0: 外交部再次敦促日本为政者不要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马来西亚学者认为，日本政客拜鬼是对历史正义的挑衅。
1: 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创近三十年来新高。分析认为，在弱日元、低增长、高债务三大压力下，日本经济正面临越来越严峻的考验。
0: 黎巴嫩南部暴力升级，联合国敦促各方遵守停火安排。战火阴影笼罩，重创黎巴嫩夏日旅游业。
1: 刚果金政府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成为该国史上最致命埃博拉疫情。
0: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七次缔约方大会在乌兰巴托开幕，中方将倡议设立国际草原日。
1: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结束首个比赛日的争夺，

0: 来关注一组要闻。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白宫回答媒体有关美伊谈判进展的提问时称，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不会达成他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他没有透露谈判进展情况，只是强调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8月17号，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当被问及美国是否打算延长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给出了否定的回答。
1: 一名伊朗高级官员17号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伊朗已为美国全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设定了数周的最后期限，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这名官员表示，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
1: 据美国媒体17号报道，正在中东访问的美国总统特使、总统女婿库什纳表示，加沙地带的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天内启动。
0: 据以色列多家媒体17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右翼政党利库德集团当天举行党内初选，已确定该党在预计于10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中议员候选人名单顺位。以色列议会选举定于不晚于今年10月27号举行。利库德集团今年6月宣布，内塔尼亚胡将参加议会选举，以寻求继续执政。
1: 总台记者17号获悉，在美伊冲突持续数月之后，中东两条重要航运通道的船舶通行量仍处于低位。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发表声明称，截至当天，中央司令部部队已令64艘商业船舶改道，使3艘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检2艘船只，以确保其遵守相关规定。
0: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7号在评论日本方面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南千岛群岛中伊土鲁普岛日本称泽桌岛的表态时说，建议日本领导层集中精力处理国内事务，而非对俄进行攻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白宫对媒体称，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已回应他提出的对话请求，但他没有透露回应的具体内容。
0: 韩国和美国军方17号开始举行代号为“已知自由之盾”的联合军演，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军演向朝鲜释放敌对信号，他已要求大幅缩减军演规模。特朗普说，韩国在伊朗问题上不同意协助美国，这令他感到不满，并促使他决定缩减美韩联合军演演习规模。
1: 17号，路透社与易普索集团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降至33%，创下其第二任期内的新低。民调显示，有64%的美国人不认可特朗普在白宫的表现，约80%的美国人预计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战事将会持续很长时间。本次调查在全美以线上方式进行，收集了1166名美国成年人的反馈。
0: 18号凌晨，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运。此次发运的物资包括发电机、净水车、消毒机、太阳能照明设备、帐篷和毯子等。包机将飞往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计划在当地时间18号中午运抵。8月10号，哥伦比亚发生强震。

灾害，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密切关注灾情，第一时间研究决定向各方提供紧急现汇援助和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支持各方救灾和灾后重建。

0: 今年6月17号，美国和伊朗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其中第三条的内容是，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8月17号，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白宫回答媒体有关美伊谈判进展的提问时称，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特朗普说，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不会达成他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他没有透露谈判进展情况，只是强调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当被问及美国是否打算延长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给出了否定的回答。特朗普还称，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而且每周都在运出数百万桶石油。不过，伊朗媒体本月13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在媒体问及特朗普有关阿曼若阻碍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将遭美攻击的言论时，特朗普说，他认为阿曼的行为不太好，但会很轻松地处理。伊朗和阿曼当前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17号早些时候，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报道称，特朗普表示，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发动攻击。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还称，结束与伊朗的战争没有时间表，他并不着急。他在采访中还表示，他在解决这场战争问题上的考虑与美国中期选举无关。此外，据路透社17号报道，正在中东访问的美国总统特使库什纳当天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美国与伊朗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对话力度或许已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但双方尚未达成共识。
0: 1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地区问题、伊美关系等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表示，由于美国违反此前达成的伊美谅解备忘录，因此该备忘录的执行已经陷入停滞。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的报道。
3: 针对伊美在6月18号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提及的双方承诺60日内进行谈判，巴加埃表示，伊朗不会在压力和所谓最后通牒、最后期限的约束下改变其政策，而是基于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来评估事态发展。由于美国严重违反该谅解备忘录，因此该备忘录已经处于失效状态。此外，伊朗军方也在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对局势保持高度警惕。
4: 目前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状态已经非常明确，由于美国严重违反谅解备忘录，目前该备忘录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谅解备忘录规定，双方将围绕解除制裁和核问题两项议题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如果在60天内未能达成结论，谈判期限将予以延长。然而谈判实际上从未启动，因为美国在6月18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仅几周后就对备忘录文本做出了严重且广泛的违反。因此，所谓60天期限的讨论实际上已经不再具有意义。
3: 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巴加埃指出，伊朗与阿曼已经就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的交通路线图达成共识。但鉴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高度复杂，且部分充满恶意的势力从未真正重视该地区的和平与安全，而是希望该地区处于冲突和混乱，因此伊朗和阿曼正在认真讨论相关方案，试图建立一个既能满足双方利益和关切，又能兼顾国际航运相关考量的机制。此外，一名伊朗高级官员17号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伊朗已为美国全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设定了数周的最后期限，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该官员表示，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该官员说，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伊朗人已准备好将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及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伊朗的时间表将通过调解国传递给美国。
1: 8月17号，为期60天的美伊谅解备忘录正式到期。然而60天里，美伊双方实际上从未真正实现停火，这份备忘录早已失效。我们来回顾一下。
0: 根据美国和伊朗方面6月17号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美伊承诺从6月18号开始的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然而美军在7月7号和8号以伊朗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随后向美方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约旦等国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8号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时说，他认为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美军接连袭击伊朗，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
5: 美伊谅解备忘录原本旨在为双方争取谈判时间以达成更为广泛的和平协议。然而随着期限到来，双方非但未能取得进展，反而陷入更深的僵局。美伊都明确表示不寻求延长谅解备忘录。这意味着冲突会卷土重来吗？有关详情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环星的报道。
6: 分析认为，这份备忘录的失败在签署之初便已埋下伏笔。半岛电视台网站报道称，归根结底，谅解备忘录措辞含糊不清是导致其破裂的原因。报道详细分析了导致协议崩溃的三大核心分歧。一是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归属问题。备忘录第五条承诺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但并未明确航线。美伊双方就船舶应如何通过海峡产生了重大分歧。航线授权问题上的分歧在六月底演变成了新的冲突。此时距离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尚不足十日。二是不可控的第三方以色列。备忘录第一条即承诺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永久终止军事行动。然而问题在于文本中并未提及以色列。目前以色列已经占领了黎巴嫩约五分之一的领土，并自三月初以来几乎每天都对黎南部发动袭击，造成至少3000人死亡。尽管谅解备忘录明确以色列的侵略必须停止，但以色列并非签署方，不认为自己受此约束。三是伊朗重建资金来源不明。备忘录第六条提及，美国将协调区域伙伴为伊朗提供至少3000亿美元的重建与发展资金。但半岛电视台的报道指出，协议中完全没有说明由谁支付这笔资金，也没有规定是否有使用限制。
1: 那么美伊冲突会走向何方？继续来听王环星的观察。
6: 谅解备忘录过期，美伊双方都对续约表示了明显的排斥态度，让国际社会对于地区局势是否会恶化产生担忧。美国为解决冲突正加大对伊朗的施压力度，甚至将矛头指向了第三方。当地时间17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称，如果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挡路，美国将对其发动轰炸。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今年5月就曾对阿曼发出过类似威胁。此外，特朗普还重申其在冲突中的首要目标是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这一表态实际上削弱了其顾问们认为维持低油价是重要优先事项的立场，而伊朗方面做好了升级冲突的准备。伊朗一名高级官员向路透社表示，由于美伊之间未能就永久结束战争达成共识，谈判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政策从防御转向全面进攻。这位伊朗官员补充说，如果外交手段宣告失败，德黑兰将发动一次及时且精准的军事打击，以此打破美国的海上封锁。谈判层面的状况也十分棘手，美伊直接对话陷入僵局，但并未到弹尽粮绝的绝境。半岛电视台报道指出，有分析人士相对乐观地认为，尽管备忘录已经破裂，但它为未来的谈判奠定了基础，各方无需从零开始重新划定框架。与此同时，双方在能源战场的交锋或许将更加猛烈。霍尔木兹海峡的持续关闭正在对全球能源市场造成直接冲击。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在伊朗排除延长备忘录可能性并威胁升级冲突的消息影响下，原油价格一度小幅上涨。分析人士指出，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且经合组织国家石油库存继续快速消耗，石油市场在第四季度初前后可能会迎来临界点，届时油价将大幅走高。
0: 17号，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就媒体报道的乌克兰武装力量使用英国无人机打击俄罗斯本土纵深目标一事发表评论，指出英方蓄意升级乌克兰危机。同一天，俄罗斯对外情报局称西方正策划新的反俄挑衅。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7: 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17号称，乌克兰使用英国无人机对俄罗斯本土纵深目标实施打击的报道证实，英国蓄意升级乌克兰危机，同时虚伪地宣称致力于和平。俄驻英使馆表示，英国将不得不为其支持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的行径承担责任，对冲突的介入越深，对乌克兰的支持越大，代价就越高。日前，英国媒体星期日《泰晤士报》援引乌军消息人士的话称，乌军近期已开始使用英国无人机打击俄罗斯本土纵深目标，包括伏尔加格勒市和亚罗斯拉夫尔市的炼油厂。该报道称，打击行动使用的无人机包括由英国威尔特郡卡伦伦茨公司生产的尼扬无人机。17号，俄对外情报局新闻处发布消息称，某西方国家情报机构伙同乌克兰正筹划另一场反俄闹剧，此次舞台设在拉丁美洲，其情节被该局比作是三流毒品犯罪片，而这场挑衅的所谓导演们企图破坏俄与拉美国家的建设性关系，并说服拉美各国政府支持西方的反俄政策，再次暴露他们毫无道德底线且思维僵化。俄对外情报局新闻处发布的消息称，相关挑衅的具体方案是某西方国家与乌克兰合谋诬陷俄罗斯向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和墨西哥的贩毒集团及其他有组织犯罪团伙提供武器，为此他们正在将特别军事行动中缴获的俄制武器运入这些国家。此外，该消息称策划者还在制作伪造的音视频材料，以佐证俄通过中间人向拉美输送武器的所谓证据。行动还计划伪造文件，以证明俄军方人员参与了相关活动。
1: 17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正协调新一轮对俄制裁，聚焦限制俄方军事能力。俄罗斯国防部表示，在多地拦截了数百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继续来听王新俊的报道。
7: 泽连斯基17号听取顿涅茨克等多方向前线最新战况汇报，研判康斯坦丁尼夫卡、斯洛维扬斯克、波克罗夫斯克等地战场态势，并根据一线情报针对俄军部署筹备相应反制措施。另外，他还复盘了8月上旬远程打击行动的实施成效，确认现有远程纵深打击战略契合作战目标，并明确了未来数周及9月的核心打击优先方向。泽连斯基在当天晚间的视频讲话中透露，乌方正联合情报、外交等相关部门，统筹推进新一轮对俄制裁方案，与合作伙伴制定制裁落地时间与核心方向。本轮制裁将聚焦削弱俄罗斯军事行动能力。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天凌晨，乌国防军对俄军位于克里米亚和赫尔松地区多处攻击型无人机的存储、发射和控制设施发动了袭击。乌方称，乌国防军将继续对俄军关键军事目标发动袭击。俄罗斯国防部称，莫斯科时间17号8时至20时，316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在九地及黑海水域上空被拦截摧毁。
0: 据当地媒体17号报道，刚果金政府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死亡病例已超过此前该国2018至2020年埃博拉疫情，成为该国有记录以来最致命的埃博拉疫情。来听总台记者周涛的报道。
8: 刚果金卫生部17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4945例确认病例，死亡2325例，病死率47%。而此前2018年至2020年东部埃博拉疫情，世卫组织统计为3481例病例，2299例死亡。本轮疫情于5月15号正式宣布，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是刚果金自1976年以来第17次埃博拉疫情。疫情现已扩散至6个省份，涉及伊图里、北基伍、南基伍、 上未来、乔波、下未来省。世卫组织此前警告说，本轮疫情传播速度快于以往多数埃博拉疫情，并可能成为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疫情之一。
1: 过去几天，希腊、西班牙、葡萄牙、克罗地亚、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均在全力扑灭各类山火、林火，其中比利时更是遭遇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林火。17号，比利时东部大规模林火进入第四天，当地应急部门表示，火势目前已停止向德国边境方向蔓延，但整体未得到控制，天气变化仍可能导致火情反复。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9: 据介绍，自14号起火以来，过火面积已达约30平方公里，约500名消防员和应急人员仍在现场灭火。17号出现的降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火势，但预计18号可能出现较强风力，灭火工作面临较大不确定性。由于发生火灾的自然保护区分布有泥炭湿地、荒原，地面松软，重型车辆难以进入，此次灭火高度依赖空中力量。目前，来自瑞典、荷兰和比利时的直升机已投入灭火，德国和挪威的直升机也将加入行动。比利时国王菲利普当天前往火灾地区，了解灭火和应急处置情况。今年夏季，各类山火、林火席卷欧洲。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的监测数据显示，今年欧洲的火灾已烧毁5760平方公里土地，相当于卢森堡面积的2倍。
10: 世界再大，不过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用一种声音，让天涯若比邻，让你我更亲近。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0: 北京时间8: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在稍后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持续收听，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我们稍后继续。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2: 环球资讯广播，
11: 环球资讯，
12: 世界无比精彩，
11: 世界在你指尖，
12: 世界在你指尖。
13: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14: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13: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15: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13: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16: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13: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17: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8: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17: Has become world leading。
13: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4: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13: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9: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20: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21: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22: When I arrived in China,
23: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24: 这里的住宿化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9: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

0: 天都有新的可能。
1: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0: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3: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2: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4: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2: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5: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6: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2: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7: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8: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耳边到指尖，
10: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8: 环球资讯。
11: 北京时间8: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早上好，李雪。
12: 小小你好。
11: 首先请来介绍一下今后几天哪些地方的天气变化需要提醒大家关注。
12: 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个温度方面啊。那么随着热带高压的加强西升呢，今后的几天时间里呢，南方多地的暑热天气还将会不断的发展哈。像今天呢，在重庆、湖北、江西、福建等地呢，都将会有高温出现啊。明天呢，高温范围还将会继续扩大，将会囊括包括安徽、浙江、江西、福建，还有广东更多的地方。那即使是一些地方的最高气温不会达到35度，但是因为湿度比较的大，体感温度可能也普遍都是在35甚至40度以上，所以对待这种隐形的高温啊，要更多的关注这个防暑降温的一个工作。那在副热带高压的外侧则是分布着广泛的一个降水啊，那么像今天呢，在东北、西南以及华南的不少地方都会有小雨天气，其中呢，像是黑龙江的东部和南部、四川的东部、云南的北部和南部，以及广西的西部和南部、广东的西南部、海南等地，都将会下起大到暴雨局地，还将可能会出现大暴雨，并且在未来的几天时间里呢，像西南以及华南等地将会我国的这个降雨的核心区域，这一带呢，降水的雨日多，雨量大，所以要特别警惕接连的降雨之下可能会引发的一些次生灾害。小小，
11: 那国际方面还有哪些天气变化也请你来介绍一下。
12: 好的，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印度和中南半岛一带啊，这些地方呢，因为受到季风气流的影响呢，未来的2到3天时间里仍然是多这个强的降雨的。那对于印度来说呢，在今明2天时间里，季风气流和季风低压的共同影响之下，像西南部的沿海以及中北部的地区都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还可能会出现暴雨。那对于中南半岛一带来说呢，受到季风气流和低层复合切变的一个影响呢，在今明2天时间里会多分散性的比较强的降雨，像越南、老挝、柬埔寨的东部一带，降水将会呈现一个增多增强的一个态势。那么到明天的时候，多地都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像河内呢，在今明2天都将会有中雨转大雨，并且会伴有这种短时的强降雨天气啊。那么在欧洲呢，未来的2天时间里将会持续大范围的降水，像在波兰的东部、东欧的西部以及瑞典的北部等地都会有中到大雨。明天东欧的西部一带仍然会有中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而在西班牙、葡萄牙、法国的南部，未来几天的降雨则是呈现一个稀少的状态，所以气温呢普遍都比较的高，像是马德里的最高气温普遍都是在38度左右。另外呢，在巴尔干半岛未来的几天时间里，弱的降雨对于高温的缓解也是非常的有限了，多地的最高气温仍然是在30度以上，配合着比较高的湿度，体感非常的闷热。国际方面我们先了解到这里。小小，
11: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
8: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 第一资讯，
13: 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11: 我是小小。接下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3: 美伊谅解备忘录设定谈判窗口期期满，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不寻求延长。一方称伊美谅解备忘录执行已陷入停滞，专家认为谅解备忘录设计之初即存在结构性缺陷，双方未来恐将延续不战不和的灰色状态。
11: 刚果金政府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成为该国历史上最致命埃博拉疫情。
13: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高市扫描模糊侵略罪责，中国外交部再次敦促日本为政者不要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马来西亚学者认为日本政客拜鬼是对历史正义的挑衅。
11: 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创近30年来新高，分析认为在弱日元、低增长、高债务三大压力下，日本经济正面临越来越严峻的考验。
13: 黎巴嫩南部暴力升级，联合国敦促各方遵守停火安排，战火阴影笼罩，重创黎巴嫩夏日旅游业。
11: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在乌兰巴托开幕，中方将倡议设立国际草原日。
13: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结束首个比赛日的争夺。今年8月15号是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当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以自民党总裁名义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并对靖国神社进行所谓摇拜。高市早苗当天的讲话也丝毫未提反省。此外，日本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分别前往靖国神社参拜。
11: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时表示，高市早苗在致辞中回避反省教训，模糊侵略罪责，大开历史倒车，再次暴露出高市政权妄图对侵略历史进行掩盖、歪曲和翻案的险恶用心，已引发各方的强烈谴责和广泛反对。
13: 林健指出，日本战败投降日的当天，高市早苗向战犯神社供奉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等高官和政要还前往参拜，进一步加剧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对日本国家走向的高度警惕。日本国内的有识之士指出，一个不知反省的国家无法获得信任，防卫大臣的做法等同于支持侵略战争。林健强调，
14: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也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唯有正视历史，以史为鉴，才能避免重蹈覆辙，再入歧途。我们再次敦促日本的为政者认真地倾听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的正义之声，深刻反省罪责，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11: 日方的错误行径也引发国际社会强烈反对。近日，马来西亚策略分析与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林文杰就此接受总台环球资讯全球洞察记者专访，来听环球资讯记者杜慧琴的详细报道。
15: 林文杰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无论是亲自参拜、供奉祭祀费，还是所谓摇拜，这类行径都是对历史正义的公然挑衅，严重伤害了战争受害民众的感情。
16: The Yasukuni Shrine honors 14 class.
17: 靖国神社供奉有对侵略战争负有直接罪责的14名甲级战犯，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高市早苗以自民党总裁身份供奉祭祀费，向靖国神社方向进行所谓摇拜，这是一场精心算计的政治操作，意在迎合日本国内保守势力，同时试探中韩等周边国家的外交底线。高市此前将靖国神社称作和平之社的言论，充分暴露其历史修正主义的危险立场。一个不能诚实正视自身历史罪责的国家，无法作为负责任的国际社会一员获得信任。
15: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本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村智子以及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忍于8月15号一同参拜靖国神社。这是日本自民党核心高层首次集体参拜，也是连续第7年有日本现任阁僚在这一天参拜靖国神社。 林文杰认为，日本自民党核心高层集体参拜的错误行径，彻底撕下了政治遮羞布，标志着历史修正主义正演变为日本政府内部的制度化立场。
16: The collective visit by the senior LDP figures, including Secretary General,
17: 日本自民党干事长、选举对策委员长等党内高层集体前往参拜靖国神社，打破了围绕这一敏感问题延续数十年的不成文的政治默契。这已经不再是少数政客的个人行动，而是日本执政党统一强硬的拒绝为日本侵略历史反省谢罪。最为危险的是，此举带有意识形态铺垫意图。高市早苗政府试图将侵略战争粉饰为所谓为国牺牲，重塑民众历史记忆，削弱日本民众对执政党持续推进军事扩张的反对情绪。
15: 日本政府长期谋求增强军事力量，逐步突破战后和平宪法对日本的军事束缚，不断掏空专守防卫原则。高市上台后更是按下扩军加速键，强行推动大幅增加防卫预算，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大肆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以发展所谓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和反击能力，公开推动修订安保三文件以及无核三原则。对此，林文杰认为，在军事化的日本已成为搅动地区局势的危险推手。
16: The Takaichi administration is rapidly driving a remilitarization agenda.
17: 高市政府不断加速日本再军事化进程，日方积极研讨修改无核三原则，重点谋求取消不运进核武器的禁令，为同美国实现核共享铺路，充分暴露其立场的虚伪本质。与此同时，日本修订规则，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彻底突破战后八十多年的和平底线，叠加大幅增加防卫预算，谋求发展所谓反击能力，日本的一系列行径极易诱发地区军备竞赛，将亚太地区推向动荡边缘。
15: 二战时期，马来西亚曾遭受日军残酷的军事侵略，以及长达三年零八个月的占领。这段历史给当地民众，尤其是华人社群，留下了深刻的血泪创伤。今年八月十五号，马来西亚华人社团在首都吉隆坡举行纪念活动，缅怀八十多年前奔赴中国抗日战争前线的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林文杰表示，对马来西亚民众而言，二战历史绝不只是尘封往事，更是捍卫历史正义的道德标尺和警惕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和平警钟。
16: This collective memories goes beyond simply recalling suffering.
17: 这份共同记忆不只是追忆苦难，更是对日本军国主义带来浩劫背后根源的深刻思考。在日本右翼势力竭力歪曲抹杀历史之时，马来西亚民众通过留存史料，持续举办纪念活动，主动守护历史真相。马来西亚传递出清晰信号，真正的地区友好只能建立在真诚反省的基石之上，而非虚伪的外交辞令。
15: 总台环球资讯记者杜慧琴综合报道。
13: 在17号的日本国债市场上，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继续上升，一度升至 2.93%， 这一数值是自1996年10月以来的新高。分析指出，由于中东局势再次紧张，加之近一段时间市场担忧日本财政状况可能进一步恶化，日本国债遭投资者抛售，收益率持续上升。同时，距离美国和日本联手干预外汇市场仅过了两周，日元汇率再度逼近一美元对160日元的低位。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8: 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七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一美元对164日元。两周前，日美两国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日元汇率，但仍未能扭转跌势。业内分析称，外汇干预可以暂时改变汇率，却难以改变日本的经济逻辑。在弱日元、低增长、高债务三大压力下，日本经济正面临越来越严峻的考验。事实上，日元和美元之间长期存在套息交易。当前，日本政策利率为1%，而美联储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这意味着投资者可以低吸介入日元，在市场上抛售换成美元，投资更高收益的资产。分析称，这种套息交易是日元汇率长期萎靡不振的重要原因，因为日元越弱，此类交易越有利可图。美国市场投资人士迈克尔·盖耶德分析称，
17: 日美联合干预后，日元汇率回升的涨幅已经回吐了一半。我认为这就像玩打地鼠游戏一样，治标不治本。问题的根本在于套息交易依然有利可图，即便他们干预汇市，试图支撑日元也无济于事，市场会继续做空日元，以利用每日利差。

0: 这将持续给日元带来下行压力。
1: 日本能源、食品和原材料严重依赖进口，日元贬值导致进口价格更高，最终会抬高生活和生产成本，推升通货膨胀。有分析认为，只有通过日本央行加息，并传递未来可能持续加息的信号，才能阻止本币贬值。而日本央行当前正面临两难，加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日元疲软的问题，但也会带来债务成本增加、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等问题。而当前日本经济活力不足，严重依赖政府的财政扩张政策。列支敦士登王室银行亚太区首席投资策略师斯特凡·霍夫分析认为，
2: 日本的财政政策才是重中之重，关键在于市场是否能容忍在债务水平极高的情况下实施大规模的财政支出或额外支出措施。
1: 业内人士称，日本最大的困难在于财政刺激可以增加需求，却未必能够创造新的增长动力。有分析人士表示，日本越是试图通过刺激托举经济，财政和汇率承受的压力可能就越大，因此能稳定日元汇率的只有日本经济增长模式、财政结构的优化。对日本政府而言，真正需要面对的或许从来不只是保卫日元，而是日本经济重新获得持续增长的能力。
3: 17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例行发布会上表示，上周末黎巴嫩南部地区暴力活动明显加剧，黎巴嫩出现平民伤亡，一些刚刚返回家园的家庭再次被迫流离失所。联合国敦促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遵守停火安排，通过对话推动局势降级。
4: 进入八月，原本应迎来旅游旺季的黎巴嫩却再次被地区紧张局势笼罩。战争阴云、航班取消风险以及持续升级的安全局势，让国际游客和身居海外的黎巴嫩侨民纷纷取消或推迟出行计划，令当地旅游业再次遭受沉重打击。来听总台记者杨渊发回的报道。
5: 贝鲁特的鸽子岩，黎巴嫩最著名的地标之一，往年一到夏天，海滨大道上总是挤满了来自海湾地区、欧洲的游客以及回国度假的黎巴嫩侨民。但自从今年三月初战火重燃，许多人不得不推迟或取消行程，曾经盛夏时节的热闹景象今年夏天却不复存在。持续不断的冲突令不少游客望而却步，原本热闹的旅游景点也变得十分冷清。据观察，往年此时游人如织的鸽子岩及周边海湾，如今游客稀少，附近的超市、花店和咖啡馆客流量也远不及局势恶化前。今年三月初，受美以伊冲突影响，黎以战火重燃，黎巴嫩安全形势持续恶化，以军频繁的袭击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基础设施受到重大打击，全境流离失所人数超过130万，引发严重人道主义危机。据黎官方近日统计，旅游、餐饮、酒店等商业活动停滞带来的间接经济损失每天高达约3500万美元。战火甚至直接蔓延到首都贝鲁特核心街区。今年三月，紧邻贝鲁特罗塔纳酒店的拉马达酒店遭到以军无人机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10人受伤，安全阴影近在咫尺，直接打消许多游客出行的念头。贝鲁特罗塔纳酒店总经理弗朗西斯·穆巴拉克说，
6: 今年夏天持续的地区紧张局势对旅游业造成了显著影响，这种不稳定局势极大影响了人们的出行决策，尤其是国际游客市场上，尽管面临这些挑战，我们仍然欢迎各位宾客。
5: 黎巴嫩旅游部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虽然黎已重启谈判，局势一度出现短暂缓和，海外侨民从夏季开始少量回流，但截至七月底，首都贝鲁特的酒店平均入住率仅为40%，航班的不确定性是游客面临的另一大风险。尽管商业航班自七月初起逐步恢复运营，但由于地区局势反复，航班随时面临再次取消的可能。与此同时，欧洲航空安全局近日再次发布安全建议，提醒航空公司在8月31号前避免飞越伊朗、伊拉克和黎巴嫩领空，也进一步加剧了市场的担忧。贝鲁特罗塔纳酒店总经理弗朗西斯·穆巴拉克说，
6: 旅行警告和航班延误取消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导致国际游客大幅减少。由于黎巴嫩国内安全局势不稳，许多游客推迟或取消

0: 消前往黎巴嫩的行程，这直接影响了酒店入住率、游客平均停留时间和整体旅游活动。尽管如此，我们依然保持正常运营，调整了商业策略，并继续提供同样优质的服务。
1: 黎巴嫩旅游部长劳拉·拉胡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尽管经历了诸多困难，但凭借其独特的旅游资源，黎巴嫩依然是国际游客的热门目的地。政府正致力于推动旅游业发展，并将旅游业提升至支撑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地位。夏季旅游业对于黎巴嫩的经济至关重要，但又一个旅游旺季因地区紧张局势而蒙上阴影。旅游业许多人士表示，只有持久的稳定才能重振游客的信心。总台记者杨渊贝鲁特报道。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4: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七次缔约方大会17号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开幕。本次大会以恢复土地、重燃希望为主题。来听总台记者张云的报道。
5: 大会期间将举行缔约方大会全会、科学和技术委员会会议、公约履约审查委员会会议以及高级别会议、部长级对话和系列专题活动。来自公约197个缔约方以及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民间社会组织、科研机构、企业等的代表参会。大会强调，推动全球土地治理从承诺走向行动，通过加强投资、技术创新和多方合作，将政策目标转化为可衡量的实际成果。中国政府代表团将参加融资、抗旱和草原高级别对话，倡议设立国际草原日，将其作为国际草原和牧民年成果长期转化的一项重要内容，进一步推动国际社会持续深化草原保护修复合作，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做出积极贡献。大会期间，中方在兰区设立中国角，举办恢复土地、重燃希望、中国荒漠化防治的智慧与担当主题展，通过图文、视频和实物等形式展示三北工程攻坚战实施3年来的创新实践和成效，分享草原保护修复、科学治沙、技术装备和产业民生发展等方面的经验，以及中国阿拉伯国家中蒙、中国、中亚荒漠化防治合作中心推进区域合作的成果，同时还将举办科学赋能荒漠化防治、中国绿色长城创新实践等近20场主题编会，交流荒漠化防治理念、技术和实践。中国荒漠化土地约占国土面积的1/4，经过半个多世纪持续治理，实现了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双缩减，在全球率先实现土地退化零增长，53%的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有效治理。过去5年，中国累计完成国土绿化36.6万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超过25%，贡献了全球约25%的新增绿化面积。
6: 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17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结束首个比赛日的较量。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陈晓晓的报道。
7: 在北京时间17日结束的一场男单首轮的比赛中，李诗峰2-0战胜哈萨克斯坦选手帕纳林，晋级32强，取得了对对方的连胜。这场比赛一开始，帕纳林主动出击，打出了3-0的开局。李诗峰很快适应了比赛节奏，进攻效率明显提升，打出一波10-0的强势进攻，将比分反超。接下来的比赛里，李诗峰一直掌控着主动权，相比之下，对手的得分方式比较单一，李诗峰只用了30分钟。就以大比分2-0横扫获胜，下一场将面对马来西亚选手梁俊豪。尽管对手没有对李诗峰形成足够的威胁，但突破首轮关也帮助他提升了信心。在早些时候结束的一场男单比赛中，中国选手翁宏阳0-2不敌日本选手田中勇士。当天晚些时候，另一位中国选手石宇奇1-2负于印度选手阿尤什谢蒂。女单方面，中国选手王芷怡以21-12、21-13直落2局击败美国名将张贝文，顺利闯过首轮关。第一局，王芷怡稳住阵脚，打出一波连得5分的攻势，持续压制对手。张贝文难以破解王芷怡的多拍拉扯，失误不断增多。王芷怡逐步找到进攻手感，依靠精准的落点控制拉开分。 分差，以21-12拿下首局。第二局，张贝文尝试加强进攻，王芷怡耐心调动对手，掌握了场上的主动权，最终以21-13拿下第二局，大比分2-0取胜。赛后，王芷怡说：“
8: 我觉得其实，在不一样的风向的那边会有不一样的战术，所以我觉得自己可能一直在调整，包括我在同一边的时候，可能每一个球也会有一些改变，所以也是不停的在调整。但是重要的是我自己，就是决定好要打什么的时候，一定要果断去执行。所有人来到这都是为了世锦赛冠军去努力的。然后对于我来说，我希望自己每一场比赛都能够带着必胜的决心上场，然后非常坚定和果断地去执行自己的战术，去打出自己，拿出自己最好的表现吧。其实，这是我对自己的目标了。
7: 世界排名第5的韩悦对阵苏格兰名将吉尔莫。首局，韩悦对场地和风向比较陌生，连续回球出界。吉尔莫首局打得很顽强，以2分的优势惊险获胜。但接下来的两局，韩悦连续压制吉尔莫的反手底线，果断突击打对角，打出一波得分高潮，以2-1逆转晋级，实现了对对手的4连胜。赛后，韩悦表示，接下来的比赛自己会调整得越来越好。
9: 就是可能对于关键分的一些机会把握的不是特别好，所以就容易出现连续丢分这种情况。我觉得还是比较有侥幸心理吧，还是想着对方会先失误，所以判断上会有点偏差，然后最后几分可能还是比较想拿下，所以要求会比较高，也是第一场球，然后也在比较难打的那一边，所以也是做好了多拿分前半局，然后后半局就正常发挥。有一点累吧，但是也正常，因为可能也是第一场球吧，可能到之后会好一点。
7: 今天中国队的女单选手陈雨菲、女双组合刘胜书、谭宁、混双组合冯彦哲、黄东萍等多位选手将亮相。
4: 北京时间8:55，以上就是今天早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节目主播心语小小，代表监制侯晨，主编黄彪、袁鑫以及编辑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6: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supply chain chain 链子 supply chain 则是供应链。近日美国媒体发表文章，为什么不依托中国几乎不可能制造机器人。文章写道，中国制造商正在主导人形机器人的 supply chain 供应链，中国企业量产数千台单价不到$5000的人形机器人，这样的量产速度和定价水平其他竞争对手难以企及。曾经中国机器人的传感器、关节等零部件依赖海外供应商，如今核心零部件 supply chain 供应链已经自主掌控。现在许多生产电动汽车零部件的公司也开始为机器人制造商供货。深圳一家机器人企业表示，早上9点发送设计图纸，中午就能拿到零件样品，如果一家供应商的档期满了，随时都能联系另外一家。
2: 这里是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10: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11: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10: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12: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10: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13: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10: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4: 好啦，
15: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 我夹给您尝一口。

0: 哎呀，可惜打废了。
1: 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
0: 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
1: 双面打印，
0: 韩活废纸节制冠军诞生了。
2: 签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8月17号，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双方6月中旬远程签署这一备忘录，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该期限经双方同意可以延长，不过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白宫对媒体称，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不会达成他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特朗普没有透露谈判进展情况，只是强调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当被问及美国是否打算延长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一名伊朗高级官员17号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伊朗已为美国全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设定了数周的最后期限，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这名官员表示，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型转向全面进攻性。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17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33%，为其本届总统任期内最低水平。路透社援引民调结果报道说，导致特朗普支持率持续下跌的主要原因是美国与伊朗的冲突久拖未决，以及油价飙升和通胀导致民众生活成本上涨。据美国媒体17号报道，到中东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表示，加沙地带的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天内启动。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17号报道称，该组织使用多枚弹道导弹袭击了在也门摩卡港附近红海海域上航行的一艘沙特海军登陆舰及伴航的4艘军用艇。登陆舰起火燃烧，数艘军用艇被击沉。赞比亚选举委员会18号宣布，现任总统哈凯恩德西奇莱马赢得2026年总统选举，获得连任。17号，据英国《泰晤士报》的消息，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警告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要废除与英国的贸易协议，并征收100%关税，这绝非虚张声势。近期，特朗普一再要求英国取消针对美国大型科技公司的税收，理由是该税种旨在歧视美国企业。据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报道，一架私人直升机17号在希腊爱琴海中部西夫诺斯岛坠毁，造成3人死亡。据希腊论坛报报道，死者据称为一对近期结婚的英国夫妇和一名希腊籍飞行员。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2: 每分每秒，这个世界都在产生海量资讯，资讯影响世界，科学蕴含其中。

0: 天宫梦园，
1: 四
0: 嫦娥揽月，
1: 三
0: 天眼探空，
1: 二
0: 蛟龙入海。大国重器锻造的步伐稳健有力，人工智能、3D 打印、基因测序、量子计算，全球科技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听新闻，了解科技创新如何改变生活。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开始，导航资讯，探索新知，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2: 各位听众，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3: 我是宇轩。首先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英国金融时报16号发布的一项民调显示，超过53%的美国登记选民表示，自2025年1月总统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个人财务状况出现恶化。以下请听详细报道。
4: 这项由英国伦敦独立研究机构焦点数据开展的美国全国性民调发现，在处理通胀和生活成本问题上，选民更倾向于信任民主党而非共和党。即便在就业和经济等长期被视为共和党传统优势的领域，民主党也展现出更大优势。报道认为，调查结果凸显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共和党在11月中期选举前面临的严峻挑战。公众对美以伊战事日益不满，认为战争推高了借贷成本以及汽油和消费品价格。近期通胀数据显示，受燃料成本下降影响，7月物价涨势有所放缓，但 3.4% 的通胀率仍高于去年拜登向特朗普交接时的水平。此外，美国密歇根大学14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民众对生活现状的不满。消费者信心大幅下滑，逼近历史低点，高物价迫使许多美国人缩减开支。政府数据还显示，上月实际工资出现下降。焦点数据的民调显示，近2/3的美国登记选民认为经济正朝着错误方向行进，仅1/4认为方向正确。此外，55%的登记选民不认可特朗普的执政表现，其中包含近20%的共和党人。对白宫而言，一个令人担忧的信号是，特朗普在共和党人中的净支持率，即支持与反对的比例之差，较上月下滑了8个百分点。在处理通胀和生活成本问题上，特朗普的支持率更为惨淡。64%的登记选民表示不认可，其中近70%为独立选民，约1/3为共和党人。金融时报分析认为，鉴于美国选民始终将通胀和生活成本列为美国面临的首要问题，上述数据对总统而言尤为棘手。在被问及11月投票意向时，登记选民对民主党的支持率领先共和党5个百分点，为44%对39%。
2: 全球媒体聚焦，我们继续来关注。美国纽约时报日前刊文指出，作为对西半球扩张主义政策的一部分，美国政府正试图通过一张张美国签证来重新确立其主导地位。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5: 文章表示，在整个拉丁美洲，美国政府采取各类强硬手段，加紧对该地区的掌控。具体手段包括加征关税、实施经济制裁、在加勒比海与太平洋打击船只、介入他国选举，甚至在一国首都强行控制该国总统。而其中有一项手段最为灵活和精准，同时极具个人针对性，那就是美国签证。美国政府毫不掩饰要在美洲地区使用签证这一工具。美国国务院今年4月发布声明，宣布扩大签证限制政策，目标是西半球那些开展损害美国利益与美国对抗活动的人员。文章称，美国使用签证工具期待实现的目标可谓多种多样。在一些国家，美国试图进一步提升自身影响力；在另一些国家，美国会扶植顺从自己的右翼盟友，甚至打压盟友的政治对手。还有一些情况下，美国会逼迫他国政府屈从美方要求，或是惩罚那些质疑美国政策的人。本月，美国政府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玛利亚·路易莎·维奥蒂的签证，以报复巴西迟迟不批准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并拒绝为几名美国外交官发放签证。此前，美国就已经撤销了一名巴西最高法院大法官的签证，原因是该法官对特朗普的盟友、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进行了司法审判。文章援引美国前驻巴拿马大使约

0: 汉菲利的话称，撤销签证可以释放出极强信号，会削弱当事人的政治权威，切断其与美国之间的个人或工作层面的往来。 有分析人士认为，美国调整签证政策已经抛弃冷战结束之后在拉美推动法治的目标，转而采用交易式的逻辑。纽约时报的文章援引一人权组织中美洲负责人安娜·玛利亚·门德斯的话称，当美国不再把民主价值观放在优先位置，部分此前遭到美国制裁的政治人物，只要本国政府重新向白宫示好，就能够拿回特权。 签证工具也被美国用来打压针对特朗普政府乃至与美国关系良好的外国领导人的批评声音。纽约时报文章称，巴拿马两名政治人士在批评本国与美国签署的安全协议之后，就收到美国签证被撤销的通知。文章援引多位前外交人士的话称，历史上美国在拉美有大量秘密干预、粗暴干涉的先例，但特朗普政府的做法出现了明显的改变。
1: 美国前驻巴拿马大使约翰·菲利就说，近代没有哪一届美国政府会在外国领土上如此公开地打击言论自由。今年8月15号是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当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以自民党总裁名义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并对靖国神社进行所谓摇拜。高市早苗当天的讲话也丝毫未提反省。 此外，日本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分别前往靖国神社参拜，日方的错误行径引发国际社会强烈反对。近日，马来西亚策略分析与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林文杰就此接受总台环球资讯全球洞察记者专访。我们来听环球资讯广播记者杜慧琴的详细报道。
2: 林文杰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无论是亲自参拜、供奉祭祀费，还是所谓摇拜，这类行径都是对历史正义的公然挑衅，严重伤害了战争受害民众的感情。
3: 靖国神社供奉有对侵略战争负有直接罪责的14名甲级战犯，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高市早苗以自民党总裁身份供奉祭祀费，向靖国神社方向进行所谓摇拜，这是一场精心算计的政治操作，意在迎合日本国内保守势力，同时试探中韩等周边国家的外交底线。高市此前将靖国神社
2: 称作和平之社的言论，充分暴露其历史修正主义的危险立场。一个不能诚实正视自身历史罪责的国家，无法作为负责任的国际社会议员获得信任。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本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村智子以及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忍， 于8月15号一同参拜靖国神社。这是日本自民党核心高层首次集体参拜，也是连续第七年有日本现任阁僚在靖国神社参拜。 林文杰认为，日本自民党核心高层集体参拜的错误行径彻底撕下了政治遮羞布，标志着历史修正主义正演变为日本政府内部的制度化立场。
4: The collective visit by the senior LDP features, including Secretary.
3: 日本自民党干事长、选举对策委员长等党内高层集体前往参拜靖国神社，打破了围绕这一敏感问题延续数十年的不成文的政治默契。这已经不再是少数政客的个人行动，而是日本执政党统一强硬地拒绝为日本侵略历史反省谢罪。最为危险的是，此举带有意识形态铺垫意图。
2: 高市早苗政府试图将侵略战争粉饰为所谓为国牺牲，重塑民众历史记忆，削弱日本民众对执政党持续推进军事扩张的反对情绪。日本政府长期谋求增强军事力量，逐步突破战后和平宪法对日本的军事束缚，不断掏空专守防卫原则。高市上台后更是按下扩军加速键，强行推动大幅增加防卫预算，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 大肆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以发展所谓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和反击能力，公开推动修订安保三文件以及无核三原则。对此，林文杰认为，在军事化的日本已成为搅动地区局势的危险推手。
4: The Takaichi administration is rapidly driving a remilitarization agenda.
3: 高市政府不断加速日本在军事化进程，日方积极研讨修改无核三原则，重点谋求取消不运进核武器的禁令，为同美国实现核共享铺路，充分暴露其立场的虚伪本质。与此同时，日本修订规则，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彻底突破 战后80多年的和平底线，叠加大幅增加防卫预算，谋求发展所谓反击能力。

0: 日本的一系列行径极易诱发地区军备竞赛，将亚太地区推向动荡边缘。
1: 二战时期，马来西亚曾遭受日军残酷的军事侵略，以及长达3年0.8个月的占领。这段历史给当地民众，尤其是华人社群，留下了深刻的血泪创伤。今年8月15号，马来西亚华人社团在首都吉隆坡举行纪念活动，缅怀80多年前奔赴中国抗日战争前线的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林文杰表示，对马来西亚民众而言，二战历史绝不只是尘封往事，更是捍卫历史正义的道德标尺和警惕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和平警钟。
2: This collective memory goes beyond simply recalling suffering.
0: 这份共同记忆不只是追忆苦难，更是对日本军国主义带来浩劫背后根源的深刻思考。在日本右翼势力竭力歪曲抹杀历史之时，马来西亚民众通过留存史料，持续举办纪念活动，主动守护历史真相。马来西亚传递出清晰信号，真正的地区友好只能建立在真诚反省的基石之上，而非虚伪的外交辞令。
1: 总台环球资讯记者杜慧琴综合报道。
3: 进入八月，原本应迎来旅游旺季的黎巴嫩却再次被地区紧张局势笼罩。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杨渊发回的报道。
4: 贝鲁特的鸽子岩，黎巴嫩最著名的地标之一，往年一到夏天，海滨大道上总是挤满了来自海湾地区、欧洲的游客以及回国度假的黎巴嫩侨民。但自从今年3月初战火重燃，许多人不得不推迟或取消行程。曾经盛夏时节的热闹景象，今年夏天却不复存在。持续不断的冲突令不少游客望而却步，原本热闹的旅游景点也变得十分冷清。据观察，往年此时游人如织的鸽子岩及周边海湾，如今游客稀少，附近的超市、花店和咖啡馆客流量也远不及局势恶化前。今年3月初，受美以伊冲突影响，黎以战火重燃，黎巴嫩安全形势持续恶化，以军频繁的袭击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基础设施受到重大打击，全境流离失所人数超过130万，引发严重人道主义危机。据黎官方近日统计，旅游、餐饮、酒店等商业活动停滞带来的间接经济损失每天高达约3500万美元。战火甚至直接蔓延到首都贝鲁特核心街区。今年3月，紧邻贝鲁特罗塔纳酒店的拉马达酒店遭到以军无人机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10人受伤。安全阴影近在咫尺，直接打消许多游客出行的念头。贝鲁特罗塔纳酒店总经理弗朗西斯·穆巴拉克说，
5: 今年夏天持续的地区紧张局势对旅游业造成了显著影响，这种不稳定局势极大影响了人们的出行决策，尤其是国际游客市场上，尽管面临这些挑战，我们仍然欢迎各位宾客。
4: 黎巴嫩旅游部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虽然黎已重启谈判，局势一度出现短暂缓和，海外侨民从夏季开始少量回流，但截至7月底，首都贝鲁特的酒店平均入住率仅为40%，航班的不确定性是游客面临的另一大风险。尽管商业航班自7月初起逐步恢复运营，但由于地区局势反复，航班随时面临再次取消的可能。与此同时，欧洲航空安全局近日再次发布安全建议，提醒航空公司在8月31号前避免飞越伊朗、伊拉克和黎巴嫩领空，也进一步加剧了市场的担忧。贝鲁特罗塔纳酒店总经理弗朗西斯·穆巴拉克说，
5: 旅行警告和航班延误取消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导致国际游客大幅减少。由于黎巴嫩国内安全局势不稳，许多游客推迟或取消前往黎巴嫩的行程，这直接影响了酒店入住率、游客平均停留时间和整体旅游活动。尽管如此，我们依然保持正常运营，调整了商业策略，并继续提供同样优质的服务。
4: 黎巴嫩旅游部长劳拉·拉胡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尽管经历了诸多困难，但凭借其独特的旅游资源，黎巴嫩依然是国际游客的热门目的地。政府正致力于推动旅游业发展，并将旅游业提升至支撑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地位。夏季旅游业对于黎巴嫩的经济至关重要，但又一个旅游旺季因地区紧张局势而蒙上阴影。旅游业许多人士表示，只有持久的稳定才能重振游客的信心。总台记者杨渊贝鲁特报道。
6: 今年入夏以来，匈牙利全境遭遇长时间高温干旱等极端天气，葡萄酒产量下降不可避免。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7: 匈牙利

0: 西部的巴拉顿菲莱德市是传统葡萄酒产区，该市的乔帕克贾斯迪酒庄建于19世纪中叶，如今受高温干旱冲击，土壤伤情恶化，葡萄藤长期缺水，果粒生长受限，酒庄面临严峻挑战。
1: 随着土壤变干，葡萄藤对降雨的依赖程度也随之增加，若降雨未能适时而至，这些细小的葡萄便无法长到足量大小，若遭遇极端高温且降雨稀缺情况，将会变得更为严峻，葡萄可能会放弃繁衍，将能量用于生存。
2: 目前的情况给葡萄种植业带来了多重挑战，这种由热浪带来的冲击会损害葡萄品质，不仅影响产量，还会改变果实的内部成分，最终收获的葡萄往往无法达到以往的品质。
0: 与此同时，持续的高温干旱导致葡萄早熟，留给酒庄采摘、加工、酿造的时间变得极为紧迫，也让葡萄酒的生产成本急剧上升。
1: 2年前的收获季，我们曾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当时葡萄的水分含量几乎每天都在下降，这意味着随着采收工作的推进，果实在不断萎缩，导致酿出的葡萄酒产量降低，质量较差。
3: 我小时候通常在10月中下旬或11月初进行采摘，而如今由于气候变化和气温升高，采摘季已大幅提前。8月下旬葡萄酒周结束时，酿酒师往往就要着手采摘了。
0: 除了高温干旱，病虫害也给匈牙利葡萄种植带来了挑战。
4: 葡萄酒行业目前面临着严峻挑战，我们正面对三个特别棘手的问题：气候变化、葡萄酒消费习惯的改变，以及被称为金黄化的由植原体引起的葡萄病害。该病目前尚无有效疗法，因此当地生产者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有些问题有解决之道，另一些则难以解决，但葡萄种植与葡萄酒酿造从未停歇，我们始终致力于应对各种挑战。
5: 在希腊雅典，有美丽大理石之称的帕纳西奈科体育场正在进行一个多世纪以来的首次系统性清洁，工程将赶在9月10号达喀尔青奥会圣火交接仪式前完成。这座美丽大理石正逐渐重现百年前的熠熠光彩。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这座通体由白色大理石构成的 U 型体育场是1896年首届现代奥运会的举办地，也是历届奥运会圣火交接仪式的所在地。清洁工人手持细喷嘴，在体育场47级陡峭的大理石看台上缓缓移动。他们使用经过严格控制的低压清水枪冲洗大理石表面，同时有机器吸走污水。由于这座体育场使用的大理石与著名的雅典卫城同源，极具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清洁工作的每一步操作都必须格外小心。希腊奥委会主席伊西多罗斯·库维洛斯说，
7: 美丽大理石，也就是帕纳西奈科体育场，是全球奥林匹克运动独一无二的象征，因为现代奥运会正是在这里，在1896年重生。它是一座属于全人类的永恒丰碑，象征着许多东西，守护它是我们的职责。
6: 除了用低压水枪冲洗，工作人员还动用蒸汽设备清除一些年深日久变黑的口香糖污渍。体育场管理方表示，口香糖、高跟鞋和软饮料是大理石表面的三大健康威胁。文物与艺术品修复师季米特里斯·塞莱米斯说，
8: 清洁的目的不是把一切都洗白，而是去除污垢和沉积在表面的第一层有机物质。我们的理念是清除表面多余的污垢，从而让我们能更好地了解这座历史遗迹。
6: 塞莱米斯说，在体育场内阳光直射较少的区域，杂草生长和污垢堆积更为严重，这同样威胁着这座古建筑的安全。
8: 杂草对这座古建筑来说是个大问题，因为它们会不断扩张，越长越多，有些还会在大理石表面留下污渍，最好的办法就是尽快清除。
6: 随着清洁推进，体育场 场最初熠熠生辉的面貌正逐渐重现。除了清洁，这里还将铺设新跑道、升级照明和配套设施。目前施工集中在体育场弧形末端，希望赶在9月10号达喀尔青奥会圣火交接仪式前完工。那将是首届在非洲大陆举办的奥林匹克赛事。
2: 当地时间15号晚间，意大利西西里大区墨西拿博物馆发生重大艺术品盗窃案。文艺复兴时期的重要画家安东内洛达梅西纳一连画作品中的部分画板及一件尺寸较小的画作被盗。我们一起来听详细报道。
9: 被盗连画创作于1473年，是安东内洛的重要代表作，也是目前唯一仍留存在其故乡墨西拿的作品，被博物馆评价为文艺复兴时期的代表性杰作之一。墨西拿博物馆方面证实，盗贼避开报警及安全防护系统进入展厅，将该连画现存5块画板中的3块盗走，另外2块画板在逃离过程中留下。此外，盗贼还从防护展柜中取走一件尺寸较小的画作。有艺术专家估算，被盗画作价值数千万欧元。当地警方随后赶到现场展开调查，博物馆16号暂停对公众开放。意大利西西里大区墨西拿市文化事务官卡鲁索说，
10: 这不仅仅是一次损失，更是一场灾难，因为墨西拿一旦失去安东内洛的这些画作，就等于失去了这位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艺术家的精髓。
9: 近来欧洲发生多起艺术品被盗事件，就在这起盗窃案发生不久前，意大利警方宣布已追回今年3月在该国北部城市帕尔马附近一座博物馆失窃的3幅画作，被盗画作总价值估计超过900万欧元，约合人民币7020万元，目前已有5人被捕。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后3天，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南东部、华南等地多分散性强降水，海南、四川盆地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其中，四川盆地西部强降水时段主要位于19号夜间到20号白天。与此同时，华北、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有大到暴雨。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到23度；上海阴转多云，31到27度；天津阴，31到25度；重庆多云转小雨，35到26度；广州雷阵雨，33到25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31到25度；香港中雨，32到27度；澳门中雨转多云，31到27度。
1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2: 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一组亮眼数据，彰显了中国制造的澎湃活力。今年1至7月，我国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28.5%，3D 打印设备增长52.3%，锂离子电池增长40.2%。而7月份，我国经济运行彰显出发展活力，主要表现在产业升级、数字化转型与外贸增长。今年以来，我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领跑工业经济大盘。7月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增速稳步提升；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7%，延续了8大细分行业全面正增长的态势。新兴产业成长加快，7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中国高端智能制造更是惠及全球，依托完整的产业优势和国内不断提升的产品质量，7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9.2%，继续保持较快增长。从贸易伙伴看，1至7月，我国对东盟、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进出口增长均保持2位数增长，充分显示了经济发展活力。中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的每一次跃升，不仅夯实了国内经济向新向优的根基，更持续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转、源源不断注入强劲的中国动能。
11: 感知全球脉动，
13: 从耳边到指尖，
1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3: 环球资讯广播。
11: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14: 有时候回意大利1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1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15: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16: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17: Ecosystem in China，
18: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17: China to develop the total of the economy。
16: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19: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16: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20: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7号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近日黎巴嫩南部暴力活动明显加剧，黎巴嫩一侧出现平民伤亡，一些刚刚返回家园的家庭再次被迫流离失所。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报告称，上周末以军发起多次空袭。联合国敦促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遵守停火安排，通过对话推动局势降级。17号，伊朗农业部长古拉姆雷扎努里表示，有证据显示美国将粮食等生活物资也纳入到对伊朗的战争范畴当中，伊朗将使用一切必要措施确保本国粮食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白宫对媒体称，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已回应他提出的对话请求，但他没有透露回应的内容。特朗普还说，韩国在伊朗问题上不同意协助美国，这令他感到不满，并促使他决定缩减美韩联合军事演习规模。据加拿大国会众议院网站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7号，超过21万加拿大民众实名联署一项请愿，要求驱逐美国驻加大使皮特·胡克斯特拉。请愿书指认其屡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请愿自7月21号开放签署以来，联署人数不到一个月就突破20万人，成为国会自2015年设立电子请愿系统以来关注度最高、签名人数最多的请愿之一。当地时间17号晚，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该国西部10号发生的7.5级强震已波及全国15个省的450个市镇。初步数据显示，地震造成的损失估计为30万亿比索。截至目前，地震已造成289人死亡、4187人受伤、143人失踪。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7号发布通报说，索马里马雷约以南海域的一艘货船遭一伙武装人员劫持。18号，在日本国债市场上，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继续上升，一度升至2.945%，这一数值是自1996年10月以来的新高。阿富汗喀布尔警察局发言人哈利德·扎德兰17号晚证实，当地时间当天下午5点左右，喀布尔一所私立学校门前发生爆炸，致多名学生受重伤。据当地媒体报道，爆炸发生时学生们正在离校，其中多数为女生。有目击者说，约30名伤者已被送往当地医院。比利时东部大规模野火17号进入第4天，当地应急部门表示，火势目前已停止向德国边境方向蔓延，但整体未得到控制，天气变化仍可能导致火情反复。今天新横琴口岸迎来启用6周年，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统计，自2020年8月18号开通至2026年8月17号，横琴边检站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超1.1亿人次，车辆超1300万辆次，人员车辆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37.5%、35.1%。横琴口岸已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最繁忙的跨境通道之一。今天，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正式交付用户，综合技术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好，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 每一天，成千上万人在赖以生存的地球上行色匆匆，人们享受阳光雨露、雨雪风霜，却可能一直忽略了我们的地球家园。在极地，臭氧层被废气悄悄瓦解；在水中，微塑料被鱼儿大口吞咽；地层下，重金属让作物无法生长；社区里，人们开始努力从垃圾分类开始，结束恶性循环。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愿你我都能在地球变迁中寻找和发现。为了脚下46亿年的星球还能自由呼吸，为了人类还能绽放无穷的生命力，用力所能及的小事，让这个世界可持续发展。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科学的视角讲述环境保护。
0: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5: 我是雨轩，一起进入今天的科技新闻。
0: 正值暑期文旅消费旺季，其中科技游成为亲子出行的热门选择。在北京亦庄，依托机器人、自动驾驶等硬核产业打造的体验项目，今年人气格外火爆。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21: 一次能见到数百种机器人，同时又能与20多种机器人深度互动，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走，我们一起去机器人 4S 店看一看。
22: 在机器人 4S 店展厅内，讲解员一边讲解不同机器人的技术功能，一边引导孩子们上手触摸，实操体验。
23: 来了之后跟你想象的一样，
24: 比想象的更好，就是更有科技感。
25: 我们就是从德国来到中国，我们就想让我们的孩子也看看机器人智能科技的发达。
26: I was very impressed by the robot. It's like you see the face, the impression, and if you see just the lips of the robot, so it looks quite similar.
22: 看得见，摸得着，亲手玩，零距离互动，让大游客和小游客都收获到新鲜体验。围绕机器人展厅，园区配套了机器人体验餐厅、互动市集等业态，为前来体验的游客奉上科技大餐，消费热度持续走高。
6: 北京亦庄机器人公司工业旅游科普研学项目负责人齐齐：
27: 暑期呢，我们咨询量、接待场次还是参访人次，同比上个季度我们均超过了50%。像我们的周末呢，针对研学团，一天大概是会有5到6场，整个月度接待量也能突破8000人次。
22: 距离展厅约4公里的自动驾驶体验公园同样迎来客流高峰。来自西安的小学生李明泽刚刚参观完展馆，准备上车实地试乘。
23: 我们现在已经在马路上了，怎么样感觉？
24: 我感觉有点害怕，有点激动，感觉很高级。
22: 运营负责人介绍，像李明泽参与的自动驾驶研学体验，日均开设4场。今年暑期整体游客接待量同比增长13%，参观展览加自动驾驶深度体验，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学生游客前来打卡。
24: 我是江西来的，那个车就开得很安全也很安心。这一趟研学之旅让我觉得，其实人工智能可能会成为一个待选的一个就业方向了。
22: 据了解，目前北京亦庄已有约20个科创研学场馆，推出机器人、智能制造、商业航天、自动驾驶等6条工业科技旅游精品线路。暑期以来，亲子游客数量增长显著，研学接待规模同期实现翻倍增长。
6: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工委宣传文化部副部长李天凯：
28: 工业科技旅游生态，它的集群把旅行社、酒店、专业的场馆运营的机构、研学机构都纳入进来，为我们整个的工业科技旅游它的生态发展提供支持。
6: 在浙江杭州的文三数字生活街区，各类智能机器人、前沿 AI 应用纷纷走出实验室，变成可看、可玩、可操作的研学课堂，在这个暑期吸引了不少学生客流。
21: 这个暑期在杭州文三数字生活街区最忙碌的工作人员当属我身边的机器人，他不仅要登台表演，还要轮番响应游客的各种互动指令。
29: 来到这里的研学团队并不是一上来就和机器人互动，在进入体验区之前，他们首先要完成一堂 AI 科普课。
30: 不光是春晚，还是在手机那些短视频上看到那些机器人他们起舞跳舞，就都是很超过我想象的一些东西。
29: 在接下来的科技展演和互动环节，机器人轮番上演花式技能，后空翻、拳击对战、街舞表演，酷炫的科技秀引得现场研学团队阵阵欢呼。
31: No, I love the experience. I thought it was very, very interesting. I think the robots that
2: help elderly people and disabled people is really interesting innovation.
3: 我是第一次来操作这个机器人，挺灵活的，可以跳起来，或者是拜年，或者是比个爱心给我们。
4: 参观体验之余，

0: 还可以来一杯机器人制作的特色茶饮，再和这边的骑手切磋几步。看我手里这款毛茸茸的可爱的人工智能陪伴机器人，它叫 Bibo。 平时呢，我们可以把它揣在兜里，旅游的时候可以喊它给我们拍照。你好 Bibo， 请帮我拍照。
1: 街区还将前沿科创成果转化为特色文旅产品，推出多款趣味十足的科技新特产。
2: 买了一款这种机械狗，主要是它有这种语言功能嘛，就可以直接口头就是使用，就比较方便，就跟平时网上看那种机械狗不太一样。 AI 跟这种机器人这种融合的非常好。
1: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科普新地标，这个暑期深圳科学技术馆的日均客流量也超过了10000人次，除了吸引本地市民，更拉动了跨区域及入境游的热度。总台记者郭少山。
3: 我现在就在深圳科学技术馆，那开馆一年多以来呢，场馆已经累计接待观众超过500万人次。那进入暑期，场馆还推出了专属活动，成为了不少亲子家庭热门打卡点。
4: 步入场馆，巨大的恐龙化石阵列率先映入眼帘。往里走，科创超级挑战赛激战正酣，机器人对抗无人机竞速，机器人足球赛以及脑机交互对决轮番上演。暑期档新增的科幻舞台剧与机器人表演吸引了不少游客。
5: 就是看到真实的机器人，我感觉非常震惊。
3: 希望小孩也多看一些现在的这个深圳这边的发展的一些新的科技的东西，对于他自己未来的一些就是发展方向啊，他自己去探索和思考。
4: 这座被誉为大飞船的科技地标，内设950个互动展项。除了常规的参观游览，深度研学产品也备受青睐。据相关负责人介绍，人工智能、无人机飞行、脑机接口等热门课程的报名人数较往年显著攀升，日均接待研学游人次达400人。
6: 孩子挑了一个天文与数学，然后后面呢，然后上了感兴趣，然后我们又挑了一个。小孩看着蛮开心的，然后他会说一点知识点告诉我们。
1: 深圳科学技术馆研学部门经理钟丽萍。
7: 参与深圳科学技术馆研学产品的人数呢，比去年同期翻一倍。参与研学的青少年70%都是来自深圳之外的。
4: 除了全国各地的游客之外，不少外国游客也专程来到深圳体验中国的前沿科技。
1: 深圳科学技术馆馆长郑永春。
8: 来自海外的观众持续增加啊，比去年增加非常明显，来自于海外的观众占了10%左右。
9: 这个夏天高温天气让生产作业、城市管护面临热浪的考验，各地持续采取各种措施给室外高温作业做好减法，推行错峰调班、优化作业时段、配齐降温保障物资，从源头降低高温作业带来的各类风险。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10: 在广东中山一处建筑工地，80多名施工人员抢抓早间凉爽窗口推进施工，项目严格落实高温分级停工机制。
1: 中山市某工地建筑工人朱艳芳。
11: 项目部配的都有那个茶水啊，包括那个防暑降温的那些药品啊，每天都有，对我们还是关心很好的。
10: 不仅是户外建筑工地，不少社区近期也在采取多项举措应对高温。在四川简阳，不少社区设置了休息点，配备空调、医药箱等基础设施，并设置爱心冰柜，为户外劳动者提供饮水、休息等便利。
1: 简阳市网约外卖骑手张健。
12: 这两天在外面就是跑单嘛，送单，那个座椅的温度都很热，然后太阳也很晒，对我们户外工作者来说都比较实用。
10: 近期重庆持续高温，绿植水分蒸发快，土壤干旱明显，为最大限度减少绿化工人工作量，当地全面优化养护模式，避开正午酷暑高温，集中在夜间凌晨气温偏低的时段开展浇灌作业。
1: 重庆市某绿化管护项目负责人黄春竹。
13: 凌晨到早上8点这段时间呢，是全天温度最低的时候，水分蒸发少，我们专门挑在这个时间段进行浇水作业，能帮助植物安稳地度过夏天。
1: 记者注意到，在作业端给高温做减法的同时，各地在公共服务上持续做加法，盘活地铁、城市公园、零工市场等多元场所，打造沉浸式便民纳凉新场景。
10: 在深圳地铁黄岗口岸站、深云站， 不少周边工地的建筑工人利用午休来到站内纳凉区歇脚。新增设的瑜伽垫和无线网络设备，让烈日下的一线工人可以躺卧放松，安心休整。在同一线路的洪湖站，纳凉区也完成提质改造，站点新增绘本、医药箱等便民物资。目前，深圳全市已有24个地铁站点开设纳凉区，年内还将扩容至34个。在湖南株洲，当地直接把工会爱心驿站搬进临工市场，将纳凉与就业服务结合起来。驿站内饮水、医药箱一应俱全，同时依托临工市场平台，还提供了26项人社政务服务，常态化开展招聘对接、免费理发、发放福利礼包等特色活动。
1: 株洲市总工会权益保障部部长肖小春：
14: 高温条件下，我们对全市的用人单位发出了公开的示函，我们将这个督促企业对一些职工发放这个一些高温补贴切实维护好保障好职工的合法权益。
10: 在江西吉安，当地则把一处老旧设施改造为降温驿站，驿站建筑面积近100平方米，划分出多个功能区域，既保障环卫工人、外卖骑手等户外劳动者歇脚纳凉、加热餐食，也面向游园的普通游客开放。驿站配备专职管理员，建立常态化运维、物资补给机制，保障服务不间断。
1: 大范围持续高温席卷国内多个大中城市，市民日常生活、户外活动以及城市正常运行都承受着不小压力。
10: 不少市民都有这样的直观感受：高温天气下，有水系、有绿植的区域，体感会明显凉爽。专家表示，给城市降温，首要就是做好增绿文章，守护好各类天然冷源，充分释放生态本身的降温效能，从源头缓解城市燥热，为城市撑起一把绿色遮阳伞。
1: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张文忠：
15: 城市应该增加它的水体绿化还有湿地系统来自然降温，我们要充分利用这种闲置的空间，城市的边角余地、工矿企业的闲置地改造成这种绿地空间。
10: 做好增绿补水之外，打通城市通风廊道，让城市充分透气，是破解城区闷热的关键举措。专家表示，各地在规划建设阶段就要依托河道水系、城市道路预留通风走廊，严控核心城区建筑高度与开发密度，让城郊的冷空气能够顺畅涌入城区。
1: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张文忠：
15: 我们要拓展这种地面的这种透水铺装系统，水泥地面不透水的程度增强了，那城市这种集温效应就会增强。如果我们换成这种透水的铺装，城市就会自身的去呼吸了，起到一个非常好通风和清凉的作用。
10: 应对极端高温，既要有硬件层面的改造升级，也离不开精细化的管理手段。专家表示，各地要进一步完善高温预警发布机制，及时推送提示信息，引导企业、市民提前落实防暑避险举措，同时推动商超、体育馆等公共场馆开放纳凉。
1: 高温之下，生产作业、城市管护依旧面临热浪考验。连日来，不少重点工程项目依旧抢抓建设窗口，工程建设加速推进。为此，各地纷纷在落实错峰施工、做好防暑保障的同时，投入不少新装备、新技术，既改善一线作业条件，也提升施工效能。
10: 在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施工现场，这座国内首个离岸式人工岛机场，3000多名建设者坚守建设一线，现场机械密集运转，项目严格执行错峰施工，极端高温时段暂停露天作业，在保障工人安全健康的前提下，全力抢抓工期节点。
1: 辽宁省大连市金州湾国际机场航站楼项目专业工程师海伦：
16: 目前我们航站楼项目现场多工序多工种的交叉作业

0: 地下室顶板、底板、混凝土浇筑已经完成，下一步呢，我们将加快航站楼地上结构施工进度。
1: 面对持续高温的影响，江西各地建筑工地也在推行抓早晚必正午的错峰作业模式。在赣州于都县重要民生工程贡江新区一号安置房建设项目现场，施工方合理调整施工班次，避开午间高温时段施工。工地还持续供应清凉茶水、佩奇藿香正气水等防暑药品。而在抚州市南城县城区，前几天当地正午地表温度突破40摄氏度，环卫工人如果长期露天作业，极易引发中暑、晒伤等问题。为降低一线环卫工人作业风险，当地启用了智能无人扫地车上岗作业。
2: 江西省抚州市南城县城管局环卫工作人员杨建兰：
3: 高温户外作业风险较高，我们引入无人清扫设备，让环卫工人远离高温暴晒环境，切实保障作业人员身体健康。
1: 错峰调时物资补给是高温施工的基础保障，而像类似的智能装备正在多地被更多运用起来。在湖北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南湖训练馆项目，一套 5G 智能塔机系统正式投用。以往塔吊司机需要反复攀爬几十米塔架，经受烈日炙烤，现在操作人员坐在地面恒温操作舱内，就可以远程完成塔吊全部吊装作业。
4: 现在有了这个 5G 之后，我们就不用每天爬上爬下，然后就在室内操作，视野比以前我们在塔吊上的也要更清晰。
1: 这套智能塔机在塔吊机身搭载十余路摄像头与传感器，依托地面疾控中心，能够实现多台塔机集中管控，施工效率提升15%到30%。截至目前，这套系统已在全国220多个项目落地，覆盖住宅、市政等各类场景。
2: 各地在为高温作业减负、扩容便民纳凉阵地、科技助力工程攻坚的基础上，持续加码民生服务。眼下正值暑期游览高峰，北京市多个公园升级防暑降温、便民休憩服务，细化清凉保障举措，让市民游客游园更舒心。
1: 在天坛公园，为了应对暑期高温，公园特别在祈年殿园内增设了4组遮阳避雨棚，同时在祈年殿西下坡、祈年殿南门两大主要游览通道也搭建了这样近500米的棚子，为游客提供更多的阴凉休憩空间。
2: 游客
5: 凉快好多，比如说等拍照干嘛的都到这里挺好的，
6: 尤其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天，就是可以为大家带来一片那个遮阴的地方，很不错，很贴心。
2: 北京市天坛公园管理科科长周阳：
7: 天坛公园深度挖掘自身的林荫资源，今年暑期呢，特别推出了以国槐大道为主的3条清凉路线，同时呢，我们还在林荫路线呢增设调整了30余把座椅，为游客提供这种休闲休憩的场所。
1: 在陶然亭公园，23处便民点位配备花露水、风油精、冰贴等防暑驱蚊用品，市民游客可按需免费领取。针对纳凉饮水需求，公园在多处座椅加装景观遮阳棚，并新增8处免费接水点。此外，公园还在东门科普小屋、北门等区域投放5台自助制冰咖啡机，为游客游园提供便捷的消暑选择。
2: 游客王玉磊：
8: 哦，不贵，我觉得很适中，还又方便，窝在手上挺凉快的，冰冰凉凉，最适合现在这个季节。
1: 据介绍，今年暑期北京市属公园共设置近80片纳凉休息区，配备遮阳遮雨设施360余处，防暑物资领取点700余处，覆盖面积超过11000平方米，并在28处清凉补给点位储备超500类的消暑饮品与食品。此外，颐和园、北海公园等多家公园还通过延时开放游船、开展夜间演艺与主题市集等举措，为市民游客打造丰富多样的清凉夜游场景。
9: 狂追赶到领跑，中国高铁惊艳世界，从攀登到守护，登顶珠峰见证新高，从百米到万米，奋斗者号深海探底，从指南针到北斗，中国朋友圈遍布全球，从想象世界到认知世界，从探索世界到改变世界，科学之光如火燎原，科普之力照亮寰宇，以科学之意扬起科技之帆，用科普之力点亮科技之光。周一至周五，资讯导航仪与您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10: 近日，希腊、西班牙、葡萄牙、克罗地亚、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均在全力扑灭各类山火林火，其中比利时更是遭遇了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林火。日前，比利时东部大规模林火正在蔓延，当地应急部门表示，火势目前已经停止向德国边境方向蔓延，但整体没有得到控制，天气变化仍可能导致火情反复。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1: 据介绍，自14号起火以来，过火面积已达约30平方公里，约500名消防员和应急人员仍在现场灭火。17号出现的降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火势，但预计18号可能出现较强风力，灭火工作面临较大不确定性。由于发生火灾的自然保护区分布有泥炭湿地、荒原，地面松软，重型车辆难以进入，此次灭火高度依赖空中力量。目前，来自瑞典、荷兰和比利时的直升机已投入灭火，德国和挪威的直升机也将加入行动。比利时国王菲利普当天前往火灾地区，了解灭火和应急处置情况。今年夏季，各类山火、林火席卷欧洲。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的监测数据显示，今年欧洲的火灾已烧毁5760平方公里土地，相当于卢森堡面积的两倍。
12: The world in a minute.
1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Banking industry， Bank 银行， Banking industry 则是银行业。近日，肯尼亚媒体发表文章，中国银行业主导重新定义全球金融领导权。文章写道，中国发展为 Banking industry， 银行业强国已不再是预测，而是由国际数据和数十年审慎经济规划支撑的现实。2026年全球银行1000强榜单显示，中国银行业继续主导全球商业银行业，金融实力已成为中国最具有影响力的经济工具之一。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中国的Banking industry， 银行业为亚非拉和中东的港口、铁路、公路以及电信基础设施提供融资。中国银行业在数字支付、移动银行和金融科技领域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
9: 这里是
1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9: 环球资讯，
15: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16: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算是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15: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17: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5: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8: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就是
19: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20: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21: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15: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22: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23: Was a dream，
24: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23: 10 years ago，
22: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25: 没什么大愿望。
22: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26: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27: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四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22: 在他们的歌声里， 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有益的传递。
10: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

0: 乐的叫我中国妈妈。
1: 环球资讯广播，
2: 用声音，
3: 用声音，
2: 用声音记录世界。
4: Sounds of the day。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8月17号，中方53108艇、53109艇组成编队，从云南西双版纳景哈警务码头鸣笛起航，老挝003艇从孟末码头，缅甸161艇从万丰码头同步离港，标志着历时12天的第168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正式启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白宫对媒体称，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不会达成我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他没有透露谈判进展情况，只是强调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当被问及美国是否打算延长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给出了否定的回答。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斯海峡的谅解协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17号报道称，该组织使用多枚弹道导弹袭击了在也门摩卡港附近红海海域上航行的一艘沙特海军登陆舰及伴航的4艘军用艇，登陆舰起火燃烧，数艘军用艇被击沉。央视记者17号获悉，在美伊冲突持续数月后，中东两条重要航运通道的船舶通行量仍处于低位。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发表声明称，截至当天，中央司令部部队已令64艘商业船舶改道，使3艘船失去行动能力，并增减2艘船只。据美国媒体17号报道，正在中东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表示，加沙地带的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天内启动。库什纳还表示，在实现非军事化之前，美方不会允许加沙地带进行重建。此外，如果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美方也不会限制以色列的自卫权。路透社和伊普索集团17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33%，为其本届总统任期内最低水平。路透社报道说，导致特朗普支持率持续下跌的主要原因是美国与伊朗的冲突久拖未决，以及油价飙升和通胀导致民众生活成本上涨。赞比亚选举委员会18号宣布，现任总统哈凯恩德西吉莱马赢得2026年总统选举，获得连任。据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报道，一架私人直升机17号在希腊爱琴海基克拉泽斯群岛的西夫诺斯岛坠毁，造成3人死亡。据菲律宾媒体报道，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18号上午发生校园枪击事件。记者今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9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系统部署激发下沉市场活力重点工作，指导各地因地制宜活跃县域消费。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最新工业生产数据，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新动能贡献不断增强，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等增长亮点，增长亮眼。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日本高市政府持续突破战后安保红线，妄图加速推进再军事化，从部署远程导弹到防卫预算大幅增长，再到将南京大屠杀改为南京事件，当把一系列看似分散的举动拼接起来时，一幅令人不安的拼图正在浮现。有日本学者甚至直言，日本政府正朝着建立战争体制的方向不断加速。资讯有故事， 聚焦日本加速

0: 代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全球安全。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当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多名自民党高层人员则集体前往参拜。参拜后，小泉还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帖称，在宣誓永不再战的同时，我再次坚定了今后继续履行日本战后作为和平国家不断走和平道路的责任。小泉的言行可谓荒诞而讽刺，正如日本山口大学名誉教授角胁后所说，靖国神社是侵略神社，更是军国主义思想温床。在8月15号这一敏感节点，高市内阁高调拜鬼，究竟是在祈愿和平，还是对和平理念的公然践踏？31年前的1995年，二战结束50周年时，时任日本首相村山富士发表谈话，正式向战争受害国道歉。
1: 我国は遠くない過去の一時期国策を誤り，
2: 我国在不久的过去一段时期，国策有错误，走了战争道路，使国民陷入存亡的危机。日本的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损害和痛苦，仅此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
0: 然而，当时的村山谈话却被日本右翼势力贴上自虐史观标签。几十年后，拒绝反省历史的高市已经执掌国柄，他不仅刻意回避曾明确承认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村山谈话，还在今年2月妄称正努力营造一个能够实现参拜的环境，引发多方担忧。长崎市民守护言论自由和知情权知会事务局长关口达夫说，
3: 那些曾遭受日本侵略的国家及遭受日本殖民统治和战争伤害的国家，他们会不会觉得日本是否根本没有反省过去的战争？日本不仅没有反省，现在还在不断强化军事力量，那别人自然会产生疑问，日本是否还想再次发动战争？
0: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815前夕的8月12号，靖国神社的官网悄悄更新了一份着装规范，规定非军职人员不得穿军装或 cosplay 服装进行角色扮演，该规定全年有效。在英国卫报看来，此条新规的发布时间耐人寻味，尽管靖国神社迫于压力提出不许 cosplay， 但又在文字中暗示近年来身穿军国主义旧服的拜鬼者增多，这也从侧面表明日本的和平宪法正受到肆无忌惮的践踏。一位抗议者说，
4: やはり九条が肝になってくるんじゃないでしょうか。
5: 宪法第九条是关键，如果将自卫队的性质提升到超出宪法明确规定的集体自卫权的范畴，将会导致自卫队的权力无限扩张。
0: 8月6号，在广岛遭原子弹爆炸81周年纪念仪式上，高市早苗的模糊表态引发了外界的高度警惕。
6: 日本坚定维护无核三原则，作为唯一在战争中遭受过原子弹轰炸的国家，我们肩负着持续努力实现无核武器世界的使命。
0: 日本朝日新闻注意到，与往届政府反复重申今后也将坚持主导实现无核世界的惯例不同，在高市的讲话中，今后这一核心时间壮语被悄然抹去了，而这绝非单纯的口误，而是高市内阁在为修改无核三原则进行实质性的舆论铺垫。对此，广岛原子弹爆炸幸存者花园留美说，
7: 我们不需要武器，既不想拥有武器，也不想出口武器，拥有或接收致命武器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这些都是我们这些原子弹幸存者的肺腑之言。
0: 无核三原则是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该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上通过后，一直是日本政府关于核武器的基本政策。然而，高市政府上台以来，不断加速日本再军事化进程，在核武器政策方面更是危险动作不断。7月17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接受采访时扬言，日本应毫无禁忌地

0: 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包括是否修订二战后长期奉行的无核三原则。
1: 那些坚称某些议题绝对不能讨论的人，似乎把墨守成规、维护旧有原则置于首位，而把真正守护日本这一核心目标放在其次。
0: 8月4号，日本政府正式公布了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继续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企图为高市政府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铺路。而根据此前的报道，此次修订明确将修改无核三原则，取消武器出口限制作为重点方向。曾亲历二战并见证原子弹爆炸的日本自民党前干事长古贺成警告称，战争正在逼近日本。
2: 我个人感到非常不安与恐惧，与其说是单纯的不安，不如说我觉得我们难道不是正在一步步滑向一个能够发动战争的国家吗？这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现状。
0: 长崎原子弹博物馆是日本展示原子弹历史和推动和平教育的重要场所之一。随着长崎遭原子弹爆炸81周年到来，资料馆正在进行开馆30年来首次展陈更新。根据长崎市公布的方案，现有展陈中对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几个月后将被改为南京事件。长崎市民团体组织负责人关口达夫说：“
3: 这个展览本来就应该承担这样的作用。”完整展示原子弹投下之前发生了什么，如果能够把这些历史展示出来，人们就会理解日本是在反省过去战争的基础上呼吁废除核武器。可是现在却连最低限度的信息展示还要再删减，那还有什么说服力呢？
0: 实际上，此次长崎资料馆关于日本侵华战争的展览仅占一小部分，文字介绍中轻描淡写地使用日中战争，并没有使用侵略中国字样。而在日本宫崎县平和台公园还矗立着一座披着和平外衣的侵略之塔，八红一隅。总台记者何新磊报道说，
4: 八红一隅的字面意思是将世界八方归于统一屋檐下，在日本军国主义的词典里，它实际是侵略扩张的核心口号，跟和平八竿子打不着。
0: 建塔所需的1789块石材中，有超过370块是从海外掠夺，其中239块来自中国，还有来自朝鲜半岛、东南亚甚至加拿大等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在盟军要求下，“八红一隅”四个字一度被抹去，塔上的50像也被拆除。然而，仅仅过去了十几年，1962年，50像就被重新安装。1965年，八红一隅字样也被悄悄恢复。此次作为唯一的外国媒体记者，总台记者首次获准进入塔的内部拍摄，所看到的场景更是触目惊心。在塔内的浮雕上，一张世界地图最中间是日本，而四周雕刻着帆船、军舰、飞机，象征日本用武力统一世界，建立所谓大东亚共荣圈。而这个塔至今都是当地所谓军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场所之一。据宫崎县政府介绍，每年到八红一隅塔研学参观的人超过4万人次，错误史观荼毒了一代又一代日本青年。8月1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登上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并视察了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戳岛。据俄新社称，普京视察了岛上一座海产品加工厂。对此，日本方面提出抗议。高市早苗说：“
5: 俄罗斯现任总统此次对泽戳岛的访问，不符合日方在北方领土问题上的一贯立场，也伤害了日本国民的感情，是完全不可接受的。”
0: 对此，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发文称，无论日本首相怎样喋喋不休地宣称千岛群岛历史上属于日本，这番说辞都改变不了任何事实。该群岛过去、现在、未来都属于俄罗斯领土。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
6: 此外，日本首次在其最新的军事学说中将俄罗斯列为主要威胁来源之一。我想要指出的是，我们从未以任何方式威胁过日本，我们没有任何诉求，反而是日本对我国存在领土主张，我指的是千岛群岛相关问题， 然而，这作为二战后的现实已被载入国际文件。
0: 1945年8月8号，苏联根据《雅尔塔协定》对日宣战。1945年8月15号，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根据《波茨坦公告》第八条，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无人所决定其可以领有之小岛在内。而根据1951年日本签署的《旧金山合约》第二条，日本放弃对千岛群岛的一切权利、主权和要求。然而，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对二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并不服气。南千岛群岛的伊图鲁普岛，由于是隐蔽的不动港，具有特殊的战略地位。二战时，该岛一直被臭名昭著的日本联合舰队作为进攻他国的老巢之一，更是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起源地。如今，随着太平洋战争85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珍珠港这个词多次被美国总统特朗普提起，被看作是对日本试图摆脱战后束缚的警告。8月4号，也就是日本发布2026版防卫白皮书当天，特朗普又发布了一张由 AI 生成的与二战美军将领巴顿和麦克阿瑟的合影。尽管似乎是恶搞，被一些网友看作是糟糕的 cosplay， 尽管 AI 图片中三位将军被吐槽一点都不像，但其中叼着烟斗的麦克阿瑟格外引人注目。据美国国务院解密文件显示，麦克阿瑟在二战结束后，作为占领日本6年的盟军最高司令官，在日本拥有绝对的最高权力。1946年2月2号，麦克阿瑟把一张写有三条意见的纸条交给时任占领军民政局长惠特尼。三条意见是：天皇仅为国家象征，废除日本以国家权力发动战争，并放弃以战争作为自卫手段。日本将来也不会被授予拥有海陆空军的权利。这张纸条被称为麦克阿瑟变笺，这三条意见也成为起草日本和平宪法的基本原则。为了防止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盟军最高统帅曾派出57支宣教小组为民众普及和平宪法。1949年的美国纪录片《麦克阿瑟的日本》中讲到，
7: 民主化计划的一个重点是日本的教育系统配备了剔除军国主义内容的新修订教材，并且配备了非民族主义背景的教师。
0: 然而，几十年后，如今的日本教育系统正经历新型军国主义的挑战。77岁的真岛幸泽，大学毕业后一直在鹿儿岛当地从事教育工作。他说，
8: 我们的上一辈，也就是战争时期的教师，曾把自己教过的学生送上战场。我们有这样的历史，正是在对这段历史进行深刻反省的基础上，我们立下誓言，绝不再把自己的学生送上战场。
0: 真岛幸泽指出，近年来，日本防卫省不断向各地小学分发儿童版防卫白皮书，不仅存在渲染对特定国家危机感的内容，本质上也是自卫队的招募宣传。
8: 这不就是在为将来把孩子们送上战场做准备吗？编写这样的教材并让孩子们去阅读，不就是在告诉他们，你应该接受战争，认可参加战争吗？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0: 有日本网友指出，一份充满戾气的白皮书为何用动漫、笑容等糖衣般的形象来包装，这完全是谎言。而在最表层的糖衣之下，白皮书将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单列成章，公开声称发展军工产业可带动经济发展，更是引发外界担忧。有分析称，这是日本政府首次在防卫白皮书中把军工产业定位为经济支柱和增长引擎。而上一次日本政府做出类似定位，还是在二战之前和二战期间。在冈山县的仓敷市的一座小山下面，藏着一座二战时制造军用飞机的地下工厂。1941年4月，根据冈山县三菱重工以及日本海军之间签署的合作文件，三菱重工在此建设飞机制造厂，名为水岛航空机制作所。仓敷市居民小川当年在政府学徒动员下 在工厂里工作，

0: 如今这里是三菱汽车水岛制作所，工厂历史展区还陈列着当年水岛航空机制作所制造的轰炸机模型，而这款飞机曾被用于轰炸中国等地。事实上，主导日本经济的大财阀也大多与军工业有关，如三菱重工、三井物产、住友化学等，仍然占据日本60%以上军工市场份额，主导导弹、舰船、航空器研发等领域。如今，日本右翼打着民用幌子发展军事工业的传统剧本正在上演。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说，
1: 要想切实培育防卫产业，未来不仅需要军工巨头，还需要众多初创企业加入进来，参与无人机等各类装备的研发。
0: 根据2026版防卫白皮书，日本防卫装备厅将吸收先进民用技术，推进防务装备出口，支持企业参与武器生产研发，推动国防产业链与国民经济深度融合。换言之，日本要将民用技术、社会资源全面纳入防卫体系，把整个国家绑上军事战车。2022财年，日本防卫预算是5.4万亿日元，2026财年飙到9.04万亿日元，连续创新高。而到2027财年，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最终防卫预算规模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东京造型大学名誉教授前田朗说，
2: 政府宣称这是为了自卫，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而是在支援美军的军事行动，并以自卫或集体安全保障等各种理由发起先发制人打击。
0: 日本已摒弃专守防卫的老规矩，今年四月，日本修订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原则上允许杀伤性武器出口，打破了战后长期坚持的武器出口禁令。有分析认为，新版防卫白皮书将国家整体绑上军事战车的总体战思维，实质上是在为全面再军事化进行社会总动员。对此，千田朗说，
2: 日本增强军力主要依赖向美国购买武器，而高市政府则是在继续采购美国武器的同时，大力发展本国军工产业，加强自卫队自主武器装备建设和军事实力。如今他们已经毫不掩饰地公开宣扬这一方向，因此日本正在逐步成为一个军事色彩越来越浓厚的国家。
0: 日本朝日新闻警告称，防卫建设与经济政策的长期纠缠可能会滑向军事凯恩斯主义。在分析人士看来，军事凯恩斯主义不仅难以长期拉动日本经济增长，更暗藏巨大的安全风险。朝日新闻编委原田耕司担忧地指出，如果以刺激经济增长为目标来推动国防工业发展，军费开支将失去约束，战争风险将随之上升。在日本作家东野圭吾的短篇集《怪笑小说》中，有这样一段话：对于战争给邻国带来的苦难，他们嘴上说反省反省，其实只是讲得好听罢了。最好的证据就是，那些家伙一旦当上大臣，就会得意忘形地爆出真正的想法，三天两头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这段文字恰恰映照出今天日本部分政客的真实嘴脸。二战时，日本军国主义者鼓吹所谓战争能摆脱经济危机的言论，导致生灵涂炭。二战结束81年后，日本右翼企图再次将国民拉入新型军国主义的陷阱，而一旦这块拼图完成，必将给日本民众乃至整个亚太地区带来巨大灾难。本段节目摘编自总台央视新闻频道《世界周刊》，编辑整理杨慧，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1: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2: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3: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十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2: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0: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后三天，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南东部、华南等地多分散性强降水，海南、四川盆地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其中，四川盆地西部强降水时段主要位于19号夜间到20号白天。与此同时，华北、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有大到暴雨。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到23度；上海阴转多云，31到27度；天津阴，31到25度；重庆多云转小雨，35到26度；广州雷阵雨，33到25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31到25度；香港中雨，32到27度；澳门中雨转多云，31到27度。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一组亮眼数据，彰显了中国制造的澎湃活力。今年1至7月，我国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28.5%，3D 打印设备增长52.3%，锂离子电池增长40.2%。而七月份我国经济运行彰显出发展活力，主要表现在产业升级、数字化转型与外贸增长。今年以来，我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领跑工业经济大盘。七月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增速稳步提升。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7%，延续了八大细分行业全面正增长的态势。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中国高端智能制造更是惠及全球，依托完整的产业优势和国内不断提升的产品质量，七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9.2%，继续保持较快增长。从贸易伙伴看，一至七月，我国对东盟、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进出口增长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充分显示了经济发展活力。中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的每一次跃升，不仅夯实了国内经济向新向优的根基，更持续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转、源源不断注入强劲的中国动能。
6: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6: 世界。环球资讯，
8: 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9: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10: Oh yes, okay.
11: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8: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2: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3: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8: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4: This i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5: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4: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6: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

0: 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2: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8月17号，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不过，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17号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伊朗已为美国全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设定了数周的最后期限，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国际油价17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10美元，收于每桶84.50美元，涨幅为2.55%。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35美元，收于每桶90.87美元，涨幅为2.65%。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7号在评论日本方面针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普岛（日本称泽桌岛）时的表态时，对俄媒表示，建议日本领导层集中精力处理国内事务，而非对俄进行攻击。当地时间17号晚，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该国西部10号发生的强震已波及全国15个省的450个市镇。初步数据显示，地震造成的损失估计为30万亿比索。截至目前，地震已造成289人死亡，4187人受伤，143人失踪。据菲律宾媒体报道，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三宝岩市的雅典耀大学中学部18号上午发生枪击事件，至少有2人中枪。三宝岩市市长对媒体表示，初步确认枪手系该校一名学生。警方正在对案件展开进一步调查。受持续高温和干旱影响，多瑙河水位持续处于极低水平，水运通道受阻。塞尔维亚水文气象局最新监测和预报数据显示，多瑙河贝兹丹水文站水位持续处于极低水平，17号降至低于基准水位155厘米，预计19号将进一步降至低于基准水位164厘米。索赖记者获悉，17号，国际足联确认与其首席运营官凯文·拉穆尔之间的工作关系已于当天结束。拉穆尔此前曾公开批评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将世界杯等赛事部分股权出售给投资者的计划，称相关计划是个人项目，并缺乏透明度。国际足联主席高级顾问卡洛斯·科尔戴罗也因反对该计划而辞职。肯尼亚主流媒体《民族报》日前刊文指出，在全球不确定性进一步加剧的背景下，非洲需要与中国加强合作，以摆脱在世界经济中被长期边缘化的困境。中非应进一步扩大贸易规模，深化数字合作，并促进青年创新创业。中非在贸易、投资、工业化和可持续发展等领域构建均衡的伙伴关系，有助于释放非洲的经济潜力。出口中国埃及专场活动17号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中埃两国企业在活动上签署多项贸易协议，合同总额近1.7亿美元。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60亿元，观影人次超6.5亿，总场次超9523万。暑期档连续38天单日票房过亿，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2亿元。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4: 粒子物理学是一个试图回答什么是万物之本的基础科学研究，从上世纪80年代投身基础物理研究，他在40多年的科研生涯中一直都在寻找基础物理的突破。
5: 这个粒子的发现是基于大型的加速器，基于大型的这个探测器，而这个加速器和探测器不是我们设计的， 他的想法、他的方案，所有的这样都不是我们做的。
4: 如今，他是中国高能物理学领域的领军人物。2025年8月，江门中微子实验正式运行，这是国际上首个运行的超大规模和超高精度中微子专用大科学装置。他是这个大科学装置的首席科学家。
5: 应该说全世界都在等我们这件事情的完成，到目前为止我们走的是速度最快的。
4: 在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开幕之际，他被大会授予物理学基础科学奖章。资讯有故事，高能物理学家王怡芳，一场40年的粒子探索之路。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于8月9日至21日在北京怀柔科技城举行。本次大会为期2周，包括菲尔兹奖和图灵奖得主在内的数百位海内外专家学者齐聚北京，分享基础科学领域前沿成果，展望基础研究未来发展方向。2023年首届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主席、清华大学求真书院院长邱成桐在会上表示，基础科学是全人类知识的基石，是我们理解世界、揭示自然、探索宇宙、驱动科技进步的重要途径，是引领人类未来、推动社会进步的强大动力。今年大会首次颁发基础科学奖章，以表彰全球范围内在基础科学领域取得革命性、突破性成果的科学家，致敬他们对基础科学进步做出的卓越贡献。在数学、物理和工程三个领域，今年共有9位中外顶尖科学家荣膺基础科学奖章，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高能物理学领军人物王怡芳获得物理学领域的基础科学奖章。
5: 中微子对我们整个的这个物质世界的构建和宇宙的演化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通过中微子性质的研究构建我们整个的对物质世界的这样一个理解。
4: 2025年8月26号，江门中微子实验正式运行，这是国际上首个运行的超大规模和超高精度中微子专用大科学装置。这个大科学装置的首席科学家就是王怡芳。去年11月，在正式运行2个多月后，该实验装置测量出描述中微子震荡的2个参数，精度比此前实验的最好记录提高了1.5到1.8倍，证明江门中微子实验的性能完全达到甚至超过设计预期。
6: 中微子是宇宙中最古老的基本粒子，其研究对理解宇宙模型、人类生存的物质世界等都具有重要意义。江门中微子实验的核心探测器位于地下700米实验大厅44米深的水池中央，直径41米的不锈钢网壳作为主支撑结构，承载了包括35米直径的有机玻璃球、4.5万只光电倍增管以及防磁线圈等关键部件。
4: 日前，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王怡芳讲述了建设江门中微子实验的整个过程。
5: Now, I think we are mature enough. We are able to.
0: 现在我认为我们的科研条件已经足够成熟，我们已经具备了基于现有技术人才的科学理念，设计并建设世界领先实验的能力。大约20年前，中国开始开展中微子实验，我们建设了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在研究过程中，我们意识到还存在进一步推动中微子物理研究的可能，那就是江门中微子实验。这个想法大约在2008年前后提出，之后我们花了5年多时间不断发展这一构想，随后又用了大约10年时间搭建实验。如今我们已经开始正式运行这个实验，所以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提出想法到深入研究、开展原型验证，最终搭建起了这个实验的过程。
4: 中微子是构成物质世界的基本粒子之一，也是宇宙中最古老、数量最多的粒子。 大多数粒子的物理和核物理过程都伴随着中微子的产生，例如核反应堆发电、太阳发光、超新星爆发等等。由于中微子不带电荷，质量极其微小，并且几乎不与任何物质相互作用，穿透能力极强，导致人们不仅看不到，就连探测也十分不易，因此也被称为幽灵粒子。打个比方，地球的直径约是12700多公里，穿过地球这么厚的物质，100亿个中微子可能只会被截住一个。中微子就像宇宙留给人类的一道谜题，直到1956年，人类才首次通过核反应堆捕捉到中微子的踪迹。从那时起，中微子便成为物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但至今仍有许多未解之谜，而这也引发了全球科学家的无限好奇。
5: 我觉得一定程度上也是它的魅力所在。这个像电子的话，我们上上个世纪就已经探测到了，那么它的性质很快就被测出来。中微子因为它的性质的特殊性，使得研究它非常非常困难，那才让我们一代一代的科学家接力的去做这方面的一个研究。来源于我们对未知的一种好奇，如果这个未知是在我的手上解决的话，那当然会更加兴奋。我觉得这个对任何一个科学的领域都是这样的，它的职责就是发现前人没有发现的规律，产生新的知识。那这个中微子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机会。
4: 粒子物理学是一个试图来回答什么是万物之本的基础科学领域。王一方40多年的科研生涯都在寻找基础物理的突破，希望未来的中国高能物理能够给出有关基础物理更多的答案。1985年，本科毕业的王一方通过了著名物理学家丁肇中的考试，前往位于瑞士的欧洲核子研究中心，投入到丁肇中主持的 L3 实验中。2001年，已在国外求学工作15年的王一方选择回到祖国，进入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回国不久，王一方就提出大亚湾中微子实验。该实验的科学目标是寻找中微子的第三种振荡模式，一种中微子在飞行过程中可以变成另一种中微子，然后再变回来，这就是中微子振荡现象。历经4年筹备、5年建设的大亚湾中微子实验于2011年底启动运行。
5: 对于高能物理实验来说，我们经常会10年的时间让自己的设想落地，然后再有10年的时间建设，等到出成果的时候，可能就30年了。对，10年是很快的，我也没有指望它有这么快就能够得到结果。
4: 2012年3月8号。大亚湾中微子实验运行不足半年，王一方和同事就宣布发现了一种新的中微子振荡，并以前所未有的精度测得其振荡大小。科学杂志将这一发现列为当年全球10大科学突破，并称中国粒子物理的时代业已到来。王一方也一战成名，成为首位获得基础物理学突破奖的中国科学家。
0: 寻找中微子的任务远未结束，还有更多奥秘等待我们发现。
4: 巧合的是，2012年大亚湾中微子实验成果公布仅4个月后，王一方曾经工作过的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就宣布了本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发现：人类找到了希格斯粒子。希格斯粒子被认为可以赋予其他基本粒子质量，是粒子物理学标准模型的基石。王一方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希格斯粒子的发现虽然重大，但他并不后悔当初离开欧洲核子研究中心。
5: 这个粒子的发现是基于大型的加速器，基于大型的这个探测器，而这个加速器和探测器不是我们设计的，他的想法、他的方案，所有的这样都不是我们做的，我们是在人家的这个设备的基础上来做的。所以高能物理实验它的核心的核心不在你最后的数据分析，不在最后发文章，在于他的思想，在于他的 你设计的这个设备，在于能不能把你设计的设备做出来。你只要把这个设备做出来，你该发现的黑克斯粒子它跑不掉，它一定在的。过去我们参与人家的发现，我们利用人家做的这个设备，在人家设计的整个方案的基础上做一个参与者。我们也希望未来我们能够作为主人，自己设计实验方案，自己设计实验设备，以我们为主把实验设备做出来，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取得重大的发现，这才叫做真正的走在国际的前面。
4: 在大亚湾实验刚开始建设时，王一方就提出了江门中微子实验计划，他的科学目标是测量中微子的质量顺序。这一计划经过七年筹备，于2015年立项开建。
7: 江门实验跟大亚湾实验相比要复杂的多得多，因为这世界上没有人做过，你不知道这件事情步子走的是不是太大。
4: 王一方带领团队研制出新型光电倍增管及其水下防爆系统，研发出高洁净度、高密封、高效率的液闪纯化系统，完成直径41.1米的不锈钢网架等关键部件的设计，研制及安装制造出直径达到35.4米的有机玻璃球，创下多个世界之最，最终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中微子探测器。它将回答一个困扰科学界数十年的问题：中微子的质量顺序究竟是什么？这个答案有可能会重塑我们对宇宙起源的认知。
5: 我们整个的物质世界，从原子到原子核到夸克到氢子，中微子是一大类非常奇怪的基本粒子，它是最基本的12种粒子当中的3个，所以占了1/4。同时呢，中微子数量非常庞大，在整个宇宙当中，每立方厘米就有300个。跟光子的数一样多，所以可以想象的话，如果中微子有一点点质量，那对整个宇宙的起源、演化、发展，对我们整个星系的各种性质都有很大的影响。20年前我们知道中微子有质量，但是是多少我们不知道。那么现在呢，我们在一步步再往前走，我们想知道这3种中微子当中它的质量到底哪一个重哪一个轻。在之后呢，我们还希望能够把这个中微子的绝对质量把它测出来，可能还需要20-30年的时间，也许要更长。
4: 2025年8月26号，江门中微子实验正式投入运行。王一方说，从那天起，探测器就开始读取数据，每天大约有50个左右的中微子被探测到。
5: 我们要不断的，第一是要维持它这个装置的运行，从这个数据当中寻找所谓的信号，准确地挑出来。我们每天读取这个数据，大约每秒是1000个示例，再乘上24个小时，要从这里面把这50个中微子给找出来。同时呢，要把它的能量测准，所以我们有大量的探测器的标定的任务。
4: 王一方透露，目前这项实验可供借鉴的样本非常少，应该说国际上跟这个类似的实验可以参考的只有它的1/20，甚至是1/50。我们不可能沿用过去小装置的相关方法，要发明一个全新的方法。江门中微子实验是我国主导的重大国际合作项目，成员来自全球17个国家和地区、74个科研机构的近700名科研人员。实验产生的所有数据全球共享，不同国家的科学家汇聚于此。王一方介绍说，很多国家的科学家都是带资进入江门中微子实验的。
7: 这是惯例，大家都有好处。这个从我们这边来说，我们可以少出一点钱，这个10%-20%也是钱的，也很多。第二呢，我们得到他们的人力，我们这个合作组700人，一半是外国人，所以有300多个人不用你去付工资，让他替你干活。这个第三个呢，他们有他们的这个经验，我相当于收集了全世界各个不同实验的各种经验，成功的也好，失败的也好，这个对我们还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人家的失败经验，我们要知道哪些地方是个坑，我必须要避过它。 所以这么大规模的实验我们不能犯一

0: 如今，一场揭开中微子奥秘的国际竞赛已经悄然开启。王一方透露，美国、日本等国都期望在这项研究中率先取得突破。最终谁能胜出，关键取决于中微子探测器的性能。从酝酿筹建到运行取数，王一方陪伴这个项目走了近20年。当被问到大概要用多少年取得突破时，他这样回答：
1: 3-5年吧。
2: 就是我们可以测定它的质量顺序，当然如果运气好的话，能碰上一次超新星爆发，那当然也很好。据说银河系每100年有一次超新星爆发，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有300多年没看见，所以在未来的30年当中再看到一次可能性不能说是零，应该说还不行。
0: 江门中微子实验让王一方在中国实现了自主设计实验的梦想。如今这个实验在全世界的同类高能物理实验中处于领先水平，但王一方认为我们在其他核心领域仍有短板。
3: 我们的江门中微子实验达到了世界的最高水平，无论是从它的复杂度、规模、它的科学目标等等，所以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我们当年我们仰望的别人的那个水平。应该说全世界都在等我们这件事情的完成，到目前为止我们走的是速度最快的，但是对加速器来说我们跟别人还差得很远很远。我们国内只有一个200米的北京政府电子对撞机，人家是80年代就是27公里周长的加速器，所以我们跟人家还有非常非常大的差距。
0: 在人类的历史上，基础物理不止一次被宣布走到了尽头。基础物理研究的特性注定和别的研究不同，科学家们用一生去凝望一颗粒子也未必能与重大发现相遇。尽管前方道阻且长，追求自然的答案，研究基础的物理一直是王一方不变的科学目标。王一方说，也许很多成果现在还没有得到应用，但他们所做的是留给未来的礼物。
3: 我觉得作为高能物理学家来说，我们都是一代一代的这个传承。那么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我们有了上一代这个老科学家给我们奠定的北京政府电子对撞机这个基础，所以我们作为传承也应该为下一代奠定一个基础。我们不能躺在前面的人这个奠定的基础上，这个30年到我们这个地方面临的这么样一个很好的一个转折点和机会的时候无所作为，是我们的严重失职。
0: 我们说基础科学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开展前瞻性基础研究是取得原创性重大成果、推动技术进步的关键。基础科学的重大突破如今已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极大地提升了生活质量。7月23号，在2026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邓玉、王宏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也是第一次有2名具有国内数学教育背景的数学家同时斩获这项全球数学领域的最高奖。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王一方表示，我们需要大量的年轻人才从事基础科学研究，需要整个社会支持基础科学研究，唯有如此才会有像邓玉和王宏这样的世界级科学家诞生。
2: So I think you need everything. You need first of all the environment.
4: 我认为各方面的条件都不可或缺。首先需要良好的科研环境，需要有大师级的科学家来指导年轻人才。我们还需要建立一套体系去选拔这些优秀人才，并为他们提供良好的教育。归根结底，整个科研群体、科研环境、整个社会都应该支持这样的基础研究。最终，我们需要有大量优秀人才投身于基础科学研究，在这个庞大的群体中才会有少数人脱颖而出，成为菲尔兹奖得主。如果没有大量的人才从事这类最前沿的研究，我认为将很难培养出这样的顶尖科学家。
0: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 资讯有故事。

0: 感到领跑，中国高铁惊艳世界，从攀登到守护，登顶珠峰见证新高，从百米到万米，奋斗者号深海探底，从指南针到北斗，中国朋友圈遍布全球，从想象世界到认知世界，从探索世界到改变世界，科学之光如火燎原，科普之力照亮寰宇，以科学之意扬起科技之帆，用科普之力点亮科技之光，环球资讯与您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upply Chain， Chain 链子， Supply Chain 则是供应链。近日美国媒体发表文章，为什么不依托中国几乎不可能制造机器人。文章写道，中国制造商正在主导人形机器人的 Supply Chain 供应链，中国企业量产数千台单价不到$5,000的人形机器人，这样的量产速度和定价水平其他竞争对手难以企及。曾经中国机器人的传感器、关节等零部件依赖海外供应商，如今核心零部件 Supply Chain 供应链已经自主掌控。现在许多生产电动汽车零部件的公司也开始为机器人制造商供货。深圳一家机器人企业表示，早上9点发送设计图纸，中午就能拿到零件样品，如果一家供应商的档期满了，随时都能联系另外一家。
3: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0: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1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0: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4: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5: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4: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5: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6: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4: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6: What China has done。
5: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4: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5: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0: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7号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近日黎巴嫩南部暴力活动明显加剧，黎巴嫩一侧出现平民伤亡，一些刚刚返回家园的家庭再次被迫流离失所。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报告称，上周末以军发起多次空袭，联合国敦促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遵守停火安排，通过对话推动局势降级。8月17号，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不过由于在霍尔木斯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白宫对媒体称，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不会达成我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他没有透露谈判进展情况，只是强调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当被问及美国是否打算延长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给出了否定的回答。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斯海峡的谅解协议。17号，伊朗农业部长古拉姆雷扎努里表示，有证据显示美国将粮食等生活物资也纳入到对伊朗的战争范畴当中，伊朗将使用一切必要措施确保本国粮食安全。据美国媒体17号报道，正在中东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表示，加沙地带的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天内启动。库什纳还表示，在实现非军事化之前，美国不会允许加沙地带进行重建。此外，如果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美方也不会限制以色列的自卫权。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白宫对媒体称，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已回应他提出的对话请求，但他没有透露回应的内容。特朗普还说，韩国在伊朗问题上不同意协助美国，这令他感到不满，并促使他决定缩减美韩联合军事演习规模。赞比亚选举委员会18号宣布，现任总统哈凯恩德·西奇莱马赢得2026年总统选举，获得连任。比利时东部大规模野火17号进入第4天，当地应急部门表示，火势目前已停止向德国边境方向蔓延，但整体未得到控制，天气变化仍可能导致火情反复。17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在6月24号地震中遇难的人数已升至6438人。18号凌晨，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运，飞往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计划在当地时间18号中午运抵。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上午即将有2艘新的货船入籍中国杨浦港，这也将使得中国杨浦港登记在册船舶数量突破100艘。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收听环球直播间。
2: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直播间。聆听天下大事，
4: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5: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3: 追踪新闻热点，
6: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7: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8: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3: 纵览全球动态。
9: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10: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1: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2: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1: Andare subito in China.
3: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杨敏。
1: 各位好，我是葛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和您共同关注世界。
1: 今年6月17号，美国和伊朗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其中第三条内容是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8月17号，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0: 一名伊朗高级官员17号在接受采访时说，伊朗已为美国全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设定了数周的最后期限，伊朗不会无限期容忍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这名官员表示，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这名官员说，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伊朗人已准备好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及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伊朗的时间表将通过调解国传递给美国。针对伊美在6月18号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提及的双方承诺60日内进行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早些时候表示，伊朗不会在压力和所谓最后通牒、最后期限的约束下改变其政策，而是基于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来评估事态发展。由于美国严重违反该谅解备忘录，因此该备忘录已经处于失效状态。
3: 伊美谈判实际上从未启动，因为美国在6月18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仅几周后，就对备忘录文本做出了严重且大范围的违反，因此所谓60天期限的讨论已经不再具有现实意义。
2: 此外，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军方也在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对局势保持高度警惕。
1: 目前美国和伊朗的谈判陷入僵局。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16号的一篇报道中分析称，美国政府已进一步缩减对伊朗战争的目标，这表明美国可能准备退而求其次，甚至大幅降低预期。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报道称，美国此前为伊朗战争制定一系列强硬目标，包括迫使伊朗投降、实现政权更迭、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器、终止伊朗对中东武装组织的支持等。随着战事进入第6个月，这份目标清单发生了显著变化，并被大幅缩减。美国副总统万斯近日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列出对伊战争的2个目标。It's ensuring that
4: the Gulf 确保海湾国家继续出口石油和天然气，让能源价格稳定。显然，这对于美国人来说很重要，这是目标一，确保美国人获得价格低廉的石油和天然气。另外，很显然，目标二是确保伊朗无法获得核武器。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美国政府将能源价格纳入目标，并将其置于核问题前，是一个显著转变。这表明，美国政府可能准备接受更低的目标，甚至可能大幅降低预期。而在此前，美国政府几乎一直将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器视为首要关切。另一方面，美国正在酝酿对伊朗的经济施压。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近日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美国将对伊朗采取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手段，将在本周发布更多公告。美国彭博社分析称，美国政府可能采取的措施包括限制伊朗石油出口、实施2级制裁、冻结或者没收伊朗资产等，而相关措施可能将进一步推高油价，对美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在当天伊朗外交部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巴加埃说，与阿曼的会谈之所以耗时长，是因为议题复杂，涉及多方，以及一些国家试图破坏谈判进程。他说，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
3: 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对话正在严肃进行，双方正在就联合声明的文本交换意见。到目前为止，伊朗和阿曼都表明了两国决心制定一个机制，以兼顾双方的利益和关切，同时保障与国际航运相关的关切。
2: 巴加埃还表示，目前地区局势紧张，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不畅的原因在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行动。
3: 霍尔木兹海峡的不安全因素是被强加给我们，强加给地区和全世界的，原因就是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非法军事行动。
2: 针对美国宣称计划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制裁，巴加埃说，这不会动摇伊朗的意志，伊朗已对美国所有邪恶的设想做出了必要的预判，将动用一切手段应对新的形势。
1: 近日，伊朗指责三名伊方飞行员遭到卡塔尔方面的扣押，而卡塔尔对此予以否认，双方争执不下。1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称，伊朗正通过外交渠道关注伊朗飞行员的下落。在事情明朗前，伊朗仍然认为失踪的三名飞行员被卡塔尔方面俘获。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5: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
6: 在他们的处境明朗之前，我们将推定这些飞行员已遭俘获，因此我们将动用所有双边、多边及法律渠道查明这三名飞行员的下落。
5: 巴加埃说，伊朗与卡塔尔保持常态化沟通，并已向卡塔尔方面表达了自身的关切与考量。巴加埃同时表示，伊朗与卡塔尔的外交关系并不与追查伊朗军方飞行员的下落相冲突。15号，伊朗军方将领巴盖尔扎德在一封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公开信中称，该国三名苏-24战机飞行员在今年3月执行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任务时被卡塔尔俘获并扣押至今。信中谴责卡塔尔不允许他们与家人和伊朗代表进行联系或见面，并要求卡方释放这三人。信中说，另有一名伊朗飞行员在执行该任务时死亡，其遗体已经运回并在伊朗安葬。16号，巴盖尔扎德再次发声，呼吁卡塔尔允许伊朗空军专家组入境调查，并要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介入。对于伊朗的指控，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15号在社交媒体上回应说，对此类误导性声明感到吃惊。安萨里说，在搜救坠机飞行员方面，卡塔尔已经尽到全责。在找到其中一名飞行员遗骸后，卡方已将遗骸移交伊方。另外，今年4月，卡塔尔还邀请伊朗派工作团队访问卡塔尔，以便卡方就搜救行动细节作出说明，但伊方至今未回应该邀请。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伊朗反击美军驻中东基地。位于卡塔尔首都多哈西南方向的乌代德空军基地是美国在中东最大的军事基地之一，成为伊朗的主要反击目标之一。
0: 当地时间17号，美军宣布签署一份价值229亿美元的合同，用于购买战斧巡航导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17号，美国国防部发布声明称，美国海军同雷神公司签订一份价值229亿美元的合同，以加快生产战斧巡航导弹。美国代理海军部长称，该合同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将战斧导弹加速交付给美军作战人员。海军部正在利用一切可用手段满足当前军事行动的需求。雷神公司在当天表示，这份合同期限为7年，公司将大幅提升产能，以满足激增的导弹需求。战斧导弹的年产量将增加至1000枚以上。根据路透社的报道，雷神公司目前的战斧导弹年产量仅为60枚左右。近期，多家美国媒体在报道中指出，随着美以伊战事持续，美军的导弹库存在冲突中大量消耗。本月4号，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大量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一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
1: 当地时间17号，伊朗农业部长乌拉姆·里萨努里就该国粮食安全、医美对峙等议题举行新闻发布。

0: 会努里表示，长期以来，美国在人权、粮食安全、医疗等方面均采取了双重标准政策。无论是在加沙地带还是利比亚等国家，美国都在这些领域犯下了罪行。
1: 他强调，近年来，伊朗始终受到敌对国家的恶意干扰。有证据显示，美国等国家将粮食也纳入到对伊朗的战争范畴中。尽管目前美国对伊朗的封锁还在持续，但伊朗将利用一切必要措施确保本国粮食安全。
2: 我们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他们甚至将粮食也纳入了战争范畴。如果他们说他们与我们的粮食问题无关，那完全是谎言。显然，他们一直在阻止运往我们的粮食抵达，我们对此了如指掌。我曾经说过，我们事先采取了必要的措施，因为我们多年来一直在观察他们的行为，几十年来一直如此。我们采取的措施之一就是与邻国密切合作，与我们的盟友密切合作，完善我们的仓储，并启用他们无法触及的港口。尤其重要的是加强国内生产，这是我们主要且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这些措施都对我们有所帮助。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俄乌冲突。17号，俄罗斯方面称袭击了敖德萨港的乌军目标，乌克兰方面称打击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工厂。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俄罗斯国防部17号中午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以及扎波罗热地区的两个居民点，俄军打击了乌军基础设施、无人装备组装车间及储存场地，以及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等目标。俄军还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敖德萨港的乌军巡逻艇以及多个油罐。此外，俄防空系统击落12枚制导航空炸弹、2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797架固定翼无人机等。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早上通报称，过去24小时，乌军袭击了俄军12个人员集中区，乌军摧毁俄军2093架无人机以及坦克、装甲车、火炮系统等装备。16号夜间，乌军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一家工厂，工厂内2座炸药、火药生产车间被彻底摧毁，另有4座车间出现不同程度损毁。据悉，该工厂是俄罗斯重要军工配套企业，核心产品为固体火箭燃料等。
1: 当前俄乌冲突中，双方博弈呈现怎样的特点？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的分析。
4: 当前俄乌战场呈现了一个战术迭代，冲突从单一前线对抗转为前线与战略纵深双重博弈的格局。正面战场上呢，可能我们看到是高度固化，俄军虽然保持了高强度的火力投入和进攻，但是呢，由于乌克兰所搭建的多层防御体系和机动的无人机战法等制约，使得现在呢，正面战场实际上是陷入僵局。那与此同时呢，双方在战略纵深打击方面呢，今年烈度明显上升，范围广，而且呢，无人机和导弹的攻击数量都有非常大的提升。攻击的范围呢，从传统的军工厂、弹药库、能源设施，逐渐扩大到大型的物流中心、交通节点以及海上的影子舰队。这都说明呢，俄乌现在在战略纵深的这个博弈不断的推陈出新，纵深消耗呢是已经成为了双方博弈的一个新主线。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据美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顾问也是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16号在埃及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哈利勒哈亚会谈，这是去年10月加沙协议达成后双方首次会面。哈马斯同意落实美和平计划第二阶段路线图。17号，库什纳又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晤，双方商定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前，加沙不得重建。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据美国媒体报道，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哈利勒哈亚16号在埃及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顾问，也是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举行了大约90分钟的会谈。这是去年10月加沙协议达成以来，库什纳首次与哈马斯领导人会面。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的代表以及美方牵头的和平委员会成员参加会谈。据知情人士透露，哈马斯在会谈中重申解除武装、推动加沙非军事化以及

0: 以及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停火协议，以及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停火协议，以及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停火协议，以及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停火协议，以及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停火协议，以及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停火协议，以及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停火协议，以及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停火协议，以及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停火协议，以及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停火协议，以及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停火协议，以及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停火协议，以及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停火协议，以及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停火协议，以及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停火协议，以及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停火协议，以及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停火协议，以及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停火协议，以及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停火协议，以及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停火协 此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曾表示不接受目前的路线图，并强调哈马斯必须真正解除武装。 当地时间17号，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来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会晤。据悉双方的会谈持续了约4个小时。相关消息人士称双方重点讨论了加沙下一阶段的安排，双方同意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之前，加沙地带不会进行任何重建，哈马斯必须在监督下交出所有武器并进行销毁。 同时以色列国防军仍有行动自由以持续进行针对性打击，这是实现加沙地带非军事化的第一步。此外在加沙实施必要卫生措施以防止疫情蔓延。在饱受战火蹂躏的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民众对库什纳的此次访问心情复杂，充满怀疑和担忧。
1: 我们已经在这里生活了3年，房屋、车辆全都化为乌有，我们痛失孩子，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时常有消息称库什纳到访各地，各类会议接连举办，但这一切都是空话。我们需要一套能够汇集所有人、具有确定性的解决方案。
2: 我们呼吁库什纳，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尽一切努力终止无助民众承受的苦难。我们失去家园，被迫迁徙，如今只能住在帐篷当中，我们无法长期在帐篷里度日。库什纳为何此时会见哈马斯领导人？这次接触释放出哪些信号？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3: 这次库什纳去开罗见哈马斯领导人，主要是因为7月30号美国支持的和平委员会和哈马斯达成关于加沙和平进程的协议之后，到现在为止协议没有落实，没有任何推进。本来根据当时7月30号达成那个协议，哈马斯和以色列应该在14天之内就具体如何执行协议，达成一个更具有可操作性的框架。但是呢，从那之后 没有任何进展，因为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公开出来说以色列反对这个协议，也不会去执行，所以协议就推不动了。推不动了呢，美国这方面呢又特别迫切的想推这个协议，因为这个协议是去年10月10号在美国的斡旋之下，在特朗普的全力推动之下才达成的。 达成的20点和平计划分2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加沙地区先停火，哈马斯和以色列交换贝壳压人员，然后第二个阶段是哈马斯解除武装，以色列军队撤出加沙，在加沙建立一个过渡政府。但是第二阶段呢，后来就推不动了。到今年7月30号，哈马斯和美国支持的和平委员会达成协议，哈马斯初步同意解除武装，所以美国就特别希望继续 推动去年的20年计划，因为这个是特朗普的一个标志性的工程，也是特朗普鼓吹自己是和平总统的一个重要的业绩。美国今年11月份也要举行中期选举了，所以美国希望在中期选举之前，加沙和平进程能有重要的突破。 在这种情况下，库什纳才访问了开罗和哈马斯领导人进行了会晤。新鲜资讯，独家报道，
0: 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美国和韩国从17号开始举行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1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指示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对特朗普的这一表态，
2: 韩国国防部17号上午表示，韩美联合演习正在按照计划进行。近期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发表谈话说，美韩联合军演的本质是侵略战争预演。朝方认为此次军演的挑衅性和危险性远超去年，对朝鲜的国家安全以及地区的安全环境造成严重威胁，朝鲜将以坚决的正当防卫彻底粉碎任何挑衅。
0: 韩国民间团体17号在首尔示威抗议，呼吁停止韩美联合军演。
4: 虽然缩减规模并非毫无意义，但我认为只有停止军演才能真正起到缓和地区紧张局势的作用，因此我呼吁减少军演，并最终实现停止军演。
5: 韩美政府는매년일제히프리덤연습에
6: 虽然韩国和美国每年都声称这一演习是年度防御性演习，但以歼灭和占领为目的进行的大规模武力展示绝不是防御性的。
2: 环球直播间稍后继续。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后三天，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南东部、华南等地多分散性强降水，海南、四川盆地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其中，四川盆地西部强降水时段主要位于19号夜间到20号白天。与此同时，华北、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有大到暴雨。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到23度；上海阴转多云，31到27度；天津阴，31到25度；重庆多云转小雨，35到26度；广州雷阵雨，33到25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31到25度；香港中雨，32到27度；澳门中雨转多云，31到27度。
8: 小鸟撞玻璃上了，
9: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8: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0: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8: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1: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8: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2: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9: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2: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7: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6: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8: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6: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8: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0: 外出装上自带杯，
21: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3: 环球这一刻，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白宫对媒体称， 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不会达成我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他没有同

0: 透露谈判进展情况，只是强调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当被问及美国是否打算延长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给出了否定的回答。路透社和伊普索集团十七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33%，为其本届总统任期内最低水平。路透社报道说，导致特朗普支持率持续下跌的主要原因是美国与伊朗的冲突久拖未决，以及油价飙升和通胀导致民众生活成本上涨。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十七号在评论日本方面针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桌岛）的表态时，对俄媒表示，建议日本领导层集中精力处理国内事务，而非对俄进行攻击。拉夫罗夫表示，日本试图联合与其关系紧密的盟友美国，按照双方意愿改写国际法。日本企图逃避自身犯下罪行的历史责任，当下还在突破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种种动向非常令人担忧。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十七号晚发表全国讲话说，该国西部十号发生的强震已影响全国15个省的450个市镇，相当于1/3的国土面积受灾。地震已造成289人死亡，4187人受伤，143人失踪。菲律宾三宝岩市市长奥拉索十八号对媒体表示，当天发生在雅典耀大学中学部的枪击事件已造成至少一人死亡，9人受伤，死伤者均为该校师生，枪手已在校园内自杀。奥拉索说，枪击事件发生在当天8:30左右，枪手为一名7年级学生，他当天携带一支步枪和一支手枪进入学校，行凶后在校园内自杀，当地警方正在开展进一步调查。据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报道，一架私人直升机十七号在希腊爱琴海基克拉泽斯群岛的西夫诺斯岛坠毁，造成三人死亡。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十七号发布的一份报告说，中国对绿色产业的大规模支持降低了电池、电动汽车、太阳能等技术的成本，使这些技术更易获得，为全球向低碳经济转型提供了重要助力。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我国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取得显著阶段性成效。首批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实现双提升。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将于9月14号至16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本届论坛的主题为数联上合，智启未来。今天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圣火火种采集仪式在东京的国立竞技场举行。此次火种采集仪式将先后在东京、广岛和名古屋市三地举行。届时三地采集的火种将汇聚为一束，随后正式开始圣火传递。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举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直播间。
1: 聆听天下大事。
2: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3: It is very worrying.
4: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1: 追踪新闻热点。
5: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6: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7: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8: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1: 纵览全球动态。
9: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10: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1: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2: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1: And that is good in China.
1: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1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杨敏。
14: 各位好，我是葛鹏。
1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和您共同关注世界。
3: 近日，俄罗斯总统普京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俄称南千岛群岛，日称北方四岛。17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与加纳外长阿布拉夸会谈后举行的记者会上，就日本抗议普京登岛一事进行评论。他表示，日本正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这引发极大担忧。
14: 如果日本现在试图按照自身及其盟友美国的利益来改写国际法，如果他们试图逃避历史责任并违反本国宪法，至少从公开声明来看，他们正在采取这种做法，比如背弃无核三原则，以及日本自卫队已尝试开展此前被宪法禁止的境外行动，这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他们想转移外界对其公然的侵略性的军国主义道路的注意力，尤其是通过这类对俄方的粗暴找茬，并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去管好自己的事。
15: 俄总统普京13号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随后提出强烈抗议，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召见了俄驻日大使。作为回应，俄方召见日驻俄大使，但日本大使馆却以种种理由称其无法前往俄外交部。
14: 当我们得知高氏和他的外务大臣如何看待我国总统视察本国领土、看望本国公民时，我们立即提出召见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日本驻俄罗斯大使馆方面含糊其辞，表示大使既无法在8月14号前往俄外交部，也无法在8月17号前往，他要么不在莫斯科，要么就是身体不适。我们始终没搞明白原因，但不管怎样，我们已经提出召见这位大使，他应该前往俄外交部。我们将就日本领导层在普京总统登上南千岛群岛的伊图鲁普岛伊势上的反应进行谈话。我们还将谈及大使应如何在驻在国开展工作，包括尊重驻在国法律以及驻在国的相关程序。
15: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7号向塔斯社表示，被召见的日驻俄大使计划于18号前往俄外交部。
13: 据日本共同社17号报道，相关人士透露，日本防卫省已开始研究将美国制造的人工智能引入日本自卫队的指挥控制体系，其目的在于通过人工智能辅助指挥官分析战况、选择目标，甚至向部队下达命令，从而加快决策速度。为避免过度依赖特定国家或企业，日本防卫省的方针是综合加以利用包括日本国产人工智能在内的多种系统。
3: 日本鹿儿岛大学名誉教授木村朗指出，近年来日本安保防卫政策持续向进攻型方向激进加速，值得警惕。我们来听总台驻日本记者何新磊、刘耀红、雷浩的报道。
16: 木村朗指出，日本近年来持续推动防卫政策向进攻型方向转变，从强化所谓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扩大军费，到如今考虑将人工智能引入自卫队指挥控制体系，相关政策正在不断突破日本战后和平安全政策的框架。
17: 如今日本政府试图将安保三文件修改为更加具有攻击性、更加好战的内容和方向，我认为这是极其荒谬的。特别是日本政府正试图进一步强化所谓的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同时作为强化军事力量的一环，以防卫费之名增加军费，其规模正被扩大到原来的两倍、三倍。
16: 木村朗指出，日本近年来持续强化军事能力，放宽武器出口限制，扩大军备规模，相关举动涉嫌违宪。
17: 在日本国内，走向军事大国的倾向也是早就存在的。所谓军事大国化，首先日本政府把名称改成了防卫装备转移等较为柔和的说法，以此进行包装和掩饰。与此同时，内容方面也在扩大到允许出口杀伤性武器。过去日本原则上不能向战争或冲突地区出口武器，但如今也正在逐步扩大例外情况，使这种出口成为可能。 此外，日本还试图从以色列等国家进口先进武器。我认为这与日本过去的国家定位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日本宪法原本规定不拥有军队，但如今日本自卫队正在逐渐成为世界上实力最强的军队之一，因此可以说宪法事实上正在被侵蚀甚至被架空。

0: 木村郎表示，随着日本不断扩大防卫投入，军事扩张带来的财政压力也在持续增加。在他看来，相关支出最终可能通过增税等方式转嫁给普通民众，进一步加重日本社会的民生负担。
1: 虽然部分资金会通过发行赤字国债来解决，但我认为基本上还是会转嫁为对普通国民的大规模增税，尤其是消费税。因此，从长期来看，消费税很可能再次提高到20%甚至更高。如果军费达到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3.5%，更不用说5%，那么即便消费税提高到20%，恐怕也无法覆盖。因此，我认为这将导致一种真正危机性的局面。日本正在进一步加速向战前那种战争国家、警察国家式的发展方向。
2: 据加拿大国会众议院网站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7号，超过21万加拿大民众实名联署一项请愿，要求驱逐美国驻加大使皮特·胡克斯特拉。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请愿书指认胡克斯特拉屡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正常化。请愿书呼吁加拿大政府正式宣布胡克斯特拉为不受欢迎的人，同时指派一个国会委员会对美国外交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还要求就胡克斯特拉不符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行为模式向美方提出交涉。这项请愿由来自加拿大卡尔加里的民众发起。请愿自7月21号开放签署以来，联署人数不到一个月就突破20万人，成为国会自2015年设立电子请愿系统以来关注度最高、签名人数最多的请愿之一。联署时间定于11月18号截止。分析人士指出，加拿大政府实际执行驱逐美国大使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请愿书释放出极为明确、强烈对美不满的民意信号。
4: 进入8月，原本应迎来旅游旺季的黎巴嫩却再次被地区紧张局势笼罩。战争阴云、航班取消风险以及持续升级的安全局势，让国际游客和身居海外的黎巴嫩侨民纷纷取消或推迟出行计划，令当地旅游业再次遭受沉重打击。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渊发回的报道。
5: 贝鲁特的鸽子岩，黎巴嫩最著名的地标之一，往年一到夏天，海滨大道上总是挤满了来自海湾地区、欧洲的游客以及回国度假的黎巴嫩侨民。但自从今年3月初战火重燃，许多人不得不推迟或取消行程。曾经盛夏时节的热闹景象，今年夏天却不复存在。持续不断的冲突令不少游客望而却步，原本热闹的旅游景点也变得十分冷清。据观察，往年此时游人如织的鸽子岩及周边海湾，如今游客稀少，附近的超市、花店和咖啡馆客流量也远不及局势恶化前。今年3月初，受美以伊冲突影响，黎以战火重燃，黎巴嫩安全形势持续恶化，以军频繁的袭击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基础设施受到重大打击，全境流离失所人数超过130万，引发严重人道主义危机。据黎官方近日统计，旅游、餐饮、酒店等商业活动停滞带来的间接经济损失每天高达约3500万美元。战火甚至直接蔓延到首都贝鲁特核心街区。今年3月，紧邻贝鲁特罗塔纳酒店的拉马达酒店遭到以军无人机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10人受伤。安全阴影近在咫尺，直接打消许多游客出行的念头。贝鲁特罗塔纳酒店总经理弗朗西斯·穆巴拉克说，
6: 今年夏天持续的地区紧张局势对旅游业造成了显著影响，这种不稳定局势极大影响了人们的出行决策，尤其是国际游客市场上，尽管面临这些挑战，我们仍然欢迎各位宾客。
5: 黎巴嫩旅游部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虽然黎已重启谈判，局势一度出现短暂缓和，海外侨民从夏季开始少量回流，但截至7月底，首都贝鲁特的酒店平均入住率仅为40%，航班的不确定性是游客面临的另一大风险。尽管商业航班自7月初起逐步恢复运营，但由于地区局势反复，航班随时面临再次取消的可能。与此同时，欧洲航空安全局近日再次发布安全建议， 提醒航空公司在8月31号前避免飞越伊朗、伊拉克和黎巴嫩领空，也进一步加剧了市场的担忧。贝鲁特罗塔纳酒店总经理弗朗西斯·穆巴拉克说，
6: 旅行警告和航班延误取消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导致国际游客大幅减少。由于黎巴嫩国内安全局势不稳，许多游客推迟或取消前往黎巴嫩的行程，这直接影响了酒店入住率、游客平均停留时间和整体旅游活动。尽管如此，我们依然保持正常运营，调整了商业策略，并继续提供同样优质的服务。
5: 黎巴嫩旅游部长劳拉·拉胡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尽管经历了诸多困难，但凭借其独特的旅游资源，黎巴嫩依然是国际游客的热门目的地。政府正致力于推动旅游业发展，并将旅游业提升至支撑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地位。夏季旅游业对于黎巴嫩的经济至关重要，但又一个旅游旺季因地区紧张局势而蒙上阴影。旅游业许多人士表示，只有持久的稳定才能重振游客的信心。总台记者杨渊贝鲁特报道。
2: 八月十号，哥伦比亚发生强震灾害，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今天凌晨，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运。据了解，此次发运的物资包括发电机、净水车、消毒机、太阳能照明设备、帐篷和毯子等，计划在当地时间十八号中午运抵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
4: 八月十号，哥伦比亚发生强震过后，受灾城市马尼萨莱斯的大都会教堂在强震中受损。这座教堂不仅是建筑杰作，也是哥伦比亚国家历史遗产。目前，现场的紧急处置和前期修复工作仍在进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天静带来的报道。
7: 这里是哥伦比亚马尼萨莱斯市中心的标志性建筑大都会教堂。八月十号地震发生后，这座百年建筑的一座塔楼受损，一侧塔楼倒在了主体建筑上。目前起重机正在对受损部分进行修复。作为拉美最高的哥特式建筑，这座建筑不仅是马尼萨莱斯的城市地标，更被列为哥伦比亚国家历史遗产，因此其受损和修复情况也格外令人关注。马尼萨莱斯大都会教堂始建于1928年，1939年完工。整座建筑采用混凝土建造，具有鲜明的哥特式建筑风格，总高度达119米，气势雄伟。这座大教堂深受游客喜爱，是哥伦比亚以及马尼萨莱斯市的象征和标志性建筑，于1984年被列为哥伦比亚国家历史遗产。地震发生当天，当地居民亲眼目睹了塔楼倒塌的瞬间。马尼萨莱斯居民佩德罗·冈塞雷斯告诉记者，
8: 我们当时全都在这里，眼睁睁看着钟楼轰然倒塌，声音真的非常大，就像一声炸雷，大地剧烈摇晃，我们所有人都站不稳。
7: 目前修复团队正与哥伦比亚文化部门合作制定紧急修复方案。专家表示，拆除倾倒的塔楼只是第一步，由于主塔及其基座也出现损伤，后续还需要进行全面的结构评估和加固设计，整个修复过程可能持续数年。哥伦比亚国立大学土木工程师何塞·蒙托亚说，
9: 我们必须非常小心，以避免对现有教堂主体造成损坏。接下来还要对教堂进行结构加固研究，预计最快在明年下半年启动结构加固工程，因此修复工作将延续至2028年。
7: 对于当地居民而言，这不仅是修复一座建筑，更是让一座城市的历史记忆延续。马尼萨莱斯居民克劳迪亚·佩雷斯表示，
10: 看到这一切我非常痛心，因为这是我们城市珍贵的历史遗产，是一座陪伴我们多年的历史象征。我真心期待它早日恢复，重新成为马尼萨莱斯的象征。
2: 过去几日，欧洲多国均在全力扑灭山火，其中比利时更是遭遇有记录以来最严重山火。十七号，比利时东南部大规模山火进入第四天，当地应急部门表示，火势目前已经停止向德国边境方向蔓延，但整体未得到控制，天气变化仍可能导致火情反复。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据介绍，自十四号起火以来，过火面积已达约3000公顷，约500名消防员和应急人员仍在现场灭火。十七号出现的降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火势，但预计十八号可能出现较强风力，灭火工作面临较大不确定性。

0: 发生火灾的自然保护区分布有泥炭湿地、荒原，地面松软，重型车辆难以进入。此次灭火高度依赖空中力量。目前，来自瑞典、荷兰和比利时的直升机已投入灭火，德国和挪威的直升机也将加入行动。今年夏季，山火席卷欧洲。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欧洲山火过火面积已达57.6万公顷。
1: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2: 据当地媒体17号报道，刚果金政府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死亡病例已超过此前该国2018至2020年埃博拉疫情，成为该国有记录以来最致命的埃博拉疫情。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周涛的报道。
3: 刚果金卫生部17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4945例确认病例，死亡2325例，病死率47%。而此前2018年至2020年东部埃博拉疫情，世卫组织统计为3481例病例，2299例死亡。本轮疫情于5月15号正式宣布，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是刚果金自1976年以来第17次埃博拉疫情。疫情现已扩散至6个省份，涉及伊图里、北基伍、南基伍、上委莱、乔波、下委莱省。世卫组织此前警告说，本轮疫情传播速度快于以往多数埃博拉疫情，并可能成为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疫情之一。
4: 当地时间17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近日黎巴嫩南部暴力活动明显加剧，黎巴嫩一侧出现平民伤亡，一些刚刚返回家园的家庭再次被迫流离失所。
2: 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报告称，上周末以军发起多次空袭，联合国敦促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遵守停火安排，通过对话推进局势降级。
4: 17号，黎巴嫩总统奥恩对议会呼吁延长联黎部队在黎南部任务期限的倡议表示欢迎。奥恩表示，联黎部队在黎南部的存在至关重要，不仅能协助当地居民安居乐业，也有利于与黎巴嫩军队密切协调，共同维护地区稳定。来听总台记者杨渊的报道。
5: 根据联合国安理会去年8月通过的决议，联黎部队将于今年12月31号停止行动，随后开始缩减规模，并在一年内从黎巴嫩撤出全部人员。7月中旬，黎巴嫩议会的86名议员签署了一份致联合国安理会的请愿书，呼吁联黎部队维持其任务授权，继续保留军事存在。黎巴嫩总统奥恩17号表示，黎巴嫩的首选是延长联黎部队的任务期限，若无法延长，第二个选择是制定一项框架，确保国际部队在框架内与黎军队并肩作战，协调一致，履行其职责。奥恩指出，以色列一直反对联黎部队的存在，并已持续近一年敦促其撤离，而黎方则呼吁联黎部队继续驻留。
2: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17号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开幕。来听总台记者张云的报道。
6: 大会期间举行缔约方大会全会、科学和技术委员会会议、公约履约审查委员会会议以及高级别会议、部长级对话和系列专题活动。来自公约197个缔约方以及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民间社会组织、科研机构、企业等的代表参会。大会强调，推动全球土地治理从承诺走向行动，通过加强投资、技术创新和多方合作，将政策目标转化为可衡量的实际成果。中国政府代表团将参加融资、抗旱和草原高级别对话，倡议设立国际草原日，将其作为国际草原和牧民年成果长期转化的一项重要内容，进一步推动国际社会持续深化草原保护修复合作，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做出积极贡献。 大会期间，中方在蓝区设立中国角，举办恢复土地、重燃希望、中国荒漠化防治的智慧与担当主题展，通过图文、视频和实物等形式展示三北工程攻坚战实施三年来的创新实践和成效，分享草原保护修复、科学治沙、技术装备和产业民生发展等方面的经验，以及中国阿拉伯国家中蒙中国中亚荒漠化防治合作中心推进区域合作的成果，同时还将举办科学赋能荒漠化防治、中国绿色长城创新实践等近20场主题编会，交流荒漠化防治理念、技术和实践。中国荒漠化土地约占国土面积的1/4，经过半个多世纪持续治理，实现了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双缩减，在全球率先实现土地退化零增长。
7: The world in a minute.
8: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进入关键 Banking Industry Bank 银行 Banking Industry 则是银行业。近日肯尼亚媒体发表文章，中国银行业主导重新定义全球金融领导权。文章写道，中国发展为 Banking Industry 银行业强国已不再是预测，而是由国际数据和数十年审慎经济规划支撑的现实。2026年全球银行1000强榜单显示，中国银行业继续主导全球商业银行业，金融实力已成为中国最具有影响力的经济工具之一。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中国的 Banking Industry 银行业为亚非拉和中东的港口、铁路、公路以及电信基础设施提供融资。中国银行业在数字支付、移动银行和金融科技领域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
7: 到指尖，
9: 分享世界每一刻。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7: 环球资讯，
4: 世界无比精彩，
7: 世界在你指尖，
9: 世界在你指尖。
10: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7: 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9: 环球资讯广播。
11: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12: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13: 咿咿呀呀
12: 学说话时
13: 充满希望。
12: 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
13: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12: 就会很开心。
14: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15: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11: 但有些声音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7: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
16: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6: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6: 分享世界，每一刻
7: 环球资讯。
16: 环球资讯广播，
1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午间第一资讯。

0: 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1: 据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至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0: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新闻有：美国总统称没有结束战争时间表；伊朗官员透露伊方决定从防御转向全面进攻；有消息说白宫可能大幅缩减战争目标。
1: 最新民调显示，近80%美国民众担心美伊战事会长时间持续。
0: 美总统顾问分别会晤哈马斯和以色列双方领导人，讨论加沙下阶段安排。加沙民众期望与质疑并存。
1: 美韩大规模联合军演引发韩国民众抗议，美总统要求大幅缩减军演规模。专家认为，此举意在敲打盟友，暴露政策挫败感。
0: 德国六大海港进行24小时罢工，供应链或受影响。
1: 哥伦比亚强震已致1/3国土受灾，中国政府提供的紧急人道救灾援助物资今天凌晨起运。
0: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结束首个比赛日的争夺。

0: 来关注美伊局势。根据美国和伊朗今年6月17号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第三条，美伊双方承诺在最多60天内举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8月17号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但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分歧严重，美伊谈判陷入僵局。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回答媒体有关美伊谈判进展的提问时称，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特朗普说，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不会达成他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他没有透露谈判进展情况，只是强调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当被问及美国是否打算延长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给出了否定的回答。特朗普还称，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而且每周都在运出数百万桶石油。不过，伊朗媒体本月13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在媒体问及特朗普有关阿曼若阻碍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将遭美攻击的言论时，特朗普说，他认为阿曼的行为不太好，但会很轻松地处理。伊朗和阿曼当前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17号早些时候，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报道称，特朗普表示，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发动攻击。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还称，结束与伊朗的战争没有时间表，他并不着急。他在采访中还表示，他在解决这场战争问题上的考虑与美国中期选举无关。此外，据路透社17号报道，正在中东访问的美国总统特使库什纳当天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美国与伊朗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对话力度或许已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但双方尚未达成共识。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称，美方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之间存在秘密沟通渠道，并要求伊朗举起白旗投降。此前，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官员绕过伊朗谈判代表，与伊朗革命卫队领导层取得联系。双方联系的中间人是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主席内奇尔万·巴尔扎尼。
1: 对此，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17号发表声明说，

0: 革命卫队官员并未与美方通过秘密渠道对话，特朗普的谎言仅仅是他因战争失败和绝望而产生的幻觉和噩梦。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早些时候也驳斥了美方的说法，并强调伊朗决策机构在谈判立场上前所未有的团结。
1: 巴加埃表示，由于美国违反此前达成的伊美谅解备忘录，因此该备忘录的执行已经陷入停滞。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的报道。
2: 针对伊美在6月18号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提及的双方承诺60日内进行谈判，巴加埃表示，伊朗不会在压力和所谓最后通牒、最后期限的约束下改变其政策，而是基于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来评估事态发展。由于美国严重违反该谅解备忘录，因此该备忘录已经处于失效状态。此外，伊朗军方也在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对局势保持高度警惕。
3: 目前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状态已经非常明确，由于美国严重违反谅解备忘录，目前该备忘录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谅解备忘录规定，双方将围绕解除制裁和核问题两项议题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如果在60天内未能达成结论，谈判期限将予以延长。然而谈判实际上从未启动，因为美国在6月18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仅几周后就对备忘录文本做出了严重且广泛的违反，因此所谓60天期限的讨论实际上已经不再具有意义。
2: 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巴加埃指出，伊朗与阿曼已经就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的交通路线图达成共识，但鉴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高度复杂，且部分充满恶意的势力从未真正重视该地区的和平与安全，而是希望该地区处于冲突和混乱，因此伊朗和阿曼正在认真讨论相关方案，试图建立一个既能满足双方利益和关切，又能兼顾国际航运相关考量的机制。此外，一名伊朗高级官员17号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伊朗已为美国全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设定了数周的最后期限，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该官员表示，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该官员说，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伊朗人已准备好将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及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伊朗的时间表将通过调解国传递给美国。
0: 8月17号，为期60天的美伊谅解备忘录正式到期，然而60天里美伊双方实际上从未真正实现停火，这份备忘录早已失效。我们来回顾一下。
4: 根据美国和伊朗方面6月17号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美伊承诺从6月18号开始的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然而美军在7月7号和8号以伊朗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随后向美方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约旦等国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8号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时说，他认为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美军接连袭击伊朗，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
1: 美伊谅解备忘录原本旨在为双方争取谈判时间以达成更广泛的和平协议，然而随着期限到来，双方非但未能取得进展，反而陷入更深的僵局。美伊均明确表示不寻求延长谅解备忘录。是什么原因让双方走到了这一步？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环星的报道。
5: 分析认为，这份备忘录的失败在签署之初便已埋下伏笔。半岛电视台网站报道称，归根结底，谅解备忘录措辞含糊不清是导致其破裂的原因。报道详细分析了导致协议崩溃的三大核心分歧。一是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归属问题。备忘录第五条承诺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但并未明确航线。美伊双方就船舶应如何通过海峡产生了重大分歧。航线授权问题上的分歧在六月底演变成了新的冲突。此时距离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尚不足十日。二是不可控的第三方以色列。备忘录第一条即承诺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永久终止军事行动，然而问题在于文本中并未提及以色列。目前以色列已经占领了黎巴嫩约1/5的领土， 并自三月初以来几乎每天都对黎南部发动袭击，造成至少3000人死亡。尽管谅解备忘录明确以色列的侵略必须停止，但以色列并非签署方，不认为自己受此约束。三是伊朗重建资金来源不明。备忘录第六条提及，美国将协调区域伙伴为伊朗提供至少3000亿美元的重建与发展资金，但半岛电视台的报道指出，协议中完全没有说明由谁支付这笔资金，也没有规定是否有使用限制。
0: 在美伊谈判陷入僵局的形势下，美国方面日前有消息称，白宫已进一步缩减对伊朗战争的目标，这表明美国可能准备退而求其次，甚至大幅降低战争预期。来听相关报道。
6: 报道称，美国此前为伊朗战争制定一系列强硬目标，包括迫使伊朗投降，实现政权更迭，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器，终止伊朗对中东武装组织的支持等。随着战事进入第六个月，这份目标清单发生了显著变化，并被大幅缩减。美国副总统万斯近日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列出对伊战争的两个目标。
7: 确保海湾国家继续出口石油和天然气，让能源价格稳定。显然，这对于美国人来说很重要。这是目标一，确保美国人获得价格低廉的石油和天然气。另外，很显然，目标二是确保伊朗无法获得核武器。
6: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美国政府将能源价格纳入目标，并将其置于核问题前，是一个显著变化。这表明美国政府可能准备接受更低的目标，甚至可能大幅降低预期。而在此前，美国政府几乎一直将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器视为首要关切。另一方面，美国正在酝酿对伊朗的经济施压。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近日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美国将对伊朗采取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手段，将在本周发布更多公告。美国彭博社分析称，美国政府可能采取的措施包括限制伊朗石油出口、实施二级制裁、冻结或者没收伊朗资产等，而相关措施可能将进一步推高油价，对美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1: 当地时间17号，伊朗农业部长努里就该国粮食安全、伊美对峙等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努里表示，长期以来，美国在人权、粮食安全、医疗等方面均采取了双重标准政策。无论是在加沙地带还是利比亚等国家，美国都在这些领域犯下罪行。他强调，近年来，伊朗始终受到敌对国家的恶意干扰。有证据显示，美国等国家将粮食也纳入到对伊朗的战争范畴中。尽管目前美国对伊朗的封锁还在持续，但伊朗将利用一切必要措施确保本国粮食安全。
7: 我们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他们甚至将粮食也纳入了战争范畴。如果他们说他们与我们的粮食问题无关，那完全是谎言。显然，他们一直在阻止运往我们的粮食抵达，我们对此了如指掌。我曾经说过，我们事先采取了必要的措施，因为我们多年来一直在观察他们的行为，几十年来一直如此。我们采取的措施之一就是与邻国密切合作，与我们的盟友密切合作，完善我们的仓储，并启用他们无法触及的港口。尤其重要的是加强国内生产，这是我们主要且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这些措施都对我们有所帮助。
0: 当地时间17号，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公布的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已从本月初的35%跌至33%，创下他两个总统任期以来的最低水平。另外，近80%的美国民众担心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战事会持续很长时间。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8: 这项为期4天的民意调查于8月17号结束。路透社报道说，仅有33%的受访者表示认可特朗普在白宫的表现，而64%的受访者表示不认可。这是他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的最低水平，也追平了他于2017年2月，也就是第一个总统任期时创下的支持率最低纪录。路透社报道称，自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全球1/5的石油贸易瘫痪，汽油价格飙升，这给大量普通美国家庭带来沉重压力，也将让共和党以及特朗普本人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中受到影响。 特朗普竞选时曾承诺控制通货膨胀并避免旷日持久的战争。今年三月初，他最初承诺与伊朗的冲突只会持续几周，但实际上冲突持续的时间远超预期。路透社和伊普索集团的这份最新民调显示，约 80% 的美国民众，包括 87% 的民主党支持者和 71% 的共和党支持者，认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战事将会持续很长时间，只有 16% 的人认为这场冲突可能会在几周内结束。本次调查在全美以线上方式进行，收集了1166名美国成年人的反馈。
1: 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来关注一组要闻。央视记者17号获悉，在美伊冲突持续数月后，中东两条重要航运通道的船舶通行量仍处于低位。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发表声明称，截至当天，中央司令部部队已令64艘商业船舶改道，使3艘船失去行动能力，并增减2艘船只。
0: 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17号报道称，该组织使用多枚弹道导弹袭击了在也门摩卡港附近红海海域上航行的一艘沙特海军登陆舰及伴航的4艘军用艇。登陆舰起火燃烧，数艘军用艇被击沉。
1: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7号在评论日本方面针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普岛，日本称泽桌岛的表态时，对俄媒表示，建议日本领导层集中精力处理国内事务，而非对俄进行打击。拉夫罗夫表示，日本试图联合与其关系紧密的盟友美国，按照双方意愿改写国际法。日本企图逃避自身犯下的历史责任，当下还在突破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种种动向令人非常担忧。
0: 国际油价17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10美元，收于每桶84.50美元，涨幅为2.55%。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35美元，收于每桶90.87美元，涨幅为2.65%。
1: 赞比亚选举委员会18号宣布，现任总统哈凯恩德·西奇莱马赢得2026年总统选举，获得连任。
0: 菲律宾三宝岩市市长奥拉索18号对媒体表示，当天发生在雅典药大学中学部的枪击事件已造成至少1人死亡、9人受伤，死伤者均为该校师生，枪手已在校园内自杀。奥拉索说，枪击事件发生在当天8:30左右，枪手为一名7年级学生，他当天携带一支步枪和一支手枪进入学校，行凶后在校园内自杀。
1: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17号发布的一份报告说，中国对绿色产业的大规模支持降低了电池、电动汽车、太阳能等技术的成本，使这些技术更易获得，为全球向低碳经济转型提供了重要助力。这份报告由该校研究人员牵头撰写。报告说，在太阳能、风能、电池、氢能和电动汽车等绿色转型所需技术领域，中国处于领先地位。自本世纪初以来，中国通过多种措施支持绿色产业发展，培育相关的国内需求，推动有关技术成本下降，可获得性提高。

0: 当地时间16号和17号，到中东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顾问，也是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分别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哈利勒哈亚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讨论加沙地带下阶段的安排。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据美国媒体报道，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哈利勒哈亚16号在埃及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顾问，也是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举行了大约90分钟的会谈。这是去年10月加沙协议达成以来，库什纳首次与哈马斯领导人会面。

0: 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的代表以及美方牵头的和平委员会成员参加会谈。据知情人士透露，哈马斯在会谈中重申解除武装、推动加沙非军事化以及移交治理权的承诺。库什纳则要求哈马斯采取实际行动，并表示美方将推动以色列采取相应措施。 哈马斯会后表示已同意落实美国20点和平计划第二阶段的路线图，内容涉及永久停火、以色列撤军、人道援助和加沙重建等。哈马斯同时指责以色列未履行停火协议第一阶段的承诺。此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曾表示不接受目前的路线图，并强调哈马斯必须真正解除武装。 当地时间1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来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会晤。据悉，双方的会谈持续了约4个小时。相关消息人士称，双方重点讨论了加沙下一阶段的安排。双方同意，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之前，加沙地带不会进行任何重建。哈马斯必须在监督下交出所有武器并进行销毁。
1: 同时，以色列国防军仍有行动自由，以持续进行针对性打击，这是实现加沙地带非军事化的第一步。此外，在加沙实施必要卫生措施，以防止疫情蔓延。库什纳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晤后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说，加沙的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天内启动，希望届时能开始清除部分武器。
2: 他同时威胁称，如果哈马斯未能兑现承诺，以色列将获得美国及其他各方更强有力的支持。库什纳还表示，在实现非军事化前，美方不会允许加沙地带进行重建。对于前一天他同哈马斯领导人在埃及的会谈，库什纳称哈马斯方面说了所有该说的话，但这必须建立在实际行动和举措上。
3: 在饱受战火蹂躏的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民众对库什纳的此次访问心情复杂，充满怀疑和担忧。
2: 我们已经在这里生活了3年，房屋、车辆全都化为乌有，我们痛失孩子，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时常有消息称库什纳到访各地，各类会议接连举办，但这一切都是空话。我们需要一套能够汇集所有人、具有确定性的解决方案。我们呼吁库什纳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近一切努力，终止无住民众承受的苦难。我们失去家园，被迫迁徙，如今只能住在帐篷当中。我们无法长期在帐篷里度日。
4: 哈马斯重申解除武装、推动加沙非军事化的承诺。根据以方的最新表态，这一承诺能否得到真正的落实呢？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的分析。承诺落实的可能性很低，障碍很多，一方面是来自于以色列，另外一方面也来自于哈马斯。对于以色列来说，根据7月3号达成的15点计划，以色列首先必须撤军，要把对加沙地区的控制线要往后移。 第二个，以色列要做的就是要对加沙全面停火。第三个呢，是要求以色列开放拉法口岸。根据当时的要求，拉法口岸应该每天至少要有600辆卡车的救援物资进到加沙，但是这个以色列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做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哈马斯就不可能开始解除武装。
1: 继续来关注新闻。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7号发布通报说，索马里马雷约以南海域的一艘货船遭遇火武装人员劫持。阿富汗喀布尔警察局发言人哈利德扎德兰17号晚证实，
2: 当地时间当天下午5时许， 喀布尔一所私立学校门前发生爆炸，致多名学生受重伤。据阿富汗当地媒体报道，爆炸发生时学生们正在离校，其中多数为女性。
1: 有目击者说，约30名伤者已被送往当地医院。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25分，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在稍后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5: 这里是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
0: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4: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5: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6: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7: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十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6: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4: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8: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9: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8: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9: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8: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2: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1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6: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7: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18: 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
2: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0: 环球资讯，
2: 北京时间12: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下面关注气象信息，马上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李雪你好。
19: 杨敏你好。
2: 报道说啊，高温天气又要多起来了，那今后几天会有大范围的高温吗？
19: 今后几天呢，因为受到这个副热带高压 机身加强的一个影响啊，会有多高温。但是其实这个副热带高压看起来强盛，但总体上是有点虚胖的，所以南方的这个高温呢虽然会增多，但也不会出现大范围的一个分布。要特别注意的是，就是中东部一带的这个气温呢，即使没有达到高温线，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在33度上下，因为湿度比较的大，所以体感呢仍然是会明显的高于实际气温，甚至有些不少地方的这个最高气温呢体感上啊会是在高温线以上的，所以这个闷热感会很突出，所以我们说这个闷热呢将会是一个大范围的。那这种天气呢也更容易导致中暑出现，所以更要提高警惕，做好防暑降温的一个工作。那今后的3天的高温主要是出现在江南、华南的北部还有湖北等地，像长江流域及以南的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基本上都会达到33度、34度的样子，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隐形高温区了。像长沙、南昌等地呢，白天的气温都是在34度左右，夜晚呢最低气温也在27度左右，可以说是全天的闷热不停。而武汉呢，在18号到22号更是会遭遇到持续的高温。杭州呢，在18、19号，也就是今明两天呢，也有连续的高温出现。重庆呢，明天会暂退出高温，但是仍然会达到33、34度。到了22号起呢，又会重新的最高气温回升到35度以上。而华南一带呢，因为未来的几天时间里会是一个多雨的状态，所以这一带的高温则是有所减少的。像福州呢，明天就会退出高温了，最高气温会下滑到33度左右，但天气还是会感觉到有些闷热的。那在北方呢，这个时节高温已经是接近收尾的阶段了。那今后的3天时间里呢，北方的高温主要是出现在新疆以及内蒙古的西部等地，其他地方高温是很少的。从低温的一个情况来看呢，西北大部、华北的北部、东北的北部等地的早晨的最低气温基本上都已经不足20度了，所以早晨的这些地方会变得更加的舒爽一些。气温方面就是这样的，杨敏。
2: 好，那么再来说说降雨方面，需要重点提醒大家关注哪些区域呢？
19: 目前来看呢，在冷暖空气的交汇之下，像四川西北地区的东南部、华北、东北等地呢，都将会呈现一个多雨的状态，会多一些阵雨或者雷阵雨的天气，局地会伴有这种强对流天气出现。像黑龙江的中东部，今天呢会受到低涡的影响呢，就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会有大暴雨。明天这一带的降雨将会明显的减弱减少。那未来几天呢，受到季风槽持续的影响，期间还可能会有这个季风低压活动，所以从云南到华南一带将会处于一个长时间的降雨频繁的状态。那这一带的强降雨会比较的分散，但是因为水汽条件比较好，所以局地仍然可能会出现非常猛烈的短时强降雨，这是要注意防范的。那么像是在今天呢，云南、广西的西部和南部、广东的南部沿海一带都会有分散性的大到暴雨。明后天呢，海南岛这个强降雨将会持续，也会有大到暴雨的天气，局地还可能会出现大暴雨。像海口、三亚，明后天呢，这个降雨强度都不小，所以要特别注意做好防范，多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杨敏，
2: 好的，感谢李雪。
20: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尚宇，
2: 我是杨敏，快速来回顾一下刚才为您关注的话题。
1: 美国总统称没有结束战争时间表，伊朗官员透露伊方决定从防御转向全面进攻。有消息说白宫可能大幅缩减战争目标。
2: 最新民调显示，近80%美国民众担心美伊战事会长时间持续。
1: 美总统顾问分别会晤哈马斯和以色列双方领导人，讨论加沙下阶段安排。加沙民众期望与质疑并存。
2: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哥伦比亚强震已致1/3国土受灾，中国政府提供的紧急人道救灾援助物资今天凌晨起运。
1: 美韩大规模联合军演引发韩国民众抗议，美总统要求大幅缩减军演规模。专家认为此举意在敲打盟友，暴露政策挫败感。
2: 德国六大海港进行24小时罢工，供应链或受影响。
1: 来关注哥伦比亚强震的后续。18号凌晨，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运。 此次发运的物资包括发电机、净水车、消毒机、太阳能照明设备、帐篷和毯子等。飞机将飞往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计划在当地时间18号中午运抵。
2: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利亚17号晚间发表全国讲话说，该国西部10号发生的强震已影响全国15个省的450个市镇，相当于1/3的国土面积受灾。地震已造成289人死亡，4187人受伤，143人失踪。
1: 哥伦比亚发生强震后，受灾城市马尼萨莱斯的大都会教堂严重受损。这座教堂不仅是建筑杰作，也是哥伦比亚国家历史遗产。目前现场的紧急处置和前期修复工作仍在进行。来听总台记者马天静发回的报道。
5: 这里是哥伦比亚马尼萨莱斯市中心的标志性建筑大都会教堂。8月10号地震发生后，这座百年建筑的一座塔楼受损，一侧塔楼倒在了主体建筑上。目前起重机正在对受损部分进行修复。作为拉美最高的哥特式建筑，这座建筑不仅是马尼萨莱斯的城市地标，更被列为哥伦比亚国家历史遗产，因此其受损和修复情况也格外令人关注。马尼萨莱斯大都会教堂始建于1928年，1939年完工，整座建筑采用混凝土建造，具有鲜明的哥特式建筑风格，总高度达119米，气势雄伟。这座大教堂深受游客喜爱，是哥伦比亚以及马尼萨莱斯市的象征和标志性建筑，于1984年被列为哥伦比亚国家历史遗产。地震发生当天，当地居民亲眼目睹了塔楼倒塌的瞬间。马尼萨莱斯居民佩德罗·冈塞雷斯告诉记者，
21: 我们当时全都在这里，眼睁睁看着钟楼轰然倒塌，声音真的非常大，就像一声炸雷，大地剧烈摇晃，我们所有人都站不稳。
5: 目前修复团队正与哥伦比亚文化部门合作制定紧急修复方案。专家表示，拆除倾倒的塔楼只是第一步，由于主塔及其基座也出现损伤，后续还需要进行全面的结构评估和加固设计，整个修复过程可能持续数年。哥伦比亚国立大学土木工程师何塞·蒙托亚说，
22: 我们必须非常小心，以避免对现有教堂主体造成损坏，接下来还要对教堂进行结构加固研究，预计最快在明年下半年启动结构加固工程，因此修复工作将延续至2028年。
5: 对于当地居民而言，这不仅是修复一座建筑，更是让一座城市的历史记忆延续。马尼萨莱斯居民克劳迪亚·佩雷斯表示，
23: 看到这一切我非常痛心，因为这是我们城市珍贵的历史遗产，是一座陪伴我们多年的历史象征，我真心期待它早日恢复，重新成为马尼萨莱斯的象征。
2: 今年8月15号是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当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以自民党总裁名义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并对靖国神社进行所谓摇拜。高市早苗当天的讲话也丝毫未提反省。此外，日本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分别前往靖国神社参拜。
1: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时表示，高市早苗在致辞中回避反省教训，模糊侵略罪责，大开历史倒车，再次暴露出高市政权妄图对侵略历史进行掩盖、歪曲和翻案的险恶用心，也引发各方的强烈谴责和广泛反对。
2: 林健指出，日本战败投降日的当天，高市早苗向战犯神社供奉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等高官和政要还前往参拜，进一步加剧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对日本国家走向的高度警惕。日本国内的有识之士指出，一个不知反省的国家无法获得信任，防卫大臣的做法等同于支持侵略战争。林健强调，
24: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也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唯有正视历史，以史为鉴，才能避免重蹈覆辙，再入歧途。我们再次敦促日本的为政者，认真地倾听日本国内 和国际社会的正义之声，深刻反省罪责，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1: 据日本共同社17号报道，相关人士透露，日本防卫省已开始研究将美国制造的人工智能引入日本自卫队的指挥控制体系，其目的在于通过人工智能辅助指挥官分析战况、选择目标，甚至向部队下达命令，从而加快决策速度。为避免过度依赖特定国家或企业，日本防卫省的方针是综合加以利用包括日本国产人工智能在内的多种系统。日本鹿儿岛大学名誉教授木村郎指出，近年来日本安保防卫政策持续向进攻型方向激进加速，值得警惕。来听总台驻日本记者何新磊、刘耀红、雷浩发回的报道。
5: 木村郎指出，日本近年来持续推动防卫政策向进攻型方向转变，从强化所谓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扩大军费，到如今考虑将人工智能引入自卫队指挥控制体系，相关政策正在不断突破日本战后和平安全政策的框架。
24: 如今日本政府试图将安保三文件修改为更加具有攻击性、更加好战的内容和方向，我认为这是极其荒谬的。特别是日本政府正试图进一步强化所谓的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同时作为强化军事力量的一环，以防卫费之名增加军费，其规模正被扩大到原来的两倍、三倍。
5: 木村郎指出，日本近年来持续强化军事能力，放宽武器出口限制，扩大军备规模，相关举动涉嫌违宪。
24: 在日本国内，走向军事大国的倾向也是早就存在的。所谓军事大国化，首先日本政府把名称改成了防卫装备转移等较为柔和的说法，以此进行包装和掩饰。与此同时，内容方面也在扩大到允许出口杀伤性武器。过去日本原则上不能向战争或冲突地区出口武器，但如今也正在逐步扩大例外情况，使这种出口成为可能。此外，日本还试图从以色列等国家进口先进武器，我认为这与日本过去的国家定位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日本宪法原本规定不拥有军队，但如今日本自卫队正在逐渐成为世界上实力最强的军队之一，因此可以说宪法事实上正在被侵蚀甚至被架空。
5: 木村郎表示，随着日本不断扩大防卫投入，军事扩张带来的财政压力也在持续增加。在他看来，相关支出最终可能通过增税等方式转嫁给普通民众，进一步加重日本社会的民生负担。
24: 虽然部分资金会通过发行赤字国债来解决，但我认为基本上还是会转嫁为对普通国民的大规模增税，尤其是消费税。因此从长期来看，消费税很可能再次提高到 20% 甚至更高。如果军费达到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 3.5%， 更不用说 5%， 那么即便消费税提高到 20% 恐怕也无法覆盖。因此我认为这将导致一种真正危机性的局面。日本正在进一步加速向战前那种战争国家、警察国家式的发展方向。
2: 17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就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俄日争议岛屿一事指出，日方正试图按自身和其盟友美国的利益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并违反日本本国宪法。来听总台记者郝威发回的报道。
4: 拉夫罗夫说，从其目前的相关表态来看，日方正试图背弃无核三原则，日本自卫队也企图违反日本现行宪法在海外开展行动，所有这些都引发极大的担忧。拉夫罗夫警告说，
6: 如果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来转移外界对日方侵略性军国主义路线的注意力，尤其是通过这类对俄罗斯联邦的粗暴找茬，并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么俄方奉劝日方还是先管好自己的事，处理好日本国内需要处理的诸多问题。
4: 据拉夫罗夫介绍，俄外交部已就日方抗议普京登岛一事提出召见日本大使，但日本大使馆以大使不在莫斯科或身体不适为由，拒绝在8月14号或17号前往俄外交部。17号晚些时候，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向塔斯社表示，已被召见的日本驻俄大使将于18号前往俄外交部。 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俄称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桌岛。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同日召见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对此提出强烈抗议。
1: 美国和韩国17号开始举行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考虑到他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关系良好，他对于美国此前同意参加与韩国的联合军演感到不满。鉴于现在取消军演为时已晚，他指示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规模。
2: 近期，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发表谈话说，美韩联合军演的本质是侵略战争预演。朝方认为，此次军演的挑衅性和危险性远超去年，对朝鲜的国家安全以及地区的安全环境造成严重威胁。朝鲜将以坚决的正当防卫，彻底粉碎任何挑衅。
1: 17号，在位于韩国首尔的美国大使馆外，有韩国民众举行抗议集会，反对美韩联合军演。
7: 虽然缩减规模并非毫无意义，但我认为只有停止军演才能真正起到缓和地区紧张局势的作用，因此我呼吁减少军演并最终实现停止军演。
8: 韩美政府는
9: 虽然韩国和美国每年都声称这一演习是年度防御性演习，但以歼灭和占领为目的进行的大规模武力展示绝不是防御性的。
2: 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军事评论员魏东旭认为，美韩联合军演兵力投入持续缩减，根源在于美国深陷中东军事僵局，美军全球部署能力收缩，正削弱其对盟友的安全庇护能力，冲击其主导的军事同盟格局。
10: 减少对美韩联合军演的兵力投入与美国在中东旷日持久的军事行动存在关联。目前美国和伊朗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伊朗核问题等敏感问题的沟通和谈判未取得明显的进展，双方仍处于军事对峙状态，交火时有发生。美国在中东持续部署大量空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军事资源消耗比较快，那么精确制导弹药、远射程的巡航导弹、反导拦截弹和陆基战术导弹库存不足。在此背景下，美国不愿意向东北亚方向，尤其是半岛增派部队，因为已知自由护盾这类联合演习持续的时间比较长，需要美国集结大量的作战部队。在特朗普看来，按部就班的联合演习耗费太多军事资源，需要大量兵力和经费支撑，那么对于美国而言并不划算。部署在中东地区的美军部队处于作战疲劳期，而且呢士气非常的低落，急需进行大规模的轮换。因此呢，原计划参与美韩联合演习的美军部队可能会被优先部署到中东，参与针对伊朗的封锁和威慑行动，并随时准备参战。那么陷入冲突困局的美军对盟友的军事协助和保护能力正在不断弱化，这势必会影响其主导的军事同盟的这种稳定与团结。如今美国与盟友合作奉行交易主义原则，任何付出都要有回报，甚至是数倍回报。那未来与盟友举行联合演习，美国可能会讨价还价，比如说让盟友直接提供更多的经费和物资保障。那么对于韩国这些美国的盟友而言，维系与白宫和五角大楼的防务合作关系恐怕要付出越来越多的代价。
1: 总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认为，已知自由之盾为韩美例行年度联合军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这次联合军演的规模，意在敲打盟友。美国近期对盟友态度的转变会对朝鲜半岛局势走向产生进一步影响。
11: 在美韩已知自由之盾演习开始之际，美国总统突然要求大幅削减演习规模，美国意在避实就虚，重在对韩国进行敲打。此时我们更多看到的是，近期美国最关注的仍然是中东，美伊现在陷入僵局，美国难以体面退场。此前美国已经针对多个盟友进行敲打，这一次针对韩国进行敲打，首先是要转移视线和压力，同时也是就防卫费问题，美国有意再次敲竹杠。所以此时我们看到特朗普的操作对于美国、韩国、朝鲜的关系不会立竿见影产生冲击，但会产生深远影响。而对于韩国来说，韩国看到的是赶在特朗普第二任期之前美韩之间达成的防卫费分担特别协定有可能被推翻，美国可能进一步的提高要价。 而格外关注到的是美国对于盟友的态度，从此前的倚重变为了现在的拿捏，韩国必须要应对。而后续美国以及韩国立场的变化会对朝鲜半岛局势的走向会进一步的产生影响，三方之间在互动的过程当中，既有稳定半岛局势、寻求问题解决出路的可能性，也同时有重大的风险和变数。
2: 德国服务行业工会17号宣布，六个海港将举行24小时警告性罢工。来听总南驻德国记者阮嘉文的报道。
12: 此次罢工涉及汉堡、布莱梅哈芬、布莱梅以及威廉港、埃姆登和布拉克等六个海港的约1.1万名港口工作人员。工会要求小时工资提高8.2%，合同期限为12个月。资方此前曾提出涨薪5.1%、合同期限19个月的方案，但遭工会拒绝。工会称，超过6100名员工参与的内部调查显示，多数人认为资方方案存在不足。德国海港企业中央协会首席执行官弗罗里安·凯辛格认为，罢工过于激进，可能影响海港运输可靠性，并进一步增加工业和商业供应链压力，进而对进出口产生影响。据了解，这六个港口承担德国约74%的海运货物吞吐量，如果罢工持续或反复进行，可能造成供应链延误。
1: 北京时间17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结束首个比赛日的较量。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陈晓晓的报道。
2: 在北京时间17日结束的一场男单首轮的比赛中，李诗峰2-0战胜哈萨克斯坦选手帕纳林，晋级32强，取得了对对方的连胜。这场比赛一开始，帕纳林主动出击，打出了3-0的开局。李诗峰很快适应了比赛节奏，进攻效率明显提升，打出一波10-0的强势进攻，将比分反超。接下来的比赛里，李诗峰一直掌控着主动权，相比之下，对手的得分方式比较单一，李诗峰只用了30分钟。就以大比分2-0横扫获胜，下一场将面对马来西亚选手梁俊豪。尽管对手没有对李诗峰形成足够的威胁，但突破首轮关也帮助他提升了信心。在早些时候结束的一场男单比赛中，中国选手翁宏阳0-2不敌日本选手田中勇士。当天晚些时候，另一位中国选手石宇奇1-2负于印度选手阿尤什谢蒂。女单方面，中国选手王芷怡以21-12、21-13直落2局击败美国名将张贝文，顺利闯过首轮关。第一局，王芷怡稳住阵脚，打出一波连得5分的攻势，持续压制对手。张贝文难以破解王芷怡的多拍拉扯，失误不断增多。王芷怡逐步找到进攻手感，依靠精准的落点控制拉开分差，以21-12拿下首局。第二局，张贝文尝试加强进攻，王芷怡耐心调动对手，掌握了场上的主动权，最终以21-13拿下第二局，大比分2-0取胜。赛后王芷怡说，
13: 我觉得其实在不一样的风向的那边会有不一样的战术，所以我觉得自己可能一直在调整，包括我在同一边的时候可能每一个球也会有一些改变，所以也是不停的在调整。但是重要的是我自己就是决定好要打什么的时候一定要果断去执行。所有人来到这都是为了世锦赛冠军去努力的，然后对于我来说，我希望自己每场比赛都能够带着必胜的决心上场，然后非常坚定和果断地去执行自己的战术，去打出自己拿出自己最好的表现吧。其实这是我对自己的目标了。
2: 世界排名第5的韩悦对阵苏格兰名将吉尔莫。首局韩悦对场地和风向比较陌生，连续回球出界，吉尔莫首局打得很顽强，以2分的优势惊险获胜。但接下来的2局，韩悦连续压制吉尔莫的反手底线，果断突击打对角，打出一波得分高潮，以2-1逆转晋级，实现了对对手的4连胜。赛后韩悦表示，接下来的比赛自己会调整得越来越好，
14: 就是可能对于关键分的一些机会把握的不是特别好，所以就容易出现连续丢分这种情况。我觉得还是比较有侥幸心理吧，还是想着对方会先失误，所以判断上会有点偏差，然后最后几分可能还是比较想拿下，所以 要求会比较高，也是第一场球，然后也在比较难打的那一边，所以也是做好了多拿分前半局，然后后半局就正常发挥。有一点累吧，但是也正常，因为可能也是第一场球吧，可能到之后会好一点。
7: 今天中国队的女单选手陈雨菲、女双组合刘胜书、谭宁等多位选手将亮相。
2: 北京时间12:55，以上就是午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主播尚宇、杨敏，代表监制王坚，主编玉洁，导播袁欣，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

0: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upply chain chain 链子 Supply chain 则是供应链。近日美国媒体发表文章，为什么不依托中国几乎不可能制造机器人。文章写道，中国制造商正在主导人形机器人的 supply chain 供应链。中国企业量产数千台单价不到$5,000的人形机器人，这样的量产速度和定价水平，其他竞争对手难以企及。曾经中国机器人的传感器、关节等零部件依赖海外供应商，如今核心零部件 supply chain 供应链已经自主掌控。现在许多生产电动汽车零部件的公司也开始为机器人制造商供货。深圳一家机器人企业表示，早上9点发送设计图纸，中午就能拿到零件样品。如果一家供应商的档期满了，随时都能联系另外一家。
2: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3: 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2: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4: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5: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6: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2: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7: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8: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跟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
7: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9: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7: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0: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7: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1: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7: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2: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13: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4: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1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5: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16: English 妈妈。
7: 环球资讯广播。
17: 用声音，
18: 用声音，
17: 用声音，记录世界。
19: Sounds of the day。
17: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17: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7: 分享世界每一刻。
17: 环球这一刻，
2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8月17号，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不过，由于在霍尔木斯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白宫对媒体称，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不会达成我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他没有透露谈判进展情况，只是强调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当被问及

0: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7号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近日黎巴嫩南部暴力活动明显加剧，黎巴嫩一侧出现平民伤亡，一些刚刚返回家园的家庭再次被迫流离失所。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报告称，上周末以军发起多次空袭，联合国敦促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遵守停火安排，通过对话推动局势降级。据美国媒体17号报道，正在中东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表示，加沙地带的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天内启动。库什纳还表示，在实现非军事化之前，美方不会允许加沙地带进行重建。此外，如果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美方也不会限制以色列的自卫权。据加拿大国会众议院网站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7号，超过21万加拿大民众实名联署一项请愿，要求驱逐美国驻加大使皮特·胡克斯特拉。请愿书指认其屡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请愿自7月21号开放签署以来，联署人数不到一个月就突破20万人，成为国会自2015年设立电子请愿系统以来关注度最高、签名人数最多的请愿之一。当地时间18号，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灾害管理局表示，截至8月17号，该省发生的 7.7 级地震已造成7968所房屋以及744处公共设施和基础设施受损。东努沙登加拉省灾害管理局负责人表示，目前相关统计仍在进行，随着现场核查范围扩大，受损数量可能进一步增加。据日本千叶县政府18号发布的数据，此次千叶县大雨已经造成11人死亡，此外有2人失踪。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千叶县自8月13号傍晚以后持续出现强降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老外看点，欢迎收听。
1: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2: 哎，我看到你了。
3: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4: Hello，
5: Bonjour，
6: Hola，
7: Konnichiwa，
5: Comment ça va，
6: Comment está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8: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9: 大家好，查瓦杜迪，我是伊利，来自意大利。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巴基斯坦的哈鲁德马巴克桑查鲁梅特斯萨布斯拉姆雷库。
8: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看电影的事儿。最近有一个00后女孩啊，在上海看完了46年前的老影片《庐山恋》之后呢，她就红了眼眶。她说，离开快餐时代三分钟留视频的喧嚣，花费一个半小时用心观看、用心思考这样一部经典作品，这样的感觉真的久违了。其实像这种老片重映，现在呢不是一个新鲜事，就今年5月份就有《纵横四海》《大白鲨》《记忆碎片》三部影史佳作接连重映，恐怖片《闪灵》在国内院线斩获超过5000万元票房，《花样年华》25周年重映版也是拿下了超过6000万元的票房，今年上半年重映票房已经突破7亿元。最近有一位上海电影学院的教授就提出一个设想，说未来啊，能不能让大荧幕变成一份文化餐厅的菜单，经典影片就像招牌菜一样长期轮换供应。哎，你们觉得这个想法怎么样？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在你们各自的国家，老片重映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电影院可不可以像餐厅一样有一份这样的经典菜单呢？当然不是每个人都会想去电影院看老电影的啊，问一下你们自己，你们会为了一部老电影专门买票去电影院看吗？
9: 我不会，可能我还是更喜欢去看最新的电影，就是我非常喜欢去电影院，我觉得你在电影院看一

0: 一部电影，就是真不一样的，就是跟家里看的或者在电脑看的或者手机看的完全不一样。有这种气氛，还有就是很多人，他就是你在吃爆米花，或者他们可能发一些小礼品啊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去看最新的电影就是很热闹很有意思的。但是可能就是看这种老片子，可能是因为在我家那边没有这种习惯了，就是我们那边的电影院他从来没有说就是有一个固定的日子他会放一个新的修的老片子或者大片，就是比较重要的意大利的电影。就是我的印象当中是小时候我们上学，老师会有一天就是带我们去电影院，在这个跟这个电影院就是安排好了，就是放一个老电影的，或者放一个这样就是意大利文化里面的比较重要的一部电影的。然后呢
1: 是当成一种教育来给学生们看的。哎，会不会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去电影院看老电影在你的心中就跟受教育挂钩等同在一起了，所以你不愿意去看。
0: 但是如果你反过来看，如果你是那种比如说跟我的父母一般大的那些人，因为他们小时候我爸爸小时候有电视在家里是黑白的，他那时候就是没有电影院，所以他可能只有长大了的时候可能谈恋爱或者跟我妈妈已经结婚了 那一年他们才开始去看电影。他们就觉得去看电影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事情，所以如果有一个老的片子或者大的片子他们肯定会去。
1: 他这个去电影院看老电影相当于对于自己当年青春的一种遗憾的补偿，
0: 是吧、
1: 嗯、是的。我上高中的时候曾经有一部电影叫《红河谷》，第一次在电影院看的时候我觉得太好看了，音乐太好听了，画面太美了，因为讲的是西藏地区的故事，那个画面蓝天白云，正好是夏天的那个戏份啊，草坪上面绿油油的，然后主人公跟小孩子在草坪上玩，笑得咯咯乐的，往后一滚，那个屁股蛋上面都是湿湿的，就是那个画面在我印象中特别的深刻。我就后来就一直很想，如果能有机会再进电影院感受一次就好了，可是那么多年一直没有。所以我看到这个教授的提议的时候，我就在想，哎呀，要是以后有一个电影院能够重映一遍《红河谷》就好了。我特别赞同他这个提议。但是像伊利一样想的人肯定也很多，就是去电影院我就要看最新的，就是眼下最热门的电影，能够跟所有人可以有讨论的话题等等。
0: 对，
1: 哈路德你是怎么想的呢？
2: 如果说我个人的话，其实我个人本身不是特别喜欢出电影，我家里有自己的大的投影机，所以我不需要出电影。但是其实如果看荷兰和巴基斯坦的看电影的这个习惯，确实是这个区别是非常非常的大。在巴基斯坦其实看电影或者是出电影院看电影，这是一般是跟活动或者是大节日绑在一起的，一般是大家都是有了什么大节日，然后大家出去玩可能就是会出看电影，可能是跟着很多朋友或者是可能是跟家人等等。但是在荷兰其实是这个概念是很不一样的，我觉得因为是这个电影院的模式也是不一样的，因为在巴基斯坦你出电影院一般是一次性的消费，就是你买一次性的票，然后你就看完电影就走了就结束了。但是在荷兰呢，其实一般是你买会员，是每个月的会员，就是一般是像你网站上或者是网上看电影的那种的概念一样，就是你买了那个会员，你每周末都可以出，不会有就是一次性的那种消费。有的时候那些每个月的会员它也会包含一些每次出可以拿到多少吃的那些东西也都会包含里面出，所以呢这边看电影的概念是一般是有一些不一样，更就是这边本身是有一个非常成熟的这种的做法，就是他们会把老电影做成新的，不管是 3D 或者是 4K 的那种的新的技术。
1: 你说在荷兰吗？
2: 对，在荷兰，然后会放在电影院里面，直接放也是有的，就是可能是比如说很久以前的那种电影，他们就是可能修复一下，做成 3D 或者是做成 4K 的，他们会放出来。但是有一些就是直接放的，就是之前可能是非常火的，然后可能是市场还有需求，大家可能是想看的，他们也会直接放，因为 因为肯定是不是每周或者是每天有新的电影出来，这就是第一个。第二就是大家有了这个每个月的一个会员卡，他们每周末都可以出，他们有的时候看新的，有的时候看旧的那种电影，所以呢这个其实这边就是已经是非常非常成熟。
1: 那看来这种老片重映在荷兰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操作模式，而这种操作模式主要是依赖这个电影观众会员制来实现的，因为你不用额外去掏钱去消费，对吧？
2: 对对，没错，这个就是已经不属于你一次性的那种消费，
1: 明白？
2: 你 每个月就有一个固定的费用，你出不出看，这是你的选择，反正那个费用你就一直在花。更就是现在阿姆斯特丹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博物馆，叫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但是它的中文名字可以是眼电影博物馆。
1: 眼电影博物馆、
2: 就是眼睛的眼
1: 啊，眼睛的眼啊，
2: 对，眼电影博物馆，这其实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建筑，它建筑也是蛮不错的，就是非常一个现代的那种的建筑。然后坐在阿姆斯特丹的市中心，就是在阿姆斯特丹火车站对面，就中间有那一片河，然后对面就是有这个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就是我们现在聊的这个话题，它什么都包含在这个博物馆里面了。它也是一个电影院，它也是一个餐厅，它也是一个就是老电影的一个博物馆。然后它有非常多的就是小小的那种的 pod， 就是你可以坐在自己，然后可以看很多的就是很旧的很老的那种电影等等。
1: 我先查了一下你说的这个荷兰这个博物馆叫 iFilm Museum 是吧？
2: 对，没错。
1: 就是国家电影档案馆，它本身就是常设老放映机、视觉特效，等于它是一个博物馆性质的。它里面有四座影院，常年放老片、纪录片、艺术电影，还有一些电影周边的一些商店啊等等啊、哦，这个好啊，
2: 没错，对。
1: 那你刚才说的会员制的是全国的影院都有，还是说仅限于刚才说的这个电影博物馆啊？
2: 不是，全国的都是这样子。
1: 所以全国的影院都会每周也会定期或者不定期的放一些修复的老片或者是经典老片，
2: 是吧？是，没错。
1: 那我好奇，就是能够花钱去买这个会员的荷兰人是很多吗？大家都会有这种固定每周都去电影院消费的这种文化消费习惯是吗？
2: 对，很多，就是买这个会员的人很多，就是完全跟一样，就是像你们在中国买这种网上看电影的各种平台，你不是有会员吗？它其实不是很贵，它是很便宜、但是你是固定的每个月在花，所以呢对两边来说都是比较划算的。因为电影院有一个固定的每个月的有消费者，他不需要就是要看就是这一周会有来多少人，下一周会有来多少人，他有一个固定的一个冲抵，他每个月都要付，不一定你每周末都去看，但是你已经有这个会员，你想出你也会出，你不想出你也可以出。
1: 这个模式很好啊，很成熟啊。
2: 对，
1: 是
2: 没错。
3: Hello,
4: bonjour,
5: hola,
3: konnichiwa,
4: comment ça va,
6: comment estas?
3: 外国人的视角，
7: 你好，
8: 中国人的语言。
3: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2: 跟巴基斯坦的这个区别就是，巴基斯坦就是一般就是不放这种老电影的比较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在巴基斯坦的电影院最火的时间就是一般大节日的时候，或者是有加持的时候，大家可能会出。那这种的情况下，大家都想看的是新的电影，
1: 对，
2: 你不会那么想看那种比较老的电影。更就是它是一次性消费的，你出你买票看电影结束就走了，
1: 这个跟中国一样。
2: 对，电影院也是需要抓到这个机会，
1: 对，
2: 然后放最火的那种电影，大家会最想看的那个电影，
1: 是。
2: 然后呢，同样是他们也需要能把那个票价可以那么高的原因，也就是因为那个
1: 对
2: 那个电影就是那么高。如果他放很老的那种电影，然后这就是他最要赚钱的那个时间，那他也是讲不出来他为什么这个票价那么贵，因为那么老的电影他票价那么贵不了，所以他赚不来钱，
1: 是这样。
2: 所以呢这个模式就完全不一样。
1: 是，现在中国国内也是这样的，就是电影的竞争非常的激烈，尤其你看现在暑期档可选的影片很多，所以呢能够抓住观众的电影啊，他就可以获得最多的票房收入。但是其他一些也许上映几天口碑并没有那么好，没有出圈的话，那他很有可能就失败了，在这个暑期档就分不到多少票房了。所以就是电影院也可能 在这么黄金的时间段也不太敢把时间匀出来分给那些老电影，但是作为一个常年来看的一种形态的话，老电影可以作为电影院的一些补充，比如说不是那么热门的时间，它可以作为一个内容填充嘛。但是即便是如此呢，也不是所有的老电影上映都会受到欢迎，都会有票房回收的。像那种修复经典的电影，比如说《爱乐之城》十周年版啊，《花样年华》25周年版啊，这一些上映以后效果都还不错，能够收得回来这个修复的成本。还有一些呢是什么情况，就是当年的电影可能剪掉了一段，然后这次又给它重新剪辑了一下又补进去了。哎，那如果是当年喜欢这部电影的粉丝，那就很好奇想去看看有没有新的内容啊等等，这两类影片可能都会比较受欢迎。假如是完全是冲着情怀去的啊，就像我刚才想要重看《红河谷》这样的，可能就没有多少观众会买账了，就是完全重映的话就没有多少观众买账了。还有一种情况是在就是艺术电影比较小众的那种，比如说在博物馆里面放，或者是在电影节的时候来重映老片儿。哎，这种情况在意大利应该也很常见吧？你们有那么多的电影节？
0: 就是威尼斯，你知道有电影节吗？所以有这个活动的时候，他们肯定会安排，就是全国，就是每一个大城市的电影院，他们就是会放一些大片子或者跟电影节有关系的一些电影。
1: 嗯，
0: 但是现在就是我们电影院就是为了有收入，他们有了一个新的想法，就是他们加了以就是星期一到星期五可能去看电影的人比较少，
1: 嗯，
0: 最多可能是周末，所以他们就是把星期一这个票的价格就是减了一半，
1: 嗯，
0: 就是如果你星期
1: 一半价
0: 去，对，半价，嗯，然后呢很多人都愿意可能就是为了省钱就是星期一去看电影，嗯，另外他们加了一个星期二是放一个院版的，
1: 嗯，
0: 没有配音的电影，因为你知道我们看电影都是配音到意大利语，
1: 哦，
0: 就是
1: 译制片，嗯，
0: 对，我们听的电影所有的电影不管是从那个国家来的都是你在意大利看的都是有意大利语，
1: 嗯，
0: 而且下面没有字幕，所以比如说你看我老公每次我们拉着他去看电影他是看不懂，然后
1: 那就周二带他去看原版影片，
0: 对，周二现在有原版的，嗯，所以你如果是从美国来的电影那就是英语的，
1: 嗯，
0: 也这个很多学生他们也想去练习他们的英语，
1: 哦，
0: 这样的这个星期二电影院也多了一部分的人去看电影，
1: 嗯嗯，
0: 另外星期三四五什么的他们就是会安排一些不一样的时间，
1: 嗯，
0: 就是可能就是有的时候他们就是很好奇有上午播放电影的，就是平时上午没有人，
1: 嗯，
0: 但是他们可能是给那些学校，因为他们知道学校要带学生过去，所以他们专门就是上午的时候会播放一个电影，
1: 嗯，
0: 或者下午为了给小朋友，因为可能有一个新的动画片什么的，所以我觉得现在他们在想一些新的模式，为了多挣钱，
1: 嗯，
0: 可能就不是那种传统的就是大家周末去看电影，
1: 对，
0: 现在也可以星期一到星期五就是抽一个时间去看电影，我觉得这种方式也更好。
1: 嗯，所以现在全球各地都是这样的，就是电影院的经营模式越来越多样化，也在想各种各样的招新的模式来吸引观众能够走进电影院去消费。我觉得老片重映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创新的举动吧，因为资源可以有效的再利用，并且呢也可以让很多年轻人也能够不错过当年的经典。荷兰刚才的那个做法就是这种会员制来消费，哈洛德，据你观察你觉得会不会有这种常态化的不断的可以去影院去选经典，会影响到人们的观影习惯或者说文化产品的消费习惯，就好像选书一样，你随时都可以选择自己想看的老书老电影，这个观众的心态会不会有一些不一样啊？据你观察。
2: 对，确实是，就是我觉得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区别就是两边的这个就是大家的这个心态还有这个文化的区别。其实比如说电影院在中国在亚洲在巴基斯坦它就是看成一个就是 游乐中心，一个就是游乐的场地。
1: 嗯，
2: 在荷兰它确实是一个游乐场地，但是呢电影院还是被大家称为看它可能是

0: 一个文学或者艺术博物馆的一个延伸，就是通过它，比如说我说的这个博物馆，其实在巴基斯坦没有类似的博物馆，我不知道在中国有没有类似的博物馆，就是电影院的这种博物馆，
1: 有
0: 可能是有，对，但是因为是大家这边把一个电影院或者是看电影，他们就是把它看成的这个想法和概念是不一样，它就是像你去图书馆，然后找出来一个比如说历史的一个书拿出来，然后你就在看那本书，所以大家其实也可以比较容易的可以去看这种的电影。
1: 换句话说，是不是那种娱乐消费的氛围会稍微降一点点，那么那些沉淀一点的能够有更深的体会或者说艺术感受的那种观众也会更多一些，是这种感觉吗？
0: 确实是，就是两边都是有，因为本身其实荷兰或者是西方，他们这边是对历史对文学 是非常注重的，他们就是非常想看这种历史的或者是这种文化这种文学的这种产品，所以呢非常多人就可能会周末就会去看这种老电影，但是也有很多年轻人他们对这些没有兴趣，他们就可能不会去看，但是同时一个电影院也有老电影也有非常新的电影，那些人可能就看就看别的电影去了。
1: 所以我的感受听下来就会觉得，就是荷兰的电影消费市场啊，除了娱乐的功能之外，也有很多更深层的精神享受的这一部分需求。
0: 对，同时如果其实我自己的感受是在中国一半年轻人或者大家非常是注重是个体化，就是比如说如果要去看电影去电影院看，那就屏幕要大，那个感觉是要不错，
1: 感官刺激
0: 要
1: 好，要
0: 4K, 对，要 4K 要 8K 要有那种戴眼镜的或者是就是需要 IMAX 所以呢这些电影院一半做广告的时候他们都是在推动这些东西，
1: 是，
0: 所以说这种老电影在中国比较难的一个电影也是你需要推动出来，就是老的电影需要有这种的一个科技感，就是你能感觉到，然后也有不错，然后很多就小费交会就快，但是在荷兰大家对这种科技的要求可能不是像中国消费者那么高，所以他们也会更愿意去花钱或者看这种的电影。
1: 所以在荷兰看电影这件事情本身可能有点像是就像读一本书听一个音乐一样，成为人们日常精神生活的一部分，是吧？
0: 没错，
1: 我觉得这样模式挺好的。
0: 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文化的差别，因为在荷兰其实现在非常多的人在推动离开屏幕的这个概念，就是离屏幕远一点，就是比如说手机平板电脑，但是在中国如果你看非常多的消费者就可以在手机上平板上或者电脑上可以看完电影，但是在荷兰因为是有这种的概念，更就是他们也是非常的注重家庭一起住的这种概念，
1: 就是、
0: 所以这些概念和文化差别确实是也是有影响，
1: 是方方面面的社会氛围生活习惯都不一样，也就造成了人们对于这种精神文化产品怎么样消费的这个模式也就不一样，但是我们可以互相学习一下哈。
0: 对，没错，
1: 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自己啊还是挺希望经典菜单这个设想有一天能够成为现实的，就是因为现在看电影真的不再稀缺了，你不一定非得要去电影院看，我们在网络上也能够找到这些片源，但是呢如果像书籍音乐一样可以成为反复回味的长期供应的这些文化消费品，尤其是那些优秀的文化产品能够再一次在大众面前在电影院被推广的话，是一个可以给人提供更多滋养的一种文化产品，电影院它也不只是芯片首发站，也可以成为经典档案馆嘛，这个未来我非常期待。好，那今天关于看电影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2: 感谢大家 Ciao tutti， 我是伊利，来自意大利。
0: 感谢大家收听，我是来自巴基斯坦的哈鲁德，我们把上车路每周四上播了 Office。
1: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我国西南、华南和东北部分地区雨势较强，四川、广西、黑龙江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明后天，西南和东北地区的降雨将有所减弱。在降水较少、较弱的江南、江汉等地，高温闷热天气盛行，像武汉等城市，本周会有3至4天的高温天气。
3: 同时由于湿度较大，不少地区

0: 最高气温即使不到35度，体感温度也会超过35度，甚至达到40度左右。而且夜间最低气温也多在25度以上，暑热从早到晚不停歇。北方高温主要出现在新疆以及内蒙古西部，其他地方高温很少。其中，东北地区最高气温多在30度或以下，最低气温在20度上下，早晚凉意冒头，体感较为舒适。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一组亮眼数据，彰显了中国制造的澎湃活力。今年1至7月，我国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28.5%，3D 打印设备增长52.3%，锂离子电池增长40.2%。而7月份，我国经济运行彰显出发展活力，主要表现在产业升级、数字化转型与外贸增长。今年以来，我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领跑工业经济大盘。7月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增速稳步提升。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7%，延续了八大细分行业全面正增长的态势。新兴产业成长加快，7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中国高端智能制造更是惠及全球，依托完整的产业优势和国内不断提升的产品质量，7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9.2%，继续保持较快增长。从贸易伙伴看，1至7月，我国对东盟、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进出口增长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充分显示了经济发展活力。中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的每一次跃升，不仅夯实了国内经济向新向优的根基，更持续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转源源不断注入强劲的中国动能。
3: 从耳边到指尖，
1: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5: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4: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6: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4: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7: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8: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4: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7: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9: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4: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1: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土耳其总统府新闻局18号发表声明说，土总统埃尔多安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呼吁外交解决美国和伊朗之间的问题。声明说，埃尔多安强调了在伊朗与美国紧张局势中充分发挥外交作用的重要性，表达了土耳其希望双方继续对话的愿望，并表示土耳其将继续支持各项和平努力。伊拉克政府17号说，将调查库尔德自治区政府总理马斯·鲁尔·巴尔扎尼私人办公室和库区安全情报局局长住所当天遭无人机袭击一事。库区称，无人机从伊朗境内起飞，伊朗则提醒需警惕敌人阴谋。库区政府安全机构在一份声明中称，袭击从伊朗境内发起，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声明没有说两架无人机是否击中目标。尚无组织认领此次袭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8月18号接报，一艘船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发射物击中，导致机舱受损，有一名船员受伤，可能已经死亡。目前其余船员已被阿曼海岸警卫队救起。当地时间18号，一架隶属于日本航空自卫

0: 队的 F-15 战斗机疑似发生故障，停于冲绳那霸机场。据悉，该机场起落架或发生故障，受此影响，冲绳那霸机场一条飞机跑道已经关闭。当地时间8月18号，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灾害管理局表示，截至8月17号，该省发生的7.7级地震已经造成7968所房屋以及744处公共设施和基础设施受损。东努沙登加拉省灾害管理局负责人表示，目前相关统计仍在进行，随着现场核查范围的扩大，受损数量可能进一步增加。据日本千叶县政府18号发布的数据，此次千叶县大雨已经造成11人死亡，此外有2人失踪。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千叶市截至当地时间14号凌晨1时的12小时累计降雨量达到347毫米，为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半天内的降雨量已经接近往年8月整个月平均降雨量的3倍。当地时间8月17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会见日前救起落海男孩的16岁加州救生员时，被现场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记者追问，是否应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要求缩减美韩军演规模。明显不用回答对方这个问题的特朗普怒怼 CNN 记者，要求他别吵，称 CNN 为假新闻，称这名记者为专报假新闻的假记者。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圣火东京彩火仪式18号在东京国立竞技场举行，标志着本届亚运会各项活动正式拉开序幕。再来关注国内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推进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试点，首批试点选择在上海、海南、福建福州、厦门、泉州、湖南长沙、广东广州、深圳、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广西南宁等10个地方开展，从数据基础设施、数据标准协议、跨境服务生态等6个方面开展试点。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档案揭秘。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正式开庭，史称东京审判。从开庭到宣判历时2年7个月，判决书超过1000页，规模超过纽伦堡审判，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国际审判。梅汝敖等17名中国法律人背负民族重托远赴东京，以法理为任，搜集铁证，当场辩驳，以公正判决告慰了2000多万遇难同胞。在这17人中，有一位年仅33岁的助理检察官，他的名字叫裘少恒。他本是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的声乐学生，为何放下乐谱，穿起法袍？中国团队提交的战犯名单有5人因证据不足被划掉，他如何单枪匹马从东京的废墟里找回铁证？清朝末代皇帝溥仪避而不见，他又是如何苦劝多天把这位关键证人请上法庭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东京审判中的助理检察官裘少恒。1913年8月，裘少恒出生于江苏无锡。1931年春天，他考入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即今天上海音乐学院的前身，师从俄籍著名教授苏石林，专攻声乐。然而不到一年，1932年1月28日午夜，日军突然攻击上海闸北，19路军奋起抵抗，128抗战爆发。山河飘摇之际，裘少恒再无心思学习吹拉弹唱，他立下志向学法救国，只有懂法才能在国际舞台上为国家争得尊严，才能让侵略者受到应有的惩罚。 这年秋天，裘少恒转入东吴大学法律学院。当时的东吴法学院是中国英美法教育的重镇，被誉为远东第一法学院。裘少恒在这里修习了37门专业课程，打下扎实的法学根基。毕业后，他进入律师事务所执业，很快在上海滩崭露头角。有一次，一名中国黄包车夫被英国商人无故殴打致伤，英国商人仗着治外法权逍遥法外。裘少恒四处走访，收集30多名证人的证词，联合申报曝光真相，最终迫使英国领事馆公开道歉赔偿损失。经此一案，他成为上海滩公认的精通涉外法律的青年才俊，也更坚定了一个信念：法治的光芒往往在最黑暗的时刻最需要绽放。1945年秋天，二战结束，盟军总部向各同盟国发函，要求尽快派出法官和检察官前往东京。1946年1月3日，国民政府正式通报，向哲俊任检察官，梅汝敖任法官。可是，东京审判被告人多达数十个，案情涉及南京大屠杀、细菌战等多项滔天罪行，仅凭一名法官和一名检察官远远不够，遴选得力助手成了当务之急。按照法庭规定，这名助手必须具备三项核心素养：精通英美法系，熟练掌握英语口译笔译，极强的英语诉讼能力。司法部、外交部筛选了众多候选人，迟迟找不到完全符合条件的人。梅汝敖提议，上海人才荟萃，东吴大学法律学院培养了大批英美法人才，不妨去上海物色。向哲俊赶赴上海，找到老朋友东吴法学院教授刘世芳。刘世芳立刻想到了裘少恒，此人低调沉稳，业务功底扎实，涉外诉讼经验丰富，英语能力超群，正是不二人选。但没想到裘少恒婉言谢绝了。他在上海已有稳定的事业和生活，对远赴异国顾虑重重。刘世芳推心置腹地与他长谈，我推荐你不是为你谋一官半职，而是邀你为国家为民族尽一份力。多少同胞死于日军屠刀之下，如今正是让战犯血债血偿的时刻，你有能力站在国际法庭上为冤魂发声，怎能轻言放弃？为国为民有所建树，才是我辈法律人的终极追求。这番话击中了裘少恒的心，他想起抗战中同胞的苦难，想起租界里的司法屈辱，想起自己弃越学法的初心，当即答应下来。临行前，父亲将一枚刻着“精忠报国”四个字的铜制镇纸交到他手中，孩子，去吧，为国家争气，为百姓雪耻。1946年2月7日，裘少恒随向哲俊搭乘美军运输机，由上海江湾机场飞往东京，成为中国检察团队的首发人员。到了东京，裘少恒没有想到，工作从一开始就可谓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中国团队初次提报的11人日本战犯名单，有5人因所谓证据不足被国际检察局划掉，其中包括大搞间谍活动的土肥原贤二和策划918事变的板垣征四郎。原来东京审判采用英美法系诉讼程序，遵循无罪推定、控辩平等的原则，证据至关重要。向哲俊和裘少恒据理力争，却因为没有足够有力的证据，申诉无果而终。无奈之下，向哲俊立刻回国招募翻译人员，裘少恒则独自留下搜集材料。二月的东京，天寒地冻，裘少恒单枪匹马，白天前往日本外务省、陆军省、海军省等机构就职，在堆积如山的废墟中翻找残留的档案。 晚上蹲在狭小的办公室里细细整理甄别，常常一天工作超过18个小时。日本方面销毁了大量军事档案，国民政府又忙于内战，无暇顾及东京审判。裘少恒几乎是以一己之力在蛛丝马迹中寻找日本侵华的罪证。功夫不负有心人，一次他在一份1937年12月的日军后勤报告中发现一条技术，南京地区补给短缺，可就地征用粮食。这份看似普通的报告间接印证了日军在南京的劫掠行为。又一次，他在一处废弃仓库里找到一批日军秘密电报，逐份拆阅，发现其中竟详细记录着日军在华的屠杀行动。还有一次，他听说国际检察局资料室存有一部分美军收缴的日本外务省档案，赶紧跑去查阅，找到一份日本援助天津总领事桑岛主计发给外务省的电报，内容正是土肥原贤二不顾一切煽动天津保安队起事，把溥仪装入木箱秘密押到塘沽，再用船密送大连转送沈阳，成立所谓满洲国。这份电报后来成为确定土肥原贤二罪行的重要证据之一。为确保万无一失，裘少恒还两度回国，奔波于上海、南京、北平、重庆等地，查阅案卷，寻访人证。在南京，司法部刑事司司长杨兆龙要求在中国最高法院门口登出布告，号召幸存者、目击者、受害者及其亲属前来递交控诉材料。一时间，法院门口挤满了愤怒控诉的人群。裘少恒与两名不安中文的美方检察官一起通宵达旦地翻阅登记了上万份控诉材料，实地调查了约20名幸存者，并按照英美法律程序完成了起诉所需的事证，及证人、本国律师和外国律师一起签字画押。在上海，他找到了暂时担任浦东电器公司副经理的童寿民，听他陈述日军指派日方控股公司强行接收浦东电器公司的经过。童寿民是东京审判中作证的第一位中国企业家。开庭前，裘少恒帮助他熟悉英美法庭的审判程序，两人一起演练，为应对庭上可能出现的情况做了充分准备。随后，裘少恒带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武常德、尚德义、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马吉、贝茨等10多名证人同机赴日，等待出庭作证。返回东京后，裘少恒把收集到的证人证词和物证整理成册，堆起来有1尺多高。当他把这些材料送到国际检察局时，一向趾高气扬的美国检察官吃惊地瞪大了眼睛。哦，中国的证据足以让战犯们低头。裘少恒微微一笑，转身走出了国际检察局。他还要去完成一项更艰巨的任务，说服一个能证明日本侵华整体阴谋的重量级证人。清朝末代皇帝被日军胁迫当上伪满洲国皇帝的溥仪出庭作证。让溥仪出庭是中国、苏联和美国商议的结果，要举证日本阴谋分裂中国的整体罪行，溥仪是最佳人选。可他当时被关押在苏联远东的收容所，而且对出庭反应激烈，此前两位奉命劝说的中国外交官都被他拒于门外。向哲俊认为裘少恒年轻有耐心，又懂法律，善于沟通，就委以重任。裘少恒在收容所见到溥仪时，这位昔日的皇帝身穿灰色便服，头戴瓜皮帽，一如寻常人。看到裘少恒，他却非常紧张，眼神里充满警惕。裘少恒开门见山：溥仪先生，我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组的裘少恒，来请您去东京出庭作证。溥仪猛地后退几步，声音颤抖：我不去，你们是不是要杀我？裘少恒冷静地坐下，给他倒了一杯茶：您误会了， 我们是请您去指证日本战犯，不是审判您，您也是受害者。第一次劝说并不顺利，裘少恒没有气馁。接下来的几天，他每天都去看望溥仪，不再提出庭的事，只是陪他聊天、聊读书、聊满族历史、聊北京小吃。渐渐的，溥仪放下了戒心。这时，裘少恒带来一份资料，里面详细记载着日军占领期间东北的人口损失和经济损失。溥仪先生，您看，仅仅在伪满洲国时期，东北就有近百万同胞被日军杀害，无数家庭家破人亡，这些人的冤屈需要有人为他们诉说，您就是最合适的人。他还向溥仪出示了中国检察组和国民政府联合签署的保障文件，明确溥仪是作为证人而非战犯出庭，法庭会保障他的合法权益和人身安全。有一次，两人谈到日军强迫东北学生学日语，禁止使用中文的往事，溥仪激动地说，我是中国人，我的根在中国。裘少恒趁热打铁，您有这份民族情怀，就更应该站出来，如果您不出庭，日本战犯就可能逃脱惩罚，历史的真相就会被掩盖。又一天，裘少恒聊起家人，顺势说道，您的家人都还在中国，如果您出庭作证，不仅能得到国人的谅解，也能为您的家人争光。话音未落，溥仪流下了泪水。果不其然，隔天还没等裘少恒开口，溥仪径直朝他深深鞠了一躬，裘先生，谢谢你，我决定了去东京出庭作证，不过出庭时要有中国律师在场。裘少恒伸出手，紧紧握住溥仪的手，我亲自陪您出庭。1946年8月10日傍晚，溥仪作为证人从苏联飞抵东京，东京审判的正义之战即将迎来关键的一环。1946年8月16日，溥仪第一次出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大厅座无虚席。当裘少恒陪同溥仪走进法庭时，全场一阵骚动，各国记者的闪光灯不停闪烁，被告席上的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等人脸色铁青。按照英美法系程序，首先由检察官直接询问。当向哲俊问道，你是如何成为伪满洲国皇帝时，溥仪激动起来，指着被告席上的土肥原贤二说，就是他，1931年把我从天津骗到东北，说要帮我恢复大清江山，实际上是把我当作日本侵略中国的工具。被告人律师提出异议，称溥仪的证词带有个人情绪，缺乏客观依据。裘少恒早已做好准备，当场向法庭提交了多份伪满洲国时期的官方文件，其中一份日本关东军发给溥仪的密电明确写着，一切事务均由关东军裁定，溥仪不得干涉。在这份密电中，溥仪的傀儡地位一目了然。最精彩的交锋出现在板垣征四郎的律师盘问阶段，这名律师试图把伪满洲国的建立说成是满洲人民的自愿选择。溥仪当场反驳，如果是自愿，为什么需要日本军队的刺刀？我在伪满洲国皇宫里住了14年，每天都有日本宪兵监视我的一举一动，这难道是自愿吗？律师不死心，又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你作为前清皇帝，为什么要与日本合作？这难道不是背叛自己的国家吗？法庭内顿时安静下来。溥仪沉默片刻，声音低沉却坚定，我承认我有过复辟的幻想，这让我被日本人利用，但我亲眼看到日本人在中国土地上烧杀抢掠，看到我的同胞流离失所，我内心充满了愧疚。今天我站在这里作证，就是要弥补我的过错，揭露日本战犯的罪行。 这番话引来一阵热烈的掌声，连法官都微微点头。溥仪连续八天出庭作证，创下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单人作证时间最长的记录。八天里，在裘少恒的帮助下，他有条不紊，有理有节，先后顶住多名辩方律师的轮番质问，细数了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东条英机等十余名甲级战犯的罪行。旁听席上许多人听着听着流下了泪水，一些原本对中国诉求持怀疑态度的西方法官也由此对日本的侵略罪行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日本朝日新闻称，溥仪出庭是东京审判中一个划时代的日子。一名美国记者在报道中写道，溥仪的证词就像一把锋利的匕首，刺穿了日本军国主义的谎言。1946年8月23日的《申报》则评价，溥仪的证词对于日本战犯罪行之确定及处决，实为有力之佐证。多年后，溥仪在回忆录《我的前半生》中写道，虽然他确实说出了日本侵略者的一部分罪恶事实，但为了掩护自己，又掩盖了一部分与自己罪行有关的历史真相。即便如此，这八天证词的分量，历史已经给出了答案。9月2日，溥仪完成了所有出庭作证环节，分别是他和裘少恒紧紧拥抱。溥仪说，谢谢你，如果不是你，我可能永远没有勇气站在法庭上。随后他赠送裘少恒两幅书法作品，一幅是天下为公，一幅是由克己复礼、正心修身八字组成的斗字。裘少恒悉心收好，此后一直妥善保管。由于连续数月的超负荷奔波操劳，加上水土不服，裘少恒的健康每况愈下。1946年9月，他辞去秘书兼助理检察官职务，同年12月回到上海，谢绝国民政府的任命，重新执起律师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裘少恒先后在上海外贸干校、上海对外贸易学院、上海外国语学院任教，长期从事国际法学和英美法律的教学研究，撰写的多部著作成为外贸和法律领域的重要教材。学生中许多人后来成为知名的法学家和外交官。2009年9月22日，裘少恒因病在上海逝世，享年96岁。从因砖学子到国际检察官，从东京废墟到苏联远东收容所，裘少恒用专业与耐心把一件件铁证、一位位证人带上了法庭。那份上千页的判决书背后，有他熬过的无数个通宵，父亲赠的精忠报国镇纸，溥仪赠的天下为公书法，是这段历史留下的两枚小小印记，也是一位中国法律人交给民族、交给历史的答卷。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名人传记》，原作者江猛，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Banking Industry Bank 银行 Banking Industry 则是银行业。近日肯尼亚媒体发表文章，中国银行业主导重新定义全球金融领导权。文章写道，中国发展为 Banking Industry 银行业强国已不再是预测，而是由国际数据和数十年审慎经济规划支撑的现实。

0: 2026年全球银行1000强榜单显示，中国银行业继续主导全球商业银行业，金融实力已成为中国最具有影响力的经济工具之一。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中国的 Banking Industry 银行业为亚非拉和中东的港口、铁路、公路以及电信基础设施提供融资。中国银行业在数字支付、移动银行和金融科技领域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
1: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2: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3: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4: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1: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5: 从耳边到指尖，
6: 感知全球脉动，
5: 世界在你指尖。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7: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5: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7: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5: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7: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5: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7: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5: 环球资讯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所设60天谈判窗口期到期之际，美伊双方均表示不寻求延长谅解备忘录。作为地区重要斡旋方，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外交部长哈坎费丹同美伊双方多次通话，呼吁两国通过外交手段缓和紧张局势。埃尔多安17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根据土耳其总统府新闻局发表的声明，埃尔多安在通话中说，最大程度通过外交手段缓和美伊紧张局势至关重要。他呼吁美伊继续推进对话，土方愿为两国实现和平的努力提供支持。路透社和伊普索集团17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33%，为其本届总统任期内的最低水平。路透社报道说，导致特朗普支持率持续下跌的主要原因是美国与伊朗的冲突久拖未决，以及油价飙升和通胀导致民众生活

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天内启动。库什纳还表示，在实现非军事化之前，美方不会允许加沙地带进行重建。此外，如果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美方也不会限制以色列的自卫权。据加拿大国会众议院网站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7号，超过21万加拿大民众实名联署一项请愿，要求驱逐美国驻加大使皮特·胡克斯特拉。请愿书指认其屡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请愿自7月21号开放签署以来，联署人数不到一个月就突破20万人，成为国会自2015年设立电子请愿系统以来关注度最高、签名人数最多的请愿之一。据日本方面18号的消息，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3个部门。预计日本防卫省会把扩编计划写入将于8月底提交的2027年预算申请。据悉，这3个部门将分别主管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根据墨西哥国家地震监测局发布的信息，当地时间8月17号23时02分，墨西哥西南近海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3公里，目前暂无海啸预警信息。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边走边看。

0: 寻根探源，叩问来处。
1: 当两只骨成发现之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个已经是成熟的文明了，
2: 为中国五千年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
0: 传承中华文化之美。
3: 古琴它三千多年一直在流传发展，已经充满了活力。古琴是活的，
0: 搭建文明互鉴之桥。
4: 中国专家在乌兹别克斯坦希瓦古城的修复工作完成后，这里成了最受游客欢迎的景点之一。
0: 碰撞交融，绽放璀璨光芒。
5: 三星堆当时在美国的展览真的无与伦比。
0: 周一至周六下午两点，与您一起边走边看。
5: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2026年7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中瓷业主题的空白。这份世界级认可印证了景德镇独一无二的瓷都地位与深厚多元的文化底蕴。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人文纪实纪录片《窑变景德镇》，以窑变为核心意象，一语双关，既指代陶瓷烧制中脱胎换骨的自然蜕变，也预示景德镇千年更迭、生生不息的城市变革。节目以宏大的历史视野与细腻的人文笔触，完整呈现瓷都从古代繁华到当代新生的完整脉络，诠释中华陶瓷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纪录片以瓷为核心载体，打通历史与当下的时空壁垒，溯源景德镇千年窑火不绝的文化根基，依托窑址考古、传世古瓷、史料记载，还原这座城市因瓷而立、因瓷而兴的千年过往，再现陶瓷作为海上丝路核心商品走向世界、连通中外的辉煌过往，彰显景德镇独树一帜的世界瓷都地位与深厚的文化底蕴。一捧高岭土历经水火淬炼，穿越千年时光，沉淀为一座城市的文明底色。一座景德镇因瓷立成，因瓷扬名，以不惜窑火书写着中华陶瓷文化的恢宏篇章。是什么力量让这座

0: 千年瓷都，跨越岁月沧桑，始终屹立，生生不息。又是什么底蕴，让方寸瓷器成为连通中外、承载文明的时代信物？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纪录片《窑变景德镇》，回溯瓷都千年文脉，解锁景德镇经久不衰的密码。
1: 一座城，因此而生，因此而名。一捧土，历经炼泥、拉坯、绘彩、施釉，浴火重生。一门艺，传承千年，跨越山海，成为中华文明最美的注脚。这里就是景德镇。皇帝以年号赐名，窑火自此生生不息。2024年底，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受邀前往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他此行的目的是印证一段穿越500年、行遍上万里的景德镇瓷器传播史。眼前这些瓷器保留着景德镇500年前的温度，洁白细腻的胎质是景德镇高岭土独特的韵味，而规整的形制与灵动的画工，则是景德镇瓷器外销历史的重要实证。17到18世纪，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景德镇瓷器在欧洲掀起中国热，而在世界的这一端，景德镇民窑与官窑并举，中国顶级的工匠把瓷器做成了中国的代名词。500年前，这些从景德镇出发的瓷器并没有完成他们最初的使命，但是500年后，他们通过另一种方式记录了景德镇千年的回响。景德镇落马桥窑址是宋至清代的综合性窑业遗存，这座遗址位于珠山区红光瓷厂厂区内，翁彦俊的母亲曾经就是这座瓷厂的一员。
2: 这个维系
1: 啊，翁彦俊曾出国留学多年，可冥冥之中的一个念想让他又回到家乡，成为景德镇御窑的守护者。
3: 一进那个红光瓷厂的它的东门，就是我当年我母亲曾经在那工作过的地方，确实很穿越，就想到哎呀，怎么回到了少年时期，并且要亲手来去挖掘少年时候待过的这个地方，好像一个轮回一样。
1: 御窑专为皇家烧造瓷器，从明代洪武2年开始，御窑的窑火烧了500多年，它见证着中国瓷器从实用器物升华为艺术珍品的过程，也承载着中华工匠精神与审美理想的千年流变。青花、玲珑、粉彩、颜色釉，中国古代陶瓷科技与艺术的最高成就凝聚于一壶一盏之间。2021年，景德镇御窑博物馆开放伊始便预约火爆，成为北京故宫般的存在。御窑瓷器曾是皇权与礼制的象征，借助这极致的美，今天的人们得以感受到中华美学的绵长深韵。近年来，越来越多受年轻人喜爱的文化 IP 诞生在这座宝藏般的博物馆里。
4: 所以我们考古是第一位的，像我们这个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这个牌子，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基础。现在我们有个非常简单的口号，我们叫做积压联盟。积呢就是我们的古陶瓷基因库，压呢就是我们的岁岁压嘛，联盟呢就是走出去。
1: 岁岁压是御窑博物馆的 IP， 它是由考古发现的碎瓷片拼接而成。明清时期，每年景德镇要向皇家送出造型各异、不同用途的陶瓷精品，因为御窑专供皇家，所以不符合标准的瓷器必须就地敲碎掩埋，严禁流入民间。工艺精湛。

0: 用料考究，不计成本。皇家烧造的严苛也铸就了景德镇瓷器的极致美学，而那段被掩埋的碎瓷史，如今却成为我们理解历史的索引。从2002年开始，御窑遗址先后出土100余吨、近2000万片碎瓷片，所以从今人的眼光看，御窑的历史是一部碎瓷碎砖里的历史。不同历史时期的瓷器残片，记载着独属那个年代的密码。提取这些信息，不单是为了还原千年制瓷工艺，而且可以形成数据库，作为中国瓷器历史研究的基础。瓷器怎么样？翁彦俊面对的是残缺的实物，却要复原最极致的美学与最深沉的历史。这种与破碎的对话，成就了他与御窑之间宿命般的契合。翁彦俊决心让碎瓷片真正活起来，不再是库房中寂静的标本，而是能够与人共鸣的文化记忆。2025年夏，青花秘境特展再次启动。这次展览中的大部分展品都是景德镇出土的碎瓷片和被修复的瓷器。这次特展的主题瓷器元青花，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商品，它是中国瓷器从单色釉走向彩瓷的转折点。作为那个时代的全球奢侈品，元青花也奠定了中国瓷之国的世界地位。景德镇，元代青花瓷的核心产地和研发中心，顶峰时期有10余万匠人汇聚景德镇，他们彼此交换技术，而这种师承之道也流传至今。
1: 从我父亲这辈开始，仿古瓷就是我们家的一个主线。做仿古瓷对我们这个行业最大的帮助是什么？是它很好的把过去最顶级的手工技术一代一代人传递下来，是吧？
0: 他是余银，一个瓷四代，祖辈经营景德镇颇有名气的粉彩仿古瓷窑口。在景德镇，窑口、堂口都被用来形容偏传统工艺的手工陶瓷品牌。四大传统工艺的精髓，正是在一个个窑口间，经由一代代艺人的手与心，得以存续、流传与活化。要想做好仿古瓷，不仅需要技艺的传承，也需要在仿古基础上的创新。而瓷片是他们观摩学习前辈工艺的最好媒介。余银的父亲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经营仿古作坊。余银大学在上海学习艺术设计，心里却一直惦记着景德镇。
1: 其实我从10年就想回来做瓷器，因为我觉得中国的文化正在崛起，生活越来越好。景德镇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保留了全产业链的手工制瓷城市。
0: 粉彩非常考验化工，为了更好地还原老瓷片的神韵，余银决定去请教一位老师傅长敏。作为传统粉彩瓷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傅长敏自小便跟着父亲傅尧生在瓷胎上描摹山水。一支细小的画笔挥出的却是意境深邃的瓷上世界。粉彩瓷画法既有刻画微妙的工笔，又有简洁洗练的写意。绘制粉彩工序尤为复杂，用墨线起稿进行创作构思，正式绘制时再进行颜色的描绘。复杂的着色技巧需要一以贯之的惜物精神，而对好作品的辨别与鉴赏能力是粉彩技艺最好的传承方式。
2: 差不多了，画完了。 其实每一个工艺它都是有独立存在的意义的，因为景德镇它有四大传统名词，粉彩就是其中一项，也是景德镇彩独有的一种工艺形式，所以粉彩在景德镇的那个地位，乃至在全世界的陶瓷界的地位是独一无二的。
0: 傅长敏的女儿陈庆继承了母亲的衣钵，作为景德镇当代陶瓷艺术的新生代力量，陈庆自幼在陶瓷艺术氛围中成长，也延续了家族的素雅风格和注重细节刻画的艺术精神。一笔一画间，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从师傅手中交给了徒弟，于是千年瓷都的历史文脉在一代代手艺人中传承下来。粉彩用工最多，也最难以被其他地区取代。在景德镇，一只粉彩万花杯的完成周期约3个月，要通过整个流水车间合作，进窑烧6遍。粉彩瓷的最后一关是近800摄氏度左右的低温炉完成最终发色，余银希望还原古法技艺，达到木古而不仿古。
3: 昨天是24节气当中的小满，很多人问我们，他说用今天的科学方式，气窑已经完全能够烧好瓷器了，为什么我们还要坚持的选择柴窑？烧柴窑不仅仅是为了陶瓷最后的呈现，最重要的是希望我们能将这种精神，能将过去古人对于陶瓷的这种敬畏，在今天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传承下来。
0: 开窑是最令人紧张、最具戏剧性的时刻，成败在此一举。景德镇千百年来经历了无数个这样的时刻，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我父亲那一代人都在做仿古，他是作为那个时代背景下，他把手工技术化的传承，然后交到我手上的时候，我更想做的是，属于这个时代的东西，是未来50年后、100年以后，人家再回归来看，他不可能说，21世纪最好的瓷器是放乾隆，对吧？因为乾隆就摆在前面一点点。所以我想去做能够去记录这个时代并且呈现这个时代的瓷器。
0: 学习古人，超越古人，仿古本身也是一种技艺的进步，它需要年轻人的勇气和智慧。如果说年轻人追寻的是历史的光，那老一辈守护的就是从未熄灭的火种。郎红佑石窑久不成，这一抹温润红色是邓希平艺术生涯的起点。颜色釉的美就美在独一无二。邓希平今年已是84岁高龄，它是国家级非遗项目景德镇传统颜色釉瓷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在景德镇四大传统名瓷中，颜色釉历史悠久，它的制作过程不用绘画，完全以天然矿物质原料经高温烧制而天成，充满未知，也因此有种独特的魅力。
4: 在现代的这些条件下去，把原来的好的东西拿过来借鉴过来，利用现在的这条件把它创造出来新的东西，它传承的基础是有原来的优秀的一些技艺，但是它根本的还在创新。
0: 邓希平的陶瓷艺术之路是科学精神与工匠精神的高度结合，从武汉大学化学系高材生到瓷厂工程师，从非遗传承人到陶瓷艺术创新者，邓希平用60载光阴诠释了景德镇千年不息的窑火精神。技艺可以更新，时代可以变迁，但唯有坚守，让传承真正有了温度。在景德镇，瓷 瓷器有各种各样的形态，然而从器型上看，难度最大的恐怕是大件瓷。自明代的龙冈窑开始，其制作过程如同与泥、火、重力进行一场惊心动魄的博弈，但总有人选择迎难而上，这正是景德镇技艺永不停滞的灵魂所在。
5: 景德镇有句古话叫做小件难画，大件难烧。那大件的它难烧的原因呢，就是说它对窑火的把控要求是非常高的，你不能出现上下温差或者左右的温差，温差出现的太大的话，它这个东西就废掉。
0: 窑火的胀缩、绘制的手法都因为瓷器的体积变大而发生变化。吴江中始终是一个善于思考的人，他最早学的是元青花，但从那时开始，吴江中对瓷器就有着理性的考量。
5: 我们当下的陶瓷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怎么样用我们当下的陶瓷匠人的一个方式来表达当下的这个景德镇陶瓷应该是什么样子？
0: 景德镇多样化的瓷器工艺给了吴江中足够的选择空间，他将目光锁定在大件陶瓷制作工艺，并以此作为一生的追求，而这种追求终于在2025年春节有了一次具象化的展示。2025年中国春节，在热闹的春节联欢晚会上，一只直径1米的大碗令万众瞩目，这只碗让中国春节申遗成功有了实物的纪念，落笔在中国人心中。而这支春晚的制作者正是吴江中。
5: 最大的挑战就是时间，离大年三十就剩下40天了。做大件呢，特别是冬天非常长的一个自然干燥期，如果说人工干预的话，它就特别容易裂。
0: 春晚以正德碗为造型，碗身环绕5个不同书法的福字，装饰采用青花斗彩陶瓷工艺，将6大春节年俗融入。这只春晚是吴江中和10余名非遗传承人日夜协作的结晶，将雕刻、青花、釉彩集于一身的春晚，是景德镇瓷器顶级技艺的集大成者，也因此成为震撼世界的文化符号。瓷器是时间的舞，文化的脉，是中国人以水、土、火写给世界的千行诗。千年窑火烧出瓷都的晨昏，指尖流转是山河倒影，亦是远航星火。传承为脉，创新为魂，这就是千年瓷都景德镇。
6: 回望千年过往，致敬代代匠心，正是这份坚守与传承，让景德镇跨越山海，享誉世界，让中华陶瓷文明在岁月长河中熠熠生辉，绵延不绝。这里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继续为您播出窑变景德镇。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我国西南、华南和东北部分地区雨势较强，四川、广西、黑龙江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明后天西南和东北地区的降雨将有所减弱，在降水较少较弱的江南、江汉等地，高温闷热天气盛行，像武汉等城市本周会有3至4天的高温天气。同时由于湿度较大，不少地区最高气温即使不到35度，体感温度也会超过35度，甚至达到40度左右，而且夜间最低气温也多在25度以上，暑热从早到晚不停歇。北方高温主要出现在新疆以及内蒙古西部，其他地方高温很少。其中东北地区最高气温多在30度或以下， 最低气温在20度上下，早晚凉意冒头，体感较为舒适。
7: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8: 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一组亮眼数据，彰显了中国制造的澎湃活力。今年一至七月，我国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28.5%，3D 打印设备增长52.3%，锂离子电池增长40.2%。而七月份我国经济运行彰显出发展活力，主要表现在产业升级、数字化转型与外贸增长。今年以来，我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领跑工业经济大盘。七月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增速稳步提升。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7%，延续了八大细分行业全面正增长的态势。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中国高端智能制造更是惠及全球，依托完整的产业优势和国内不断提升的产品质量，七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9.2%，继续保持较快增长。从贸易伙伴看，一至七月，我国对东盟、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进出口增长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充分显示了经济发展活力。中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的每一次跃升，不仅夯实了国内经济向新向优的根基，更持续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转、源源不断注入强劲的中国动能。
7: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9: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7: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9: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7: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9: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想再做，要现在去保护。
7: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环球这一刻。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伊拉克政府17号说，将调查库尔德自治区政府总理马斯鲁尔·巴尔扎尼私人办公室和库区安全情报局局长住所当天遭无人机袭击一事。库区称，无人机从伊朗境内起飞，伊朗则提醒需警惕敌人阴谋。库区政府安全机构在一份声明中说，袭击从伊朗境内发起，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声明没有说两架无人机是否击中目标，尚无组织认领此次袭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8号接报，一艘船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发射物击中，导致机舱受损，有一名船员受伤，可能已经死亡。目前其余船员已被阿曼海岸警卫队救起。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白宫对媒体称，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不会达成我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他没有透露谈判进展情况，只是强调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当被问及美国是否打算延长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给出了否定的回答。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17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33%，为其本届总统任期内最低水平。路透社报道说，导致特朗普支持率持续下跌的主要原因是美国与伊朗的冲突久拖未决，以及油价飙升和通胀导致民众生活成本上涨。 当地时间十八号，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市长普霍夫通报称，乌军无人机对该市发动袭击，造成一人死亡，十五人受伤。截至目前，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十八号，一架隶属于日本航空自卫队的 F-15 战斗机疑似发生故障，停于冲绳那霸机场。据悉，该机场起落架或发生故障，受此影响，冲绳那霸机场一条飞机跑道已经关闭。当地时间十八号，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灾害管理局表示，截至八月十七号，该省发生的7.7级地震已经造成7968座房屋以及744处公共设施和基础设施受损。东努沙登加拉省灾害管理局负责人表示，目前相关的统计仍在进行，随着现场核查范围的扩大，受损数量可能进一步增加。据日本千叶县政府18号发布的数据，此次千叶县大雨已经造成11人死亡，此外有2人失踪。第六届“一带一路”爱心光明行走进乌兹别克斯坦活动17号在塔什干和浩罕两座城市启动。乌兹别克斯坦卫生部长顾问在启动仪式致辞中表示，自2019年以来，中国眼科专家已在乌开展上千例白内障复明手术，帮助乌公民恢复视力，改善生活质量。再来关注国内方面，今天坐落于新疆昌吉州奇台县的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项目，天线座架3层结构顺利完成合龙，标志着该项目主体结构进入最后建设阶段。这座在建的世界精度最高的射电望远镜建成之后，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边走边看。
7: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10: 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带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人文纪实纪录片《窑变景德镇》。节目以窑变为核心意象，一语双关，既指代陶瓷烧制中脱胎换骨的自然蜕变，也预示景德镇千年更迭、生生不息的城市变革。节目以宏大的历史视野与细腻的人文笔触，完整呈现瓷都从古代繁华到当代新生的完整脉络，诠释中华陶瓷文化的传承与革新。窑火不息，万象更新，千年以来，景德镇的瓷业始终在迭代中成长，在变革中新生。从传统手工作坊到规模化瓷厂，从单一工艺传承到多元产业绽放，这座瓷都的瓷业发展镌刻着时代变迁的印记，彰显着传统产业的无限生机。新中国成立后，十大国营瓷厂拔地而起，百花齐放的瓷业格局让景德镇瓷器走进千家万户，成就了近代瓷业的辉煌篇章。90年代时代浪潮下，瓷厂改制转型，传统大厂模式落幕，个性化工作室、创意工坊蓬勃兴起，为瓷业发展注入全新活力。镜头聚焦不同赛道的瓷业从业者，记录了新时代瓷人的坚守与创新。深耕陶瓷、雕塑陶瓷技艺的老手艺人，坚守传统技法，发起技艺展演，让古老陶瓷重回大众视野。传统玲珑瓷技艺的新生代创业者，打破传统产销模式，打造场景化品牌，让经典瓷艺拥抱年轻市场。深耕产业化发展的企业家，融合古法手工精髓与现代工业科技，攻克技术难题，打造高端日用瓷新标杆。从手工匠心到工业创新， 从传统器物到潮流文创，从线下展销到全球电商，多元业态交织，勾勒出景德镇繁荣鲜活的瓷业图景，彰显千年瓷都的产业韧性与创新活力。接下来，让我们走进窑变景德镇，聚焦景德镇。

0: 德镇陶瓷产业的百年变迁与多元发展，梳理瓷业从传统手工业到现代化产业的完整蜕变历程，解锁景德镇陶瓷产业从古至今的蜕变之路，感受瓷业业态的万千气象。
1: 这只正在被打包的金花瓷盘，名为万里远航帆船红盘。几个小时后，它将开启漂洋过海的旅程。在中国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上，这只瓷盘遇到了它的新主人。在这里，更多陶瓷与各国买家的亲密接触正在发生。这一天，这座超过40万平方米的陶博城里，涌进了21个国家的陶瓷品牌，43万人次汇聚于此，买全球，卖全球。在浩如烟海的瓷器中，景德镇制依然是享誉全球的世界品牌。这场盛会不仅发生在会展中心，互联网电商的线上直播也在同步进行，全球陶瓷产业链被打通，世界买手与他们所向往的景德镇瓷器可以正面相遇。然而，景德镇呈现于世界的纷繁业态背后，还有一段崎岖的产业成长历史。一些西方学者提出，景德镇可能是全世界最早工业化的城市之一。面对全球化进程，景德镇既守住传统手工业的特点和优势，又不断加速工业化，最终绽放出多样的现代产业形式。这是一个最寻常的日子，雕塑瓷厂的创意市集上摊位密布，人潮涌动。前来打卡的游客们或许并不知道，这份热闹的发生地几乎与新中国同名。曾在雕塑瓷厂工作了40年的陈老明，正在工作室里忙活他今年的实验作品，一件大型传统雕塑瓷。门前创意市集的红火让陈老明萌发出一个想法。新中国成立后，景德镇陆续成立了10几家公有制瓷厂，每家瓷厂都有自己的独门技艺。在那个百花齐放的时代，这里每年产出上亿件瓷器，覆盖了10000人的生活。这些瓷厂被广泛地称为10大瓷厂，雕塑瓷厂就是其中之一。
2: 像我们进厂呢，就8代师傅，我们的师傅都非常厉害的，就现在叫大师，所以学的但相对来说起步就很高了。
1: 刘远长，中国工艺美术大师，20世纪90年代初担任原雕塑瓷厂厂长，现年87岁的刘远长仍然每天泡在工作室。他的作品取传统技艺之功，融现代化理之妙，韵味深长，广受赞誉。陈老明是刘远长最后一批徒弟之一。雕塑瓷在景德镇已传承千年，与人们所熟悉的实用陶瓷不同，雕塑瓷是一种立体艺术品，瓷土烧制成型后往往还需用手工彩绘进行装饰，所以一件雕塑瓷是许多手艺人合力的作品，这非常考验手工艺人的技巧和能力。陈老明制作的大狮子虽是传统造型，但是经过等比放大后，内部结构已经完全改变，一旦倒塌，几个月的心血就付诸东流。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打开国门，市场活力被激发，原有的生产方式开始迭代，于是雕塑瓷厂率先改制，个人工作室取代了大工厂，雕塑瓷厂摇身一变成为陶瓷文化创意产业中心，点燃了个人创作的无限热情。近年来，在市场的推动下，市集文化爆红，雕塑瓷厂成为景德镇热门打卡地，老厂区洋溢着青春和潮流的气息。其实，在火爆市集的背后， 还有一群静静创作的老雕塑手艺人，他们各怀绝技，却很少出现在这热闹之中。
2: 现在年轻人比较喜欢一些现代的雕塑，一些现代雕塑我们也可以把这种装饰图案放上去嘛，一样可以做的。但是我们对这一块还是有感情，说实在的，做到这一辈子了，也是我们自己的原因，跟不上时代嘛。
1: 把传统雕塑手艺融入当代潮流生活，重现老手艺人的荣光，是陈老明当下想做的事情。酝酿许久，两口子决定邀请老伙计们出山，组织一场传统雕塑瓷技艺表演活动，向年轻人展示传统雕塑瓷的技法。他给这个活动起名为百匠云集。准备工作并不顺利，陈老明有些焦急。这种退缩其实在陈老明的意料之中，但是他并没有就此放弃。又是一个开集日，雕塑瓷厂的周末市集异常火爆，陈老明两口子天不亮就起来准备。那些说自己跟不上潮流的老手艺人大多都来了，老手艺成功博得了游客们的兴趣。此刻的陈老明更加确信他做了一件对的事，百匠云集活动的成功给了陈老明继续的勇气。回到工作室，他继续制作自己的大狮子。很快，这件作品进入了最关键的时刻。
2: 信心自我可以燎原，就会点一把，其他地方点一把，这才是精神。
1: 从辉煌的瓷厂到热闹的市集，雕塑瓷厂只是景德镇产业变迁的一个缩影。十大瓷厂时期，景德镇创造了中国瓷器产业的辉煌，而今天的作坊和工作室则释放了瓷器产业的活力。可贵的是，手艺还在延续。在景德镇，试图将传统技艺与当代产生链接的不止陈老明一人。
3: 啊，那个苹果是怎么说？
4: Apple。
3: 芒果呢？
4: 芒果。
1: 这位老人在景德镇是个小有名气的网红，被大家亲切的叫做玲珑奶奶。现已年近九旬的她，依旧清晰的记得当年与丈夫创业的情形。
4: 24小时呢，我们家里就做到了20个小时个工作。
3: 当时96年时候，我父亲已经60岁了，然后他做了一辈子玲珑瓷嘛，带领我三个姐姐创业。
1: 网友口中的玲珑奶奶就是李辉峰的母亲。多年前，李辉峰的父母同在景德镇红光瓷厂工作，玲珑瓷正是红光瓷厂的特色。而李辉峰的父亲曾是瓷厂的技术负责人，他参与并见证了玲珑瓷这一景德镇原创瓷器品类的辉煌。
3: 玲珑瓷的最高峰是在新中国那代人，他们发明了玲珑打印机，而玲珑瓷就可以大规模的稳定的生产。
1: 玲珑瓷的生产对泥料和釉料要求极高，因为釉料在高温烧制时具有流动性，流过玲珑孔时极易产生空洞和气泡，外国工匠几经仿制都宣告失败。但是景德镇人凭借精准的手工艺与机器制造的结合，不仅开创了玲珑瓷产业，而且将青花与玲珑相融合，打造出青花玲珑产品。20世纪90年代，红光瓷厂改制，李辉峰的父亲创办了自己的工厂，后来由李辉峰接手。父子俩的经营方式大不相同，李辉峰不仅想扩大玲珑瓷产量，更希望打开一个广阔而多样的市场，但他很快就发现一个问题。
3: 有一年直播费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当时一些 展位上的一些年轻人看到我的瓷器，叫我的玲珑字叫什么？叫月光杯的也有，叫夜光杯的也有，各种各样名字都有。
1: 玲珑瓷这个曾经为景德镇出口创汇的瓷器品类，在当下的年轻人心中却留不下名字。这让李慧峰意识到，玲珑瓷的传统手艺必须跟现代社会发生链接。针对年轻用户和新时代审美，设计全新的玲珑瓷产品是李慧峰的第一步，但他想做的还不止于此。
3: 我就在思考怎么做让玲珑瓷出圈，我就干脆我自己来做这种场景。现在的网红打卡点叫玲珑夜宴啊，我们用了5200个灯做了一个玲珑峡谷，我们在那里用餐。有了这个场景，我把我的玲珑瓷在这里面植入，更容易把玲珑瓷的光影特点给展现出来。
1: 从打造玲珑产品到打造玲珑生活，李辉峰已经远远走在父亲的前面。他的品牌化思路是景德镇传统手艺当代化的有趣尝试，这让玲珑瓷完成了一场顺应时代的蜕变。
3: 我还是有个梦想，就是希望在我们的这个年代，我们可以重新看到玲珑瓷的再度辉煌。
1: 传统手艺链接工业生产，景德镇大大小小的瓷厂一直在融入当代潮流。在这潮流之中，茶具市场最为红火，而茶文化在景德镇亦有历史渊源。白居易的诗句“前月浮梁买茶去”印证着这里早已是茶叶贸易的核心枢纽。千百年来，浮梁茶与景德镇瓷一直互相成就，景德镇茶具的制造技艺也不断被推上新高度。那么除此之外，是否还能萌发新的市场机遇呢？这是一家现代化陶瓷工厂，在13万平方米的厂房里，35条自动生产线日夜不停地烧制陶瓷摆件、日用瓷。如此巨大的产量和标准的工业化流水线，似乎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瓷厂林立时代颇有些暗合。
5: 从2006年开始做，一直做陶瓷，做到现在，应该在景德镇陶瓷内幕的产业化里面，我们是做的一直在往前。你看，现在景德镇的这个茶具赛道已经真的，已经突破天际了。但是餐具我们好像涉足的很少。做餐具当时我纠结了好久，以哪个切入点？
1: 沈峰颇有市场意识，餐具是陶瓷领域使用量最大的品类，所以他想开辟高端餐具瓷新赛道，而做产业化和规模化却是沈峰一直以来的坚持。可如何在当下的规模化生产中体现景德镇餐具瓷的优势呢？
5: 景德镇做餐具一定要景德镇的 DNA， 也景德镇的特色，也借助景德镇的势。
1: 沈峰的梦想并不是空谈，他深知景德镇瓷器传承千年的艺术优势，也清晰地看到了产业化的必然趋势，他想集采二者之长。
6: 一个故宫的正德碗，这是这个碗的一个照片，然后呢我们画了一个方面图，碗的腹要稍微再鼓一点。
5: 后面我想啊，景德镇的是什么呢？1000年的陶瓷文化，还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一个优势，几万名匠人。你说我找个拉坯师傅先拉，再找个修坯师傅修。
1: 手工立坯不单单只是立出设计的器型，还会考虑器型在烧制时的收缩应力、使用手感等。也正是这毫厘间的细微差异，才能展现出景德镇立坯师傅的技术。但产业化时代，如何复原手工艺人的精巧，就是沈峰必须考虑的问题。
5: 第一个，我们把这个数据拿出来，这个厚薄、这个重量我们拿出来，输入进去我们的，比如我们的设备，让我们的效率会更快一点，这个数据就很好了。
1: 沈峰近期的主攻方向是量产高质量餐具瓷。瓷器的物理性能是重要的衡量标准，为此他找来市场上物理数据较好的餐具瓷进行对比。
5: 一般的酒店用瓷要用的多少？
6: 通常是四到五，这个六
5: 也有很多人做到六七，也有八的哈，
6: 有八的没有了。那这个就会有
1: 末世硬度数值用一到十表示，釉面硬度需要达到七，不锈钢刀叉划才不会留下痕迹。这一批餐具瓷的釉面硬度只有六，虽然已经超越了市面上大部分餐具瓷，但是沈峰并不满意。
5: 既然吹了牛说要做最好的，那么肯定我们还是要按照最好的去对标嘛。
1: 沈峰的执着来源于他作为瓷三代的成长经历。
5: 这我觉得我最能说得出手的就是我的爷爷是红旗瓷厂五车间的一个车间主任。那时候我记得早先别人到景德镇的瓷厂买餐具的时候，真的就是很难买得到的。我是在瓷厂长大，见证过十大瓷厂辉煌的。所以我21年的时候拿了这块地，投了三个多亿，我是想再现十大瓷厂的荣光。
1: 为了使餐具瓷的物理性能有所突破，沈峰的团队尝试使用传感器对工业窑炉做流量控制。沈峰的餐具瓷终于达到了满意的物理性能。
5: 你看，一点问题都没有。
1: 现在，量产在即。
5: 我也希望我的这个做法能让更多的人更看好景德镇的产业化。
1: 今天，景德镇的陶瓷企业正在进行一场产业化迭代。一条条智能化生产线加速着景德镇陶瓷产业的现代化，那是更加高效，同时也更富有科技魅力的未来。特种陶瓷是景德镇陶瓷版图上一块独特的拼图，高强度、高绝缘、耐高温、耐腐蚀，它是电力、医疗工程、通信、航天不可或缺的一种秘密元件。工人们手上的陶瓷元件最终将被安装在数万伏的高压线上。陶瓷元件两端的金属花层能够帮助陶瓷件与金属完美焊接在一起。景德镇化工传承千年的手感成为保障特种陶瓷质量的关键环节，在高度工业化流水线上，人与机器产生了奇妙的链接。以手工艺之精准，制作科技之美，许多国家重大航空航天项目中都有景德镇特种陶瓷配套件的身影，它们成为国之重器上隐秘而重要的一环，默默发挥着自己的作用。在景德镇的改革变迁道路上，有人如陈浪明与李辉峰，在传统与创新的交融中走向新生；也有人如沈峰，尝试在陶瓷的产业化中寻找突破；还有人用科技为景德镇陶瓷注入新的活力。这是一条从手工业到产业，从产品到品牌，再到高科技材料的跃迁之路。瓷已不仅是器物，它是时间的沉淀，是智慧的结晶，更是未来可期的中国制造。
0: 今天的边走边看为您播出人文纪实纪录片《窑变景德镇》，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7: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supply chain，chain 链子 ，supply chain 则是供应链。近日，美国媒体发表文章，为什么不依托中国几乎不可能制造机器人？文章写道，中国制造商正在主导人形机器人的 supply chain 供应链。中国企业量产数千台单价不到$5000的人形机器人，这样的量产速度和定价水平，其他竞争对手难以企及。曾经，中国机器人的传感器、关节等零部件依赖海外供应商，如今核心零部件 supply chain 供应链已经自主掌控。现在，许多生产电动汽车零部件的公司也开始为机器人制造商供货。深圳一家机器人企业表示，早上9点发送设计图纸，中午就能拿到零件样品。如果一家供应商的档期满了，随时都能联系另外一家。
8: 到指尖，
9: 分享世界每一刻。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8: 环球资讯，
0: 世界无比精彩，
8: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0: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1: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12: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13: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是第二故乡。
14: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5: 三年才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11: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6: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7: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8: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11: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9: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20: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21: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1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9: 分享世界每一刻。
8: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美国东部时间17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这个主意不错。他强调，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上周，特朗普曾公开称，待彻底将伊朗击败之后，他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在回答有关美伊谈判进展的提问时，特朗普称，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不会达成我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他没有透露谈判进展情况，只是强调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当地时间18号，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在的埃尼尔戈达尔市市长普霍夫通报称，乌军无人机对该市发动袭击，造成一人死亡，15人受伤。截至目前，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巴西总统卢拉17号说，该国北部亚马孙河口附近海域日前发现的石油是巴西的未来通行证。卢拉当天参观巴西石油公司的一艘钻井船之后发表上述言论。该公司14号宣布，在距离巴西北部阿马帕州海岸约180公里海域勘探钻井，探测到碳氢化合物，显示可能有石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的存在。国际足联17号证实，国际足联首席运营官凯文·拉莫尔当天离职。拉莫尔曾公开批评国际足联主席詹妮·因凡蒂诺推动成立商业子公司的一项商业提案。G20 据日本方面18号的消息，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的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

时间17号，美国俄克拉荷马州格伦普尔一处能源管道设施遭遇雷击，造成3座储油罐发生爆炸，现场火光冲天，升起浓浓黑烟。目前尚无人员伤亡的报告。再来关注国内方面。记者从国铁昆明局获悉，截至目前，中老铁路全线累计运输货物量突破9000万吨，其中跨境货物运输量超2100万吨，全线累计开行货物列车超8万列，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2026年以来，中老铁路日均运输货物量超6.7万吨，黄金大通道国际物流效能持续释放。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
2: 日本高市政府持续突破战后安保红线，妄图加速推进再军事化，从部署远程导弹到防卫预算大幅增长，再到将南京大屠杀改为南京事件。当把一系列看似分散的举动拼接起来时，一幅令人不安的拼图正在浮现。有日本学者甚至直言，日本政府正朝着建立战争体制的方向不断加速。资讯有故事，聚焦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全球安全。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当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多名自民党高层人员则集体前往参拜。参拜后，小泉还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帖称，在宣誓永不再战的同时，我再次坚定了今后继续履行日本战后作为和平国家不断走和平道路的责任。小泉的言行可谓荒诞而讽刺，正如日本山口大学名誉教授角胁后所说，靖国神社是侵略神社，更是军国主义思想温床。在8月15号这一敏感节点，高市内阁高调拜鬼，究竟是在祈愿和平，还是对和平理念的公然践踏？31年前的1995年，二战结束50周年时，时任日本首相村山富士发表谈话，正式向战争受害国道歉。
3: 我国在不久的过去一段时期，国策有错误，走了战争道路，使国民陷入存亡的危机。日本的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损害和痛苦，仅此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
2: 然而，当时的村山谈话却被日本右翼势力贴上自虐史观标签。几十年后，拒绝反省历史的高市已经执掌国柄，他不仅刻意回避曾明确承认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村山谈话，还在今年2月妄称正努力营造一个能够实现参拜的环境，引发多方担忧。长崎市民守护言论自由和知情权知会事务局长关口达夫说，
4: 那些曾遭受日本侵略的国家及遭受日本殖民统治和战争伤害的国家，他们会不会觉得日本是否根本没有反省过去的战争？日本不仅没有反省，现在还在不断强化军事力量，那别人自然会产生疑问，日本是否还想再次发动战争？
2: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815前夕的8月12号，靖国神社的官网悄悄更新了一份着装规范，规定非军职人员不得穿军装或 cosplay 服装进行角色扮演，该规定全年有效。在英国卫报看来，此条新规的发布时间耐人寻味，尽管靖国神社迫于压力提出不许 cosplay， 但又在文字中暗示近年来身穿军国

0: 属于旧服的拜鬼者增多，这也从侧面表明日本的和平宪法正受到肆无忌惮的践踏。一位抗议者说，
1: やはり救助が肝になってくるんじゃないでしょうか。
2: 宪法第九条是关键，如果将自卫队的性质提升到超出宪法明确规定的集体自卫权的范畴，将会导致自卫队的权力无限扩张。
0: 8月6号，在广岛遭原子弹爆炸81周年纪念仪式上，高市早苗的模糊表态引发了外界的高度警惕。
3: 日本坚定维护无核三原则，作为唯一在战争中遭受过原子弹轰炸的国家，我们肩负着持续努力实现无核武器世界的使命。
0: 日本朝日新闻注意到，与往届政府反复重申今后也将坚持主导实现无核世界的惯例不同，在高市的讲话中，今后这一核心时间状语被悄然抹去了，而这绝非单纯的口误，而是高市内阁在为修改无核三原则进行实质性的舆论铺垫。对此，广岛原子弹爆炸幸存者花园留美说，
4: 我
5: 们不需要武器，既不想拥有武器也不想出口武器，拥有或接收致命武器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这些都是我们这些原子弹幸存者的肺腑之言。
0: 无核三原则是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该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上通过后，一直是日本政府关于核武器的基本政策。然而，高市政府上台以来，不断加速日本再军事化进程，在核武器政策方面更是危险动作不断。7月17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接受采访时扬言，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包括是否修订二战后长期奉行的无核三原则。
6: 那些坚称某些议题绝对不能讨论的人，似乎把墨守成规、维护旧有原则置于首位，而把真正守护日本这一核心目标放在其次。
0: 8月4号，日本政府正式公布了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继续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企图为高市政府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铺路。而根据此前的报道，此次修订明确将修改无核三原则，取消武器出口限制作为重点方向。曾亲历二战并见证原子弹爆炸的日本自民党前干事长古贺成警告称，战争正在逼近日本。
7: 我个人感到非常不安与恐惧，与其说是单纯的不安，不如说我觉得我们难道不是正在一步步滑向一个能够发动战争的国家吗？这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现状。
0: 长崎原子弹博物馆是日本展示原子弹历史和推动和平教育的重要场所之一。随着长崎遭原子弹爆炸81周年到来，资料馆正在进行开馆30年来首次展陈更新。根据长崎市公布的方案，现有展陈中对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几个月后将被改为南京事件。长崎市民团体组织负责人关口达夫说，
8: 这个展览本来就应该承担这样的作用，完整展示原子弹投下之前发生了什么。如果能够把这些历史展示出来，人们就会理解日本是在反省过去战争的基础上呼吁废除核武器。可是现在却连最低限度的信息展示还要再删减，那还有什么说服力呢？
0: 实际上，此次长崎资料馆关于日本侵华战争的展览仅占一小部分，文字介绍中轻描淡写地使用日中战争，并没有使用侵略中国字样。而在日本宫崎县平和台公园还矗立着一座披着和平外衣的侵略之塔，八红一隅。总台记者何新磊报道说，
9: 八红一隅的字面意思是将世界八方归于统一屋檐下，在日本军国主义的词典里，它实际是侵略扩张的核心口号，跟和平八竿子打不着。
0: 建塔所需的1789块石材中，有超过370块是从海外掠夺，其中239块来自中国，还有来自朝鲜半岛、东南亚甚至加拿大等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在盟军要求下，八红一隅四个字一度被抹去，塔上的50像也被拆除。然而，仅仅过去了十几年，1962年，50像就被重新安装。 1965年，八红一羽字样也被悄悄恢复。此次作为唯一的外国媒体记者，总台记者首次获准进入塔的内部拍摄，所看到的场景更是触目惊心。在塔内的浮雕上，一张世界地图最中间是日本，而四周雕刻着帆船、军舰、飞机，象征日本用武力统一世界，建立所谓大东亚共荣圈。而这个塔至今都是当地所谓军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场所之一。据宫崎县政府介绍，每年到八红一羽塔研学参观的人超过40000人次，错误史观荼毒了一代又一代日本青年。8月1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登上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并视察了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戳岛。据俄新社称，普京视察了岛上一座海产品加工厂，对此日本方面提出抗议。高市早苗说，
4: 俄罗斯现任总统此次对泽戳岛的访问不符合日方在北方领土问题上的一贯立场，也伤害了日本国民的感情，是完全不可接受的。
0: 对此，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发文称，无论日本首相怎样喋喋不休地宣称千岛群岛历史上属于日本，这番说辞都改变不了任何事实。该群岛过去、现在、未来都属于俄罗斯领土。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
2: 此外，日本首次在其最新的军事学说中将俄罗斯列为主要威胁来源之一。我想要指出的是，我们从未以任何方式威胁过日本，我们没有任何诉求，反而是日本对我国存在领土主张。我指的是千岛群岛相关问题。然而，这作为二战后的现实已被载入国际文件。
0: 1945年8月8号，苏联根据雅尔塔协定对日宣战。1945年8月15号，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根据波茨坦公告第8条，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无人所决定其可以领有之小岛在内。而根据1951年日本签署的旧金山合约第2条，日本放弃对千岛群岛的一切权利、主权和要求。然而，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对二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并不服气。南千岛群岛的伊图鲁普岛，由于是隐蔽的不动港，具有特殊的战略地位。二战时，该岛一直被臭名昭著的日本联合舰队作为进攻他国的老巢之一，更是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起源地。如今，随着太平洋战争85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珍珠港这个词多次被美国总统特朗普提起，被看作是对日本试图摆脱战后束缚的警告。8月4号，也就是日本发布2026版防卫白皮书当天，特朗普又发布了一张由 AI 生成的与二战美军将领巴顿和麦克阿瑟的合影。尽管似乎是恶搞，被一些网友看作是糟糕的 cosplay， 尽管 AI 图片中三位将军被吐槽一点都不像，但其中叼着烟斗的麦克阿瑟格外引人注目。据美国国务院解密文件显示，麦克阿瑟在二战结束后，作为占领日本6年的盟军最高司令官，在日本拥有绝对的最高权力。1946年2月2号，麦克阿瑟把一张写有3条意见的纸条交给时任占领军民政局长惠特尼。三条意见是：天皇仅为国家象征，废除日本以国家权力发动战争，并放弃以战争作为自卫手段。日本将来也不会被授予拥有海陆空军的权利。这张纸条被称为麦克阿瑟变笺。这三条意见也成为起草日本和平宪法的基本原则。为了防止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盟军最高统帅曾派出57支宣教小组为民众普及和平宪法。1949年的美国纪录片《麦克阿瑟的日本》中讲到，
10: 民主化计划的一个重点是日本的教育系统配备了剔除军国主义内容的新修订教材，并且配备了非民族主义背景的教师。
0: 然而，几十年后，如今的日本教育系统正经历新型军国主义的挑战。77岁的真岛幸则 大学毕业后一直在鹿儿岛当地从事教育工作。他说，
11: 我们的上一辈，也就是战争时期的教师，曾把自己教过的学生送上战场。我们有这样的历史，正是在对这段历史进行深刻反省的基础上，我们立下誓言，绝不再把自己的学生送上战场。
0: 真岛幸则指出，近年来日本防卫省不断向各地小学分发儿童版防卫白皮书，不仅存在渲染对特定国家危机感的内容，本质上也是自卫队的招募宣传。
11: 这不就是在为将来把孩子们送上战场做准备吗？
12: 编写这样的教材并让孩子们去阅读，不就是在告诉他们你应该接受战争，认可参加战争吗？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0: 有日本网友指出，一份充满戾气的白皮书为何用动漫、笑容等糖衣般的形象来包装，这完全是谎言。而在最表层的糖衣之下，白皮书将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单列成章，公开声称发展军工产业可带动经济发展，更是引发外界担忧。有分析称，这是日本政府首次在防卫白皮书中把军工产业定位为经济支柱和增长引擎，而上一次日本政府做出类似定位还是在二战之前和二战期间。在冈山县的仓敷市的一座小山下面，藏着一座二战时制造军用飞机的地下工厂。1941年4月，根据冈山县三菱重工以及日本海军之间签署的合作文件，三菱重工在此建设飞机制造厂，名为水岛航空机制作所。仓敷市居民小川当年在政府学徒动员下在工厂里工作。如今这里是三菱汽车水岛制作所，工厂历史展区还陈列着当年水岛航空机制作所制造的轰炸机模型，而这款飞机曾被用于轰炸中国等地。事实上，主导日本经济的大财阀也大多与军工业有关，如三菱重工、三井物产、住友化学等，仍然占据日本60%以上军工市场份额，主导导弹、舰船、航空器研发等领域。如今日本右翼打着民用幌子发展军事工业的传统剧本正在上演。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说，
6: 要想切实培育防卫产业，未来不仅需要军工巨头，还需要众多初创企业加入进来，参与无人机等各类装备的研发。
0: 根据2026版防卫白皮书，日本防卫装备厅将吸收先进民用技术，推进防务装备出口，支持企业参与武器生产研发，推动国防产业链与国民经济深度融合。换言之，日本要将民用技术、社会资源全面纳入防卫体系，把整个国家绑上军事战车。2022财年，日本防卫预算是5.4万亿日元，2026财年飙到9.04万亿日元，连续创新高。而到2027财年，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最终防卫预算规模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东京造型大学名誉教授前田朗说，
13: 政府宣称这是为了自卫，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而是在支援美军的军事行动，并以自卫或集体安全保障等各种理由发起先发制人打击。
0: 日本已摒弃专守防卫的老规矩，今年四月日本修订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原则上允许杀伤性武器出口，打破了战后长期坚持的武器出口禁令。有分析认为，新版防卫白皮书将国家整体绑上军事战车的总体战思维，实质上是在为全面再军事化进行社会总动员。对此千田朗说，
13: 日本增强军力主要依赖向美国购买武器，而高市政府则是在继续采购美国武器的同时，大力发展本国军工产业，加强自卫队自主武器装备建设和军事实力。如今他们已经毫不掩饰地公开宣扬这一方向，因此日本正在逐步成为一个军事色彩越来越浓厚的国家。
0: 日本朝日新闻警告称， 防卫建设与经济政策的长期纠缠可能会滑向军事凯恩斯。

主义。在分析人士看来，君士凯恩斯主义不仅难以长期拉动日本经济增长，更暗藏巨大的安全风险。朝日新闻编委原田耕司担忧地指出，如果以刺激经济增长为目标来推动国防工业发展，军费开支将失去约束，战争风险将随之上升。在日本作家东野圭吾的短篇集《怪笑小说》中，有这样一段话：对于战争给邻国带来的苦难，他们嘴上说反省反省，其实只是讲得好听罢了。最好的证据就是，那些家伙一旦当上大臣，就会得意忘形地爆出真正的想法，三天两头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这段文字恰恰映照出今天日本部分政客的真实嘴脸。二战时，日本军国主义者鼓吹所谓战争能摆脱经济危机的言论，导致生灵涂炭。二战结束81年后，日本右翼企图再次将国民拉入新型军国主义的陷阱，而一旦这块拼图完成，必将给日本民众乃至整个亚太地区带来巨大灾难。本段节目摘编自总台央视新闻频道《世界周刊》，编辑整理杨慧，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1: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2: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3: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十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2: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0: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4: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我国西南、华南和东北部分地区雨势较强，四川、广西、黑龙江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明后天，西南和东北地区的降雨将有所减弱。在降水较少较弱的江南、江汉等地，高温闷热天气盛行，像武汉等城市本周会有3至4天的高温天气。同时，由于湿度较大，不少地区最高气温即使不到35度，体感温度也会超过35度，甚至达到40度左右。而且夜间最低气温也多在25度以上，暑热从早到晚不停歇。北方高温主要出现在新疆以及内蒙古西部，其他地方高温很少。其中，东北地区最高气温多在30度或以下，最低气温在20度上下，早晚凉意冒头，体感较为舒适。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一组亮眼数据，彰显了中国制造的澎湃活力。今年1至7月，我国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28.5%，3D 打印设备增长52.3%，锂离子电池增长40.2%。而7月份，我国经济运行彰显出发展活力，主要表现在产业升级、数字化转型与外贸增长。今年以来，我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领跑工业经济大盘。7月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增速稳步提升，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0: 9.7%，延续了八大细分行业全面正增长的态势。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中国高端智能制造更是惠及全球，依托完整的产业优势和国内不断提升的产品质量，七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9.2%，继续保持较快增长。从贸易伙伴看，一至七月，我国对东盟、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进出口增长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充分显示了经济发展活力。中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的每一次跃升，不仅夯实了国内经济向新向优的根基，更持续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转源源不断注入强劲的中国动能。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2: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3: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4: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3: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5: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3: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6: 希望通过武汉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3: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1: 环球这一刻，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伊拉克政府17号说，将调查库尔德自治区政府总理马斯鲁尔·巴尔扎尼私人办公室和库区安全情报局局长住所当天遭无人机袭击一事。库区称无人机从伊朗境内起飞，伊朗则提醒需警惕敌人阴谋。伊朗提醒伊拉克库区警惕敌人栽赃嫁祸。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无人机袭击区库区总理办公室事件高度可疑。伊拉克官员此前警告，在伊拉克境内发现一些关联外国势力的组织网络，这些组织参与策划和实施假旗行动。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8号接报，一艘船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发射物击中，导致机舱受损，有一名船员受伤，可能已经死亡。目前其余船员已被阿曼海岸警卫队救起。据韩联社18号报道，驻韩国美军司令泽维尔·布伦森当天访问韩国国防部，就缩减美国与韩国联合军演规模与韩方进行沟通。韩美军方定于17号到27号举行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已经要求美国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据日本共同社17号报道，相关人士透露，日本防卫省已经开始研究将美国企业的人工智能系统引入自卫队的指挥控制体系，目的是通过人工智能系统辅助指挥官分析战况、选择目标，甚至向部队下达命令，从而加快决策速度。日本相关专家指出，日本安保防卫政策持续向进攻方向转变，不断突破日本战后和平安全政策的框架，值得警惕。美国原公司因涉嫌针对青少年设计成瘾性产品，遭到美国多州的联合诉讼。案件定于当地时间18号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开庭审理。多州指控原公司刻意将旗下的脸书照片墙设计为容易让未成年人成瘾的模式，并刻意隐瞒平台对青少年心理健康造成的负面影响，涉嫌误导公众、侵害未成年人权益，向原公司寻求约2000亿美元的赔偿。 当地时间18号，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灾害管理局表示，截至8月17号，该省发生的7.7级地震已经造成7968座房屋以及744处公共设施和基础设施受损。菲律宾三宝岩市市长奥拉索18号对媒体表示，当天发生在雅典耀大学中学部的枪击事件已经造成至少1人死亡、9人受伤，死伤者均为该校师生，枪手已在校园内自杀。奥拉索说，枪击事件发生在当天8时30分左右，枪手为一名7年级学生，他当天携带一支步枪和一支手枪进入学校，行凶后在校园内自杀。国际足联17号证实，国际足联首席运营官凯文·拉莫尔当天离职。拉莫尔曾公开批评国际足联主席詹妮·因凡蒂诺推动成立商业子公司的一项商业提案。国际足联说，已于17号结束与拉莫尔的工作关系。国际足联秘书长马蒂亚斯·格拉夫斯特伦当天在致员工和理事会成员的信中表示，双方在近期讨论之后同意分道扬镳。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资讯有故事。
3: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8: 粒子物理学是一个试图回答什么是万物之本的基础科学研究。从上世纪80年代投身基础物理研究，他在40多年的科研生涯中一直都在寻找基础物理的突破。
9: 这个粒子的发现是基于大型的加速器，基于大型的这个探测器，而这个加速器和探测器不是我们设计的，他的想法、他的方案，所有的这样都不是我们做的。
8: 如今，他是中国高能物理学领域的领军人物。2025年8月，江门中微子实验正式运行，这是国际上首个运行的超大规模和超高精度中微子专用大科学装置。他是这个大科学装置的首席科学家。
9: 应该说，全世界都在等我们这件事情的完成，到目前为止我们走的是速度最快的。
8: 在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开幕之际，他被大会授予物理学基础科学奖章。资讯有故事，高能物理学家王怡芳，一场40年的粒子探索之路。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于8月9日至21日在北京怀柔科技城举行。本次大会为期2周，包括菲尔兹奖和图灵奖得主在内的数百位海内外专家学者齐聚北京，分享基础科学领域前沿成果，展望基础研究未来发展方向。2023年首届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主席、清华大学求真书院院长邱成桐在会上表示，基础科学是全人类知识的基石，是我们理解世界、揭示自然、探索宇宙、驱动科技进步的重要途径，是引领人类未来、推动社会进步的强大动力。今年大会首次颁发基础科学奖章，以表彰全球范围内在基础科学领域取得革命性、突破性成果的科学家，致敬他们对基础科学进步做出的卓越贡献。在数学、物理和工程3个领域，今年共有9位中外顶尖科学家荣膺基础科学奖章。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高能物理学领军人物王怡芳获得物理学领域的基础科学奖章。
9: 中微子对我们整个的这个物质世界的构建和宇宙的演化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通过中微子性质的研究，构建我们整个的对物质世界的这样一个理解。
8: 2025年8月26号，江门中微子实验正式运行，这是国际上首个运行的超大规模和超高精度中微子专用大科学装置。这个大科学装置的首席科学家就是王怡芳。去年11月， 在正式运行两个多月后，该实验装置测量出描述中微子震荡的两个参数，精度比此前实验的最好记录提高了 1.5 到 1.8 倍，证明江门中微子实验的性能完全达到甚至超过设计预期。
10: 中微子是宇宙中最古老的基本粒子，其研究对理解宇宙模型、人类生存的物质世界等都具有重要意义。江门中微子实验的核心探测器位于地下700米实验大厅44米深的水池中央，直径41米的不锈钢网壳作为主支撑结构，承载了包括35米直径的有机玻璃球、4.5万只光电倍增管以及防磁线圈等关键部件。
8: 日前，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王一方讲述了建设江门中微子实验的整个过程。
11: Now I think we are mature enough. We are able to design and build world-leading experiment.
12: 现在我认为我们的科研条件已经足够成熟，我们已经具备了基于现有技术人才的科学理念，设计并建设世界领先实验的能力。大约20年前，中国开始开展中微子实验，我们建设了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在研究过程中，我们意识到还存在进一步推动中微子物理研究的可能，那就是江门中微子实验。这个想法大约在2008年前后提出，之后我们花了5年多时间不断发展这一构想，随后又用了大约10年时间搭建实验。如今我们已经开始正式运行这个实验，所以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提出想法到深入研究、开展原型验证，最终搭建起了这个实验的过程。
8: 中微子是构成物质世界的基本粒子之一，也是宇宙中最古老、数量最多的粒子。大多数粒子的物理和核物理过程都伴随着中微子的产生，例如核反应堆发电、太阳发光、超新星爆发等等。由于中微子不带电荷，质量极其微小，并且几乎不与任何物质相互作用，穿透能力极强，导致人们不仅看不到，就连探测也十分不易，因此也被称为幽灵粒子。打个比方，地球的直径约是12700多公里，穿过地球这么厚的物质，100亿个中微子可能只会被截住一个。中微子就像宇宙留给人类的一道谜题，直到1956年，人类才首次通过核反应堆捕捉到中微子的踪迹。从那时起，中微子便成为物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但至今仍有许多未解之谜，而这也引发了全球科学家的无限好奇。
11: 我觉得一定程度上也是它的魅力所在。这个像电子的话，我们上上个世纪就已经探测到了，那么它的性质很快就被测出来。中微子因为它的性质的特殊性，使得研究它非常非常困难，那才让我们一代一代的科学家接力的去做这方面的一个研究。来源于我们对未知的一种好奇，如果这个未知是在我的手上解决的话，那当然会更加兴奋。我觉得这个对任何一个科学的领域都是这样的，它的职责就是发现前人没有发现的规律，产生新的知识。那这个中微子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机会。
8: 粒子物理学是一个试图来回答什么是万物之本的基础科学领域。王一方40多年的科研生涯都在寻找基础物理的突破，希望未来的中国高能物理能够给出有关基础物理更多的答案。1985年，本科毕业的王一方通过了著名物理学家丁肇中的考试，前往位于瑞士的欧洲核子研究中心，投入到丁肇中主持的 L3 实验中。2001年，已在国外求学工作15年的王一方选择回到祖国，进入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回国不久，王一方就提出大亚湾中微子实验。该实验的科学目标是寻找中微子的第三种振荡模式。一种中微子在飞行过程中可以变成另一种中微子，然后再变回来，这就是中微子振荡现象。 历经4年筹备、5年建设的大亚湾中微子实验于2011年底启动运行。
9: 对于高能物理实验来说，我们经常会10年的时间让自己的设想落地，然后再有10年的时间建设，等到出成果的时候可能就30年了。对，10年是很快的，我也没有指望它有这么快就能够得到结果。
8: 2012年3月8号，大亚湾中微子实验运行不足半年，王一方和同事就宣布发现了一种新的中微子振荡，并以前所未有的精度测得其振荡大小。科学杂志将这一发现列为当年全球10大科学突破，并称中国粒子物理的时代业已到来。王一方也一战成名，成为首位获得基础物理学突破奖的中国科学家。
12: 寻找中微子的任务远未结束，还有更多奥秘等待我们发现。
8: 巧合的是，2012年大亚湾中微子实验成果公布仅4个月后，王一方曾经工作过的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就宣布了本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发现，人类找到了希格斯粒子。希格斯粒子被认为可以赋予其他基本粒子质量，是粒子物理学标准模型的基石。王一方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希格斯粒子的发现虽然重大，但他并不后悔当初离开欧洲核子研究中心。
9: 这个粒子的发现是基于大型的加速器，基于大型的这个探测器，而这个加速器和探测器不是我们设计的，他的想法、他的方案，所有的这样都不是我们做的，我们是在人家的这个设备的基础上来做的。所以高能物理实验它的核心的核心不在你最后的数据分析，不在最后发文章，在于它的思想，在于它的你设计的这个设备，在于能不能把你设计的设备做出来。你只要把这个设备做出来，你该发现的黑子粒子它跑不掉，它一定在那。过去我们参与人家的发现，我们利用人家做的这个设备，在人家设计的整个方案的基础上作为一个参与者，我们也希望未来我们能够作为主人，自己设计实验方案，自己设计实验设备，以我们为主把实验设备做出来，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取得重大的发现，这才叫做真正的走在国际的前面。
8: 在大亚湾实验刚开始建设时，王一方就提出了江门中微子实验计划，他的科学目标是测量中微子的质量顺序。这一计划经过7年筹备，于2015年立项开建。
13: 江门实验跟大亚湾实验相比要复杂的多得多，因为这世界上没有人做过，你不知道这件事情步子走的是不是太大。
8: 王一方带领团队研制出新型光电倍增管及其水下防爆系统，研发出高洁净度、高密封、高效率的液闪纯化系统，完成直径41.1米的不锈钢网架等关键部件的设计，研制及安装制造出直径达到35.4米的有机玻璃球，创下多个世界之最，最终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中微子探测器。它将回答一个困扰科学界数十年的问题：中微子的质量顺序究竟是什么？这个答案有可能会重塑我们对宇宙起源的认知。
9: 我们整个的物质世界，从原子到原子核到夸克到氢子，中微子是一大类非常奇怪的基本粒子，它是最基本的12种粒子当中的3个，所以占了1/4。同时呢，中微子数量非常庞大，在整个宇宙当中，每立方厘米就有300个。跟光子的数一样多，所以可以想象的话，如果中微子有一点点质量，那对整个宇宙的起源、演化、发展，对我们整个星系的各种性质都有很大的影响。20年前我们知道中微子有质量，但是是多少我们不知道。那么现在呢，我们在一步步再往前走，我们想知道这3种中微子当中它的质量到底哪一个重哪一个轻。在之后呢，我们还希望能够把这个中微子的绝对质量把它测出来，可能还需要
11: 二三十年的时间，也许要更长。
8: 2025年8月26号，江门中微子实验正式投入运行。王一芳说，从那天起，探测器就开始读取数据，每天大约有50个左右的中微子被探测到。
11: 我们要不断的，第一是要维持它这个装置的运行，从这个数据当中寻找所谓的信号，准确的挑出来。我们每天读取这个数据，大约每秒是1000个示例，再乘上24个小时，要从这里面把这50个中微子给找出来，同时呢，要把它的能量测准，所以我们有大量的探测器的标定的任务。
8: 王一芳透露，目前这项实验可供借鉴的样本非常少，应该说国际上跟这个类似的实验可以参考的只有它的1/20，甚至是1/50。我们不可能沿用过去小装置的相关方法，要发明一个全新的方法。江门中微子实验是我国主导的重大国际合作项目，成员来自全球17个国家和地区、74个科研机构的近700名科研人员。实验产生的所有数据全球共享，不同国家的科学家汇聚于此。王一芳介绍说，很多国家的科学家都是带资进入江门中微子实验的。
13: 这是惯例，大家都有好处。这个从我们这边来说，我们可以少出一点钱，这个10%-20%也是钱的，也很多。第二呢，我们得到他们的人力，我们这个合作组700人，一半是外国人，所以有300多个人不用你去付工资，让他替你干活。这个第三个呢，他们有他们的这个经验，我相当于收集了全世界各个不同实验的各种经验，成功的也好，失败的也好，这个对我们还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人家的失败经验，我们要知道哪些地方是个坑，我必须要避过它。所以这么大规模的实验，我们不能犯一点错误。
8: 如今一场揭开中微子奥秘的国际竞赛已经悄然开启。王一芳透露，美国、日本等国都期望在这项研究中率先取得突破，最终谁能胜出，关键取决于中微子探测器的性能。从酝酿筹建到运行取数，王一芳陪伴这个项目走了近20年。当被问到大概要用多少年取得突破时，他这样回答：
11: 3-5年了。就是我们可以测定它的质量顺序，当然如果运气好的话，能碰上一次超新星爆发，那当然也很好。据说银河系每100年有一次超新星爆发，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有300多年没看见，所以在未来的30年当中再看到一次可能性不能说是零，应该说还不行。
8: 江门中微子实验让王一芳在中国实现了自主设计实验的梦想，如今这个实验在全世界的同类高能物理实验中处于领先水平。但王一芳认为，我们在其他核心领域仍有短板。
13: 我们的江门中微子实验达到了世界的最高水平，无论是从它的复杂度、规模、它的科学目标等等，所以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我们当年我们仰望的别人的那个水平。应该说全世界都在等我们这件事情的完成，到目前为止我们走的是速度最快的，但是对加速器来说，我们跟别人还差得很远很远。我们国内只有一个200米的北京政府电子对撞机，人家是80年代就是27公里周长的加速器，所以我们跟人家还有非常非常大的差距。
8: 在人类的历史上，基础物理不止一次被宣布走到了尽头。基础物理研究的特性注定和别的研究不同，科学家们用一生去凝望一颗粒子，也未必能与重大发现相遇。尽管前方道阻且长，追求自然的答案，研究基础的物理一直是王一芳不变的科学目标。王一芳说，也许很多成果现在还没有得到应用，但他们所做的是留给未来的礼物。
9: 我觉得作为高能物理学家来说，我们都是一代一代的这个传承。那么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我们有了上一代这个老科学家给我们奠定的北京政府电子对撞机这个基础，所以我们作为传承，也应该为下一代奠定一个基础。 我们不能躺在前面的人这个奠定的基础上，这个30年到我们这个地方面临的这么样一个很好的一个转折点和机会的时候无所作为，是我们的严重失职。
8: 我们说基础科学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开展前瞻性基础研究是取得原创性重大成果、推动技术进步的关键。基础科学的重大突破如今已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极大地提升了生活质量。7月23号，在2026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也是第一次有2名具有国内数学教育背景的数学家同时斩获这项全球数学领域的最高奖。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王一方表示，我们需要大量的年轻人才从事基础科学研究，需要整个社会支持基础科学研究，唯有如此才会有像邓玉和王红这样的世界级科学家诞生。
11: So I think you need everything. You need first of all the environment.
12: 我认为各方面的条件都不可或缺。首先需要良好的科研环境，需要有大师级的科学家来指导年轻人才。我们还需要建立一套体系去选拔这些优秀人才，并为他们提供良好的教育。归根结底，整个科研群体、科研环境、整个社会都应该支持这样的基础研究。最终，我们需要有大量优秀人才投身于基础科学研究，在这个庞大的群体中才会有少数人脱颖而出，成为菲尔兹奖得主。如果没有大量的人才从事这类最前沿的研究，我认为将很难培养出这样的顶尖科学家。
8: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追赶到领跑，中国高铁惊艳世界，从攀登到守护，登顶珠峰见证新高，从百米到万米，奋斗者号深海探底，从指南针到北斗，中国朋友圈遍布全球，从想象世界到认知世界，从探索世界到改变世界，科学之光如火燎原，科普之力照亮寰宇，以科学之意扬起科技之帆，用科普之力点亮科技之光，环球资讯与您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Banking Industry， Bank 银行， Banking Industry 则是银行业。近日肯尼亚媒体发表文章，中国银行业主导重新定义全球金融领导权。文章写道，中国发展为 Banking Industry， 银行业强国已不再是预测，而是由国际数据和数十年审慎经济规划支撑的现实。2026年全球银行1000强榜单显示，中国银行业继续主导全球商业银行业，金融实力已成为中国最具有影响力的经济工具之一。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中国的Banking Industry 银行业为亚非拉和中东的港口、铁路、公路以及电信基础设施提供融资。中国银行业在数字支付、移动银行和金融科技领域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
0: 环球资讯广播，
3: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0: 世界在你之间。
4: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5: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6: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7: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8: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0: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3: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4: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5: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6: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7: 你好吗？
1: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8: Ladies and gentlemen，
1: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9: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今天就美国驻菲律宾使馆宣布在巴拉望岛设立中心，来帮助菲律宾渔民举报非法捕鱼的活动一事，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应询表示，我们注意到了有关报道，将密切关注有关情况。中方一贯认为，国与国之间开展交流合作，应当有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有利于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我们不反对美菲开展正常合作，但有关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当地时间18号，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在的埃尼尔戈达尔市市长普霍夫通报称，乌军无人机对该市发动袭击，造成1人死亡、15人受伤。截至目前，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韩国总统李在明今天在总统府青瓦台主持国护会议时强调，为进一步增强防御和作战能力，应按照政府原定计划，在自己的任期内及2030年前完成战时作战指挥权的移交工作。目前韩国已收回和平时期军事指挥权，但没有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李在明此前表示，希望在任内收回战时指挥权。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今年6月表示，韩美双方将在11月举行的安保会议上讨论相关话题，在此基础上向两国领导人提出方案，进而决定移交战时指挥权的具体年份。当地时间18号上午，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被传召至俄罗斯外交部，25分钟后离开，未对媒体发表任何评论。 第46届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也就是南共体首脑会议17号在南非海滨城市德班举行。与会者围绕深化区域一体化、推动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等议题展开讨论。会议期间，拉马福萨正式接替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担任南共体轮值主席。下一届南共体首脑会议将于2027年在赞比亚举行。南共体现有16个成员国，以实现地区经济一体化。

0: 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存在。记者今天了解到，今年一至七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制造业贷款近5000亿元，重点支持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提前布局等领域。其中，先进制造业贷款近2000亿元，占比40%。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档案揭秘》。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4: 如今的青藏公路是进出西藏通行效率最高的黄金通道，从格尔木启程，大型货车朝发夕至，一日便可抵达拉萨。在海拔5231米的唐古拉山口石碑前，常年有自驾游客驻足打卡。可把视线拉回70多年前，这片世界屋脊在地图上近乎空白。西藏和平解放初期，数万驻藏居民物资告急，所有粮食补给只能依靠牦牛、骆驼长途运转，一趟往返耗时3-4月，27000峰驼队穿行雪域，沿途白骨累累，付出巨大牺牲。那么，是谁主动向中央上书请命，立志在冻土戈壁修通汽车大道的？一支仅有1200余名驼工干部组成的队伍，仅凭铁锹、十字镐外加10台运输卡车，是如何仅用7个月04天打通1283公里格尔木至拉萨干线的？一把亲手刻下木生中之木的铁镐背后，又是如何藏着筑路人扎根高原、生死相许的赤诚誓言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青藏公路7个月04天铸就雪域天路。关于青藏公路的故事，还要从一支运粮队说起。1951年5月，西藏和平解放，人民解放军进驻拉萨，站稳脚跟，靠的是什么？是后方源源不断的补给。可从内地到拉萨没有一条公路，粮食、弹药、被服全靠人背马驮、牦牛骆驼翻雪山、过沼泽，一走就是几个月。当年毛泽东主席在进军西藏的命令里写下8个字：一面进军，一面修路。1951年8月，当西南军区由张国华、谭冠三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从四川向西藏进军时，一边进军，一边抢修康藏公路。几乎与此同时，从青海方向进军西藏的西北军区也在琢磨，能不能从格尔木向南再辟一条进藏通道。这两条路的构想几乎同时摆上了新中国的案头。为此，西北军区组成了以范明为司令员、穆生中为政治委员的西北进藏部队，名义上称第18军独立支队。8月22日，独立支队官兵班禅行员人员1300人，赶着20000多头背驮物资的牲畜，从青海香日德踏上了进藏征程。这一趟队伍走了将近4个月，低压缺氧，沼泽拦路，不少战士永远倒在了途中。驮运物资的牲口损失了2/3。看着一路倒下的战友和牲畜，政委穆生中心里不是滋味。然而，更大的考验还在后面。1953年，驻藏部队粮食供应空前紧张， 每人

每天四两青稞面都难以为继。成都、兰州、西宁的援藏物资堆积如山，就是运不进去。中央下令不惜一切代价火速抢运。穆生中临危受命，被任命为西藏运输总队政委，组织起1200名驼工、28000峰骆驼，从格尔木出发，穿越雪山峡谷，向拉萨运粮。任务完成了，代价却是惊人的。高寒缺氧，沿途又没有骆驼习惯吃的高草，一峰峰骆驼瘦得只剩骨架，倒在路边。据统计，出发时28000峰骆驼，顺利返回的不足2000峰，死亡率超过90%。换算下来，相当于每运进西藏5袋面粉，就要牺牲一峰骆驼。这样的死亡运输并不是头一回。1952年，国家护送十世班禅一行返藏，投入军马4500匹，骆驼30000峰，牦牛13500头。2000多公里的行程走下来，30000多头牲畜抛尸沿途。人们后来回忆说，在高原上，就是以荒野中连绵延伸的白骨为路标，一步一步往前走。2次进藏任务都完成了，穆生中却高兴不起来。他在心里算了一笔账，靠人背马驮这条路永远走不通，还有多少骆驼要倒在这条路上，还要牺牲多少人。一个念头在他心里越来越清晰，必须修一条能跑汽车的公路。当时从西南方向进藏的18军部队已经开始修建康藏公路。穆生中第一次离开西藏时，骑马沿着还没修好的康藏线下山，亲眼见识了这条路的艰难。2000公里沿线天堑处处，要翻雀儿山等好几座4000-5000米的大山，跨金沙江等大江大河，很多地段冬天大雪封山，夏天遇雨塌方。他判断这条线先天不足，难以保证全年畅通。而从格尔木向南这条路，虽然海拔高有冻土，但地势起伏小，河少水浅，没有沼泽，沿着当年运粮采出来的这条道修公路行得通。穆生中的这个想法和当时主持西南局工作的刘伯承不谋而合。刘伯承一直在琢磨，进藏不能只靠一条腿走路，他专门派人踏勘从青海入藏的线路，得出的结论和穆生中一致，青藏线虽然海拔高，但地势相对平缓，是更稳妥的选择。两条路的方案，一个从部队实践中来，一个从军事战略出发，在北京的地图上交汇了。1954年2月，穆生中专程赶到北京，走进交通部公路局，自报家门，直接提出要修青藏公路。要知道，在那个年代，修这样一条穿越世界屋脊的公路，工程之大，难以想象。由一个部队干部以个人身份提出，更是太大胆了。公路局没法答复，事情被报到了彭德怀那里。彭德怀听完汇报，踱步走到挂在墙上的地图前，抬手画向西藏，说：这里还是一片空白，从长远看，非有一条交通大动脉不可嘛。他让穆生中写一份修路报告，由他转交周恩来总理。没几天，周恩来批准了报告，同意先修格尔木到可可西里约300公里的路段，拨出30万元作为前期经费。彭德怀又给他抽调了10名工兵、10辆大卡车、1200把铁锹、1200把十字镐、150公斤炸药，这就是青藏公路的全部家底。1954年5月11日，格尔木以南30公里昆仑山下的艾基里沟，穆生中带领19名干部、1200多名士兵和民工破土动工。没有机械，没有测量仪器，每人一把铁锹，一把十字镐，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开工之前还有一个小插曲，当时的格尔木并不是一座真正的城市，只是地图上的一个地名，一片飞鸟南越的戈壁滩。
有人问木生中格尔木到底在哪里，他把手一挥，掷地有声，格尔木就在我们的脚下，我们的帐篷扎在哪里，哪里就是格尔木。一声令下，第一顶帐篷扎下了，转运站建起来了。最初戈壁滩上只有六顶帐篷，为防野狼袭击，周围垒起矮墙，这六顶帐篷就是格尔木这座城市的全部起点。在修路的间隙，木生中又带着民工开渠放水，开垦荒地，从外地运来两车树苗，栽下了格尔木的第一批树，种出了第一批白菜和萝卜。他还带领大家盖起格尔木的第一代营房地窝子，往地下挖个坑，顶上盖土就是房子，又建起第一栋楼房，因为是他住过的，人们叫他将军楼。木生中对大家说，我们喜欢城市，但更喜欢自己亲手建造的城市。许多原本打算干完就走的筑路工，在这里娶妻生子，扎下根来，成了格尔木的第一代居民。今天的格尔木已经是一座绿树成荫的现代化城市，而在市区你找不到一棵树龄超过70年的树，因为这座城就是从70年前那顶帐篷开始的。作家李若冰1957年曾写道，在辽阔的戈壁滩上，在偏僻的青藏高原上，只有真正的英雄汉子才能创造出举世闻名的青藏公路，才能创造出格尔木，创造出白杨和花朵。我们再说筑路大军，1200人分成6队从格尔木向世界屋脊挺进。在誓师大会上，木生中鼓励大家，不平凡的事业是平凡人创造的。他把修路的指导思想总结为4个字，一气呵成。他要求路要直要平坦，先通车再提高。仅仅79天，公路就修通了300公里，抵达可可西里边缘的5到2一带。木生中顾不上休息，又赶到北京向彭德怀汇报。这一次他满载而归，国家再拨200万元经费，增加100辆大卡车，1000名工兵。然而真正的硬仗要在海拔5000米线上。1954年8月中旬，筑路大军翻越烽火山向沱沱河进发。一次刚修好的路面被洪水冲毁，从来都是身先士卒的木生中二话不说跳进河里搬石头。沱沱河的水来自雪山，冰冷刺骨，他站在水里一干就是几个小时。沱沱河只是第一道难关，高原上的冻土冬天硬得像石头，铁镐下去只留一个白印，夏天一化又变成烂泥塘，车轮一压就陷。筑路队员想出土办法，在冻土上铺柴草垫石块，先让车能走，再慢慢改良。过盐湖时盐壳坚硬，底下却是空的，他们就用木料搭成盐桥，让汽车缓缓通过。过沼泽地干脆把整车整车的石头倒进去，填出一条路基。没有压路机就用汽车来回碾压，没有水准仪就用脸盆装水，插几根木棍，土法上马测水平。也就是在这段时间，木生中做了一件让所有人动容的事，他在自己铁锹的木柄上刻下了5个字，木生中之墓。他说，如果我死在这条路上了，这就是我的墓碑，路修到哪里就把我埋在哪里，我的头一定要朝着拉萨的方向。总指挥把生死写在了铁锹上，筑路大军还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10月下旬，公路翻上了终年积雪的唐古拉山，这里空气稀薄，含氧量只有平地的一半左右。木生中抑制不住激动，给中央发去一份电报，我们已经战胜了唐古拉，我们在海拔5700米以上修筑公路30公里，这可能是现在世界上最高的一段公路。这里还要多说一句，当年设备简陋，测量出的高度是5700米，今天实测的唐古拉山口海拔是5231米，数字虽有出入，
但那一代人在生命禁区里筑路的分量没有半点出入。七个月里，筑路大军翻越了昆仑山、唐古拉山两大山系，跨过大大小小25座雪山，在空气稀薄的高原上一寸一寸把路向南推进。很多地段海拔5000米上下，含氧量不足平地一半，人走几步就要喘半天，可工期不等人，冬天风冻之前必须把路抢出去。筑路队员的嘴唇冻得发紫，手上裂开的口子渗着血，可没有人停下来。木生中后来写下这样的诗句：工作在空气稀薄的高原，劳动在冰雪交加的雪线，劈开昆仑山，战胜唐古拉，踏破千里雪，走进长江水。诗里的每一个字都是无数个日日夜夜的真实写照。11月11日，公路修到藏北重镇黑河，也就是今天的那曲，拉萨已经遥遥在望。12月15日，一个值得记住的日子，2000多名筑路英雄、100辆大卡车从格尔木方向一路开来，经过当雄、羊八井，直抵青藏公路的终点拉萨。拉萨沸腾了。千百年来，这座城市与内地之间只有骡马和牦牛踩出的小路，从这一天起，汽车第一次开了进来。坐在车里的木生中也成了历史上第一个坐着汽车到拉萨的人。从5月11日破土到12月15日打通，7个月04天，一条1283公里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公路在世界屋脊上横空出世。世界公路建设史上也罕见这样的速度。1954年12月25日，青藏公路和康藏公路同时在拉萨举行通车典礼，从西宁到拉萨全线贯通。毛泽东主席题词庆贺康藏青藏两公路的通车，巩固各族人民的团结，建设祖国。从此西藏没有公路的历史宣告结束。两条公路同样是血肉铸成，却各有各的悲壮。康藏公路2000多公里，穿越横断山脉，牺牲了3000多名筑路军民，平均每公里倒下一个人。青藏公路1283公里，牺牲179人，平均每7公里倒下一个人。数字背后是两条路不同的命运，也是那一代人共同的担当。路通了，木生中和这条路的故事还远没有结束。在此后的几十年里，这条公路承担了80%以上进藏物资的运输任务，被称为西藏的生命线。1985年，青藏公路全线铺上柏油，路况不断改善。当年运五袋面粉就要牺牲一峰骆驼的路，如今货车朝发夕至。而木生中和青藏高原的缘分还没有到头。1958年，国家启动青藏铁路前期准备，首任工程局局长还是木生中。从公路到铁路，这位将军和高原上的路打了一辈子交道。虽然青藏铁路因为种种原因直到2006年才全线通车，但最早把铁轨铺向拉萨的梦想正是从这位青藏公路之父的手里开始的。1959年，木生中离开青藏线，此后的20年里，他历经坎坷，却始终放不下这条路。1979年，落实政策后的木生中已经69岁，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报告，要求重回青藏线看看。有关部门考虑到他年事已高，没有同意。老人在家书里写道：“我这一生最放不下的就是青藏公路，就是格尔木。”1982年，70多岁的木生中终于回到格尔木，执意要全程再走一遍青藏线，一直走到拉萨。身边的人考虑到他的年龄和身体，坚决反对。老人发了很大的脾气，最后才勉强同意返程。1993年，格尔木通了火车，他坐着火车最后一次来到这座亲手缔造的城市，看着眼前的现代化街景，开心地笑了。他留下一句话：“
如果有一天马克思要见我，我一定

0: 还会回到青藏线。1994年10月19日，木生中将军与世长辞，享年84岁。按照他的遗愿，子女把他的骨灰带到了青藏公路，撒在茫茫昆仑山上，滔滔沱沱河畔。路过的司机们听说后，自发停车，鸣笛三分钟，为老将军送行。40年前，木生中将军在铁锹上刻下，路修到哪里，就把我埋在哪里。40年后，他真的把自己永远留在了这条路上。今天，当汽车驶过青藏公路，车轮下的每一寸路面都埋着一代人的青春、热血和生命。人们常说，路是躺下的碑，碑是竖起的路。木生中和179名筑路英烈，就是这条天路上永不倒下的路标。从1954年那个只有6顶帐篷的戈壁滩，到今天车水马龙的青藏线，从54天运一趟粮的骆驼队，到朝发夕至的货运列车，70多年过去，世界屋脊上的这条路还在延伸，还在向前。当年一把刻下遗言的铁锹，化作高原永恒的精神坐标，一代代养路工接续守护这条生命线，往来车辆载着物资、游客与民族团结的暖意，穿梭雪域。木生中将军与179名筑路英烈用生命铺就坦途，他们不畏高寒，迎难而上的担当早已融进每一寸冻土，成为这条天路最坚实的根基。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我国西南、华南和东北部分地区雨势较强，四川、广西、黑龙江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明后天，西南和东北地区的降雨将有所减弱。在降水较少、较弱的江南、江汉等地，高温闷热天气盛行，像武汉等城市，本周会有3至4天的高温天气。同时，由于湿度较大，不少地区最高气温即使不到35度，体感温度也会超过35度，甚至达到40度左右。而且夜间最低气温也多在25度以上，暑热从早到晚不停歇。北方高温主要出现在新疆以及内蒙古西部，其他地方高温很少。其中，东北地区最高气温多在30度或以下，最低气温在20度上下，早晚凉意冒头，体感较为舒适。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一组亮眼数据，彰显了中国制造的澎湃活力。今年1至7月，我国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28.5%，3D 打印设备增长52.3%，锂离子电池增长40.2%。而7月份，我国经济运行彰显出发展活力，主要表现在产业升级、数字化转型与外贸增长。今年以来，我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领跑工业经济大盘。7月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增速稳步提升。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7%，延续了8大细分行业全面正增长的态势。新兴产业成长加快，7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中国高端智能制造更是惠及全球，依托完整的产业优势和国内不断提升的产品质量，7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9.2%，继续保持较快增长。从贸易伙伴看，1至7月，我国对东盟、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进出口增长均保持2位数增长，充分显示了经济发展活力。 中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的每一次跃升，不仅夯实了国内经济向新向优的根基，更持续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转源源不断注入强劲的中国动能。
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5: 环球资讯广播。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7: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8: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9: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10: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11: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2: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12: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就17号举行的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的相关提问，今天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表示，中国积极参与并全力支持联合国防治荒漠化事业，向世界分享中国防沙治沙经验，推广技术，培训人才，为全球南方共谋绿色发展注入强大动力。面向未来，中方将继续致力于为全球荒漠化防治提供中国方案，同各方深化生态环保合作，进一步推动公约进程，携手创造更多荒漠变绿洲的发展奇迹。伊拉克政府17号说，将调查库尔德自治区政府总理马斯鲁尔·巴尔扎尼私人办公室和库区安全情报局局长住所当天遭无人机袭击一事。库区称，无人机从伊朗境内起飞，伊朗则提醒需警惕敌人阴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无人机袭击库区总理办公室事件高度可疑。伊拉克官员此前警告，在伊拉克境内发现一些关联外国势力的组织网络，这些组织参与策划和实施假旗行动。当地时间18号上午，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被传召至俄罗斯外交部，25分钟后离开，未对媒体发表任何评论。17号，俄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俄外交部要求召见武藤显，但其未在指定日期到场。拉夫罗夫强调，将同武藤显讨论其作为外交官在驻在国应如何开展工作，以及日方领导层就俄总统普京访问伊图卢浦岛（日本称泽桌岛）一事的言行。据韩联社18号报道，韩国统一部当天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向朝鲜释放对话信息一事表示，若朝美对话重启，将有助于推动朝鲜半岛局势向和平稳定以及韩朝和解合作局面发展。韩国统一部一名官员18号在首尔政府办公楼会见记者时，就朝美对话实现的可能性以及韩国政府可发挥的作用表明上述立场。该官员还表示，统一部曾多次表示愿为推动朝美对话重启积极扮演配速员角色，包括派遣和平特使等，并将继续同有关部门进行协商。据日本共同社17号的报道，相关人士透露，日本防卫省已经开始研究将美国企业的人工智能系统引入自卫队的指挥控制体系，目的是通过人工智能系统辅助指挥官分析战况、选择目标，甚至向部队下达命令，从而加快决策速度。日本相关专家指出，日本安保防卫政策持续向进攻方向转变，不断突破日本战后和平安全政策的框架，值得警惕。
3: 美国原公司因涉嫌针对青少年设计成瘾性产品遭到美国多州的联合诉讼，案件定于当地时间18号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开庭审理。多州指控原公司刻意将旗下的脸书照片墙设计为容易让未成年人成瘾。

0: 的模式，并刻意隐瞒平台对青少年心理健康造成的负面影响，涉嫌误导公众，侵害未成年人权益，向原公司寻求约2000亿美元的赔偿。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18号显著下跌，日经225中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比前一日一交易日下跌2.54%，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1.05%。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老外看点。
1: 地球上的每个人，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2: 哎，我看到你了。
3: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4: Hello,
5: bonjour,
6: hola,
7: konnichiwa,
8: comment ça va,
9: comment esta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3: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10: 大家好 ，Ciao tutti， 我是伊利，来自意大利。
11: 大家好，我是来自巴基斯坦的哈鲁德马巴克桑查鲁梅德斯萨布古斯拉姆雷古。
3: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看电影的事儿。最近有一个00后女孩啊，在上海看完了46年前的老影片《庐山恋》之后呢，她就红了眼眶。她说，离开快餐时代三分钟留视频的喧嚣，花费一个半小时用心观看、用心思考这样一部经典作品，这样的感觉真的久违了。其实像这种老片重映，现在呢不是一个新鲜事，就今年5月份就有《纵横四海》《大白鲨》《记忆碎片》三部影史佳作接连重映，恐怖片《闪灵》在国内院线斩获超过5000万元票房，《花样年华》25周年重映版也是拿下了超过6000万元的票房，今年上半年重映票房已经突破7亿元。最近有一位上海电影学院的教授就提出一个设想，说未来啊，能不能让大荧幕变成一份文化餐厅的菜单，经典影片就像招牌菜一样长期轮换供应。哎，你们觉得这个想法怎么样？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在你们各自的国家，老片重映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电影院可不可以像餐厅一样有一份这样的经典菜单呢？当然不是每个人都会想去电影院看老电影的啊，问一下你们自己，你们会为了一部老电影专门买票去电影院看吗？
10: 我不会，可能我还是更喜欢去看最新的电影，就是我非常喜欢去电影院，我觉得你在电影院看 一部电影就是真不一样的，就是跟家里看的或者在电脑看的或者手机看的完全不一样。
3: 嗯，
10: 有这种气氛，还有就是很多人，他就是你在吃爆米花，或者他们可能发一些小礼品啊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去看最新的电影就是很热闹很有意思的。但是可能就是看这种老片子，可能是因为在我家那边没有这种习惯了，就是我们那边的电影院他从来没有说就是有一个固定的日子他会放一个新的修的老片子或者大片，就是比较重要的意大利的电影。就是我的印象当中是小时候我们上学，老师会有一天就是带我们去电影院，在这个跟这个电影院就是安排好了，就是放一个老电影的，或者放一个这样就是意大利文化里面的比较重要的一部电影的。然后呢
3: 是当成一种教育来给学生们看的。哎，会不会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去电影院看老电影在你的心中就跟受教育挂钩等同在一起了，所以你不愿意去看？
10: 但是如果你反过来看，如果你是那种比如说跟我的父母一般大的那些人，因为他们小时候，我爸爸小时候有电视在家里是黑白的， 他那时候就是没有电影院、
3: 嗯、
10: 所以他可能只有长大了的时候，可能谈恋爱或者跟我妈妈已经结婚了 那一年他们才开始去看电影、
3: 嗯、
10: 他们就觉得去看电影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事情、
3: 嗯、
10: 所以如果有一

0: 个老的片子或者大的片子，他们肯定会去。
1: 他这个去电影院看老电影，相当于对于自己当年青春的一种遗憾的补偿，是吧？我上高中的时候，曾经有一部电影叫《红河谷》，第一次在电影院看的时候，我觉得太好看了，音乐太好听了，画面太美了。因为讲的是西藏地区的故事，那个画面蓝天白云，正好是夏天的那个戏份啊，草坪上面绿油油的，然后主人公跟小孩子在草坪上玩，笑得咯咯乐的，往后一滚，那个屁股蛋上面都是湿湿的，就是那个画面在我印象中特别的深刻。我就后来就一直很想，如果能有机会再进电影院感受一次就好了，可是那么多年一直没有。所以我看到这个教授的提议的时候，我就在想，哎呀，要是以后有一个电影院能够重映一遍《红河谷》就好了。我特别赞同他这个提议。但是像伊利一样想的人肯定也很多，就是去电影院我就要看最新的，就是眼下最热门的电影，能够跟所有人可以有讨论的话题等等。哈洛德，你是怎么想的呢？
2: 如果说我个人的话，其实我个人本身不是特别喜欢去电影院，我家里有自己的大的投影机，所以我不需要去电影院。但是其实如果看荷兰和巴基斯坦的看电影的这个习惯，确实是这个区别是非常非常的大。在巴基斯坦其实看电影或者是去电影院看电影，这是一般是跟活动或者是大节日绑在一起的，一般是大家都是有了什么大节日，然后大家出去玩，可能就是会去看电影，可能是跟着很多朋友或者是可能是跟家人等等。但是在荷兰其实是这个概念是很不一样的，我觉得因为是这个电影院的模式也是不一样的。因为在巴基斯坦，你出电影院一般是一次性的消费，就是你买一次性的票，然后你就看完电影就走了，就结束了。但是在荷兰呢，其实一般是你买会员，是每个月的会员，就是一般是像你网站上或者是网上看电影的那种的概念一样，就是你买了那个会员，你每周末都可以出，不会有就是一次性的那种消费。有的时候那些每个月的会员，它也会包含一些每次去可以拿到多少吃的那些东西，也都会包含里面去。所以呢，这边看电影的概念是一般是有一些不一样，更就是这边本身是有一个非常成熟的这种的做法，就是他们会把老电影做成新的，不管是 3D 或者是 4K 的那种的新的技术。
1: 你说在荷兰吗？
2: 对，在荷兰，然后会放在电影院里面，直接放也是有的，就是可能是比如说很久以前的那种电影，他们就是可能修复一下，做成 3D 或者是做成 4K 的，他们会放出来。但是有一些就是直接放的，就是之前可能是非常火的，然后可能是市场还有需求，大家可能是想看的，他们也会直接放。因为肯定是不是每周或者是每天有新的电影出来，这就是第一个。第二就是大家有了这个每个月的一个会员卡，他们每周末都可以出，他们有的时候看新的，有的时候看旧的那种电影。所以呢，这个其实这边就是已经是非常非常成熟。
1: 那看来这种老片重映在荷兰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操作模式，而这种操作模式主要是依赖这个电影观众会员制来实现的，因为你不用额外去掏钱去消费，对吧？
2: 对对，没错，这个就是已经不属于你一次性的那种消费，
1: 明白？
2: 你 每个月就有一个固定的费用，你出不出看，这是你的选择，反正那个费用你就一直在花。更就是现在阿姆斯特丹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博物馆，叫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但是它的中文名字可以是眼电影博物馆。
1: 眼睛的眼，眼睛的眼，对，眼电影博物馆
2: ，这其实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建筑，它建筑也是蛮不错的，就是非常一个现代的那种的建筑。然后坐在阿姆斯特丹的市中心，就是在阿姆斯特丹火车站对面，就中间有那一片河，然后对面就是有这个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就是我们正在聊的这个话题，它什么都包含在这个博物馆里面了。它也是一个电影院，它也是一个餐厅，它也是一个就是老电影的一个博物馆。然后它有非常多的就是小小的那种的 pod， 就是你可以坐在自己，然后可以看很多的就是很旧的很老的那种电影等等。
1: 我先查了一下你说的这个荷兰这个博物馆叫 I Film Museum 是吧？
2: 对，没错。
1: 就是国家电影档案馆，它本身就是常设老放映机视觉特效，等于它是一个博物馆性质的，它里面有四座影

0: 影院常年放老片、纪录片、艺术电影，还有一些电影周边的一些商店啊等等啊、哦，这个好啊，
1: 没错，
0: 嗯，
1: 对。
0: 那你刚才说的会员制的是全国的影院都有，还是说仅限于刚才说的这个电影博物馆啊？
1: 不是，全国的都是这样子
0: 啊、哦，所以全国的影院都会每周也会定期或者不定期的放一些修复的老片或者是经典老片
1: 是
0: 吧？
1: 是，没错。
0: 那我好奇，就是能够花钱去买这个会员的荷兰人是很多吗？大家都会有这种固定每周都去电影院消费的这种文化消费习惯是吗？
1: 对，很多，就是买这个会员的人很多，就是完全跟一样，就是像你们在中国买这种网上看电影的，
0: 嗯，
1: 各种平台，你不是有会员吗？它其实不是很贵，它是很便宜，
0: 哦，
1: 但是你是固定的每个月在花，所以呢，对两边来说都是比较划算的，
0: 嗯，
1: 因为电影院有一个固定的每个月的有消费者，他不需要就是要看就是这一周会有来多少人，下一周会有来多少人，他有一个固定的一个冲击，他每个月都要付。不一定你每周末都去看，但是你已经有这个会员，
0: 嗯，
1: 你想出你也会出，你不想出你也
0: 可以出。这个模式很好啊，很成熟啊。
1: 对，
0: 嗯，
1: 是没错，
0: 嗯。
2: Hello,
3: bonjour,
4: hola,
2: konnichiwa,
3: comment ça va,
5: cómo estás?
2: 外国人的视角，
4: 你好，
3: 中国人的语言。
2: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 跟巴基斯坦的这个区别就是，巴基斯坦就是一般就是不放这种老电影的，比较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在巴基斯坦的电影院最火的时间就是一般大节日的时候，或者是有加持的时候，大家可能会出。那这种的情况下，大家都想看的是新的电影，
0: 对，
1: 你不会那么想看那种比较老的电影。更就是它是一次性消费的，你出你买票看电影结束就走了，
0: 这个跟中国一样。
1: 对，电影院也是需要抓到这个机会，
0: 对，
1: 然后放最火的那种电影，大家会最想看的那个电影，
0: 是，
1: 然后呢，同样是他们也需要能把那个票价可以那么高的原因，也就是因为那个
0: 对
1: 那个电影就是那么高，如果他放很老的那种电影，然后这就是他最要赚钱的那个时间，
0: 嗯，
1: 那他也是讲不出来他为什么这个票价那么贵，因为那么老的电影他票价那么贵不了，所以他赚不来钱，
0: 是这样的，
1: 所以呢这个模式就完全不一样。
0: 是，现在中国国内也是这样的，就是电影的竞争非常的激烈，尤其你看现在暑期档可选的影片很多，所以呢能够抓住观众的电影啊，它就可以获得最多的票房收入，但是其他一些也许上映几天口碑并没有那么好，没有出圈的话，那它很有可能就失败了，在这个暑期档就分不到多少票房了，所以就是电影院也可能在这么黄金的时间段也不太敢把时间匀出来分给那些老电影，但是作为一个常年来看的一种形态的话，老电影可以作为电影院的一些补充，比如说不是那么热门的时间，它可以作为一个内容填充嘛。但是即便是如此呢，也不是所有的老电影上映都会受到欢迎，都会有票房回收的，像那种修复经典的电影，比如说爱乐之城十周年版啊，花样年华25周年版啊，这一些上映以后效果都还不错，能够收得回来这个修复的成本。还有一些呢是什么情况，就是当年的电影可能剪掉了一段，然后这次又给它重新剪辑了一下又补进去了，哎，那如果是当年喜欢这部电影的粉丝，那就很好奇想去看看有没有新的内容啊等等，这两类影片可能都会比较受欢迎。假如是完全是冲着情怀去的啊，就像我刚才想要重看红河谷这样的，可能就没有多少观众会买账了，就是完全重映的话就没有多少观众买账了。还有一种情况是在就是艺术电影比较小众的那种，比如说在博物馆里面放，或者是在电影节的时候来重映老片儿。哎，这种情况在意大利应该也很常见吧？你们有那么多的电影节？
6: 就是威尼斯，你知道有电影节吗？所以有这个活动的时候，他们肯定会安排，就是全国，就是每个大城市的电影院，他们就是会放一些大片子或者跟电影节有关系的一些电影，
0: 嗯，
6: 但是现在就是我们电影院就是为了有收入，
0: 嗯，
6: 他们有了一个新的想法，就是 他们家呢，以就是星期一到星期五可能去看电影的人比较少，
0: 嗯，
6: 最多可能是周末，所以他们就是把星期一这个票的价格就是讲了一半，
0: 嗯，
6: 就是如果你
0: 星期一半价
6: 去，对，半价，嗯，然后呢，很多人都愿意，可能就是为了省钱，就是星期一去看电影。嗯，另外他们加了一个星期二是放一个院版的，
0: 嗯，
6: 没有配音的电影，因为你知道我们看电影都是配音到意大利语，
0: 哦，
6: 就是
0: 译制片，嗯，
6: 对，我们听的电影，所有的电影不光是从那个国家来的，都是你在意大利看的都是有意大利语，
0: 嗯，
6: 而且下面没有字幕，所以比如说你看我老公每次我们拉着他去看电影他是看不懂，然后
0: 那就周二带他去看原版影片，
6: 对，嗯，周二现在有原版的，所以你如果是从美国来的电影那就是英语的，
0: 嗯，
6: 也这个很多学生他们也想去练习他们的英语，嗯，这样的这个星期二的应援也多了一部分的人去看电影，
0: 嗯嗯，
6: 另外星期三四五什么的他们就是会安排一些不一样的时间，就是可能就是有的时候他们就是很好奇有上午播放电影的，就是平时上午没有人，但是他们可能是给那些学校，因为他们知道学校要带学生过去，所以他们专门就是上午的时候会播放一个电影，或者下午为了给小朋友，因为可能有一个新的动画片什么的，所以我觉得现在他们在想一些新的模式，为了多挣钱，可能就不是那种传统的就是大家周末去看电影，
0: 对，
6: 现在也可以星期一到星期五就是抽一个时间去看电影，我觉得这种方式也更好，
0: 嗯，所以现在全球各地都是这样的，就是电影院的经营模式越来越多样化，也在想各种各样的招，新的模式来吸引观众能够走进电影院去消费。我觉得老片重映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创新的举动吧，因为资源可以有效的再利用，并且呢也可以让很多年轻人也能够不错过当年的经典。荷兰刚才的那个做法就是这种会员制来消费，哈洛德，据你观察你觉得会不会有这种常态化的不断的可以去影院去选经典，会影响到人们的观影习惯或者说文化产品的消费习惯，就好像选书一样，你随时都可以选择自己想看的老书老电影，这个观众的心态会不会有一些不一样啊？据你观察。
1: 对，确实是，就是我觉得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区别就是两边的这个就是大家的这个心态还有这个文化的区别。其实比如说电影院在中国在亚洲在巴基斯坦它就是看成一个就是娱乐中心，一个就是娱乐的场地，
0: 嗯，
1: 在荷兰它确实是一个娱乐场地，但是呢，电影院还是被大家称为看它可能是一个文学或者艺术博物馆的一个延伸，就是通过它，比如说我说的这个博物馆，其实在巴基斯坦没有类似的博物馆，我不知道在中国有没有类似的博物馆，就是电影院的这种博物馆，
0: 有，
1: 可能是有，对，但是因为是大家这边把一个电影院或者是看电影，他们就是把它看成的这个想法和概念是不一样，它就是像你去图书馆，然后找出来一个比如说历史的一个书拿出来，然后你就在看那本书，所以大家其实也可以比较容易的可以去看这种的电影。
0: 换句话说是不是那种娱乐消费的氛围会稍微降一点点，那么那些沉淀一点的能够有更深的体会或者说艺术感受的那种观众也会更多一些，是这种感觉吗？
1: 确实是，就是两边都是有，因为本身其实荷兰或者是西方，他们这边是对历史对文学 是非常注重的，他们就是非常想看这种历史的或者是这种文化这种文学的这种产品，所以呢非常多人就可能会周末就会去看这种老电影，但是也有很多年轻人他们对这些没有兴趣，他们就可能不会去看，但是同时一个电影院也有老电影也有非常新的电影，那些人可能就看别的电影去了。
0: 所以我的感受听下来就会觉得就是荷兰的电影消费市场啊，除了娱乐的功能之外也有很多更深层的精神享受的这一部分需求。
1: 对，同时如果其实我自己的感受是在中国一半年轻人或者大家非常是注重是 各级化，就是比如说如果要出看电影出电影院看，那就屏幕要大，那个感觉是要不错，
0: 对，感官刺激
1: 要
0: 好，要
1: 4K,、对，要 4K 要 8K 要有那种戴眼镜的，或者是就是需要 IMAX

0: 所以呢，这些店员一般做广告的时候，他们都是在推动这些东西。
1: 是，
0: 所以说这种老电影在中国比较难的一个点，也是你需要推动出来，就是老的电影需要有这种的一个科技感，就是你能感觉到，然后也又不错，然后很多就小费交会就快。但是在荷兰，大家对这种科技的要求可能不是像中国消费者那么高，所以他们也会更愿意去花钱或者看这种的电影。
1: 所以在荷兰看电影这件事情本身可能有点像是就像读一本书、听一个音乐一样，成为人们日常精神生活的一部分，是吧？
0: 没错，
1: 我觉得这样模式挺好的。
0: 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文化的差别，因为在荷兰其实现在非常多的人在推动离开屏幕的这个概念，就是离屏幕远一点，就是比如说手机、平板、电脑。但是在中国，如果你看非常多的消费者就可以在手机上、平板上或者电脑上可以看完电影，但是在荷兰因为是有这种的概念，更就是他们也是非常的注重家庭一起住的这种概念，
1: 就是、
0: 所以这些概念和文化差别确实是也是有影响，
1: 是方方面面的社会氛围、生活习惯都不一样，也就造成了人们对于这种精神文化产品怎么样消费的这个模式也就不一样。但是我们可以互相学习一下哈。
0: 对，没错。
1: 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自己啊还是挺希望经典菜单这个设想有一天能够成为现实的，就是因为现在看电影真的不再稀缺了，你不一定非得要去电影院看，我们在网络上也能够找到这些片源。但是呢，如果像书籍、音乐一样可以成为反复回味的长期供应的这些文化消费品，尤其是那些优秀的文化产品能够再一次在大众面前在电影院被推广的话，是一个可以给人提供更多滋养的一种文化产品。电影院它也不只是新片首发站，也可以成为经典档案馆嘛，这个未来我非常期待。好，那今天关于看电影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2: 感谢大家。 Ciao a tutti， 我是伊利，来自意大利。
0: 感谢大家收听，我是来自巴基斯坦的哈鲁德，我是上车如每周四下播拉哈菲斯。
1: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upply chain chain 链子 Supply chain 则是供应链。近日美国媒体发表文章，为什么不依托中国几乎不可能制造机器人。文章写道，中国制造商正在主导人形机器人的 Supply chain 供应链，中国企业量产数千台单价不到$5000的人形机器人，这样的量产速度和定价水平其他竞争对手难以企及。曾经中国机器人的传感器、关节等零部件依赖海外供应商，如今核心零部件 supply chain 供应链已经自主掌控。现在许多生产电动汽车零部件的公司也开始为机器人制造商供货。深圳一家机器人企业表示，早上9点发送设计图纸，中午就能拿到零件样品，如果一家供应商的档期满了，随时都能联系另外一家。
4: 从耳边到指尖，
5: 思想世界每一刻，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
5: 世界无比精彩，
4: 世界在你指尖，
5: 世界在你指尖。
6: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5: 环球资讯广播。
7: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 就知道夏天真的

0: 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1: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2: 咿咿呀呀
1: 学说话，
2: 充满
1: 希望。
2: 当洒水车
1: 奏着
2: 兰花草那首歌，
1: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2: 就会很开心。
3: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一种感觉。
4: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0: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5: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
6: 下载关注
5: 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6: 环球资讯广播。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7: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环球资讯，
7: 环球资讯广播。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新闻眼。
9: 各位听众下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尚宇。
10: 我是金晓，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首先请听时政要闻。
9: 朱镕基同志遗体18号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10: 8月18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稍早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诺沃亚总统访华。
8: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9: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国际新闻有：美伊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谈判仍陷僵局。专家认为，美国战争预期进一步收窄，最紧迫目标又回到恢复战前状态。
10: 最新民调显示，过半美国选民抱怨在现政府治下自身财务状况恶化，近80%美国民众担心美伊战事会长时间持续。
9: 美总统顾问与以色列总理会晤成果对以方有利。专家警告，美以单方面谋求加沙非军事化，将使加沙人道危机越发严重。
10: 俄罗斯驻英使馆就乌克兰使用英国无人机打击俄本土纵深目标发表评论。俄对外情报局称，西方正在策划新的反俄挑衅。
9: 今天值得您关注的其他新闻还有：马来西亚学者认为日本政客拜鬼是对历史正义的挑衅。
10: 战火阴影持续笼罩黎巴嫩。

0: 严重，双方谈判陷入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不会达成他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当被问及是否打算延长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1: 同一天，伊朗一名高级官员在接受采访时说，伊朗已为美国全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设定了数周的最后期限，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美伊双方为什么会做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表态？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2: 美国和伊朗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表态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双方在士气方面的攻守意味。伊朗呢，证明了美国并非不可抵抗，而美国呢，自身也对于通过军事手段来实现最终目标的信心正快速下降。按说美国是这场战争的发起方，本应在节奏上占据主动，但六个月时间过去，特朗普呢，没有能够打通霍尔木兹海峡，也没有能够迫使伊朗呢，签订有利于美国的协议。所谓不着急的姿态掩盖的其实是缺乏有效下一步手段的现实，但也需要看到的是，伊朗同样承压。从去年底开始的严重经济危机，伊朗政府始终没有时间和空间以及足够的资源来有效加以应对，因而呢，面临的国内压力也在进一步加大。这也是为什么伊朗不愿意无限期与美国耗下去的根本原因。双方目前实际上处于一种打不起、谈不拢、退不了的对峙状态。伊朗呢，敢于设定最后期限，核心逻辑还是在于海峡的控制权、非对称的打击能力以及美国中期选举导致的政治脆弱性。伊朗呢，从被动的应战方转为主动的设定议程方，而美国战争目标却从全面胜利缩减为保油价、防核武，战略空间呢，正在进一步收窄。
0: 在美伊谈判陷入僵局的情况下，美国副总统万斯近日在接受采访时列出对伊朗战争两大目标。第一是保障海湾国家油气出口，确保美国能够获得价格低廉的能源。第二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也就是说，将能源价格的优先级放到了核问题之前。如何看待这一目标排序的转变？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解读。
2: 今年五月，有媒体询问特朗普总统，美国的经济压力是否会影响其决策？特朗普总统的回答是丝毫不会。但如今呢，副总统万斯却将能源价格明确地列为第一优先目标，这一转变本身就意味着目标降级的公开确认。我们知道，美国此前制定的目标清单呢，是包括要迫使伊朗投降，实现政权更迭，确保伊朗永远不会获得核武器，终止其对于中东的相关盟友的这样一个支持。但六个月之后，我们看到美国的目标已经大幅缩减。到目前为止，美国甚至连核问题这样一个最初发动战争时最主要的借口也退居到了次要目标。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美国初始目标的设定呢，是脱离了战争实际能力，并且也证实了美国当前的军事手段无法兑现其原有的政治承诺。那尤其令人感到唏嘘的是，当稳定油价成为了第一目标标识呢，美国实质上追求的正是在战前本身就已经存在的状态，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正常通航以及能源价格的稳定。而六个月的战争之后，最紧迫的目标竟然是恢复到开战以前的状态，这就意味着美国不仅没有取得更大的战略收益，反而呢，在为恢复原状而付出更大的代价。
1: 近期，伊朗与阿曼正在敲定一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此公开威胁说，如果阿曼阻碍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美国将对其动武。美国为何要对阿曼发出这类威胁？这反映出美国与其中东盟友之间怎样的关系？来听李子欣的详细解读。
2: 阿曼是美国在海湾的传统盟友，那当前正在与伊朗敲定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技术协议。特朗普威胁的矛头恰恰指向的是自己的盟友而非对手。这里面体现出的原因呢，可能有这么两方面。 一是特朗普对海峡重开协议迟迟没有能够达成感到沮丧，需要情绪宣泄并找到一个可以甩锅推责的对象。二是呢，美国内部担心阿曼可能帮助伊朗斡旋出一份对德黑兰更为有利的协议，这就加剧了特朗普的愤怒。阿曼招致美方的威胁呢，并不是由于

0: 经做了任何实质损害美国利益的事情，而是由于当前美国地缘战略的实施不顺，并且呢，美国对阿曼产生了怀疑。这暴露出特朗普政府对待盟友时，从来没有把盟友看作是平等的合作伙伴，而是必须服从美国战略意志的交易对象。那这种姿态对美国与阿拉伯盟友的关系肯定会造成深远影响。阿曼长期以来呢，扮演着美国与伊朗之间中间人的角色，此次与伊朗就海峡通航安排展开磋商，本可为美国解决海峡僵局提供出路，然而却招致了战争的威胁。那么地区国家本来就对美国在防务与安全领域提供协助的能力和意愿产生了严重的质疑，如今呢，美国又在赤裸裸的威胁盟友，这毫无疑问会进一步的削弱美国与地区盟友的凝聚力，而这也会加速地区国家推进战略自主和关系多元化的步伐。
1: 在美国和伊朗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之际，作为地区重要斡旋方，土耳其方面同美伊双方多次通话，呼吁两国最大程度通过外交手段缓和紧张局势。
2: 根据土耳其总统府新闻局发表的声明，土总统埃尔多安17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呼吁美伊继续推进对话，并表示土方愿为两国实现和平的努力提供支持。另据路透社援引土耳其外交人士的话报道，土外长费丹17号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了电话，讨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等议题。
1: 当地时间17号，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公布的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已从本月初的 35% 跌至 33%， 创下他两个总统任期以来的最低水平。另外，近80%的美国民众担心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战事会持续很长时间。来听详细报道。
3: 这项为期4天的民意调查于8月17号结束。路透社报道说，仅有33%的受访者表示认可特朗普在白宫的表现，而64%的受访者表示不认可。这是他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的最低水平，也追平了他于2017年2月，也就是第一个总统任期时创下的支持率最低纪录。路透社报道称，自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全球1/5的石油贸易瘫痪，汽油价格飙升，这给大量普通美国家庭带来沉重压力，也将让共和党以及特朗普本人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中受到影响。特朗普竞选时曾承诺控制通货膨胀并避免旷日持久的战争。今年3月初，他最初承诺与伊朗的冲突只会持续几周，但实际上冲突持续的时间远超预期。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的这份最新民调显示，约 80% 的美国民众，包括 87% 的民主党支持者和 71% 的共和党支持者，认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战事将会持续很长时间，只有16%的人认为这场冲突可能会在几周内结束。
2: 英国金融时报16号也报道称，美国民众对特朗普政府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表达不满，认为美国军事打击伊朗推高借贷成本，造成汽油和消费品价格上涨。
1: 报道说，英国民调机构福卡尔数据研究公司近期一项在线调查发现，过半美国注册选民认为，自现任美国政府上台以来，他们的财务状况有所恶化。近2/3的注册选民认为，美国经济正朝错误方向发展。在应对通胀和生活成本议题上，64%的选民不认可现任政府的举措。
4: 环球新闻眼，为您带来全天世界新闻资讯，有温度，有深度，有观点。每天17点到18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世界与你同行。
2: 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来关注一组要闻。伊拉克政府17号说，将调查库尔德自治区政府总理马斯鲁尔·巴尔扎尼私人办公室和库区安全情报局局长住所当天遭无人机袭击一事。库区称无人机从伊朗境内起飞，伊朗则提醒需警惕敌人阴谋。库区政府安全机构在一份声明中称，袭击从伊朗境内发起，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声明

0: 没有说两架无人机是否击中目标，尚无组织认领此次袭击。
1: 韩国总统李在明今天在总统府青瓦台主持国务会议时强调，为进一步增强防御和作战能力，应按照政府原定计划，在自己的任期内，即2030年前完成战时作战指挥权的移交工作。目前，韩国已收回和平时期军事指挥权，但没有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李在明此前表示，希望在任内收回战时指挥权。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今年6月表示，韩美双方将在11月举行的安保会议上讨论相关话题，在此基础上向两国领导人提出方案，进而决定移交战时指挥权的具体年份。
0: 据韩国方面18号消息，驻韩国美军司令泽威尔·布伦森当天访问韩国国防部，就缩减美国与韩国联合军演规模与韩方进行沟通。韩美军方定于17号至27号举行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已要求美国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
1: 当地时间8月18号，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在的埃尼尔戈达尔市市长普霍夫通报称，乌军无人机对该市发动袭击，造成1人死亡，15人受伤。截至目前，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当地时间18号上午，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被传召至俄罗斯外交部，25分钟后离开，未对媒体发表任何评论。17号，俄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俄外交部要求召见武藤显，但其未在指定日期到场。拉夫罗夫强调，将同武藤显讨论其作为外交官在驻国应如何开展工作，以及日方领导层就俄总统普京访问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桌岛一事的言行。
1: 第46届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也就是南共体首脑会议，17号在南非海滨城市德班举行。与会者围绕深化区域一体化、推动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等议题展开讨论。会议期间，拉马福萨正式接替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担任南共体轮值主席。下一届南共体首脑会议将于2027年在赞比亚举行。南共体现有16个成员国，以实现地区经济一体化为宗旨，秘书处设在博茨瓦纳首都哈伯罗内。

0: 当地时间16号和17号到中东访问的美国总统顾问，也是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先后会晤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和以色列领导人，讨论加沙地带下阶段的安排。
1: 据以色列媒体17号报道，尽管以美双方正在寻求推进一项更广泛的加沙重建和解除哈马斯武装的计划，但库什纳和美方发起的所谓加沙和平委员会成员当天在耶路撒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晤的成果，还包括允许以色列暂时继续对加沙地带实施定点打击。那么如何看待这种所谓的成果？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的详细解读。
2: 这些会晤的成果很显然是对以色列有利的，也意味着和平委员会也从原先的立场上后退了。因为本来根据之前的15点计划，首先应该采取行动的是以色列，以色列首先必须做3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立即停止对加沙地区的空中打击。本来从去年10月10号，以色列和哈马斯就应该都停火，但是事实上是哈马斯停了火了，以色列没有停火。第二点呢，是要求以色列军队撤回到去年10月10号指定的位置。去年10月10号指定的位置是以色列占领加沙地区53%的领土，到今天为止，以色列大概占领了加沙70%的领土。第三个要求以色列做的就是开放那个拉法口岸，拉法口岸不开放，救援物资就不可能畅通无阻的进去。只有以色列做的这3点，哈马斯才考虑开始解除武装。哈马斯认为这3点以色列应该在去年10月10号之后就立即做的，他没有做。但是现在根据这次达成的所谓成果，就是以色列应该做的这些都不提了，成立2个工作委员会，一个是来怎么解决哈马斯解除武装的问题，成了落实哈马斯这边承担的义务了。另外一个是要研究和解决加沙地区的人道主义水源主义的问题了。所以在核心问题上这次没有那个任何进展。
0: 据美国媒体17号报道，库什纳当天与内塔尼亚胡会晤后表示，加沙地带的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天内启动。那么未来的加沙非军事化进程会是怎样的？美以单方面推动加沙非军事化给加沙带来的将是什么？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析。
2: 非军事化的进程是很难搞的，因为非军事化实际上就是要解除哈马斯的武装。解除哈马斯的武装，你前提条件是哈马斯自己同意你才能去解除。不管是美国和以色列，现在都不可能打到加沙去把哈马斯的武装给解除了。但是呢，到现在为止，哈马斯并没有同意他要解除武装。解除武装的意思就是把武器的交上来，武器销毁了。哈马斯现在同意做的是把武器交给巴勒斯坦临时政府存起来，并不同意销毁武器。哈马斯说这不叫那个解除武装。即便是最终的结果哈马斯同意解除武装，但哈马斯的条件也很高，条件是必须以色列全部撤军，巴勒斯坦建国之后哈马斯才同意解除武装。所以解除武装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哈马斯和以色列对于解除武装的顺序现在是完全对立的。如果说以色列和美国坚持必须是哈马斯全部彻底解除武装之后谈判才能往前走，也就是说现在以色列和美国把哈马斯解除武装作为一切问题的总根源和解决一切问题的前提条件，这个就是过去半年多发生在加沙的事情，这就让加沙的战后重建提不上议事日程，这样的结果就是让加沙地区的人道主义危机会越来越严重。
3: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1: 当地时间17号，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就有媒体报道，乌克兰武装力量使用英国无人机打击俄罗斯本土纵深目标一事发表评论，指责英方蓄意升级乌克兰危机。同一天，俄罗斯对外情报局称，西方正在策划新的反俄挑衅。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4: 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十七号称，乌克兰使用英国无人机对俄罗斯本土纵深目标实施打击的报道证实，英国蓄意升级乌克兰危机，同时虚伪地宣称致力于和平。俄驻英使馆表示，英国将不得不为其支持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的行径承担责任。对冲突的介入越深，对乌克兰的支持越大，代价就越高。日前，英国媒体星期日《泰晤士报》援引乌军消息人士的话称，乌军近期已开始使用英国无人机打击俄罗斯本土纵深目标，包括伏尔加格勒市和亚罗斯拉夫尔市的炼油厂。该报道称，打击行动使用的无人机包括由英国威尔特郡卡伦伦茨公司生产的尼扬无人机。十七号，俄对外情报局新闻处发布消息称，某西方国家情报机构伙同乌克兰正筹划另一场反俄闹剧，此次舞台设在拉丁美洲，其情节被该局比作是三流毒品犯罪片。而这场挑衅的所谓导演们企图破坏俄与拉美国家的建设性关系，并说服拉美各国政府支持西方的反俄政策，再次暴露他们毫无道德底线且思维僵化。俄对外情报局新闻处发布的消息称，相关挑衅的具体方案是某西方国家与乌克兰合谋诬陷俄罗斯向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和墨西哥的贩毒集团及其他有组织犯罪团伙提供武器，为此他们正在将特别军事行动中缴获的俄制武器运入这些国家。此外，该消息称策划者还在制作伪造的音视频材料，以佐证俄通过中间人向拉美输送武器的所谓证据。行动还计划伪造文件，以证明俄军方人员参与了相关活动。
0: 据加拿大国会众议院网站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十七号，超过21万加拿大民众实名联署一项请愿，要求驱逐美国驻加大使皮特·胡克斯特拉。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5: 请愿书指认胡克斯特拉屡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正常化。请愿书呼吁加拿大政府正式宣布胡克斯特拉为不受欢迎的人，同时指派一个国会委员会对美国外交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还要求就胡克斯特拉不符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行为模式向美方提出交涉。这项请愿由来自加拿大卡尔加里的民众发起。请愿自7月21号开放签署以来，联署人数不到一个月就突破20万人，成为国会自2015年设立电子请愿系统以来关注度最高、签名人数最多的请愿之一。联署时间定于11月18号截止。分析人士指出，加拿大政府实际执行驱逐美国大使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请愿书释放出极为明确、强烈对美不满的民意信号。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在稍后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稍后见。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
6: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6: 世界无比精彩，
3: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7: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3: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8: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3: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9: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懂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3: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10: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1: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10: Has become world leading.
12: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3: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14: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5: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6: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7: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8: When I arrived in China,
19: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20: 这里的住宿化和安全性太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5: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13: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5: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1: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22: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21: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5: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21: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23: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24: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21: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25: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2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3: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
3: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0: 北京时间17: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李雪你好。
26: 郑晓你好。
0: 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最新的天气信息吧。
26: 好的，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降水方面。今天白天的降水主要是出现在东北、华北、西北地区的东部、西南以及华南和江南南部等地。强降雨呢分布是比较分散的，像广西的容县和北海的6小时的降雨量超过了100毫米啊，是很强的。除此之外呢，在黑龙江的东部、沈阳以及在辽宁的中东部以及所在的这一带地区呢，都是出现了这个大雨。那明天的东北一带的降雨将会明显的减少，不过呢，在内蒙古的东北部以及黑龙江的东北部还是会有一些这个中到大雨的。而在副热带高压的边缘地带呢，明天像是四川的东北部、重庆的中北部、贵州的东北部和西南部，以及云南的西南部和东部、广西的西部和南部、广东的西南部以及海南岛和台湾岛等地的部分地方呢，都会有中到大雨。像海南岛和台湾岛的南部等地的部分地方则是会有暴雨落下。那未来几天呢，受到季风槽持续的影响啊，期间还可能会有季风低压的活动，所以像云南到华南一带呢，会处于一个长时间降雨频繁的状态。那这一带的这个强降雨也会是比较分散的，但是要特别注意的就是这一带的水汽条件是很好的，所以局地有可能会出现非常猛烈的这种短时强降雨，所以大家呢多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及时的做好防范。
0: 那么除此之外，今后几天还有哪些天气变化要提醒大家关注的呢？
26: 嗯。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那今天呢，高温主要是出现在了新疆、内蒙古的西部、湖北、湖南、江西、广西等地啊，像新疆的吐鲁番、托克逊等地呢，是出现了35到36度。不过呢，相对湿度是比较的大的，所以体感温度更高。像武汉呢，在今天下午，气温呢是达到了35度，而叠加55%左右的相对湿度啊，这个体感温度是接近40度的。 那今后的三天呢，高温依然是主要出现在江南、华南的北部，还有湖北等地啊，像长江流域以南的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呢，基本上都会达到33、34度，也就是隐形高温地区啊。那这一带的体感温度普遍都会超过35度，包括在夜间的最低气温也是在27度左右的，所以全天都很闷热。那像武汉呢，在19号到22号啊，高温还将会是一直持续的一个状态。杭州呢，在明天也是依然会有高温，重庆
1: 明天会暂时退出高温，但是到22号的时候又会重新上到35度以上的这样的一个高温天气啊。所以在这一带呢，防暑降温依然要大家多多关注了。静下，好的，非常感谢李雪的介绍。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尚宇，
4: 我是金晓。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2: 美伊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谈判仍陷入僵局。专家认为，美伊战争预期进一步收窄，最紧迫目标又回到恢复战前状态。
4: 最新民调显示，过半的美国选民抱怨 在宪政府治下，自身财务状况恶化，近80%的美国民众担心美伊战事会长时间持续。
2: 美总统顾问与以色列总理

0: 会晤成果对乙方有利，专家警告，美以单方面谋求加沙非军事化，将使加沙人道危机越发严重。稍后您还将收听到，马来西亚学者认为日本政客拜鬼是对历史正义的挑衅。
1: 战火阴影持续笼罩，黎巴嫩夏日旅游业遭重创。
0: 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 进入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多点出击。
1: 今年的8月15号 是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 当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以自民党总裁名义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并对靖国神社进行所谓摇拜。在当天的讲话中，高市也丝毫未提及反省。此外，日本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当天分别前往靖国神社拜鬼。日方的错误行径
0: 引发国际社会强烈反对。马来西亚策略分析与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林文杰就此接受了总台环球资讯全球洞察记者的专访。我们来听环球资讯记者杜慧琴的详细报道。
2: 林文杰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无论是亲自参拜、供奉祭祀费，还是所谓摇拜，这类行径都是对历史正义的公然挑衅，严重伤害了战争受害民众的感情。
3: 靖国神社供奉有对侵略战争负有直接罪责的14名甲级战犯，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高市早苗以自民党总裁身份供奉祭祀费，向靖国神社方向进行所谓摇拜，这是一场精心算计的政治操作，意在迎合日本国内保守势力，同时试探中韩等周边国家的外交底线。高市此前将靖国神社
2: 称作和平之社的言论，充分暴露其历史修正主义的危险立场。一个不能诚实正视自身历史罪责的国家，无法作为负责任的国际社会议员获得信任。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本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村智子以及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忍于8月15号一同参拜靖国神社。 这是日本自民党核心高层首次集体参拜，也是连续第7年有日本现任阁僚在这一天参拜靖国神社。林文杰认为，日本自民党核心高层集体参拜的错误行径彻底撕下了政治遮羞布，标志着历史修正主义正演变为日本政府内部的制度化立场。
4: The collective visit by the senior LDP figures, including Secretary.
3: 日本自民党干事长、选举对策委员长等党内高层集体前往参拜靖国神社，打破了围绕这一敏感问题延续数十年的不成文的政治默契。这已经不再是少数政客的个人行动，而是日本执政党统一强硬地拒绝为日本侵略历史反省谢罪。最为危险的是，此举带有意识形态铺垫意图。
2: 高市早苗政府试图将侵略战争粉饰为所谓卫国牺牲，重塑民众历史记忆，削弱日本民众对执政党持续推进军事扩张的反对情绪。日本政府长期谋求增强军事力量，逐步突破战后和平宪法对日本的军事束缚，不断掏空专守防卫原则。高市上台后更是按下扩军加速键，强行推动大幅增加防卫预算，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 大肆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以发展所谓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和反击能力，公开推动修订安保三文件以及无核三原则。对此，林文杰认为，在军事化的日本已成为搅动地区局势的危险推手。
4: The Takaichi administration is rapidly driving a remilitarization agenda.
3: 高市政府不断加速日本在军事化进程，日方积极研讨修改无核三原则，重点谋求取消不运进核武器的禁令，为同美国实现核共享铺路，充分暴露其立场的虚伪本质。与此同时，日本修订规则，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彻底突破战后80多年的和平底线，叠加大幅增加防卫预算，谋求发展所谓反击能力。日本的一系列行径极易诱发地区军备竞赛，将亚太地区推向动荡边缘。
2: 二战时期，马来西亚曾遭受日军残酷的军事侵略以及长达3年08个月的占领。这段历史给当地民众，尤其是华人社群留下了深刻的血泪创伤。今年8月15号，马来西亚华人社团在首都吉隆坡举行纪念活动，缅怀80多年前奔赴中国抗日战争前线的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 林文杰表示，对马来西亚民众而言，二战历史绝不只是尘封往事，更是捍卫历史正义的道德标尺和警惕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和平警钟。
4: This collective memory goes beyond simply recalling suffering.
3: 这份共同记忆不只是追忆苦难，更是对日本军国主义带来浩劫背后根源的深刻思考。在日本右翼势力竭力歪曲抹杀历史之时，马来西亚民众通过留存史料，持续举办纪念活动，主动守护历史真相。马来西亚传递出清晰信号，真正的地区友好只能建立在真诚反省的基石之上，而非虚伪的外交辞令。
2: 总台环球资讯记者杜慧琴综合报道。
5: 在17号的日本国债市场上，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继续上升，一度升至 2.93%。 这一数值是自1996年10月以来的新高。分析指出，由于中东局势再次紧张，加之近一段时间市场担忧日本财政状况可能进一步恶化，日本国债遭投资者抛售，收益率持续上升。与此同时，距离美国和日本联手干预外汇市场仅过了两周，日元汇率再度逼近一美元对160日元的低位。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七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一美元对164日元。两周前，日美两国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日元汇率，但仍未能扭转跌势。业内分析称，外汇干预可以暂时改变汇率，却难以改变日本的经济逻辑。在弱日元、低增长、高债务三大压力下，日本经济正面临越来越严峻的考验。事实上，日元和美元之间长期存在套息交易。当前，日本政策利率为1%，而美联储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这意味着投资者可以低吸介入日元，在市场上抛售换成美元，投资更高收益的资产。分析称，这种套息交易是日元汇率长期萎靡不振的重要原因，因为日元越弱，此类交易越有利可图。美国市场投资人士迈克尔·盖耶德分析称，
7: 日美联合干预后，日元汇率回升的涨幅已经回吐了一半。我认为这就像玩打地鼠游戏一样，治标不治本。问题的根本在于套息交易依然有利可图，即便他们干预汇市，试图支撑日元也无济于事。市场会继续做空日元，以利用美日利差，这将持续给日元带来下行压力。
6: 日本能源、食品和原材料严重依赖进口，日元贬值导致进口价格更高，最终会抬高生活和生产成本，推升通货膨胀。有分析认为，只有通过日本央行加息，并传递未来可能持续加息的信号，才能阻止本币贬值。而日本央行当前正面临两难，加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日元疲软的问题，但也会带来债务成本增加、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等问题。而当前日本经济活力不足，严重依赖政府的财政扩张政策。列支敦士登王室银行亚太区首席投资策略师斯特凡·霍夫分析认为，
8: 日本的财政政策才是重中之重，关键在于市场是否能容忍在债务水平极高的情况下实施大规模的财政支出或额外支出措施。
6: 业内人士称，日本最大的困难在于财政刺激可以增加需求，却未必能够创造新的增长动力。有分析人士表示，日本越是试图通过刺激托举经济，财政和汇率承受的压力可能就越大，因此能稳定日元汇率的只有日本经济增长模式、财政结构的优化。对日本政府而言，真正需要面对的或许从来不只是保卫日元，而是日本经济重新获得持续增长的能力。
0: 17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例行发布会上表示，上周末黎巴嫩南部地区暴力活动明显加剧，黎巴嫩出现平民伤亡，一些刚刚返回家园的家庭再次被迫流离失所。联合国敦促各方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遵守停火安排，通过对话推动局势降级。
5: 进入八月，原本应迎来旅游旺季的黎巴嫩却再次被地区紧张局势笼罩。 战争阴云、航班取消风险以及持续升级的安全局势，让国际游客和身居海外的黎巴嫩侨民纷纷取消

0: 取消或推迟出行计划，令当地旅游业再次遭受沉重打击。来听总台记者杨渊发回的报道。
1: 贝鲁特的鸽子岩，黎巴嫩最著名的地标之一，往年一到夏天，海滨大道上总是挤满了来自海湾地区、欧洲的游客以及回国度假的黎巴嫩侨民。 但自从今年三月初战火重燃，许多人不得不推迟或取消行程。曾经盛夏时节的热闹景象，今年夏天却不复存在。持续不断的冲突令不少游客望而却步，原本热闹的旅游景点也变得十分冷清。据观察，往年此时游人如织的鸽子岩及周边海湾，如今游客稀少，附近的超市、花店和咖啡馆客流量也远不及局势恶化前。 今年三月初，受美以伊冲突影响，黎以战火重燃，黎巴嫩安全形势持续恶化，以军频繁的袭击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基础设施受到重大打击，全境流离失所人数超过130万，引发严重人道主义危机。据黎官方近日统计，旅游、餐饮、酒店等商业活动停滞带来的间接经济损失，每天高达约3500万美元。战火甚至直接蔓延到首都贝鲁特核心街区。 今年三月，紧邻贝鲁特罗塔纳酒店的拉玛达酒店遭到以军无人机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10人受伤，安全阴影近在咫尺，直接打消许多游客出行的念头。贝鲁特罗塔纳酒店总经理弗朗西斯·穆巴拉克说：
0: 今年夏天，持续的地区紧张局势对旅游业造成了显著影响。这种不稳定局势极大影响了人们的出行决策，尤其是国际游客市场上。尽管面临这些挑战，我们仍然欢迎各位宾客。黎巴嫩旅游部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虽然黎以重启谈判，局势一度出现短暂缓和，海外侨民从夏季开始少量回流。 但截至7月底，首都贝鲁特的酒店平均入住率仅为40%，航班的不确定性是游客面临的另一大风险。尽管商业航班自7月初起逐步恢复运营，但由于地区局势反复，航班随时面临再次取消的可能。与此同时，欧洲航空安全局近日再次发布安全建议，提醒航空公司在8月31号前避免飞越伊朗、伊拉克和黎巴嫩领空，也进一步加剧了市场的担忧。
1: 贝鲁特罗塔纳酒店总经理弗朗西斯·穆巴拉克说：“旅行警告和航班延误取消，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导致国际游客大幅减少。由于黎巴嫩国内安全局势不稳，许多游客推迟或取消前往黎巴嫩的行程，这直接影响了酒店入住率、游客平均停留时间和整体旅游活动。尽管如此，我们依然保持正常运营，调整了商业策略，并继续提供同样优质的服务。”
0: 黎巴嫩旅游部长劳拉·拉胡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尽管经历了诸多困难，但凭借其独特的旅游资源，黎巴嫩依然是国际游客的热门目的地。政府正致力于推动旅游业发展，并将旅游业提升至支撑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地位。夏季旅游业对于黎巴嫩的经济至关重要，但又一个旅游旺季因地区紧张局势而蒙上阴影。
2: 旅游业许多人士表示，只有持久的稳定才能重振游客的信心。总台记者杨渊贝鲁特报道。美国原公司因涉嫌针对青少年设计成瘾性产品，遭到美国多州的联合诉讼。 案件定于当地时间18号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开庭审理。来听相关的报道。 多州指控原公司刻意将旗下的脸书照片墙设计为容易让未成年人成瘾的模式，并刻意隐瞒平台对青少年心理健康造成的负面影响，涉嫌误导公众、侵害未成年人权益，向原公司寻求约2000亿美元的赔偿。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17号报道。 本月早些时候，原公司刚刚在新墨西哥州一起案件中败诉，其社交媒体产品被认定构成公共危害，原公司被判处对一些服务进行修改，且总计需支付近10亿美元。报道指出，由于美国全国多地正在推动追究原公司可能违反联邦和各州法律的相关责任，此次多州联合起诉事关重大。 如果原公司在加利福尼亚州再次败诉，可能面临更为严厉的处罚。

0: 包括可能被迫对关键算法进行根本性修改。报道还称，有行业内的专家将此次诉讼和上世纪九十年代多家烟草公司遭到的诉讼进行类比，称这是社交媒体遭遇的烟草巨头时刻。上世纪九十年代，美国多家烟草公司因在产品安全性和潜在危害等方面误导公众，被多州起诉，并最终支付巨额款项。这些烟草公司的影响力随后急剧下降。
1: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今天在印度新德里进入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多点出击，女单选手陈雨菲、女双组合刘胜书和谭宁等多位选手亮相。详细情况，我们为您连线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记者彭延元。延元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来为我们介绍一下目前的比赛情况。
2: 好的，那么目前已经有几位中国选手已经是完成了比赛了啊。那么大家特别关注的就是陈雨菲了啊。那么陈雨菲作为咱们这次女单的应该说是争夺冠军的非常主力的这样的一个球员呢，近期受到伤病困扰，而她这个第一轮的这个世锦赛其实打的也是相当的不容易的。那么她是在先输一局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是逆转啊，击败了这个中国香港选手卢善恩啊，那么晋级到这个女单的下一轮的比赛里面去的。那么其实陈雨菲赛后她也谈到了，说自己在第一局的时候整个速度打得比较的慢，而且呢是在顺风边啊，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羽毛球场馆内它是有空调的，所以有一个顺逆风的问题，所以呢她说她在顺风这边速度慢就有点控制不住啊，所以说这个第一局才会打得比较的这个被动。但是呢后面两局她通过调整呢，同时把自己整体的这个兴奋度提起来，速度打起来，也适应了这个场地的风向和灯光之后呢，就赢得相对比较的顺利了。我们看后面两局的这个比分，21-8、21-11啊，差距都比较大，也就可以看到陈雨菲在后两局是基本掌握住了这个比赛的节奏的。那么这个当然对于女单来讲是个好消息啊，因为我们国羽的女单至此是三位参赛的球员啊，陈雨菲、王芷怡还有韩月都晋级到了这个第二轮。另外呢，还有两个女双的这样的一个比赛也是备受大家关注啊。那么当然，刘胜书、谭宁作为卫冕冠军，他们这次的这个表现也是被放在聚光灯下的。他们在第一轮当中也是非常顺利的，2-0啊，击败了一对这个越南的这个选手啊。那么这个比分啊差距也很大，21-10、21-11。尤其就可以看得出来，就刘胜书、谭宁这一对本身的这种打法就很主动、很强势的这样的一个球员，他们在自己这次卫冕之旅的开局阶段呢，应该说打的气势就是非常的强的啊。另外一对咱们的女双球员就是这个贾一凡、张淑娴，他们也是2-0啊。那么击败了一对中国香港的组合，是获得了胜利。那么虽然是比赛赢了，而且这个比分差距也不小，21-13、21-10，但是呢两位球员其实也是赛后都谈到，就是说他们还是会因为第一天的比赛，就是上个比赛日的这样的一些比赛的一些结果，是感到了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自我警惕吧。我们也都知道，在上一个比赛日当中，像石宇奇啊，我们的男单卫冕冠军，第一轮啊就输给了这个印度新星阿尤什啊，所以贾一凡就特别提到说，他从石宇奇的比赛当中也可以看得到，就这个场馆的这样的一个风向确实是比较的大，所以呢他也通过像队友的这个比赛当中的吸取经验的这样一种方式呢，掌握了自己整体在比赛当中应该采取怎么样的这样的一个技战术啊。我觉得他们也是会通过不断的比赛吧，更适应这个场地吧。那么在未来的这样的一些对决当中呢，会打得更加的这个自如一些。那么今天当然还有更多的我们的国羽球员要出场，目前他们这个比赛还没有开始，或者是还没有结束。那比如说还有咱们的一对这个男双组合啊，这个黄迪、刘洋。那再比如说像这个陈柏阳、刘毅啊，他们也都要登场比赛，我们也会为大家继续关注他们的比赛。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延元。
3: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4: 近日，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正式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为您来介绍这两份公报的主要内容以及三沙生态治理的相关知识。
5: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6: 预警监测公报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的生态状况， 其中西沙岛礁恢复态势良好，南海中部被誉为生物基因库的黄岩岛，造礁石珊瑚种类丰富，西湖内海草床连片分布，珍稀物种云集。南沙岛礁生态状况整体优良，个别岛礁生态系统受损退化严重。保护修复公报则显示，2025年南海区各级自然资源、海洋、林业主管部门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十四五期间累计实施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项目262个，总投入资金超过213亿元。截至2025年底，南海区共划定海洋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266万公顷，海洋自然保护地面积约700万公顷。话说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的岛礁及其海域均隶属于海南省三沙市。近年来，三沙市大力推进海洋生态、岛礁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2022年以来，该市累计培育移栽本土树苗约10万株，新增绿化美化面积约10万平方米，创新采用树形珊瑚苗圃培育技术，显著提升了珊瑚生长速度和成活率。目前已累计种植24万株珊瑚。此外，三沙市还设立海洋保护区管理局，先后出台海洋环境保护、珊瑚礁保护、海龟保护和禁塑等一系列法规文件，构建起海陆统筹、依法治理体系。值得一提的是，十四五期间，三沙市生态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100%，近岸海域海水水质稳居国家一类标准，珊瑚礁生态系统处于健康状态。知识果味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型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1: 感谢收听环球新闻眼，再会，
4: 再会。The world
7: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banking industry。Bank 银行 ，banking industry 则是银行业。近日，肯尼亚媒体发表文章《中国银行业主导重新定义全球金融领导权》。文章写道：中国发展为 banking industry， 银行业强国已不再是预测，而是由国际数据和数十年审慎经济规划支撑的现实。2026年全球银行1000强榜单显示，中国银行业继续主导全球商业银行业，金融实力已成为中国最具有影响力的经济工具之一。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中国的 banking industry 银行业为亚非拉和中东的港口、铁路、公路以及电信基础设施提供融资。中国银行业在数字支付、移动银行和金融科技领域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
3: 这里是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9: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10: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强框、更广泛的平台。
9: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11: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9: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12: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9: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5: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3: 爸好啦。
14: 好香啊，
15: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6: 儿。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8: 同学们， 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8: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8: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8: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8: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8月18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出席签字仪式。来关注其他方面，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所设60天谈判窗口期到期之际，美伊双方均表示不寻求延长谅解备忘录。作为地区重要的斡旋方，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外交部长哈坎费丹同美伊双方多次通话，呼吁两国通过外交手段缓和紧张局势。埃尔多安17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根据土耳其总统府新闻局发表的声明，埃尔多安在通话中说，最大程度通过外交手段缓和美伊紧张局势至关重要。他呼吁美伊继续推进对话，土方愿为两国实现和平的努力提供支持。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17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33%，为其本届总统任期内最低水平。路透社报道说，导致特朗普支持率持续下跌的主要原因是美国与伊朗的冲突久拖未决，以及油价飙升和通胀导致民众生活成本的上涨。据韩国方面18号的消息，驻韩国美军司令泽维尔·布伦森当天访问韩国国防部，就缩减美国与韩国联合军演规模与韩方进行沟通。韩美军方定于17号至27号举行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已要求美国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规模。据日本方面18号的消息，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三个部门。预计日本防卫省会把扩编计划写入将于8月底提交的2027年预算申请。据悉，这三个部门将分别主管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美国原公司因涉嫌针对青少年设计成瘾性产品，遭到美国多州的联合诉讼。案件定于当地时间18号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开庭审理。多州指控原公司刻意将旗下的脸书照片墙设计为容易让未成年人成瘾的模式，并刻意隐瞒平台对青少年心理健康造成的负面影响，涉嫌误导公众、侵害未成年人权益，向原公司寻求约2000亿美元的赔偿。据日本千叶县政府18号发布的数据，此次千叶县大雨已经造成11人死亡，此外有2人失踪。据日本气象厅的消息，千叶市截至当地时间14号凌晨1时的12小时，累计降雨量达到347毫米，为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0: 的原始生物化石霍氏串珠。
1: 你可以穿越历史，
2: 从历史上看文明的命运取决于人类的选择，
1: 畅想未来。
3: 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每晚六点到七点，在每一个傍晚陪伴你一路向前。
4: 北京时间18:0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周二的晚上，大家好，我是雪瑶。
5: 各位晚上好，我是葛鹏。
4: 每晚18:00到19:00，我们陪您回家，同时带大家了解国内外的新鲜话题和资讯。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实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
5: 我们来看一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有哪些主要内容和您分享。美加贸易谈判19号迎来最后期限，超21万加拿大人请愿驱逐美国大使，关税倒计时叠加民间反美声浪，美加贸易谈判迎来双重考验。
4: 特朗普施压苹果公司不要购买中国存储芯片，美国呢这是换了个打法来遏制中国科技发展。另外，特朗普政府还准备向数十个国家发函，要求这些国家在中美 AI 竞赛中二选一。外媒分析说，美国试图通过迫使各国选边站，削弱中国获取相关资源的能力，从而在 AI 技术竞赛中遏制中国。
5: 今天节目还将关注到外资车企逆势加码中国市场，中国汽车合资合作正迈入全新阶段。
4: 第二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即将拉开帷幕，线缆连接预赛完赛，14支队伍进入决赛。同时，足球赛项场地扩容，难度更高，观赏性更强。以上话题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节目，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来收听节目。如果对我们的话题感兴趣的话，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就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了。马上就进入今天的非常声音非常道。
3: 非常声音非常道，用声音记录世界。
6: Sounds of the day。
5: 首先我们来关注，距离美国拟于8月19号大范围对加拿大商品征收50%关税的最后期限仅剩1天，美加贸易谈判也进入关键时刻。据路透社日前报道，虽然双方近来几乎每天都在接触，但一份真正能够摆上台面获得签署的协议仍未成型。
4: 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关系因贸易摩擦、外交言论争议而持续恶化之际，加拿大民众上月底发起了一项请愿活动，要求驱逐美国驻加拿大大使皮特·胡克斯特拉。我们来听一下总台综合报道。
7: 请愿书指认胡克斯特拉屡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正常化。请愿书呼吁加拿大政府正式宣布胡克斯特拉为不受欢迎的人，同时指派一个国会委员会对美国外交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还要求就胡克斯特拉不符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行为模式向美方提出交涉。这项请愿由来自加拿大卡尔加里的民众发起，请愿自7月21号开放签署以来，联署人数不到一个月就突破20万人，成为国会自2015年设立电子请愿系统以来关注度最高、签名人数最多的请愿之一。联署时间定于11月18号截止。分析人士指出，加拿大政府实际执行驱逐美国大使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请愿书释放出极为明确、强烈对美不满的民意信号。
5: 美加关税谈判即将迎来最终期限，加拿大方面正在关税谈判和民众声浪中寻找平衡。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的通信总监卡梅伦·艾哈迈德表达了他的观点。
8: Of course, Canadians, this is our democratic right. This is how we express ourselves.
9: 当然，这是加拿大人的民主权利，这是我们表达政治立场的方式。其中一种方式就是通过请愿书要求大使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物，因为他说的话冒犯了这里的数百万人。但政府的处理方式是不同的，就是他们必须找到平衡，并认识到我们现在正处于关键时刻。我们的谈判代表和总理正在处理重要的事情，那就是我们。

0: 与美国的贸易关系。
1: Our trading relationship with the United States.
2: 加拿大律师阿普尔顿指出，虽然这份请愿书没有法律的效力，但是堪称加拿大民意的温度计。这份请愿书是数月来加拿大公众对胡克斯特拉不满情绪的集中爆发，也折射出加拿大民众对美国整体观感的急剧恶化。
3: 皮尤研究中心六月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目前仅有35%的加拿大人认为美国是可靠的伙伴，较2022年的83%大幅下滑。过去一年，加拿大人赴美休闲旅游的人数减少了超过1/4。
2: 好，继续来看，受人工智能热潮的驱动，全球存储芯片供应持续紧张。据知情人士透露，为了寻求货源，美国苹果公司已与中国企业就存储芯片供应问题展开早期接触，合作尚在初期阶段，就被美国政府公开施压阻挠。
3: 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特朗普政府公开施压苹果，敦促其放弃采购中国国产存储芯片。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近日还明确表示，美国政府不希望苹果采购中国存储芯片。当被问及是否已向美国传达这一立场时，卢特尼克表示已经直白告知。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4: 今年以来，全球存储芯片价格持续上涨，迫使苹果公司在全球范围内上调部分产品价格，并寻求增加供应来源。知情人士此前透露，苹果已开始测试中国两大存储企业长芯科技与长江存储的芯片，计划用于 iPhone、MacBook 等多条产品线。
5: 苹果公司首席运营官萨比赫汉，
6: You know, our supply chain is very global.
5: 我们的供应链是非常全球化的，而在当今世界，你需要的是有韧性的供应链。所以对我们来说，实现多元化并拥有全球供应链，从长远来看是非常有益的。
4: 目前，苹果官方尚未证实测试中国存储芯片一事，但苹果首席运营官萨比赫汉表示，面对全球存储芯片供应紧张，必须考量所有可行方案。
5: 内存这类零部件价格在短时间内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暴涨，我们也无法幸免。目前，我们正跟供应链合作，想办法解决这一困局。
4: 分析指出，美国对华科技竞争战略正在发生变化，从过去限制向中国提供先进技术和产品，扩大到限制美国企业使用中国技术和产品。外媒八月初报道，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正考虑限制中国新型光模块进入美国市场。光模块是数据中心的重要零部件，可以将其理解为数据中心的高速公路接口，负责把 GPU 和服务器产生的大量数据通过光纤高速传输。
7: 在高速收发器中，多个电气通道被用于将总数据速率分配到并行的通道中，你可以把它们想象成数字信息的并行高速公路。
4: 市场研究机构预计，随着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建设加速，未来几年全球光模块市场将快速增长，而中国企业在这一领域已经拥有较强竞争力。中继旭创、新易盛等中国企业占据全球光模块供应的重要份额。如果把人工智能产业看成一条完整的产业链，芯片处于上游，是算力发动机，数据中心在中游，是发动机组成的工厂，大模型位于下游，是工厂的产品，末端则是应用端，是大模型的应用场景。此前，美方已在上游对华实施先进芯片封锁，在下游渲染中国大模型的蒸馏等问题，在应用端禁止进口中国新型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无人机，而禁止进口中国新型光模块，就是对中游布下的一颗棋子。换言之，美国正试图在全产业链封杀中国技术和产品。
8: 新加坡亚洲新闻台记者。由此可见，美方正紧盯着那些利润丰厚且自身可能处于劣势的领域。单看数据，摩根士丹利预测到2050年人形机器人市场规模将达到$50 billion，而且他们显然还在寻找其他领域，以维持对华竞争态势。
4: 美国不仅试图防止中国技术嵌入美国消费电子产业，进入美国关键基础设施，更企图阻止中国技术生态走向全球。据路透社14号报道，特朗普政府准备向数十个国家发函，要求这些国家在中美 AI 竞赛中二选一。2025年，美国推出

0: 无所谓归和平倡议，试图与盟友和伙伴加强 AI 模型、半导体以及关键矿产供应链合作。外媒分析，美国试图通过迫使各国选边站，削弱中国获取相关资源的能力，从而在 AI 技术竞赛中遏制中国。不过，同中国切割并非易事。泰迪哈格蒂是中国人形机器人制造商宇树科技在北美的主要分销商，他曾多次带着中国机器人走进美国主流电视台的演播室。
1: Is he trying to give me a hug?
2: 我可以靠近这个机器人吗？他会弄伤我吗？抱得稍微有点紧。
3: No worries, I'm just dancing along with you.
4: 别担心，我只是在配合你跳舞，我的动作友好且安全，让我们一起享受这个时刻。
5: 我看到机器人的简历了，他还非常有礼貌。
6: He's very polite also.
0: 哈格蒂直言，制造一台完全不含中国零部件的机器人并不现实，那些费尽心力将中国排除在供应链之外的公司，最终只会生产出更昂贵的产品。纽约时报指出，中国在人形机器人供应链上的主导地位与电动汽车产业密切相关。中国之所以能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出口国，是因为中国几乎实现了所有零部件的国产化。而如今，许多为电动汽车制造零部件的同一批公司也为机器人制造商供货。反观美国，人形机器人产业仍处于萌芽阶段，即使是特斯拉的擎天柱系列也严重依赖中国制造的零部件。美国 CNBC 电视台网站13号发文称，尽管美国不断加大遏制力度，中国技术正越来越深地嵌入全球大型企业的供应链中。惠普等笔记本电脑厂商已经在非美国市场的产品中采用中国企业的内存芯片，苹果公司已经在中国市场的 AI 业务中引入阿里巴巴和百度的技术。分析人士表示，一场广泛的结构性转变正在发生，中国企业正逐渐成为全球企业难以轻易绕开的技术和创新来源。
7: 中国目前的话有比较完善的硬件生产制造体系，可以做更加高性价比的硬件，然后我们有目前全球大家都在做的集成 AI 软件合并在一起，然后推动了全世界的技术进步。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在中国不单单是我们公司，别的公司目前技术进步也非常非常快。
2: 那除了前沿科技方面，前几天呢，我们也是和大家关注过这样的一条消息，说美国国土安全部将生产瓜子、水饺、男装等产品的多家中国企业纳入了所谓实体清单，并宣布自8月3号起对相关产品实施美国市场进口限制。卖瓜子的、做速冻水饺的，竟然成了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对象。听起来太过于滑稽。那与有舆论指出说美国正常商业竞争拼不过了，就把人权的标签贴到了零食、速冻食品还有服装上，美国挥向中国企业的贸易大棒，最后很可能先砸坏自己的货架、供应链和消费者的钱包。
8: 当然，另外一边，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在持续深耕中国市场。日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一组数据引发了广泛关注。今年7月，我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突破 60%， 前7个月累计销量占比首次突破 50%。 新能源汽车市场高速增长的同时，国内汽车市场格局也正深度重构。日前，多家外资车企接连宣布加码中国市场。
9: 记者从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了解到，近年来外资车企在中国市场面临日益激烈的竞争，市场份额和利润均出现下滑。数据显示，2020年合资及外资品牌在中国乘用车市场的份额为 61.6%， 到2026年6月已降至 24.5%， 降幅超过一半。然而，外资车企对华投资合作力度并未降温，反而加码中国市场。日前，上汽与通用宣布续约至2047年，广汽与本田、上汽与大众分别续约至2038年和2040年。在上海，奥迪与上汽集团设立的创新技术中心是奥迪在德国本土外具备全价值链整车开发能力的研发实体，聚焦智能电动化技术研发、智能网联汽车整车开发以及 AI 智能座舱、高阶驾驶辅助等核心前沿技术。
10: 奥迪上汽战略合作 CEO 舒瑞泽：
6: The Audi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Center，
10: 奥迪创新技术中心将成为下一代产品的创新引擎，从底层架构上为中国市场量身打造全新的产品，在电子电器架构、智能交互逻辑和整车定义上，从一开始就面向中国用户需求而构建。
9: 专家表示，外资车企逆势加码中国市场，正是看好未来中国智能新能源汽车产业巨大的发展潜力。
11: 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方海峰：
12: 这些老牌车企在中国市场的挑战是真实的，但他们看到的机遇比挑战大得多，留在中国就相当于站在了全球汽车创新的最前沿。
2: 外资车企逆势加码中国市场，还有一个更深刻的产业现实是，中国智能新能源汽车正在重新定义未来出行方式。
9: 如今，中国正在成为全球汽车产业重要的创新策源地，越来越多的跨国车企开始将产品定义、技术路线乃至全球车型的开发主导权交予中国本土团队。记者了解到，上汽通用新款车型的产品定义和技术路线图首次完全由中方团队掌握，雷诺则将其中国研发中心升级为全球技术输出枢纽。此外，奔驰搭载国内大模型的智能车载语音系统也已投入应用。德国商会数据显示，德国汽车企业在华开展技术研发的比例两年间从 12% 升至 33%。 德国老牌车企大众汽车集团将发布其自主研发的第一代全场景辅助驾驶方案，而其依托的正是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
11: 大众汽车集团中国酷睿城 CEO 韩宏明：
13: 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已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放与合作的理念也正在助力全球构筑起良性的全球人工智能生态，这些优势实实在在加速了大众本土研发，让我们能够以中国速度实现战略转型与技术升级。
9: 专家表示，过去是外国车企带技术来中国换市场，如今中国已成为传统车企日益重要的创新引擎，中国汽车正从造一辆好车走向重新定义汽车。中国完整的产业体系、丰富的应用场景和高效供应链为新技术提供了快速验证和迭代的环境。
12: 中国在电动化、智能化领域已经形成了从技术研发、供应链到应用场景的完整闭环，对跨国车企来说，把核心研发放在中国是面向未来的战略布局。
8: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北京拉开帷幕，昨天线缆连接预赛完赛。作为灵巧手专项赛的子项目之一，线缆连接主要测试机器人完成插头与接口对接的能力。来听一下总台记者的探访。
14: 我现在在线缆连接的预赛现场，可以看到我身后的机器人啊正在进行调试。那这项比赛呢是需要将充电线的线缆 USB 插口来对准充电口，同时通过下压的动作来完成连接。这项比赛的难度在于 USB 插口呢，它是分为正向和反向的，机器人要先识别出来，只有正向的对准充电口才能够完成连接任务。同时呢，下压过程中还是需要一部分的力度，不仅考验手指的材质，同时对于抓取的精准度和力度也有一定的考验。
15: 根据比赛规则，每支参赛队伍到达指定参赛位后有10分钟的准备时间，随后机器人需要在5分钟内完成8个数据线与插头连接，每完成一个得1分，满分8分。全自主参赛的机器人得分权重系数为1，遥控操作型机器人的得分权重系数为0.5。经过精彩角逐，最终有14支队伍进入决赛。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共设置了足球、乒乓球两个球类大项，其中足球赛项今年有了哪些升级？又对参赛队伍提出了什么新的要求？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5: 本次足球赛项共设有大型组、中型组以及首次面向中学生的 U19 组3个组别，其中大型组、中型组于8月11号至16号开展预选赛，
16: 这里是足球赛项的预选赛现场，那我身后呢正在进行一场中型组的较量。相比第一届，中型组的赛制从3v3升级为了5v5，场地面积增加了近一倍。那比赛面积扩大了之后呢，对于机器人在视觉感知以及空间定位上都提出了更高的挑战。
15: 按照赛事规则，足球

0: 赛项全程无人工遥控，由机器人自主比拼，精准的自我定位则是他们完成各种动作的基础。据一支连续参与两届赛事的队伍介绍，去年他们的机器人主要依靠赛前对赛场边线、底线、门柱等特征点位的视觉扫描确定初始位置，再结合运动轨迹记录，便能相对稳定地判断自身的位置。但场地扩容之后，机器人的有效扫描范围缩小，加上5v5对抗更加激烈，碰撞摔倒导致运动轨迹记录出现偏差的可能性增大，仅靠赛前一次定位很容易在比赛中迷失方位。
1: 改进的地方就是在当机器人进球或者是门球等就是间接任意球、直接任意球的情况下，它会进行一个摇头再次寻找这些特征点，可以说就是用第二次的软定位来进行位置的修正。
0: 摇头是机器人足球赛时一个特殊的动作，起到扫描、定位、下达指令的作用。相比首届赛事，今年机器人总体的踢球姿态更加拟人，在竞技性和观赏性上都有了新突破。
2: 这里是资讯非常道，稍后回来，更多内容与您分享。
3: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我国西南、华南和东北部分地区雨势较强，四川、广西、黑龙江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明后天，西南和东北地区的降雨将有所减弱。在降水较少、较弱的江南、江汉等地，高温闷热天气盛行，像武汉等城市，本周会有3至4天的高温天气。同时，由于湿度较大，不少地区最高气温即使不到35度，体感温度也会超过35度，甚至达到40度左右。而且夜间最低气温也多在25度以上，暑热从早到晚不停歇。北方高温主要出现在新疆以及内蒙古西部，其他地方高温很少。其中，东北地区最高气温多在30度或以下，最低气温在20度上下，早晚凉意冒头，体感较为舒适。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一组亮眼数据，彰显了中国制造的澎湃活力。今年1至7月，我国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28.5%，3D 打印设备增长52.3%，锂离子电池增长40.2%。而7月份，我国经济运行彰显出发展活力，主要表现在产业升级、数字化转型与外贸增长。今年以来，我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领跑工业经济大盘。7月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增速稳步提升。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7%，延续了8大细分行业全面正增长的态势。新兴产业成长加快，7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中国高端智能制造更是惠及全球，依托完整的产业优势和国内不断提升的产品质量，7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9.2%，继续保持较快增长。从贸易伙伴看，1至7月，我国对东盟、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进出口增长均保持2位数增长，充分显示了经济发展活力。中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的每一次跃升，不仅夯实了国内经济向新向优的根基，更持续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转、源源不断注入强劲的中国动能。
6: 感知全球脉动，
7: 从耳边到指尖，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6: 环球资讯广播。
4: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8: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4: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9: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4: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10: Ecosystem in China.
11: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10: China to develop the total of the economy.
4: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12: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4: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
13: 中国奇迹。
14: So we've been here in China for 43 years.
15: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4: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琴。在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针对不同县域地区发展水平、人口规模基准施策，推动各地走出各具特色的县域发展路径。针对人口密集、经济实力强的县域，重点在提质和引领，可以对标城市消费品质，推动商业体系提档升级，引入区域首店、高品质综合体等高能级消费载体，留住本地的中高端消费需求。同时鼓励创新，引领先行先试，主动培育符合县域特点的新业态新模式，争取形成示范效应。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所设的60天谈判窗口期到期之际，美伊双方均表示不寻求延长谅解备忘录。作为地区重要斡旋方，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外交部长哈坎费丹同美伊双方多次通话，呼吁两国通过外交手段缓和紧张局势。埃尔多安17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根据土耳其总统府新闻局发表的声明，埃尔多安在通话中说，最大程度通过外交手段缓和美伊紧张局势至关重要。他呼吁美伊继续推进对话，土方愿为两国实现和平的努力提供支持。路透社和伊普索集团17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了 33%， 为其本届总统任期内的最低水平。路透社报道说，导致特朗普支持率持续下跌的主要原因是美国与伊朗的冲突久拖未决，以及油价飙升和通胀导致了民众生活成本上涨。根据韩国方面18号的消息，驻韩国美军司令泽维尔·布伦森当天访问韩国国防部，就缩减美国与韩国联合军演规模与韩方进行沟通。韩美军方定于17号至27号举行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已要求美国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规模。根据日本方面18号的消息，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这三个部门。预计日本防卫省会把扩编计划写入将于8月底提交的2027年预算申请。据了解，这三个部门将分别主管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美国原公司因涉嫌针对青少年设计成瘾性产品，遭到了美国多州的联合诉讼。案件定于当地时间的18号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开庭审理。多州指控原公司刻意将旗下的脸书照片墙设计为容易让未成年人成瘾的模式，并刻意隐瞒平台对青少年心理健康造成的负面影响，涉嫌误导公众、侵害未成年人权益，向原公司寻求大约$2000亿的赔偿。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资讯非常道。
6: 晚上6点，你在做什么？是在下班的路上，还是准备家人的晚餐，还是放空，赶走一天的疲惫？
4: 在环球资讯广播，每晚6点，你可以翱翔在未来的大海，在海洋与鲸共舞，或者化身航天员探索宇宙的起源，还可以搭乘时光机穿越回远古时代，探究恐龙灭绝的原因。资讯非常道，与您共同出发，看世间美好，星河璀璨。

0: 北京时间18:34，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大家晚上好，我是雪瑶。
1: 各位晚上好，我是葛鹏。
0: 我们的互动通道持续为大家打开着，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随时通过云听 APP 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实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
1: 接下来我们首先来关注“十五五”规划建议，对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做出了重点部署。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作为科技创新重要载体，一头连着基础研究原始创新，一头连着产业落地与国计民生。
0: 如今从跨海大桥到海上风电，从深海油气到极地科考，越来越多的大国工程正在走向深远海。然而海洋环境极端复杂，台风、巨浪、海冰，每一项都可能对工程设施构成致命威胁。那么如何确保这些海上工程扛得住、站得稳？蹲点实验室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把大海搬进实验室，解码我国漂浮式风电硬核底气。
2: 你感谢吗？就在这个像游泳池一样的池子里，科学家能把大海造出来。我现在呢，就在海岸与海洋工程全国重点实验室，跨海大桥呢会不会被海浪掀翻？海上风电能不能扛住台风？甚至呢，我们的科考船能不能安全地到达北极？答案就藏在这个实验室里。可以看到啊，我身边的这个呢是海上漂浮式风电的模型，它是这样漂在水上的，靠浮力支撑，靠锚链固定。那这样呢，它就能走向更深、风更大的远海区。那现在呢，我要稍微闪开了，因为马上这里就要进行波浪测试了。林教授，我感觉现在的这个波好像也没有想象中那种惊涛骇浪啊，看起来还是挺温柔的。
3: 对，你看一下我们现在整个这个炸波已经开始动起来了。我们这个水池其实是一个缩小版的海洋，现在缩小了这个70倍的。这样子，如果说我们换算到原型里面，就相当于现场我们模拟了3米5的浪高、
2: 哦，那就很大了，
3: 浪高已经很大了。
4: 眼前这个造浪池可以精确调控波浪，造出各种复杂波形。池子里还布设了波浪监测装置、光学测量系统、测力天平、应变传感器和压力传感器等设备，可以精准监测浪高周期、浮体运动、结构受力等数据，为各类海上装备设计提供参数支撑。
3: 我们整个这个物理模型试验呢，主要是去测试我们这么一个漂浮风电结构在真实海况情况下它的运动性呢，主要结构上的整个受力能不能满足我们的设计要求。
4: 浪是海洋工程结构面临的主要风险之一，把浪测准、把装备测透是大国工程安全下海的关键一步。
2: 你知道吗？海底啊也会刮沙尘暴，那沙子一冲呢，这个风机的底妆啊埋身就会变浅，海底的电缆呢就可能会裸露。所以啊，只有搞清楚沙子的脾气，才能给这些踩在海床上的大国工程提供安全保障。
5: 这个水槽呢是目前全国最大的一个循环水槽，可以实时监测沙子的一个冲刷的一个状态，只有我们这样更好的了解，才能知道我们怎么去进行防护。
4: 研究人员告诉记者，眼前正在测试的是实验室自主研发的开孔圆台防护措施，它像一个带孔的大斗笠，水流来了，斗笠挡住装桌的沙不被冲走，侧壁的小孔又让沙子顺水流流入内部，埋深不降反增。更妙的是，斗笠后方还会形成淤积，正好把海底电缆埋得更厚更安全。
2: 除了能够模拟海里的波浪和海底的泥沙，这里还有更严苛的实验场。我现在呢，已经从大连的夏天一秒钟穿越到了北极的冬天。可以看到，我说话现在已经冒白气了。那这里面的温度呢，可以达到-30摄氏度。这里呢，就是低温环境实验区。而我身边的这个冰啊，真的是珍贵的北极冰。
6: 我们现在海洋的发展呢，从近岸走向深远海，对吧？那么最远的海在哪里？肯定在地球的两极。所以现在我们要开发南北极，最核心的我们要搞清楚这个冰，因为它对于我们工程的装备和设施来讲，冰对结构物的一个作用是在极地最最重要的。
4: 卢教授常年泡在实验室里和冰打交道，眼前这一屋子的冰很多都是他亲自从南北极带回来的。他告诉记者，冰的力学强度等参数是破冰船设计、极地航线规划、冰区装备安全的核心依据。
7: 你像它每一块冰都不一样，那我们现在研究的这些结果，它也具有一些随机性吧？
6: 对， 就是冰这个材料啊，比如说我从同一个大块里面取出来的，
7: 嗯，
6: 两块冰压出来的数也不一样，必须有
7: 海量的
6: 大量的数据去支撑，最后其实让我们得到的是一个趋势或者是一个函数，最后那个东西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
1: 了解完了实验室里的冰与海，我们把目光投向真实的大海。我国海上风电累计装机容量已经连续多年位居全球首位，大部分集中在近海。走向水深更深、风力更大、海况更复杂的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是关键一步。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宋文锦到广东阳江海域探访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我们来看看基础研究如何为深远海工程赋能。
2: 这个呢，就是目前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的漂浮式海上风电。它呢，不是坐落于海床之上的，而是漂浮在海上的。那由于现在这个地方是深海的区域，所以浪非常大，要想让它漂得稳，就得提前在实验室把浪研究透。江峰，你看咱们在船上，我现在感觉已经很颠簸了，但这个100多米的这个海上风电，它为什么能这么稳地矗立在这儿？
8: 这个平台存在四个立柱，在设计的当中就考虑了整体的稳定性以及水动力的一个性能。每个立柱上有三个铁链，就是我们的这个细波系统，它就有点像我们的这个风筝，处在我们的一个掌控之中。
4: 眼前这个叶轮直径252米的庞然大物稳稳矗立在海面上，让它站稳的是浮力、稳性和细波等多重因素的精妙配合。而这些工程设计的背后，有实验室长期基础研究的支撑。
8: 我们要保证风机能够安全的在海上运行，你就需要通过实验室的实验去得到一些参数，然后反哺于我们平台的基础设计。我们的这个连接结构呢，是这一次已经全部实现了100%的国产化。在极端的情况下，我们的连接部位能够达到接近1000吨的受力。
4: 这座16兆瓦漂浮式风电平台每年可发出约4465万千瓦时清洁电能，满足2.5万户家庭一年的用电量。基础研究与工程实践相互支撑，正在为我国深远海风能的规模化、商业化开发打开更广阔的空间。
0: 走向深远海，深海油气开发、海洋新能源高效利用仍有诸多技术难题亟待突破。科研人员正在积极探索风能、波浪能如何在同一片海域共生，为我国深远海资源开发积蓄未来力量。
2: 我现在呢就站在一个巨大的风机里，那这里啊足足有6米多高，这里呢就是一个正在施工在建的实验室。有了这些设备呢，实验室研究的项目又多了一项，那就是海上的大风。
9: 大概我们现在的位置呀，是整个是这个风机的天花板上边，我们的脚下是一个大概50米长、30米宽、深达到10米的这样一个水池，实现了世界上唯一的一个风浪联合作用的一个海洋工程的深水池。
4: 研究人员告诉记者，这座风浪联合实验室配合前沿技术，可以模拟出超过3000米的作业水深和17级大风。我国大量油气资源都藏在3000米水深的海底，这意味着未来开展各类海洋油气浮式结构物的开发，都能在这里先做个预演。关于未来，实验室的目光还投向了波浪能。
10: 我们风大的地方，它的波浪往往是比较大的，就是我们在想能不能把我们这个波浪能的装置跟我们海上风电的装置结合起来一起开发。
4: 这种风浪合一的装置无需额外占用海域资源，就能实现风能与波浪能的同步协同开发，可以显著提升海域综合利用率。
11: 实验室聚焦复杂海洋动力环境、极端海洋灾害防控、深海资源和海洋新能源开发利用等关键方向，取得了多项原创性成果。相关成果已经成功应用于数百项国家重大工程，是中国海岸与海洋工程领域的重要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4: 从造浪到测沙到破冰，这座把大海搬进实验室的全国重点实验室，正在为中国走向深远海、走向两极提供着一块块不可替代的基石。
0: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12: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
1: 正在为您播出的资讯非常到，接下来咱们来关注一下全球极端天气。连日来，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森林大火持续蔓延，在奥卡诺根湖沿岸地区，火势已导致大约20000人紧急撤离，多栋房屋及设施遭到破坏。我们来听报道。
13: 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西基洛纳的社区中心外，运送救援物资的车辆和工作人员正

0: 忙着为被疏散的居民分发生活用品。这里的许多人来自受灾严重的萨莫兰镇，离开家园已经有一周的时间。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萨莫兰居民戈登比奇与妻子露西表示，撤离的消息让他们惊魂未定。人们通过手机保持联系，互相打气。
1: 我们花了几天的时间才缓过来。当初听到撤离令，得知我们拥有的一切都可能付之一炬时，感到非常震惊。
2: 萨莫兰大约有 1.2 万名居民，我们是一个联系非常紧密的社区，大家彼此都很熟悉，我们一直与转移到南边的许多朋友保持着联系。
1: 在这种时候，手机真的帮了大忙。
0: 由于火势发展迅速，许多人在夜里冒着高温匆忙逃出来。
3: 我是最后一批沿公路向西撤离的人，收到预警后，我驱车向山上行进，能明显感受到从萨莫兰低处到高处气温急剧升高。我坐在楼梯上大哭了一会儿，然后想，如果我必须重新开始，我要带走什么？我带上了父母结婚时的照片，带上了孩子们全家的照片，还有我和丈夫的合照。当我从自家车道出来的时候，有手指般大小的火星落在我的车上，有些还在冒烟。天气特别干燥，驾车撤离时根本没法判断前面什么情况，灼热的火星四处飘落。
4: 近日受极端高温天气的影响，法国东北部香槟产区迎来史上最早的葡萄采摘季。不少酒庄经营者担忧，高温干旱不仅导致产量下滑，还会影响香槟的品质。
5: 在法国香槟产区的蒙格村，清晨时分，几十名工人已经拿着剪刀和小桶穿梭于葡萄园间，开始了一天的采摘。这片葡萄园属于39岁的酒庄经营者维鲁特，他几年前从父亲手里接过酒庄生意。往年香槟产量约为2.8万瓶，但今年夏天持续偏高的气温正加速葡萄成熟，果实含糖量也更高，最佳采摘窗口期不断收窄，香槟的口感和酸度也更难保持，这让维鲁特深感忧虑。
6: 今年我们已经遭遇5次热浪了，今年5月就开始出现高温，此前还有霜冻，导致香槟产区损失惨重。
5: 香槟产区位于法国东北部，横跨5个省，由数百个村庄构成，去年总计产出2.6亿瓶香槟。法国香槟行业协会此前表示，接连来袭的极端热浪加速了葡萄成熟，香槟产区迎来史上最早的葡萄采摘季。各地区不同葡萄品种的采摘起始时间介于8月8号至8月22号之间，相较近年常规采摘时间大幅提前。据该协会估计，今年春季的霜冻已经导致葡萄减产约30%，高温和干旱将进一步压低产量，对全年香槟产出构成显著冲击。为此，法国农业部日前出台特殊政策，允许香槟酒庄将外购葡萄葡萄原汁或葡萄酒的比例上限从往年的5%提升至15%，以缓解原料供应压力。
7: 美国原公司因涉嫌针对青少年设计成瘾性产品遭到美国多州的联合诉讼，案件定于当地时间18号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开庭审理。
8: 多州指控原公司刻意将旗下的脸书照片墙设计为容易让未成年人成瘾的模式，并刻意隐瞒平台对青少年心理健康造成的负面影响，涉嫌误导公众，侵害未成年人权益，向原公司寻求约2000亿美元的赔偿。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17号报道，本月早些时候，原公司刚刚在新墨西哥州一起案件中败诉，其社交媒体产品被认定构成公共危害，原公司被判处对一些服务进行修改，且总计需支付近10亿美元。报道指出，由于美国全国多地正在推动追究原公司可能违反联邦和各州法律的相关责任，此次多州联合起诉事关重大。如果原公司在加利福尼亚州再次败诉，可能面临更为严厉的处罚， 包括可能被迫对关键算法

0: 进行根本性修改。报道还称，有行业内的专家将此次诉讼和上世纪90年代多家烟草公司遭到的诉讼进行类比，称这是社交媒体遭遇的烟草巨头时刻。上世纪90年代，美国多家烟草公司因在产品安全性和潜在危害等方面误导公众，被多州起诉，并最终支付巨额款项。这些烟草公司的影响力随后急剧下降。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到，每晚6点到7点，万千世界非常解读，非常到。
2: 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为您带来百家讲坛嗨博物馆系列。除了我们之前提到的自然馆、美术馆、民俗馆、高校馆这几个类别之外，在博物馆大家庭当中还有很多行业也会建立自己的行业博物馆，我们一起来了解。
3: 中国农业博物馆、中国航空博物馆、中国铁道博物馆、中国电信博物馆等等等等。那因为每个行业呢都有值得纪念的历史，都有收藏的文物，也有展示的成果，所以把各行各业做成博物馆，可以让观众了解到不同的行业知识。那在这些行业当中啊，若单独的把其中的一个具体的事物提取出来，还会形成各种专业的主题博物馆。比如我们都知道的中国丝绸博物馆、中国茶叶博物馆、上海玻璃博物馆、上海电影博物馆等等等等。那这些主题博物馆啊，往往都非常有意思哈，都是从一个小小的切入点进入，会发现其实里边大有文章。比如说苏州有一个小博物馆叫做御窑金砖博物馆，它讲的呀其实就是北京故宫太和殿地上铺的那个地砖啊，因为这个地砖的质地啊它很细腻啊，敲起来有金石之声，再加上啊它的工艺非常的繁琐，造价很昂贵，所以呢被叫做金砖。那我们今天去故宫太和殿啊都能看得到。那这个博物馆呢就把这块金砖从最开始的取土到炼泥到制坯到烧造啊出窑等等各个程序都展示得非常的仔细，而且展示的形式还特别有意思。所以你看啊，连一块砖都能做成一个博物馆。所以我经常会说这么一句话，万事皆可博物馆。当然啊，对于不同类型的博物馆，我们参观的侧重点也要有所不同。那对于自然科学类的博物馆啊，他们的展览方式啊会更加的生动有趣儿。那我们在这里啊会看到很多的动物和植物，了解到生命的本源。那这种自然科学类的博物馆啊，它会更加的重视互动，我们可以积极参与去探索科学的原理。那对于美术类的博物馆啊，他们的展品时代啊离我们会更近，对吧？那虽然说只有绘画呀、雕塑这样的美术作品，不像是历史类的博物馆会那么有故事，但是啊，我们可以静静的去欣赏每一件艺术品的美。那如果你觉得看不懂，那就需要您去恶补一下美术史了。那对于民俗非遗类的博物馆呢，他们的内容呢更加的接地气儿啊，都是平常百姓喜闻乐见的。那他们的展品呢，虽然不如历史类的博物馆那么珍贵啊，但是他们代表的是我们的民间智慧。我们在民俗非遗类的博物馆当中啊，能够更了解到我们家乡的文化，甚至呢还可以亲手去制作很多的非遗产品。那对于高校博物馆呢，虽然说啊它比较小众，我们去参观的可能不太多，但是啊并不是说它没有看点。那正是因为啊高校比社会它更有显著的教育和研究的优势，所以很多高校博物馆呢也是非常有特色的。那对于行业和主题类的博物馆呢，它其实就是把一个小知识点啊给你掰开了揉碎了给你讲细了。那如果你去过，你就会发现啊，原来任何一个领域都有值得被研究被展示的。那多去这些博物馆啊，可以丰富我们各个方面的知识，来开阔我们的眼界。我呢在博物馆行业工作了十几年，我看到很多观众啊对于博物馆是有热情的，他们愿意走进来，但是啊就是不知道该如何看起。其实呢，准备攻略做好功课固然是非常重要的啊，是看懂博物馆的基础。但是啊，如果真的没有时间的话，我们不如就按照博物馆的参观路线去仔细凝视每一件展品，我想啊你总能发现它的美。其实啊，博物馆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看懂的，这么庞大的知识体系是学不完的。重要的是啊，我们对于博物馆的态度能否让逛博物馆变成我们生活当中的一种习惯， 让过去的历史都被纪念，让生活中的百态都可以被呈现。那博物馆中的文物呢，就是我们人类文明的见证，只有它才能证明我们生存的世界是真实的。
4: 逛完了博物馆，节目最后我们去赏太空荷花。近日，陕西西安西咸新区丰东千和苑的太空荷花首次对游客开放，呈现出映日荷花别样红的景致。
5: 千和苑今年首次对群众开放参观的太空荷花，与普通荷花有什么不一样？千和苑研学部负责人党林告诉记者，
6: 太空荷花的特点最显而易见的就是花朵比较大，比普通的荷花都要大一些，花团比较繁茂，视觉冲击力感觉特别强。然后第二个方面就是它的颜色更鲜艳一些，它不会有杂色，花瓣呢是复瓣的，香味比较浓郁，花期更长一些。普通的荷花的花期一朵就是3到5天，这个花期一朵能达到7天到10天左右，整个花的盛开期能达到3到5个月。
2: 好，今天的资讯非常到这里就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7: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upply Chain， Chain 链子， Supply Chain 则是供应链。近日美国媒体发表文章，为什么不依托中国几乎不可能制造机器人。文章写道，中国制造商正在主导人形机器人的 Supply Chain 供应链，中国企业量产数千台单价不到5000美元的人形机器人，这样的量产速度和定价水平其他竞争对手难以企及。曾经中国机器人的传感器、关节等零部件依赖海外供应商，如今核心零部件 Supply Chain 供应链已经自主掌控。现在许多生产电动汽车零部件的公司也开始为机器人制造商供货。深圳一家机器人企业表示，早上9点发送设计图纸，中午就能拿到零件样品，如果一家供应商的档期满了，随时都能联系另外一家。
1: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8: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1: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9: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0: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1: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2: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3: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6: 心想向天歌。白马
1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7: 好的，谢谢。
1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8: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9: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
20: 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8: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总统访华。
0: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会谈。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0: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至28号在京举行。
1: 我国将多举措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0: 俄罗斯外长批评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军事动向。
1: 美国方面称不打算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称不接受最后通牒。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2: 1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

0: 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诺沃亚访华的有外交和移民事务部长、总统府行政管理规划和内阁秘书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道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诺沃亚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诺沃亚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

0: 制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伙伴和朋友，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18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日至28日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有关情况。
2: 据介绍，意见聚焦县域地区和线下消费，从优化商业环境、丰富消费供给等方面推出多项具体举措，提出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优化县域商品和服务供给方面，将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同时提高城乡流通网络效能，引导线上线下协同发展。在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方面，还将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持续拓宽居民就业增收渠道。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的《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守住能源安全底线，稳步推进绿色转型，加大油气勘探开发，持续加大鄂尔多斯、渤海湾等重点含油气盆地常规资源勘探，推动海洋油气产量当量达到亿吨级规模，同时要加快页岩油、页岩气、深层煤层气等非常规油气勘探突破。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国内油气总产量持续增加。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让更多的城市、园区、家庭接上管道天然气，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到2030年，我国将逐步建成自主可控、绿色低碳的现代油气产业体系。
1: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长三角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在总量攀升的同时，以高新技术、绿色智能为代表的新动能加速聚集，区域外贸结构持续向新向优。
2: 前7个月，长三角3省1市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11.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9%，持续发挥外贸压舱石作用。随着全球数字化、智能化需求攀升，长三角高新技术产品成为拉动外贸的核心引擎。集成电路、高端装备出口增势迅猛，带动江苏的外贸规模继续保持区域首位。浙江智能仿生机器人等未来产业出口稳居 区全国第一，民营经济展现出强大的创新活力。依托完备的产业链供应链协同优势，长三角对东盟、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进出口快速增长。上海前7个月外贸规模首次突破3万亿元，其中

0: 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超四成。安徽以 35.7% 的进出口增速领跑长三角，汽车出口量与货值双双位居全国首位。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今天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三五规划设置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明确了八大发展目标，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澳门特区行政长官陈浩辉表示，三五规划是澳门特区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是澳门特区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举措。
1: 近日，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红树林、海草床生态系统整体状况优良，红树林盖度在75%以上，植被群落稳定，生物多样性水平高，构成一道绵延数千里的海上绿色长城。公报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重点展示了其中9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为加强岛礁分类保护与管理提供了基础依据。保护修复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共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截至2025年底，南海区共划定海洋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266万公顷，海洋自然保护地面积约700万公顷。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再次拨付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新规，将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试点政策推广至全国，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优化跨国公司跨境资金管理政策，助力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药机构及时结算资金9457.31亿元，占本地月结算资金规模的95.51%，覆盖定点医药机构75.22万家，占统筹地区定点医药机构数量的90.17%。医保基金及时结算年度目标任务提前完成，缓解定点医药机构垫资压力，减轻参保群众就医负担。截至目前，市场监管总局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将建筑门窗、预拌混凝土、石材等6大类72种产品纳入绿色建材认证范畴。全国绿色建材认证获证企业5725家。今年1至6月，全国绿色建材营收近1300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超过10%。据拱北海关统计，横琴口岸新旅检区域开通6年来，截至今天，通关旅客累计超1.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超1325万辆次，口岸日均客流、车流较开通时均实现翻倍增长。今天，位于江苏连云港的田湾核电7号机组首次核燃料装载工作结束，进入待核调试阶段。田湾核电计划建设8台机组，1至6号机组已经先期建成投用，在建的7、8号机组分别于今年、明年投入商业运行。届时，田湾核电总装机容量将突破900万千瓦，年供电量超700亿千瓦时。今天，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完成核心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今天，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

0: 船正式交付用户。该船适用于装运多种液化工业气体、能源气体，配备多种节能系统，与传统燃油同类型船舶相比，可以减少99%的硫化物排放。记者今天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至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成为历史最强。今年夏季以来，我国气候异常反映出厄尔尼诺发展阶段的典型影响。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7号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桌岛）一事时说，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
1: 我们的邻国日本的领导层已经越过了底线，发表了完全不可接受的言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今，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日本企图转移外界对其公然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路线的注意，尤其是给俄罗斯粗暴找茬，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先管好自己。
0: 俄外交部日前就日方针对普京登岛的表态召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日本驻俄大使馆随后称，武藤显身体不适，无法接受召见。
1: 我们已经提出召见这位大使，他就应该前往俄外交部。除了日本领导层在普京总统登岛仪式上的反应，我们还要跟他谈谈大使应如何在驻在国开展工作，尊重驻在国法律以及驻在国相关程序。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白宫称，不打算延长美国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他说，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和阿曼正敲定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发动攻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称，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他还说，由于美国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因此伊美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
2: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使库什纳16号、17号先后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新任主席哈亚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外媒报道称，各方在推动加沙和平计划上未取得实质性突破。库什纳17号称，加沙地带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天内启动，但哈马斯官员此前一天透露，以军停止袭击加沙地带，撤离至黄线是哈马斯执行和平计划的先决条件。而根据17号公布的美以会谈结果，以色列不会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定点打击。据英国媒体日前援引乌克兰军方消息报道称，乌军近日首次使用包括尼安无人机在内的英国造无人机打击俄罗斯境内纵深目标。据俄罗斯媒体17号报道，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表示，相关报道证实英国正将赌注压在冲突升级上，试图借他人之手遏制俄罗斯。俄方警告英国卷入冲突越深，代价越高。据加拿大国会众议院网站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7号晚，超过22万加拿大民众实名联署一项请愿，要求政府驱逐美国驻加拿大大使胡克斯特拉，并要求国会就美国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指出，胡克斯特拉多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合理化。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4: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
5: 感知全球脉动，
6: 从耳边到指尖，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广播，
6: 环球资讯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间的19:30，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资讯空间站，我是海清。
1: 各位晚上好，我是金晓。首先来关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23到32度，上海阴27到32度，重庆小雨26到32度，广州中雨26到34度，深圳中雨27到32度，香港小雨27到32度，澳门中雨27到32度。今天我国西南、华南和东北部分地区雨势较强，四川、广西、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需要注意防范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在降水较少较弱的江南等地，未来几天高温闷热天气盛行，需要注意防暑。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重点为您关注以下内容。首先是今天的权威发布，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他就近期国内外热点问题回答了中外记者提问。
1: 环球视点，我们来关注俄罗斯驻英使馆就乌克兰使用英国无人机打击俄本土纵深目标发表评论。俄对外情报局称，西方正在策划新的反俄挑衅。
0: 财经前沿，我们今天要为您聚焦的是摩根大通发布最新报告称，全球食品价格上涨或迎来新一轮危机。
1: 科技新知，美国多州起诉原公司案18号开庭审理。
0: 好，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关注详细内容。
2: 从耳边到指尖，
3: 感知全球脉动，
2: 世界在你指尖，
3: 世界在你耳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权威发布，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他围绕中国在全球荒漠化治理方面发挥的作用，赞比亚现任总统希奇莱马当选连任，澳大利亚外长要求澳两所大学分别终止同中方有关合作协议等问题，回答了中外记者提问。好，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4: 各位记者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出席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下面请大家提问。
5: 谢谢发言人。深圳卫视执新闻记者提问。据报道，帕劳总统惠普斯称，希望太平洋岛国就中国近期洲际弹道导弹试射一事形成统一战线。惠称，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他们是想让我们知道，你们的任何一座岛屿我们都可以摧毁。惠并质疑，中国为何要在靠近图瓦卢和所罗门群岛的海域试射具备核打击能力的导弹，而不是选择中美之间的公海。中方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4: 中方已就试射活动阐明立场，帕方的上述言论毫无根据，用心险恶，不值一批。下一个问题。
6: 谢谢发言人。北京青年报记者提问。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17日在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开幕，会议以恢复土地、重燃希望为主题，将讨论退化土地修复、可持续土地管理、抗旱韧性等问题。请问发言人如何评价中国在全球荒漠化治理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谢谢。
4: 荒漠化的防治是关系人类永续发展的伟大事业。中国作为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缔约国，认真履行公约义务，积极推进荒漠防治国际合作。中国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在世界范围内率先实现土地退化、零增长，荒漠化土地和沙化土地双缩减，森林覆盖率和森林的蓄积量连续40年保持了双增长，为全球实现2030年土地退化零增长的目标做出重要贡献。公约秘书处两次授予中国防治荒漠化杰出贡献奖，称赞世界荒漠化防治看中国。中国积极参与并全力支持联合国防治荒漠化事业，向世界分享中国防沙治沙经验，推广技术，培训人才，为全球南方共谋绿色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在本次大会期间，中方设立中国角，举办中国荒漠化防治的主题展览，还将举行多场边会活动，与各方交流荒漠化防治的理念、技术和实践。面向未来，中方将继续致力于为全球的荒漠化防治提供中国方案，同各方深化生态环保合作，进一步推动公约进程，携手创造更多荒漠变绿洲的发展奇迹。下一个问题。
7: Yeah, question from Russia today.
0: 你好，今日俄罗斯提问。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宣布已经在巴拉望岛设立中心，旨在协助菲律宾渔民举报涉嫌非法捕鱼的行为。那我想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4: 我们注意到了有关报道，将密切关注有关情况。中方一贯认为，国与国之间开展交流合作，应当有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有利于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我们不反对美菲开展正常合作，但有关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
7: 谢谢发言人。总台 CD 经济的提问。据报道，赞比亚选举委员会宣布现任总统西西莱马赢得2026年总统选举的连任，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4: 中方向西西莱马总统当选连任表示祝贺。中方高度重视发展中赞关系，愿同赞比亚新政府共同努力，推动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下一个问题。
8: 谢发言人。中新社记者提问。据澳人报报道，澳外长黄英贤日前要求澳国立大学、昆士兰大学分别终止同中国山东大学、中国科学院有关合作协议，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4: 中方反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限制打压正常的国际教育科研合作。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在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逐步构建起覆盖城乡的商业网络，有效助力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
0: 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商务部将推进农村现代流通体系建设，顺应城乡融合发展趋势，促进商业网络升级，同时促进流通方式升级，拓宽农村电商等应用场景，提高供应链协同效率，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此外，顺应品牌连锁下沉趋势，促进服务业态升级，支持连锁品牌因地制宜创新经营模式，鼓励本土品牌与外来品牌良性竞合，推动服务业态日益多元。
1: 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2021年以来，我们深入推进县域商业体系建设，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59个，乡镇商贸中心1.5万个，村级便民商店16.8万个，全国已基本实现县乡村三级商业网点全覆盖，累计支持升级改造县乡物流配送网点3600多个，每天有超过1亿件包裹进出农村，农产品供应链转型升级，支持建设农产品分拣、预冷、初加工等设施近4000个。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空间站，欢迎您的继续收听。下面的时间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环球视点。当地时间17号，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就有媒体报道，乌克兰武装力量使用英国无人机打击俄罗

0: 司本土纵深目标一事发表评论，指责英方蓄意升级乌克兰危机。同一天，俄罗斯对外情报局称，西方正在策划新的反俄挑衅。那么详细的情况，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发回的报道。
1: 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17号称，乌克兰使用英国无人机对俄罗斯本土纵深目标实施打击的报道证实，英国蓄意升级乌克兰危机，同时虚伪地宣称致力于和平。俄驻英使馆表示，英国将不得不为其支持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的行径承担责任，对冲突的介入越深，对乌克兰的支持越大，代价就越高。日前，英国媒体星期日《泰晤士报》援引乌军消息人士的话称，乌军近期已开始使用英国无人机打击俄罗斯本土纵深目标，包括伏尔加格勒市和亚罗斯拉夫尔市的炼油厂。该报道称，打击行动使用的无人机包括由英国威尔特郡卡伦伦茨公司生产的尼扬无人机。17号，俄对外情报局新闻处发布消息称，某西方国家情报机构伙同乌克兰正筹划另一场反俄闹剧，此次舞台设在拉丁美洲，其情节被该局比作是三流毒品犯罪片，而这场挑衅的所谓导演们企图破坏俄与拉美国家的建设性关系，并说服拉美各国政府支持西方的反俄政策，再次暴露他们毫无道德底线且思维僵化。俄对外情报局新闻处发布的消息称，相关挑衅的具体方案是某西方国家与乌克兰合谋诬陷俄罗斯向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和墨西哥的贩毒集团及其他有组织犯罪团伙提供武器，为此他们正在将特别军事行动中缴获的俄制武器运入这些国家。此外，该消息称，策划者还在制作伪造的音视频材料，以佐证俄通过中间人向拉美输送武器的所谓证据。行动还计划伪造文件，以证明俄军方人员参与了相关活动。
2: 从耳边到指尖，
3: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据加拿大国会众议院网站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7号，超过21万加拿大民众实名联署一项请愿，要求驱逐美国驻加大使皮特·胡克斯特拉。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4: 请愿书指认胡克斯特拉屡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正常化。请愿书呼吁加拿大政府正式宣布胡克斯特拉为不受欢迎的人，同时指派一个国会委员会对美国外交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还要求就胡克斯特拉不符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行为模式向美方提出交涉。这项请愿由来自加拿大卡尔加里的民众发起。请愿自7月21号开放签署以来，联署人数不到一个月就突破20万人，成为国会自2015年设立电子请愿系统以来关注度最高、签名人数最多的请愿之一。联署时间定于11月18号截止。分析人士指出，加拿大政府实际执行驱逐美国大使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请愿书释放出极为明确、强烈对美不满的民意信号。
3: 感知全球脉动，
2: 从耳边到指尖，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财经方面的消息。美国金融机构摩根大通日前发布最新报告称，在战争、天气、仓储、水资源和浪费等五大因素的持续影响下，全球下一轮食品危机可能正在形成。摩根大通认为，下一次全球通胀冲击可能不会出现在加油站，而是在超市的食品货架上。详情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5: 在一份题为《粮食安全就是国家安全，一场叠加的风暴》的报告中，摩根大通驻伦敦高级全球经济学家诺拉·森蒂瓦尼警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动荡以及潜在的历史级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减少作物产量，制约农业生产，并导致食品通胀率在2027年上半年之前一直保持高位。 此外，今年全球能源供应面临的冲击还可能放大超级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通胀影响。他预计全球食品通胀率将从2026年上半年的2.8%加速升至2027年上半年的5%，从而带动整体通胀率上升0.6个百分点。报告称，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部分地区，农业对天气变化更为敏感，食品在居民消费中占比更高。这些因素都将导致新兴市场经济体在此次冲击中受到最严重的影响。报告认为，那些原本就缺乏食品的弱势群体需要获得更多帮助以应对此次危机。数据显示，去年全球约有6.45亿人面临饥饿，约21亿人面临中度或重度食品不安全，占全球总人口的25.8%。此前，高盛、汇丰等多家机构研究部门已就全球食品通胀风险发出警告。与此同时，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近期报告显示，七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幅度达到2023年一月以来新高。美国银行的分析师罗伯特·奥姆斯近期警告称，今年秋季超市可能再次迎来食品价格飙升。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3: 从耳边到指尖，
6: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继续来关注，美国原公司因涉嫌针对青少年设计成瘾性产品，遭到了美国多州的联合诉讼。案件定于当地时间18号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开庭审理。我们来听相关报道。
5: 多州指控原公司刻意将旗下的脸书照片墙设计为容易让未成年人成瘾的模式，并刻意隐瞒平台对青少年心理健康造成的负面影响，涉嫌误导公众，侵害未成年人权益，向原公司寻求约2000亿美元的赔偿。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17号报道，本月早些时候，原公司刚刚在新墨西哥州一起案件中败诉，其社交媒体产品被认定构成公共危害，原公司被判处对一些服务进行修改，且总计需支付近10亿美元。报道指出，由于美国全国多地正在推动追究原公司可能违反联邦和各州法律的相关责任，此次多州联合起诉事关重大。如果原公司在加利福尼亚州再次败诉，可能面临更为严厉的处罚，包括可能被迫对关键算法进行根本性修改。报道还称，有行业内的专家将此次诉讼和上世纪90年代多家烟草公司遭到的诉讼进行类比，称这是社交媒体遭遇的烟草巨头时刻。上世纪90年代，美国多家烟草公司因在产品安全性和潜在危害等方面误导公众，被多州起诉，并最终支付巨额款项。这些烟草公司的影响力随后急剧下降。
6: 从耳边到指尖，
3: 从耳边到指尖，
6: 分享世界
3: 每一刻。这里是
6: 环球资讯广播。
0: 继续来关注科技方面的消息。近日，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正式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那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为您来介绍这两份公报的主要内容以及三沙生态治理的相关知识。
7: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8: 预警监测公报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的生态状况，其中西沙岛礁恢复态势良好，南海中部被誉为生物基因库的黄岩岛造礁石珊瑚种类丰富，西湖内海草床连片分布，珍稀物种云集。南沙岛礁生态状况整体优良，个别岛礁生态系统受损退化严重。保护修复公报则显示，2025年南海区各级自然资源、海洋、林业主管部门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 十四五期间累计实施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项目262个，总投入资金超过213亿元。截至2025年底，南海区共划定海洋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266万公顷，海洋自然保护地面积约700万公顷。话说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的岛礁及其海域均隶属于海南省三沙市。近年来，三沙市大力推进海洋生态、岛礁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2022年以来，该市累计培育移栽本土树苗约10万株，新增绿化美化面积约10万平方米，创新采用树形珊瑚苗圃培育技术，显著提升了珊瑚生长速度和成活率。目前已累计种植24万株珊瑚。此外，三沙市还设立海洋保护区管理局，先后出台海洋环境保护、珊瑚礁保护、海龟保护和禁塑等一系列法规文件，构建起海陆统筹、依法治理体系。值得一提的是，十四五期间，三沙市生态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100%，近岸海域海水水质稳居国家一类标准，珊瑚礁生态系统处于健康状态。知识果味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型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2: 继续来关注新闻。17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例行发布会上表示，上周末黎巴嫩南部地区暴力活动明显加剧，黎巴嫩出现平民伤亡，一些刚刚返回家园的家庭再次被迫流离失所。联合国敦促各方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遵守停火安排，通过对话推动局势降级。
0: 进入8月份，原本应迎来旅游旺季的黎巴嫩呢，却再次被地区紧张局势笼罩，战争阴云、航班取消风险以及持续升级的安全局势，让国际游客和身居海外的黎巴嫩侨民纷纷取消或推迟了出行计划，令当地的旅游业再次遭受了沉重打击。详情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渊发回的报道。
9: 贝鲁特的鸽子岩，黎巴嫩最著名的地标之一，往年一到夏天，海滨大道上总是挤满了来自海湾地区、欧洲的游客以及回国度假的黎巴嫩侨民。但自从今年3月初战火重燃，许多人不得不推迟或取消行程。曾经盛夏时节的热闹景象，今年夏天却不复存在。持续不断的冲突令不少游客望而却步，原本热闹的旅游景点也变得十分冷清。据观察，往年此时游人如织的鸽子岩及周边海湾，如今游客稀少，附近的超市、花店和咖啡馆客流量也远不及局势恶化前。今年3月初，受美以伊冲突影响，黎以战火重燃，黎巴嫩安全形势持续恶化，以军频繁的袭击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基础设施受到重大打击，全境流离失所人数超过130万，引发严重人道主义危机。据黎官方近日统计，旅游、餐饮、酒店等商业活动停滞带来的间接经济损失每天高达约3500万美元。战火甚至直接蔓延到首都贝鲁特核心街区。今年3月，紧邻贝鲁特罗塔纳酒店的拉马达酒店遭到以军无人机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10人受伤，安全阴影近在咫尺，直接打消许多游客出行的念头。贝鲁特罗塔纳酒店总经理弗朗西斯·穆巴拉克说，
10: 今年夏天持续的地区紧张局势对旅游业造成了显著影响，这种不稳定局势极大影响了人们的出行决策，尤其是国际游客市场上，尽管面临这些挑战，我们仍然欢迎各位宾客。
9: 黎巴嫩旅游部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虽然黎已重启谈判，局势一度出现短暂缓和，海外侨民从夏季开始少量回流，但截至7月底，首都贝鲁特的酒店平均入住率仅为40%，航班的不确定性是游客面临的另一大风险。尽管商业航班自7月初起逐步恢复运营，但由于地区局势反复，航班随时面临再次取消的可能。与此同时，欧洲航空安全局近日再次发布安全建议，提醒航空公司在8月31号前避免飞越伊朗、伊拉克和黎巴嫩领空，也进一步加剧了市场的担忧。 贝鲁特罗塔纳酒店总经理弗朗西斯·穆巴拉克说，
10: 旅行警告和航班延误取消，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导致国际游客大幅减少。由于黎巴嫩国内安全局势不稳，许多游客推迟或取消前往黎巴嫩的行程，这直接影响了酒店入住率、游客平均停留时间和整体旅游活动。尽管如此，我们依然保持正常运营，调整了商业策略，并继续提供同样优质的服务。
9: 黎巴嫩旅游部长劳拉·拉胡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尽管经历了诸多困难，但凭借其独特的旅游资源，黎巴嫩依然是国际游客的热门目的地。政府正致力于推动旅游业发展，并将旅游业提升至支撑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地位。夏季旅游业对于黎巴嫩的经济至关重要，但又一个旅游旺季因地区紧张局势而蒙上阴影。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9: 重振游客的信心。
1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Banking Industry Bank 银行 Banking Industry 则是银行业。近日肯尼亚媒体发表文章，中国银行业主导重新定义全球金融领导权。文章写道，中国发展为 Banking Industry 银行业强国已不再是预测，而是由国际数据和数十年审慎经济规划支撑的现实。2026年全球银行1000强榜单显示，中国银行业继续主导全球商业银行业，金融实力已成为中国最具有影响力的经济工具之一。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中国的Banking Industry 银行业为亚非拉和中东的港口、铁路、公路以及电信基础设施提供融资。中国银行业在数字支付、移动银行和金融科技领域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
3: 这里是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12: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3: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13: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3: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4: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5: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6: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7: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3: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8: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8: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21: 妈，我上班去了。
2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8: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2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2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21: 好嘞。
18: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2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0: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8: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24: 爸好啦。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2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2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现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6: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8月18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诺沃亚说，首先我想要感谢习主席的热情接待和周到安排，我们需要怀着敬佩之心学习您的伟大领导力，同时也请您放心，在推进文化和经济合作方面，您永远可以相信厄瓜多尔，在太平洋的另外一端，您永远拥有一个值得信赖的朋友。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所设60天谈判窗口期到期之际，美伊双方均表示不寻求延长谅解备忘录。作为地区重要斡旋方，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外交部长哈坎费丹同美伊双方多次通话，呼吁两国通过外交手段缓和紧张局势。埃尔多安17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根据土耳其总统府新闻局发表的声明，埃尔多安在通话中说，最大程度通过外交手段缓和美伊紧张局势至关重要，他呼吁美伊继续推进对话，土方愿为两国实现和平的努力提供支持。叙利亚大马士革第4刑事法院18号判处叙利亚前总统巴沙尔·阿萨德的堂弟瓦西姆·阿萨德死刑。法官法赫尔丁·阿里廷在当天的宣判听证会上宣布，瓦西姆·阿萨德对多人实施故意杀害和酷刑，构成反人类罪和战争罪。根据韩国方面18号的消息，驻韩国美军司令泽维尔·布伦森当天访问韩国国防部，就缩减美国与韩国联合军演规模与韩方进行沟通。韩美军方定于17号至27号举行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已要求美国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规模。根据日本方面18号的消息，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3个部门。预计日本防卫省会把扩编计划写入将于8月底提交的2027年预算申请。据了解，这3个部门将分别主管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根据叙利亚国家电视台18号报道，叙利亚西部塔尔图斯省巴尼亚斯热电站发生了爆炸，造成至少3名工人死亡。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新闻盘点。
3: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 特朗普称不寻求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称已为美国履行谅解备忘录设定最后期限，美伊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谈判为何仍陷僵局？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6: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3: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2: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我们说一个这两天大家都很关注的话题啊，就是美伊之间的博弈。因为8月17号，美国和伊朗这个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就满了。然后当问及美国有没有打算延长跟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的时候，我们注意到美国

0: 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怎么说。
1: 美国和伊朗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表态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双方在士气方面的攻守意味。伊朗呢，证明了美国并非不可抵抗，而美国呢，自身也对于通过军事手段来实现最终目标的信心正快速下降。按说美国是这场战争的发起方，本应在节奏上占据主动，但六个月时间过去，特朗普呢，没有能够打通霍尔木兹海峡，也没有能够迫使伊朗呢，签订有利于美国的协议。所谓不着急的姿态，掩盖的其实是缺乏有效下一步手段的现实。但也需要看到的是，伊朗同样承压。从去年底开始的严重经济危机，伊朗政府始终没有时间和空间以及足够的资源来有效加以应对，因而呢，面临的国内压力也在进一步加大。这也是为什么伊朗不愿意无限期与美国耗下去的根本原因。双方目前实际上处于一种打不起、谈不拢、退不了的对峙状态。伊朗呢，敢于设定最后期限，核心逻辑还是在于海峡的控制权、非对称的打击能力以及美国中期选举导致的政治脆弱性。伊朗呢，从被动的应战方转为主动的设定议程方，而美国战争目标却从全面胜利缩减为保油价、防核武，战略空间呢正在进一步收窄。
0: 好，那我们就继续仔细的分析一下美国这边现在的心态是什么样子哈。比如说美国副总统万斯，他是列出了对伊战争的两大目标，就目前啊是这个态度，说第一是保障海湾国家的油气出口，确保美国能够获得价格低廉的能源。第二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我们发现好像能源价格的优先级放到了之前他们很强调的核问题之前。您怎么看这个目标排序有变化？
1: 今年五月有媒体询问特朗普总统美国的经济压力是否会影响其决策，特朗普总统的回答是丝毫不会。但如今呢，副总统万斯却将能源价格明确地列为第一优先目标，这一转变本身就意味着目标降级的公开确认。我们知道美国此前制定的目标清单呢，是包括要迫使伊朗投降，实现政权更迭，确保伊朗永远不会获得核武器，终止其对于中东的相关盟友的这样一个支持。但六个月之后，我们看到美国的目标已经大幅缩减。到目前为止，美国甚至连核问题这样一个最初发动战争时最主要的借口也退居到了次要目标。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美国初始目标的设定呢，是脱离了战争实际能力，并且也证实了美国当前的军事手段无法兑现其原有的政治承诺。那尤其令人感到唏嘘的是，当稳定油价成为了第一目标时呢，美国实质上追求的正是在战前本身就已经存在的状态，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正常通航以及能源价格的稳定。而六个月的战争之后，最紧迫的目标竟然是恢复到开战以前的状态。这就意味着美国不仅没有取得更大的战略收益，反而呢，在为恢复原状而付出更大的代价。
0: 好，那既然说到这儿了，我们就说一下这个海峡通航的问题哈。就是伊朗和阿曼呢，当前是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然后我们注意到有美国媒体说特朗普表示说，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发动攻击。所以有听众说，这个反映了美国和中东盟友之间什么样的关系呢？
1: 阿曼是美国在海湾的传统盟友，那当前正在与伊朗敲定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技术协议。特朗普威胁的矛头恰恰指向的是自己的盟友而非对手。这里面体现出的原因呢，可能有这么两方面。一是特朗普对海峡重开协议迟迟没有能够达成感到沮丧，需要情绪宣泄并找到一个可以甩锅推责的对象。二是呢，美国内部担心阿曼可能帮助伊朗斡旋出一份对德黑兰更为有利的协议，这就加剧了特朗普的愤怒。阿曼招致美方的威胁呢，并不是由于已经做了任何实质损害美国利益的事情，而是由于当前美国地缘战略的实施不顺，并且呢，美国对阿曼产生了怀疑。这暴露出特朗普政府对待盟友时，从来没有把盟友看作是平等的合作伙伴，而是必须服从美国战略意志的交易对象。那这种姿态对美国与阿拉伯盟友的关系肯定会造成深远影响。阿曼长期以来呢，扮演着美国与伊朗之间中间人的角色，此次与伊朗就海峡通航安排展开磋商，本可为美国解决海峡僵局提供出路，然而却招致了战争的威胁。那么地区国家本来就对美国在

0: 在防务与安全领域提供协助的能力和意愿产生了严重的质疑。如今呢，美国又在赤裸裸地威胁盟友，这毫无疑问会进一步地削弱美国与地区盟友的凝聚力，而这也会加速地区国家推进战略自主和关系多元化的步伐。
1: 我们确实看到，就是地区国家在这一轮冲突当中承受了很多，然后当美国说也会去帮助他们维护他们的利益的时候，其实事实并不是这样，他们自己也能看得特别清楚。然后相关的情况呢，我们也会跟进。同时我们看到，作为重要的斡旋方，土耳其呢是跟美伊双方多次通话，呼吁两国最大程度通过外交手段去缓和紧张局势。那接下来态势如何，我们还会观察。
2: 静观世界，动悉全局，寻找不定中的确定，探知变化中的规律，触及现象后的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不做资讯的搬运工，只做思想的集散地。天下大事，邀您共同解读。
3: 美国总统顾问见以色列总理称，加沙非军事化进程或在30天内启动。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我们这两天的节目当中其实也跟大家说到了哈，就是到中东访问的美国总统顾问，同时也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呢，是先后会晤了哈马斯和以色列领导人。然后我们之前也说了跟哈马斯去见完之后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然后今天呢我们着重说关于这个美以之间会晤是一个什么情况。首先，会晤的重点不是争取让以色列在加沙和平计划上签字，而是尽可能的推进这个计划的所有要素。这有一个前提，就之前内塔尼亚胡是公开拒绝加沙和平计划的。所以从这个重点来说，美国是不是还是向以色列做出了一些让步呢？我们问一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怎么说。
4: 本来是在15点计划7月30号公布的时候，当时特朗普就说了，他认为以色列是会同意的，并且以色列很高兴接受15点计划。但是后来证明不是这样的，过了一周之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安全内阁开会之后公开说以色列不接受这个方案，以色列也不会从加沙地区撤军，也不会停止对哈马斯的军事打击。美国现在向以色列施加压力，但他现在又后退了，现在不是让以色列在15点计划上签字，而是为以色列和哈马斯都同意15点计划做一些具体的事情。现在他知道让以色列在这个协议上签字，让以色列同意15点计划，在目前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原因就是以色列在10月27号就要举行国内的大选，在大选之前，内塔尼亚胡面临着来自执政集团内部的极右翼力量的很大的压力，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内塔尼亚胡政府公开的接受美国的意见，向哈马斯做出妥协让步，同意以色列从加沙地区撤军，对他来说是基本上不可能做到的，所以美国现在也认识到这个不可能实现。所以这次会谈公布之后，美国并没有说以色列到底是接受了15点计划还没有接受，所以这个问题现在就往后拖了。那么现在做的事情就是要求以色列在未来这一段时间不要采取破坏性的、进攻性的、挑衅性的行为了，因为美国现在很想推动加沙的和平计划继续往下走。因为去年10月10号达成的加沙和平20点计划是特朗普很重要的一个政绩工程，但是呢，这个工程只进行了一半，另外一半没有落实下去。所以特朗普为了完成他这个标志性的工程，在过去这半年多时间里边，美国一直在不断的推动，但是没有效果。最近好不容易美国支持的和平委员会和哈马斯达成了一个协议，所以美国一定是要向以色列施加压力，希望能够往前推。 另外一个，对美国来说，在过去这半年多时间里边，对伊朗的战争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反而美国还在陷在伊朗战争的困境中了。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就希望就是能够在黎巴嫩的战场上或者加沙这边，如果能够取得一些进展，对美国来说也好交代。同时呢，美国也面临着选举的问题，今年11月美国就要进行中期选举了。如果说能在加沙或者黎巴嫩这边在和谈或者和平进程上取得成绩，对特朗普来说，对国内的选民也有所交代。所以美国在这件事情上是投入了很大的精力。
1: 嗯，那投入了精力到底结果会如何哈？然后我们综合一下乙方的声明，说内塔尼亚胡跟所谓和平委员会讨论之后，同意成立两个工作组，一个呢是负责这个哈马斯的裁军和非军事化，然后另外一个重点关注的是加沙地带的卫生、清洁水源等问题。然后以色列国土报有报道说呢，说这个他们这个美以之间会晤的成果还包括允许以色列再暂时继续对加沙地带实施定点打击，您怎么看待这个所谓的成果？
4: 这些会晤的成果很显然是对以色列有利的，也意味着和平委员会也从原先的立场上后退了。因为本来根据之前的15点计划，首先应该采取行动的是以色列，以色列首先必须做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立即停止对加沙地区的空中打击。本来从去年10月10号，以色列和哈马斯就应该都停火，但是事实上是哈马斯停了火了，以色列没有停火。第二点呢，是要求以色列军队撤回到去年10月10号指定的位置。去年10月10号指定的位置是以色列占领加沙地区53%的领土，但是从那个时候，以色列不断扩大它的占领，到今天为止，以色列大概占领了加沙70%的领土。那么第三个要求以色列做的就是开放那个拉法口岸，拉法口岸不开放，救援物资就不可能畅通无阻的进去。只有以色列做的这三点，哈马斯才考虑开始解除武装。哈马斯认为这三点以色列应该在去年10月10号之后就立即做的，他没有做。但是现在根据这次达成的所谓成果，就是以色列应该做的这些都不提了，成立两个工作委员会，一个是来怎么解决哈马斯解除武装的问题，成了落实哈马斯这边承担的义务的，另外一个是要研究和解决加沙地区的人道主义、水源，是这些已经不是一个那个高层政治的问题了，见到一个人道主义的问题了。以色列要做的事情现在都被那个淡化了，所以在核心问题上这次没有那个任何进展。成立几个机制那是最容易的事情。
1: 然后我们再看另外一件事，其实也是一个今后非常大的不确定性。我们看到美国媒体说库什纳有表态，说加沙地带的非军事化进程呢，可能是在30天内启动。那未来这样一个所谓的非军事化进程，首先它是怎样的？再有一个，这是美以单方面去推动加沙的非军事化进程，给加沙带来的，您觉得会是什么？
4: 非军事化的进程是很难搞的，因为非军事化实际上就是要解除哈马斯的武装。解除哈马斯的武装，你前提条件是哈马斯自己同意你才能去解除。不管是美国和以色列，现在都不可能打到加沙去把哈马斯的武装给解除了。但是呢，到现在为止，哈马斯并没有同意他要解除武装。所谓的说7月30号达成的15点计划，哈马斯同意解除武装了。这是美国单方面说的，哈马斯说他从来没有说他要解除武装。解除武装的意思就是把武器的交上来，武器销毁了。哈马斯现在同意做的是把武器交给巴勒斯坦临时政府存起来，并不同意销毁武器。哈马斯说这不叫那个解除武装。即便是最终的结果哈马斯同意解除武装，但哈马斯的条件也很高，条件是必须以色列全部撤军，巴勒斯坦建国之后哈马斯才同意解除武装。所以解除武装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但是现在美国说的短期内解除武装，就是有可能让象征性的交上一点武器来，但是这个也很困难。哈马斯和以色列对于解除武装的顺序现在是完全对立的，哈马斯是要求以色列必须先撤军，哈马斯才解除武装。 但以色列的要求是哈马斯必须先解除武装，以色列才撤军。所以短期内说解除武装非军事化难度是很大的，可能性也是很低的。他单方面的推动的结果，第一呢，就是解除不了，就我刚才说的，解除武装必须是和哈马斯达成协议，哈马斯不同意都落实不了。然后他带来的后果就是，如果说以色列和美国坚持必须是哈马斯全部彻底解除武装之后，谈判才能往前走，加沙的人道主义啊，加沙的战后重建啊，战后的管理啊，然后才提上议事日程。也就是说，现在以色列和美国把哈马斯解除武装作为一切问题的总根源和解决一切问题的前提条件，这个就是过去半年多发生在加沙的事情，这就让加沙的战后重建提不上议事日程，这样的结果就是让加沙地区的人道主义危机会越来越严重。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好，我们关注一下黎巴嫩的情况啊，就是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呢表示说，上周末黎南部地区暴力活动是明显加剧的，黎巴嫩出现平民伤亡，一些刚刚返回家园的家庭也再次被迫流离失所，而且八月份其实应该迎来旅游旺季的这个国家再次被地区紧张局势所笼罩，而当地的旅游业也是再次遭受了沉重的打击。我们听一下总台记者杨渊发回的报道。
5: 贝鲁特的鸽子岩，黎巴嫩最著名的地标之一，往年一到夏天，海滨大道上总是挤满了来自海湾地区、欧洲的游客以及回国度假的黎巴嫩侨民。但自从今年三月初战火重燃，许多人不得不推迟或取消行程，曾经盛夏时节的热闹景象今年夏天却不复存在。持续不断的冲突令不少游客望而却步，原本热闹的旅游景点也变得十分冷清。据观察，往年此时游人如织的鸽子岩及周边海湾，如今游客稀少，附近的超市、花店和咖啡馆客流量也远不及局势恶化前。今年三月初，受美以伊冲突影响，黎以战火重燃，黎巴嫩安全形势持续恶化，以军频繁的袭击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基础设施受到重大打击，全境流离失所人数超过130万，引发严重人道主义危机。据黎官方近日统计，旅游、餐饮、酒店等商业活动停滞带来的间接经济损失每天高达约3500万美元。战火甚至直接蔓延到首都贝鲁特核心街区。今年三月，紧邻贝鲁特罗塔纳酒店的拉马达酒店遭到以军无人机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10人受伤。安全阴影近在咫尺，直接打消许多游客出行的念头。贝鲁特罗塔纳酒店总经理弗朗西斯·穆巴拉克说，
6: 今年夏天持续的地区紧张局势对旅游业造成了显著影响，这种不稳定局势极大影响了人们的出行决策，尤其是国际游客市场上，尽管面临这些挑战，我们仍然欢迎各位宾客。
5: 黎巴嫩旅游部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虽然黎已重启谈判，局势一度出现短暂缓和，海外侨民从夏季开始少量回流，但截至七月底，首都贝鲁特的酒店平均入住率仅为40%，航班的不确定性是游客面临的另一大风险。尽管商业航班自七月初起逐步恢复运营，但由于地区局势反复，航班随时面临再次取消的可能。与此同时，欧洲航空安全局近日再次发布安全建议，提醒航空公司在8月31号前避免飞越伊朗、伊拉克和黎巴嫩领空，也进一步加剧了市场的担忧。贝鲁特罗塔纳酒店总经理弗朗西斯·穆巴拉克说，
6: 旅行警告和航班延误取消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导致国际游客大幅减少。由于黎巴嫩国内安全局势不稳，许多游客推迟或取消前往黎巴嫩的行程，这直接影响了酒店入住率、游客平均停留时间和整体旅游活动。尽管如此，我们依然保持正常运营，调整了商业策略，并继续提供同样优质的服务。
5: 黎巴嫩旅游部长劳拉·拉胡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尽管经历了诸多困难，但凭借其独特的旅游资源，黎巴嫩依然是国际游客的热门目的地。政府正致力于推动旅游业发展，并将旅游业提升至支撑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地位。夏季旅游业对于黎巴嫩的经济至关重要， 但又一个旅游旺季因地区紧张局势而蒙上阴影。旅游业许多人士表示，只有持久的稳定才能重振游客的信心。总台记者杨渊、贝鲁特报道。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7: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我国西南、华南和东北部分地区雨势较强，四川、广西、黑龙江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明后天西南和东北地区的降雨将有所减弱，在降水较少较弱的江南、江汉等地，高温闷热天气盛行，像武汉等城市本周会有3至4天的高温天气。同时，由于湿度较大，不少地区最高气温即使不到35度，体感温度也会超过35度，甚至达到40度左右。而且夜间最低气温也多在25度以上，暑热从早到晚不停歇。北方高温主要出现在新疆以及内蒙古西部，其他地方高温很少。其中，东北地区最高气温多在30度或以下，最低气温在20度上下，早晚凉意冒头，体感较为舒适。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8: 从大熊猫的栖息地联通，到东北虎的种群复壮，从藏羚羊的成群迁徙，到海南长臂猿的家族扩员，我国建立国家公园体制以来，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目前，中国特色国家公园4梁8柱已基本形成，首批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实现双提升。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首批5个国家公园整合120多个各类自然保护地，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整体保护长江、黄河、澜沧江源头生态系统，连通野生大熊猫13个局域种群栖息地，藏羚种群数量增至7万余只，野生东北虎、野生东北豹、海南长臂猿等旗舰物种种群也得到有效恢复，实现了数量翻倍。好生态也成了金饭碗，5个国家公园吸纳5万当地居民成为生态管护员。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依托好山好水好生态，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提升至数千亿元。武夷山国家公园风景道每年为地方增收数千万元。以绿生金，人与青山两不负，良好的生态环境蕴含着无穷的经济价值。
2: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耳边到指尖，
2: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10: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11: Oh yes, Sophie.
12: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2: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3: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4: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2: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5: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6: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7: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6: Innovation.
2: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8号表示，中国作为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缔约国，认真履行公约义务，积极推进荒漠化防治国际合作。面向未来，中方将继续致力于为全球荒漠化防治提供中国方案。8月18日， 中国广西海上搜救中心与越南航海搜救协调中心一区成功举行了海上搜救通信演练。演练模拟中国籍国际航行集装箱船 YH 轮在越南下龙海域主机失控遇险，双方

0: 方通过信息通报、险情核实、应急协调等流程，检验了两国海上搜救力量的应急通信与协同处置能力。再来关注其他方面，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8号驳斥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言论，称其为妄想。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地图，将霍尔木兹海峡标注为美国新领土。法尔斯通讯社随即在社交媒体附上特朗普这条铁文的截图，并驳斥道，特朗普在其妄想中继续声称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领土。叙利亚大马士革第四刑事法院18号判处叙利亚前总统巴沙尔·阿萨德的堂弟瓦西姆·阿萨德死刑。法官法赫尔丁·阿里言在当天的宣判听证会上宣布，瓦西姆·阿萨德对多人实施了故意杀害和酷刑，构成了反人类罪和战争罪。根据韩国媒体方面18号的消息称，驻韩国美军司令泽维尔·布伦森当天访问韩国国防部，就缩减美国与韩国联合军演规模与韩方进行了沟通。韩美军方定于17号至27号举行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已要求美国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规模。根据日本媒体18号的消息，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这三个部门。预计日本防卫省会把扩编计划写入将于8月底提交的2027年预算申请。据了解，这三个部门将分别主管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根据叙利亚国家电视台18号报道，叙利亚西部塔尔图斯省巴尼亚斯热电站发生了爆炸，造成至少3名工人死亡。叙利亚国家电视台援引塔尔图斯省安全部门的消息说，当地工人正在对一个储罐进行焊接，但储罐内气体未被完全排空，导致了爆炸发生。德国信用报告机构信贷改革公司和欧洲经济研究中心最新联合分析显示，2025年德国共有超过18万家企业停止经营，同比增加了 10%， 数量为近20年来最多。总部位于沙特阿拉伯利雅得的电竞发展基金会18号宣布，首届电竞世界杯将推迟至2027年的11月举行。好，感谢收听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新闻盘点。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民调显示，美总统特朗普支持率跌至33%。伊朗战事如何影响美国中期选举？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4: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首先说一下美国的情况哈。这两天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呢，他们是公布了一项最新的民调结果，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从本月初的35%跌到了33%，而且创下了他两个总统任期以来最低的水平。具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们会分析，然后我们先来听一下详细的报道。
5: 这项为期4天的民意调查于8月17号结束。路透社报道说，仅有33%的受访者表示认可特朗普在白宫的表现，而64%的受访者表示不认可。这是他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的最低水平，也追平了他于2017年2月，也就是第一个总统任期时创下的支持率最低纪录。路透社报道称，自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全球

0: 有五分之一的石油贸易瘫痪，汽油价格飙升，这给大量普通美国家庭带来沉重压力，也将让共和党以及特朗普本人在十一月美国中期选举中受到影响。特朗普竞选时曾承诺控制通货膨胀并避免旷日持久的战争。今年三月初，他最初承诺与伊朗的冲突只会持续几周，但实际上冲突持续的时间远超预期。路透社和伊普索集团的这份最新民调显示，约 80% 的美国民众，包括 87% 的民主党支持者和 71% 的共和党支持者，认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战事将会持续很长时间，只有 16% 的人认为这场冲突可能会在几周内结束。
1: 好，我们再结合另外一些媒体的分析，比如说英国有金融时报，他说呢，美国民众对特朗普政府呢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是表达不满，认为美国军事打击伊朗推高了借贷的成本，造成了汽油和消费品价格的上涨。然后我们再看，随着中期选举的临近，共和党有一些高级竞选顾问私下承认说，共和党啊保住参众两院控制权的可能性其实正在变小。这些呢我们会一点点展开分析。首先这个最新民调的结果，我们想听总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2: 当地时间8月17日，路透社和伊普索集团发布了最新的民调数据。我看到各个媒体在进行关注的时候，都是以特朗普支持率再创新低为标题为关注点。确实我们会看到 33% 的民众对于特朗普执政的表现是满意的，这是 33% 的支持率，而有 64% 是表达不满的。但是对于这个数据，我们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看。首先还是要强调的是，确实再创新低。我们看到 33% 的支持率，这并不仅仅是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的最低，还是又重复了第一任期2017年12月的这种最低记录。确实呢，在特朗普第一任期，他是凭借所谓最低支持率打破了此前克林顿保持的记录。那么现在各方观察特朗普的支持率，为什么关注这个新低？是因为现在美以伊冲突尚未完全结束，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博弈，美国仍然深陷困局，现在美国也并未掌握主动，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多方预期后续因为伊朗问题还会对特朗普的支持率产生影响，特朗普在承受更大的压力，这也是现在共和党内在关注的一个重要的问题。但是呢，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我们要看到在美国的历史上，大多数总统执政之后，他的支持率是会发生变化的。往往呢，开启任期之后，随着政策的实施，那么满意度会下降，不满意的声音会增加。但是呢，对于特朗普来说，他的两个任期都有这种低开低走的态势，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关注如此的这个支持率下滑之下，特朗普他所依托的底气或者说他的基本盘到底在发生怎样的变化。那么如果基本盘尚未分裂的话，这是特朗普仍然可以倚重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1: 那这样哈，我们再说一个重要的议题。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的多名顾问谈到一件事儿，说即使是总体支持美国对伊朗开战的选民，也不愿意忍受一场推高国内物价旷日持久的冲突。这种情况下，您觉得伊朗战事的相关议题有没有可能成为他们这个中期选举的决定性因素？而且还有一个听众想问一个问题，那现在到中期选举之前也就两个多月吧，伊朗战事有可能在这期间结束吗？
2: 如果说中期选举是对美国执政党以及总统的一次期中考试，那么这个考试的结果其实还是有迹可循。从历史上来看，一般情况之下，中期选举当中，执政党在国会的席位会减少。当然呢，历史上也有一些例外，比如1934年小罗斯福执政时期，是因为政府的经济政策比较好的应对了大萧条。那么在这个中期选举当中，民主党是进一步的扩大了在参众两院的这种掌控力，是获得了更多的席位。而2002年的中期选举，当时是小布什政府时期，此前发生了911事件，美国已经开启阿富汗战争，并且把反恐作为全球的重要的任务。在恐怖主义威胁之下，美国国内形成了聚集效应，所以我们会看到在2002年的中期选举当中，共和党在参众两院也都增加了席位。那么现在对于特朗普政府来说，这一次的期中考试确实是有难度的。 本身从现实来看，现在共和党在众议院只有微弱的优势，那么要守住众议院是很难的。参议院是否能守住，现在呢也并非是完全所谓手拿把攥。所以呢，特朗普比较担心的是出现奥巴马政府时期执政党呢是在参众两院都失守的这种情况，后续对于总统的执政会造成更大的牵制，跛脚的状态是一种非常难受的尴尬的状态。那么现在影响中期选举最关键的因素是什么？从目前来看，应该说对伊冲突确实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首先对于特朗普政府来说，要给国内一个交代。从目前来看，战事还在一种焦灼的状态，美国仍然在威胁可能升级军事行动，但是呢，也非常清楚，升级军事行动无法击垮伊朗，反而呢，可能会得不偿失。但是如果现在美国选择撤出，这并非体面的撤出，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不意味着海峡就此会恢复通行，一切回到战前状态。对于美国政府来说，仍然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所以现在对于美伊冲突，现在美国政府几乎是无牌可打，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后续必然会进一步的影响美国国内民众的感知，以及呢，因为美伊冲突所造成的一系列的连带的影响，会影响美国总统所面临的中期选举的选情。
1: 嗯，这个我们继续来观察。那除了伊朗战事这件事儿，势必是会对带来重大的影响，还有什么样的因素会影响到美国中期选举的结果呢？
2: 从当前的民调数据来看，美国国内民众当然在关注美伊冲突的变化，但是如果说到中期选举的影响因素，恐怕对于美国民众来说，他们的关注点在于特朗普重返白宫开启第二任期之后给美国带来了哪些变化，之前总统做出的竞选承诺是否真正变为了现实。那么首先会看到在移民以及经济贸易等方面，美国总统此前都采取了一系列的举措，但是这些举措没有带给美国积极的变化，反而是造成了更多的撕裂。比如说在移民执法问题一度在美国国内引起了极度的争议，那么同样涉及到美国大打关税战，即使特朗普仍然有支持者，但是呢，关税战带给美国自身的影响，包括对于美国民众生活以及社会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那么现在呢，在美伊战事尚未完全结束，美国无法从中东抽身的这种情况之下，那么民众认为，应该说中东的议题某种程度在影响其他方面的一些议题和民众的关注点。比如说现在相比于移民问题，美国民众更加关注的是因为美伊冲突造成的生活成本的增加，造成的更加严重的通胀问题。而根据此前的民调数据已经可以看出，当美国民众对于经济和安全问题这些共和党此前被认为更加擅长的议题，现在认知出现变化的时候，后续会产生一系列的影响。而对于美国总统来说，会看到很多州在发生潜移默化的变化。比如说当美国国内的汽油价格上涨，当一加仑汽油超过$4的时候，那么此时影响到的不仅仅是出行的问题，还涉及到农业州的生产。随着美伊冲突的延续，可能会造成化肥供应等问题进一步的加剧，这对于美国政府来说，在中期选举之前无异于是麻烦缠身，雪上加霜。
1: 嗯，就是老百姓过日子的时候能有一些切身的感受，生活的成本会怎样，这些都会影响到中期选举。然后目前看，您觉得共和党控制参众两院的可能性大不大？然后中期选举有了结果之后，对特朗普接下来的任期您觉得是什么影响？
2: 从目前形势发展来看，今年的中期选举，共和党想守住参众两院，这是非常艰难的，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那么丢掉众议院是有较大的概率，能否守住参议院现在也有变数。从目前来看，确实形势还在发展，那么距离中期选举还有一段时间。在这一段时间内，首先针对伊朗的战事，民主党人会频频的发起攻势，而共和党内部现在也有不同的声音出现了分裂，一些共和党人一再催促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国内政治议程，尤其是中期选举之上，尽可能的让美国体面的退场，聚焦国内议程。但是现在对于美国政府包括总统本人来说，现在难以兼顾甚至是进退失据。 而后续随着美伊冲突进一步的发酵，如果出现冲突的进一步的扩大化以及带来更大的变数，那么肯定会进一步的影响中期选举的选情。从目前来看，不管是内政还是外交方面，对于共和党政府来说，相关政策的落实目前难以取得更大的进展，或者说难有很明显的加分项，反而呢是出现有更大失分项的这种风险。

0: 大规模扩编日本防卫省，计划增设三部门，适合居心。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关注一下日本的动向哈。根据报道呢，日本防卫省计划在2027年实施大规模的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三个部门。名称虽然是暂定的，但是会有这三个相关的部门。日本是什么考虑？我们来听一下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院长张玉来怎么说。
2: 日本防卫省此次新增三个局，这显然不再是简单的数量调增，而是从结构上进行调整，对现有体制进行功能性改革。首先是新设了防卫基盘局，主管运输、补给、卫生等后方事务。设施政策局主要负责自卫队与驻日美军基地的设施管理。国际政策局顾名思义，它将主管的是与对外其他国家的军事合作。当前对外军事合作事务主要分布在防卫政策局、统合幕僚监部以及外务省等多个部门。国际政策局的设立意味着日本对外军事合作在日本安全防卫政策中的地位已经发生了质变。日本新版白皮书显示，过去这类事务分散在多个部门，现在由专设局级机构，说明日本要把对外军事合作作为长期国家职能来经营。日本政府仍在坚称所谓的专属防卫，法律外壳尚未根本改变，但从行政制度上来看，集体自卫权和对外军事合作已经被日常化、制度化。可以说，日本专属防卫的实质性边界正在不断被侵蚀。此次防卫省新增三个部门确实罕见，这主要体现在如下三点。第一，日本过去的行政机构改革一般奉行的是废一设一原则，以此来控制财政和编制，而这次新设三局却不废旧部门，属于纯粹扩张，打破了多年惯例。第二，从组织构成来看，扩张幅度非常之大。第三，在财政紧张背景下，仍然优先扩编防卫省，说明安全议题已经压倒了对财政纪律的遵守。这表明日本正通过行政扩张把再军事化、制度化，机构一旦设立就会形成部门利益、人员编制和预算惯性，未来即使政权更替也很难轻易回调。
1: 好，感谢分析哈。此外呢，关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以自民党总裁的名义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并且对靖国神社进行所谓的摇摆，那日方的错误行径可以说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马来西亚策略分析与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林文杰呢，接受了总台环球资讯全球洞察的记者专访，我们来听一下环球资讯广播记者杜慧琴的详细报道。
3: 林文杰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无论是亲自参拜、供奉祭祀费，还是所谓摇拜，这类行径都是对历史正义的公然挑衅，严重伤害了战争受害民众的感情。
4: The Yasukuni Shrine honors 14 class.
5: 靖国神社供奉有对侵略战争负有直接罪责的14名甲级战犯，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高市早苗以自民党总裁身份供奉祭祀费，向靖国神社方向进行所谓摇拜，这是一场精心算计的政治操作，意在迎合日本国内保守势力，同时试探中韩等周边国家的外交底线。高市此前将靖国神社称作和平之社的言论，充分暴露其历史修正主义的危险立场。一个不能诚实正视自身历史罪责的国家，无法作为负责任的国际社会一员获得信任。
3: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本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村智子以及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忍于8月15号一同参拜靖国神社。这是日本自民党核心高层首次集体参拜，也是连续第七年有日本现任阁僚在这一天参拜靖国神社。林文杰认为，日本自民党核心高层集体参拜的错误行径彻底撕下了政治遮羞布，标志着历史修正主义正演变为日本政府内部的制度化立场。
4: The collective visit by the senior LDP figures, including Secretary General,
5: 日本自民党干事长、选举对策委员长等党内高层集体前往参拜靖国神社，打破了围绕这一敏感问题延续数十年的不成文。

0: 的政治默契。这已经不再是少数政客的个人行动，而是日本执政党统一强硬地拒绝为日本侵略历史反省谢罪。最为危险的是，此举带有意识形态铺垫意图。高市早苗政府试图将侵略战争粉饰为所谓为国牺牲，重塑民众历史记忆，削弱日本民众对执政党持续推进军事扩张的反对情绪。
1: 日本政府长期谋求增强军事力量，逐步突破战后和平宪法对日本的军事束缚，不断掏空专守防卫原则。高市上台后更是按下扩军加速键，强行推动大幅增加防卫预算，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大肆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以发展所谓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和反击能力，公开推动修订安保三文件以及无核三原则。对此，林文杰认为，在军事化的日本已成为搅动地区局势的危险推手。
2: The Takaichi administration is rapidly driving a remilitarization agenda.
0: 高市政府不断加速日本再军事化进程，日方积极研讨修改无核三原则，重点谋求取消不运进核武器的禁令，为同美国实现核共享铺路，充分暴露其立场的虚伪本质。与此同时，日本修订规则，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彻底突破战后八十多年的和平底线，叠加大幅增加防卫预算，谋求发展所谓反击能力，日本的一系列行径极易诱发地区军备竞赛，将亚太地区推向动荡边缘。
1: 二战时期，马来西亚曾遭受日军残酷的军事侵略，以及长达3年0.8个月的占领。这段历史给当地民众，尤其是华人社群，留下了深刻的血泪创伤。今年8月15号，马来西亚华人社团在首都吉隆坡举行纪念活动，缅怀80多年前奔赴中国抗日战争前线的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林文杰表示，对马来西亚民众而言，二战历史绝不只是尘封往事，更是捍卫历史正义的道德标尺和警惕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和平警钟。
2: This collective memories goes beyond simply recalling suffering.
0: 这份共同记忆不只是追忆苦难，更是对日本军国主义带来浩劫背后根源的深刻思考。在日本右翼势力竭力歪曲抹杀历史之时，马来西亚民众通过留存史料，持续举办纪念活动，主动守护历史真相。马来西亚传递出清晰信号，真正的地区友好只能建立在真诚反省的基石之上，而非虚伪的外交辞令。
1: 总台环球资讯记者杜慧琴综合报道。
3: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4: 好，我们看到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是在蒙古国开幕。那在18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呢，发言人林健介绍了中国在全球荒漠化治理方面发挥的作用。
5: 荒漠化的防治是关系人类永续发展的伟大事业。中国作为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缔约国，认真履行公约义务，积极推进荒漠防治国际合作。中国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在世界范围内率先实现土地退化零增长，荒漠化土地和沙化土地双缩减，森林覆盖率和森林的蓄积量连续40年保持了双增长，为全球实现2030年土地退化零增长的目标做出重要贡献。公约秘书处两次授予中国防治荒漠化杰出贡献奖，称赞世界荒漠化防治看中国。中国积极参与并全力支持联合国防治荒漠化事业，向世界分享中国防沙治沙经验，推广技术，培训人才，为全球南方共谋绿色发展注入强大动力。在本次大会期间，中方设立中国角，举办中国荒漠化防治的主题展览，还将举行多场边会活动，与各方交流荒漠化防治的理念、技术和实践。面向未来，中方将继续致力于为全球的荒漠化防治提供中国方案，同各方深化生态环保合作，进一步推动公约进程，携手创造更多荒漠变绿洲的发展奇迹。
6: 今天的世界为何与昨天不同？或许你知道世界的变化，却不知它为何如此变化。 新闻盘点为你打开一扇连通过去与未来的门户，洞悉世界格局背后无法阻挡的人类步伐。
7: The world in a minute。
8: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supply chain， chain 链子 ，supply chain 则是供应链。近日美国媒体发表文章，为什么不依托中国几乎不可能制造机器人。文章写道，中国制造商正在主导人形机器人的 supply chain 供应链，中国企业量产数千台单价不到$5000的人形机器人，这样的量产速度和定价水平其他竞争对手难以企及。曾经中国机器人的传感器、关节等零部件依赖海外供应商，如今核心零部件 supply chain 供应链已经自主掌控。现在许多生产电动汽车零部件的公司也开始为机器人制造商供货。深圳一家机器人企业表示，早上9点发送设计图纸，中午就能拿到零件样品。如果一家供应商的档期满了，随时都能联系另外一家。
6: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1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3: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9: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0: 曲项向天歌，白马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9: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1: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6: 每一刻
3: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美国叙利亚问题特使汤姆·巴拉克1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对以色列空袭叙利亚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的深表关切，认为此举构成不必要的局势升级，无助于地区稳定。 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所

0: 热的60天谈判窗口期到期之际，美伊双方均表示不寻求延长，谅解备忘录。作为地区重要的斡旋方，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外交部长哈坎费丹同美伊双方多次通话，呼吁两国通过外交手段缓和紧张局势。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8号驳斥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言论，称其为妄想。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地图，将霍尔木兹海峡标注为美国新领土。法尔斯通讯社随即在社交媒体附上特朗普这条帖文的截图，并驳斥道，特朗普在其妄想中继续声称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领土。美国《华尔街日报》日前报道称，伊朗领导层并未寄希望于6月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而是在为一场更大规模的战斗做准备，凸显美伊之间严重缺乏信任，这种不信任很可能阻碍双方在短期内达成协议以结束冲突。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17号报道，乌方负责爱国者导弹系统运行的首席工程师德米特罗透露称，自己已有数周没有见过爱国者系统运作。美国今年2月底联合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消耗了大量爱国者拦截弹，导致美国及其盟友向乌克兰输送的同类导弹大幅减少。乌总统泽连斯基近来声称，西方盟友今年以来向乌克兰提供的防空导弹数量仅为2025年同期的1/3。根据日本方面18号的消息，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的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三个部门。预计日本防卫省会把扩编计划写入将于8月底提交的2027年预算申请。据了解，这三个部门将分别主管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局长罗德尼斯科特17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已叫停在德克萨斯州大本德国家公园内修建美墨边境隔离墙。这项工程近期引发了共和民主两党人士的批评，被指仓促施工破坏环境。哥伦比亚新任住房部长贝尔特兰被指在该国10号发生大地震之后携家人前往以海滨城市度假，遭到了批评。网络流传的照片和视频显示，贝尔特兰一家身着泳装，在哥北部加勒比海沿岸城市圣马尔塔一处海滩的遮阳棚下休息放松。好了，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大话题谈。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题谈。
3: 纵论国际赛场风云，尽享竞技体育魅力。输赢背后，专业有深度；锋芒毕露，观点有态度。纵横捭阖，激情奔赴山海；一往无前，挑战突破自我。谈笑风生，精彩尽在掌握。大话体坛，懂你的热爱。
4: 北京时间的21:04，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话体坛，我是翟乐。今天节目要和大家一同关注羽毛球世锦赛，今天继续进行。那么备受关注的国羽女单选手陈雨菲啊，今天是成功的以2-1战胜对手，顺利晋级到了第二轮。而与此同时，在网球赛场，辛辛那提公开赛在女双的角逐当中，首轮比赛美国的威廉姆斯姐妹是遭遇一轮游，而中网协的组合张帅和蒋欣瑜是成功晋级。另外在足球赛场，今天亚冠精英联赛以及亚冠二级联赛也是完成了新赛季的抽签，那么中超的三支球队包括了上海海港、北京国安以及上海申花也已经是各自落位，我们也会在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好好的了解一下。同时在我们今天晚间节目直播的此刻，一场中超联赛第18轮的补赛，上海申花主场与北京国安的京沪。

0: 这样的话，北京国安队在客场第73分钟的时候扩大领先优势到2-0啊，这个对于做客的北京国安队来说是非常有利的一个局面了。下半场比赛刚开始不久，我们就在说，北京国安带着1-0的比分，他们是喜欢且擅长打这样的场面啊。简单高效的反击就足够继续扩大领先优势了。
1: 刚才司徒晨谈了一个，这个球进的太简单了，是吧？
0: 一传一打进了。
1: 对啊，就是发飙带球，然后这个曹永基又向前插上。但是你这个球从慢镜头来看，从这个刚才我看，就是你在攻转守的过程当中，上海申花有一半的球员站在原地，没有往回追，
0: 是的
1: 啊，只是想依靠自己的这个几名后卫线的球员，
0: 觉得五防三应该能防下
1: 来。对，其实不是这样
0: 的，
1: 其实不是这样的。
2: 全场比赛74分钟，现在国安在客场2-0领先申花。
0: 2-0之后啊，北京国安队应该是继续要做换人，巩固住这个优势。
1: 因为刚才丢球之后在中场丢球，特切拉我一直在观察他，追了一步然后站在了原地，就没有再跑，只是站在原地。你不能把这个所有的这个防守的责任都交给同伴。
0: 是的，米内罗在示意北京国安队有手球的嫌疑，曹永静还吃到一张黄牌。
2: 上半时尾声阶段，拉莫斯是为国安在客场首开纪录，刚刚曹永静扩大优势。
0: 特切拉，马纳法，陈锦衣，落点不错，一点北京国安队顶出来。
2: 今天晚间的这场比赛原本是应当在7月举行，
0: 38,836人在上海体育场关注这场比赛。
2: 不过当时因为天气原因，这场比赛是推迟到了今天晚间，这也是中超联赛本赛季第18轮的一场补赛。
0: 最后犯规了陈锦衣，
1: 但现在国安也是2-0领先了。球队的重心呢，在防守端呢，可能要更重一些啊。
0: 对，
1: 但是从防守的组织来看，这个比赛国安队组织的确实要比申花队要更严谨一些。
0: 继续巩固防线，对位的换人，4号李磊换下26号白杨。
2: 说到国安，上周他们是刚刚4-2战胜了金门虎，赢得了京津德比。今天晚间在这场京沪德比当中，他们又是2球领先。
0: 这球没出界，倚住对方完成了转身。曹永静
1: 全场接线打三
0: 捅射，有没有补射的机会？在横传的中路，这个球想要完成一个右脚的，
2: 刚刚国安险些又把比分改写，
0: 速度确实非常快啊，有点来不及发飙。这下传的就已经很厉害了，
1: 传的真好。
0: 对，
2: 好在申花队的门将薛清浩立功了。
1: 法比奥这球没掰过来，脚腕没掰过来，但是你看这俩前锋在一次进攻当中，俩人都有射门。
0: 是的，
2: 倒地将球封堵。
1: 申花，我觉得米罗耶维奇得调整一下。现在球队是攻守已经完全脱节了。
2: 起来，申花在前任主教练斯卢斯基离开球队之后，代理教练毛义军带队还是取得不错的成绩，包括在上一轮他们是4-1战胜了河南队。但是今天晚间新帅米罗耶维奇的首秀，目前情况不妙，0-2在主场落后国安。
0: 长传没过顶，2点球，陈锦衣过来了，直接远射，这球脱手给了一个角球。
1: 曹永静一直好像在示意啊，想要换人。他这边可能抽筋儿。

0: 尼瓦建关队的门将侯森表现不错，
1: 反正到目前为止啊，七十八分钟表现还真是不错。打天津那场，也还是可以。
2: 是，
1: 申花这场球稍稍，米洛耶维奇第一场亲自指挥球队啊。
0: 然后申花这边后卫陈静一瞄着远角一脚低射，为侯森扑出底线。申花队的角球
1: 还得给他时间，
2: 对，角球一点北京官队顶到，第二点还在禁区里，凌空抽射没有压住，这球确实比较难。嗯，是不是给了球门球啊？
0: 申花队长吴曦啊，第一时间对于主裁判的判罚有些不解。
2: 这场比赛关于角球的判罚反转有点多啊。
0: 特写镜头也是给到了场边的申花新帅米洛耶维奇，他的这个状态和前任斯卢茨基有些相像啊，也是在场边不停的踱步。
2: 嗯，北京官队连续几个一点争的还是很稳，看看有没有转换，没有哨，外围上海申花队重新组织，高天意传到禁区里，一点是拉莫斯争到，武奇，还是角球，
0: 禁区外的远射，申花队的攻门又被破坏，球出底线。
1: 中场得调整调整了，我觉得上海申花。
2: 嗯，
0: 角球迅速开出。
2: 角球，
1: 其实这种球很危险。
2: 是。
1: 一旦国安拿入球的话，那就是一次反击的机会。
2: 对，
0: 现在申花队进攻方面内部的起球没有什么威胁，第一点都能够被国安队的后卫解围出来。
1: 另外现在国安上场这几名球员啊，李磊、王刚、张稀哲这几个球员，他在场上比赛经验太丰富了，什么时候快速，什么时候控制节奏。
2: 就这2-0这比分，这几个人上来怎么把握，这是轻车熟路，太会踢了。
0: 比赛80分钟了，申花目前在主场依旧是0-2落后国安。
1: 现在这场比赛，尤其到下半场，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申花，整体的这种不平衡，攻守都不平衡。
2: 嗯，
1: 这个是现在球队比较大问题。当然，这是米洛耶维奇，他也是刚刚来到球队，从这个球队的这种打法阵型，可能还都没有完全的确定。
2: 对
1: 啊，可能需要给他一些时间。
2: 嗯，
0: 场边两队又要换人了，
1: 中场是需要调整了，一定是需要调整了，
2: 换下高天意，换上徐浩洋，换下陈锦一也被换下，换上杨泽祥。
1: 其实这个换人还可以来得再早一些。
2: 对，谢鹏飞换下了阿孙，
0: 国安这边进球功臣曹永静也是被换下了。
2: 啊，北京国安队是用贾非凡换下了曹永静。换下了七号王军，换上三号
1: 谢鹏飞。哎，别说，这申花现在一个是无锡，另外我还真挺想念这个在场边的这个于汉超的。
2: 于汉超哈，
1: 他比赛当中有那股劲儿。
2: 对，看看这一次啊，横传，又是侯森先把球打出来
1: 啊，越位。
2: 对，这里裁判举旗了，干事员的哨声也响了。
1: 这你不管场上是几比几是吧？比分几比，就是球员在场上，你得有这个。把这个比分扳回来，这股劲儿，
2: 对啊，
1: 从每一次拼抢是吧，每一次这种对抗，
2: 侯森今天已经完成8次扑救啊，力保城门不失啊，而且这8次扑救里边，说实话有几个真的是，神来之笔，尤其是站在门线上用脚把球踢出去了，
1: 我觉得那个是最佳扑救，那个最佳，虽然可能是下意识的，但也是最佳扑救，
2: 对。甘树然觉得侯森拖延时间了，所以又给了侯森一张黄牌。

0: 目前比赛进行了83分钟，国安还是在客场2-0领先申花。
1: 就国安如果保持这个赛季保持这样的势头的话，下赛季这有可能还会进入到这个亚冠的这个区域啊。
2: 嗯，接下来对于这两支球队来说呢，赛程也会比较紧啊。除了我们国内的杯赛，像亚冠还有亚冠二，今天还有早先时候也都陆续完成这个抽签了啊。包括分组啊，包括像亚冠的这个联赛阶段的比赛赛程啊，对阵也都出来了，所以考验呢只会更艰巨。
1: 哎，就是还是要做好这种双线甚至三线作战的这种准备。
2: 没错，来，这球领下来了，北京国安队又是一次反击的机会啊！四个人投入其中，直传打到身后，发饼，哎，射门部位没太吃准，
1: 应该是
2: 越位，
1: 对，越位，但应该也是毫厘之间，
2: 对。这是犯规了。
0: 国安凶狠的铲铲断，
2: 把对手放倒，吃到一张黄牌。
0: 李磊被主裁判出示黄牌。
1: 申花到下半场的这个后半阶段，几乎没有
0: 这边替补上场的米内罗重重倒地，
1: 很少很少。
2: 这个也是源自于自己的脱节。
1: 对，
2: 其实脱节有时候不仅仅影响防守回不来啊，
1: 没错，
2: 进攻其实脱节了也很难组织起来。
1: 那你第一次进攻没有成功的话，二次进攻，
2: 对，
0: 这是今天晚间主裁判出示的第六张黄牌。
1: 前锋前卫后卫喊啊，喊着前卫，前卫喊着前锋一起往上压，三条线要靠近，然后丢球之后就地的反抢。
2: 对，
1: 那你前锋一抢，一看后卫离我50米，就没法抢了。
2: 确实是，
0: 申花前场右侧任意球。
2: 北京国安队还是能拿到1点。
0: 球权还在申花队，
2: 看看有没有转换。
0: 但是国安有成功的阻断，
2: 球已经1-1了。这球传得非常好，停得也不错。张玉宁到了禁区里，横传过来，好
1: 球，好
2: 机会，停下来再打，3-0啊！
0: 球又进了。
2: 张稀哲锁定胜局，
1: 这个反击打得太漂亮，关键贾非凡在右边路这条转移太漂亮了。
2: 嗯，
0: 张稀哲在点球点面对守门员非常冷静。
2: 现在我想胜负已经没有太多悬念了。再来看一下啊，就是贾非凡这一脚，
1: 对，这脚球传得真漂亮，
2: 价值连城、啊、
1: 对，
2: 停得也好，
1: 停得也不错。张玉宁关键他接下来这个处理很冷静，
2: 嗯，
1: 啊，一直在等。
2: 张稀哲前插的时机，包括他对于身边情况的观察，他为什么停一下再打，他就知道旁边没有人。
1: 哎，
0: 面对薛清浩非常冷静的右脚推射远角，
2: 这就是老将啊。看蒙哥马利，他当然有理由这样庆祝。说实话，后边的这个比赛的走势，基本上就可以说是他导演的。从他的这个换人一上来，换人的思路的体现，基本上，效果体现出来了。
1: 要给自己加油啊！
2: 对，给自己鼓鼓掌吧，
1: 鼓掌鼓掌。
0: 不仅是主教练蒙哥马利
1: 复出之后啊，状态确实是非
0: 常
1: 出色。
2: 对，
0: 看到国安
1: 的
0: 球迷们今天，
1: 你看他养一养，
0: 随队来到客场，
1: 受伤之后稍微
0: 也很激动
1: 休息，可能对他这个状态还真是有帮助。
2: 是的，
1: 他现在这个场上比赛，他的这种实时阅读比赛的能力，他比这些年轻球员要强多了。
2: 没错，
1: 啊，这是他的一个优势。但是贾非凡这脚球转移，哎。对，蒙哥马利说：“我得给我自己鼓掌。”
2: 对，北京国安队上一次在联赛里击败上海申花，还是在2024年的8月，这已经是2年之后啊，再一次在联赛当中有机会击败对手。虽然现在比赛还没结束啊，但是这个分差，包括考虑到双方在场上的表现，胜负其实已经没有太多悬念。而北京国安队上一次能够在联赛里客场击败上海申花，2022年的11月，这已经将近是4年前了。
0: 申花把特谢拉也换下了，
2: 换下了特谢拉，这是最后一个换人名额了。
1: 我觉得现在对米罗耶维奇来说

0: 很重要一点就是你要改变球队的这个比赛的气质。一方面是你的阵型啊打法要先稳固下来，对吧？稳定下来。然后就是球员在场上的这种表现，你得就是球员在场上丢球之后啊，一个是就地的反抢，一个是回追啊，另外就是二分之一球的这种拼抢，
1: 是
0: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你没有这种比赛，没有这种比赛的这种气质的转变，那可能短时间内想要扭转这个颓势啊，没有那么容易啊。
1: 对，
0: 技术，上海申花不缺，
1: 对，
0: 是吧？
1: 甚至是中超顶尖。
0: 是，但是你组合在一起，球员在场上这种拼劲儿啊，这种对比赛胜利的这种渴望，
1: 所以需要米罗耶维奇第一赶紧明确思路啊，第二就是赶紧抓紧了解手下的这些队员，尤其是核心框架的队员。
0: 是，你说上海申花球迷为什么那么喜欢于汉超？就是他在场上他不服输啊，
1: 对，
0: 啊，不管是几比几，只要裁判没吹哨，那我就拼到底，一拼到底。
1: 好，张稀哲禁区前犯规，送给上海申花队一个任意球。刚才我们也看到了射门的次数对比啊，上海申花队今天已经完成19脚射门啊，但是进球数字是零。这其中当然有今天侯森将近10个扑救的神勇表现啊，但是上海申花队这么多的射门次数，这么多的射正次数，你的得分还是需要有转化的。
0: 没错，
1: 这个是效率的体现。
0: 你转化没有成功的话，一方面球员的能力是一方面，心理
1: 对
0: 是吧？
1: 对，
0: 球员的这种对胜利的这种渴望是吧？这种心中的这个胜利的这个火焰得点起来啊。
1: 对，好，来看一看任意球，直接打了，稍稍高了一点啊。这个球其实罚的质量还是不错的，谢鹏飞
2: 看准侯森的站位不是太好，想掉一个远角，可惜球打高了。
0: 郑科伟啊，这些申花队的这个助理教练，其实要给米罗耶维奇啊更多的一些帮助，以往的时候，法比奥跟张玉宁可能还踢着，两人可能还得换下来。现在俩人表现这种表现的话，
1: 对，
0: 蒙马利不会换了。
1: 是的。好，进入到全场比赛，伤停补时有4分钟。
0: 而且你看两个人，这个他防守的时候，这个时候法比奥他就是像前卫线的前腰一样，是吧？他要回撤一些，还是有一些分工的不同。
1: 对。
0: 但是在整体的防守的这种紧密程度，在这种纪律性方面，今天国安队做的要比申花更强一些。
1: 是的，
2: 申花队还在沿右边路进攻，看看能不能追回一分。
1: 禁区前很空，
2: 还是被国安解围出来，球权还是归申花队。禁区前沿全都是人，
1: 北京国安队在中路防守收缩非常密集。
0: 这个申花队，我倒是觉得还得注意点防守啊。
2: 球传到禁区里，球权丢失。

0: 场比赛国安队当然进球的几名球员，张稀哲呀等等这些球员，阿莫斯表现都还是不错啊。但是我觉得在没有孔特的情况下，今天达曼在中场表现非常稳健。
1: 对，
2: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话体坛。那么今天晚间这场中超联赛第十八轮的补赛，目前北京国安在客场3-0领先上海申花，比赛也即将结束。今天晚间凭借着这场胜利，上海申花在积分榜上的排名将应当说是北京国安在积分榜上的排名将会跃居到联赛的次席。那么更多的体育话题我们留到整个节目的下半时段啊，马上回来和大家一起来好好的聊一聊。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8月18号，我国西南、华南和东北部分地区雨势较强，四川、广西、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在降水较少较弱的江南、江汉等地，高温闷热天气盛行，像武汉等城市本周会有3-4天的高温天气。同时由于湿度较大，不少地区最高气温

0: 即使不到35度，体感温度也会超过35度，甚至达到40度左右。而且夜间最低气温也多在25度以上，暑热从早到晚不停歇，需要注意持续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北方高温主要出现在新疆以及内蒙古西部等地，其他地方高温很少，其中东北地区最高气温多在30度或以下，最低气温在20度上下。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从大熊猫的栖息地联通，到东北虎的种群复壮，从藏羚羊的成群迁徙，到海南长臂猿的家族扩员，我国建立国家公园体制以来，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目前，中国特色国家公园4梁8柱已基本形成，首批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实现双提升。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首批5个国家公园整合120多个各类自然保护地，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整体保护长江、黄河、澜沧江源头生态系统，连通野生大熊猫13个局域种群栖息地，藏羚种群数量增至7万余只，野生东北虎、野生东北豹、海南长臂猿等旗舰物种种群也得到有效恢复，实现了数量翻倍。好生态也成了金饭碗，5个国家公园吸纳5万当地居民成为生态管护员，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依托好山好水好生态，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提升至数千亿元，武夷山国家公园风景道每年为地方增收数千万元，以绿生金，人与青山两不负，良好的生态环境蕴含着无穷的经济价值。
3: 从耳边到指尖，
1: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5: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4: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6: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4: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7: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8: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4: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7: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9: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4: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3: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绿茵场上攻防转换，山呼海啸，三分线外瞬间出手，屏息凝视，酣畅挥拍，小球旋转，牵动人心。大话体坛直击国内外精彩赛场。
10: 北京时间的21:30，大家晚上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话体坛，我是翟乐。那么在节目的上半时段呢，和大家一同关注了今天晚间中超联赛第18轮的一场补赛，这也是每个赛季大家都会特别聚焦的京沪德比。那么在今天晚间这场比赛也是刚刚结束啊，最终这个比分呢，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想到，北京国安在客场3-0完胜了上海申花。那么三粒进球呢，分别是由国安队的拉莫斯、曹永进以及张希哲打入的。而对于上海申花而言，今天晚间他们的新帅米洛耶维奇的首秀啊，无疑是相当苦涩的一个结果。而凭借着最近一段时间啊非常出色的表现，北京国安在赢下了今天晚间这场同上海申花的京沪德比之后，现在在联赛的积分榜上一举 超越了此前排在自己身前的青岛西海岸、山东泰山和云南玉坤三支球队，现在是上升到了联赛积分榜的次席。那么接下来有关更多足球赛场的话题，马上要连线到的是我们今天晚间的足球评论员赵宇。您好，赵宇老师。
11: 盖乐你好。
10: 确实，其实今天这场京沪德比赛前呢，大家会有各种各样的期待，尤其是上海申花这边啊，毕竟是新帅米罗耶维奇的首秀，包括最近一段时间，其实球队在代理教练毛义军的这个指挥下，表现的也是相当的不错。而另外一边，其实国安的球迷也有对这场比赛的一个憧憬，虽然今天晚间是客场作战，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北京国安的表现，要比上海申花更好。但是最终这样一个比分，是北京国安在客场不仅是零封了上海申花，而且是3-0的完胜啊！也想听听赵宇老师对于这场京沪德比的复盘。
11: 首先这个比分确实没想到吧？没想到北京国安队赢得这么干净利落啊！因为这场比赛，北京国安队其实是有球员，中场的球员孔特是踢不了的，可能对于球队的中场的这个防守的面积、防守的硬度来说是有影响的。但我们发现达万出现在这个防守的后腰的位置上，还是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在上半场比赛呢，北京国安队先进球，可以说这个开局打得很不错。但是接下来其实多数时间里，申花队也占据了主动，也取得了一些很好的机会，甚至说打空门的机会都没有打进。这个可能申花运气稍微差了一些。我觉得下半场比赛北京国安队应该说是完全把这个局势掌控住了，完全把比赛拿捏住了。虽然说北京国安队也不是打这种控制的足球，有的时候你会发现申花队的机会更多一些，但是他的反击非常的精炼，非常的简单。张玉宁的这个在前场的支点的作用，包括法比奥在前场的作用，都起到了很重要，对于这种反击呀、包括这种国安队的进攻都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曹永静的那个进球就是法比奥的助攻，两个人的这个传跑是非常的默契的。另外张稀哲的进球来自于张玉宁的助攻，可见这两个前锋啊，张玉宁跟法比奥虽然这场比赛都没有进球，但是都奉献了一个助攻，他们在前场的这个支点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而北京国安队这场比赛赢得这么干净利落，也跟球队的这种反击效率有很大关系。作为申花队新的主教练米罗耶维奇，这场比赛输球呢，可能也是北京国安队给他上了一课，告诉他你这个来到中超并不是说执教起来很容易，虽然说你过去也有不错的履历，但是来到中超不是来了之后就能够解决所有问题的，让他知道执教中超并不容易，同时呢也让他更加了解现在的申花队的球员，了解现在的这个中超联赛，对于他未来的执教我觉得是有帮助的。当然可能我们也看到了申花队的一些改变啊，比如说球队的这个打法更加的积极，进攻呢也更加的主动，这个可能是跟过去不一样的。但是怎么解决这个到了下半场比赛前场中场后场脱节的问题，包括怎么把自己的战术思路更好的传递给球员，更好的传递给球队，这是申花新帅米罗耶维奇接下来要做的吧。我觉得输球虽然说不是好事儿，但从长远来讲也未必是坏事儿。希望他能够通过这场比赛更加清晰地认识到中超联赛，更加清晰地认识到上海申花队，这是非常重要的。
10: 那么申花是结束了中超联赛第18轮的补赛，而他们的同城对手海港紧接着也将在明天晚间啊，同样他们也会有场补赛，但是他们将会去做客大连的蓑衣湾啊，去挑战啊，目前在排名上要比自己高出不少的大连英博。也想听听啊，赵宇老师如何来前瞻明天晚间即将打响的这场补赛。
11: 首先我觉得论实力肯定是海港更占优，大连英博最近这个状态呢可能会有一些飘忽和起伏，因为在这个辽宁德比当中，大连英博表现还是很不错的，1-0取得了胜利。但是紧接着一个客场面对云南玉坤，那可能这支球队也没有打出自己的这个真正的实力吧。包括这个王伟杰也吃到了红牌， 这个会对大家英博产生一些影响吧。

0: 紧接着打海港，然后打完海港打重庆铜梁龙，这个都是客场作战，可能这种连续的客场比赛对于大连英博队来说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吧。而海港是主场作战，它的这个整体实力又在大连英博之上。 海港也是希望能够尽快的让自己的这个积分能够提升一下吧。那我觉得海港还是应该胜利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如果说海港能够赢下这场比赛，那他现在是排在第九，那可能他的这个积分还会更跃升一下，这对于海港来说是比较重要的。这场比赛我还是更看好海港取胜，最起码
1: 在自己的主场能够拿到一分吧，这是挺重要的。嗯，那当然除了中超联赛的补赛之外，实际上在今天啊，我们刚刚提到的三支球队，包括了上海海港，包括了今天晚间赢球的北京国安，以及输球的上海申花啊，这三支球队呢，其实今天他们的球迷也格外关注，因为这个新赛季的亚冠精英联赛以及亚冠二级联赛今天也是完成了一个抽签。那么接下来 这三支球队啊还要代表中超球队去征战这个洲际赛场。那接下来呢，也和赵宇老师来关注一下这三支球队的一个签运的情况。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在新赛季的亚冠精英联赛当中会代表中超出战的海港以及国安的情况。那大家通过这个在马来西亚 亚足联的这样一个总部啊，在吉隆坡的这样一个抽签之后呢，大家也看到了海港联赛里的对手啊，自然也都有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些球队，包括了韩国的球队、泰国的球队、澳大利亚的球队等等。那么北京国安这边也是如此啊，当然结合着具体的这样一个对阵的情况，也想听一听啊。首先，赵老师给我们来分析一下啊，海港接下来在亚冠精英联赛里在联赛阶段
0: 会遇到怎样的一个挑战？首先从这个签位来说，海港跟国安都没有遇到日本的球队，那可能这个从比赛来讲会容易一些，因为我们都知道日本的球队啊，这个整体是非常强的。他过去在亚冠的比赛当中，面对中超的球队也基本上是胜多负少。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可能我们都没有遇到这个日本的球队，从这个比赛角度来讲是好事儿。但是相反呢，你面对韩国的球队，尤其是像全北现代这样的球队，那是非常困难。全北现代我们都知道，它这个是亚洲的老牌的强队，是一支非常成熟的球队，而且海港是要客场来挑战全北现代，那这场比赛对于他们来说压力是比较大的。 但海港它的主场是面对武里南联，面对大田，面对泰港，面对河内公安。那我觉得海港应该主抓这四个主场的比赛吧。四个主场的比赛，我觉得对于他们挑战最大的可能就是来自韩国的大田队。但是海港在实力方面应该也是可以跟对手掰手腕的。如果说这四个主场的比赛能够拿到 10到12分，那海港接下来的这个出线形势还是比较乐观的，因为你看海港，要去澳大利亚踢客场，要去韩国全北现代踢客场，这两场比赛应该说是比较难，而且韩国的浦项制铁也是，客场，怎么说呢，就是海港这个客场的难度系数应该说是非常的大，所以说他们必须得，抓住这个主场的比赛。而北京国安队这边呢， 他这个全北现代包括浦项铁人、纽卡斯尔喷气机，他都是在主场踢，那可能对于他来说，这个主场的比赛要尽可能的跟这些强队能够咬住，能够拿分，哪怕拿一分也可以接受。而客场比赛呢，就是海港的主场比赛，国安是踢客场，那就不多介绍这些队伍了。我觉得国安队应该是客场多去抢分吧。现在对于北京国安队来说，可能你踢武里南联呀，踢泰港 踢河内公安也是有一定困难的，因为现在这些东南亚的球队啊，他对于亚冠联赛的重视程度还是比较高的。那可能对于北京国安队来说，你踢，假如说踢日本的球队没有那么大压力，现在客场去踢一些东南亚的球队，你又会想，你啊，那我输了是不是说，对于这个颜面上会有一些影响？那这反而是一种压力。 就看看北京国安队在这个客场跟这些东南亚球队交手的时候，怎么把这个压力释放吧，这还是挺重要的，就是做好自己。我觉得北京国安队这个赛季也是在这个专门引入了亚冠的外援，可见球队对于这个亚冠联赛是很重视的，希望他们在这种 很重视的情况下能够踢好这个亚冠的比赛，先确保小组出线吧。
1: 那刚刚赵老师也是为大家分析了一下海港和国安啊，接下来将会参加的是新赛季亚冠精英联赛的比赛，而在亚冠二级联赛当中，中超球队代表呢就是上海申花了。那今天这个抽签大家也注意到了，包括嘉宾也是申花的名宿范志毅。那么最终呢，申花进入到了一个小组的同组对手，包括了来自于日本、柬埔寨和新加坡的球队。很多申花球迷觉得，小组出线应当不成问题啊，也问问赵宇老师怎么看呢？
0: 对，我觉得这个亚冠二级联赛呢，可能还是保持着过去的那种分组的节奏。那对于这个申花队来说，适应起来是，问题不大。首先这个组G组最强的就是町田，町田是一支很典型的日本球队，讲究这种技术，讲究整体。那我觉得申花过去也跟这支对手交手过，是比较熟悉的，就是主客场比赛也存在击败对手的可能性。那即便是击败不了，争取能够打平也是没有问题的。另外两支球队说实话我们了解的都不多，包括这个柬埔寨的球队啊，包括这个新加坡的球队。那可能对于申花队来说，如果能够跟这两支球队主场全取三分，客场争取拿一分，那可能对于自己巩固在小组前两名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因为申花队我们都知道在联赛当中可能这个表现也有起伏，今天也输掉了比赛。他们其实联赛也没有什么过多的想法了，那与其这样，不如把这个亚冠的二级联赛去踢好。我觉得申花队获得小组出线权是没有太大问题的，我还是比较看好这支球队的，也希望他们在新的教练的带领下能够找到感觉，能够找到新的打法啊，给教练一些时间吧。既然换帅了，那就要充分的相信新的教练，给他时间，让他去充分的改造这支球队，让我们看到一个焕然一新的申花队，这是很重要。
1: 那最后一个问题，其实也是今天在这个亚冠抽签出来之后，很多球迷很关注的一点，就是因为在前几个赛季啊，可能国内联赛的竞争等等各方面的因素，牵制了中超球队在洲际赛场的一个重视程度啊。大家会看见，感觉中超球队对于亚冠的赛场不是太重视。但是这一次，大家在说目前联赛里啊，这个无论是我们聊到的海港、申花、国安，感觉也不需要去为所谓的争冠去有更多的一个分心，也不存在保级的压力，是不是能够更多的投入到亚冠的赛场当中呢？赵宇老师怎么看这个问题？
0: 对，我觉得翟乐说的非常正确，就是现在你过去你可以说我要夺冠呀，我要踢足协杯怎么样，那现在这三支球队就基本上跟冠军是没有缘分的，跟中超联赛冠军是没有缘分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就没有其他的理由了。你包括北京国安，你即便是升到第二，那可能你要真正想撼动成都荣城也不太现实。那不如你现在在这个联赛当中已经无欲无求了，就把这个亚洲的比赛踢好。这个说实话，对于俱乐部的这种口碑、俱乐部的形象都是有帮助的。那你对，咱往大的说一点，对于整个中超联赛，对于整个中国足球来说，也是要求他们把这个亚冠的比赛踢好吧。因为你不能说总是在国内踢得很热闹，那你到了这个国际赛场上你就不行了，这个肯定是球迷不希望看到的。而且我也希望这三支球队能够在比赛当中打出自己的风格。这三支球队的实力都是没有问题的，联赛当中有起伏没关系，你在这个亚洲的赛场上，对方不完全了解你的情况下，你把自己的东西打出来，我觉得第一步获得小组出线权，然后朝着更高的目标去努力吧。我觉得怎么着也得争取进入到各自所在的这个亚冠精英联赛、亚冠二级联赛的前四名，这应该是中超球队努力的目标。
1: 好的，非常感谢赵宇老师啊，今天第一时间又为我们带到了中超联赛第18轮的今天晚间这场京沪德比的赛后的总结，也为大家前瞻了明天晚间中超联赛第18轮还有一场补赛啊，将会是大连鹰博在主场来迎战上海海港。同时，那么随着今天啊新赛季，也就是2026-27赛季亚冠，一方面是精英联赛，一方面是二级联赛的这样一个抽签啊结果出炉之后，大家也在热议啊，三支中超球队，那么就是去参加精英联赛的海港、 观，以及将会参加二级联赛的申花，到底他们会用一种怎样的态度，尤其是排出怎样的阵容啊，去参加洲际比赛。确实也是事关未来啊，整个中超联赛在亚足联这个俱乐部体系当中的一个积分。大家也都知道，我们的名额已经是变少了，如果再不能取得足够优秀的成绩，可能未来啊去参加亚冠比赛的这个名额还会缩水，这也是球迷们不愿意看到的。对于整体的中超的发展，整体的中国足球的进步啊，都是不利的。所以也希望这三支球队，就像刚刚赵伟老师也分析了，在目前啊保级无忧、争冠无望的情况下，是不是能够全力以赴啊，证明给球迷看，到底目前中超球队在亚洲俱乐部层级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我刚刚听到了一个很关键的细节，赵宇老师对这三支球队的要求是进入到四强阶段。我们也一同期待啊，随着新赛季的亚冠联赛开始之后，看看海港、国安、申花到底最终能够给球迷们奉献怎样的一个比赛和结果。当然说到亚冠的精英联赛，可能又有一段时间了，球迷又不记得这个精英联赛的一个赛制了，也给大家来简单的介绍一下。那么新赛季亚冠精英联赛呢，还是一共是有亚洲区的32支俱乐部球队参加联赛阶段啊，这个和欧冠很像，先是踢一个联赛阶段的比赛。那么其中西亚区和中超球队所在的东亚区是各有16支球队，两个赛区在联赛阶段呢还是完全分开的，分别来计算一个积分榜，那么各自排名前8的球队将会晋级淘汰赛。那刚刚也是提到了，根据这个抽签啊分到的对手，现在主客场也已经是确定了，海港在联赛阶段主场将会面对的对手包括了泰国的武里南联、韩国的大田市民、泰国的泰港以及越南的河内公安四个主场。那么四个客场将会面对的是韩国的全北现代、澳大利亚的纽卡斯尔喷气机、韩国的浦项制铁以及泰国的拉查武里。国安在联赛阶段啊，这是亚冠精英联赛的联赛阶段主场碰到的四支球队呢，分别是韩国的全北现代、澳大利亚的纽卡斯尔喷气机、韩国的浦项制铁以及泰国的拉查武里。就基本上啊，海港碰到的对手国安也会碰到，那么国安在客场要去面对的球队包括了泰国的武里南联、韩国的大田市民、泰国的泰港以及越南的河内公安。所以在亚洲啊这样一个洲际赛场，也是亚冠精英联赛的舞台上啊，其实也能够通过两支中超球队和这种来自于澳超联赛呀、来自于泰超联赛呀、来自于 K 联赛呀等等啊，包括越南联赛的球队啊，做一个对比，检验一下我们到底目前的实力如何。当然回到了这个亚冠二级联赛当中，也是希望啊申花能够成功的啊，就像球迷们期待的那样，首先做到小组出线，接下来能够走多远，我们也会为大家来持续关注。那么足球的话题呢，我们也是重点关注了中超俱乐部的表现啊。当然最近一段时间在上海，我相信还是有球迷在持续关注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啊这项青年队的比赛。那么女子组的比赛实际上也已经开始了，最近一段时间大家也都在关注中国 U17 女足啊马晓旭带领的这支国青队的表现。那么其实最近两场比赛中国 U17 女足啊可以说是火力全开，分别在前天和昨天啊取得了两场大胜，而且战胜的对手都不简单呢。先是5-0战胜了皇马啊女足梯队，然后又是6-0啊横扫了拜仁女足梯队，已经取得了小组赛的2连胜。而紧接着呢，大家也很期待啊，在明天的晚间那么中国国青女足还会面对的是曼城女足的梯队啊，不知道最终的比赛结果又会如何。当然之前在今年5月的 U17 女足亚洲杯上啊，如果球迷们还记得，当时我们的国青队也是成功晋级到了四强，也已经是获得了 U17 女足世界杯的参赛资格了。所以接下来也很期待啊，马晓旭带领的这支球队能够在女足世界杯的舞台上获得怎样的一个成绩。当然说到了青年队，不仅仅是在足球赛场，在今天的篮球赛场，我们的青年军们也有好的表现。这是 U18 男篮亚洲杯的一场小组赛。那么今天呢，中国 U18 啊也是我们的国青男篮啊是成功的战胜了对手伊朗队，锁定小组第一，成功的晋级到了8强。 另外在其他赛场也来关注一下中国队选手的表现，那毫无疑问呢就是羽毛球赛场了。今天2026年羽毛球的世锦赛也是继续争夺，那么昨天晚间呢我们也是关注了石宇奇的表现，但是很遗憾在昨天晚间的男单首轮当中他是遭遇了一轮游，不敌印度的本土选手。那么今天在女单首轮的赛场，大家格外关注的是陈雨菲的表现。那么今天他对阵的是来自于中国香港队的选手卢善恩。那么陈雨菲刚开始也是让大家捏了一把汗，18-21先丢一局，但好在随后21-8、21-11还是成功的完成逆转，2-1淘汰对手晋级了。而在女双的赛场，今天无论是刘胜书谭宁还是贾一凡张淑娴，我们的两对组合呢都是以大比分2-0而战胜了各自对手，成功晋级。那么接下来啊，提醒各位网球迷们，如果大家在持续的关注这一次辛辛那提网球赛，那么接下来可能又要熬夜了，因为马上啊，我们的两位金花又将会出战了。那么按照目前的赛程，一位是王希雨，不早于北京时间明天凌晨2点，他将会在女单的16分之1决赛来对阵乌克兰的名将斯维托利娜。而另外一场比赛呢，可能更加吸引眼球。那么这场比赛按照目前的赛程的开球时间啊，不会早于北京时间明天早间的7点。王希雨要去挑战目前的世界第一萨巴伦卡。当然在之前晋级的一个过程当中啊，两位中国金花的表现还是相当不错的。那么王希雨在此前的比赛当中呢，是成功的击败了克罗地亚的选手维基奇啊，获得了去挑战萨巴伦卡的机会。而且在赛前接受采访的时候，王希雨也是非常的兴奋啊，他说一直都还没有机会能够和萨巴伦卡来过招。就是有一年在澳网啊过招了之后，其实一直都期待着跟萨巴伦卡这样世界第一的选手再次交手。然后王希雨也提到了自己是在好好的准备啊，看一看到底在北京时间明天早间啊，王希雨面对萨巴伦卡会有怎样的一个表现。而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提到了王希雨，那么王希雨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呢，也是战胜了加拿大选手费尔南德斯啊，成功的晋级。接下来将会面对的是赛会的8号种子乌克兰选手斯维托利娜。说起来双方此前呢是有一次交手，当时比较可惜啊，王希雨是在6-2先胜一盘的情况下，结果是4-6、3-6不敌对手。看看这一次差不多是时隔2年的时间再度交手啊，王希雨能不能给我们带来惊喜。而在男单的赛场上，头号种子德国名将斯维列夫啊，是拿下了2盘抢7大战，成功的击败了法国选手阿特玛纳，职业生涯第5次的闯入到了辛辛那提站的16强。那么凭借本场比赛的一个胜利，这样斯维列夫啊也成为了继辛纳之后在本赛季第2位能够拿下20场大师赛胜利的球员。当然在女双的赛场啊，今天其实大家也格外的关注，在女双首轮的比赛当中，赛后的6号种子也是我们的金花组合张帅和蒋欣瑜是打满3盘啊，战胜了波兰的皮特尔以及印尼的曾丽美啊，这样一个跨协会的组合成功晋级。其实对于老将张帅而言呢，这一站的比赛大家也都特别关注他，因为此前在华盛顿站他是刚刚拿到了女双的冠军，紧接着又在多伦多啊拿下了女双的冠军啊。最近一段时间在女双赛场表现是相当不错，但是此前女单的赛场我们也和大家一同关注了啊，是不敌美国本土选手李吉妮。所以接下来啊，看一看他搭档蒋欣瑜在女双的赛场是不是能够走得更远。而在女双的赛场，今天很多球迷们也都关注了大小威廉姆斯，威廉姆斯姐妹啊亮相了首轮比赛，但是他们是遗憾的不敌对手，遭遇了一轮游。说起来，现在大小威廉姆斯啊，真的已经是现役的传奇选手了，小威也已经44岁了，大威已经46岁了，两位传奇球手还在征战网球赛场，不容易。当然我们也要继续给张帅蒋欣瑜加油。以上呢就是今天大话题单的全部内容，也再次感谢各位的陪伴，下次节目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Banking Industry Bank 银行 Banking Industry 则是银行业。近日肯尼亚媒体发表文章，中国银行业主导重新定义全球金融领导权。文章写道，中国发展为 Banking Industry 银行业强国已不再是预测，而是由国际数据和数十年审慎经济规划支撑的现实。2026年全球银行1000强榜单显示，中国银行业继续主导全球商业银行业，金融实力已成为中国最具有影响力的经济工具之一。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中国的Banking Industry 银行业为亚非拉和中东的港口、铁路、公路以及电信基础设施提供融资。中国银行业在数字支付、移动银行和金融科技领域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
1: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2: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联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3: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4: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1: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5: 从耳边到指尖，
6: 感知全球脉动，
5: 世界在你指尖。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7: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5: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7: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5: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7: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5: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7: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5: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8月18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再来关注其他方面，当地时间8月18日，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表示，当前卡方外交努力主要集中在缓和危机，阻止局势进一步升级。解决当前危机的途径是实现美伊停火，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保障航行自由，同时推动美伊双方重返谈判桌。美国叙利亚问题特使汤姆·巴拉克1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对以色列空袭叙利亚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深表关切，认为此举构成不必要的局势升级，无助于地区稳定。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所设60天谈判窗口期到期之际，

0: 以双方均表示不寻求延长谅解备忘录。作为地区重要斡旋方，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外交部长哈坎费丹同美伊双方多次通话，呼吁两国通过外交手段缓和紧张局势。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8号驳斥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言论，称其为妄想。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地图，将霍尔木兹海峡标注为美国新领土。法尔斯通讯社随即在社交媒体附上特朗普这条帖文的截图，并驳斥道，特朗普在其妄想中继续声称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领土。美国《华尔街日报》日前报道称，伊朗领导层并未寄希望于六月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而是在为一场更大规模的战斗做准备，凸显美伊之间严重缺乏信任。这种不信任很可能阻碍双方在短期内达成协议以结束冲突。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17号报道，乌方负责爱国者导弹系统运行的首席工程师德米特罗透露称，自己已有数周没见过爱国者系统运作。美国今年2月底联合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消耗了大量爱国者拦截弹，导致美国及其盟友向乌克兰输送的同类导弹大幅减少。乌总统泽连斯基近来声称，西方盟友近年以来向乌克兰提供的防空导弹数量仅为2025年同期的1/3。根据日本方面18号的消息，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三个部门。预计日本防卫省会把扩编计划写入将于8月底提交的2027年预算申请。据了解，这三个部门将分别主管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局长罗德尼斯科特17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已叫停在德克萨斯州大本德国家公园内修建美墨边境隔离墙。这项工程近期引发了共和民主两党人士的批评，被指仓促施工，破坏环境。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人民同反法西斯同盟国以及各国人民并肩战斗的伟大胜利。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誓死抗击侵略者的精神和行动也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一批批外国友人以不同方式声援并帮助中国抗战。战斗在中国上空的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冒险开辟驼峰航线的美国飞虎队，救死扶伤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第一个随八路军转战华北前线的美国记者史莫特莱等等。杨晶所著《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一书，以独特视角、丰富史料，再现了抗战时期来华帮助或直接间接参与中国抗日战争的外国友人与中国军民并肩作战的历史场景。作者选取新闻宣传、军事、医疗、文化教育、难民救助等领域，将个体和群体相结合，既着眼于外国友人对中国抗战的援助，亦着眼于中国抗战对外国友人的影响，考察中国抗战为何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和援助。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

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回顾创作过程时，杨晶表示，撰写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让我走进历史的烽烟，近距离感受这些外国友人炽热的中国情缘。他们有不同的国籍，有各自的政治立场，他们中既有全面抗战爆发后专程前来援助中国的，也有侨居中国不顾危险在日军铁蹄下保护中国民众的，他们中有闻名遐迩备受赞颂的人物，更有默默无闻不为世人所知的英雄。他们的身影出现在军事、新闻、医疗、经济、文化教育、人道主义救助等各个领域。有些人最后长眠于此，有些人虽然离开了中国，但一生都怀念和牵挂着这片土地。埃德加·斯诺被称作中国革命的鲍春燕，将红色中国的面貌第一次展现在世界面前。他的《红星照耀中国》1937年10月在英国出版，彼时中国全面抗战爆发，该书问世仅一个月就发行了5版，拉开了西方记者附身红色中国的序幕。艾格尼斯·史莫特莱，第一个报道中国红军的外国记者，他记录下外国记者访问延安时同共产党领导人促膝谈心的场景，也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热情报道浴血奋战的抗日将士，还联名致信海外呼吁国际援助。这些外国记者不是没有看到中日军事力量的悬殊，但仍然对中国抗战的前景充满信心。为什么？因为他们耳闻目睹了中国军民的团结抗战，实地观摩了八路军对民众的教育、动员和武装，感受到了民众的觉醒和勇气。史莫特莱《中国在反击》，詹姆斯·贝特兰《华北前线》，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人民之战》等一批作品都揭示了战争真实的情况，戳穿了侵略者的谎言，让世界看到中国人民为生存、为尊严而战的决心，为中国抗战赢得了世界主流舆论的支持。马海德是医学博士乔治·海德姆到陕北之后为自己取的中国名字，他是第一个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国人，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加入中国籍的外国人。在陕北，马海德不仅在医院坐诊，还常常背着药箱到分散在各个村子的病房四处巡查，不仅给军人疗伤看病，还给军队所到之处的老百姓诊治疾病。亨利·诺尔曼·白求恩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但他不只是一个在枪林弹雨下救死扶伤的外科大夫，还是一名出色的医学教育者。有多少中国技术人员经常受训？技术工作的整体水平有没有得到提高？中国人自己能够坚持下去吗？在白求恩看来，这些问题的答案就是外国医疗队的价值体现。从流动手术医疗队到模范医院，再到特种外科医院，他因地制宜地改进医疗救助的工作方法，没有课本就亲自编写教材，药品器械缺乏就自己动手研发。外国友人对中国的情谊，他们为中国革命所做的努力，不仅感动了中国人民，也同样感动了世界，成为一首首国际主义的英雄赞歌。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史沫特莱，多产作家兼社会活动家。1928年，史沫特莱与法兰克福报，这是希特勒上台前夕欧洲一家最著名的自由派报纸签订了合同，成为该报驻中国的特派记者。詹姆斯·贝特兰与史沫特莱观点不尽一致，但皆为反法西斯主义者的英国记者，曾这样评说史沫特莱及其与中国的关系：他是一个革命家，他为争取独立和教育的多年的斗争坚强了他的性格，他必然要来到中国，因为全世界最伟大的革命运动正在中国遭受着严酷的压迫。1928年，史沫特莱以法兰克福报记者的身份前往中国，途经苏联，于1928年12月抵达中国东北。身为记者的史沫特莱敏锐地关注到日本的动作，为此他在东北住了将近三个月。他将他的观察与发现写成一篇报道《日本在满洲的铁拳》，却不被法兰克福日报采信，直至1931年918事变之后才发表出来。与此同时，史沫特莱到工厂、煤矿、学校、机关单位等广为参观采访，并深入中国人和日本人家中访问。其后他旅行南下，经大连、北平、天津、南京，直至上海，沿途继续参观访问工厂、农村、学校、机关，与官员、学者交谈，并采访工人、农民和地主。在1936年北上西安之前，史沫特莱一直将上海作为他的活动基地。自来到中国，史沫特莱亲眼看到了中国底层民众的艰辛生活，也看到了部分觉醒中的为争取自身权利而斗争的中国妇女，结识了以鲁迅为代表的进步作家，并耳闻目睹了中国共产党为了解放贫苦人民而做的战斗和牺牲。他很快就参与了中国的社会政治运动，其热情比当年参与印度的政治运动更为炽烈。史沫特莱不仅是位热情的革命运动的参与者，也是一位勤奋的撰稿人。他将一路所见及其深入工厂农村的见闻和采访写成了一系列有力的报道文章，提供给法兰克福日报和美国的几家杂志。其中有许多文章后来被收录在他的第一本中国文集《中国人的命运》中。这部文集共收录了史沫特莱30篇文章。他写了中国的农民和地主，在中国的外国人，记录了湖南的一次矿工起义、五卅示威游行、一支红军队伍。30篇中有6篇谈中国的妇女，包括旧式的和现代的妇女。他在字里行间流露了深深的对底层民众的同情与关怀，对殖民主义、封建主义的痛恨，对中国社会革命的支持。诚如史沫特莱文集出版前言中所说，中国人的命运主要反映了20年代末、30年代初期中国的动荡社会生活、阶级矛盾和风起云涌的革命斗争。作者通过对当时社会现状的调查，对各阶层人的接触了解，以一个记者的锐利眼光揭穿了旧中国的社会弊端，并对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寄予无限的同情和支持。居留上海期间，史沫特莱的活动范围很广，结交的朋友来自各国各界，持不同政见者，尤其喜欢同进步的民主人士和革命的共产党人来往。史沫特莱在中国的交友和活动充分体现了他的政治倾向、他的活动能力及其个性特征。对于工农大众的同情与关注，不仅令史沫特莱与鲁迅结为亲密战友，也使史沫特莱对中国共产党充满热情。
史默特莱敬仰鲁迅的战斗精神，欣赏他以笔作武器，讽刺国民党对人权的粗暴破坏，对无辜者的屠杀。他明确表示，鲁迅是他在中国若干岁月中对他影响最深的人物之一，对鲁迅的造诣和他与众不同的文风有着高度评价。他认为中国的作家都和本国的历史文化艺术有很深的关系，和历史结成不解之缘。看来鲁迅是这方面造诣最深、关系最密的一个。想把他的政治杂文译成英文是很难的。由于不能公开抨击反动派，鲁迅的作品只能是对中国历代黑暗时期的人物思想、历史事件的精心雕镂，把当代法西斯统治与历史上的专制相提并论。明眼人、受过教育的人都很清楚，他那文笔辛辣、寓意深刻的政治小品、杂文里表达出中西文化博大精深、兼容并蓄的传统和画龙点睛之笔。史默特莱认为，鲁迅后来病情的加重，是因为他的追随者彭贝学生的陆续失踪和被迫害致死，就好像腐蚀剂侵蚀他的身体和心灵。史默特莱曾和其他友人一起劝说鲁迅卧床休养，但鲁迅回答说，轻伤不下火线，总得有人坚持战斗。1931年2月，一些进步青年作家遭国民党逮捕遇难，包括柔石、冯铿在内的几个甚至惨被活埋。鲁迅痛心疾首，奋笔疾书，冒着遭杀害的危险，要求史默特莱将其用血泪写成的揭露此事的手稿写于深夜里，译成英文发表出去。在矛盾的协助下，史默特莱将手稿译成英文。这篇文章引起了西方世界第一个反应，有50多名美国一流作家联名抗议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中国作家的罪行。国民党很是震惊和气恼，史默特莱虽有治外法权的保护，但已然列在国民党的黑名单中。去广州考察访问时，他就曾因莫须有的罪名被逮捕，最后是在朋友的营救下被带回上海。1930年，在鲁迅50寿辰联谊会上，史默特莱第一次亲耳聆听有关红军的兴起和农民加入红军的具体生动的报告。经曾在史默特莱住处疗伤的一位红军将领的叙述，他对中国工农红军有了进一步深入的了解。这位红军将领的名字叫周建平，曾是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建军初期的军长。根据周建平的描述，史默特莱着手撰写第一部报道中国工农红军及江西苏维埃的作品《中国红军在前进》。1933年，史默特莱因病去苏联疗养，他在那儿完成了《中国红军在前进》的书稿，称其为报道中国人民近半个世纪的战斗生活的史诗，在莫斯科首次出版。《中国红军在前进》写的是1927年至1932年间，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红军反抗国民党统治，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军史诗。这是第一部由外国记者撰写出版的报道中国共产党的书籍。虽然其影响不如其后斯诺以亲自访问的第一手资料而书写的《红星照耀中国》，但是中国红军在前进最早揭破国民党对红军苏区的污蔑和谣言，以具体生动的事例告诉不明真相的西方世界，在中国有一支与众不同的人民的军队，中国共产党已在其领导的苏区建立了一个苏维埃政府。白求恩跟有人说，他正是看了史默特莱的《中国红军在前进》和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而了解中国，来到中国，并奔赴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

地。英国记者詹姆斯·贝特兰于1936年底在西安与史默特莱初次见面，但他早闻史默特莱大名。他说，史默特莱是中国最著名的外国人之一，他在我所认识的北平学生群众里简直成了一种传奇。在华12年，史默特莱的足迹踏遍中国东北、华北、华南、华中、西北、西南，与中国人民一同经历由土地革命战争向全民族抗战的转变。作为新闻记者，他深入工厂、农村、战区，采访了各派、各界、各业、各阶级、各阶层人士。作为社会活动家，他从事了保护、营救进步人士、呼吁国际社会给予中国医疗援助等活动。同时，他勤奋书写，笔耕不辍，以亲身经历和见闻实时报道中国的政治、军事与社会。在如实报道之余，他更注重令作品承担更大的使命。除了向各种报纸和新闻刊物投稿，史默特莱还先后撰写并出版了《中国人的命运》《中国红军在前进》《中国在反击》《中国的战歌》《伟大的道路》等五部反映中国社会和抗战的作品。其中，《中国的战歌》一书被公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报道战地情况的最佳作品之一。美国历史学家、史默特莱研究专家麦金农对史默特莱的一生做了概括性的定位。他是一位作家，是革命运动的参与者，是一位不知疲倦的妇女运动者。

0: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一会儿见。
1: 你听见了吗？这是黄沙吞噬绿洲的声音。
2: 全球每分钟就有数十公顷土地因荒漠化失去生机。
1: 牧民的歌声，孩子的学堂，最后的泉水，都在沙漠中沉默。
2: 沉默。但每一滴水都在复活土地，
1: 每一双手都能筑起绿墙，
2: 每一棵幼苗都是与未来的契约。
1: 在黄河几字湾，光伏板正向黄沙深处推进，板下的牧草已悄然返青。
2: 在撒哈拉沙漠南缘，绿色长城正在延伸。
1: 在尼罗河上游，菌草锁住了水土流失。
3: 我每天都节约一张纸，
4: 我关紧水龙头节约用水，
5: 我的愿望是为地球种下更多的树。
2: 当科技、智慧与文明一起合奏，你听，
1: 这是地球重生的声音。防治荒漠化，行动就是未来。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8月18号，我国西南、华南和东北部分地区雨势较强，四川、广西、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在降水较少较弱的江南、江汉等地，高温闷热天气盛行，像武汉等城市本周会有3至4天的高温天气。同时，由于湿度较大，不少地区最高气温即使不到35度，体感温度也会超过35度，甚至达到40度左右。而且夜间最低气温也多在25度以上，暑热从早到晚不停歇，需要注意持续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北方高温主要出现在新疆以及内蒙古西部等地，其他地方高温很少，其中东北地区最高气温多在30度或以下，最低气温在20度上下。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 从大熊猫的栖息地联通，到东北虎的种群复壮，从藏羚羊的成群迁徙，到海南长臂猿的家族扩员，我国建立国家公园体制以来，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目前，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四梁八柱已基本形成，首批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实现双提升。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首批五个国家公园整合120多个各类自然保护地，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整体保护长江、黄河、澜沧江源头生态系统，连通野生大熊猫13个局域种群栖息地，藏羚种群数量增至7万余只，野生东北虎、野生东北豹、海南长臂猿等旗舰物种种群也得到有效恢复，实现了数量翻倍。好生态也成了金饭碗，五个国家公园吸纳5万当地居民成为生态管护员，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依托好山好水好生态，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提升至数千亿元，武夷山国家公园风景道每年为地方增收数千万元，以绿生金，人与青山两不负，良好的生态环境蕴含着无穷的经济价值。
0: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2: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0: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2: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0: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2: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0: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国际原子能机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发文说，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扎波罗热核电站以通勤公交站发生爆炸，造成16人伤亡，并称这是该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事件。针对伊朗方面近期有关3名伊朗飞行员被卡塔尔扣押的说法，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18号再次予以否认，并公布了卡方此前处置相关事件和搜救工作的更多细节。安萨里表示，相关伊朗军机当时侵犯卡塔尔领空，在卡方确认其飞行和攻击轨迹后，曾尝试与飞行员取得联系，但未得到回应。随后卡方按照交战规则采取措施。安萨里强调，卡塔尔搜救人员于3月19日发现一名飞行员的遗骸，搜救行动于4月6日结束。卡方随后向伊朗通报情况，伊方接收遗骸后将其运回伊朗，并为其举行了丧礼。美国叙利亚问题特使汤姆·巴拉克1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对以色列空袭叙利亚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深表关切，认为此举构成不必要的局势升级，无助于地区稳定。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所设60天谈判窗口期到期之际，美伊双方均表示不寻求延长谅解备忘录。作为地区重要斡旋方，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外交部长哈坎·费丹同美伊双方多次通话，呼吁两国通过外交手段缓和紧张局势。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8号驳斥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霍尔木斯海峡言论，称其为妄想。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

0: 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地图，将霍尔木兹海峡标注为美国新领土。法尔斯通讯社随即在社交媒体附上特朗普这条铁文的截图，并驳斥道，特朗普在其妄想中继续声称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领土。美国华尔街日报日前报道称，伊朗领导层并未寄希望于六月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而是在为一场更大规模的战斗做准备，凸显美伊之间严重缺乏信任。这种不信任很可能阻碍双方在短期内达成协议以结束冲突。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十七号报道，乌方负责爱国者导弹系统运行的首席工程师德米特罗透露称，自己已有数周没见过爱国者系统运作。美国今年二月底联合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消耗了大量爱国者拦截弹，导致美国及其盟友向乌克兰输送的同类导弹大幅减少。乌总统泽连斯基近来声称，西方盟友近年以来向乌克兰提供的防空导弹数量仅为2025年同期的三分之一。根据日本方面18号的消息，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三个部门。预计日本防卫省会把扩编计划写入将于八月底提交的2027年预算申请。据了解，这三个部门将分别主管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总台记者了解到，当地时间八月十八日，法国宇航员索菲·阿诺德与美国宇航员阿尼尔·梅农从国际空间站出舱开始舱外活动。此次舱外活动预计持续约六个半小时。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人民同反法西斯同盟国以及各国人民并肩战斗的伟大胜利。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誓死抗击侵略者的精神和行动也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一批批外国友人以不同方式声援并帮助中国抗战。战斗在中国上空的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冒险开辟驼峰航线的美国飞虎队，救死扶伤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第一个随八路军转战华北前线的美国记者史莫特莱等等。杨晶所著《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一书，以独特视角、丰富史料，再现了抗战时期来华帮助或直接间接参与中国抗日战争的外国友人与中国军民并肩作战的历史场景。作者选取新闻宣传、军事、医疗、文化教育、难民救助等领域，将个体和群体相结合，既着眼于外国友人对中国抗战的援助，亦着眼于中国抗战对外国友人的影响，考察中国抗战为何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和援助。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在艰苦卓绝的全面抗战中，中国军民誓死抗击侵略者的精神与行动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与支持。来自五大洲的国际友人以不同的方式声援并帮助抗战中的中国与中国军民，更有不少国际友人将援助中国视为自身参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职责与使命。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时，担任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主席的约翰·马吉和其他留在南京的外国友好人士一样，每天都要忙着保护救济难民。在极为有限的时间里，他用一台16毫米的电影摄影机在鼓楼医院等地小心翼翼地拍摄了揭露日军暴行的影片。受其所托，偷偷将电影胶片带出南京的费无声说，这些是如此恐怖，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谁也不会相信。明妮·魏特林是当时留在南京的20多位外国侨民中的3位女性之一，也是几十家难民收容所唯一的女性负责人。她主持下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主要负责接收妇女和儿童，最多时接纳了10000多人。在这场卓有成效的救援中，有太多惊心动魄的时刻，也有太多可歌可泣的人道主义传递。白求恩曾经说，我愿意到中国去同你们一起战斗。史莫特莱曾经说过，总忘记了我自己并不是一个中国人。马海德表示，我能够以主人翁的身份，而不是作为一个客人，置身于这场伟大的解放事业中，我感到极大的愉快。爱泼斯坦表示，在历史为我设定的时空里，我觉得没有任何事情比我亲历并跻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更好，更有意义。他们对中国的情谊，他们为中国革命所做的努力，不仅感动了中国人民，同样也感动了世界，成为一首首国际主义的英雄赞歌。外国友人助力中国抗战的故事，一本书远远讲不完。抗战时期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广泛支持，深刻体现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一古训，也对当今国际社会团结协作、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启示意义。它提醒我们，无论何时何地，人类都命运与共、休戚相关。和平的背后凝结着太多人的血与泪，融铸着无问西东的正义与勇敢。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陈纳德，投身中国空军建设。陈纳德投身中国空军，继而以飞虎队而扬名海内外，源于他对飞行的热爱，对空军在作战中作用的重视，也与他空军生涯的曲折不顺有一些关系。在他的前半生，希望翱翔蓝天的愿望曾一次次化为泡影，而这还要从他的童年说起。1893年，陈纳德出生于美国德克萨斯州，在路易斯安那州东北部的密西西比河冲积平原度过了无拘无束的快乐童年。打猎和垂钓是他的喜好，也是他日常的活动，甚至在12岁后，他就能甩开成年人一个人去打猎或垂钓。二战期间，当陈纳德从中国返回美国，哪怕只做短暂停留，也要设法回到故乡，坐在河边垂钓一番。据他自述，丛林与港岔湖湾的生活养成了他自信自强的性格，促使他遇事果断，自作主张。这样的性格特征既成就了陈纳德日后的航空伟业，也曾使他的军旅生涯屡遭压制。15岁时，陈纳德第一次涉足军事活动，那是他在路易斯安那州州立大学念1年级时接受的严格军训。他曾报考西点学校及海军学院。据他回忆，当听说海军学院的学生在头两年不准迈出学校大门一步的时候，他在最后一场考试故意交了白卷。1911年，在家乡路易斯安那州的博览会上，第一次看到飞翔在天空的一架柯蒂斯推进式双翼飞机，陈纳德的心中燃起了投身航空事业的梦想。只是这场梦沉寂了好多年。陈纳德的第一份工作是教书，先在路易斯安那州一个乡村学校。结婚并有了孩子后，为养家多次更换了工作。到1917年4月，美国对德宣战后，陈纳德申请参加飞行训练，为圆其飞行梦做了第一次郑重其事的努力。然时年25岁，已是3个孩子父亲的陈纳德被拒绝了。按现代的飞行员标准衡量，他老了，但他毫不气馁。8月，印第安纳州一个军官培训学校接受了陈纳德的军训请求，从此就开启了他的军事生涯。1917年11月，经过3个月军训，陈纳德以陆军中尉的身份走出校门，被派往圣安东尼奥特拉维斯要塞第90师服务。毗邻该城的凯利基地，有一通讯部队的航空部门正在训练飞行员。陈纳德听说那儿在征募志愿军官，带着飞行梦想前往凯利基地，结果只安排他同来自圣安东尼奥的新兵一同接受军训。在连续3次被拒后，执着的陈纳德利用凯利基地管理的混乱，初步实践了自己的飞行梦。他也庆幸自己遇到了许多态度和蔼的飞行教官，其中有一位教官欧内斯特·阿里森，一位资历深、技术高明的特技飞行专家，教给了陈纳德惊险的飞行技术，使他看到了另一种样式的飞行，而真正爱上了蓝天。1919年，陈纳德从飞行学校毕业，对他的鉴定是战斗机飞行员。1920年春，陈纳德从军队中退役，回到家乡，同时向新组建的航空服务机构，二战时美国陆军航空队的前身提出了申请。当年秋天，陈纳德的申请获准，成为该机构首批签名成员之一。1923年，陈纳德奉命调派夏威夷，在珍珠港中部福特岛的卢克基地，他带领第19战斗机中队进行了3年训练。陈纳德回忆说，这是他空军生涯中最惬意的时期，因为他第一次做了指挥官，可以随心所愿地研究并尝试新的飞行攻击技术。
他在回忆录中记述了几起因他不按规定动作飞行而打乱了预设之演习结果的事儿。一起是配合高射炮部队演习，当时海军和炮兵司令的级别都比航空队要高，所以呢，所有的试验都按照炮兵的设计要求来执行。比如说，飞机携带拖把，飞行时的路线要固定，并且不得超过事先约定的高度和速度。对这种将死的目标，只要是名炮手就不会打偏。高炮部队官兵的颐指气使使所有飞行员都极为反感。一天，当19中队在瓦胡岛上空巡逻时，我们发现一排高射炮整整齐齐排在沙滩边，正猛烈地朝着可怜的海根伯格拖着的白色桶形拖把开火，而海根伯格正按着固定的路线飞行。我决定要给这种虚设的可笑至极的做法注入一些真实感，让这帮高炮手们尝尝真正的战争滋味。我摆动机翼，带领整个纵队向高炮阵地俯冲下去。当我们冲到海滩上方时，高炮手们都四散逃进了掩体。

训练结束，基地乱成了一锅粥。当时海岸高炮部队正在做他们一年一度的射击演习，已经记录在案。可是经这次扰乱后，将需要花费几天时间才能恢复正常演习。陈纳德因此受罚被禁飞一周，他自认值得。日后在中国战场，他采用同样的方法袭击了日军炮兵。另一起是与海军的对抗演习，在飞行技术训练预定结束的前一天，陈纳德得到他们自己动手构建的空袭警报系统的预警，得知有一架海军侦察机正从海上向他们飞来。陈纳德立即起飞予以迎击，他的俯冲速度极快，几乎挨上了这架海军飞机的尾部，他前面的螺旋桨好像要去切掉他的方向舵。那位飞行员推下机头来了一个垂直俯冲，陈纳德紧随其后，紧紧咬住他的尾巴，结果对方惊得呆若木鸡，而直冲大海栽去。这两起事件充分展示了陈纳德对于飞行事业的热爱与重视，他不羁的性格、敢于自作主张的特性也是显露无遗。但他所尝试的攻击战术，日后在中国战场的对日空战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结束夏威夷的工作后，陈纳德回到了德克萨斯州的布鲁克斯基地，担任飞行教官，继而成为初级训练部主任。之后，他又被保送到弗吉尼亚州兰利基地的航空队战术学校去学习。毕业后，他留校任教，讲授战斗机的战术理论，并随学校迁到了马克斯维尔基地。在1936年1月，迈阿密举行的泛美空中军事演习上，陈纳德和他的同伴做最后一次告别表演，不曾想由此与中国结缘。在迈阿密的观察员中，有在杭州筹建了航空学校，当时正在国外考察的中国空军官员，还有一位与陈纳德一样曾在布鲁克斯基地服役的航空队飞行员罗伊·霍尔布鲁克。他后来前往中国任飞行教官后，致信陈纳德，请他为在杭州的航空学校推荐美军飞行员。陈纳德推荐了三人表演队中的另外两名优秀飞行员，卢克·威廉森和比利·麦克唐纳。在威廉森、麦克唐纳前往中国时，陈纳德的健康出了严重状况，以致被限制只能驾驶双座教练机。飞行时必须有一名负责安全的飞行员陪同，以防不测。至1936年秋，飞行中队的外科医生已是完全禁止了陈纳德的飞行活动，并把他打发到医院。中日战争即将全面爆发前夕，躺在阿肯色陆军医院病床上的陈纳德收到了在中国航空学校任教的麦克唐纳、威廉森和霍尔布鲁克等人的信，他们给陈纳德送去了中国的消息，尤其是中国为抵抗日本侵略而做的军事准备，包括空军建设。陈纳德欣然接受邀请，此时的他在本国的军旅生涯其实已基本走到尽头，但陈纳德的飞行梦并没有被浇灭。1937年3月，陈纳德安顿好家人，以空军上尉身份从美国陆军退役。同年4月1号，自旧金山乘坐邮轮经日本前往中国。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陈纳德主动请缨效命中国空军，甚至在美国政府答应日本的要求，决定撤离在华美国飞行员。上海总领事克拉伦斯·高斯后来升为大使，暗示陈纳德如果不听命回国，面临的将是军事法庭的审判，并最终失去美国公民资格时，陈纳德仍然坚持留在中国。他的想法在他给美国一份报纸写的公开信中袒露无遗。中国现在是在为整个太平洋地区的国家而战，考虑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扩张行径和杀气腾腾地去进攻一个平安祥和的国度，凭着良心，我也会毫不迟疑地承担起反抗的义务来。
在组建飞虎队之前，陈纳德的工作重心随中国空军主力在上海、南京、武汉等地活动，给中国的飞行员讲授飞行技术，教他们如何驾驶战斗机去攻击日军的轰炸机，如何避开敌人的高射炮去袭击敌人。在1937年8月13号至12月13号，中国空军抗战的最初阶段，中国空军是以奇袭敌空军、轰炸敌舰船，并担任重要城市之空防为原则，同日军进行了搏斗。在中国空军取得的成绩中，无疑有陈纳德一份贡献，他的空战理论与战术在实践中得到了验证。同时，陈纳德在仔细观察了日本飞机编队飞行的阵势，观察了日本空军与中国空军、苏联空军的作战过程后，对日本人的空中战略战术与技术等诸方面问题都做了详细的记载和研究，设计了应对的战术，指导中国飞行员做反击日军袭击与轰炸的尝试。作为一名对轰炸机与战斗机有着颇多研究的战斗机飞行员，陈纳德还仔细研究了日式飞机与美式飞机的特点。日本飞机的轻型结构固然有助于它的灵敏性，但是不经碰撞。陈纳德在航空队服役时曾做过一种试验，利用一个固定起落架可以撞掉对手的机翼或机尾。同理，他在给中国飞行员讲课时也建议，如果一旦处于困难境地，可以用自己的机翼死死勾住日机的机翼，开足马力撕下日机的翅膀，坚固的美式飞机则能保持无损。这种战术在战斗中初见成效，有几名中国飞行员以自己飞机轻微的损失连根拔掉了日本战斗机的机翼。热爱飞行，对飞行理论与战术有颇多想法，且有着丰富的飞行经验的陈纳德，在中国得到了从未有过的官方信赖。他的激情被充分点燃，他也将自己的理论与战术充分运用于中国的空军建设。

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杨琼，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全天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upply chain chain 链子 Supply chain 则是供应链。近日美国媒体发表文章，为什么不依托中国几乎不可能制造机器人。文章写道，中国制造商正在主导人形机器人的 Supply chain 供应链。中国企业量产数千台单价不到$5000的人形机器人，这样的量产速度和定价水平，其他竞争对手难以企及。曾经中国机器人的传感器、关节等零部件依赖海外供应商，如今核心零部件 supply chain 供应链已经自主掌控。现在许多生产电动汽车零部件的公司也开始为机器人制造商供货。深圳一家机器人企业表示，早上9点发送设计图纸，中午就能拿到零件样品。如果一家供应商的档期满了，随时都能联系另外一家。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
2: 世界在你指尖。
1: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3: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5: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6: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7: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8: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4: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9: 北京什么都有，又山又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0: 中国很安全，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1: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4: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2: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3: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4: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4: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
15: 环球这一刻，
1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8月18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再来关注其他方面，当地时间8月18日，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表示，当前卡方外交努力主要集中在缓和危机，阻止局势进一步升级， 解决当前危机的途径是实现美伊停火，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保障航行自由，同时推动美伊双方重返谈判桌。美国叙利亚问题特使汤姆·巴拉克1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对以色列空袭叙利亚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深表关切，认为此举构成不必要的局势升级，无助于地区稳定。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所设60天谈判窗口期到期之际，美伊双方均表示不寻求延长谅解备忘录。作为地区重要斡旋方，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外交部长哈坎费丹同美伊双方多次通话，呼吁两国通过外交手段缓和紧张局势。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8号驳斥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言论，称其为妄想。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地图，将霍尔木兹海峡标注为美国新领土。法尔斯通讯社随即在社交媒体附上特朗普这条帖文的截图，并驳斥道，特朗普在其妄想中继续声称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领土。美国《华尔街日报》日前报道称，伊朗领导层并未寄希望于6月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而是在为一场更大规模的战斗做准备，凸显美伊之间严重缺乏信任。这种不信任很可能阻碍双方在短期内达成协议以结束冲突。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17号报道，乌方负责爱国者导弹系统运行的首席工程师德米特罗透露称，自己已有数周没见过爱国者系统运作。美国今年2月底联合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消耗了大量爱国者拦截弹，导致美国及其盟友向乌克兰输送的同类导弹大幅减少。乌总统泽连斯基近来声称，西方盟友近年以来向乌克兰提供的防空导弹数量仅为2025年同期的1/3。根据日本方面18号的消息，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3个部门。预计日本防卫省会把扩编计划写入将于8月底提交的2027年预算申请。据了解，这3个部门将分别主管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局长罗德尼斯科特17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已叫停在德克萨斯州大本德国家公园内修建美墨边境隔离墙。这项工程近期引发了共和、民主两党人士的批评，被指仓促施工，破坏环境。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5: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7: 特朗普称不寻求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称已为美国履行谅解备忘录设定最后期限，美伊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谈判为何仍陷僵局？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15: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8: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我们说一个这两天大家都很关注的话题啊，就是美伊之间的博弈。因为8月17号，美国和伊朗这个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就满了。然后当问及美国有没有打算延长跟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的时候，我们注意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给出的是一个否定的回答。然后他说呢，说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不会达成我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这是他的说法。然后伊朗方面呢，那边也有表态说，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到僵局，所以伊朗已经决定将他的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其实美伊双方的表态并不一样。所以我们想问问，为什么会是截然不同的两种表态？我们来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怎么说。
19: 美国和伊朗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表态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双方在士气方面的攻守意味。伊朗呢，证明了美国并非不可抵抗，而美国呢，自身也对于通过军事手段来实现最终目标的信心正快速下降。按说美国是这场战争的发起方，本应在节奏上占据主动，但六个月时间过去，特朗普呢没有能够打通霍尔木兹海峡，也没有能够迫使伊朗呢签订有利于美国的协议。所谓不着急的姿态，掩盖的其实是缺乏有效下一步手段的现实。但也需要看到的是，伊朗同样承压，从去年底开始的严重经济危机，伊朗政府始终没有时间和空间以及足够的资源来有效加以应对，因而呢，面临的国内压力也在进一步加大，这也是为什么伊朗不愿意无限期与美国耗下去的根本原因。双方目前实际上处于一种打不起、谈不拢、退不了的对峙状态。伊朗呢，敢于设定最后期限，核心逻辑还是在于海峡的控制权、非对称的打击能力以及美国中期选举导致的政治脆弱性。伊朗呢，从被动的应战方转为主动的设定议程方，而美国战争目标却从全面胜利缩减为保油价、防核武，战略空间呢正在进一步收窄。
18: 好，那我们就继续仔细的分析一下

0: 及放到了之前他们很强调的核问题之前，您怎么看这个目标排序有变化？
1: 今年五月有媒体询问特朗普总统，美国的经济压力是否会影响其决策，特朗普总统的回答是丝毫不会。但如今呢，副总统万斯却将能源价格明确地列为第一优先目标，这一转变本身就意味着目标降级的公开确认。我们知道美国此前制定的目标清单呢，是包括要迫使伊朗投降，实现政权更迭，确保伊朗永远不会获得核武器，终止其对于中东的相关盟友的这样一个支持。但六个月之后，我们看到美国的目标已经大幅缩减。到目前为止，美国甚至连核问题这样一个最初发动战争时最主要的借口也退居到了次要目标。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美国初始目标的设定呢，是脱离了战争实际能力，并且也证实了美国当前的军事手段无法兑现其原有的政治承诺。那尤其令人感到唏嘘的是，当稳定油价成为了第一目标时呢，美国实质上追求的正是在战前本身就已经存在的状态，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正常通航以及能源价格的稳定。而六个月的战争之后，最紧迫的目标竟然是恢复到开战以前的状态，这就意味着美国不仅没有取得更大的战略收益，反而呢，在为恢复原状而付出更大的代价。
0: 好，那既然说到这儿了，我们就说一下这个海峡通航的问题哈。就是伊朗和阿曼呢，当前是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然后我们注意到有美国媒体说特朗普表示说，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发动攻击。所以有听众说，这个反映了美国和中东盟友之间什么样的关系呢？
1: 阿曼是美国在海湾的传统盟友，那当前正在与伊朗敲定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技术协议。特朗普威胁的矛头恰恰指向的是自己的盟友而非对手。这里面体现出的原因呢，可能有这么两方面。一是特朗普对海峡重开协议迟迟没有能够达成感到沮丧，需要情绪宣泄并找到一个可以甩锅推责的对象。二是呢，美国内部担心阿曼可能帮助伊朗斡旋出一份对德黑兰更为有利的协议，这就加剧了特朗普的愤怒。阿曼招致美方的威胁呢，并不是由于已经做了任何实质损害美国利益的事情，而是由于当前美国地缘战略的实施不顺，并且呢，美国对阿曼产生了怀疑。这暴露出特朗普政府对待盟友时，从来没有把盟友看作是平等的合作伙伴，而是必须服从美国战略意志的交易对象。那这种姿态对美国与阿拉伯盟友的关系肯定会造成深远影响。阿曼长期以来呢，扮演着美国与伊朗之间中间人的角色，此次与伊朗就海峡通航安排展开磋商，本可为美国解决海峡僵局提供出路，然而却招致了战争的威胁。那么地区国家本来就对美国在防务与安全领域提供协助的能力和意愿产生了严重的质疑，如今呢，美国又在赤裸裸地威胁盟友，这毫无疑问会进一步地削弱美国与地区盟友的凝聚力，而这也会加速地区国家推进战略自主和关系多元化的步伐。
0: 我们确实看到，就是地区国家在这一轮冲突当中承受了很多，然后当美国说也会去帮助他们维护他们的利益的时候，其实事实并不是这样，他们自己也能看得特别清楚。然后相关的情况呢，我们也会跟进。同时我们看到，作为重要的斡旋方，土耳其呢是跟美伊双方多次通话，呼吁两国最大程度通过外交手段去缓和紧张局势。那接下来态势如何，我们还会观察。
2: 静观世界，动悉全局，寻找不定中的确定，探知变化中的规律，触及现象后的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不做资讯的搬运工，只做思想的集散地。天下大事，邀您共同解读。
3: 美国总统顾问见以色列总理称，加沙非军事化进程或在30天内启动。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好，我们这两天的节目当中其实也跟大家说到了哈，就是到中东访问的美国总统顾问，同时也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呢，是先后会晤了哈马

0: 斯和以色列领导人。然后我们之前也说了跟哈马斯去见完之后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然后今天呢我们着重说关于这个美以之间会晤是一个什么情况。首先会晤的重点不是争取让以色列在加沙和平计划上签字，而是尽可能的推进这个计划的所有要素。这有一个前提，就之前内塔尼亚胡是公开拒绝加沙和平计划的，所以从这个重点来说，美国是不是还是向以色列做出了一些让步呢？我们问一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怎么说。
1: 本来是在15点计划7月30号公布的时候，当时特朗普就说了，他认为以色列是会同意的，并且以色列很高兴接受15点计划。但是后来证明不是这样的，过了一周之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安全内阁开会之后公开说以色列不接受这个方案，以色列也不会从加沙地区撤军，也不会停止对哈马斯的军事打击。美国现在向以色列施加压力，但他现在又后退了，现在不是让以色列在15点计划上签字，而是为以色列和哈马斯都同意15点计划做一些具体的事情。现在他知道让以色列在这个协议上签字，让以色列同意15点计划在目前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原因就是以色列在10月27号就要举行国内的大选，在大选之前，内塔尼亚胡面临着来自执政集团内部的极右翼力量的很大的压力，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内塔尼亚胡政府公开的接受美国的意见，向哈马斯做出妥协让步，同意以色列从加沙地区撤军，对他来说是基本上不可能做到的，所以美国现在也认识到这个不可能实现。所以这次会谈公布之后，美国并没有说以色列到底是接受了15点计划还没有接受，所以这个问题现在就往后拖了。那么现在做的事情就是要求以色列在未来这一段时间不要采取破坏性的、进攻性的、挑衅性的行为了，因为美国现在很想推动加沙的和平计划继续往下走。因为去年10月10号达成的加沙和平20点计划是特朗普很重要的一个政绩工程，但是呢，这个工程只进行了一半，另外一半没有落实下去，所以特朗普为了完成他这个标志性的工程，在过去这半年多时间里边，美国一直在不断的推动，但是没有效果。最近好不容易美国支持的和平委员会和哈马斯达成了一个协议，所以美国一定是要向以色列施加压力，希望能够往前推。另外一个，对美国来说，在过去这半年多时间里边，对伊朗的战争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反而美国还在陷在伊朗战争的困境中了。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就希望就是能够在黎巴嫩的战场上或者加沙这边如果能够取得一些进展，对美国来说也好交代。同时呢，美国也面临着选举的问题，今年11月美国就要进行中期选举了，如果说能在加沙或者黎巴嫩这边在和谈或者和平进程上取得成绩，对特朗普来说，对国内的选民也有所交代，所以美国在这件事情上是投入了很大的精力。
0: 那投入了精力到底结果会如何哈？然后我们综合一下乙方的声明，说内塔尼亚胡跟所谓和平委员会讨论之后同意成立两个工作组，一个呢是负责这个哈马斯的裁军和非军事化，然后另外一个重点关注的是加沙地带的卫生、清洁水源等问题。然后以色列国土报有报道说呢，说这个他们这个美以之间会晤的成果还包括允许以色列再暂时继续对加沙地带实施定点打击，您怎么看待这个所谓的成果？
1: 这些会晤的成果很显然是对以色列有利的，也意味着和平委员会也从原先的立场上后退了。因为本来根据之前的15点计划，首先应该采取行动的是以色列，以色列首先必须做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立即停止对加沙地区的空中打击。本来从去年10月10号，以色列和哈马斯就应该都停火，但是事实上是哈马斯停了火了，以色列没有停火。第二点呢，是要求以色列军队撤回到去年10月10号指定的位置， 去年十月十号指定的位置是以色列占领加沙地区53%的领土，但是从那个时候以色列不断扩大它的占领，到今天为止以色列大概占领了加沙70%的领土。那么第三个要求以色列做的就是开放那个拉法口岸，拉法口岸不开放，救援物资就不可能畅通无阻的进去。只有以色列做的这三点，哈马斯才考虑开始解除武装。哈马斯认为这三点以色列应该在去年十月十号之后就立即做的，他没有做。但是现在根据这次达成的所谓成果，就是以色列应该做的这些都不提了，成立两个工作委员会，一个是来怎么解决哈马斯解除武装的问题，成了落实哈马斯这边承担的义务了。另外一个是要研究和解决加沙地区的人道主义、水源是这些，已经不是一个那个高层政治的问题了，见到一个人道主义的问题了。以色列要做的事情现在都被那个淡化了，所以在核心问题上这次没有那个任何进展。成立几个机制那是最容易的事情。
0: 然后我们再看另外一件事，其实也是一个今后非常大的不确定性。我们看到美国媒体说库什纳有表态，说加沙地带的非军事化进程呢，可能是在30天内启动。那未来这样一个所谓的非军事化进程，首先它是怎样的？再有一个，这是美以单方面去推动加沙的非军事化进程，给加沙带来的，您觉得会是什么？
1: 非军事化的进程是很难搞的，因为非军事化实际上就是要解除哈马斯的武装。解除哈马斯的武装，你前提条件是哈马斯自己同意你才能去解除。不管是美国和以色列，现在都不可能打到加沙去把哈马斯的武装给解除了。但是呢，到现在为止，哈马斯并没有同意他要解除武装。所谓的说7月30号达成的15点计划，哈马斯同意解除武装了。这是美国单方面说的，哈马斯说他从来没有说他要解除武装。解除武装的意思就是把武器的交上来，武器销毁了。哈马斯现在同意做的是把武器交给巴勒斯坦临时政府存起来，并不同意销毁武器。哈马斯说这不叫那个解除武装。即便是最终的结果哈马斯同意解除武装，但哈马斯的条件也很高，条件是必须以色列全部撤军，巴勒斯坦建国之后哈马斯才同意解除武装。所以解除武装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但是现在美国说的短期内解除武装就是有可能让象征性的交上一点武器来，但是这个也很困难。哈马斯和以色列对于解除武装的顺序现在是完全对立的，哈马斯是要求以色列必须先撤军，哈马斯才解除武装，但以色列的要求是哈马斯必须先解除武装，以色列才撤军。所以短期内说解除武装非军事化难度是很大的，可能性也是很低的。他单方面的推动的结果，第一呢就是解除不了，就我刚才说的解除武装必须是和哈马斯达成协议，哈马斯不同意都落实不了。然后他带来的后果就是，如果说以色列和美国坚持必须是哈马斯全部彻底解除武装之后谈判才能往前走，加沙的人道主义啊，加沙的战后重建啊，战后的管理啊，然后才提上议事日程。也就是说现在以色列和美国把哈马斯解除武装作为一切问题的总根源和解决一切问题的前提条件，这个就是过去半年多发生在加沙的事情，这就让加沙的战后重建提不上议事日程，这样的结果就是让加沙地区的人道主义危机会越来越严重。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0: 好，我们关注一下黎巴嫩的情况啊，就是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呢表示说，上周末黎南部地区暴力活动是明显加剧的，黎巴嫩出现平民伤亡，一些刚刚返回家园的家庭也再次被迫流离失所，而且八月份其实应该迎来旅游旺季的这个国家再次被地区紧张局势所笼罩，而当地的旅游业也是再次遭受了沉重的打击。我们听一下总台记者杨渊发回的报道。
3: 贝鲁特的鸽子岩，黎巴嫩最著名的地标之一，往年一到夏天，海滨大道上总是挤满了来自海湾地区、欧洲的游客以及回国度假的黎巴嫩侨民。 但自从今年三月初战火重燃，许多人不得不推迟或取消行程。曾经盛夏时节的热闹景象，今年夏天却不复存在。持续不断的冲突令不少游客望而却步，原本热闹的旅游景点也变得十分冷清。据观察，往年此时游人如织的鸽子岩及周边海湾，如今游客稀少，附近的超市、花店和咖啡馆客流量也远不及局势恶化前。今年三月初，受梅以一冲突影响，黎以战火重燃，黎巴嫩安全形势持续恶化，以军频繁的袭击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基础设施受到重大打击，全境流离失所人数超过130万，引发严重人道主义危机。据黎官方近日统计，旅游、餐饮、酒店等商业活动停滞带来的间接经济损失每天高达约3500万美元。战火甚至直接蔓延到首都贝鲁特核心街区。今年三月，紧邻贝鲁特罗塔纳酒店的拉马达酒店遭到以军无人机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10人受伤。安全阴影近在咫尺，直接打消许多游客出行的念头。贝鲁特罗塔纳酒店总经理弗朗西斯·穆巴拉克说，
4: 今年夏天持续的地区紧张局势对旅游业造成了显著影响，这种不稳定局势极大影响了人们的出行决策，尤其是国际游客市场上，尽管面临这些挑战，我们仍然欢迎各位宾客。
3: 黎巴嫩旅游部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虽然黎已重启谈判，局势一度出现短暂缓和，海外侨民从夏季开始少量回流，但截至七月底，首都贝鲁特的酒店平均入住率仅为40%，航班的不确定性是游客面临的另一大风险。尽管商业航班自七月初起逐步恢复运营，但由于地区局势反复，航班随时面临再次取消的可能。与此同时，欧洲航空安全局近日再次发布安全建议，提醒航空公司在8月31号前避免飞越伊朗、伊拉克和黎巴嫩领空，也进一步加剧了市场的担忧。贝鲁特罗塔纳酒店总经理弗朗西斯·穆巴拉克说，
4: 旅行警告和航班延误取消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导致国际游客大幅减少。由于黎巴嫩国内安全局势不稳，许多游客推迟或取消前往黎巴嫩的行程，这直接影响了酒店入住率、游客平均停留时间和整体旅游活动。尽管如此，我们依然保持正常运营，调整了商业策略，并继续提供同样优质的服务。
3: 黎巴嫩旅游部长劳拉·拉胡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尽管经历了诸多困难，但凭借其独特的旅游资源，黎巴嫩依然是国际游客的热门目的地。政府正致力于推动旅游业发展，并将旅游业提升至支撑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地位。夏季旅游业对于黎巴嫩的经济至关重要，但又一个旅游旺季因地区紧张局势而蒙上阴影。旅游业许多人士表示，只有持久的稳定才能重振游客的信心。总台记者杨渊贝鲁特报道。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8月18号，我国西南、华南和东北部分地区雨势较强，四川、广西、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在降水较少较弱的江南、江汉等地，高温闷热天气盛行，像武汉等城市本周会有3至4天的高温天气。同时，由于湿度较大，不少地区最高气温即使不到35度，体感温度也会超过35度，甚至达到40度左右。而且夜间最低气温也多在25度以上，暑热从早到晚不停歇，需要注意持续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北方高温主要出现在新疆以及内蒙古西部等地，其他地方高温很少，其中东北地区最高气温多在30度或以下，最低气温在20度上下。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6: 从大熊猫的栖息地联通，到东北虎的种群复壮，从藏羚羊的成群迁徙，到海南长臂猿的家族扩员，我国建立国家公园体制以来，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目前，中国特色国家公园4梁8柱已基本形成，首批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实现双提升。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首批

0: 25个国家公园， 整合120多个各类自然保护地， 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 整体保护长江、黄河、澜沧江源头生态系统， 连通野生大熊猫13个局域种群栖息地， 藏羚种群数量增至7万余只， 野生东北虎、野生东北豹、海南长臂猿等旗舰物种种群也得到有效恢复， 实现了数量翻倍， 好生态也成了金饭碗。 5个国家公园吸纳5万当地居民， 成为生态管护员。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依托好山好水好生态， 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提升至数千亿元。 武夷山国家公园风景道每年为地方增收数千万元。 以绿生金，人与青山两不负。 良好的生态环境蕴含着无穷的经济价值。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 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 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 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 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 世界在你耳边。
2: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3: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4: 在中国，这里有饱润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希望通过武汉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环球资讯，
5: 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国际原子能机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发文说， 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扎波罗热核电站与通勤公交站发生爆炸， 造成16人伤亡， 并称这是该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事件。针对伊朗方面近期有关3名伊朗飞行员被卡塔尔扣押的说法，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 18号再次予以否认， 并公布了卡方此前处置相关事件和搜救工作的更多细节。安萨里表示， 相关伊朗军机当时侵犯卡塔尔领空，在卡方确认其飞行和攻击轨迹后，曾尝试与飞行员取得联系，但未得到回应。随后卡方按照交战规则采取措施。安萨里强调， 卡塔尔搜救人员于3月19日发现一名飞行员的遗骸， 搜救行动于4月6日结束。 卡方随后向伊朗通报情况，伊方接收遗骸后将其运回伊朗，并为其举行了丧礼。 美国叙利亚问题特使汤姆·巴拉克 1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 美国对以色列空袭叙利亚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深表关切，认为此举构成不必要的局势升级，无助于地区稳定。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所设60天谈判窗口期到期之际， 美伊双方均表示不寻求延长谅解备忘录。作为地区重要斡旋方，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外交部长哈坎费丹同美伊双方多次通话，呼吁两国通过外交手段缓和紧张局势。伊朗法尔斯通讯社 18号驳斥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言论，称其为妄想。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地图，将霍尔木兹海峡标注为美国新领土。法尔斯通讯社随即在社交媒体附上特朗普这条帖文的截图，并驳斥道， 特朗普在其妄想中继续声称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领土。美国《华尔街日报》日前报道称，伊朗领导层并未寄希望于6月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而是在为一场更大规模的战斗做准备，凸显美伊之间严重缺乏信任。 这种不信任很可能阻碍双方在短期内达成协议，以结束冲突。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十七号报道，乌方负责爱国者导弹系统运行的首席工程师德米特罗透露称，自己已有数周没见过爱国者系统运作。美国今年二月底联合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消耗了大量爱国者拦截弹，导致美国及其盟友向乌克兰输送的同类导弹大幅减少。乌总统泽连斯基近来声称，西方盟友近年以来向乌克兰提供的防空导弹数量仅为2025年同期的三分之一。根据日本方面18号的消息，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三个部门。预计日本防卫省会把扩编计划写入将于8月底提交的2027年预算申请。据了解，这三个部门将分别主管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总台记者了解到，当地时间8月18日，法国宇航员索菲·阿诺德与美国宇航员阿尼尔·梅农从国际空间站出舱开始舱外活动。此次舱外活动预计持续约6个半小时。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民调显示，美总统特朗普支持率跌至33%。伊朗战事如何影响美国中期选举？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4: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首先说一下美国的情况哈。这两天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呢，他们是公布了一项最新的民调结果，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从本月初的35%跌到了33%，而且创下了他两个总统任期以来最低的水平。具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们会分析，然后我们先来听一下详细的报道。
6: 这项为期4天的民意调查于8月17号结束。路透社报道说，仅有33%的受访者表示认可特朗普在白宫的表现，而64%的受访者表示不认可。这是他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的最低水平，也追平了他于2017年2月，也就是第一个总统任期时创下的支持率最低纪录。路透社报道称，自二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全球1/5的石油贸易瘫痪，汽油价格飙升，这给大量普通美国家庭带来沉重压力，也将让共和党以及特朗普本人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中受到影响。特朗普竞选时曾承诺控制通货膨胀并避免旷日持久的战争。今年3月初，他最初承诺与伊朗的冲突只会持续几周，但实际上冲突持续的时间远超预期。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的这份最新民调显示，约80%的美国民众，包括87%的民主党支持者和71%的共和党支持者，认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战事将会持续很长时间，只有16%的人认为这场冲突可能会在几周内结束。
4: 好，我们再结合另外一些媒体的分析，比如说英国有《金融时报》，他说呢，美国民众对特朗普政府呢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是表达不满，认为美国军事打击伊朗推高了借贷的成本，造成了汽油和消费品价格的上涨。然后我们再看，随着中期选举的临近，共和党有一些高级竞选顾问私下承认说，共和党啊保住参众两院控制权的可能性其实正在变小。这些呢我们会一点一点展开分析。首先这个最新民调的结果，我们想听总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7: 当地时间8月17日，路透社和伊普索集团发布了最新的民调数据。我看到各个媒体在进行关注的时候，都是以特朗普支持率再创新低为标题为关注点。 确实我们会看到 33% 的民众对于特朗普执政的表现是满意的，这是 33% 的支持率，而有 64%

0: 是表达不满的。但是对于这个数据，我们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看。首先还是要强调的是，确实再创新低。我们看到 33% 的支持率，这并不仅仅是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的最低，还是又重复了第一任期2017年12月的这种最低记录。确实呢，在特朗普第一任期，他是凭借所谓最低支持率打破了此前克林顿保持的记录。那么现在各方观察特朗普的支持率，为什么关注这个新低？是因为现在美以伊冲突尚未完全结束，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博弈，美国仍然深陷困局，现在美国也并未掌握主动，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多方预期后续因为伊朗问题还会对特朗普的支持率产生影响，特朗普在承受更大的压力，这也是现在共和党内在关注的一个重要的问题。但是呢，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我们要看到在美国的历史上，大多数总统执政之后，他的支持率是会发生变化的。往往呢，开启任期之后，随着政策的实施，那么满意度会下降，不满意的声音会增加。但是呢，对于特朗普来说，他的两个任期都有这种低开低走的态势，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关注如此的这个支持率下滑之下，特朗普他所依托的底气或者说他的基本盘到底在发生怎样的变化。那么如果基本盘尚未分裂的话，这是特朗普仍然可以倚重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1: 嗯，那这样哈，我们再说一个重要的议题。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的多名顾问谈到一件事儿，说即使是总体支持美国对伊朗开战的选民，也不愿意忍受一场推高国内物价旷日持久的冲突。这种情况下，您觉得伊朗战事的相关议题有没有可能成为他们这个中期选举的决定性因素？而且还有一个听众想问一个问题，那现在到中期选举之前也就两个多月吧，伊朗战事有可能在这期间结束吗？
0: 如果说中期选举是对美国执政党以及总统的一次期中考试，那么这个考试的结果其实还是有迹可循。从历史上来看，一般情况之下，中期选举当中，执政党在国会的席位会减少。当然呢，历史上也有一些例外，比如1934年小罗斯福执政时期，是因为政府的经济政策比较好的应对了大萧条，那么在这个中期选举当中，民主党是进一步的扩大了在参众两院的这种掌控力，是获得了更多的席位。而2002年的中期选举，当时是小布什政府时期，此前发生了911事件，美国已经开启阿富汗战争，并且把反恐作为全球的重要的任务。在恐怖主义威胁之下，美国国内形成了聚集效应，所以我们会看到在2002年的中期选举当中，共和党在参众两院也都增加了席位。那么现在对于特朗普政府来说，这一次的期中考试确实是有难度的。本身从现实来看，现在共和党在众议院只有微弱的优势，那么要守住众议院是很难的。参议院是否能守住，现在呢也并非是完全所谓手拿把攥。所以呢，特朗普比较担心的是出现奥巴马政府时期，执政党呢是在参众两院都失守的这种情况，后续对于总统的执政会造成更大的牵制，跛脚的状态是一种非常难受的尴尬的状态。那么现在影响中期选举最关键的因素是什么？从目前来看，应该说对伊冲突确实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首先对于特朗普政府来说，要给国内一个交代。从目前来看，战事还在一种焦灼的状态，美国仍然在威胁可能升级军事行动，但是呢，也非常清楚升级军事行动无法击垮伊朗，反而呢可能会得不偿失。但是如果现在美国选择撤出，这并非体面的撤出，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不意味着海峡就此会恢复通行，一切回到战前状态，对于美国政府来说仍然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所以现在对于美伊冲突，现在美国政府几乎是无牌可打，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后续必然会进一步的影响美国国内民众的感知，以及呢，因为美伊冲突所造成的一系列的连带的影响，会影响美国总统所面临的中期选举的选情。
1: 这个我们继续来观察。那除了伊朗战事这件事儿，势必是会对带来重大的影响，还有什么样的因素会影响到美国中期选举的结果呢？
0: 从当前的民调数据来看，美国国内民众当然在关注美伊冲突的变化，但是如果说到中期选举的影响因素，恐怕对于美国民众来说，他们的关注点在于特朗普重返白宫，开启第二任期之后，给美国带来了哪些变化。 之前总统做出的竞选承诺是否真正变为了现实。那么首先会看到，在移民以及经济、贸易等方面，美国总统此前都采取了一系列的举措，但是这些举措没有带给美国积极的变化，反而是造成了更多的撕裂。比如说在移民执法问题，一度在美国国内引起了极度的争议。那么同样涉及到美国大打关税战，即使特朗普仍然有支持者，但是呢，关税战带给美国自身的影响，包括对于美国民众生活以及社会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那么现在呢，在美伊战事尚未完全结束，美国无法从中东抽身的这种情况之下，那么民众认为，应该说中东的议题某种程度在影响其他方面的一些议题和民众的关注点。比如说现在相比于移民问题，美国民众更加关注的是因为美伊冲突造成的生活成本的增加，造成的更加严重的通胀问题。而根据此前的民调数据已经可以看出，当美国民众对于经济和安全问题这些共和党此前被认为更加擅长的议题，现在认知出现变化的时候，后续会产生一系列的影响。而对于美国总统来说，会看到很多州在发生潜移默化的变化。比如说当美国国内的汽油价格上涨，当一加仑汽油超过$4的时候，那么此时影响到的不仅仅是出行的问题，还涉及到农业州的生产。随着美伊冲突的延续，可能会造成化肥供应等问题进一步的加剧。这对于美国政府来说，在中期选举之前，无异于是麻烦缠身，雪上加霜。
1: 就是老百姓过日子的时候能有一些感受，生活的成本会怎样，这些都会影响到中期选举。然后目前看，您觉得共和党控制参众两院的可能性大不大？然后中期选举有了结果之后，对特朗普接下来的任期您觉得是什么影响？
0: 从目前形势发展来看，今年的中期选举，共和党想守住参众两院，这是非常艰难的，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那么丢掉众议院是有较大的概率，能否守住参议院现在也有变数。从目前来看，确实形势还在发展，那么距离中期选举还有一段时间。在这一段时间内，首先针对伊朗的战事，民主党人会频频的发起攻势，而共和党内部现在也有不同的声音出现了分裂。一些共和党人一再催促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国内政治议程，尤其是中期选举之上，尽可能的让美国体面的退场，聚焦国内议程。但是现在对于美国政府包括总统本人来说，现在难以兼顾，甚至是进退失据。而后续随着美伊冲突进一步的发酵，如果出现冲突的进一步的扩大化以及带来更大的变数，那么肯定会进一步的影响中期选举的选情。从目前来看，不管是内政还是外交方面，对于共和党政府来说，相关政策的落实目前难以取得更大的进展，或者说难有很明显的加分项，反而呢是出现有更大失分项的这种风险。
2: 大规模扩编日本防卫省计划增设三部门，是何居心？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关注一下日本的动向哈。根据报道呢，日本防卫省计划在2027年实施大规模的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三个部门。名称虽然是暂定的，但是会有这三个相关的部门。日本是什么考虑？我们来听一下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院长张玉来怎么说。
3: 日本防卫省此次新增三个局，这显然不再是简单的数量调增，而是从结构上进行调整，对现有体制进行功能性改革。首先是新设了防卫基盘局，主管运输、补给、卫生等后方事务；设施政策局，主要负责自卫队与驻日美军基地的设施管理；国际政策局，顾名思义，它将主管的是与对外其他国家的军事合作。当前对外军事合作事务主要分布在防卫政策局、统合幕僚监部以及外务省等多个部门。国际政策局的设立意味着日本对外军事合作在日本安全防卫政策中的地位已经发生了质变。日本新版白皮书显示，过去这类事务分散在多个部门，现在由专设局级机构，说明日本要把对外军事合作作为长期国家职能来经营， 日本政府仍在坚称所谓的专属防卫，法律外壳尚未根本改变，但从行政制度上来看，集体自卫权和对外军事合作

0: 已经被日常化、制度化，可以说日本专属防卫的实质性边界正在不断被侵蚀。
1: 此次防卫省新增三个部门确实罕见，这主要体现在如下三点。第一，日本过去的行政机构改革一般奉行的是废一设一原则，以此来控制财政和编制，而这次新设三局却不废旧部门，属于纯粹扩张，打破了多年惯例。第二，从组织构成来看，扩张幅度非常之大。第三，在财政紧张背景下，仍然优先扩编防卫省，说明安全议题已经压倒了对财政纪律的遵守。这表明日本正通过行政扩张把再军事化、制度化，机构一旦设立就会形成部门利益、人员编制和预算惯性，未来即使政权更替也很难轻易回调。
2: 好，感谢分析哈。此外呢，关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以自民党总裁的名义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并且对靖国神社进行所谓的摇摆，那日方的错误行径可以说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马来西亚策略分析与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林文杰呢，接受了总台环球资讯全球洞察的记者专访，我们来听一下环球资讯广播记者杜慧琴的详细报道。
3: 林文杰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无论是亲自参拜、供奉祭祀费，还是所谓摇拜，这类行径都是对历史正义的公然挑衅，严重伤害了战争受害民众的感情。
4: The Yasukuni Shrine honors 14 class.
5: 靖国神社供奉有对侵略战争负有直接罪责的14名甲级战犯，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高市早苗以自民党总裁身份供奉祭祀费，向靖国神社方向进行所谓摇拜，这是一场精心算计的政治操作，意在迎合日本国内保守势力，同时试探中韩等周边国家的外交底线。高市此前将靖国神社称作和平之社的言论，充分暴露其历史修正主义的危险立场。一个不能诚实正视自身历史罪责的国家，无法作为负责任的国际社会一员获得信任。
3: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本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村智子以及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忍于8月15号一同参拜靖国神社。这是日本自民党核心高层首次集体参拜，也是连续第七年有日本现任阁僚在这一天参拜靖国神社。林文杰认为，日本自民党核心高层集体参拜的错误行径彻底撕下了政治遮羞布，标志着历史修正主义正演变为日本政府内部的制度化立场。
4: The collective visit by the senior LDP figures, including Secretary,
5: 日本自民党干事长、选举对策委员长等党内高层集体前往参拜靖国神社，打破了围绕这一敏感问题延续数十年的不成文的政治默契。这已经不再是少数政客的个人行动，而是日本执政党统一强硬的拒绝为日本侵略历史反省谢罪。最为危险的是，此举带有意识形态铺垫意图。高市早苗政府试图将侵略战争粉饰为所谓为国牺牲，重塑民众历史记忆，削弱日本民众对执政党持续推进军事扩张的反对情绪。
3: 日本政府长期谋求增强军事力量，逐步突破战后和平宪法对日本的军事束缚，不断掏空专守防卫原则。高市上台后更是按下扩军加速键，强行推动大幅增加防卫预算，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大肆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以发展所谓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和反击能力，公开推动修订安保三文件以及无核三原则。对此，林文杰认为，在军事化的日本已成为搅动地区局势的危险推手。
4: The Takaichi administration is rapidly driving a remilitarization agenda.
5: 高市政府不断加速日本再军事化进程，日方积极研讨修改无核三原则，重点谋求取消不运进核武器的禁令，为同美国实现核共享铺路，充分暴露其立场的虚伪本质。与此同时，日本修订规则，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彻底突破战后80多年的和平底线，叠加大幅增加防卫预算，谋求发展所谓反击能力，日本的一系列行径极易诱发地区军备竞赛，将亚太地区推向动荡边缘。
3: 二战时期，马来西亚曾遭受日军残酷的军事侵略，以及长达3年0.8个月的占领。这段历史给当地民众，尤其是华人社群，留下了深刻的血泪创伤。 今年8月15号，马来西亚华人社团在首都吉隆坡举行纪念活动，缅怀80多年前奔赴中国抗日战争前线的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林文杰表示，对马来西亚民众而言，二战历史绝不只是尘封往事，更是捍卫历史正义的道德标尺和警惕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和平警钟。
4: This collective memory goes beyond simply recalling suffering.
5: 这份共同记忆不只是追忆苦难，更是对日本军国主义带来浩劫背后根源的深刻思考。在日本右翼势力竭力歪曲抹杀历史之时，马来西亚民众通过留存史料，持续举办纪念活动，主动守护历史真相。马来西亚传递出清晰信号，真正的地区友好只能建立在真诚反省的基石之上，而非虚伪的外交辞令。
3: 总台环球资讯记者杜慧琴综合报道。
6: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2: 好，我们看到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是在蒙古国开幕。那在18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呢，发言人林健介绍了中国在全球荒漠化治理方面发挥的作用。
7: 荒漠化的防治是关系人类永续发展的伟大事业。中国作为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缔约国，认真履行公约义务，积极推进荒漠防治国际合作。中国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在世界范围内率先实现土地退化零增长，荒漠化土地和沙化土地双缩减，森林覆盖率和森林的蓄积量连续40年保持了双增长，为全球实现2030年土地退化零增长的目标做出重要贡献。公约秘书处两次授予中国防治荒漠化杰出贡献奖，称赞世界荒漠化防治看中国。中国积极参与并全力支持联合国防治荒漠化事业，向世界分享中国防沙治沙经验，推广技术，培训人才，为全球南方共谋绿色发展注入强大动力。在本次大会期间，中方设立中国角，举办中国荒漠化防治的主题展览，还将举行多场边会活动，与各方交流荒漠化防治的理念、技术和实践。面向未来，中方将继续致力于为全球的荒漠化防治提供中国方案，同各方深化生态环保合作，进一步推动公约进程，携手创造更多荒漠变绿洲的发展奇迹。
8: 今天的世界为何与昨天不同？或许你知道世界的变化，却不知它为何如此变化。新闻盘点为你打开一扇连通过去与未来的门户，洞悉世界格局背后无法阻挡的人类步伐。
9: The world in a minute.
10: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进入关键 Banking Industry Bank 银行 Banking Industry 则是银行业。近日肯尼亚媒体发表文章，中国银行业主导重新定义全球金融领导权。文章写道，中国发展为 Banking Industry 银行业强国已不再是预测，而是由国际数据和数十年审慎经济规划支撑的现实。2026年全球银行1000强榜单显示，中国银行业继续主导全球商业银行业，金融实力已成为中国最具有影响力的经济工具之一。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中国的Banking Industry 银行业为亚非拉和中东的港口、铁路、公路以及电信基础设施提供融资。中国银行业在数字支付、移动银行和金融科技领域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
11: 环球资讯广播，
12: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3: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14: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15: 真的是如睡井上 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16: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7: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8: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6: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9: 环球资讯广播。
6: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20: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6: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21: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6: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22: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6: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23: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6: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24: 你好吗？
6: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25: Ladies and gentlemen，
6: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2: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9: 分享世界每一刻。
6: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8月18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再来关注其他方面，当地时间8月18日，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表示，当前卡方外交努力主要集中在缓和危机，阻止局势进一步升级。解决当前危机的途径是实现美伊停火，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保障航行自由，同时推动美伊双方重返谈判桌。美国叙利亚问题特使汤姆·巴拉克1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对以色列空袭叙利亚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深表关切，认为此举构成不必要的局势升级，无助于地区稳定。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所设60天谈判窗口期到期之际，美伊双方均表示不寻求延长谅解备忘录。作为地区重要斡旋方，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外交部长哈坎·费丹同美伊双方多次通话，呼吁两国通过外交手段缓和紧张局势。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8号驳斥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言论，称其为妄想。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地图，将霍尔木兹海峡标注为美国新领土。法尔斯通讯社随即在社交媒体附上特朗普这条帖文的截图，并驳斥道，特朗普在其妄想中继续声称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领土。美国《华尔街日报》日前报道称，伊朗领导层并未寄希望于6月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而是在为一场更大规模的战斗做准备，凸显美伊之间严重缺乏信任， 这种不信任很可能阻碍双方在短期内达成协议，以结束冲突。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十七号报道，乌方负责爱国者导弹系统运行的首席工程师德米特罗透露称，自己已有数周没见过爱国者系统运作。美国今年二月底联合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消耗了大量爱国者拦截弹，导致美国及其盟友向乌克兰输送的同类导弹大幅减少。乌总统泽连斯基近来声称，西方盟友近年以来向乌克兰提供的防空导弹数量仅为2025年同期的三分之一。根据日本方面18号的消息，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三个部门。预计日本防卫省会把扩编计划写入将于8月底提交的2027年预算申请。据了解，这三个部门将分别主管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局长罗德尼斯科特17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已叫停在德克萨斯州大本德国家公园内修建美墨边境隔离墙。这项工程近期引发了共和民主两党人士的批评，被指仓促施工，破坏环境。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
2: 日本高市政府持续突破战后安保红线，妄图加速推进再军事化，从部署远程导弹到防卫预算大幅增长，再到将南京大屠杀改为南京事件。当把一系列看似分散的举动拼接起来时，一幅令人不安的拼图正在浮现。有日本学者甚至直言，日本政府正朝着建立战争体制的方向不断加速。资讯有故事，聚焦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全球安全。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当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多名自民党高层人员则集体前往参拜。参拜后，小泉还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帖称，在宣誓永不再战的同时，我再次坚定了今后继续履行日本战后作为和平国家不断走和平道路的责任。小泉的言行可谓荒诞而讽刺，正如日本山口大学名誉教授角胁后所说，靖国神社是侵略神社，更是军国主义思想温床。在8月15号这一敏感节点，高市内阁高调拜鬼，究竟是在祈愿和平，还是对和平理念的公然践踏？31年前的1995年，二战结束50周年时，时任日本首相村山富士发表谈话，正式向战争受害国道歉。
3: 我国は遠くない過去の一時期国策を誤り，
4: 我国在不久的过去一段时期，国策有错误，走了战争道路，使国民陷入存亡的危机。日本的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损害和痛苦，仅此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
2: 然而当时的村山谈话却被日本右翼势力贴上自虐史观标签。几十年后，拒绝反省历史的高市已经执掌国柄，他不仅刻意回避曾明确承认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村山谈话，还在今年2月妄称正努力营造一个能够实现参拜的环境，引发多方担忧。长崎市民守护言论自由和知情权知会事务局长关口达夫说，
5: 危険だし，
24: 那些曾遭受日本侵略的国家及遭受日本殖民统治和战争伤害的国家，他们会不会觉得日本是否根本没有反省过去的战争？日本不仅没有反省，现在还在不断强化军事力量，那别人自然会产生疑问，日本是否还想再次发动战争？
2: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815前夕的8月12号， 靖国神社的官网悄悄更新了一份着装规范，规定非军职人员不得穿军装或 cosplay 服装进行角色扮演，该规定全年有效。在英国卫报看来，此条新规的发布时间耐人寻味，尽管靖国神社迫于压力提出不许 cosplay， 但又在文字中暗示近年来身穿军国主义旧服的

0: 苗的模糊表态引发了外界的高度警惕。
1: 日本坚定维护无核三原则，作为唯一在战争中遭受过原子弹轰炸的国家，我们肩负着持续努力实现无核武器世界的使命。
0: 日本朝日新闻注意到，与往届政府反复重申今后也将坚持主导实现无核世界的惯例不同，在高市的讲话中，今后这一核心时间壮语被悄然抹去了，而这绝非单纯的口误，而是高市内阁在为修改无核三原则进行实质性的舆论铺垫。对此，广岛原子弹爆炸幸存者花园柳美说，
2: 我们不需要武器，既不想拥有武器，也不想出口武器，拥有或接收致命武器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这些都是我们这些原子弹幸存者的肺腑之言。
0: 无核三原则是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该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上通过后，一直是日本政府关于核武器的基本政策。然而，高市政府上台以来，不断加速日本再军事化进程，在核武器政策方面更是危险动作不断。7月17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接受采访时扬言，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包括是否修订二战后长期奉行的无核三原则。
3: 那些坚称某些议题绝对不能讨论的人，似乎把墨守成规、维护旧有原则置于首位，而把真正守护日本这一核心目标放在其次。
0: 8月4号，日本政府正式公布了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继续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企图为高市政府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铺路。而根据此前的报道，此次修订明确将修改无核三原则，取消武器出口限制作为重点方向。曾亲历二战并见证原子弹爆炸的日本自民党前干事长古贺成警告称，战争正在逼近日本。
4: 我个人感到非常不安与恐惧，与其说是单纯的不安，不如说我觉得我们难道不是正在一步步滑向一个能够发动战争的国家吗？这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现状。
0: 长崎原子弹博物馆是日本展示原子弹历史和推动和平教育的重要场所之一。随着长崎遭原子弹爆炸81周年到来，资料馆正在进行开馆30年来首次展陈更新。根据长崎市公布的方案，现有展陈中对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几个月后将被改为南京事件。长崎市民团体组织负责人关口达夫说，
5: 这个展览本来就应该承担这样的作用，完整展示原子弹投下之前发生了什么。如果能够把这些历史展示出来，人们就会理解日本是在反省过去战争的基础上呼吁废除核武器。可是现在却连最低限度的信息展示还要再删减，那还有什么说服力呢？
0: 实际上，此次长崎资料馆关于日本侵华战争的展览仅占一小部分，文字介绍中轻描淡写地使用日中战争，并没有使用侵略中国字样。而在日本宫崎县平和台公园还矗立着一座披着和平外衣的侵略之塔，八红一羽。总台记者何新磊报道说，
6: 八红一羽的字面意思是将世界八方归于统一屋檐下，在日本军国主义的词典里，它实际是侵略扩张的核心口号，跟和平八竿子打不着。
0: 建塔所需的1789块石材中，有超过370块是从海外掠夺，其中239块来自中国，还有来自朝鲜半岛、东南亚甚至加拿大等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在盟军要求下，八红一羽四个字一度被抹去，塔上的50像也被拆除。然而，仅仅过去了十几年，1962年，50像就被重新安装。1965年，八红一羽字样也被悄悄恢复。此次作为唯一的外国媒体记者，总台记者首次获准进入塔的内部拍摄，所看到的场景更是触目惊心。在塔内的浮雕上，一张世界地图最中间是日本，而四周雕刻着帆船、军舰、飞机，象征日本用武力统一世界，建立所谓大东亚共荣圈。而这个塔至今都是当地所谓军国主义教育的重要。

0: 重要场所之一。据宫崎县政府介绍，每年到八弘一隅塔研学参观的人超过40,000人次，错误史观荼毒了一代又一代日本青年。8月1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登上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并视察了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戳岛。据俄新社称，普京视察了岛上一座海产品加工厂，对此日本方面提出抗议。高市早苗说，
1: 俄罗斯现任总统此次对泽戳岛的访问不符合日方在北方领土问题上的一贯立场，也伤害了日本国民的感情，是完全不可接受的。
0: 对此，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发文称，无论日本首相怎样喋喋不休地宣称千岛群岛历史上属于日本，这番说辞都改变不了任何事实。该群岛过去、现在、未来都属于俄罗斯领土。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
2: 此外，日本首次在其最新的军事学说中将俄罗斯列为主要威胁来源之一。我想要指出的是，我们从未以任何方式威胁过日本，我们没有任何诉求，反而是日本对我国存在领土主张，我指的是千岛群岛相关问题。然而，这作为二战后的现实已被载入国际文件。
0: 1945年8月8号，苏联根据《雅尔塔协定》对日宣战。1945年8月15号，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根据《波茨坦公告》第8条，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无人所决定其可以领有之小岛在内。而根据1951年日本签署的《旧金山合约》第2条，日本放弃对千岛群岛的一切权利、主权和要求。然而，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对二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并不服气。南千岛群岛的伊图鲁普岛，由于是隐蔽的不动港，具有特殊的战略地位。二战时，该岛一直被臭名昭著的日本联合舰队作为进攻他国的老巢之一，更是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起源地。如今，随着太平洋战争85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珍珠港这个词多次被美国总统特朗普提起，被看作是对日本试图摆脱战后束缚的警告。8月4号，也就是日本发布2026版防卫白皮书当天，特朗普又发布了一张由 AI 生成的与二战美军将领巴顿和麦克阿瑟的合影。尽管似乎是恶搞，被一些网友看作是糟糕的 cosplay， 尽管 AI 图片中三位将军被吐槽一点都不像，但其中叼着烟斗的麦克阿瑟格外引人注目。据美国国务院解密文件显示，麦克阿瑟在二战结束后，作为占领日本6年的盟军最高司令官，在日本拥有绝对的最高权力。1946年2月2号，麦克阿瑟把一张写有3条意见的纸条交给时任占领军民政局长惠特尼。三条意见是：天皇仅为国家象征，废除日本以国家权力发动战争，并放弃以战争作为自卫手段。日本将来也不会被授予拥有海陆空军的权利。这张纸条被称为麦克阿瑟变笺，这三条意见也成为起草日本和平宪法的基本原则。为了防止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盟军最高统帅曾派出57支宣教小组为民众普及和平宪法。1949年的美国纪录片《麦克阿瑟的日本》中讲到，
3: 民主化计划的一个重点是日本的教育系统配备了剔除军国主义内容的新修订教材，并且配备了非民族主义背景的教师。
0: 然而，几十年后，如今的日本教育系统正经历新型军国主义的挑战。77岁的真岛幸泽，大学毕业后一直在鹿儿岛当地从事教育工作。他说，
4: 我们的上一辈，也就是战争时期的教师，曾把自己教过的学生送上战场。我们有这样的历史，正是在对这段历史进行深刻反省的基础上，我们立下誓言，绝不再把自己的学生送上战场。
0: 真岛幸泽指出， 近年来，日本防卫省不断向各地小学分发儿童版防卫白皮书，不仅存在渲染对特定国家危机感的内容，本质上也是自卫队的招募宣传。
4: 这不就是在为将来把孩子们送上战场做准备吗？编写这样的教材并让孩子们去阅读，不就是在告诉他们你应该接受战争，认可参加战争吗？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0: 有日本网友指出，一份充满戾气的白皮书为何用动漫、笑容等糖衣般的形象来包装，这完全是谎言。而在最表层的糖衣之下，白皮书将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单列成章，公开声称发展军工产业可带动经济发展，更是引发外界担忧。有分析称，这是日本政府首次在防卫白皮书中把军工产业定位为经济支柱和增长引擎，而上一次日本政府做出类似定位还是在二战之前和二战期间。在冈山县的仓敷市的一座小山下面，藏着一座二战时制造军用飞机的地下工厂。1941年4月，根据冈山县三菱重工以及日本海军之间签署的合作文件，三菱重工在此建设飞机制造厂，名为水岛航空机制作所。仓敷市居民小川当年在政府学徒动员下在工厂里工作。如今这里是三菱汽车水岛制作所，工厂历史展区还陈列着当年水岛航空机制作所制造的轰炸机模型，而这款飞机曾被用于轰炸中国等地。事实上，主导日本经济的大财阀也大多与军工业有关，如三菱重工、三井物产、住友化学等，仍然占据日本60%以上军工市场份额，主导导弹、舰船、航空器研发等领域。如今日本右翼打着民用幌子发展军事工业的传统剧本正在上演。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说，
5: 要想切实培育防卫产业，未来不仅需要军工巨头，还需要众多初创企业加入进来，参与无人机等各类装备的研发。
0: 根据2026版防卫白皮书，日本防卫装备厅将吸收先进民用技术，推进防务装备出口，支持企业参与武器生产研发，推动国防产业链与国民经济深度融合。换言之，日本要将民用技术、社会资源全面纳入防卫体系，把整个国家绑上军事战车。2022财年，日本防卫预算是5.4万亿日元，2026财年飙到9.04万亿日元，连续创新高。而到2027财年，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最终防卫预算规模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东京造型大学名誉教授前田朗说，
6: 政府宣称这是为了自卫，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而是在支援美军的军事行动，并以自卫或集体安全保障等各种理由发起先发制人打击。
0: 日本已摒弃专守防卫的老规矩，今年四月日本修订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原则上允许杀伤性武器出口，打破了战后长期坚持的武器出口禁令。有分析认为，新版防卫白皮书将国家整体绑上军事战车的总体战思维，实质上是在为全面再军事化进行社会总动员。对此千田朗说，
6: 日本增强军力主要依赖向美国购买武器，而高市政府则是在继续采购美国武器的同时，大力发展本国军工产业，加强自卫队自主武器装备建设和军事实力。如今他们已经毫不掩饰地公开宣扬这一方向，因此日本正在逐步成为一个军事色彩越来越浓厚的国家。
0: 日本朝日新闻警告称，防卫建设与经济政策的长期纠缠可能会滑向军事凯恩斯主义。在分析人士看来，军事凯恩斯主义不仅难以长期拉动日本经济增长，更暗藏巨大的安全风险。朝日新闻编委原田耕司担忧地指出，如果以刺激经济增长为目标来推动国防工业发展，军费开支将失去约束，战争风险将随之上升。 在日本作家东野圭吾的短篇集《怪笑小说》中，有这样一段话：对于战争给邻国带来的苦难，他们嘴上说反省反省，其实只是讲得好听罢了。最好的证据就是，那些家伙一旦当上大臣，就会得意忘形地爆出真正的想法，三天两头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这段文字恰恰映照出今天日本部分政客的真实嘴脸。二战时，日本军国主义者鼓吹所谓战争能摆脱经济危机的言论，导致生灵涂炭。二战结束81年后，日本右翼企图再次将国民拉入新型军国主义的陷阱，而一旦这块拼图完成，必将给日本民众乃至整个亚太地区带来巨大灾难。本段节目摘编自总台央视新闻频道《世界周刊》，编辑整理杨慧，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1: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2: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3: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十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2: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0: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8月18号，我国西南、华南和东北部分地区雨势较强，四川、广西、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在降水较少较弱的江南、江汉等地，高温闷热天气盛行，像武汉等城市本周会有3至4天的高温天气。同时，由于湿度较大，不少地区最高气温即使不到35度，体感温度也会超过35度，甚至达到40度左右。而且夜间最低气温也多在25度以上，暑热从早到晚不停歇，需要注意持续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北方高温主要出现在新疆以及内蒙古西部等地，其他地方高温很少，其中东北地区最高气温多在30度或以下，最低气温在20度上下。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从大熊猫的栖息地联通，到东北虎的种群复壮，从藏羚羊的成群迁徙，到海南长臂猿的家族扩员，我国建立国家公园体制以来，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目前，中国特色国家公园4梁8柱已基本形成，首批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实现双提升。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首批5个国家公园整合120多个各类自然保护地，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整体保护长江、黄河、澜沧江源头生态系统，连通野生大熊猫13个局域种群栖息地，藏羚种群数量增至7万余只，野生东北虎、野生东北豹、海南长臂猿等旗舰物种种群也得到有效恢复，实现了数量翻倍。好生态也成了金饭碗，5个国家公园吸纳5万当地居民成为生态管护员。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依托好山好水好生态，生态系统生

0: 产总值提升至数千亿元。武夷山国家公园风景道每年为地方增收数千万元。以绿生金，人与青山两不负，良好的生态环境蕴含着无穷的经济价值。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4: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5: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6: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7: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8: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3: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1: 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国际原子能机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发文说，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扎波罗热核电站与通勤公交站发生爆炸，造成16人伤亡，并称这是该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事件。针对伊朗方面近期有关3名伊朗飞行员被卡塔尔扣押的说法，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18号再次予以否认，并公布了卡方此前处置相关事件和搜救工作的更多细节。安萨里表示，相关伊朗军机当时侵犯卡塔尔领空，在卡方确认其飞行和攻击轨迹后，曾尝试与飞行员取得联系，但未得到回应。随后卡方按照交战规则采取措施。安萨里强调，卡塔尔搜救人员于3月19日发现一名飞行员的遗骸，搜救行动于4月6日结束。卡方随后向伊朗通报情况，伊方接收遗骸后将其运回伊朗，并为其举行了丧礼。美国叙利亚问题特使汤姆·巴拉克1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对以色列空袭叙利亚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深表关切，认为此举构成不必要的局势升级，无助于地区稳定。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所设60天谈判窗口期到期之际，美伊双方均表示不寻求延长谅解备忘录。作为地区重要斡旋方，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外交部长哈坎费丹同美伊双方多次通话，呼吁两国通过外交手段缓和紧张局势。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8号驳斥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霍尔木斯海峡言论，称其为妄想。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地图，将霍尔木斯海峡标注为美国新领土。法尔斯通讯社随即在社交媒体附上特朗普这条帖文的截图，并驳斥道，特朗普在其妄想中继续声称霍尔木斯海峡是美国领土。美国华尔街日报日前报道称，伊朗领导层并未寄希望于6月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而是在为一场更大规模的战斗做准备，凸显美伊之间严重缺乏信任。这种不信任很可能阻碍双方在短期内达成协议以结束冲突。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17号报道，乌方负责爱国者导弹系统运行的首席工程师德米特罗透露称，自己已有数周没见过爱国者系统运作。美国今年2月底联合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消耗了大量爱国者拦截弹，导致美国及其盟友向乌克兰输送的同类导弹大幅减少。乌总统泽连斯基近来声称，西方盟友近年以来向乌克兰提供的防空导弹数量仅为2025年同期的1/3。 根据日本方面18号的消息，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三个部门。预计日本防卫省会把扩编计划写入将于8月底提交的2027年预算申请。据了解，这三个部门将分别主管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总台记者了解到，当地时间8月18日，法国宇航员索菲·阿诺德与美国宇航员阿尼尔·梅农从国际空间站出舱，开始舱外活动。此次舱外活动预计持续约6个半小时。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10: 粒子物理学是一个试图回答什么是万物之本的基础科学研究。从上世纪80年代投身基础物理研究，他在40多年的科研生涯中一直都在寻找基础物理的突破。
11: 这个粒子的发现是基于大型的加速器，基于大型的这个探测器，而这个加速器和探测器不是我们设计的，他的想法、他的方案，所有的这样都不是我们做的。
10: 如今，他是中国高能物理学领域的领军人物。2025年8月，江门中微子实验正式运行，这是国际上首个运行的超大规模和超高精度中微子专用大科学装置。他是这个大科学装置的首席科学家。
12: 应该说，全世界都在等我们这件事情的完成，到目前为止我们走的是速度最快的。
10: 在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开幕之际，他被大会授予物理学基础科学奖章。资讯有故事，高能物理学家王怡芳，一场40年的粒子探索之路。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于8月9日至21日在北京怀柔科技城举行。本次大会为期2周，包括菲尔兹奖和图灵奖得主在内的数百位海内外专家学者齐聚北京，分享基础科学领域前沿成果，展望基础研究未来发展方向。2023年首届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主席、清华大学求真书院院长邱成桐在会上表示，基础科学是全人类知识的基石，是我们理解世界、揭示自然、探索宇宙、驱动科技进步的重要途径，是引领人类未来、推动社会进步的强大动力。今年大会首次颁发基础科学奖章，以表彰全球范围内在基础科学领域取得革命性、突破性成果的科学家，致敬他们对基础科学进步做出的卓越贡献。在数学、物理和工程三个领域，今年共有9位中外顶尖科学家荣膺基础科学奖章，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高能物理学领军人物王怡芳获得物理学领域的基础科学奖章。
12: 中微子对我们整个的这个物质世界的构建和宇宙的演化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通过中微子性质的研究构建我们整个的对物质世界的这样一个理解。
10: 2025年8月26号，江门中微子实验正式运行，这是国际上首个运行的超大规模和超高精度中微子专用大科学装置。这个大科学装置的首席科学家就是王怡芳。去年11月，在正式运行2个多月后，该实验装置测量出描述中微子震荡的2个参数，精度比此前实验的最好记录提高了1.5到1.8倍，证明江门中微子实验的性能完全达到甚至超过设计预期。
13: 中微子是宇宙中最古老的基本粒子，其研究对理解宇宙模型、人类生存的物质世界等都具有重要意义。江门中微子实验的核心探测器位于地下700米实验大厅44米深的水池中央，直径41米的不锈钢网鞘作为主支撑结构， 承载了包括35米直径的有机玻璃球、4.5万只光电倍增管以及防磁线圈等关键部件。
10: 日前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王一方讲述了建设江门中微子实验的整个过程。
12: Now I think we are mature enough, we are able to design and build world leading experiment.
14: 现在我认为我们的科研条件已经足够成熟，我们已经具备了基于现有技术人才的科学理念，设计并建设世界领先实验的能力。大约20年前，中国开始开展中微子实验。我们建设了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在研究过程中，我们意识到还存在进一步推动中微子物理研究的可能，那就是江门中微子实验。这个想法大约在2008年前后提出。之后我们花了5年多时间不断发展这一构想，随后又用了大约10年时间搭建实验。如今我们已经开始正式运行这个实验，所以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提出想法到深入研究、开展原型验证，最终搭建起了这个实验的过程。
10: 中微子是构成物质世界的基本粒子之一，也是宇宙中最古老、数量最多的粒子。大多数粒子的物理和核物理过程都伴随着中微子的产生，例如核反应堆发电、太阳发光、超新星爆发等等。由于中微子不带电荷，质量极其微小，并且几乎不与任何物质相互作用，穿透能力极强，导致人们不仅看不到，就连探测也十分不易，因此也被称为幽灵粒子。打个比方，地球的直径约是12700多公里，穿过地球这么厚的物质，100亿个中微子可能只会被截住一个。中微子就像宇宙留给人类的一道谜题，直到1956年，人类才首次通过核反应堆捕捉到中微子的踪迹。从那时起，中微子便成为物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但至今仍有许多未解之谜，而这也引发了全球科学家的无限好奇。
12: 我觉得一定程度上也是它的魅力所在。这个像电子的话，我们上个世纪就已经探测到了，那么它的性质很快就被测出来。中微子因为它的性质的特殊性，使得研究它非常非常困难，那才让我们一代一代的科学家接力的去做这方面的一个研究。来源于我们对未知的一种好奇，如果这个未知是在我的手上解决的话，那当然会更加兴奋。我觉得这个对任何一个科学的领域都是这样的，它的职责就是发现前人没有发现的规律，产生新的知识。那这个中微子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机会。
10: 粒子物理学是一个试图来回答什么是万物之本的基础科学领域。王一方40多年的科研生涯都在寻找基础物理的突破，希望未来的中国高能物理能够给出有关基础物理更多的答案。1985年，本科毕业的王一方通过了著名物理学家丁肇中的考试，前往位于瑞士的欧洲核子研究中心，投入到丁肇中主持的 L3 实验中。2001年，已在国外求学工作15年的王一方选择回到祖国，进入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回国不久，王一方就提出大亚湾中微子实验。该实验的科学目标是寻找中微子的第三种振荡模式，一种中微子在飞行过程中可以变成另一种中微子，然后再变回来，这就是中微子振荡现象。历经4年筹备、5年建设的大亚湾中微子实验于2011年底启动运行。
12: 对于高能物理实验来说，我们经常会10年的时间让自己的设想落地，然后再有10年的时间建设，等到出成果的时候可能就30年了。对，10年是很快的，我也没有指望它有这么快就能够得到结果。
10: 2012年3月8号，大亚湾中微子实验运行不足半年，王一方和同事就宣布发现了一种新的中微子振荡，并以前所未有的精度测得其振荡大小。 科学杂志将这一发现列为当年全球十大科学突破，并称中国粒子物理的时代业已到来。王一方也一战成名，成为首位获得基础物理学突破奖的中国科学家。
14: 寻找中微子的任务远未结束，还有更多奥秘等待我们发现。
10: 巧合的是，2012年大亚湾中微子实验成果公布仅四个月后，王一方曾经工作过的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就宣布了本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发现，人类找到了希格斯粒子。希格斯粒子被认为可以赋予其他基本粒子质量，是粒子物理学标准模型的基石。王一方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希格斯粒子的发现虽然重大，但他并不后悔当初离开欧洲核子研究中心。
12: 这个粒子的发现是基于大型的加速器，基于大型的这个探测器，而这个加速器和探测器不是我们设计的，他的想法、他的方案，所有的这样都不是我们做的，我们是在人家的这个设备的基础上来做的。所以高能物理实验它的核心的核心不在你最后的数据分析，不在最后发文章，在于它的思想，在于它的你设计的这个设备，在于能不能把你设计的设备做出来。你只要把这个设备做出来，你该发现的黑子粒子它跑不掉，它一定在那。过去我们参与人家的发现，我们利用人家做的这个设备，在人家设计的整个方案的基础上作为一个参与者，我们也希望未来我们能够作为主人，自己设计实验方案，自己设计实验设备，以我们为主把实验设备做出来，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取得重大的发现，这才叫做真正的走在国际的前面。
10: 在大亚湾实验刚开始建设时，王一方就提出了江门中微子实验计划。他的科学目标是测量中微子的质量顺序。这一计划经过7年筹备，于2015年立项开建。
12: 江门实验跟大亚湾实验相比要复杂的多得多，因为这世界上没有人做过，你不知道这件事情步子走的是不是太大。
10: 王一方带领团队研制出新型光电倍增管及其水下防爆系统，研发出高洁净度、高密封、高效率的液闪纯化系统，完成直径41.1米的不锈钢网架等关键部件的设计，研制及安装制造出直径达到35.4米的有机玻璃球，创下多个世界之最，最终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中微子探测器。它将回答一个困扰科学界数十年的问题：中微子的质量顺序究竟是什么？这个答案有可能会重塑我们对宇宙起源的认知。
12: 我们整个的物质世界，从原子到原子核到夸克到氢子，中微子是一大类非常奇怪的基本粒子，它是最基本的12种粒子当中的3个，所以占了1/4。同时呢，中微子数量非常庞大，在整个宇宙当中，每立方厘米就有300个。跟光子的数一样多，所以可以想象的话，如果中微子有一点点质量，那对整个宇宙的起源、演化、发展，对我们整个星系的各种性质都有很大的影响。20年前我们知道中微子有质量，但是是多少我们不知道。那么现在呢，我们在一步步再往前走，我们想知道这3种中微子当中它的质量到底哪一个重哪一个轻。在之后呢，我们还希望能够把这个中微子的绝对质量把它测出来，可能还需要20-30年的时间，也许要更长。
10: 2025年8月26号，江门中微子实验正式投入运行。王一方说，从那天起，探测器就开始读取数据，每天大约有50个左右的中微子被探测到。
12: 我们要不断的，第一是要维持它这个装置的运行，从这个数据当中寻找所谓的信号，准确地挑出来。我们每天读取这个数据，大约每秒是1000个示例，再乘上24个小时，要从这里面把这50个中微子给找出来。同时呢，要把它的能量测准， 所以我们有大量的探测器的标定的任务。
10: 王一方透露，目前这项实验可供借鉴的样本非常少，应该说国际上跟这个类似的实验可以参考的只有它的20分之1，甚至是50分之1。我们不可能沿用过去小装置的相关方法，要发明一个全新的方法。江门中微子实验是我国主导的重大国际合作项目，成员来自全球17个国家和地区、74个科研机构的近700名科研人员。实验产生的所有数据全球共享，不同国家的科学家汇聚于此。王一方介绍说，很多国家的科学家都是带资进入江门中微子实验的。
12: 这是惯例，大家都有好处。这个从我们这边来说，我们可以少出一点钱，这个10%、20%也是钱的，也很多。第二呢，我们得到他们的人力，我们这个合作组700人，一半是外国人，所以有300多个人不用你付工资，让他替你干活。这个第三个呢，他们有他们的这个经验，我相当于收集了全世界各个不同实验的各种经验，成功的也好，失败的也好，这个对我们还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人家的失败经验，我们要知道哪些地方是个坑，我必须要避过它。所以这么大规模的实验，我们不能犯一点错误。
10: 如今一场揭开中微子奥秘的国际竞赛已经悄然开启。王一方透露，美国、日本等国都期望在这项研究中率先取得突破，最终谁能胜出，关键取决于中微子探测器的性能。从酝酿筹建到运行取数，王一方陪伴这个项目走了近20年。当被问到大概要用多少年取得突破时，他这样回答：
15: 3-5年吧。
12: 就是我们可以测定它的质量顺序，当然如果运气好的话，能碰上一次超新星爆发，那当然也很好。据说银河系每100年有一次超新星爆发，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有300多年没看见，所以在未来的30年当中再看到一次可能性不能说是零，应该说还不行。
10: 江门中微子实验让王一方在中国实现了自主设计实验的梦想。如今这个实验在全世界的同类高能物理实验中处于领先水平，但王一方认为我们在其他核心领域仍有短板。
12: 我们的江门中微子实验达到了世界的最高水平，无论是从它的复杂度、规模、它的科学目标等等，所以一定程度上那个达到了我们当年我们仰望的别人的那个水平。应该说全世界都在等我们这件事情的完成，到目前为止我们走的是速度最快的，但是对加速器来说我们跟别人还差得很远很远。我们国内只有一个200米的北京政府电子对撞机，人家是80年代就是27公里周长的加速器，所以我们跟人家还有非常非常大的差距。
10: 在人类的历史上，基础物理不止一次被宣布走到了尽头。基础物理研究的特性注定和别的研究不同，科学家们用一生去凝望一颗粒子，也未必能与重大发现相遇。尽管前方道阻且长，追求自然的答案、研究基础的物理一直是王一方不变的科学目标。王一方说，也许很多成果现在还没有得到应用，但他们所做的是留给未来的礼物。
12: 我觉得作为高能物理学家来说，我们都是一代一代的这个传承。那么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我们有了上一代这个老科学家给我们奠定的北京政府电子对撞机这个基础，所以我们作为传承也应该为下一代奠定一个基础。我们不能躺在前面的人这个奠定的基础上，这个30年到我们这个地方面临的这么样一个很好的一个转折点和机会的时候无所作为，是我们的严重失职。
10: 我们说基础科学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开展前瞻性基础研究是取得原创性重大成果、推动技术进步的关键。基础科学的重大突破如今已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极大地提升了生活质量。 7月23号，在2026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邓玉、王宏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也是第一次有两名具有国内数学教育背景的数学家同时斩获这项全球数学领域的最高奖。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王一方表示，我们需要大量的年轻人才从事基础科学研究，需要整个社会支持基础科学研究，唯有如此才会有像邓玉和王宏这样的世界级科学家诞生。
12: So I think you need everything. You need first of all the environment.
14: 我认为各方面的条件都不可或缺。首先需要良好的科研环境，需要有大师级的科学家来指导年轻人才。我们还需要建立一套体系去选拔这些优秀人才，并为他们提供良好的教育。归根结底，整个科研群体、科研环境、整个社会都应该支持这样的基础研究。最终，我们需要有大量优秀人才投身于基础科学研究，在这个庞大的群体中才会有少数人脱颖而出，成为菲尔兹奖得主。如果没有大量的人才从事这类最前沿的研究，我认为将很难培养出这样的顶尖科学家。
10: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中国高铁惊艳世界，从攀登到守护，登顶珠峰见证新高，从百米到万米，奋斗者号深海探底，从指南针到北斗，中国朋友圈遍布全球，从想象世界到认知世界，从探索世界到改变世界，科学之光如火燎原，科普之力照亮寰宇，以科学之意扬起科技之帆，用科普之力点亮科技之光，环球资讯与您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upply Chain， Chain 链子， Supply Chain 则是供应链。近日美国媒体发表文章，为什么不依托中国几乎不可能制造机器人。文章写道，中国制造商正在主导人形机器人的 Supply Chain 供应链。中国企业量产数千台单价不到$5,000的人形机器人，这样的量产速度和定价水平，其他竞争对手难以企及。曾经中国机器人的传感器、关节等零部件依赖海外供应商，如今核心零部件 Supply Chain 供应链已经自主掌控。现在许多生产电动汽车零部件的公司也开始为机器人制造商供货。深圳一家机器人企业表示，早上9点发送设计图纸，中午就能拿到零件样品。如果一家供应商的档期满了，随时都能联系另外一家。
0: 从耳边到指尖，
3: 思想世界每一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4: 世界无比精彩，
0: 世界在你指尖，
3: 世界在你指尖。
5: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6: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

0: 学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1: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2: 咿咿呀呀
1: 学说话声嘛。
2: 希望
1: 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2: 就会很开心。
3: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4: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0: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5: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
6: 下载关注
5: 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6: 环球资讯广播。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7: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环球资讯，
8: 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8月18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再来关注其他方面，当地时间8月18日，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表示，当前卡方外交努力主要集中在缓和危机，阻止局势进一步升级。解决当前危机的途径是实现美伊停火，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保障航行自由，同时推动美伊双方重返谈判桌。美国叙利亚问题特使汤姆·巴拉克1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对以色列空袭叙利亚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深表关切，认为此举构成不必要的局势升级，无助于地区稳定。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所设60天谈判窗口期到期之际，美伊双方均表示不寻求延长谅解备忘录。作为地区重要斡旋方，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外交部长哈坎·费丹同美伊双方多次通话，呼吁两国通过外交手段缓和紧张局势。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8号驳斥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言论，称其为妄想。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地图，将霍尔木兹海峡标注为美国新领土。法尔斯通讯社随即在社交媒体附上特朗普这条帖文的截图，并驳斥道，特朗普在其妄想中继续声称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领土。美国《华尔街日报》日前报道称，伊朗领导层并未寄希望于6月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而是在为一场更大规模的战斗做准备，凸显美伊之间严重缺乏信任。这种不信任很可能阻碍双方在短期内达成协议以结束冲突。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17号报道，乌方负责爱国者导弹系统运行的首席工程师德米特罗透露称，自己已有数周没见过爱国者系统运作。美国今年2月底联合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消耗了大量爱国者拦截弹，导致美国及其盟友向乌克兰输送的同类导弹大幅减少。乌总统泽连斯基近来声称，西方盟友近年以来向乌克兰提供的防空导弹数量仅为2025年同期的1/3。根据日本方面18号的消息，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 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三个部门。预计日本防卫省会把扩编计划写入将于八月底提交的2027年预算申请。据了解，这三个部门将分别主管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局长罗德尼斯科特17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已叫停在德克萨斯州大本德国家公园内修建美墨边境隔离墙。这项工程近期引发了共和民主两党人士的批评，被指仓促施工，破坏环境。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7: 环球资讯广播，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人民同反法西斯同盟国以及各国人民并肩战斗的伟大胜利。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誓死抗击侵略者的精神和行动也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一批批外国友人以不同方式声援并帮助中国抗战。战斗在中国上空的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冒险开辟驼峰航线的美国飞虎队，救死扶伤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第一个随八路军转战华北前线的美国记者史莫特莱等等。杨晶所著《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一书，以独特视角、丰富史料，再现了抗战时期来华帮助或直接间接参与中国抗日战争的外国友人与中国军民并肩作战的历史场景。作者选取新闻宣传、军事、医疗、文化教育、难民救助等领域，将个体和群体相结合，既着眼于外国友人对中国抗战的援助，亦着眼于中国抗战对外国友人的影响，考察中国抗战为何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和援助。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回顾创作过程时，杨晶表示，撰写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让我走进历史的烽烟，近距离感受这些外国友人炽热的中国情缘。他们有不同的国籍，有各自的政治立场。他们中既有全面抗战爆发后专程前来援助中国的，也有侨居中国不顾危险在日军铁蹄下保护中国民众的。他们中有闻名遐迩备受赞颂的人物，更有默默无闻不为世人所知的英雄。他们的身影出现在军事、新闻、医疗、经济、文化教育、人道主义救助等各个领域。有些人最后长眠于此，有些人虽然离开了中国，但一生都怀念和牵挂着这片土地。埃德加·斯诺被称作中国革命的鲍春燕，将红色中国的面貌第一次展现在世界面前。他的红星照耀

电爆发后，热情报道、浴血奋战的抗日将士，还联名致信海外，呼吁国际援助。这些外国记者不是没有看到中日军事力量的悬殊，但仍然对中国抗战的前景充满信心。为什么？因为他们耳闻目睹了中国军民的团结抗战，实地观摩了八路军对民众的教育、动员和武装，感受到了民众的觉醒和勇气。史默特莱《中国再反击》，詹姆斯·贝特兰《华北前线》，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人民之战》等一批作品都揭示了战争真实的情况，戳穿了侵略者的谎言，让世界看到中国人民为生存、为尊严而战的决心，为中国抗战赢得了世界主流舆论的支持。马海德是医学博士乔治·海德姆到陕北之后为自己取的中国名字，他是第一个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国人，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加入中国籍的外国人。在陕北，马海德不仅在医院坐诊，还常常背着药箱到分散在各个村子的病房四处巡查，不仅给军人疗伤看病，还给军队所到之处的老百姓诊治疾病。亨利·诺尔曼·白求恩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但他不只是一个在枪林弹雨下救死扶伤的外科大夫，还是一名出色的医学教育者。有多少中国技术人员经常受训？技术工作的整体水平有没有得到提高？中国人自己能够坚持下去吗？在白求恩看来，这些问题的答案就是外国医疗队的价值体现。从流动手术医疗队到模范医院，再到特种外科医院，他因地制宜地改进医疗救助的工作方法，没有课本就亲自编写教材，药品器械缺乏就自己动手研发。外国友人对中国的情谊，他们为中国革命所做的努力，不仅感动了中国人民，也同样感动了世界，成为一首首国际主义的英雄赞歌。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史沫特莱，多产作家兼社会活动家。1928年，史沫特莱与法兰克福报，这是希特勒上台前夕欧洲一家最著名的自由派报纸签订了合同，成为该报驻中国的特派记者。詹姆斯·贝特兰与史沫特莱观点不尽一致，但皆为反法西斯主义者的英国记者，曾这样评说史沫特莱及其与中国的关系：他是一个革命家，他为争取独立和教育的多年的斗争坚强了他的性格，他必然要来到中国，因为全世界最伟大的革命运动正在中国遭受着严酷的压迫。1928年，史沫特莱以法兰克福报记者的身份前往中国，途经苏联，于1928年12月抵达中国东北。身为记者的史沫特莱敏锐地关注到日本的动作，为此他在东北住了将近三个月。他将他的观察与发现写成一篇报道《日本在满洲的铁拳》，却不被法兰克福日报采信，直至1931年918事变之后才发表出来。与此同时，史沫特莱到工厂、煤矿、学校、机关单位等广为参观采访，并深入中国人和日本人家中访问。其后他旅行南下，经大连、北平、天津、南京

直至上海，沿途继续参观访问工厂、农村、学校、机关，与官员、学者交谈，并采访工人、农民和地主。在1936年北上西安之前，史沫特莱一直将上海作为他的活动基地。自来到中国，史沫特莱亲眼看到了中国底层民众的艰辛生活，也看到了部分觉醒中的为争取自身权利而斗争的中国妇女，结识了以鲁迅为代表的进步作家，并耳闻目睹了中国共产党为了解放贫苦人民而做的战斗和牺牲。他很快就参与了中国的社会政治运动，其热情比当年参与印度的政治运动更为炽烈。史沫特莱不仅是位热情的革命运动的参与者，也是一位勤奋的撰稿人。他将一路所见及其深入工厂农村的见闻和采访写成了一系列有力的报道文章，提供给法兰克福日报和美国的几家杂志。其中有许多文章后来被收录在他的第一本中国文集《中国人的命运》中。这部文集共收录了史沫特莱30篇文章。他写了中国的农民和地主，在中国的外国人，记录了湖南的一次矿工起义、五卅示威游行、一支红军队伍。30篇中有6篇谈中国的妇女，包括旧式的和现代的妇女。他在字里行间流露了深深的对底层民众的同情与关怀，对殖民主义、封建主义的痛恨，对中国社会革命的支持。诚如史沫特莱文集出版前言中所说，中国人的命运主要反映了20年代末、30年代初期中国的动荡社会生活、阶级矛盾和风起云涌的革命斗争。作者通过对当时社会现状的调查，对各阶层人的接触了解，以一个记者的锐利眼光揭穿了旧中国的社会弊端，并对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寄予无限的同情和支持。居留上海期间，史沫特莱的活动范围很广，结交的朋友来自各国各界，持不同政见者，尤其喜欢同进步的民主人士和革命的共产党人来往。史沫特莱在中国的交友和活动充分体现了他的政治倾向、他的活动能力及其个性特征。对于工农大众的同情与关注，不仅令史沫特莱与鲁迅结为亲密战友，也使史沫特莱对中国共产党充满热情。史沫特莱敬仰鲁迅的战斗精神，欣赏他以笔作武器，讽刺国民党对人权的粗暴破坏，对无辜者的屠杀。他明确表示，鲁迅是他在中国若干岁月中对他影响最深的人物之一，对鲁迅的造诣和他与众不同的文风有着高度评价。他认为中国的作家都和本国的历史、文化、艺术有很深的关系，和历史结成不解之缘。看来鲁迅是这方面造诣最深、关系最密的一个。想把他的政治杂文译成英文是很难的。由于不能公开抨击反动派，鲁迅的作品只能是对中国历代黑暗时期的人物思想、历史事件的精心雕镂，把当代法西斯统治与历史上的专制相提并论。明眼人、受过教育的人都很清楚，他那文笔辛辣、寓意深刻的政治小品杂文里，表达出中西文化博大精深、兼容并蓄的传统和画龙点睛之笔。史沫特莱认为，鲁迅后来病情的加重，是因为他的追随者、朋辈、学生的陆续失踪和被迫害致死，就好像腐蚀剂侵蚀他的身体和心灵。史沫特莱曾和其他友人一起劝说鲁迅卧床休养，但鲁迅回答说，轻伤不下火线，总得有人坚持战斗。1931年2月，

些进步青年作家遭国民党逮捕遇难，包括柔石、冯亨在内的几个甚至惨被活埋。鲁迅痛心疾首，奋笔疾书，冒着遭杀害的危险，要求史沫特莱将其用血泪写成的揭露此事的手稿写于深夜里，译成英文发表出去。在茅盾的协助下，史沫特莱将手稿译成英文。这篇文章引起了西方世界第一个反应，有50多名美国一流作家联名抗议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中国作家的罪行。国民党很是震惊和气恼，史沫特莱虽有治外法权的保护，但已然列在国民党的黑名单中。去广州考察访问时，他就曾因莫须有的罪名被逮捕，最后是在朋友的营救下被带回上海。1930年，在鲁迅50寿辰联谊会上，史沫特莱第一次亲耳聆听有关红军的兴起和农民加入红军的具体生动的报告。经曾在史沫特莱住处疗伤的一位红军将领的叙述，他对中国工农红军有了进一步深入的了解。这位红军将领的名字叫周建平，曾是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建军初期的军长。根据周建平的描述，史沫特莱着手撰写第一部报道中国工农红军及江西苏维埃的作品《中国红军在前进》。1933年，史沫特莱因病去苏联疗养，他在那儿完成了《中国红军在前进》的书稿，称其为报道中国人民近半个世纪的战斗生活的史诗，在莫斯科首次出版。《中国红军在前进》写的是1927年至1932年间，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红军反抗国民党统治，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军史诗。这是第一部由外国记者撰写出版的报道中国共产党的书籍。虽然其影响不如其后斯诺以亲自访问的第一手资料而书写的《红星照耀中国》，但是中国红军在前进最早揭破国民党对红军苏区的污蔑和谣言，以具体生动的事例告诉不明真相的西方世界，在中国有一支与众不同的人民的军队，中国共产党已在其领导的苏区建立了一个苏维埃政府。白求恩跟有人说，他正是看了史沫特莱的《中国红军在前进》和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而了解中国，来到中国，并奔赴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英国记者詹姆斯·贝特兰于1936年底在西安与史沫特莱初次见面，但他早闻史沫特莱大名。他说，史沫特莱是中国最著名的外国人之一，他在我所认识的北平学生群众里简直成了一种传奇。在华12年，史沫特莱的足迹踏遍中国东北、华北、华南、华中、西北、西南，与中国人民一同经历由土地革命战争向全民族抗战的转变。作为新闻记者，他深入工厂、农村、战区，采访了各派、各界、各业、各阶级、各阶层人士。作为社会活动家，他从事了保护、营救进步人士、呼吁国际社会给予中国医疗援助等活动。同时，他勤奋书写，笔耕不辍，以亲身经历和见闻实时报道中国的政治、军事与社会。在如实报道之余，他更注重令作品承担更大的使命。除了向各种报纸和新闻刊物投稿，史沫特莱还先后撰写并出版了《中国人的命运》《中国红军在前进》《中国在反击》《中国的战歌》《伟大的道路》等5部反映中国社会和抗战的作品。其中，《中国的战歌》一书被公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报道战地情况的最佳作品之一。
美国历史学家、史莫特莱研究专家麦金农对史莫特莱的一生做了概括性的定位。他是一位作家，是革命运动的参与者，是一位不知疲倦的妇女运动者。

0: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一会儿见。
1: 你听见了吗？这是黄沙吞噬绿洲的声音。
2: 全球每分钟就有数十公顷土地因荒漠化失去生机。
1: 牧民的歌声，孩子的学堂，最后的泉水，都在沙暴中沉默。
2: 但每一滴水都在复活土地，
1: 每一双手都能筑起绿墙，
2: 每一棵幼苗都是与未来的契约。
1: 在黄河几字湾，光伏板正向黄沙深处推进，板下的牧草已悄然返青。
2: 在撒哈拉沙漠南缘，绿色长城正在延伸。
1: 在尼罗河上游，菌草锁住了水土流失。
3: 我每天都节约一张纸，
4: 我关紧水龙头节约用水，
5: 我的愿望是为地球种下更多的树。
2: 当科技、智慧与文明一起合奏，你听，
1: 这是地球重生的声音。防治荒漠化，行动就是未来。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8月18号，我国西南、华南和东北部分地区雨势较强，四川、广西、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在降水较少较弱的江南、江汉等地，高温闷热天气盛行，像武汉等城市本周会有3至4天的高温天气。同时由于湿度较大，不少地区最高气温即使不到35度，体感温度也会超过35度，甚至达到40度左右，而且夜间最低气温也多在25度以上，暑热从早到晚不停歇，需要注意持续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北方高温主要出现在新疆以及内蒙古西部等地，其他地方高温很少，其中东北地区最高气温多在30度或以下，最低气温在20度上下。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6: 从大熊猫的栖息地联通，到东北虎的种群复壮，从藏羚羊的成群迁徙，到海南长臂猿的家族扩员，我国建立国家公园体制以来，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目前，中国特色国家公园4梁8柱已基本形成，首批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实现双提升。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首批5个国家公园整合120多个各类自然保护地，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整体保护长江、黄河、澜沧江源头生态系统，连通野生大熊猫13个局域种群栖息地，藏羚种群数量增至7万余只，野生东北虎、野生东北豹、海南长臂猿等旗舰物种种群也得到有效恢复，实现了数量翻倍。好生态也成了金饭碗，5个国家公园吸纳5万当地居民成为生态管护员，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依托好山好水好生态，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提升至数千亿元，武夷山国家公园风景道每年为地方增收数千万元，以绿生金，人与青山两不负，良好的生态环境蕴含着无穷的经济价值。
7: 感知全球脉动，
8: 从耳边到指尖，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7: 环球资讯广播，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9: 有时候回意大利1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10: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1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12: Ecosystem in China，
13: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12: China to develop the total of the economy。
1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14: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
15: 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1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16: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
7: 环球这一刻，
1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国际原子能机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发文说，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扎波罗热核电站与通勤公交站发生爆炸，造成16人伤亡，并称这是该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事件。针对伊朗方面近期有关3名伊朗飞行员被卡塔尔扣押的说法，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18号再次予以否认，并公布了卡方此前处置相关事件和搜救工作的更多细节。安萨里表示，相关伊朗军机当时侵犯卡塔尔领空，在卡方确认其飞行和攻击轨迹后，曾尝试与飞行员取得联系，但未得到回应。随后卡方按照交战规则采取措施。安萨里强调，卡塔尔搜救人员于3月19日发现一名飞行员的遗骸，搜救行动于4月6日结束。卡方随后向伊朗通报情况，伊方接收遗骸后将其运回伊朗，并为其举行了丧礼。美国叙利亚问题特使汤姆·巴拉克1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对以色列空袭叙利亚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深表关切，认为此举构成不必要的局势升级，无助于地区稳定。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所设60天谈判窗口期到期之际，美伊双方均表示不寻求延长谅解备忘录。作为地区重要斡旋方，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外交部长哈坎·费丹同美伊双方多次通话，呼吁两国通过外交手段缓和紧张局势。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8号驳斥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言论，称其为妄想。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地图，将霍尔木兹海峡标注为美国新领土。法尔斯通讯社随即在社交媒体附上特朗普这条帖文的截图，并驳斥道，特朗普在其妄想中继续声称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领土。美国《华尔街日报》日前报道称，伊朗领导层并未寄希望于6月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而是在为一场更大规模的战斗做准备，凸显美伊之间严重缺乏信任。这种不信任很可能阻碍双方在短期内达成协议以结束冲突。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17号报道，乌方负责爱国者导弹系统运行的首席工程师德米特罗透露称，自己已有数周没见过爱国者系统运作。美国今年2月底联合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消耗了大量爱国者拦截弹，导致美国及其盟友向乌克兰输送的同类导弹大幅减少。乌总统泽连斯基近来声称，西方盟友近年以来向乌克兰提供的防空导弹数量仅为2025年同期的1/3。根据日本方面18号的消息，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3个部门。预计日本防卫省会把扩编计划写入将于8月底提交的2027年预算申请。据了解，这3个部门将分别主管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总台记者了解到，当地时间8月18日，法国宇航员索菲·阿诺德与美国宇航员阿尼尔·梅农从国际空间站出舱开始舱外活动。此次舱外活动预计持续约6个半小时。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7: 书籍、
18: 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人民同反法西斯同盟国以及各国人民并肩战斗的伟大胜利。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誓死抗击侵略者的精神和行动也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一批批外国友人以不同方式声援并帮助中国抗战。战斗在中国上空的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冒险开辟驼峰航线的美国飞虎队，救死扶伤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第一个随八路军转战华北前线的美国记者史莫特莱等等。杨晶所著《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一书，以独特视角、丰富史料，再现了抗战时期来华帮助或直接间接参与中国抗日战争的外国友人与中国军民并肩作战的历史场景。作者选取新闻宣传、军事、医疗、文化教育、难民救助等领域，将个体和群体相结合，既着眼于外国友人对中国抗战的援助，亦着眼于中国抗战对外国友人的影响，考察中国抗战为何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和援助。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在艰苦卓绝的全面抗战中，中国军民誓死抗击侵略者的精神与行动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与支持。来自五大洲的国际友人以不同的方式声援并帮助抗战中的中国与中国军民，更有不少国际友人将援助中国视为自身参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职责与使命。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时，担任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主席的约翰·马吉和其他留在南京的外国友好人士一样，每天都要忙着保护救济难民。在极为有限的时间里，他用一台16毫米的电影摄影机在鼓楼医院等地小心翼翼地拍摄了揭露日军暴行的影片，受其所托偷偷将电影胶片带出南京的费无声说，这些是如此恐怖，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谁也不会相信。明妮·魏特林是当时留在南京的20多位外国侨民中的3位女性之一，也是几十家难民收容所唯一的女性负责人。她主持下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主要负责接收妇女和儿童，最多时接纳了10000多人。在这场卓有成效的救援中，有太多惊心动魄的时刻，也有太多可歌可泣的人道主义传递。白求恩曾经说，我愿意到中国去同你们一起战斗。史莫特莱曾经说过，总忘记了我自己并不是一个中国人。马海德表示，我能够以主人翁的身份，而不是作为一个客人，置身于这场伟大的解放事业中，我感到极大的愉快。爱泼斯坦表示，在历史为我设定的时空里，我觉得没有任何事情比我亲历并跻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更好，更有意义。他们对中国的情谊，他们为中国革命所做的努力，不仅感动了中国人民，同样也感动了世界，成为一首首国际主义的英雄赞歌。外国友人助力中国抗战的故事，一本书远远讲不完。抗战时期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广泛支持，深刻体现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一古训，也对当今国际社会团结协作，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启示意义。它提醒我们，无论何时何地，人类都命运与共，休戚相关。和平的背后凝结着太多人的血与泪，融铸着无问西东的正义与勇敢。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陈纳德投身中国空军建设。陈纳德投身中国空军，继而以飞虎队而扬名海内外，源于他对飞行的热爱，对空军在作战中作用的重视，也与他空军生涯的曲折不顺有一些关系。在他的前半生，希望翱翔蓝天的愿望曾一次次化为泡影，而这还要从他的童年说起。1893年，陈纳德出生于美国德克萨斯州，在路易斯安那州东北部的密西西比河冲积平原度过了无拘无束的快乐童年。打猎和垂钓是他的喜好，也是他日常的活动，甚至在12岁后，他就能甩开成年人一个人去打猎或垂钓。二战期间，当陈纳德从中国返回美国，哪怕只做短暂停留，也要设法回到故乡，坐在河边垂钓一番。据他自述，丛林与港岔湖湾的生活养成了他自信自强的性格，促使他遇事果断，自作主张。这样的性格特征既成就了陈纳德日后的航空伟业，也曾使他的军旅生涯屡遭压制。15岁时，陈纳德第一次涉足军事活动，那是他在路易斯安那州州立大学念1年级时接受的严格军训。他曾报考西点学校及海军学院。据他回忆，当听说海军学院的学生在头两年不准迈出学校大门一步的时候，他在最后一场考试故意交了白卷。1911年，在家乡路易斯安那州的博览会上，第一次看到飞翔在天空的一架柯蒂斯推进式双翼飞机，陈纳德的心中燃起了投身航空事业的梦想。只是这场梦沉寂了好多年。陈纳德的第一份工作是教书，先在路易斯安那州一个乡村学校。结婚并有了孩子后，为养家多次更换了工作。到1917年4月，美国对德宣战后，陈纳德申请参加飞行训练，为圆其飞行梦做了第一次郑重其事的努力。然时年25岁、已是3个孩子父亲的陈纳德被拒绝了。按现代的飞行员标准衡量，他老了，但他毫不气馁。8月，印第安纳州一个军官培训学校接受了陈纳德的军训请求，从此就开启了他的军事生涯。1917年11月，经过3个月军训，陈纳德以陆军中尉的身份走出。

不孝门，被派往圣安东尼奥特拉维斯要塞第九十师服务。毗邻该城的凯利基地，有一通讯部队的航空部门正在训练飞行员。陈纳德听说那儿在征募志愿军官，带着飞行梦想前往凯利基地，结果只安排他同来自圣安东尼奥的新兵一同接受军训。在连续三次被拒后，执着的陈纳德利用凯利基地管理的混乱，初步实践了自己的飞行梦。他也庆幸自己遇到了许多态度和蔼的飞行教官，其中有一位教官欧内斯特·阿里森，一位资历深、技术高明的特技飞行专家，教给了陈纳德惊险的飞行技术，使他看到了另一种样式的飞行，而真正爱上了蓝天。1919年，陈纳德从飞行学校毕业，对他的鉴定是战斗机飞行员。1920年春，陈纳德从军队中退役，回到家乡，同时向新组建的航空服务机构——二战时美国陆军航空队的前身提出了申请。当年秋天，陈纳德的申请获准，成为该机构首批签名成员之一。1923年，陈纳德奉命调派夏威夷，在珍珠港中部福特岛的卢克基地，他带领第十九战斗机中队进行了三年训练。陈纳德回忆说，这是他空军生涯中最惬意的时期，因为他第一次做了指挥官，可以随心所愿地研究并尝试新的飞行攻击技术。他在回忆录中记述了几起因他不按规定动作飞行而打乱了预设之演习结果的事儿。一起是配合高射炮部队演习，当时海军和炮兵司令的级别都比航空队要高，所以呢，所有的试验都按照炮兵的设计要求来执行。比如说，飞机携带拖把，飞行时的路线要固定，并且不得超过事先约定的高度和速度。对这种将死的目标，只要是名炮手就不会打偏。高炮部队官兵的颐指气使，使所有飞行员都极为反感。一天，当十九中队在瓦胡岛上空巡逻时，我们发现一排高射炮整整齐齐排在沙滩边，正猛烈地朝着可怜的海根伯格拖着的白色桶形拖把开火，而海根伯格正按着固定的路线飞行。我决定要给这种虚设的、可笑至极的做法注入一些真实感，让这帮高炮手们尝尝真正的战争滋味。我摆动机翼，带领整个纵队向高炮阵地俯冲下去。当我们冲到海滩上方时，高炮手们都四散逃进了掩体。训练结束，基地乱成了一锅粥。当时海岸高炮部队正在做他们一年一度的射击演习，已经记录在案，可是经这次扰乱后，将需要花费几天时间才能恢复正常演习。陈纳德因此受罚，被禁飞一周，他自认值得。日后在中国战场，他采用同样的方法袭击了日军炮兵。另一起是与海军的对抗演习，在飞行技术训练预定结束的前一天，陈纳德得到他们自己动手构建的空袭警报系统的预警，得知有一架海军侦察机正从海上向他们飞来。陈纳德立即起飞予以迎击，他的俯冲速度极快，几乎挨上了这架海军飞机的尾部，他前面的螺旋桨好像要去切掉他的方向舵。那位飞行员推下机头来了一个垂直俯冲，陈纳德紧随其后，紧紧咬住他的尾巴，结果对方惊得呆若木鸡，而直冲大海栽去。这两起事件充分展示了陈纳德对于飞行事业的热爱与重视，他不羁的性格、敢于自作主张的特性也是显露无遗。但他所尝试的攻击战术，日后在中国战场的对日空战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结束夏威夷的工作后，陈纳德回到了德克萨斯州的布鲁克斯基地担任飞行教官，继而成为初级训练部主任。之后他又被保送到弗吉尼亚州兰利基地的航空队战术学校去学习，毕业

然后他留校任教，讲授战斗机的战术理论，并随学校迁到了马克斯维尔基地。在1936年1月，迈阿密举行的泛美空中军事演习上，陈纳德和他的同伴做最后一次告别表演，不曾想由此与中国结缘。在迈阿密的观察员中，有在杭州筹建了航空学校，当时正在国外考察的中国空军官员，还有一位与陈纳德一样曾在布鲁克斯基地服役的航空队飞行员罗伊·霍尔布鲁克。他后来前往中国任飞行教官后致信陈纳德，请他为在杭州的航空学校推荐美军飞行员。陈纳德推荐了三人表演队中的另外两名优秀飞行员，卢克·威廉森和比利·麦克唐纳。在威廉森、麦克唐纳前往中国时，陈纳德的健康出了严重状况，以致被限制只能驾驶双座教练机。飞行时必须有一名负责安全的飞行员陪同，以防不测。至1936年秋，飞行中队的外科医生已是完全禁止了陈纳德的飞行活动，并把他打发到医院。中日战争即将全面爆发前夕，躺在阿肯色陆军医院病床上的陈纳德收到了在中国航空学校任教的麦克唐纳、威廉森和霍尔布鲁克等人的信，他们给陈纳德送去了中国的消息，尤其是中国为抵抗日本侵略而做的军事准备，包括空军建设。陈纳德欣然接受邀请，此时的他在本国的军旅生涯其实已基本走到尽头，但陈纳德的飞行梦并没有被浇灭。1937年3月，陈纳德安顿好家人，以空军上尉身份从美国陆军退役。同年4月1号，自旧金山乘坐邮轮经日本前往中国。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陈纳德主动请缨效命中国空军，甚至在美国政府答应日本的要求，决定撤离在华美国飞行员。上海总领事克拉伦斯·高斯后来升为大使，暗示陈纳德如果不听命回国，面临的将是军事法庭的审判，并最终失去美国公民资格时，陈纳德仍然坚持留在中国。他的想法在他给美国一份报纸写的公开信中袒露无遗。中国现在是在为整个太平洋地区的国家而战，考虑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扩张行径和杀气腾腾地去进攻一个平安祥和的国度，凭着良心，我也会毫不迟疑地承担起反抗的义务来。在组建飞虎队之前，陈纳德的工作重心随中国空军主力在上海、南京、武汉等地活动，给中国的飞行员讲授飞行技术，教他们如何驾驶战斗机去攻击日军的轰炸机，如何避开敌人的高射炮去袭击敌人。在1937年8月13号至12月13号，中国空军抗战的最初阶段，中国空军是以奇袭敌空军、轰炸敌舰船并担任重要城市之空防为原则，同日军进行了搏斗。在中国空军取得的成绩中，无疑有陈纳德一份贡献，他的空战理论与战术在实践中得到了验证。同时，陈纳德在仔细观察了日本飞机编队飞行的阵势，观察了日本空军与中国空军、苏联空军的作战过程后，对日本人的空中战略战术与技术等诸方面问题都做了详细的记载和研究，设计了应对的战术，指导中国飞行员做反击日军袭击与轰炸的尝试。作为一名对轰炸机与战斗机有着颇多研究的战斗机飞行员，陈纳德还仔细研究了日式飞机与美式飞机的特点。日本飞机的轻型结构固然有助于它的灵敏性，但是不经碰撞。陈纳德在航空队服役时曾做过一种试验，利用一个固定起落架可以撞掉对手的机翼或机尾。
同理，他在给中国飞行员讲课时也建议，如果一旦处于困难境地，可以用自己的机翼死死勾住日机的机翼，开足马力撕下日机的翅膀，坚固的美式飞机则能保持无损。这种战术在战斗中初见成效，有几名中国飞行员以自己飞机轻微的损失连根拔掉了日本战斗机的机翼。热爱飞行，对飞行理论与战术有颇多想法且有着丰富的飞行经验的陈纳德，在中国得到了从未有过的官方信赖。他的激情被充分点燃，他也将自己的理论与战术充分运用于中国的空军建设。

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杨琼，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全天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Banking Industry Bank 银行 Banking Industry 则是银行业。近日肯尼亚媒体发表文章，中国银行业主导重新定义全球金融领导权。文章写道，中国发展为 Banking Industry 银行业强国已不再是预测，而是由国际数据和数十年审慎经济规划支撑的现实。2026年全球银行1000强榜单显示，中国银行业继续主导全球商业银行业，金融实力已成为中国最具有影响力的经济工具之一。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中国的Banking Industry 银行业为亚非拉和中东的港口、铁路、公路以及电信基础设施提供融资。中国银行业在数字支付、移动银行和金融科技领域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
1: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3: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4: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虽然就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3: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5: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3: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6: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7: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8: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9: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3: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0: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1: Was a dream.
12: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1: 10 years ago.
10: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3: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需要看。
10: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4: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15: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10: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12: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11: Part of the same world.
1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16: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17: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8: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9: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4: 你喜欢吗？
10: 环球资讯广播。
1: 用声音，
3: 用声音，
1: 用声音，记录世界。
3: Sounds of the day。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10: 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8月18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再来关注其他方面，当地时间8月18日，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表示，当前卡方外交努力主要集中在缓和危机，阻止局势进一步升级。解决当前危机的途径是实现美伊停火，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保障航行自由， 同时推动美伊双方重返谈判桌。美国叙利亚问题特使汤姆·巴拉克1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对以色列空袭叙利亚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深表关切，认为此举构成不必要的局势升级，无助于地区稳定。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所设60天谈判窗口期到期之际，美伊双方均表示不寻求延长谅解备忘录。作为地区重要斡旋方，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外交部长哈坎费丹同美伊双方多次通话，呼吁两国通过外交手段缓和紧张局势。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8号驳斥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言论，称其为妄想。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地图，将霍尔木兹海峡标注为美国新领土。法尔斯通讯社随即在社交媒体附上特朗普这条帖文的截图，并驳斥道，特朗普在其妄想中继续声称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领土。美国《华尔街日报》日前报道称，伊朗领导层并未寄希望于六月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而是在为一场更大规模的战斗做准备，凸显美伊之间严重缺乏信任。这种不信任很可能阻碍双方在短期内达成协议以结束冲突。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17号报道，乌方负责爱国者导弹系统运行的首席工程师德米特罗透露称，自己已有数周没见过爱国者系统运作。美国今年2月底联合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消耗了大量爱国者拦截弹，导致美国及其盟友向乌克兰输送的同类导弹大幅减少。乌总统泽连斯基近来声称，西方盟友近年以来向乌克兰提供的防空导弹数量仅为2025年同期的1/3。根据日本方面18号的消息，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三个部门。预计日本防卫省会把扩编计划写入将于8月底提交的2027年预算申请。据了解，这三个部门将分别主管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局长罗德尼斯科特17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已叫停在德克萨斯州大本德国家公园内修建美墨边境隔离墙。这项工程近期引发了共

0: 民主两党人士的批评，被指仓促施工，破坏环境。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寻根探源，叩问来处。
2: 当两组骨层发现之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个已经是成熟的文明了，
3: 为中国五千年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
1: 传承中华文化之美。
4: 骨琴它三千多年一直在流传发展，已经充满了活力，骨琴是活的。
1: 搭建文明互鉴之桥。
5: 中国专家在乌兹别克斯坦希瓦古城的修复工作完成后，这里成了最受游客欢迎的景点之一。
1: 碰撞交融，绽放璀璨光芒。
6: 三星堆当时在美国的展览真的无与伦比。
1: 周一至周六下午两点，与您一起边走边看。
7: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2026年7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中瓷业主题的空白。这份世界级认可印证了景德镇独一无二的瓷都地位与深厚多元的文化底蕴。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人文纪实纪录片《窑变景德镇》，以窑变为核心意象，一语双关，既指代陶瓷烧制中脱胎换骨的自然蜕变，也预示景德镇千年更迭、生生不息的城市变革。节目以宏大的历史视野与细腻的人文笔触，完整呈现瓷都从古代繁华到当代新生的完整脉络，诠释中华陶瓷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纪录片以瓷为核心载体，打通历史与当下的时空壁垒，溯源景德镇千年窑火不绝的文化根基，依托窑址考古、传世古瓷、史料记载，还原这座城市因瓷而立、因瓷而兴的千年过往，再现陶瓷作为海上丝路核心商品走向世界、连通中外的辉煌过往，彰显景德镇独树一帜的世界瓷都地位与深厚的文化底蕴。一捧高岭土历经水火淬炼，穿越千年时光，沉淀为一座城市的文明底色。一座景德镇因瓷立城，因瓷扬名，以不惜窑火书写着中华陶瓷文化的恢宏篇章。是什么力量让这座千年瓷都跨越岁月沧桑，始终屹立，生生不息？又是什么底蕴让方寸瓷器成为连通中外、承载文明的时代信物？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纪录片《窑变景德镇》，回溯瓷都千年文脉，解锁景德镇经久不衰的密码。
8: 一座城因瓷而生，因瓷而名。一捧土历经炼泥、拉坯、绘彩、施釉，浴火重生。一门艺传承千年，跨越山海，成为中华文明最美的注脚。这里就是景德镇。皇帝以年号赐名，窑火自此生生不息。2024年底，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受邀前往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他此行的目的是印证一段穿越500年、行遍上万里的景德镇瓷器传播史。眼前这些瓷器保留着景德镇500年前的温度，洁白细腻的胎质是景德镇高岭土独特的韵味，而规整的形制与灵动的画工则是景德镇瓷器外销历史的重要实证。17到18世纪，通过

0: 制清代的综合性窑业遗存。这座遗址位于珠山区红光瓷厂厂区内，翁彦俊的母亲曾经就是这座瓷厂的一员。
1: 这个维系
0: 翁彦俊曾出国留学多年，可冥冥之中的一个念想让他又回到家乡，成为景德镇御窑的守护者。
2: 一进那个红光瓷厂的它的东门，就是我当年我母亲曾经在那工作过的地方，确实很穿越，就想到哎呀，怎么回到了少年时期，并且要亲手来去挖掘少年时候待过的这个地方，好像一个轮回一样。
0: 御窑专为皇家烧造瓷器，从明代洪武二年开始，御窑的窑火烧了500多年，它见证着中国瓷器从实用器物升华为艺术珍品的过程，也承载着中华工匠精神与审美理想的千年流变。青花、玲珑、粉彩、颜色釉，中国古代陶瓷科技与艺术的最高成就凝聚于一壶一盏之间。2021年，景德镇御窑博物馆开放伊始，便预约火爆，成为北京故宫般的存在。御窑瓷器曾是皇权与礼制的象征，借助这极致的美，今天的人们得以感受到中华美学的绵长深韵。近年来，越来越多受年轻人喜爱的文化 IP 诞生在这座宝藏般的博物馆里。
3: 所以我们考古是第一位，像我们这个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这个牌子，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基础。现在我们有个非常简单的口号，我们叫做积压联盟。积呢就是我们的古陶瓷基因库，压呢就是我们的岁岁压嘛，联盟呢就是走出去。
0: 岁岁压是御窑博物馆的 IP， 它是由考古发现的碎瓷片拼接而成。明清时期，每年景德镇要向皇家送出造型各异、不同用途的陶瓷精品，因为御窑专供皇家，所以不符合标准的瓷器必须就地敲碎掩埋，严禁流入民间。工艺精湛，用料考究，不计成本。皇家烧造的严苛也铸就了景德镇瓷器的极致美学。而那段被掩埋的碎瓷史，如今却成为我们理解历史的索引。从2002年开始，御窑遗址先后出土100余吨、近2000万片碎瓷片。所以，从今人的眼光看，御窑的历史是一部碎瓷碎砖里的历史。不同历史时期的瓷器残片，记载着独属那个年代的密码。提取这些信息，不单是为了还原千年制瓷工艺，而且可以形成数据库，作为中国瓷器历史研究的基础。
3: 瓷器怎么样？
0: 翁彦俊面对的是残缺的实物，却要复原最极致的美学与最深沉的历史。这种与破碎的对话，成就了他与御窑之间宿命般的契合。翁彦俊决心让碎瓷片真正活起来，不再是库房中寂静的标本，而是能够与人共鸣的文化记忆。2025年夏，青花秘境特展再次启动。这次展览中的大部分展品都是景德镇出土的碎瓷片和被修复的瓷器。这次特展的主题瓷器元青花，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商品。它是中国瓷器从单色釉走向彩瓷的转折点。作为那个时代的全球奢侈品，元青花也奠定了中国瓷之国的世界地位。景德镇，元代青花瓷的核心产地和研发中心。鼎峰时期，有10余万匠人汇聚景德镇，他们彼此交换技术，而这种师承之道也流传至今。
4: 从我父亲这辈开始，仿古瓷就是我们家的一个主线。做仿古瓷对我们这个行业

0: 大的帮助是什么？是他很好的把过去最顶级的手工技术一代一代人传递下来，是吧？他是余银，一个瓷四代，祖辈经营景德镇颇有名气的粉彩仿古瓷窑口。在景德镇，窑口、堂口都被用来形容偏传统工艺的手工陶瓷品牌。四大传统工艺的精髓，正是在一个个窑口间，经由一代代艺人的手与心，得以存续、流传与活化。要想做好仿古瓷，不仅需要技艺的传承，也需要在仿古基础上的创新。而瓷片是他们观摩学习前辈工艺的最好媒介。余银的父亲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经营仿古作坊。余银大学在上海学习艺术设计，心里却一直惦记着景德镇。
1: 其实我从2010年就想回来做瓷器，因为我觉得中国的文化正在崛起，生活越来越好。景德镇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保留了全产业链的手工制瓷城市。
0: 粉彩非常考验化工，为了更好地还原老瓷片的神韵，余银决定去请教一位老师傅长敏。作为传统粉彩瓷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傅长敏自小便跟着父亲傅尧生在瓷胎上描摹山水。一支细小的画笔挥出的却是意境深邃的瓷上世界。粉彩瓷画法既有刻画微妙的工笔，又有简洁洗练的写意。绘制粉彩工序尤为复杂，用墨线起稿进行创作构思，正式绘制时再进行颜色的描绘。复杂的着色技巧需要一以贯之的惜物精神，而对好作品的辨别与鉴赏能力是粉彩技艺最好的传承方式。
2: 差不多了，画完了。
3: 其实每一个工艺它都是有独立存在的意义的，因为景德镇它有四大传统名瓷，粉彩就是其中一项，也是景德镇才独有的一种工艺形式，所以粉彩在景德镇的那个地位，乃至在全世界的陶瓷界的地位是独一无二的。
0: 傅长敏的女儿陈庆继承了母亲的衣钵，作为景德镇当代陶瓷艺术的新生代力量，陈庆自幼在陶瓷艺术氛围中成长，也延续了家族的素雅风格和注重细节刻画的艺术精神。一笔一画间，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从师傅手中交给了徒弟，于是千年瓷都的历史文脉在一代代手艺人中传承下来。粉彩用工最多，也最难以被其他地区取代。在景德镇，一只粉彩万花杯的完成周期约3个月，要通过整个流水车间合作，进窑烧6遍。粉彩瓷的最后一关是近800摄氏度左右的低温炉完成最终发色。余银希望还原古法技艺，达到木古而不仿古。
4: 昨天是24节气当中的小满，很多人问我们，他说用今天的科学方式，气窑已经完全能够烧好瓷器了，为什么我们还要坚持的选择柴窑？烧柴窑不仅仅是为了陶瓷最后的呈现，最重要的是希望我们能将这种精神，能将过去古人对于陶瓷的这种敬畏，在今天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传承下来。
0: 开窑是最令人紧张、最具戏剧性的时刻，成败在此一举。景德镇千百年来经历了无数个这样的时刻。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我父亲那一代人都在做仿古，他是作为那个时代背景下他把手工技术化的传承，然后交到我手上的时候，我更想做的是属于这个时代的东西，是未来50年后、100年以后人家再回归来看，他不可能说21世纪最好的瓷器是仿乾隆，对吧？因为乾隆就摆在前面一点点，所以我想去做能够去记录这个时代并且呈现这个时代的。

0: 学习古人，超越古人。仿古本身也是一种技艺的进步，它需要年轻人的勇气和智慧。如果说年轻人追寻的是历史的光，那老一辈守护的就是从未熄灭的火种。郎红佑，石窑久不成。这一抹温润红色是邓希平艺术生涯的起点。颜色釉的美就美在独一无二。邓希平今年已是84岁高龄，他是国家级非遗项目景德镇传统颜色釉瓷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在景德镇四大传统名瓷中，颜色釉历史悠久，它的制作过程不用绘画，完全以天然矿物质原料经高温烧制而天成，充满未知，也因此有种独特的魅力。
1: 在现代的这些条件下去，把原来的好的东西拿过来借鉴过来，利用现在的这条件把它创造出来新的东西，它传承的基础是有原来的优秀的一些技艺，但是它根本的还在创新。
0: 邓希平的陶瓷艺术之路是科学精神与工匠精神的高度结合，从武汉大学化学系高材生到瓷厂工程师，从非遗传承人到陶瓷艺术创新者，邓希平用60载光阴诠释了景德镇千年不息的窑火精神。记忆可以更新，时代可以变迁，但唯有坚守，让传承真正有了温度。在景德镇，瓷器有各种各样的形态，然而从器型上看，难度最大的恐怕是大件瓷。自明代的龙冈窑开始，其制作过程如同与泥、火、重力进行一场惊心动魄的博弈，但总有人选择迎难而上，这正是景德镇技艺永不停滞的灵魂所在。
2: 人人有句古话叫做小件难化，大件难烧。那大件的它难烧的原因呢，就是说它对窑火的把控要求是非常高的，你不能出现上下温差或者左右的温差，温差出现的太大的话，它这个东西就废掉了。
0: 窑火的胀缩、绘制的手法都因为瓷器的体积变大而发生变化。吴江中始终是一个善于思考的人，他最早学的是元青花，但从那时开始，吴江中对瓷器就有着理性的考量。
2: 我们当下的陶瓷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怎么样用我们当下的陶瓷匠人的一个方式来表达当下的这个景德镇陶瓷应该是什么样子？
0: 景德镇多样化的瓷器工艺给了吴江中足够的选择空间，他将目光锁定在大件陶瓷制作工艺，并以此作为一生的追求，而这种追求终于在2025年春节有了一次具象化的展示。2025年中国春节，在热闹的春节联欢晚会上，一只直径1米的大碗令万众瞩目。这只碗让中国春节申遗成功有了实物的纪念，落笔在中国人心中。而这只春碗的制作者正是吴江中。
2: 最大的挑战就是时间，离大年三十就剩下40天了。做大件呢，特别是冬天非常长的一个自然干燥期，如果说人工干预的话，它就特别容易裂。
0: 春碗以正德碗为造型， 碗身环绕五个不同书法的福字，装饰采用青花斗彩陶瓷工艺，将六大春节年俗融入。这只春碗是吴江中和十余名非遗传承人日夜协作的结晶，将雕刻、青花、釉彩集于一身的春碗，是景德镇瓷器顶级技艺的集大成者，也因此成为震撼世界的文化符号。瓷器是时间的舞，文化的脉，是中国人以水、土、火写给世界的千行诗。千年窑火烧出瓷都的晨昏，指尖流转是山河倒影，亦是远航星火。传承为脉，创新为魂，这就是千年瓷都景德镇。
3: 回望千年过往，致敬代代匠心，正是这份坚守与传承，让景德镇跨越山海享誉世界，让中华陶瓷文明在岁月长河中熠熠生辉，绵延不绝。这里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继续为您播出窑变景德镇。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8月18号，我国西南、华南和东北部分地区雨势较强，四川、广西、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在降水较少较弱的江南、江汉等地，高温闷热天气盛行，像武汉等城市本周会有3至4天的高温天气。同时由于湿度较大，不少地区最高气温即使不到35度，体感温度也会超过35度，甚至达到40度左右，而且夜间最低气温也多在25度以上，暑热从早到晚不停歇，需要注意持续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北方高温主要出现在新疆以及内蒙古西部等地，其他地方高温很少，其中东北地区最高气温多在30度或以下，最低气温在20度上下。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从大熊猫的栖息地联通，到东北虎的种群复壮，从藏羚羊的成群迁徙，到海南长臂猿的家族扩员，我国建立国家公园体制以来，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目前，中国特色国家公园4梁8柱已基本形成，首批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实现双提升。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首批5个国家公园整合120多个各类自然保护地，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整体保护长江、黄河、澜沧江源头生态系统，连通野生大熊猫13个局域种群栖息地，藏羚种群数量增至7万余只，野生东北虎、野生东北豹、海南长臂猿等旗舰物种种群也得到有效恢复，实现了数量翻倍。好生态也成了金饭碗，5个国家公园吸纳5万当地居民成为生态管护员，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依托好山好水好生态，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提升至数千亿元，武夷山国家公园风景道每年为地方增收数千万元。以绿生金，人与青山两不负，良好的生态环境蕴含着无穷的经济价值。
4: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
7: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8: 环球资讯，
9: 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10: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11: Oh yes, Sophie.
12: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9: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3: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4: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9: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8: i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0: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2: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 Innovation.
3: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4: 环球这一刻，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国际原子能机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发文说，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扎波罗热核电站与通勤公交站发生爆炸，造成16人伤亡，并称这是该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事件。针对伊朗方面近期有关3名伊朗飞行员被卡塔尔扣押的说法，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18号再次予以否认，并公布了卡方此前处置相关事件和搜救工作的更多细节。安萨里表示，相关伊朗军机当时侵犯卡塔尔领空，在卡方确认其飞行和攻击轨迹后，曾尝试与飞行员取得联系，但未得到回应。随后卡方按照交战规则采取措施。安萨里强调，卡塔尔搜救人员于3月19日发现一名飞行员的遗骸，搜救行动于4月6日结束。卡方随后向伊朗通报情况，伊方接收遗骸后将其运回伊朗，并为其举行了丧礼。美国叙利亚问题特使汤姆·巴拉克1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对以色列空袭叙利亚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深表关切，认为此举构成不必要的局势升级，无助于地区稳定。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所设60天谈判窗口期到期之际，美伊双方均表示不寻求延长谅解备忘录。作为地区重要斡旋方，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外交部长哈坎费丹同美伊双方多次通话，呼吁两国通过外交手段缓和紧张局势。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8号驳斥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言论，称其为妄想。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地图，将霍尔木兹海峡标注为美国新领土。法尔斯通讯社随即在社交媒体附上特朗普这条帖文的截图，并驳斥道，特朗普在其妄想中继续声称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领土。美国《华尔街日报》日前报道称，伊朗领导层并未寄希望于6月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而是在为一场更大规模的战斗做准备，凸显美伊之间严重缺乏信任。这种不信任很可能阻碍双方在短期内达成协议以结束冲突。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17号报道，乌方负责爱国者导弹系统运行的首席工程师德米特罗透露称，自己已有数周没见过爱国者系统运作。美国今年2月底联合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消耗了大量爱国者拦截弹，导致美国及其盟友向乌克兰输送的同类导弹大幅减少。乌总统泽连斯基近来声称，西方盟友近年以来向乌克兰提供的防空导弹数量仅为2025年同期的1/3。根据日本方面18号的消息，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3个部门。预计日本防卫省会把扩编计划写入将于8月底提交的2027年预算申请。据了解，这3个部门将分别主管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总台记者了解到，当地时间8月18日，法国宇航员索菲·阿诺德与美国宇航员阿尼尔·梅农从国际空间站出舱开始舱外活动。此次舱外活动预计持续约6个半小时。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3: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6: 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 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带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人文纪实纪录片《窑变景德镇》。节目以窑变为核心意象，一语双关，既指代陶瓷烧制中脱胎换骨的自然蜕变，也预示景德镇千年更迭、生生不息的城市变革。节目以宏大的历史视野与细腻的人文笔触，完整呈现瓷都从古代繁华到当代新生的完整脉络，诠释中华陶瓷文化的传承与革新。窑火不息，万象更新，千年以来景德镇的瓷业始终在迭代中成长，在变革中新生，从传统手工作坊到规模化瓷厂，从单一工艺传承到多元产业绽放，这座瓷都的瓷业发展镌刻着时代变迁的印记，彰显着传统产业的无限生机。新中国成立后，十大国营瓷厂拔地而起，百花齐放的瓷业格局让景德镇瓷器走进千家万户，成就了近代瓷业的辉煌篇章。90年代时代浪潮下，瓷厂改制转型，传统大厂模式落幕，个性化工作室、创意工坊蓬勃兴起，为瓷业发展注入全新活力。镜头聚焦不同赛道的瓷业从业者，记录了新时代瓷人的坚守与创新。深耕陶瓷、雕塑陶瓷技艺的老手艺人，坚守传统技法，发起技艺展演，让古老陶瓷重回大众视野。传统玲珑瓷技艺的新生代创业者，打破传统产销模式，打造场景化品牌，让经典瓷艺拥抱年轻市场。深耕产业化发展的企业家，融合古法手工精髓与现代工业科技，攻克技术难题，打造高端日用瓷新标杆。从手工匠心到工业创新，从传统器物到潮流文创，从线下展销到全球电商，多元业态交织，勾勒出景德镇繁荣鲜活的瓷业图景，彰显千年瓷都的产业韧性与创新活力。接下来让我们走进窑变景德镇，聚焦景德镇陶瓷产业的百年变迁与多元发展，梳理瓷业从传统手工业到现代化产业的完整蜕变历程，解锁景德镇陶瓷产业从古至今的蜕变之路，感受瓷业业态的万千气象。
7: 这只正在被打包的青花瓷盘名为万里远航帆船红盘，几个小时后它将开启漂洋过海的旅程。在中国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上，这只瓷盘遇到了它的新主人。在这里，更多陶瓷与各国买家的亲密接触正在发生。这一天，这座超过40万平方米的陶博城里，涌进了21个国家的陶瓷品牌，43万人次汇聚于此，买全球，卖全球。在浩如烟海的瓷器中，景德镇制依然是享誉全球的世界品牌。这场盛会不仅发生在会展中心，互联网电商的线上直播也在同步进行，全球陶瓷产业链被打通，世界买手与他们所向往的景德镇瓷器可以正面相遇。然而景德镇呈现于世界的纷繁业态背后，还有一段崎岖的产业成长历史。一些西方学者提出，景德镇可能是全世界最早工业化的城市之一。面对全球化进程，景德镇既守住传统手工业的特点和优势，又不断加速工业化，最终绽放出多样的现代产业形式。这是一个最寻常的日子，雕塑瓷厂的创意市集上摊位密布，人潮涌动。前来打卡的游客们或许并不知道， 这份热闹的发生地几乎与新中国同名。曾在雕塑瓷厂工作了40年。

0: 陈浩民正在工作室里忙活他今年的实验作品，一件大型传统雕塑瓷。门前创意市集的红火让陈浩民萌发出一个想法。新中国成立后，景德镇陆续成立了十几家公有制瓷厂，每家瓷厂都有自己的独门技艺。在那个百花齐放的时代，这里每年产出上亿件瓷器，覆盖了亿万人的生活。这些瓷厂被广泛地称为十大瓷厂，雕塑瓷厂就是其中之一。
1: 像我们进厂的就八代师傅，我们的师傅都非常厉害，都是现在叫大师，所以学的但相对来说起步就很高了。
0: 刘远长，中国工艺美术大师，20世纪90年代初担任原雕塑瓷厂厂长，现年87岁的刘远长仍然每天泡在工作室。他的作品取传统技艺之功，融现代化理之妙，韵味深长，广受赞誉。陈浩民是刘远长最后一批徒弟之一。雕塑瓷在景德镇已传承千年，与人们所熟悉的实用陶瓷不同，雕塑瓷是一种立体艺术品，瓷土烧制成型后往往还需用手工彩绘进行装饰，所以一件雕塑瓷是许多手艺人合力的作品，这非常考验手工艺人的技巧和能力。陈浩民制作的大狮子虽是传统造型，但是经过等比放大后，内部结构已经完全改变，一旦倒塌，几个月的心血就付诸东流。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打开国门，市场活力被激发，原有的生产方式开始迭代，于是雕塑瓷厂率先改制，个人工作室取代了大工厂，雕塑瓷厂摇身一变成为陶瓷文化创意产业中心，点燃了个人创作的无限热情。近年来在市场的推动下，市集文化爆红，雕塑瓷厂成为景德镇热门打卡地，老厂区洋溢着青春和潮流的气息。其实在火爆市集的背后，还有一群静静创作的老雕塑手艺人，他们各怀绝技，却很少出现在这热闹之中。
2: 现在年轻人比较喜欢一些现代的雕塑，一些现代雕塑我们也可以把这种装饰图案放上去嘛，一样可以做的，但是我们对这一块还是有感情，说实在的，做到这一辈子了也是我们自己的原因，跟不上时代吧。
0: 把传统雕塑手艺融入当代潮流生活，重现老手艺人的荣光，是陈浩民当下想做的事情。酝酿许久，两口子决定邀请老伙计们出山，组织一场传统雕塑瓷技艺表演活动，向年轻人展示传统雕塑瓷的技法。他给这个活动起名为百匠云集。准备工作并不顺利，陈浩民有些焦急。这种退缩其实在陈浩民的意料之中，但是他并没有就此放弃。又是一个开集日，雕塑瓷厂的周末市集异常火爆，陈浩民两口子天不亮就起来准备。那些说自己跟不上潮流的老手艺人大多都来了，老手艺成功博得了游客们的兴趣。此刻的陈浩民更加确信他做了一件对的事，百匠云集活动的成功给了陈浩民继续的勇气。回到工作室，他继续制作自己的大狮子。很快这件作品进入了最关键的时刻，
1: 信心自我可以燎原，就是点一把，其他地方点一把，这才是精神。
0: 从辉煌的磁场到热闹的市集，雕塑瓷厂只是景德镇产业变迁的一个缩影。十大瓷厂时期，景德镇创造了中国瓷器产业的辉煌，而今天的作坊和工作室 则释放了瓷器产业的活力。可贵的是，手艺还在延续。
3: 太阳云集，
0: 在景德镇，试图将传统技艺与当代产生链接的，不止陈烙明一人。
4: 啊，那个苹果是怎么说
5: ？Apple。
4: Apple。芒果呢？
5: 芒果。
0: 这位老人在景德镇是个小有名气的网红，被大家亲切的叫做玲珑奶奶。现已年近九旬的她，依旧清晰地记得当年与丈夫创业的情形。
5: 24小时了，我们家里就做到了20个小时给工作。
4: 当时96年时候，我父亲已经60岁了，然后他做了一辈子玲珑瓷嘛，带领我三个姐姐创业。
0: 网友口中的玲珑奶奶就是李辉峰的母亲。多年前，李辉峰的父母同在景德镇红光瓷厂工作，玲珑瓷正是红光瓷厂的特色。而李辉峰的父亲曾是瓷厂的技术负责人，他参与并见证了玲珑瓷这一景德镇原创瓷器品类的辉煌。
4: 玲珑瓷的最高峰是在新中国那代人，他们发明了玲珑打印机，而玲珑瓷就可以大规模的稳定的生产。
0: 玲珑瓷的生产对泥料和釉料要求极高，因为釉料在高温烧制时具有流动性，流过玲珑孔时极易产生空洞和气泡，外国工匠几经仿制都宣告失败。但是景德镇人凭借精准的手工艺与机器制造的结合，不仅开创了玲珑瓷产业，而且将青花与玲珑相融合，打造出青花玲珑产品。20世纪90年代，红光瓷厂改制，李辉峰的父亲创办了自己的工厂，后来由李辉峰接手。父子俩的经营方式大不相同，李辉峰不仅想扩大玲珑瓷产量，更希望打开一个广阔而多样的市场，但他很快就发现一个问题。
4: 是有一年直播会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当时一些展位上的一些年轻人看到我的瓷器，叫我的玲珑瓷叫什么？叫月光杯的也有，叫夜光杯的也有，各种各样名字都有。
0: 玲珑瓷这个曾经为景德镇出口创汇的瓷器品类，在当下的年轻人心中却留不下名字。这让李辉峰意识到，玲珑瓷的传统手艺必须跟现代社会发生链接。针对年轻用户和新时代审美，设计全新的玲珑瓷产品是李辉峰的第一步，但他想做的还不止于此。
4: 我就在思考怎么做让玲珑瓷出圈，我就干脆我自己来做这种场景。现在的网红打卡点叫玲珑夜宴啊，我们用了5200个灯做了一个玲珑峡谷，我们在那里用餐。有了这个场景，我把我的玲珑瓷在这里面植入，更容易把玲珑瓷的光影特点给展现出来。
0: 从打造玲珑产品到打造玲珑生活，李辉峰已经远远走在父亲的前面。他的品牌化思路是景德镇传统手艺当代化的有趣尝试，这让玲珑瓷完成了一场顺应时代的蜕变。
4: 我还是有个梦想，就是希望在我们的这个年代，我们可以重新看到玲珑瓷的再度辉煌。
0: 传统手艺便捷工业生产，景德镇大大小小的瓷厂一直在融入当代潮流。在这潮流之中，茶具市场最为红火，而茶文化在景德镇亦有历史渊源。白居易的诗句“前月浮梁买茶去”，印证着这里早已是茶叶贸易的核心枢纽。千百年来，浮梁茶与景德镇瓷一直互相成就，景德镇茶具的制造技艺也不断被推上新高度。那么除此之外，是否还能萌发新的市场机遇呢？这是一家现代化陶瓷工厂，在13万平方米的厂房里，35条自动生产线日夜不停地烧制陶瓷摆件、日用瓷。如 如此巨大的产量和标准的工业化流水线，似乎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磁场林立时代颇有些暗合。
2: 从2006年开始做，一直做陶瓷，做到现在，应该在景德镇陶瓷内幕的产业化里面，我们是做的一直在往前。你看，现在景德镇的这个茶具赛道已经真的，已经突破天际了。但是餐具我们好像涉足的很少。做餐具当时我纠结了好久，以哪个切入点？
0: 沈峰颇有市场意识，餐具是陶瓷领域使用量最大的品类，所以他想开辟高端餐具瓷新赛道，而做产业化和规模化却是沈峰一直以来的坚持。可如何在当下的规模化生产中体现景德镇餐具瓷的优势呢？
2: 景德镇做餐具一定要景德镇的 DNA， 也景德镇的特色，也借助景德镇的势。
0: 沈峰的梦想并不是空谈，他深知景德镇瓷器传承千年的艺术优势，也清晰地看到了产业化的必然趋势，他想集采二者之长。
6: 一个故宫的正德碗，这是这个碗的一个照片，然后呢我们画了一个方面图，碗的腹要稍微再鼓一点。
2: 后面我想啊，景德镇的是什么呢？一千年的陶瓷文化，还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一个优势，几万名匠人。你说我找个拉坯师傅先拉，再找个修坯师傅修。
0: 手工立坯不单单只是立出设计的器型，还会考虑器型在烧制时的收缩应力、使用手感等。也正是这毫厘间的细微差异，才能展现出景德镇立坯师傅的技术。但产业化时代，如何复原手工艺人的精巧，就是沈峰必须考虑的问题。
2: 第一个，我们把这个数据拿出来，这个厚薄、这个重量我们拿出来，输入进去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设备，让我们的效率会更快一点，这个数据就很好了。
0: 沈峰近期的主攻方向是量产高质量餐具瓷。瓷器的物理性能是重要的衡量标准，为此他找来市场上物理数据较好的餐具瓷进行对比。
2: 一般的酒店用瓷要用的多少？
6: 通常是4到5，这个6
2: 也有很多人做到6、7，也有8的哈。
6: 有8都没有了，那这个就会有。
0: 末世硬度数值用1到10表示，釉面硬度需要达到7，不锈钢刀叉划才不会留下痕迹。这一批餐具瓷的釉面硬度只有6，虽然已经超越了市面上大部分餐具瓷，但是沈峰并不满意。
2: 既然吹了牛说要做最好的，那么肯定我们还是要按照最好的去对标嘛。
0: 沈峰的执着来源于他作为瓷三代的成长经历。
2: 这我觉得我最能说得出手的就是我的爷爷是红旗瓷厂5车间的一个车间主任。那时候我记得早先别人到景德镇的瓷厂买餐具的时候，真的就是很难买得到的。我是在瓷厂长大，见证过10大瓷厂辉煌的。所以我21年的时候拿了这块地，投了3个多亿，我是想再现10大瓷厂的荣光。
0: 为了使餐具瓷的物理性能有所突破，沈峰的团队尝试使用传感器对工业窑炉做流量控制。沈峰的餐具瓷终于达到了满意的物理性能。
2: 你看，一点问题都没有。
0: 现在量产在即，
2: 我也希望我的这个做法能让更多的人更看好景德镇的产业化。
0: 今天景德镇的陶瓷企业正在进行一场产业化迭代，一条条智能化生产线加速着景德镇陶瓷产业的现代化，那是更加高效同时也更富有科技魅力的未来。特种陶瓷是景德镇陶瓷版图上一块独特的拼图，高强度、高绝缘、耐高温、耐腐蚀，它是电力、医疗、工程、通信、航天不可或缺的一种秘密元件。工人们手上的陶瓷元件最终将被安装在数万伏的高压线上。陶瓷元件两端的金属花层能够帮助陶瓷件与金属完美焊接在一起， 景德镇化工传承千年的手感，成为保障特种陶瓷质量的关键环节。在高度工业化流水线上，人与机器产生了奇妙的链接。以手工艺之精准，制作科技之美，许多国家重大航空航天项目中都有景德镇特种陶瓷配套件的身影，它们成为国之重器上隐秘而重要的一环，默默发挥着自己的作用。在景德镇的改革变迁道路上，有人如陈浪明与李辉峰，在传统与创新的交融中走向新生；也有人如沈峰，尝试在陶瓷的产业化中寻找突破；还有人用科技为景德镇陶瓷注入新的活力。这是一条从手工业到产业，从产品到品牌，再到高科技材料的跃迁之路。瓷已不仅是器物，它是时间的沉淀，是智慧的结晶，更是未来可期的中国制造。
7: 今天的边走边看为您播出人文纪实纪录片《窑变景德镇》，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8: The world in a minute。
9: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supply chain， chain 链子 ，supply chain 则是供应链。近日，美国媒体发表文章，为什么不依托中国几乎不可能制造机器人？文章写道，中国制造商正在主导人形机器人的 supply chain 供应链。中国企业量产数千台单价不到$5,000的人形机器人，这样的量产速度和定价水平，其他竞争对手难以企及。曾经，中国机器人的传感器、关节等零部件依赖海外供应商，如今核心零部件 supply chain 供应链已经自主掌控。现在，许多生产电动汽车零部件的公司也开始为机器人制造商供货。深圳一家机器人企业表示，早上9点发送设计图纸，中午就能拿到零件样品。如果一家供应商的档期满了，随时都能联系另外一家。
7: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10: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1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10: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7: 环球资讯广播。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瑞，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11: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7: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11: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12: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7: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12: What China has done，
11: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7: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瑞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他 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11: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12: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7: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8月18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再来关注其他方面，当地时间8月18日，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表示，当前卡方外交努力主要集中在缓和危机，阻止局势进一步升级。解决当前危机的途径是实现美伊停火，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保障航行自由，同时推动美伊双方重返谈判桌。美国叙利亚问题特使汤姆·巴拉克1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对以色列空袭叙利亚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深表关切，认为此举构成不必要的局势升级，无助于地区稳定。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所设60天谈判窗口期到期之际，美伊双方均表示不寻求延长谅解备忘录。作为地区重要斡旋方，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外交部长哈坎费丹同美伊双方多次通话，呼吁两国通过外交手段缓和紧张局势。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8号驳斥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言论，称其为妄想。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地图，将霍尔木兹海峡标注为美国新领土。法尔斯通讯社随即在社交媒体附上特朗普这条铁文的截图，并驳斥道，特朗普在其妄想中继续声称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领土。美国华尔街日报日前报道称，伊朗领导层并未寄希望于6月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而是在为一场更大规模的战斗做准备，凸显美伊之间严重缺乏信任，这种不信任很可能阻碍双方在短期内达成协议以结束冲突。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17号报道，乌方负责爱国者导弹系统运行的首席工程师德米特罗透露称，自己已有数周没见过爱国者系统运作。美国今年2月底联合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消耗了大量爱国者拦截弹，导致美国及其盟友向乌克兰输送的同类导弹大幅减少。乌总统泽连斯基近来声称，西方盟友近年以来向乌克兰提供的防空导弹数量仅为2025年同期的1/3。根据日本方面18号的消息，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3个部门。预计日本防卫省会把扩编计划写入将于8月底提交的2027年预算申请。据了解，这3个部门将分别主管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局长罗德尼斯科特17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已叫停在德克萨斯州大本德国家公园内修建美墨边境隔离墙。这项工程近期引发了共和、民主两党人士的批评，被指仓促施工，破坏环境。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海洋始终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随着陆地和浅海资源日益紧张，深海正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新空间和经济发展的新蓝海。人类对深海的认识在不断的加深，对深海的利用也在不断的拓展，深海经济正逐渐成为人们关心的话题。由曹有生、施卫东等编著的《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一书，系统梳理了深海科技的发展历程、技术突破、产业链生态、国际合作与商业前景，涵盖可燃冰、海底矿产、生物基因、海底空间等战略资源，深入分析了发展深海经济的战略价值、技术瓶颈、环境治理难题以及国际竞争挑战。本期环球阅读，海琴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琴。深海蕴藏着丰富的海底矿产、可燃冰、海洋油气、生物基因等资源，具有巨大的开发潜力和价值。比如深海富含多金属结合、复古结壳、稀土等战略性矿产资源，它们是新能源汽车、电子设备、高端制造业的关键原料，对保障产业链安全至关重要。深海可燃冰储量巨大，其开发可降低人们对传统油气资源的依赖，增强能源自主供给能力。深海生物具有独特的基因与代谢机制，在生物医药、化工、环保等领域应用潜力巨大，可能催生新的产业体系。开发利用深海不仅是各国获取深海资源的重要途径，更是国家科技水平、可持续发展能力、战略空间拓展能力等综合实力的体现。深海资源的开发以及深海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深海装备技术的支撑。深海高端装备的发展将带动海洋传感技术、通信技术、新材料等一系列前沿技术的突破，进而拉动高端制造、技术服务、海洋工程等产业的创新发展，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当前深海已成为大国博弈新空间与新质生产力核心领域。深海经济探索海底两万里商业版图这本书以深海科技崛起为牵引，系统阐述了中国从深海追随者迈向规则引领者的战略路径，体现了中国以智慧和担当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立场。而书中提出的面向2050年的深海科技发展路线图，更是对人类共同开发深海、守护海底环境、实现可持续蓝色发展的深刻思考。接下来海清就将为您选读《深海经济：探索海底两万里商业版图》。

ROV AUV 水下网络与远程控制。在早期的深海作业中，遥控潜水器也就是 ROV 是最主要的工具，它们通过缆线与水面船只连接，操作人员在船只上使用控制台远程操控设备，包括其机械臂、摄像头和推进系统，进而完成采样、管

或长时间监测任务时，其效率低下成为了突出瓶颈。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自主水下航行器，也就是 AUV, 逐渐成为了深海作业中的主角。这类设备无需缆线束缚，完全依靠机体内的导航传感器、算法模块与能源系统，在预设任务和智能控制下完成操作。 AUV 可以自主决定行进路线，自主判断避障环境，自主扫描所需区域等，在无人干预的情况下可连续工作数小时乃至数天。随着 AI、 声学成像、边缘计算等技术的集成， AUV 的感知精度和任务适应性大幅提升。它不只是自动化的机械，更是具备了一定环境判断与策略调整能力的作业平台。它可以根据实际地形数据自动修改巡航路线，识别到特定矿物、热液喷口、管线异常之后，自动发出警报并聚焦作业区域。目前，一些 AUV 已经实现了水下地质扫描、生物识别、目标跟踪、设备巡检等多任务切换，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水下自驱系统。与此同时，为了使多个设备在复杂海底环境中协同工作，水下网络基础设施正在形成。这是一个与传统地面网络截然不同的系统。在陆地上，我们使用 WiFi、光纤或蜂窝通信，覆盖稳定、速率高、延迟低。在水下，大部分传统通信方式都无法使用，只能依赖水声通信、低频电磁波或近距激光通信来构建信息通路。这些通信方式的带宽较低，抗干扰性差，并且易受流场变化、地形遮挡和温度层干扰的影响。因此，搭建一个多设备稳定连通的水下通信网，需要在每个作业区域布设水声中继器、水下浮标、智能节点等构建，并结合动态路由与分布式算法，使数据在水下平台之间有效地传递。一旦建成水下通信网，不仅能够使设备与设备之间相互联动，还能使整个系统实现远程调度与状态共享。远程控制也在同步进化，以往需由操作人员直接控制每台设备，而如今的趋势是建立集中化的水下作业控制中心。这些控制中心通常布设在岸基数据处理站或海上平台，通过卫星、海底光缆与水下网络实现多层连接。水下作业控制中心可以调配作业区内的所有设备，对其任务执行情况、能源消耗、前行路径、环境参数进行实时监控和统筹管理。随着模型算法的本地化、硬件计算力的增强，控制中心也开始具备边缘智能。它可以在现场快速判断是否需要中断任务、是否检测到异常物体、是否触发备用方案等。未来，水下作业控制中心将融入自适应学习、自主建模与智能重训练机制，形成闭环控制系统。当 AUV 在作业中遇到新的地形特征时，可以将数据上传至云端，经模型分析之后快速更新决策逻辑，并同步至本地，使航行器变得越来越聪明。这种系统架构的变化使水下作业的方式发生了质的转变。从过去一个人控制一个航行器的线性模式，转变为一个系统控制多个智能终端的并行模式，形成一个感知、传输、计算、决策高度集成的自制网络。每个 AUV 都不再是单独的执行者，而是整个网络的一部分。每个节点都具有信息处理能力和行动响应能力。这种结构使海底作业从单点突破转变为系统联动，从依赖人工转变为数据驱动，从被动响应转变为主动感知，其最终目标是构建一个具备独立执行能力、自我修复能力和环境适应能力的深海智能基础设施体系。在这个过程中，水下设备制造商

算法公司、通信企业、海洋研究机构共同推动技术融合和场景落地，形成一场跨学科、跨系统的技术集成革命。随着这些技术的成熟和部署范围的扩大，未来的海洋将不再只是资源储备区，它将成为一个高度智能的作业空间。谁在造海底互联网？目前，海底互联网正随着各项前沿数字技术的成熟，成为全球科技与产业前沿的现实工程。它的构建者不再是我们传统认知中的电信运营商或学术机构。事实上，全球科技巨头、国家力量、科研团队、产业联盟都在竞相投入，将通信、电力、算力、传感与数据处理等能力整体部署至深海，为下一代数字世界奠定看不见却无比重要的基础。 Google、 微软等全球互联网巨头早在十多年前就已经开始自行部署跨洲海底光缆，以连接其在北美洲、亚洲、欧洲、非洲等地的多个数据中心，而非完全依赖传统电信运营商。他们要的是更高带宽、更低延迟、更强控制权，为自己的 AI 训练、内容服务和全球业务提供数据高速公路。与此同时，在亚洲，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等企业也联手铺设泛亚海底通信骨干网络，连接至新加坡、曼谷、雅加达等节点城市，打造属于亚洲的区域级数据走廊。若想真正进入深海互联网时代，仅靠跨洋传输的光缆是远远不够的。现在的趋势是在深海部署分布式的多节点通信系统，这些节点不仅能传输数据，还能感知环境、采集信号并进行初步计算。这就是科研机构正在推进的方向，打造海底多节点网络化通信平台，通过分层设计，使浅海、深海、海底峡谷、热液区等不同区域全部具备通信能力，进而实现全域互联。此外，海底网络的畅通并不只是拉线这么简单，数据的处理也是其核心构成。未来的趋势是在深海直接建立具有计算能力的数据中继节点，也就是将一部分算力直接部署在海底，这一趋势被称为算力下沉。例如，在某个海底热液活动区部署一个具备图形处理器的小型数据仓，其中具有低功耗的芯片、精密传感系统和初步建模能力，其采集到的数据将不再全部上送陆地，而是先筛选、压缩、初步分析，再决定哪些信息需要上传，哪些信息可以本地存储。这样做的好处是不仅能够节省带宽、提升效率，还能快速响应局部异常，避免远程滞后。当然，这一切都离不开能源。在传统方式下，海底设备大多依靠母船电缆供电或定期更换电池，不仅成本高，还很难实现规模化部署。现在的新技术方向包括海底光电复合缆，既能传输数据，也能供电，在浅海部署能源岛，使用海流、波浪或温差发电，再通过水下能源中继节点给每个设备供能。另外，智能化功率管理系统也在同步研发中，可以根据设备运行状态动态调节供电强度，避免浪费电量，延长任务周期。整个海底互联网要真正落地，需要标准统一的系统支持，不同国家、不同厂商、不同设备的节点要相互熟知，数据格式要统一，通信协议要兼容，安全机制要完备，这背后是一整套复杂的标准体系。目前 ITU 也就是国际电信联盟等国际组织正在牵头制定水下通信协议规范，
而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以及相关单位也积极向 ITU 提交智能海缆议题，希望将通信、传感、能源一体化标准纳入国际通行体系，并抢占主导权。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海底互联网不仅是数字基础设施的进化，还是战略竞争的新前沿。谁能率先建好深海的信息骨架，谁就掌握了未来 AI 训练、卫星与地面互补、海底监控、全球通信的主通道。海底互联网一旦成熟，信息流的方向、算力的分布、能源的配置，甚至安全防御的触角，都将延伸至几千米的海底。这不仅是科技力量的展示，还是数字主权的延伸、数据地缘的再布局、国家级竞争的底层结构。这是一场无声却极具冲击力的基础设施竞争，而海底互联网是看似宁静却注定风起云涌的战场。仿生智能的源头创新，极端微生物打开生命科学的新入口。今天的科技发展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不只是拼算力、堆硬件、卷算法，更是探索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人类的智能、材料、结构和系统能否从自然界中获得更高效、更适应、更节能的设计方案呢？特别是在海底的极端环境中，隐藏着大量历经独特的演化、功能强大、适应性极强的生物系统。对这些深海生命的研究正在成为仿生科技的创新源头，正在重构着未来智能制造的技术路线。在海洋最深处的环境中，低温、高压、缺氧似乎令一切生命望而却步，事实却恰恰相反。这些看似不可生存的区域孕育出了一类特殊的生命形式——极端微生物。它们并非生命系统的边角料，而是生命科学研究版图中正日益走向核心的一环。过去，我们常把这些微生物当作极端条件下的生存奇迹，如今它们的基因、酶、蛋白质结构被逐一提取之后，既走向了实验室、工业链，也走向了投资者的视野。随着新一代测序技术的成熟和成本的大幅下降，科研人员得以更系统地获取极端微生物的全基因组信息。在传统模式中，微生物要先被培养、分离，再做实验。大多数极端微生物不能使用常规手段培养，导致过去几十年间我们对它们的了解极其有限。功能基因组技术的突破改变了这一切，直接通过环境样本中的 DNA 提取和序列分析，发现其具有独特功能的基因片段。接下来通过借助合成生物学手段，在其他宿主中表达这些基因，生产相应的蛋白，从而实现海底生物信息向人类技术工具的转化。这种转化并非仅停留在实验室中的学术研究，而是已经迅速延伸至了产业链的各个环节。例如，部分深海微生物产生的耐高温 DNA 聚合酶，在分子生物学的聚合酶链式反应当中，具有较高的效率和较强的稳定性，进而催生了亿级规模的诊断产业。部分耐强酸的酶类被用于清洁剂和工业废液处理，大幅降低了传统工艺对能耗和原材料的依赖。部分蛋白质结构在极寒条件下依然能够维持活性，这一特性正在被探索，以用于冷链疫苗的稳定保存，如在极端气候下执行公共卫生任务。综上所述，这些应用的背后都是基因层面的资源转化。更重要的是，这些基因功能的发现已经远超零散科研阶段，正在形成规模化平台。例如，多个国家和科研机构正在建设深海功能基因库，
一方面归档基因序

0: 序列信息，另一方面呢，配合 AI 大模型对基因结构功能进行预测和自动分类，帮助企业精准筛选目标酶或蛋白质结构。这类数据平台未来不仅是科研资产，还是新一代生物制造体系中的核心原材料数据库。极端微生物与功能基因组的研究已从基础生物学问题转变为关系新药品、新材料、新工艺、新产业格局的战略技术入口。在深海这片被忽视已久的基因宝库中，我们正在打开通往生命科学新纪元的大门。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钦。稍事休息，我将继续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两万里商业版图。一会儿见。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8月18号，我国西南、华南和东北部分地区雨势较强，四川、广西、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在降水较少较弱的江南、江汉等地，高温闷热天气盛行，像武汉等城市本周会有3至4天的高温天气。同时由于湿度较大，不少地区最高气温即使不到35度，体感温度也会超过35度，甚至达到40度左右，而且夜间最低气温也多在25度以上，暑热从早到晚不停歇，需要注意持续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北方高温主要出现在新疆以及内蒙古西部等地，其他地方高温很少，其中东北地区最高气温多在30度或以下，最低气温在20度上下。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从大熊猫的栖息地联通，到东北虎的种群复壮，从藏羚羊的成群迁徙，到海南长臂猿的家族扩员，我国建立国家公园体制以来，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目前，中国特色国家公园4梁8柱已基本形成，首批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实现双提升。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首批5个国家公园整合120多个各类自然保护地，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整体保护长江、黄河、澜沧江源头生态系统，连通野生大熊猫13个局域种群栖息地，藏羚种群数量增至7万余只，野生东北虎、野生东北豹、海南长臂猿等旗舰物种种群也得到有效恢复，实现了数量翻倍。好生态也成了金饭碗，5个国家公园吸纳5万当地居民成为生态管护员，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依托好山好水好生态，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提升至数千亿元，武夷山国家公园风景道每年为地方增收数千万元，以绿生金，人与青山两不负，良好的生态环境蕴含着无穷的经济价值。
3: 从耳边到指尖，
4: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6: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5: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7: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5: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8: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9: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5: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8: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10: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5: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0: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国际原子能机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发文说，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扎波罗热核电站以通勤公交站发生爆炸，造成16人伤亡，并称这是该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事件。针对伊朗方面近期有关3名伊朗飞行员被卡塔尔扣押的说法，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18号再次予以否认，并公布了卡方此前处置相关事件和搜救工作的更多细节。安萨里表示，相关伊朗军机当时侵犯卡塔尔领空，在卡方确认其飞行和攻击轨迹后，曾尝试与飞行员取得联系，但未得到回应。随后卡方按照交战规则采取措施。安萨里强调，卡塔尔搜救人员于3月19日发现一名飞行员的遗骸，搜救行动于4月6日结束。卡方随后向伊朗通报情况，伊方接收遗骸后将其运回伊朗，并为其举行了丧礼。美国叙利亚问题特使汤姆·巴拉克1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对以色列空袭叙利亚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深表关切，认为此举构成不必要的局势升级，无助于地区稳定。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所设60天谈判窗口期到期之际，美伊双方均表示不寻求延长谅解备忘录。作为地区重要斡旋方，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外交部长哈坎费丹同美伊双方多次通话，呼吁两国通过外交手段缓和紧张局势。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8号驳斥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霍尔木斯海峡言论，称其为妄想。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地图，将霍尔木斯海峡标注为美国新领土。法尔斯通讯社随即在社交媒体附上特朗普这条帖文的截图，并驳斥道，特朗普在其妄想中继续声称霍尔木斯海峡是美国领土。美国《华尔街日报》日前报道称，伊朗领导层并未寄希望于6月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而是在为一场更大规模的战斗做准备，凸显美伊之间严重缺乏信任。这种不信任很可能阻碍双方在短期内达成协议以结束冲突。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17号报道，乌方负责爱国者导弹系统运行的首席工程师德米特罗透露称，自己已有数周没见过爱国者系统运作。美国今年2月底联合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消耗了大量爱国者拦截弹，导致美国及其盟友向乌克兰输送的同类导弹大幅减少。乌总统泽连斯基近来声称，西方盟友近年以来向乌克兰提供的防空导弹数量仅为2025年同期的1/3。根据日本方面18号的消息，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3个部门。预计日本防卫省会把扩编计划写入将于8月底提交的2027年预算申请。据了解，这3个部门将分别主管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总台记者了解到，当地时间8月18日，法国宇航员索菲·阿诺德与美国宇航员阿尼尔·梅农从国际空间站出舱开始舱外活动。此次舱外活动预计持续约6个半小时。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海洋始终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随着陆地和浅海资源日益紧张，深海正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新空间和经济发展的新蓝海。人类对深海的认识在不断的加深，对深海的利用也在不断的拓展，深海经济正逐渐成为人们关心的话题。由曹有生、施卫东等编著的《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一书，系统梳理了深海科技的发展历程、技术突破、产业链生态、国际合作与商业前景，涵盖可燃冰、海底矿产、生物基因、海底空间等战略资源，深入分析了发展深海经济的战略价值、技术瓶颈、环境治理难题以及国际竞争挑战。本期环球阅读，海琴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清。如今深海已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棋盘，覆盖地球表面 71% 的海洋区域，蕴藏着超过陆地上千倍的金属矿藏，储量惊人的可燃冰和天然气水合物，以及尚未被完全认知的生物基因资源。全球深海矿产资源拥有丰富的经济价值，而海底生物医药资源的潜在市场规模更将达到数万亿元级。在这场全球竞速中，中国以三步走的战略实现了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2012年，我国自主设计自主集成的深海载人潜水器蛟龙号突破7000米下潜深度。2020年，奋斗者号成功坐底马里亚纳万米海沟时，中国载人潜水器已然刷新了世界载人下潜深度的记录。直至2025年，深海科技在全国两会上被明确提出并重点部署，一条从技术突破到产业培育，从资源开发到规则制定的发展轴线已然成型。审视当下，中国深海战略正以硬科技加软创新的双轮驱动重塑全球产业版图。在装备工程领域，深海一号作业平台实现1500米超深水油气田自主开发，开拓二号深海重载作业采矿车攻克4000米海底多金属结合采集技术。在基础研究层面，我国著名物理海洋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吴立新及其团队在全球海洋峰会上提出的透明海洋大科学计划，称之为引领世界海洋科技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开拓了当今世界海洋研究的新视野。在发展规划方面，国家深海基地管理中心在2025年明确提出，推动与系统内外优势单位合作共建深海国家三大平台业务体系，制度创新更显突破性。山东省“十四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明确支持青岛建设国家深海基因库，打造全球最大的海洋综合性样本、资源和数据中心。由此可见，我们现在不仅要解决下得去的技术难题，更要建立可持续的产业生态。面向未来，深海经济的竞合逻辑正从资源博弈向规则构建跃迁。国际海底区域及其资源被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定义为人类共同继承财产。截至2025年，国际海底管理局 ISA 核准的31块海底矿区中，中国拥有全球最多的5块勘探矿区，总面积达24万平方公里。2024年11月，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梦想号大洋钻探船正式入列，用于拓展国际海洋合作。同年在海南三亚成立的服务深海科技产业发展战略联盟更汇集了政府、国内外企业、科研等单位，涉及深海装备研发、深远海水下试验调查、深海蓝碳研究等领域企业，初步形成深海科技产业群。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自诞生起便向全球科学家开放共享，目前已有30余人次的外国科研人员搭乘奋斗者号下潜科考。这种开放包容的姿态与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一脉相承。潮涌深蓝处，风静正扬帆。当蛟龙号划破7062米的幽暗深渊，当奋斗者号的 4K 镜头照亮马里亚纳海沟的亘古沉寂，当梦想号从地球最深处11000米的深渊捧出岩心样本，整个世界都在屏息见证。中国走向深蓝的征程，既是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战略的坚定践行，更是对全人类永续发展的庄严承诺。在这片占据地球 71% 的深蓝疆域，中国正以科技创新之跃开启资源宝库。
以命运共同体之思铺就共赢之路。接下来海清就将为您选读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万里商业

仿生材料与软体机器人，技术灵感从海底而来。在技术发展史上，许多看似复杂的新发明，其实都能在自然界中找到原型。我们习惯将科技视为人造的成果，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真正的灵感往往来自已经在自然中演化了数百万年的生命结构。尤其是在深海这片未知广袤的空间中，生活着一大批特殊的生命体，它们的身体结构、运动机制和适应策略不仅突破了我们对生命极限的认知，还为未来技术发展提供了大量真实可行的设计思路。这种从自然生物结构中提取设计灵感的做法就是仿生工程。当仿生的对象转向深海生物时，这项工程便探索了更具原创性与前沿性的技术路径。例如鳐鱼、鲟鱼等一些深海鱼类生活在极高压力的环境中，它们的皮肤既柔软又极具防护能力，既能抵抗深海巨大的压力，又能承受环境中锋利岩石和捕食者的攻击。研究人员通过高分辨率成像和纳米结构分析，发现这些生物的表皮结构不是均质材料，而是由多层微纳尺度的纤维交错组成，形成一种兼顾柔性与韧性的复合系统。仿照这种结构，科研人员开发了一种新型高分子材料，不仅耐压耐切割，还具备优异的柔性，被广泛看好并应用于潜水器外壳、深海机器人、军用装甲材料以及特种作战服装。在机器人设计方面，来自章鱼、水母等深海软体动物的运动机制正在被一项新兴技术彻底吸收并转化为工程应用。这些动物虽然没有骨骼，但能够通过内压调节、肌肉协调和柔性组织的变形，实现精确且高效的运动，这成为了软体机器人设计的关键思路。传统的机器人大多依靠刚性结构和电机执行动作，遇到复杂地形或不可预测障碍时容易受限，而软体机器人可以像章鱼一样弯曲、收缩、挤压，在水下泥沙甚至是狭小的缝隙当中灵活地移动，完成探测、抓取、维修等任务。目前科研机构和企业已经研发了用于深海探测的软体机器鱼、仿章鱼臂抓取系统、柔性水下推进装置等产品。这些设备不再依赖传统意义上的力量或刚性，而是依靠结构本身的灵活性和材料的适应性，获得对环境的高适配性和低损耗反应能力。它们可以在海底进行更长时间的低能耗作业，甚至在极端压力与复杂地形中稳定运行，使它们特别适合执行高精度的地质勘探、海底电缆检修、极地气候监测，甚至是军事侦察和特殊行动。除了结构与运动，海洋生物对材料领域的启发也较为广泛。某些贝类或鱼类的表面具备超强的抗腐蚀与抗附着能力，这种特性呢，在长期处于高盐海水环境与生物附着压力下的海洋生物体上尤为常见。科学家研究其表面微结构之后，开发了一系列仿生、防腐材料和纳米结构涂层，极大地提升了船体、海洋平台和水下设备的抗老化能力。这些材料不仅能够延长装备的使用寿命，还能够降低海洋运维成本。部分仿生材料具备自修复能力，一些深海生物在受伤之后能迅速再生受损组织，其原理在于它们体内某些蛋白质与胶原结构的快速重组机制。仿照这些过程，研究人员在合成高分子材料中引入了具有自动响应和自愈特性的分子模块。一旦材料产生裂缝，分子间便会重新结合，迅速修复断裂处。这一技术被广泛看好并应用于深海电缆包覆材料、柔性传感器以及特种航天器部件。随着对深海生物结构了解的逐步深入，这些仿生原理不再是零散的灵感，
而是逐渐形成一个系统性知识库和设计工具包。过去的材料工程、机械工程往往依赖力学计算与化学感性，而现在的技术路线呢，越来越多地转向对自然生物机制的解析与转化。这种路径不再是从零到一的创造，而是从自然到工程的转变，不仅提高了新技术的功能性和适应性，还使未来的设计更满足复杂环境中的真实需求。仿生智能的真正突破点，或许不是某项材料或者某种机器人，而是一整套从自然观测、结构建模、材料合成到工程实现的完整体系。深海生物的每个独特特征都可能成为一个新技术的起点。这个过程不仅是科技的迭代，还是认识生命、理解自然、反哺工程的进化路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深海不再只是地质学的目标区域，而是新一代技术灵感的诞生地。它带来的不只是技术上的创新，还是一种研发方式的转变。过去，当我们谈到海洋经济时，更多聚焦在对传统资源的开采、渔业、航运、港口等环节上，这种认识在诸多年间都未曾发生改变。当我们走进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第四个十年，再去理解深海经济时，就会发现它早已不再是一个单独的产业部门，而是一张由多种技术、多个领域、多重周期共同编织而成的系统性机会网络。该网络横跨多个行业，融合不同学科，穿越多个技术周期。它既不是一场简单的海底淘金热，也不是对海洋资源的再次开采，而是一轮文明基础设施的拓展，是科技与产业融合进程中的新平台。具体来看，过去我们理解的海洋经济往往是比较线性的，如渔业、港口、航运、海上油气开采等，这些环节都清楚地归属于某一产业，操作路径也较为成熟。深海经济的崛起并非如此，它的形成基础是多项新兴技术的集体成熟，是能源转型、数字基础设施、材料科技、生物探索、智能制造等领域的多点突破带来的连锁反应。当这些技术交叉出现在深海中时，将不再是某个行业的升级，而是一种平台级的架构系统的构成。这个平台既是未来几十年科技扩展边界的落脚点，也是新的地缘竞争和产业控制的主战场。例如，深海油气的开采不再是传统机械工程能够单独完成的，它需要新一代高强度材料、深水自动化机器人、水下能源调度系统、实时通信与数据反馈机制的协同作业。这些项目的背后是一条完整的技术链，

0: 应链、数据链和治理链。此外呢，海底数据中心不仅是服务器的转移，还涉及海水冷却系统、低损耗通信光缆、高压封装技术、无人运维能力，以及与陆上算力网络的联动整合。这些项目从来不是某个企业单打独斗能够完成的，其核心在于系统协作和平台化思维。综上所述，不能使用找爆款的眼光来看待深海经济，它不是靠一个颠覆性技术就能够快速变现的行业，而是需要运用技术协同能力、系统构建能力，逐步建立竞争优势的行业。我们虽然可能在短期内无法看到深海经济出现爆发式增长，但会看到其结构性地位的持续提升及其生态话语权的逐步构建。这也是为什么深海经济的关键企业往往不是某家技术最强的公司，而是能够整合多种资源、协调多条技术路线、搭建多元合作网络的系统组织者。在这种格局下，传统的赛道逻辑开始失效。深海经济的项目往往是技术交叉体，一个项目可能同时具有多个属性，如能源技术、 AI、 通信工程、材料科学以及金融属性。例如海洋碳封存，一方面是能源行业的碳减排路径，另一方面呢，涉及碳交易机制、环境金融模型。深海潜航器既是自动化设备，也是海洋勘探的主力工具，可能承担军事监测和科学考察的任务。由于传统的分类法无法有效地归纳这些项目，因此他们开始自成一类：交叉赛道、混合赛道、复合平台。深海经济的逻辑是链协同，单点技术突破固然重要，如果不能将其嵌入到整条深海产业链当中，就无法转化为实际价值。例如一种新型高压耐腐的材料，如果没有相应的制造体系、检测机制、产业认证、供应协同，它是很难进入深海装备系统的。同样的道理，一种 AI 算法如果不能与水下感知系统、边缘算力芯片、海底通信网络协同作业，也无法支撑实际任务。这些环环相扣的技术体系是深海经济中真正的价值来源。这种系统性还体现在时间维度上，深海经济不是几个月就出效果的产业，它的建设周期较长，成熟路径复杂。例如一个深海油气平台的建成周期可能超过5年，一个海底通信干线的铺设要跨越多个国家水域，协调多国政府，历时10年以上。在这种长周期的结构中，投资者要具备穿越周期的认知能力，在看清结构性机会趋势的同时，把握阶段性的政策节点与市场窗口。有些项目，例如深海电缆、数据冷却系统，已经进入产业化初期，其技术和商业模式正在成熟。此时投资者需要关注其供应链整合、产能匹配和服务体系建设。有些项目，例如深海生物资源开发、极深海勘探，还处于前沿探索阶段，可能更适合以长期资本与技术联合的方式进行布局。这就是深海经济的时间复杂性，部分板块正在热，部分板块还在冷，部分板块是短期机会，部分板块是结构性等待。从国家战略来看，深海经济不只是产业升级这么简单，它是一种新的地缘主权竞争方式。谁能控制深海资源？谁能布局深海通信？谁能形成深海能源与信息的枢纽能力？这些问题决定了一个国家在未来全球秩序中的基础盘。深海经济是主权边界的新前沿，是数据管线的新战场，是能源储备的新战略点。深海企业不再只是产业链上的龙头，而是国家深层能力的一部分，是战略平台的骨架。正因为如此，我们不能再用短期收益率判断深海经济的投资价值，它更像一次系统性战略布局。谁能搭建底层系统，谁就能掌握资源调度权， 话语权和未来产业方向。我们要做的不是找下一个爆款项目，而是看清整张深海经济网络的演进逻辑，并占据关键位置，成为连接链条的系统节点。这既是一场认知与能力的竞争，也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结构性博弈。深海经济的时代已经来临，不过它不是以喧嚣开始的，而是以一张静默而庞大的结构网络开始的。等待能真正看清全貌的人率先落子。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海清，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将继续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两万里商业版图。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Banking Industry， Bank 银行， Banking Industry 则是银行业。近日肯尼亚媒体发表文章，中国银行业主导重新定义全球金融领导权。文章写道，中国发展为 Banking Industry， 银行业强国已不再是预测，而是由国际数据和数十年审慎经济规划支撑的现实。2026年全球银行1000强榜单显示，中国银行业继续主导全球商业银行业，金融实力已成为中国最具有影响力的经济工具之一。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中国的Banking Industry 银行业为亚非拉和中东的港口、铁路、公路以及电信基础设施提供融资。中国银行业在数字支付、移动银行和金融科技领域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
0: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3: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4: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5: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0: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6: 从耳边到指尖，
7: 感知全球脉动，
6: 世界在你指尖。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9: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8: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9: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8: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9: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8: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9: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8: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8月18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再来关注其他方面，当地时间8月18日，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表示，当前卡方外交努力主要集中在缓和危机，阻止局势进一步升级。解决当前危机的途径是实现美伊停火，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保障航行自由，同时推动美伊双方重返谈判桌。美国叙利亚问题特使汤姆·巴拉克1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对以色列空袭叙利亚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深表关切，认为此举构成不必要的局势升级，无助于地区稳定。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所设60天谈判窗口期到期之际，美伊双方均表示不寻求延长谅解备忘录。作为地区重要斡旋方，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外交部长哈坎费丹同美伊双方多次通话，呼吁两国通过外交手段缓和紧张局势。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8号驳斥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言论，称其为妄想。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地图，将霍尔木兹海峡标注为美国新领土。法尔斯通讯社随即在社交媒体附上特朗普这条帖文的截图，并驳斥道，特朗普在其妄想中继续声称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领土。美国《华尔街日报》日前报道称，伊朗领导层并未寄希望于6月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而是在为一场更大规模的战斗做准备，凸显美伊之间严重缺乏信任。这种不信任很可能阻碍双方在短期内达成协议以结束冲突。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17号报道，乌方负责爱国者导弹系统运行的首席工程师德米特罗透露称，自己已有数周没见过爱国者系统运作。美国今年2月底联合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消耗了大量爱国者拦截弹，导致美国及其盟友向乌克兰输送的同类导弹大幅减少。乌总统泽连斯基近来声称，西方盟友近年以来向乌克兰提供的防空导弹数量仅为2025年同期的1/3。根据日本方面18号的消息，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3个部门。预计日本防卫省会把扩编计划写入将于8月底提交的2027年预算申请。据了解，这3个部门将分别主管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局长罗德尼斯科特17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已叫停在德克萨斯州大本德国家公园内修建美墨边境隔离墙。这项工程近期引发了共和、民主两党人士的批评，被指仓促施工，破坏环境。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人民同反法西斯同盟国以及各国人民并肩战斗的伟大胜利。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誓死抗击侵略者的精神和行动也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一批批外国友人以不同方式声援并帮助中国抗战。战斗在中国上空的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冒险开辟驼峰航线的美国飞虎队，救死扶伤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第一个随八路军转战华北前线的美国记者史莫特莱等等。杨晶所著《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一书，以独特视角、丰富史料，再现了抗战时期来华帮助或直接间接参与中国抗日战争的外国友人与中国军民并肩作战的历史场景。作者选取新闻宣传、军事、医疗、文化教育、难民救助等领域，将个体和群体相结合，既着眼于外国友人对中国抗战的援助，亦着眼于中国抗战对外国友人的影响，考察中国抗战为何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和援助。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回顾创作过程时，杨晶表示，撰写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让我走进历史的烽烟，近距离感受这些外国友人炽热的中国情缘。他们有不同的国籍，有各自的政治立场，他们中既有全面抗战爆发后专程前来援助中国的，也有侨居中国不顾危险在日军铁蹄下保护中国民众的。他们中有闻名遐迩备受赞颂的人物，更有默默无闻不为世人所知的英雄。他们的身影出现在军事、新闻、医疗、经济、文化教育、人道主义救助等各个领域。有些人最后长眠于此，有些人虽然离开了中国，但一生都怀念和牵挂着这片土地。埃德加·斯诺被称作中国革命的鲍春燕，将红色中国的面貌第一次展现在世界面前。他的《红星照耀中国》1937年10月在英国出版，彼时中国全面抗战爆发，该书问世仅一个月就发行了5版，拉开了西方记者附身红色中国的序幕。艾格尼斯·史莫特莱，第一个报道中国红军的外国记者，他记录下外国记者访问延安时同共产党领导人促膝谈心的场景，也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热情报道浴血奋战的抗日将士，还联名致信海外呼吁国际援助。这些外国记者不是没有看到中日军事力量的悬殊，但仍然对中国抗战的前景充满信心。为什么？因为他们耳闻目睹了中国军民的团结抗战，实地观摩了八路军对民众的教育、动员和武装，感受到了民众的觉醒和勇气。史莫特莱《中国在反击》，詹姆斯·贝特兰《华北前线》，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人民之战》等一批作品都揭示了战争真实的情况，戳穿了侵略者的谎言，让世界看到中国人民为生存、为尊严而战的决心，为中国抗战赢得了世界主流舆论的支持。马海德是医学博士乔治·海德姆到陕北之后为自己取的中国名字，他是第一个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国人，也是新中国

医学教育者。有多少中国技术人员经常受训？技术工作的整体水平有没有得到提高？中国人自己能够坚持下去吗？在白求恩看来，这些问题的答案就是外国医疗队的价值体现。从流动手术医疗队到模范医院，再到特种外科医院，他因地制宜地改进医疗救助的工作方法，没有课本就亲自编写教材，药品器械缺乏就自己动手研发。外国友人对中国的情谊，他们为中国革命所做的努力，不仅感动了中国人民，也同样感动了世界，成为一首首国际主义的英雄赞歌。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史沫特莱，多产作家兼社会活动家。1928年，史沫特莱与法兰克福报，这是希特勒上台前夕欧洲一家最著名的自由派报纸签订了合同，成为该报驻中国的特派记者。詹姆斯·贝特兰与史沫特莱观点不尽一致，但皆为反法西斯主义者的英国记者，曾这样评说史沫特莱及其与中国的关系：他是一个革命家，他为争取独立和教育的多年的斗争坚强了他的性格，他必然要来到中国，因为全世界最伟大的革命运动正在中国遭受着严酷的压迫。1928年，史沫特莱以法兰克福报记者的身份前往中国，途经苏联，于1928年12月抵达中国东北。身为记者的史沫特莱敏锐地关注到日本的动作，为此他在东北住了将近3个月。他将他的观察与发现写成一篇报道《日本在满洲的铁拳》，却不被法兰克福日报采信，直至1931年918事变之后才发表出来。与此同时，史沫特莱到工厂、煤矿、学校、机关单位等广为参观采访，并深入中国人和日本人家中访问。其后他旅行南下，经大连、北平、天津、南京，直至上海，沿途继续参观访问工厂、农村、学校、机关，与官员、学者交谈，并采访工人、农民和地主。在1936年北上西安之前，史沫特莱一直将上海作为他的活动基地。自来到中国，史沫特莱亲眼看到了中国底层民众的艰辛生活，也看到了部分觉醒中的为争取自身权利而斗争的中国妇女，结识了以鲁迅为代表的进步作家，并耳闻目睹了中国共产党为了解放贫苦人民而做的战斗和牺牲。他很快就参与了中国的社会政治运动，其热情比当年参与印度的政治运动更为炽烈。史沫特莱不仅是位热情的革命运动的参与者，也是一位勤奋的撰稿人。他将一路所见及其深入工厂农村的见闻和采访写成了一系列有力的报道文章，提供给《法兰克福日报》和美国的几家杂志，其中有许多文章后来被收录在他的第一本中国文集《中国人的命运》中。这部文集共收录了史沫特莱30篇文章，他写了中国的农民和地主，在中国的外国人，记录了湖南的一次矿工起义、五卅示威游行、一支红军队伍。30篇中有6篇谈中国的妇女，包括旧式的和现代的妇女。他在自

里行间流露了深深的对底层民众的同情与关怀，对殖民主义、封建主义的痛恨，对中国社会革命的支持。诚如史沫特莱文集出版前言中所说，中国人的命运主要反映了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期中国的动荡社会生活、阶级矛盾和风起云涌的革命斗争。作者通过对当时社会现状的调查，对各阶层人的接触了解，以一个记者的锐利眼光揭穿了旧中国的社会弊端，并对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寄予无限的同情和支持。居留上海期间，史沫特莱的活动范围很广，结交的朋友来自各国各界，持不同政见者，尤其喜欢同进步的民主人士和革命的共产党人来往。史沫特莱在中国的交友和活动充分体现了他的政治倾向、他的活动能力及其个性特征。对于工农大众的同情与关注，不仅令史沫特莱与鲁迅结为亲密战友，也使史沫特莱对中国共产党充满热情。史沫特莱敬仰鲁迅的战斗精神，欣赏他以笔作武器，讽刺国民党对人权的粗暴破坏，对无辜者的屠杀。他明确表示，鲁迅是他在中国若干岁月中对他影响最深的人物之一，对鲁迅的造诣和他与众不同的文风有着高度评价。他认为中国的作家都和本国的历史、文化、艺术有很深的关系，和历史结成不解之缘。看来鲁迅是这方面造诣最深、关系最密的一个。想把他的政治杂文译成英文是很难的。由于不能公开抨击反动派，鲁迅的作品只能是对中国历代黑暗时期的人物思想、历史事件的精心雕镂，把当代法西斯统治与历史上的专制相提并论。明眼人、受过教育的人都很清楚，他那文笔辛辣、寓意深刻的政治小品杂文里表达出中西文化博大精深、兼容并蓄的传统和画龙点睛之笔。史沫特莱认为，鲁迅后来病情的加重是因为他的追随者彭贝学生的陆续失踪和被迫害致死，就好像腐蚀剂侵蚀他的身体和心灵。史沫特莱曾和其他友人一起劝说鲁迅卧床休养，但鲁迅回答说，轻伤不下火线，总得有人坚持战斗。1931年2月，一些进步青年作家遭国民党逮捕遇难，包括柔石、冯铿在内的几个甚至惨被活埋。鲁迅痛心疾首，奋笔疾书，冒着遭杀害的危险，要求史沫特莱将其用血泪写成的揭露此事的手稿写于深夜里，译成英文发表出去。在矛盾的协助下，史沫特莱将手稿译成英文。这篇文章引起了西方世界第一个反应，有50多名美国一流作家联名抗议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中国作家的罪行。国民党很是震惊和气恼，史沫特莱虽有治外法权的保护，但已然列在国民党的黑名单中。去广州考察访问时，他就曾因莫须有的罪名被逮捕，最后是在朋友的营救下被带回上海。1930年，在鲁迅50寿辰联谊会上，史沫特莱第一次亲耳聆听有关红军的兴起和农民加入红军的具体生动的报告。经曾在史沫特莱住处疗伤的一位红军将领的叙述，他对中国工农红军有了进一步深入的了解。这位红军将领的名字叫周建平，曾是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建军初期的军长。根据周建平的描述，史沫特莱着手撰写第一部报道中国工农红军及江西苏维埃的作品《中国红军在前进》。
1933年，史默特莱因病去苏联疗养，他在那儿完成了中国红军在前进的书稿，称其为报道中国人民近半个世纪的战斗生活的史诗，在莫斯科首次出版。中国红军在前进写的是1927年至1932年间，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红军反抗国民党统治，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军史诗。这是第一部由外国记者撰写出版的报道中国共产党的书籍。虽然其影响不如其后斯诺以亲自访问的第一手资料而书写的《红星照耀中国》，但是中国红军在前进最早揭破国民党对红军苏区的污蔑和谣言，以具体生动的事例告诉不明真相的西方世界，在中国有一支与众不同的人民的军队，中国共产党已在其领导的苏区建立了一个苏维埃政府。白求恩跟有人说，他正是看了史默特莱的《中国红军在前进》和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而了解中国，来到中国，并奔赴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英国记者詹姆斯·贝特兰于1936年底在西安与史默特莱初次见面，但他早闻史默特莱大名。他说，史默特莱是中国最著名的外国人之一，他在我所认识的北平学生群众里简直成了一种传奇。在华12年，史默特莱的足迹踏遍中国东北、华北、华南、华中、西北、西南，与中国人民一同经历由土地革命战争向全民族抗战的转变。作为新闻记者，他深入工厂、农村、战区，采访了各派、各界、各业、各阶级、各阶层人士。作为社会活动家，他从事了保护、营救进步人士、呼吁国际社会给予中国医疗援助等活动。同时，他勤奋书写，笔耕不辍，以亲身经历和见闻实时报道中国的政治、军事与社会。在如实报道之余，他更注重令作品承担更大的使命。除了向各种报纸和新闻刊物投稿，史默特莱还先后撰写并出版了《中国人的命运》《中国红军在前进》《中国在反击》《中国的战歌》《伟大的道路》等五部反映中国社会和抗战的作品。其中，《中国的战歌》一书被公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报道战地情况的最佳作品之一。美国历史学家、史默特莱研究专家麦金农对史默特莱的一生做了概括性的定位。他是一位作家，是革命运动的参与者，是一位不知疲倦的妇女运动者。

0: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一会儿见。
1: 你听见了吗？这是黄沙吞噬绿洲的声音。
2: 全球每分钟就有数十公顷土地因荒漠化失去生机。
1: 牧民的歌声，孩子的学堂，最后的泉水，都在沙漠中沉默。
2: 但每一滴水都在复活土地，
1: 每双手都能筑起绿墙，
2: 每一棵幼苗都是与未来的契约。
1: 在黄河几字湾，光伏板正向黄沙深处推进，板下的牧草已悄然返青。
2: 在撒哈拉沙漠南缘，绿色长城正在延伸。
1: 在尼罗河上游，菌草锁住了水土流失。
3: 我每天都节约一张纸，
4: 我关井水龙头。

0: 水。
1: 我的愿望是为地球种下更多的树。
2: 当科技、智慧与文明一起合奏，你听，
3: 这是地球重生的声音。防止荒漠化，行动就是未来。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8月18号，我国西南、华南和东北部分地区雨势较强，四川、广西、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在降水较少较弱的江南、江汉等地，高温闷热天气盛行，像武汉等城市本周会有3至4天的高温天气。同时由于湿度较大，不少地区最高气温即使不到35度，体感温度也会超过35度，甚至达到40度左右，而且夜间最低气温也多在25度以上，暑热从早到晚不停歇，需要注意持续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北方高温主要出现在新疆以及内蒙古西部等地，其他地方高温很少，其中东北地区最高气温多在30度或以下，最低气温在20度上下。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从大熊猫的栖息地联通，到东北虎的种群复壮，从藏羚羊的成群迁徙，到海南长臂猿的家族扩员，我国建立国家公园体制以来，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目前，中国特色国家公园4梁8柱已基本形成，首批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实现双提升。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首批5个国家公园整合120多个各类自然保护地，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整体保护长江、黄河、澜沧江源头生态系统，连通野生大熊猫13个局域种群栖息地，藏羚种群数量增至7万余只，野生东北虎、野生东北豹、海南长臂猿等旗舰物种种群也得到有效恢复，实现了数量翻倍。好生态也成了金饭碗，5个国家公园吸纳5万当地居民成为生态管护员，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依托好山好水好生态，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提升至数千亿元，武夷山国家公园风景道每年为地方增收数千万元，以绿生金，人与青山两不负，良好的生态环境蕴含着无穷的经济价值。
3: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6: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3: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6: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3: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6: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3: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环球这一刻，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国际原子能机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发文说，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扎波罗热核电站以通勤公交站发生爆炸，造成16人伤亡，并称这是该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事件。针对伊朗方面近期有关3名伊朗飞行员被卡塔尔扣押的说法，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18号再次予以否认，并公布

0: 查方此前处置相关事件和搜救工作的更多细节。安萨里表示，相关伊朗军机当时侵犯卡塔尔领空，在卡方确认其飞行和攻击轨迹后，曾尝试与飞行员取得联系，但未得到回应。随后卡方按照交战规则采取措施。安萨里强调，卡塔尔搜救人员于3月19日发现一名飞行员的遗骸，搜救行动于4月6日结束。卡方随后向伊朗通报情况，伊方接收遗骸后将其运回伊朗，并为其举行了丧礼。美国叙利亚问题特使汤姆·巴拉克1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对以色列空袭叙利亚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深表关切，认为此举构成不必要的局势升级，无助于地区稳定。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所设60天谈判窗口期到期之际，美伊双方均表示不寻求延长谅解备忘录。作为地区重要斡旋方，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外交部长哈坎·费丹同美伊双方多次通话，呼吁两国通过外交手段缓和紧张局势。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8号驳斥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言论，称其为妄想。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地图，将霍尔木兹海峡标注为美国新领土。法尔斯通讯社随即在社交媒体附上特朗普这条帖文的截图，并驳斥道，特朗普在其妄想中继续声称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领土。美国《华尔街日报》日前报道称，伊朗领导层并未寄希望于6月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而是在为一场更大规模的战斗做准备，凸显美伊之间严重缺乏信任。这种不信任很可能阻碍双方在短期内达成协议以结束冲突。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17号报道，乌方负责爱国者导弹系统运行的首席工程师德米特罗透露称，自己已有数周没见过爱国者系统运作。美国今年2月底联合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消耗了大量爱国者拦截弹，导致美国及其盟友向乌克兰输送的同类导弹大幅减少。乌总统泽连斯基近来声称，西方盟友近年以来向乌克兰提供的防空导弹数量仅为2025年同期的1/3。根据日本方面18号的消息，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三个部门。预计日本防卫省会把扩编计划写入将于8月底提交的2027年预算申请。据了解，这三个部门将分别主管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总台记者了解到，当地时间8月18日，法国宇航员索菲·阿诺德与美国宇航员阿尼尔·梅农从国际空间站出舱开始舱外活动。此次舱外活动预计持续约6.5小时。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人民同反法西斯同盟国以及各国人民并肩战斗的伟大胜利。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誓死抗击侵略者的精神和行动也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一批批外国友人以不同方式声援并帮助中国抗战。战斗在中国上空的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冒险开辟驼峰航线的美国飞虎队，救死扶伤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第一个随八路军转战华北前线的美国记者史莫特莱等等。杨晶所著《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一书，以独特视角、丰富史料，再现了抗战时期来华帮助或直接间接参与中国抗日战争的外国友人与中国军民并肩作战的历史场景。作者选取新闻宣传、军事、医疗、文化教育、难民救助等领域，将个体和群体相结合，既着眼于外国友人对中国抗战的援助，亦着眼于中国抗战对外国友人的影响，考察中国抗战为何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和援助。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在艰苦卓绝的全面抗战中，中国军民誓死抗击侵略者的精神与行动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与支持。来自五大洲的国际友人以不同的方式声援并帮助抗战中的中国与中国军民，更有不少国际友人将援助中国视为自身参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职责与使命。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时，担任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主席的约翰·马吉和其他留在南京的外国友好人士一样，每天都要忙着保护救济难民。在极为有限的时间里，他用一台16毫米的电影摄影机在鼓楼医院等地小心翼翼地拍摄了揭露日军暴行的影片，受其所托偷偷将电影胶片带出南京的费无声说，这些是如此恐怖，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谁也不会相信。明妮·魏特林是当时留在南京的20多位外国侨民中的3位女性之一，也是几十家难民收容所唯一的女性负责人。她主持下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主要负责接收妇女和儿童，最多时接纳了10000多人。在这场卓有成效的救援中，有太多惊心动魄的时刻，也有太多可歌可泣的人道主义传递。白求恩曾经说，我愿意到中国去同你们一起战斗。史莫特莱曾经说过，总忘记了我自己并不是一个中国人。马海德表示，我能够以主人翁的身份，而不是作为一个客人，置身于这场伟大的解放事业中，我感到极大的愉快。爱泼斯坦表示，在历史为我设定的时空里，我觉得没有任何事情比我亲历并跻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更好，更有意义。他们对中国的情谊，他们为中国革命所做的努力，不仅感动了中国人民，同样也感动了世界，成为一首首国际主义的英雄赞歌。外国友人助力中国抗战的故事，一本书远远讲不完。抗战时期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广泛支持，深刻体现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一古训，也对当今国际社会团结协作，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启示意义。它提醒我们，无论何时何地，人类都命运与共，休戚相关。和平的背后凝结着太多人的血与泪，融铸着无问西东的正义与勇敢。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陈纳德，投身中国空军建设。陈纳德投身中国空军，继而以飞虎队而扬名海内外，源于他对飞行的热爱，对空军在作战中作用的重视，也与他空军生涯的曲折不顺有一些关系。在他的前半生，希望翱翔蓝天的愿望曾一次次化为泡影，而这还要从他的童年说起。1893年，陈纳德出生于美国德克萨斯州，在路易斯安那州东北部的密西西比河冲积平原度过了无拘无束的快乐童年。打猎和垂钓是他的喜好，也是他日常的活动，甚至在12岁后，他就能甩开成年人一个人去打猎或垂钓。二战期间，当陈纳德从中国返回美国，哪怕只做短暂停留，也要设法回到故乡，坐在河边垂钓一番。据他自述，丛林与港岔湖湾的生活养成了他自信自强的性格，促使他遇事果断，自作主张。这样的性格特征既成就了陈纳德日后的航空伟业，也曾使他的军旅生涯屡遭压制。15岁时，陈纳德第一次涉足军事活动，那是他在路易斯安那州州立大学念1年级时接受的严格军训。他曾报考西点学校及海军学院。据他回忆，当听说海军学院的学生在头两年不准迈出学校大门一步的时候，他在最后一场考试故意交了白卷。1911年，在家乡路易斯安那州的博览会上，第一次看到飞翔在天空的一架柯蒂斯推进式双翼飞机，陈纳德的心中燃起了投身航空事业的梦想。只是这场梦沉寂了好多年。陈纳德的第一份工作是教书，先在路易斯安那州一个乡村学校。结婚并有了孩子后，为养家多次更换了工作。到1917年4月，美国对德宣战后，陈纳德申请参加飞行训练，为圆其飞行梦做了第一次郑重其事的努力。然时年25岁、已是3个孩子父亲的陈纳德被拒绝了。按现代的飞行员标准衡量，他老了，但他毫不气馁。8月，印第安纳州一个军官培训学校接受了陈纳德的军训请求，从此就开启了他的军事生涯。1917年11月，经过3个月军训，陈纳德以陆军中尉的身份走出校门，被派往圣安东尼奥特拉维斯要塞第90师服务。毗邻该城的凯利基地，有一通讯部队的航空部门正在训练飞行员。陈纳德听说那儿在征募志愿军官，带着飞行梦想前往凯利基地，结果只安排他同来自圣安东尼奥的新兵一同接受军训。在连续3次被拒后，执着的陈纳德利用凯利基地管理的混乱，初步实践了自己的飞行梦。他也庆幸自己遇到了许多态度和蔼的飞行教官，其中有一位教官欧内斯特·阿利森，一位资历深、技术高明的特技飞行专家，教给了陈纳德惊险的飞行技术，使他看到了另一种样式的飞行，而真正爱上了蓝天。1919年，陈纳德从飞行学校毕业，对他的鉴定是战斗机飞行员。1920年春，陈纳德从军队中退役，回到家乡，同时向新组建的航空服务机构，二战时美国陆军航空队的前身提出了申请。当年秋天，陈纳德的申请获准，成为该机构首批签名成员之一。1923年，陈纳德奉命调派夏威夷，在珍珠港中部福特岛的卢克基地，他带领第19战斗机中队进行了3年训练。陈纳德回忆说，这是他空军生涯中最惬意的时期，因为他第一次做了指挥官，可以随心所愿地研究并尝试新的飞行攻击技术。
他在回忆录中记述了几起因他不按规定动作飞行而打乱了预设之演习结果的事儿。一起是配合高射炮部队演习，当时海军和炮兵司令的级别都比航空队要高，所以呢，所有的试验都按照炮兵的设计要求来执行。比如说，飞机携带拖把，飞行时的路线要固定，并且不得超过事先约定的高度和速度。对这种将死的目标，只要是名炮手就不会打偏。高炮部队官兵的颐指气使是所有飞行员都极为反感。一天，当十九中队在瓦胡岛上空巡逻时，我们发现一排高射炮整整齐齐排在沙滩边，正猛烈地朝着可怜的海根伯格拖着的白色桶形拖把开火，而海根伯格正按着固定的路线飞行。我决定要给这种虚设的可笑至极的做法注入一些真实感，让这帮高炮手们尝尝真正的战争滋味。我摆动机翼，带领整个纵队向高炮阵地俯冲下去。当我们冲到海滩上方时，高炮手们都四散逃进了掩体。训练结束，基地乱成了一锅粥。当时海岸高炮部队正在做他们一年一度的射击演习，已经记录在案，可是经这次扰乱后，将需要花费几天时间才能恢复正常演习。陈纳德因此受罚，被禁飞一周，他自认值得。日后在中国战场，他采用同样的方法袭击了日军炮兵。另一起是与海军的对抗演习，在飞行技术训练预定结束的前一天，陈纳德得到他们自己动手构建的空袭警报系统的预警，得知有一架海军侦察机正从海上向他们飞来。陈纳德立即起飞予以迎击，他的俯冲速度极快，几乎挨上了这架海军飞机的尾部，他前面的螺旋桨好像要去切掉他的方向舵。那位飞行员推下机头来了一个垂直俯冲，陈纳德紧随其后，紧紧咬住他的尾巴，结果对方惊得呆若木鸡，而直冲大海栽去。这两起事件充分展示了陈纳德对于飞行事业的热爱与重视，他不羁的性格、敢于自作主张的特性也是显露无遗，但他所尝试的攻击战术日后在中国战场的对日空战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结束夏威夷的工作后，陈纳德回到了德克萨斯州的布鲁克斯基地担任飞行教官，继而成为初级训练部主任。之后他又被保送到弗吉尼亚州兰利基地的航空队战术学校去学习。毕业后他留校任教，讲授战斗机的战术理论，并随学校迁到了马克斯维尔基地。在1936年1月，迈阿密举行的泛美空中军事演习上，陈纳德和他的同伴做最后一次告别表演，不曾想由此与中国结缘。在迈阿密的观察员中，有在杭州筹建了航空学校，当时正在国外考察的中国空军官员，还有一位与陈纳德一样曾在布鲁克斯基地服役的航空队飞行员罗伊·霍尔布鲁克。他后来前往中国任飞行教官后，致信陈纳德，请他为在杭州的航空学校推荐美军飞行员。陈纳德推荐了三人表演队中的另外两名优秀飞行员，卢克·威廉森和比利·麦克唐纳。在威廉森、麦克唐纳前往中国时，陈纳德的健康出了严重状况，以致被限制只能驾驶双座教练机，飞行时必须有一名负责安全的飞行员陪同，以防不测。至1936年秋，飞行中队的外科医生已是完全禁止了陈纳德的飞行活动，并把他打发到医院。中日战争即将全面爆发前夕，躺在阿肯色陆军医院病床上的陈纳德收到了在中国航空学校任教的麦克唐纳、威廉森和霍尔布鲁克等人的信，他们给陈纳德送去了中国的消息，尤其是中国为抵抗日本侵略而做的军事准备，包括空军建设。

陈纳德欣然接受邀请。此时的他在本国的军旅生涯其实已基本走到尽头，但陈纳德的飞行梦并没有被浇灭。1937年3月，陈纳德安顿好家人，以空军上尉身份从美国陆军退役。同年4月1号，自旧金山乘坐邮轮经日本前往中国。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陈纳德主动请缨效命中国空军，甚至在美国政府答应日本的要求，决定撤离在华美国飞行员。上海总领事克拉伦斯·高斯后来升为大使，暗示陈纳德如果不听命回国，面临的将是军事法庭的审判，并最终失去美国公民资格时，陈纳德仍然坚持留在中国。他的想法在他给美国一份报纸写的公开信中袒露无遗。中国现在是在为整个太平洋地区的国家而战，考虑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扩张行径和杀气腾腾地去进攻一个平安祥和的国度，凭着良心，我也会毫不迟疑地承担起反抗的义务来。在组建飞虎队之前，陈纳德的工作重心随中国空军主力在上海、南京、武汉等地活动，给中国的飞行员讲授飞行技术，教他们如何驾驶战斗机去攻击日军的轰炸机，如何避开敌人的高射炮去袭击敌人。在1937年8月13号至12月13号，中国空军抗战的最初阶段，中国空军是以奇袭敌空军、轰炸敌舰船，并担任重要城市之空防为原则，同日军进行了搏斗。在中国空军取得的成绩中，无疑有陈纳德一份贡献，他的空战理论与战术在实践中得到了验证。同时，陈纳德在仔细观察了日本飞机编队飞行的阵势，观察了日本空军与中国空军、苏联空军的作战过程后，对日本人的空中战略战术与技术等诸方面问题都做了详细的记载和研究，设计了应对的战术，指导中国飞行员做反击日军袭击与轰炸的尝试。作为一名对轰炸机与战斗机有着颇多研究的战斗机飞行员，陈纳德还仔细研究了日式飞机与美式飞机的特点。日本飞机的轻型结构固然有助于它的灵敏性，但是不经碰撞。陈纳德在航空队服役时曾做过一种试验，利用一个固定起落架可以撞掉对手的机翼或机尾。同理，他在给中国飞行员讲课时也建议，如果一旦处于困难境地，可以用自己的机翼死死勾住日机的机翼，开足马力撕下日机的翅膀，坚固的美式飞机则能保持无损。这种战术在战斗中初见成效，有几名中国飞行员以自己飞机轻微的损失连根拔掉了日本战斗机的机翼。热爱飞行，对飞行理论与战术有颇多想法，且有着丰富的飞行经验的陈纳德，在中国得到了从未有过的官方信赖。他的激情被充分点燃，他也将自己的理论与战术充分运用于中国的空军建设。

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杨琼，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全天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upply chain Chain 链子 Supply chain 则是供应链。近日美国媒体发表文章，为什么不依托中国几乎不可能制造机器人。文章写道，中国制造商正在主导人形机器人的 Supply chain 供应链。中国企业量产数千台单价不到5000美元的人形机器人，这样的量产速度和定价水平，其他竞争对手难以企及。曾经中国机器人的传感器、关节等零部件依赖海外供应商，如今核心零部件 supply chain 供应链已经自主掌控。现在许多生产电动汽车零部件的公司也开始为机器人制造商供货。深圳一家机器人企业表示，早上9点发送设计图纸，中午就能拿到零件样品。如果一家供应商的档期满了，随时都能联系另外一家。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3: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5: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6: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是第二故乡。
7: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8: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4: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9: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0: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1: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4: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2: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3: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4: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4: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
1: 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8月18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再来关注其他方面，当地时间8月18日，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表示，当前卡方外交努力主要集中在缓和危机，阻止局势进一步升级。解决当前危机的途径是实现美伊停火， 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保障航行自由，同时推动美伊双方重返谈判桌。美国叙利亚问题特使汤姆·巴拉克1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对以色列空袭叙利亚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深表关切，认为此举构成不必要的局势升级，无助于地区稳定。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所设60天谈判窗口期到期之际，美伊双方均表示不寻求延长谅解备忘录。作为地区重要斡旋方，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外交部长哈坎·费丹同美伊双方多次通话，呼吁两国通过外交手段缓和紧张局势。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8号驳斥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言论，称其为妄想。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地图，将霍尔木兹海峡标注为美国新领土。法尔斯通讯社随即在社交媒体附上特朗普这条帖文的截图，并驳斥道，特朗普在其妄想中继续声称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领土。美国《华尔街日报》日前报道称，伊朗领导层并未寄希望于6月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而是在为一场更大规模的战斗做准备，凸显美伊之间严重缺乏信任。这种不信任很可能阻碍双方在短期内达成协议以结束冲突。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17号报道，乌方负责爱国者导弹系统运行的首席工程师德米特罗透露称，自己已有数周没见过爱国者系统运作。美国今年2月底联合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消耗了大量爱国者拦截弹，导致美国及其盟友向乌克兰输送的同类导弹大幅减少。乌总统泽连斯基近来声称，西方盟友近年以来向乌克兰提供的防空导弹数量仅为2025年同期的1/3。根据日本方面18号的消息，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三个部门。预计日本防卫省会把扩编计划写入将于8月底提交的2027年预算申请。据了解，这三个部门将分别主管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局长罗德尼斯科特17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已叫停在德克萨斯州大本德国家公园内修建美墨边境隔离墙。这项工程近期引发了共和、民主两党人士的批评，被指仓促施工、破坏环境。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6: 特朗普称不寻求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称已为美国履行谅解备忘录设定最后期限，美伊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谈判为何仍陷僵局？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7: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我们说一个这两天大家都很关注的话题啊，就是美伊之间的博弈。因为8月17号，美国和伊朗这个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就满了。然后当问及美国有没有打算延长跟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的时候，我们注意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给出的是一个否定的回答。然后他说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不会达成我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这是他的说法。然后伊朗方面呢，那边也有表态说，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到僵局，所以伊朗已经决定将他的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其实美伊双方的表态并不一样，所以我们想问问为什么会是截然不同的两种表态。我们来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怎么说。
18: 美国和伊朗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表态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双方在士气方面的攻守意味。伊朗呢，证明了美国并非不可抵抗，而美国呢，自身也对于通过军事手段来实现最终目标的信心正快速下降。按说美国是这场战争的发起方，本应在节奏上占据主动，但六个月时间过去，特朗普呢没有能够打通霍尔木兹海峡，也没有能够迫使伊朗呢签订有利于美国的协议。所谓不着急的姿态，掩盖的其实是缺乏有效下一步手段的现实。但也需要看到的是，伊朗同样承压，从去年底开始的严重经济危机，伊朗政府始终没有时间和空间以及足够的资源来有效加以应对，因而呢，面临的国内压力也在进一步加大，这也是为什么伊朗不愿意无限期与美国耗下去的根本原因。双方目前实际上处于一种打不起、谈不拢、退不了的对峙状态。伊朗呢，敢于设定最后期限，核心逻辑还是在于海峡的控制权、非对称的打击能力以及美国中期选举导致的政治脆弱性。伊朗呢，从被动的应战方转为主动的设定议程方，而美国战争目标却从全面胜利缩减为保油价、防核武，战略空间呢正在进一步收窄。
17: 好，那我们就继续仔细的分析一下美国这边现在的心态是什么样子哈。比如说美国副总统万斯，他是列出了对伊战争的两大目标，就目前啊是这个态度，说第一是保障海湾国家的油气出口，确保美国能够获得价格低廉的能源。第二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我们发现好像能源价格的优先级放到了之前他们很强调的核问题之前。您怎么看这个目标排序有变化？
18: 今年五月有媒体询问特朗普总统，美国的经济压力是否会影响其决策，特朗普总统的回答是丝毫不会。但如今呢，副总统万斯却将能源价格明确地列为第一优先目标，这一转变本身就意味着目标降级的公开确认。我们知道美国此前制定的目标清单呢，是包括要迫使伊朗投降，实现政权更迭，确保伊朗永远不会获得核武器，终止其对于中东的相关盟友的这样一个支持。但六个月之后，我们看到美国的目标已经大幅缩减。到目前为止，美国甚至连核问题这样一个最初发动战争时最主要的借口也退居到了次要目标。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美国初始目标的设定呢，是脱离了战争实际能力，并且也证实了美国当前的军事手段无法兑现其原有的政治承诺。那尤其令人感到唏嘘的是，当稳定油价成为了第一目标时呢，美国实质上追求的正是在战前本身就已经存在的状态，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正常通航以及能源价格的稳定。而六个月的战争之后，最紧迫的目标竟然是恢复到开战以前的状态，这就意味着美国不仅没有取得更大的战略收益，反而呢，在为恢复原状而付出更大的代价。
17: 好，那既然说到这儿了，我们就说一下这个海峡通航的问题哈。就是伊朗和阿曼呢，当前是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然后我们注意到有美国媒体说特朗普表示说，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发动攻击。所以有听众说，这个反映了美国和中东盟友之间什么样的关系呢？
18: 阿曼是美国在海湾的传统盟友，那当前正在与伊朗敲定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技术协议。特朗普威胁的矛头恰恰指向的是自己的盟友而非对手。这里面体现出的原因呢，可能有这么两方面。一是特朗普对海峡重开协议迟迟没有能够达成感到沮丧，需要情绪宣泄并找到一个可以甩锅推责的对象。二是呢，美国内部担心阿曼可能帮助伊朗斡旋出一份对德黑兰更为有利的协议，这就加剧了特朗普的愤怒。阿曼招致美方的威胁呢，并不是由于已经做了任何实质损害美国利益的事情，而是由于当前美国地缘战略的实施不顺，并且呢，美国对阿曼产生了怀疑。这暴露出特朗普政府对待盟友时，从来没有把盟友看作是平等的合作伙伴，而是必须服从美国战略意志的交易对象。那这种姿态对美国与阿拉伯盟友的关系肯定会造成深远影响。阿曼长期以来呢，扮演着美国与伊朗之间中间人的角色，此次与伊朗就海峡通航安排展开磋商，本可为美国解决海峡僵局提供出路。

0: 美国说也会去帮助他们维护他们的利益的时候，其实事实并不是这样，他们自己也能看得特别清楚。然后相关的情况呢，我们也会跟进。同时我们看到作为重要的斡旋方，土耳其呢是跟美伊双方多次通话，呼吁两国最大程度通过外交手段去缓和紧张局势。那接下来态势如何，我们还会观察。
1: 听观世界， 洞悉全局，寻找不定中的确定，探知变化中的规律，触及现象后的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不做资讯的搬运工，只做思想的集散地。天下大事，邀您共同解读。
2: 美国总统顾问见以色列总理称，加沙非军事化进程 或在30天内启动。 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好，我们这两天的节目当中其实也跟大家说到了哈，就是到中东访问的美国总统顾问，同时也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呢，是先后会晤了哈马斯和以色列领导人。然后我们之前也说了跟哈马斯去见完之后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然后今天呢我们着重说关于这个美以之间会晤是一个什么情况。首先，会晤的重点不是争取让以色列在加沙 和平计划上签字，而是尽可能的推进这个计划的所有要素。这有一个前提，就之前内塔尼亚胡是公开拒绝加沙和平计划的。所以从这个重点来说，美国是不是还是向以色列做出了一些让步呢？我们问一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怎么说。
3: 本来是在15点计划7月30号公布的时候，当时特朗普就说了， 他认为以色列是会同意的，并且以色列很高兴接受15点计划。但是后来证明不是这样的。过了一周之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安全内阁开会之后公开说以色列不接受这个方案，以色列也不会从加沙地区撤军，也不会停止对哈马斯的军事打击。美国现在向以色列施加压力，但他现在又后退了，现在不是让以色列在15点计划上签字， 而是为以色列和哈马斯都同意15点计划做一些具体的事情。现在他知道让以色列在这个协议上签字，让以色列同意15点计划，在目前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原因就是以色列在10月27号就要举行国内的大选，在大选之前，内塔尼亚胡面临着来自执政集团内部的极右翼力量的很大的压力。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内塔尼亚胡政府公开的接受美国的意见，向哈马斯做出妥协让步，同意以色列从加沙地区撤军，对他来说是基本上不可能做到的。所以美国现在也认识到这个不可能实现。所以这次会谈公布之后，美国并没有说以色列到底是接受了15点计划，还没有接受，所以这个问题现在就往后拖了。 那么现在做的事情就是要求以色列在未来这一段时间不要采取破坏性的、进攻性的、挑衅性的行为了，因为美国现在很想推动加沙的和平计划继续往下走。 因为去年10月10号达成的加沙和平20点计划是特朗普很重要的一个政绩工程，但是呢这个工程只进行了一半，另外一半没有落实下去。 所以特朗普为了完成他这个标志性的工程，在过去这半年多时间里边，美国一直在不断的推动，但是没有效果。最近好不容易美国支持的和平委员会和哈马斯达成了一个协议，所以美国一定是要向以色列施加压力，希望能够往前推。另外一个对美国来说，在过去这半年多时间里边，对伊朗的战争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反而美国还在陷在伊朗战争的困境中了。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就希望就是能够在黎巴嫩的战场上或者加沙这边，如果能够取得一些进展，对美国来说也好交代。 同时呢，美国也面临着选举的问题。今年11月，美国就要进行中期选举了。如果说能在加沙或者黎巴嫩这边，在和谈或者和平进程上取得成绩，对特朗普来说，对国内的选民也有所。

0: 个交代。所以美国在这件事情上是投入了很大的精力。
1: 那投入了精力到底结果会如何哈？然后我们综合一下乙方的声明，说内塔尼亚胡跟所谓和平委员会讨论之后，同意成立两个工作组，一个呢是负责这个哈马斯的裁军和非军事化，然后另外一个重点关注的是加沙地带的卫生、清洁水源等问题。然后以色列国土报有报道说呢，说这个他们这个美以之间会晤的成果还包括允许以色列暂时继续对加沙地带实施定点打击，您怎么看待这个所谓的成果？
0: 这些会晤的成果很显然是对以色列有利的，也意味着和平委员会也从原先的立场上后退了。因为本来根据之前的15点计划，首先应该采取行动的是以色列，以色列首先必须做3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立即停止对加沙地区的空中打击。本来从去年10月10号，以色列和哈马斯就应该都停火，但是事实上是哈马斯停了火了，以色列没有停火。第二点呢，是要求以色列军队撤回到去年10月10号指定的位置。去年十月十号指定的位置是以色列占领加沙地区53%的领土，但是从那个时候，以色列不断扩大它的占领，到今天为止，以色列大概占领了加沙70%的领土。那么第三个要求以色列做的就是开放那个拉法口岸，拉法口岸不开放，救援物资就不可能畅通无阻的进去。只有以色列做的这3点，哈马斯才考虑开始解除武装。哈马斯认为这3点以色列应该在去年10月10号之后就立即做的，他没有做。但是现在根据这次达成的所谓成果，就是以色列应该做的这些都不提了，成立两个工作委员会，一个是来怎么解决哈马斯解除武装的问题，成了落实哈马斯这边承担的义务了。另外一个是要研究和解决加沙地区的人道主义、水源是这些，已经不是一个那个高层政治的问题了，见到一个人道主义的问题了。以色列要做的事情现在都被那个淡化了，所以在核心问题上这次没有那个任何进展，成立几个机制那是最容易的事情。
1: 然后我们再看另外一件事，其实也是一个今后非常大的不确定性。我们看到美国媒体说库什纳有表态，说加沙地带的非军事化进程呢，可能是在30天内启动。那未来这样一个所谓的非军事化进程，首先它是怎样的？再有一个，这是美以单方面去推动加沙的非军事化进程，给加沙带来的，您觉得会是什么？
0: 非军事化的进程是很难搞的，因为非军事化实际上就是要解除哈马斯的武装。解除哈马斯的武装，你前提条件是哈马斯自己同意你才能去解除。不管是美国和以色列，现在都不可能打到加沙去把哈马斯的武装给解除了。但是呢，到现在为止，哈马斯并没有同意他要解除武装。所谓的说7月30号达成的15点计划，哈马斯同意解除武装了。这是美国单方面说的，哈马斯说他从来没有说他要解除武装。解除武装的意思就是把武器的交上来，武器销毁了。哈马斯现在同意做的是把武器交给巴勒斯坦临时政府存起来，并不同意销毁武器。哈马斯说这不叫那个解除武装。即便是最终的结果哈马斯同意解除武装，但哈马斯的条件也很高，条件是必须以色列全部撤军，巴勒斯坦建国之后哈马斯才同意解除武装。所以解除武装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但是现在美国说的短期内解除武装，就是有可能让象征性的交上一点武器来，但是这个也很困难。哈马斯和以色列对于解除武装的顺序现在是完全对立的，哈马斯是要求以色列必须先撤军哈马斯才解除武装，但以色列的要求是哈马斯必须先解除武装，以色列才撤军。所以短期内说解除武装非军事化难度是很大的，可能性也是很低的。 他单方面的推动的结果，第一呢，就是解除不了，就我刚才说的，解除武装必须是和哈马斯达成协议，哈马斯不同意都落实不了。然后他带来的后果就是，如果说以色列和美国坚持必须是哈马斯全部彻底解除武装之后，谈判才能往前走，加沙的人道主义啊，加沙的战后重建啊，战后的管理啊，然后才提上议事日程。也就是说，现在以色列和美国把哈马斯解除武装作为一切问题的总根源和解决一切问题的前提条件，这个就是过去半年多发生在加沙的事情，这就让加沙的战后重建提不上议事日程，这样的结果就是让加沙地区的人道主义危机会越来越严重。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好，我们关注一下黎巴嫩的情况啊，就是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呢表示说，上周末黎南部地区暴力活动是明显加剧的，黎巴嫩出现平民伤亡，一些刚刚返回家园的家庭也再次被迫流离失所，而且八月份其实应该迎来旅游旺季的这个国家再次被地区紧张局势所笼罩，而当地的旅游业也是再次遭受了沉重的打击。我们听一下总台记者杨渊发回的报道。
3: 贝鲁特的鸽子岩，黎巴嫩最著名的地标之一。往年一到夏天，海滨大道上总是挤满了来自海湾地区、欧洲的游客以及回国度假的黎巴嫩侨民。但自从今年三月初战火重燃，许多人不得不推迟或取消行程。曾经盛夏时节的热闹景象，今年夏天却不复存在。持续不断的冲突令不少游客望而却步，原本热闹的旅游景点也变得十分冷清。据观察，往年此时游人如织的鸽子岩及周边海湾，如今游客稀少，附近的超市、花店和咖啡馆客流量也远不及局势恶化前。今年三月初，受美以伊冲突影响，黎以战火重燃，黎巴嫩安全形势持续恶化，以军频繁的袭击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基础设施受到重大打击，全境流离失所人数超过130万，引发严重人道主义危机。据黎官方近日统计，旅游、餐饮、酒店等商业活动停滞带来的间接经济损失每天高达约3500万美元。战火甚至直接蔓延到首都贝鲁特核心街区。今年三月，紧邻贝鲁特罗塔纳酒店的拉马达酒店遭到以军无人机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10人受伤。安全阴影近在咫尺，直接打消许多游客出行的念头。贝鲁特罗塔纳酒店总经理弗朗西斯·穆巴拉克说，
4: 今年夏天持续的地区紧张局势对旅游业造成了显著影响，这种不稳定局势极大影响了人们的出行决策，尤其是国际游客市场上，尽管面临这些挑战，我们仍然欢迎各位宾客。
3: 黎巴嫩旅游部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虽然黎已重启谈判，局势一度出现短暂缓和，海外侨民从夏季开始少量回流，但截至七月底，首都贝鲁特的酒店平均入住率仅为40%，航班的不确定性是游客面临的另一大风险。尽管商业航班自七月初起逐步恢复运营，但由于地区局势反复，航班随时面临再次取消的可能。与此同时，欧洲航空安全局近日再次发布安全建议，提醒航空公司在8月31号前避免飞越伊朗、伊拉克和黎巴嫩领空，也进一步加剧了市场的担忧。贝鲁特罗塔纳酒店总经理弗朗西斯·穆巴拉克说，
4: 旅行警告和航班延误取消，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导致国际游客大幅减少。由于黎巴嫩国内安全局势不稳，许多游客推迟或取消前往黎巴嫩的行程，这直接影响了酒店入住率、游客平均停留时间和整体旅游活动。尽管如此，我们依然保持正常运营，调整了商业策略，并继续提供同样优质的服务。
3: 黎巴嫩旅游部长劳拉·拉胡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尽管经历了诸多困难，但凭借其独特的旅游资源，黎巴嫩依然是国际游客的热门目的地。政府正致力于推动旅游业发展，并将旅游业提升至支撑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地位。夏季旅游业对于黎巴嫩的经济至关重要，但又一个旅游旺季因地区紧张局势而蒙上阴影。旅游业许多人士表示，只有持久的稳定才能重振游客的信心。总台记者杨渊贝鲁特报道。
2: 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8月18号，我国西南、华南和东北部分地区雨势较强，四川、广西、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在降水

0: 水较少较弱的江南江汉等地，高温闷热天气盛行，像武汉等城市本周会有3至4天的高温天气。同时由于湿度较大，不少地区最高气温即使不到35度，体感温度也会超过35度，甚至达到40度左右，而且夜间最低气温也多在25度以上，暑热从早到晚不停歇，需要注意持续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北方高温主要出现在新疆以及内蒙古西部等地，其他地方高温很少，其中东北地区最高气温多在30度或以下，最低气温在20度上下。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从大熊猫的栖息地联通，到东北虎的种群复壮，从藏羚羊的成群迁徙，到海南长臂猿的家族扩员，我国建立国家公园体制以来，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目前，中国特色国家公园4梁8柱已基本形成，首批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实现双提升。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首批5个国家公园整合120多个各类自然保护地，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整体保护长江、黄河、澜沧江源头生态系统，连通野生大熊猫13个局域种群栖息地，藏羚种群数量增至7万余只，野生东北虎、野生东北豹、海南长臂猿等旗舰物种种群也得到有效恢复，实现了数量翻倍。好生态也成了金饭碗，5个国家公园吸纳5万当地居民成为生态管护员。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依托好山好水好生态，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提升至数千亿元。武夷山国家公园风景道每年为地方增收数千万元。以绿生金，人与青山两不负，良好的生态环境蕴含着无穷的经济价值。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3: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4: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5: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4: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6: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4: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7: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4: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1: 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国际原子能机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发文说，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扎波罗热核电站以通勤公交站发生爆炸，造成16人伤亡，并称这是该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事件。针对伊朗方面近期有关3名伊朗飞行员被卡塔尔扣押的说法，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18号再次予以否认，并公布了卡方此前处置相关事件和搜救工作的更多细节。安萨里表示，相关伊朗军机当时侵犯卡塔尔领空，在卡方确认其飞行和攻击轨迹后，曾尝试与飞行员取得联系，但未得到回应。随后卡方按照交战规则采取措施。安萨里强调，卡塔尔搜救人员于3月19日发现一名飞行员的遗骸，搜救行动于4月6日结束。卡方随后向伊朗通报情况，伊方接收遗骸后将其运回伊朗，并为其举行了丧礼。

0: 国叙利亚问题特使汤姆·巴拉克1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对以色列空袭叙利亚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深表关切，认为此举构成不必要的局势升级，无助于地区稳定。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所设60天谈判窗口期到期之际，美伊双方均表示不寻求延长谅解备忘录。作为地区重要斡旋方，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外交部长哈坎·费丹同美伊双方多次通话，呼吁两国通过外交手段缓和紧张局势。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8号驳斥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言论，称其为妄想。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地图，将霍尔木兹海峡标注为美国新领土。法尔斯通讯社随即在社交媒体附上特朗普这条帖文的截图，并驳斥道，特朗普在其妄想中继续声称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领土。美国《华尔街日报》日前报道称，伊朗领导层并未寄希望于六月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而是在为一场更大规模的战斗做准备，凸显美伊之间严重缺乏信任。这种不信任很可能阻碍双方在短期内达成协议以结束冲突。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17号报道，乌方负责爱国者导弹系统运行的首席工程师德米特罗透露称，自己已有数周没见过爱国者系统运作。美国今年2月底联合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消耗了大量爱国者拦截弹，导致美国及其盟友向乌克兰输送的同类导弹大幅减少。乌总统泽连斯基近来声称，西方盟友近年以来向乌克兰提供的防空导弹数量仅为2025年同期的1/3。根据日本方面18号的消息，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三个部门。预计日本防卫省会把扩编计划写入将于8月底提交的2027年预算申请。据了解，这三个部门将分别主管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总台记者了解到，当地时间8月18日，法国宇航员索菲·阿诺德与美国宇航员阿尼尔·梅农从国际空间站出舱开始舱外活动。此次舱外活动预计持续约6.5小时。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民调显示，美总统特朗普支持率跌至33%。伊朗战事如何影响美国中期选举？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4: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首先说一下美国的情况哈。这两天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呢，他们是公布了一项最新的民调结果，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从本月初的35%跌到了33%，而且创下了他两个总统任期以来最低的水平。具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们会分析，然后我们先来听一下详细的报道。
5: 这项为期4天的民意调查于8月17号结束。路透社报道说，仅有33%的受访者表示认可特�朗普在白宫的表现，而64%的受访者表示不认可。这是他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的最低水平，也追平了他于2017年2月，也就是第一个总统任期时创下的支持率最低记录。路透社报道称，自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全球1/5的石油贸易瘫痪，汽油价格飙升，这给大量普通美国家庭带来沉重压力，也将让共和党以及特朗普本人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中受到影响。 特朗普竞选时曾承诺控制通货膨胀并避免旷日持久的战争。今年三月初，他最初承诺与伊朗的冲突只会持续几周，但实际上冲突持续的时间远超预期。路透社和伊普索集团的这份最新民调显示，约 80% 的美国民众，包括 87% 的民主党支持者和 71% 的共和党支持者，认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战事将会持续很长时间，只有 16% 的人认为这场冲突可能会在几周内结束。
4: 好，我们再结合另外一些媒体的分析，比如说英国有《金融时报》，他说呢，美国民众对特朗普政府呢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是表达不满，认为美国军事打击伊朗推高了借贷的成本，造成了汽油和消费品价格的上涨。然后我们再看，随着中期选举的临近，共和党有一些高级竞选顾问私下承认说，共和党啊保住参众两院控制权的可能性其实正在变小。这些呢我们会一点一点展开分析。首先这个最新民调的结果，我们想听总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6: 当地时间8月17日，路透社和伊普索集团发布了最新的民调数据。我看到各个媒体在进行关注的时候，都是以特朗普支持率再创新低为标题为关注点。确实我们会看到 33% 的民众对于特朗普执政的表现是满意的，这是 33% 的支持率，而有 64% 是表达不满的。但是对于这个数据，我们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看。首先还是要强调的是，确实再创新低。我们看到 33% 的支持率，这并不仅仅是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的最低，还是又重复了第一任期2017年12月的这种最低记录。确实呢，在特朗普第一任期，他是凭借所谓最低支持率打破了此前克林顿保持的记录。那么现在各方观察特朗普的支持率，为什么关注这个新低？是因为现在美以伊冲突尚未完全结束，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博弈，美国仍然深陷困局，现在美国也并未掌握主动，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多方预期后续因为伊朗问题还会对特朗普的支持率产生影响，特朗普在承受更大的压力，这也是现在共和党内在关注的一个重要的问题。但是呢，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我们要看到在美国的历史上，大多数总统执政之后，他的支持率是会发生变化的。往往呢，开启任期之后，随着政策的实施，那么满意度会下降，不满意的声音会增加。但是呢，对于特朗普来说，他的两个任期都有这种低开低走的态势，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关注如此的这个支持率下滑之下，特朗普他所依托的底气或者说他的基本盘到底在发生怎样的变化。那么如果基本盘尚未分裂的话，这是特朗普仍然可以倚重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4: 那这样哈，我们再说一个重要的议题。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的多名顾问谈到一件事儿，说即使是总体支持美国对伊朗开战的选民，也不愿意忍受一场推高国内物价旷日持久的冲突。这种情况下，您觉得伊朗战事的相关议题有没有可能成为他们这个中期选举的决定性因素？而且还有一个听众想问一个问题，那现在到中期选举之前也就两个多月吧，伊朗战事有可能在这期间结束吗？
6: 如果说中期选举是对美国执政党以及总统的一次期中考试，那么这个考试的结果其实还是有迹可循。从历史上来看，一般情况之下，中期选举当中，执政党在国会的席位会减少。当然呢，历史上也有一些例外，比如1934年小罗斯福执政时期，是因为政府的经济政策比较好的应对了大萧条。那么在这个中期选举当中，民主党是进一步的扩大了在参众两院的这种掌控力，是获得了更多的席位。而2002年的中期选举，当时是小布什政府时期，此前发生了911事件，美国已经开启阿富汗战争，并且把反恐作为全球的重要的任务。在恐怖主义威胁之下，美国国内形成了聚集效应，所以我们会看到在2002年的中期选举当中，共和党在参众两院也都增加了席位。那么现在对于特朗普政府来说，这一次的期中考试确实是有难度的。 本身从现实来看，现在共和党在众议院只有微弱的优势，那么要守住众议院是很难的。参议院是否能守住，现在呢也并非是完全所谓手拿把攥。所以呢，特朗普比较担心的是出现奥巴马政府时期执政党呢是在参众两院都失守的这种情况，后续对于总统的执政会造成更大的牵制，跛脚的状态是一种非常难受的尴尬的状态。那么现在影响中期选举最关键的因素是什么？从目前来看，应该说对伊冲突确实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首先对于特朗普政府来说，要给国内一个交代。从目前来看，战事还在一种焦灼的状态，美国仍然在威胁可能升级军事行动，但是呢，也非常清楚，升级军事行动无法击垮伊朗，反而呢，可能会得不偿失。但是如果现在美国选择撤出，这并非体面的撤出，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不意味着海峡就此会恢复通行，一切回到战前状态。对于美国政府来说，仍然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所以现在对于美伊冲突，现在美国政府几乎是无牌可打，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后续必然会进一步的影响美国国内民众的感知，以及呢，因为美伊冲突所造成的一系列连带的影响，会影响美国总统所面临的中期选举的选情。
4: 这个我们继续来观察。那除了伊朗战事这件事儿，势必是会对带来重大的影响，还有什么样的因素会影响到美国中期选举的结果呢？
6: 从当前的民调数据来看，美国国内民众当然在关注美伊冲突的变化，但是如果说到中期选举的影响因素，恐怕对于美国民众来说，他们的关注点在于特朗普重返白宫开启第二任期之后给美国带来了哪些变化，之前总统做出的竞选承诺是否真正变为了现实。那么首先会看到在移民以及经济贸易等方面，美国总统此前都采取了一系列的举措，但是这些举措没有带给美国积极的变化，反而是造成了更多的撕裂。比如说在移民执法问题一度在美国国内引起了极度的争议，那么同样涉及到美国大打关税战，即使特朗普仍然有支持者，但是呢，关税战带给美国自身的影响，包括对于美国民众生活以及社会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那么现在呢，在美伊战事尚未完全结束，美国无法从中东抽身的这种情况之下，那么民众认为，应该说中东的议题某种程度在影响其他方面的一些议题和民众的关注点。比如说现在相比于移民问题，美国民众更加关注的是因为美伊冲突造成的生活成本的增加，造成的更加严重的通胀问题。而根据此前的民调数据已经可以看出，当美国民众对于经济和安全问题这些共和党此前被认为更加擅长的议题，现在认知出现变化的时候，后续会产生一系列的影响。而对于美国总统来说，会看到很多州在发生潜移默化的变化。比如说当美国国内的汽油价格上涨，当一加仑汽油超过$4的时候，那么此时影响到的不仅仅是出行的问题，还涉及到农业州的生产。随着美伊冲突的延续，可能会造成化肥供应等问题进一步的加剧。这对于美国政府来说，在中期选举之前，无异于是麻烦缠身，雪上加霜。
4: 就是老百姓过日子的时候能有一些感受，生活的成本会怎样，这些都会影响到中期选举。然后目前看，您觉得共和党控制参众两院的可能性大不大？然后中期选举有了结果之后，对特朗普接下来的任期您觉得是什么影响？
6: 从目前形势发展来看，今年的中期选举，共和党想守住参众两院，这是非常艰难的，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那么丢掉众议院是有较大的概率，能否守住参议院现在也有变数。从目前来看，确实形势还在发展，那么距离中期选举还有一段时间。在这一段时间内，首先针对伊朗的战事，民主党人会频频的发起攻势，而共和党内部现在也有不同的声音出现了分裂。一些共和党人一再催促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国内政治议程，尤其是中期选举之上，尽可能的让美国体面的退场，聚焦国内议程。但是现在对于美国政府包括总统本人来说，现在难以兼顾，甚至是进退失据。而后续随着美伊冲突进一步的发酵，如果出现冲突的进一步的扩大化， 以及带来更大的变数，那么肯定会进一步的影响中期选举的选情。从目前来看，不管是内政还是外交方面，对于共和党政府来说，相关政策的落实目前难以取得更大的进展，或者说难有很明显的加分项，反而呢是出现有更大失分项的这种风险。
2: 大规模扩编日本防卫省计划增设三部门，适合居心。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4: 好，关注一下日本的动向哈。根据报道呢，日本防卫省计划在2027年实施大规模的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三个部门。名称虽然是暂定的，但是会有这三个相关的部门。日本是什么考虑？我们来听一下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院长张玉来怎么说。
7: 日本防卫省此次新增三个局，这显然不再是简单的数量调增，而是从结构上进行调整，对现有体制进行功能性改革。首先是新设了防卫基盘局，主管运输、补给、卫生等后方事务；设施政策局，主要负责自卫队与驻日美军基地的设施管理；国际政策局，顾名思义，它将主管的是与对外其他国家的军事合作。当前对外军事合作事务主要分布在防卫政策局、统合幕僚监部以及外务省等多个部门。国际政策局的设立意味着日本对外军事合作在日本安全防卫政策中的地位已经发生了质变。日本新版白皮书显示，过去这类事务分散在多个部门，现在由专设局级机构，说明日本要把对外军事合作作为长期国家职能来经营。日本政府仍在坚称所谓的专属防卫，法律外壳尚未根本改变，但从行政制度上来看，集体自卫权和对外军事合作已经被日常化、制度化。可以说，日本专属防卫的实质性边界正在不断被侵蚀。此次防卫省新增三个部门确实罕见，这主要体现在如下三点。第一，日本过去的行政机构改革一般奉行的是废一设一原则，以此来控制财政和编制，而这次新设三局却不废旧部门，属于纯粹扩张，打破了多年惯例。第二，从组织构成来看，扩张幅度非常之大。第三，在财政紧张背景下，仍然优先扩编防卫省，说明安全议题已经压倒了对财政纪律的遵守。这表明日本正通过行政扩张把再军事化、制度化，机构一旦设立就会形成部门利益、人员编制和预算惯性，未来即使政权更替也很难轻易回调。
4: 好，感谢分析哈。此外呢，关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以自民党总裁的名义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并且对靖国神社进行所谓的摇摆，那日方的错误行径可以说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马来西亚策略分析与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林文杰呢，接受了总台环球资讯全球洞察的记者专访，我们来听一下环球资讯广播记者杜慧琴的详细报道。
8: 林文杰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无论是亲自参拜、供奉祭祀费，还是所谓摇拜，这类行径都是对历史正义的公然挑衅，严重伤害了战争受害民众的感情。
9: The Yasukuni Shrine honors 14 class.
10: 靖国神社供奉有对侵略战争负有直接罪责的14名甲级战犯，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高市早苗以自民党总裁身份供奉祭祀费，向靖国神社方向进行所谓摇拜，这是一场精心算计的政治操作，意在迎合日本国内保守势力，同时试探中韩等周边国家的外交底线。高市此前将靖国神社称作和平之社的言论，充分暴露其历史修正主义的危险立场。一个不能诚实正视自身历史罪责的国家，无法作为负责任的国际社会一员获得信任。
8: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本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村智子以及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忍于8月15号一同参拜靖国神社。这是日本自民党核心高层首次集体参拜，也是连续第7年有日本现任阁僚在这一天参拜靖国神社。 林文杰认为，日本自民党核心高层集体参拜的错误行径，彻底撕下了政治遮羞布，标志着历史修正主义正演变为日本政府内部的制度化立场。
9: The collective visit by the senior LDP figures, including Secretary General,
10: 日本自民党干事长、选举对策委员长等党内高层集体前往参拜靖国神社，打破了围绕这一敏感问题延续数十年的不成文的政治默契。这已经不再是少数政客的个人行动，而是日本执政党统一强硬地拒绝为日本侵略历史反省谢罪。最为危险的是，此举带有意识形态铺垫意图。高市早苗政府试图将侵略战争粉饰为所谓为国牺牲，重塑民众历史记忆，削弱日本民众对执政党持续推进军事扩张的反对情绪。
8: 日本政府长期谋求增强军事力量，逐步突破战后和平宪法对日本的军事束缚，不断掏空专守防卫原则。高市上台后更是按下扩军加速键，强行推动大幅增加防卫预算，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大肆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以发展所谓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和反击能力，公开推动修订安保三文件以及无核三原则。对此，林文杰认为，在军事化的日本已成为搅动地区局势的危险推手。
9: The Takaichi administration is rapidly driving a remilitarization agenda.
10: 高市政府不断加速日本再军事化进程，日方积极研讨修改无核三原则，重点谋求取消不运进核武器的禁令，为同美国实现核共享铺路，充分暴露其立场的虚伪本质。与此同时，日本修订规则，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彻底突破战后八十多年的和平底线，叠加大幅增加防卫预算，谋求发展所谓反击能力，日本的一系列行径极易诱发地区军备竞赛，将亚太地区推向动荡边缘。
8: 二战时期，马来西亚曾遭受日军残酷的军事侵略，以及长达3年0.8个月的占领。这段历史给当地民众，尤其是华人社群，留下了深刻的血泪创伤。今年8月15号，马来西亚华人社团在首都吉隆坡举行纪念活动，缅怀80多年前奔赴中国抗日战争前线的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林文杰表示，对马来西亚民众而言，二战历史绝不只是尘封往事，更是捍卫历史正义的道德标尺和警惕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和平警钟。
9: This collective memory goes beyond simply recalling suffering.
10: 这份共同记忆不只是追忆苦难，更是对日本军国主义带来浩劫背后根源的深刻思考。在日本右翼势力竭力歪曲抹杀历史之时，马来西亚民众通过留存史料，持续举办纪念活动，主动守护历史真相。马来西亚传递出清晰信号，真正的地区友好只能建立在真诚反省的基石之上，而非虚伪的外交辞令。
8: 总台环球资讯记者杜慧琴综合报道。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4: 好，我们看到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是在蒙古国开幕。那在18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呢，发言人林健介绍了中国在全球荒漠化治理方面发挥的作用。
11: 荒漠化的防治是关系人类永续发展的伟大事业。中国作为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缔约国，认真履行公约义务，积极推进荒漠防治国际合作。中国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在世界范围内率先实现土地退化、零增长、荒漠化土地和沙化土地双缩减，森林覆盖率和森林的蓄积量连续40年保持了双增长，为全球实现2030年土地退化、零增长的目标做出重要贡献。公约秘书处两次授予中国防治荒漠化杰出贡献奖，称赞世界荒漠化防治看中国。中国积极参与并全力支持联合国防治荒漠化事业，向世界分享中国防沙治沙经验，推广技术，培训人才，为全球南方共谋绿色发展注入强大动力。在本次大会期间，中方设立中国角，举办中国荒漠化防治的主题展览，还将举行多场边会活动，与各方交流荒漠化防治的理念、技术和实践。面向未来， 中方将继续致力于为全球的荒漠化防治提供中国方案，同各方深化生态环保合作，进一步推动公约进程，携手创造更多荒漠变绿洲的发展奇迹。
3: 今天的世界为何与昨天不同？或许你知道世界的变化，却不知它为何如此变化。新闻盘点为你打开一扇连通过去与未来的门户，洞悉世界格局背后无法阻挡的人类步伐。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1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进入关键 Banking Industry Bank 银行 Banking Industry 则是银行业。

0: 近日肯尼亚媒体发表文章，中国银行业主导重新定义全球金融领导权。文章写道，中国发展为 Banking Industry， 银行业强国已不再是预测，而是由国际数据和数十年审慎经济规划支撑的现实。2026年全球银行1000强榜单显示，中国银行业继续主导全球商业银行业，金融实力已成为中国最具有影响力的经济工具之一。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中国的Banking Industry 银行业为亚非拉和中东的港口、铁路、公路以及电信基础设施提供融资。中国银行业在数字支付、移动银行和金融科技领域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3: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4: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5: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6: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7: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8: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9: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0: 环球资讯广播。
1: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1: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2: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3: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4: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5: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6: 你好吗？
15: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17: Ladies and gentlemen, Mr.
15: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9: 环球资讯，
1: 环球这一刻。
1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他还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且正常运行，所有水雷已被清除或引爆。另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直到美国满足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包括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和制裁，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8号驳斥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言论，称其为妄想。

0: 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地图，将霍尔木兹海峡标注为美国新领土。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 伊朗当天在首都德黑兰伊玛目霍梅尼清真寺建筑外广场举行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下葬40日纪念仪式。据伊朗方面当天早些时候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即将在德黑兰主持纪念仪式。截至目前，纪念仪式直播画面中尚未看到穆杰塔巴现身。
1: 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以色列国防军18号发表多份声明称，持续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发动打击。巴方卫生部门当天也发表声明表示，以军在加沙城西部港口区发动的空袭导致20人死伤。
0: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首席发言人希佩尔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已向各成员国提交提案，建议将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列入制裁名单。 叙利亚国家电视台18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 以色列战机当天对位于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的机场跑道实施8次空袭， 但未造成人员伤亡。 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18号发表声明， 强烈谴责以军空袭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 称这是毫无正当理由的侵略行径。 国际原子能机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发文说， 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扎波罗热核电站已通勤公交站发生爆炸， 造成16人伤亡， 并称这是该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事件。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就此发布声明说，此次袭击由乌方发动， 其目的是阻挠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 原定于20号至21号 对扎波罗热核电站的访问。 国内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 今天凌晨5点36分 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 北纬37.81度 东经95.63度 发生5.6级地震， 震源深度10公里。 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稍后是档案揭秘， 欢迎收听。
2: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 档案揭秘。
4: 关注历史， 剖析热点， 厘清脉络， 发掘真相。 环球资讯广播， 档案揭秘， 讲述史实， 再现传奇。
5: 如今的青藏公路 是进出西藏通行效率最高的黄金通道，从格尔木启程大型货车朝发西至，一日便可抵达拉萨。在海拔5200米的唐古拉山口石碑前，常年有自驾游客驻足打卡。可把视线拉回70多年前，这片世界屋脊在地图上近乎空白。 西藏和平解放初期，数万驻藏居民物资告急，所有粮食补给只能依靠牦牛骆驼长途运转，一趟往返耗时3-4月，27000峰驼队穿行雪域，沿途白骨累累，付出巨大牺牲。那么是谁主动向中央上书请命，立志在洞土戈壁修通汽车大道的？ 一支仅有1200余名驼工干部组成的队伍，仅凭铁锹、十字镐外加10台运输卡车，是如何仅用7个月04天打通1283公里格尔木至拉萨干线的？一把亲手刻下木生中之木的铁镐背后，又是如何藏着筑路人扎根高原生死相许的赤诚誓言的？我是任玉， 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青藏公路7个月04天铸就 雪域天路。关于青藏公路的故事，还要从一支运粮队说起。1951年5月，西藏和平解放，人民解放军进驻拉萨，站稳脚跟，靠的是什么？是后方源源不断的补给。可从内地到拉萨，没有一条公路，粮食、弹药、被服，全靠人背马驮、牦牛骆驼，翻雪山、过沼泽，一走就是几个月。当年毛泽东主席在进军西藏的命令里写下8个字，一面进军，一面修路。1951年8月，当西南军区由张国华、谭冠三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从四川向西藏进军时，一边进军，一边抢修康藏公路。几乎与此同时，从青海方向进军西藏的西北军区也在琢磨，能不能从格尔木向南再辟一条进藏通道。这两条路的构想几乎同时摆上了新中国的案头。为此，西北军区组成了以范明为司令员、穆生中为政治委员的西北进藏部队，名义上称第18军独立支队。8月22日，独立支队官兵班禅行员人员1300人，赶着20000多头背驮物资的牲畜，从青海香日德踏上了进藏征程。这一趟队伍走了将近4个月，低压缺氧，沼泽拦路，不少战士永远倒在了途中。驮运物资的牲口损失了2/3。看着一路倒下的战友和牲畜，政委穆生中心里不是滋味。然而，更大的考验还在后面。1953年，驻藏部队粮食供应空前紧张，每人每天4两青稞面都难以为继。成都、兰州、西宁的援藏物资堆积如山，就是运不进去。中央下令，不惜一切代价，火速抢运。穆生中临危受命，被任命为西藏运输总队政委，组织起1200名驼工、28000峰骆驼，从格尔木出发，穿越雪山峡谷，向拉萨运粮。任务完成了，代价却是惊人的。高寒缺氧，沿途又没有骆驼习惯吃的高草，一峰峰骆驼瘦得只剩骨架，倒在路边。据统计，出发时28000峰骆驼，顺利返回的不足2000峰，死亡率超过90%。换算下来，相当于每运进西藏5袋面粉就要牺牲1峰骆驼。这样的死亡运输并不是头一回。1952年，国家护送十世班禅一行返藏，投入军马4500匹，骆驼30000峰，牦牛13500头。2000多公里的行程走下来，30000多头牲畜抛尸沿途。人们后来回忆说，在高原上，就是以荒野中连绵延伸的白骨为路标，一步一步往前走。2次进藏任务都完成了，穆生中却高兴不起来。他在心里算了一笔账，靠人背马驮这条路永远走不通，还有多少骆驼要倒在这条路上，还要牺牲多少人。一个念头在他心里越来越清晰，必须修一条能跑汽车的公路。当时从西南方向进藏的18军部队已经开始修建康藏公路。穆生中第一次离开西藏时，骑马沿着还没修好的康藏线下山，亲眼见识了这条路的艰难。2000公里沿线天堑处处，要翻雀儿山等好几座4-5千米的大山，跨金沙江等大江大河，很多地段冬天大雪封山，夏天遇雨塌方。他判断这条线先天不足，难以保证全年畅通。而从格尔木向南这条路，虽然海拔高，有冻土，但地势起伏小，河少水浅，没有沼泽，沿着当年运粮采出来的这条道修公路行得通。穆生中的这个想法和当时主持西南局工作的刘伯承不谋而合。刘伯承一直在琢磨，进藏不能只靠一条腿走路，他专门派人 踏勘从青海入藏的线路，得出的结论和木生中一致。青藏线虽然海拔高，但地势相对平缓，是更稳妥的选择。

人身份提出更是太大胆了。公路局没法答复，事情被报到了彭德怀那里。彭德怀听完汇报，踱步走到挂在墙上的地图前，抬手画向西藏，说：这里还是一片空白，从长远看，非有一条交通大动脉不可嘛。他让穆生中写一份修路报告，由他转交周恩来总理。没几天，周恩来批准了报告，同意先修格尔木到可可西里约300公里的路段，拨出30万元作为前期经费。彭德怀又给他抽调了10名工兵、10辆大卡车、1200把铁锹、1200把十字镐、150公斤炸药，这就是青藏公路的全部家底。1954年5月11日，格尔木以南30公里，昆仑山下的艾基里沟，穆生中带领19名干部、1200多名士兵和民工破土动工。没有机械，没有测量仪器，每人一把铁锹，一把十字镐，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开工之前还有一个小插曲，当时的格尔木并不是一座真正的城市，只是地图上的一个地名，一片飞鸟南越的戈壁滩。有人问穆生中，格尔木到底在哪里？他把手一挥，掷地有声：格尔木就在我们的脚下，我们的帐篷扎在哪里，哪里就是格尔木。一声令下，第一顶帐篷扎下了，转运站建起来了。最初戈壁滩上只有6顶帐篷，为防野狼袭击，周围垒起矮墙，这6顶帐篷就是格尔木这座城市的全部起点。在修路的间隙，穆生中又带着民工开渠放水，开垦荒地，从外地运来2车树苗，栽下了格尔木的第一批树，种出了第一批白菜和萝卜。他还带领大家盖起格尔木的第一代营房地窝子，往地下挖个坑，顶上盖土就是房子，又建起第一栋楼房，因为是他住过的，人们叫他将军楼。穆生中对大家说：我们喜欢城市，但更喜欢自己亲手建造的城市。许多原本打算干完就走的筑路工在这里娶妻生子，扎下根来，成了格尔木的第一代居民。今天的格尔木已经是一座绿树成荫的现代化城市，而在市区你找不到一棵树龄超过70年的树，因为这座城就是从70年前那顶帐篷开始的。作家李若冰1957年曾写道：在辽阔的戈壁滩上，在偏僻的青藏高原上，只有真正的英雄汉子才能创造出举世闻名的青藏公路，才能创造出格尔木，创造出白杨和花朵。我们再说筑路大军，1200人分成6队从格尔木向世界屋脊挺进。在誓师大会上，穆生中鼓励大家，不平凡的事业是平凡人创造的。他把修路的指导思想总结为4个字：一气呵成。他要求路要直，要平坦，先通车再提高。仅仅79天，公路就修通了300公里，抵达可可西里边缘的5道梁一带。穆生中顾不上休息，又赶到北京向彭德怀汇报。这一次他满载而归，国家再拨200万元经费，增加100辆大卡车，1000名工兵。然而真正的硬仗要在海拔5000米线上。1954年8月中旬，筑路大军翻越烽火山向沱沱河进发。一次刚修好的路面被洪水冲毁，从来都是身先士卒的穆生中二话不说跳进河里搬石头。沱沱河的水来自雪山，冰冷刺骨，他站在水里一干就是几个小时。沱沱河只是第一道难关，高原上的冻土冬天硬得像石头，铁镐下去只留一个白印，夏天一化又变成烂泥塘，车轮一压就陷。筑路队员想出土办法，在冻土上铺柴草垫石块，先让车能走，再慢慢改良。过盐湖时，盐壳坚硬，底下却是空的，
他们就用木料搭成岩桥，让

0: 汽车缓缓通过。过沼泽地，干脆把整车整车的石头倒进去，填出一条路基。没有压路机，就用汽车来回碾压；没有水准仪，就用脸盆装水，插几根木棍，土法上马，测水平。也就是在这段时间，木生中做了一件让所有人动容的事，他在自己铁锹的木柄上刻下了五个字：木生中之木。他说，如果我死在这条路上了，这就是我的墓碑，路修到哪里就把我埋在哪里，我的头一定要朝着拉萨的方向。总指挥把生死写在了铁锹上，筑路大军还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十月下旬，公路翻上了终年积雪的唐古拉山，这里空气稀薄，含氧量只有平地的一半左右。木生中抑制不住激动，给中央发去一份电报，我们已经战胜了唐古拉，我们在海拔5700米上修筑公路30公里，这可能是现在世界上最高的一段公路。这里还要多说一句，当年设备简陋，测量出的高度是5700米，今天实测的唐古拉山口海拔是5231米，数字虽有出入，但那一代人在生命禁区里筑路的分量没有半点出入。七个月里，筑路大军翻越了昆仑山、唐古拉山两大山系，跨过大大小小25座雪山，在空气稀薄的高原上一寸一寸把路向南推进。很多地段海拔5000米上下，含氧量不足平地一半，人走几步就要喘半天，可工期不等人，冬天风冻之前必须把路抢出去。筑路队员的嘴唇冻得发紫，手上裂开的口子渗着血，可没有人停下来。木生中后来写下这样的诗句：工作在空气稀薄的高原，劳动在冰雪交加的雪线，劈开昆仑山，战胜唐古拉，踏破千里雪，走进长江水。诗里的每一个字都是无数个日日夜夜的真实写照。11月11日，公路修到藏北重镇黑河，也就是今天的那曲，拉萨已经遥遥在望。12月15日，一个值得记住的日子，2000多名筑路英雄，100辆大卡车从格尔木方向一路开来，经过当雄、羊八井，直抵青藏公路的终点拉萨。拉萨沸腾了，千百年来，这座城市与内地之间只有骡马和牦牛踩出的小路。从这一天起，汽车第一次开了进来。坐在车里的木生中也成了历史上第一个坐着汽车到拉萨的人。从5月11日破土到12月15日打通，7个月04天，一条1283公里、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公路在世界屋脊上横空出世。世界公路建设史上也罕见这样的速度。1954年12月25日，青藏公路和康藏公路同时在拉萨举行通车典礼，从西宁到拉萨全线贯通。毛泽东主席题词庆贺康藏、青藏两公路的通车，巩固各族人民的团结，建设祖国。从此，西藏没有公路的历史宣告结束。两条公路同样是血肉铸成，却各有各的悲壮。康藏公路2000多公里，穿越横断山脉，牺牲了3000多名筑路军民，平均每公里倒下一个人。青藏公路1283公里，牺牲179人，平均每7公里倒下一个人。数字背后是两条路不同的命运，也是那一代人共同的担当。路通了，木生中和这条路的故事还远没有结束。在此后的几十年里，这条公路承担了80%以上进藏物资的运输任务，被称为西藏的生命线。1985年，青藏公路全线铺上柏油，路况不断改善。当年运五袋面粉就要牺牲一峰骆驼的路，如今货车朝发夕至。而木生中和青藏高原的缘分还没有到头。 1958年，国家启动青藏铁路前期准备，首任工程局局长还是穆生中。从公路到铁路，这位将军和高原上的路打了一辈子交道。虽然青藏铁路因为种种原因，直到2006年才全线通车，但最早把铁轨铺向拉萨的梦想，正是从这位青藏公路之父的手里开始的。1959年，穆生中离开青藏线，此后的20年里，他历经坎坷，却始终放不下这条路。1979年，落实政策后的穆生中已经69岁，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报告，要求重回青藏线看看。有关部门考虑到他年事已高，没有同意。老人在家书里写道：“我这一生最放不下的就是青藏公路，就是格尔木。”1982年，70多岁的穆生中终于回到格尔木，执意要全程再走一遍青藏线，一直走到拉萨。身边的人考虑到他的年龄和身体，坚决反对，老人发了很大的脾气，最后才勉强同意返程。1993年，格尔木通了火车，他坐着火车最后一次来到这座亲手缔造的城市，看着眼前的现代化街景，开心地笑了。他留下一句话：如果有一天马克思要见我，我一定还会回到青藏线。1994年10月19日，穆生中将军与世长辞，享年84岁。按照他的遗愿，子女把他的骨灰带到了青藏公路，撒在茫茫昆仑山上，滔滔沱沱河畔。路过的司机们听说后，自发停车，鸣笛三分钟，为老将军送行。40年前，穆生中将军在铁锹上刻下：“路修到哪里，就把我埋在哪里。”40年后，他真的把自己永远留在了这条路上。今天，当汽车驶过青藏公路，车轮下的每一寸路面都埋着一代人的青春、热血和生命。人们常说，路是躺下的碑，碑是竖起的路。穆生中和179名筑路英烈，就是这条天路上永不倒下的路标。从1954年那个只有六顶帐篷的戈壁滩，到今天车水马龙的青藏线，从54天运一趟粮的骆驼队，到朝发夕至的货运列车，70多年过去，世界屋脊上的这条路还在延伸，还在向前。当年一把刻下遗言的铁锹，化作高原永恒的精神坐标，一代代养路工接续守护这条生命线，往来车辆载着物资、游客与民族团结的暖意穿梭雪域。穆生中将军与179名筑路英烈用生命铺就坦途，他们不畏高寒，迎难而上的担当早已融进每一寸冻土，成为这条天路最坚实的根基。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后三天，华北、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黄淮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黑龙江东部和北部、内蒙古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到暴雨或大暴雨，上述地区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白天，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到23度，上海阴转多云，33到27度，天津阴，33到26度，合肥阴转多云，31到24度，重庆小雨，32到26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36到27度， 深圳中雨转雷阵雨，32到26度，哈尔滨多云转晴，26到19度。

0: 度，沈阳多云，30到21度，西安多云转晴，30到24度。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从大熊猫的栖息地联通，到东北虎的种群复壮，从藏羚羊的成群迁徙，到海南长臂猿的家族扩员，我国建立国家公园体制以来，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目前，中国特色国家公园4梁8柱已基本形成，首批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实现双提升。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首批5个国家公园整合120多个各类自然保护地，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整体保护长江、黄河、澜沧江源头生态系统，连通野生大熊猫13个局域种群栖息地，藏羚种群数量增至7万余只，野生东北虎、野生东北豹、海南长臂猿等旗舰物种种群也得到有效恢复，实现了数量翻倍。好生态也成了金饭碗，5个国家公园吸纳5万当地居民成为生态管护员，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依托好山好水好生态，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提升至数千亿元，武夷山国家公园风景道每年为地方增收数千万元，以绿生金，人与青山两不负，良好的生态环境蕴含着无穷的经济价值。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4: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5: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6: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7: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8: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3: 环球资讯广播，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0: 伊朗与阿曼推进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美国却对阿曼发出武力威慑。专家认为，美伊海峡通航谈判遇阻，美方试图将阿曼作为替罪羊，但有海湾国家向伊朗妥协，美界打压阿曼发出警告。
11: 联合国警告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或使也门进一步卷入地区冲突。
10: 民调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支持率跌至33%，为其本届任期内最低。专家分析，美伊博弈现困局将继续影响其支持率。
11: 世卫组织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形势严峻，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10: 今天是世界人道主义日。总台记者关注埃塞俄比亚乌拉难民安置点的困境与重建。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新宇。
11: 我是杨帆，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10: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他还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且正常运行，所有水雷已被清除或引爆。另据

0: 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直到美国满足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包括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和制裁，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
1: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8号驳斥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言论，称其为妄想。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地图，将霍尔木兹海峡标注为美国新领土。
0: 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阿联酋国防部18号称，阿联酋防空系统监测到两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其中一枚落在阿联酋领海以外，另一枚落入其领海。
1: 以色列国防军18号发表多份声明称，持续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发动打击。巴方卫生部门当天也发表声明表示，以军在加沙城西部港口区发动的空袭导致20人死伤。
0: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首席发言人希佩尔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已向各成员国提交提案，建议将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列入制裁名单。希佩尔在回答媒体关于本格维尔争议言论提问时表示，欧盟不对言论或声明予以置评，但是愿重申立场，呼吁以色列遵守包括国际人道主义法在内的国际法，并确保平民得到保护。
1: 叙利亚国家电视台18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以色列战机当天对位于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的机场跑道实施8次空袭，但未造成人员伤亡。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18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空袭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称这是毫无正当理由的侵略行径。美国叙利亚问题特使汤姆·巴拉克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认为以色列此举构成不必要的局势升级，无助于地区稳定。
0: 国际原子能机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发文说，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扎波罗热电站、核电站与通勤公交站发生爆炸，造成16人伤亡，并称这是该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事件。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发布声明说，此次袭击由乌方发动，其目的是阻挠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原定于20号至21号对扎波罗热核电站的访问。
1: 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8号公布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8号6时30分，也就是北京时间18号晚19点30分，该国西部10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304人死亡、4548人受伤、426人失踪。
0: 当地时间18号中午，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抵达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的埃尔多拉多国际机场。此次包机运载了总重约80吨的人道主义救援物资，这些物资将主要用于哥伦比亚地震受灾群众的临时安置，并为灾区提供应急供水、供电、消毒和照明等保障。
1: 津巴布韦官员18号表示，该国北部卡里巴湖11号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死亡人数已升至93人，津巴布韦政府已启动对该事故的正式调查。
0: 联大主席发言人柯林斯18号宣布，厄瓜多尔外交官伊沃内巴基角逐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柯林斯说，巴基的候选人身份由汤加提名，目前除巴基外另有7人角逐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职位。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8月19号5点36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震中5公里范围内平均海拔约4247米，震中附近人口稀少。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1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指出，伊朗与阿曼已经就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的交通路线图达成共识，伊朗和阿曼正在认真考虑和讨论相关方案，试图建立一个既能满足双方利益和关切，又能兼顾国际航运相关考量的机制。
1: 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结束伊朗战争的努力，美国将对阿曼实施轰炸。18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他还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且正常运行，所有水雷已被清除或引爆。
0: 伊朗与阿曼正推进海峡协议，美国却对阿曼发出严厉的武力威慑，美方此时将矛头直指阿曼是出于何种考虑呢？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2: 最近一段时期，美国跟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最后被证明是失败了，那么现在特朗普就想把阿曼作为这次谈判失败的替罪羊，归罪于阿曼。因为在8月1号，当时特朗普紧急叫停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的时候，特朗普说美国的盟友正在跟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谈判，并且已经就基本框架达成了协议，很快就要到就具体细节达成协议了。当时美国说的所谓的盟友就是指的阿曼在和伊朗谈判，但是最后证明了伊朗说伊朗确实是跟阿曼在谈判，但是跟美国没有关系。伊朗跟阿曼谈判是要和阿曼之间达成一个管理和控制海峡的机制，然后这个机制达成之后，伊朗就可以控制和管理海峡了。伊朗控制和管理海峡，可以让海峡开放，那么也可以封锁海峡。那么是不是要开放海峡？伊朗说这个伊朗现在不谈，等待美国做出相应的举动之后，伊朗才开放海峡。所以关于海峡的谈判最后失败了，现在美国认为说失败的根源就是阿曼，实际上是美国是要摆脱自己的责任。
1: 牛新春认为，美国对阿曼发出武力威慑，还有警告整个海湾阿拉伯国家与伊朗保持距离的意思，中东地区局势可能将再次紧张。
2: 对美国来说，美国认为最近一段时期阿曼是在逐渐的向伊朗靠近，那么在梳理美国之前呢，阿曼一直说阿曼是在伊朗和美国之间维持一个中立，但是呢，最近一段时期阿曼和海湾国家看到美国保护霍尔木兹海峡的意愿在衰退，那么美国保护海湾国家的能力也在衰退。在这种情况下，未来可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边，确实伊朗有可能控制和管理海峡，那么海湾国家包括阿曼可能最后不得不和伊朗做出一定程度的妥协。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警告阿曼，实际上就是警告整个海湾阿拉伯国家要和伊朗保持距离。那么这种状态实际上是很危险的。现在关于海峡的谈判结束了，那么谅解备忘录的60天也结束了，那么伊朗和美国都不同意延期，也就是说现在伊朗和美国之间没有谈判了。那么伊朗方面威胁说伊朗不允许这种状态持续下去，那么伊朗说只给几周时间，否则的话伊朗就要采取进攻性的措施，这可能让整个中东地区会再一次紧张起来的。
3: 直播世界，与世界同步，及时的新闻速递。
4: 英国全国开始大规模
5: 疫情最为严重的
6: 布德贝鲁特港口爆炸事件调查的黎巴嫩法官，
3: 深入的专业分析，
7: 美国的武器装备在很多地区变成了麻烦。
8: 这样的一个行动本身呢，对伊朗方面执行伊核协议相关规定的一种。
3: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0: 18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例行发布会上表示，联合国对有关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阿拉伯境内目标的报道深感关切，警告此类袭击可能使也门进一步卷入更广泛的地区对抗。来听央视记者许涛发回的详细报道。
9: 迪亚里克在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地区局势已经承受巨大压力，地区贸易和能源流动也面临严重冲击。 在这一背景下，胡塞武装针对沙特境内目标的袭击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并使也门更深地卷入地区冲突。
5: 这类袭击可能使也门进一步卷入更广泛的地区对抗，而正如我们都知道的，目前整个地区已经承受着巨大压力，地区贸易和能源流动也已经面临严重冲击，针对航运的袭击和威胁也必须停止。红海和亚丁湾

0: 安的航行自由必须得到维护。我们再次呼吁各方履行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义务。
1: 联合国方面强调，有关各方应推动局势降温，把也门自身国家利益和也门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汉斯·格伦德贝里在同有关各方接触时，也一直强调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联合国同时呼吁停止针对航运的袭击和威胁，维护红海和亚丁湾航行自由。也门胡塞武装18号称，该组织使用多架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的沙特阿美公司一座炼油厂，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报告。沙特方面和阿美公司尚未对此发表评论。自七月下旬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以来，胡塞武装多次袭击沙特油轮和沙特境内石油设施。
2: 多家国际航运机构最新数据显示，沙特阿拉伯石油巨头沙特阿美公司已于上周恢复在霍尔木兹海峡内港口为买家购买的原油装船，有多艘超大型油轮正在附近海域等待装货。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和沃泰克萨咨询公司提供的数据显示，8月12号至16号期间，三艘超大型油轮在沙特东部朱艾马赫和塔努拉角分别装船200万桶原油，这是近三周来这两座油港首次有船装货。据路透社报道，这三艘油轮属于一家韩国公司，但沙特阿美与韩国公司对上述消息未予确认。克普勒公司提供的数据显示，本月晚些时候还有六艘超大型油轮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内进行沙特原油的装货作业。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航运研究公司数据显示，沙特巴赫里航运公司旗下七艘超大型油轮目前正停泊在阿联酋和阿曼水域，另有两艘超大型油轮正驶向阿联酋的富查伊拉港。据路透社报道，沙特阿美17号向一些亚洲买家提出，本月晚些时候可在富查伊拉港附近通过船对船转运方式交货。富查伊拉港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外，这意味着沙特阿美需要先将原油运出该海峡，买家需在海峡外等货。沙特石油出口依然受限，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未通航，一些船只选择关闭应答器，冒险走未经伊朗指定的航线。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8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直到美国满足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另一方面，沙特在红海盐布港的原油出口通道也因也门胡塞武装的海上封锁继续受阻，沙特已被迫改道，经由埃及苏伊士运河绕行非洲出口石油，但绕道使运输时间增加不少，成本也随之翻倍。
4: 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8月17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 33%， 为其本届总统任期内最低水平。同时，随着11月中期选举临近，伊朗战事正成为影响美国国内政治的重要变量。另外，近八成的美国民众担心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战事会持续很长时间。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这项为期四天的民意调查于8月17号结束。路透社报道说，仅有 33% 的受访者表示认可特朗普在白宫的表现，而 64% 的受访者表示不认可。这是他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的最低水平，也追平了他于2017年2月，也就是第一个总统任期时创下的支持率最低纪录。路透社报道称，自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全球五分之一的石油贸易瘫痪，汽油价格飙升，这给大量普通美国家庭带来沉重压力，也将让共和党以及特朗普本人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中受到影响。特朗普竞选时曾承诺控制通货膨胀并避免旷日持久的战争。今年三月初，他最初承诺与伊朗的冲突只会持续几周，但实际上冲突持续的时间远超预期。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的这份最新民调显示，约 80% 的美国民众，包括 87% 的民主党支持者和 71% 的共和党支持者，认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战事将会持续很长时间，只有16%的人认为这场冲突可能会在几周内结束。
2: 总台特

0: 合约评论员苏晓辉表示，中期选举犹如美国执政党和总统面临的一次期中考试。对于特朗普政府来说，这次考试有难度，而美伊冲突成为影响美国中期选举的重要因素。
1: 那么现在各方观察特朗普的支持率为什么关注这个新低，是因为现在美以伊冲突尚未完全结束，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博弈，美国仍然深陷困局，现在美国也并未掌握主动，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多方预期后续因为伊朗问题还会对特朗普的支持率产生影响，特朗普在承受更大的压力，这也是现在共和党内在关注的一个重要的问题。那么现在影响中期选举最关键的因素是什么？从目前来看，应该说对伊冲突确实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首先对于特朗普政府来说，要给国内一个交代。从目前来看，战事还在一种焦灼的状态，美国也非常清楚升级军事行动无法击垮伊朗，反而呢可能会得不偿失。但是如果现在美国选择撤出，这并非体面的撤出，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不意味着海峡就此会恢复通行，一切回到战前状态。所以现在对于美伊冲突，现在美国政府几乎是无牌可打，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后续必然会进一步的影响美国国内民众的感知，以及呢因为美伊冲突所造成的一系列的连带的影响，会影响美国总统所面临的中期选举的选情。
2: 苏晓辉认为，一边是持续发酵的美伊冲突吸引舆论关注，另一边美国选民的投票考量早已回归国内现实，移民关税政策造成社会撕裂，中东冲突进一步加剧通胀危机，共和党传统优势领域民意松动，内外双重压力之下，美国政府中期选举前景不容乐观。
1: 从当前的民调数据来看，美国国内民众当然在关注美伊冲突的变化，但是如果说到中期选举的影响因素，恐怕对于美国民众来说，他们的关注点在于特朗普重返白宫开启第二任期之后给美国带来了哪些变化，之前总统做出的竞选承诺是否真正变为了现实。那么首先会看到在移民以及经济贸易等方面，美国总统此前都采取了一系列的举措，但是这些举措没有带给美国积极的变化，反而是造成了更多的撕裂。比如说在移民执法问题一度在美国国内引起了极度的争议，那么同样涉及到美国大打关税战，即使特朗普仍然有支持者，但是呢，关税战带给美国自身的影响，包括对于美国民众生活以及社会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那么现在呢，在美伊战事尚未完全结束，美国无法从中东抽身的这种情况之下，那么民众认为，应该说中东的议题某种程度在影响其他方面的一些议题和民众的关注点。比如说现在相比于移民问题，美国民众更加关注的是因为美伊冲突造成的生活成本的增加，造成的更加严重的通胀问题。而根据此前的民调数据已经可以看出，当美国民众对于经济和安全问题这些共和党此前被认为更加擅长的议题，现在认知出现变化的时候，后续会产生一系列的影响。而对于美国总统来说，会看到很多州在发生潜移默化的变化。比如说当美国国内的汽油价格上涨，当一加仑汽油超过$4的时候，那么此时影响到的不仅仅是出行的问题，还涉及到农业州的生产。随着美伊冲突的延续，可能会造成化肥供应等问题进一步的加剧。这对于美国政府来说，在中期选举之前，无异于是麻烦缠身，雪上加霜。
0: 世界卫生组织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应对官员蒂埃诺巴尔德18号在瑞士日内瓦向媒体表示，尽管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形势依然严峻，但如果有足够的资源，疫情仍然能够得到控制。来听总台记者易新发回的报道。
3: 巴尔德介绍说，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的确诊病例已经超过5000例，并且已经蔓延至该国第6个省份。根据刚果金政府最新的统计，本轮疫情已造成2325人死亡，超过了刚果金2018年至2020年埃博拉疫情期间记录的2299例死亡，成为该国历史上最致命的一轮埃博拉疫情。刚果金政府数据显示，死亡率已上升至 46%。 巴尔德说，
4: 世卫组织和所有伙伴都在尽最大努力扩大疫情应对行动的规模，使之赶上疫情的爆发规模。而目前实现这一目标的首要举措，就是我们正在重新调整所有行动方针和活动，使其围绕社区参与展开。
3: 巴尔德表示，过去两周，刚果金各地已经增加了400张床位，并增派了100名流行病学专家部署到一线，他们将在500名社区卫生工作者的支持下追踪密切接触者。世卫组织强调，世卫组织及其合作伙伴的目标是在未来几个月内看到扩大应对规模的效果，但无法确定疫情何时能够得到控制，也就是感染人数出现下降。当天，世界卫生组织就埃博拉疫情举行了第二次紧急委员会会议，会议将对疫情进行评估，并就该事件是否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向总干事提出建议。该疫情于5月17号被世界卫生组织认定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2: 每年8月19号是联合国设立的世界人道主义日。今天我们将目光聚焦埃塞俄比亚的乌拉难民安置点，许多因战争逃离家园的苏丹难民被安置于此。如何重建生活是难民们面临的一大挑战。来听本台记者吴婷发回的报道。
5: 埃塞俄比亚本上古勒古马兹州与苏丹、南苏丹接壤，位于这里的乌拉难民安置点接收了大量从苏丹而来的难民。在安置点的集市上，一位名叫阿卜杜赫的苏丹难民正在售卖咖啡。他是11个孩子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他选择开始经营这门小生意。
4: 我们来到这里后，收到的粮食援助总是很有限，根本不够维持我和孩子们一个月的生活。这就是我开始工作的原因，不能只依靠援助，我得自己行动起来。
5: 据联合国难民署统计，埃塞俄比亚目前收容了超过110万难民和寻求庇护者。对许多人来说，人道主义援助仍然必不可少。但援助机构表示，资金的短缺使得满足需求变得越来越困难。世界粮食计划署驻埃塞俄比亚国别主任兹拉坦·米利西奇说，
6: Our funding situation is not very good.
7: 我们的资金状况不太好，经常面临资金短缺，这就是我们无法提供符合国际标准的全套援助的原因。未来6个月，我们需要大约8300万美元以维持行动，我们一直在为此挣扎。我们的粮食供应渠道、现金供应渠道常常会面临紧张的情况，这也给我们未来的援助发放带来风险。
6: This brings at risk our future distribution.
5: 从紧急生命救援到长期恢复发展，人道主义援助是一个系统工程，当地政府和国际机构也在积极为难民们提供解决合法身份的途径，让更多像阿卜杜赫这样的难民有机会实现自救。联合国难民署驻埃塞俄比亚国别代表艾萨图·恩迪亚耶说，
8: 我们正在寻求的解决方案之一是如何为他们找到在流亡国照顾好自己的办法。当他们到达某个国家时，重要的是我们要承认他们，为他们登记，给他们工作的可能性和机会，这样他们就能有额外收入生存下去。
5: 总台记者吴婷，埃塞俄比亚报道。
0: 北京时间6:5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在稍后7点的节目中，您还将收听到更多新闻资讯，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9: 从耳边到指尖，
10: 分享世界每一刻。
9: The world in a minute。
1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Frozen assets。 Frozen 冷冻的 asset 资产， Frozen assets 则是被冻结资产。美军撤离阿富汗已过去5年，但是美军撤离以后对阿富汗实施了单边制裁，冻结阿富汗数十亿美元海外资产。 尽管阿富汗官方多次要求美方归还 frozen assets 被冻结资产，但是美方一直拒绝归还。美国的种种做法引发民众强烈不满。当地一位居民表示，这笔被冻结的资金原本正是用于国家建设、教育以及各项公共事务的预算，此举对阿富汗人民和国家而言无疑是一种恶劣行径。另外一位当地居民则表示， frozen assets 被冻结资产本来就是

0: 属于阿富汗及其人民，却被美国窃取，美国应当如数归还。
1: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2: 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1: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3: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4: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5: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1: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6: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7: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6: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8: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6: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9: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6: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0: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6: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1: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12: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3: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4: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15: English 妈妈。
6: 环球资讯广播。
16: 用声音，
17: 用声音，
16: 用声音，记录世界。
18: Sounds of the day。
19: 现在
20: 是北京时间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20: 从耳边到指尖，
19: 分享世界，
20: 分享世界，每一刻。
6: 环球资讯广播，
1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0: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伊朗重申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卡塔尔称正推动美伊恢复谈判，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6: 美国副总统列出对伊朗战争两大目标，能源价格优先级位列核问题之前。专家认为，伊朗正从被动应战转向主动设定议程，而美国将为恢复到开战以前的状态付出更大代价。
0: 以军持续对加沙地带发动打击，巴方称6死14伤。专家认为，美国总统顾问与哈马斯领导人及以色列总理会晤成果对以色列有利。美以单方面谋求加沙非军事化，将使加沙人道危机愈发严重。
6: 叙利亚过渡政府谴责以色列空袭叙空军基地，叙利亚发现数吨核材料，将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
0: 应美国总统要求，韩美联合军演提前结束，训练日程缩短约一半。 韩国总统表示，争取在任内从美方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
6: 国际原子能机构称，扎波罗热核电站一公交站发生无人机爆炸，造成人员伤亡。乌军情报部门负责人称，乌方预判2026年底前，俄乌双方难以达成和平协议。
0: 俄罗斯外交部就日本领导人反俄言论提出严正抗议。俄罗斯外交部称，美方言论助长日本复仇主义和修正主义。
6: 日本防卫省计划大规模扩编，新设三个部门。专家表示，扩编严重动摇战后日本的和平宪法体制。
0: 三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创2007年以来新高，可能冲击全球经济和金融稳定。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新宇。
6: 我是杨帆，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他还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且正常运行，所有水雷已被清除或引爆。
6: 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直到美国满足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包括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和制裁，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
0: 法国外长巴罗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法国将驱逐两名伊朗驻法外交人员，以回应此前两名法国外交人员遭伊朗安全部门扣留和审讯一事。
6: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18号在与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长西巴尼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叙方近期向该机构报告的一处地点发现数吨核材料。西巴尼表示，这些核材料将由叙方保管，并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
0: 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召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土卢普岛、日本称泽卓岛发表的相关言论，向日方提出强烈抗议，强调俄方保留采取适当反制措施的权利。
6: 日本每日新闻18号晚披露，日本首相官邸曾要求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在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问题上更进一步。
0: 韩国总统李在明18号表示，应按照政府原有计划，切实推进在本届政府任期内从美方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李在明同时称，牢固的韩美同盟和加强自主国防实力互为充要条件，并指示有关部门加速推进象征韩美同盟未来的核潜艇建造项目。
6: 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8号说，印尼近日发生的强震及多次强余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70人，另有132人受伤，目前暂无人员失踪报告。
0: 津巴布韦官员18号表示，该国北部卡里巴湖11号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死亡人数已升至93人。津巴布韦政府已启动对该事故的正式调查。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来关注美伊局势。今年六月，在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等方面斡旋下，美国与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为停火以及后续谈判建立框架，其中涉及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航等安排。此后局势再度升级，目前谅解备忘录设立的60天的谈判窗口期已过，美伊双方并无延长意愿。
1: 18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表示，当前卡方外交努力主要集中在缓和危机，阻止局势进一步升级。来听本台记者于鹏发回的报道。
2: 安萨里说，解决当前危机的途径是实现美伊停火，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保障航行自由，同时推动美伊双方重返谈判桌。安萨里表示，卡塔尔与巴基斯坦此前参与斡旋，促成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卡方正努力推动危机双方恢复对话并落实备忘录内容，但由于停火遭到破坏，有关条款未能得到全面执行。目前卡方正在等待阿曼与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协议，希望以此推动恢复谈判进程，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安萨里还称，当前优先事项是达成一项能够同时确保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和实现停火的协议。卡塔尔将继续推动有关各方重返谈判，以落实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或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
0: 但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他还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且正常运行，所有水雷已被清除或引爆。一名美国官员18号表示，特朗普已要求政府高级特使暂停与伊朗方面的接触。此外，一名知情人士表示，白宫官员近期向政治盟友传达其对伊朗战略正在发生转变，从尽快重击伊朗转向长期扼住伊朗的咽喉。
1: 18号，伊朗多位高官就地区局势表态，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重申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倡导以共同安全实现海湾持久和平。来听总台驻伊朗记者李建南发回的报道。
3: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18号在德黑兰重申，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直到美国满足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包括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和制裁，以及解冻伊朗资产等。18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近期发生的冲突表明，没有设立美军基地的国家受到的损害更小，而美军基地甚至无法保护自身利益免受抵抗力量的打击。阿拉格奇指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在伊朗与美国之间发挥了有效的斡旋作用，目前伊朗与卡塔尔的关系处于非常良好的阶段。他强调，中东地区的新安全观必须建立在共同安全和解决经济不平衡问题的基础上，如果没有全方位的合作，波斯湾地区将无法实现持久和平。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旗下新闻网站18号报道，革命卫队副总司令穆斯塔法·伊扎迪日前表示，美国曾制定推翻伊朗政权和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实现其目标，并在多个领域遭到失败。他还表示，美方空中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包括无人机和载人飞机在内的200多架美国飞行器坠毁。
0: 在美伊谈判陷入僵局的情况下，伊朗一名高级官员近日在接受采访时说，伊朗已为美国全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设定了数周的最后期限，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
1: 而美国副总统万斯近日在接受采访时列出对伊朗战争两大目标，第一是保障海湾国家油气出口，确保美国能够获得价格低廉的能源，第二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也就是说将能源价格的优先级放到了核问题之前。如何看待伊朗主动设置谈判期限以及美国战争目标排序的转变？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4: 双方目前实际上处于一种打不起、谈不拢、退不了的对峙状态。伊朗呢，敢于设定最后期限，核心逻辑还是在于海峡的控制权、非对称的打击能力以及美国中期选举导致的政治脆弱性。伊朗呢，从被动的应战方转为主动的设定议程方，而美国战争目标却从全面胜利缩减为保油价、防核武，战略空间呢，正在进一步收窄。 今年五月有媒体询问特朗普总统美国的经济压力是否会影响其决策，特朗普总统的回答是丝毫不会，但如今呢，副总统万斯却将能源价格明确地列为第一优先目标，这一转变本身就意味着目标降级的公开确认。我们知道美国此前制定的目标清单呢，是包括要迫使伊朗投降，实现政权更迭，确保伊朗永远不会获得核武器，终止其对于中东的相关盟友的这样一个支持。但六个月之后，我们看到美国的目标已经大幅缩减，到目前为止，美国甚至连核问题这样一个最初发动战争时最主要的借口也退居到了次要目标，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美国初始目标的设定呢，是脱离了战争实际能力，并且也证实了美国当前的军事手段无法兑现其原有的政治承诺。那尤其令人感到唏嘘的是，当稳定油价成为了第一目标时呢，美国实质上追求的正是在战前本身就已经存在的状态，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正常通航以及能源价格的稳定。而六个月的战争之后，最紧迫的目标竟然是恢复到开战以前的状态，这就意味着美国不仅没有取得更大的战略收益，反而呢，在为恢复

0: 将持续捍卫自身合法权利、国家利益以及国际法与国际公约赋予的各项权益。叙利亚国家电视台18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以色列战机当天对位于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的机场跑道实施8次空袭，但未造成人员伤亡。美国叙利亚问题特使汤姆·巴拉克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认为以色列此举构成不必要的局势升级，无助于地区稳定。据总部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报道，该机场距离以色列边境约300公里。此次突袭是自2025年8月底以来，以军首次在叙利亚境内进行纵深较大的袭击。据统计，自2026年初以来，以军已在叙利亚境内实施496次越境行动。
1: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18号在与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长西巴尼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叙方近期向该机构报告敌处地点发现数吨核材料。西巴尼表示，这些核材料将由叙方保管，并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0: 这场联合新闻发布会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举行。西巴尼在发布会上说，叙利亚过渡政府今年7月17号正式向国际原子能机构报告一处此前未报告的地点存有核材料，随后邀请该机构前来核查，但这些核材料不构成危险，将继续由叙利亚过渡政府保管，并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格罗西说，该地点存放数吨可能被滥用的核材料，强调全面清点这些材料，并将其置于国际监督之下的重要性。格罗西本月17号至18号访问叙利亚，考察这一核材料存放点和一处位于叙利亚东部戴尔祖尔省国际原子能机构怀疑曾为核反应堆的地点。2007年9月，叙利亚东部戴尔祖尔省沙漠中一处设施遭轰炸。国际原子能机构2011年说，那很可能是核设施。叙利亚前政府称，那是普通军事设施，不是核设施。2018年3月，以色列认领那次空袭，称摧毁一座处于建造最后阶段的核设施。
2: 来关注巴以局势。以色列国防军18号发表多份声明称，持续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发动打击。巴方卫生部门当天也发表声明表示，以军在加沙城西部港口区发动的空袭导致20人死伤。来听总台记者梁慧的报道。
3: 以军在声明中称，当天对身处加沙地带沙提地区的数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挥官发动打击，具体目标是哈马斯努赫巴部队的一次会议。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同日发表声明说，以军在加沙城西部港口区发动空袭，导致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6人死亡，14人受伤。另据加沙城西法医院消息人士和当地目击者称，以军袭击的是港口区一家咖啡馆，由于爆炸威力巨大，一些遇难者的遗体落入海中。以军在稍早前另一份声明中称，16号在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发动的空袭中，打死一名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后勤部队的指挥官。18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在加沙的政策是极其清晰的，消除威胁，并对任何参与2023年10月7号袭击的人进行清算。针对当天以军在加沙的军事行动，卡茨表示，这是以军消灭哈马斯成员的方式，以军将继续在安全区内采取行动。17号，到中东访问的美国总统顾问，也是总统女婿库什纳，先后会晤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和以色列领导人，讨论加沙地带下阶段的安排。据以媒报道，尽管以美寻求推进一项更广泛的加沙重建和解除哈马斯武装的计划，但美方仍允许以色列暂时继续对加沙地带实施定点打击。
1: 结合目前的巴以局势，如何看待库什纳此行取得的这种成果？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带来的详细解读。
4: 这些会晤的成果很显然是对以色列有利的，也意味着和平委员会也从原先的立场上后退了。因为本来根据之前的15点计划，首先应该采取行动的是以色列。以色列首先必须做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立即停止对加沙地区的空中打击。本来从去年10月10号，以色列和哈马斯就应该都停火，

0: 事实上是哈马斯停火了，以色列没有停火。第二点呢，是要求以色列军队撤回到去年十月十号指定的位置。去年十月十号指定的位置是以色列占领加沙地区 53% 的领土，到今天为止，以色列大概占领了加沙 70% 的领土。第三个要求以色列做的就是开放那个拉法口岸，拉法口岸不开放，救援物资就不可能畅通无阻的进去。只有以色列做了这三点，哈马斯才考虑开始解除武装。哈马斯认为这三点以色列应该在去年十月十号之后就立即做的，他没有做。但是现在根据这次达成的所谓成果，就是以色列应该做的这些都不提了，成立两个工作委员会，一个是来怎么解决哈马斯解除武装的问题，成了落实哈马斯这边承担的义务的，另外一个是要研究和解决加沙地区的人道主义、水源主义的问题了。所以在核心问题上，这次没有那个任何进展。
1: 据美国媒体17号报道，库什纳当天与内塔尼亚胡会晤后表示，加沙地带的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天内启动。那么未来的加沙非军事化进程会是怎样的？美以单方面推动加沙非军事化给加沙带来的将是什么？请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析。
0: 非军事化的进程是很难搞的，因为非军事化实际上就是要解除哈马斯的武装。解除哈马斯的武装，你前提条件是哈马斯自己同意你才能去解除。不管是美国和以色列，现在都不可能打到加沙去把哈马斯的武装给解除了。但是呢，到现在为止，哈马斯并没有同意他要解除武装。解除武装的意思就是把武器的交上来，武器销毁了。哈马斯现在同意做的是把武器交给巴勒斯坦临时政府存起来，并不同意销毁武器。哈马斯说这不叫那个解除武装。即便是最终的结果哈马斯同意解除武装，但哈马斯的条件也很高，条件是必须以色列全部撤军，巴勒斯坦建国之后哈马斯才同意解除武装。所以解除武装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哈马斯和以色列对于解除武装的顺序现在是完全对立的。如果说以色列和美国坚持必须是哈马斯全部彻底解除武装之后谈判才能往前走，也就是说现在以色列和美国把哈马斯解除武装作为一切问题的总根源和解决一切问题的前提条件，这个就是过去半年多发生在加沙的事情，这就让加沙的战后重建提不上议事日程，这样的结果就是让加沙地区的人道主义危机会越来越严重。
2: 美国务卿卢比奥18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当天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日本籍的赤根智子等两名国际刑事法院官员实施制裁。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根据声明，另一名遭制裁的是国际刑事法院高级出庭律师塞内加尔籍的阿卜杜拉耶塞耶。声明称，这两人直接参与了国际刑事法院针对那些未同意接受其管辖的国家的官员所进行的调查、逮捕、拘留或起诉行动。今年7月13号，美国国务院宣布发起一项由多个政府部门参与的行动，以系统性削弱国际刑事法院运作能力，使其无法对美国军人或政府官员采取行动，并防止其以其他方式威胁美国主权。卢比奥8月18号在社交媒体发表视频声明称，国际刑事法院及其盟友正对美国发动一场战争，这场战争动用法规、条约以及所谓国际法的强制力，危及美国政治和法律体系的方方面面。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今年6月24号，国际刑事法院三名女法官向美国纽约联邦法院起诉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政府，指控此前对他们实施的制裁措施非法。美国司法部7月2号发表声明称，时任美国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已致信赤根智子，拒绝承认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国人有司法管辖权。
1: 据韩国方面消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后，韩美军方18号举行

0: 紧急会晤，决定大幅压缩正在进行的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日程。 原计划持续至27号的演习将提前至本周结束， 第二阶段反击演练被取消。来听总台记者张云的报道。
1: 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于17号启动， 原计划分为2个阶段进行。 第1阶段为17号至21号， 以应对攻击和防御为主要演练内容。 第2阶段原定于本月23号至27号举行， 重点内容为反击作战演练。 韩国军方消息人士透露， 韩美军方18号在紧急协商后决定， 本次演习仅进行第1阶段的防御作战部分， 结束后美军人员将撤离。 原计划中未能实施的训练项目将另行寻找替代方案，这一调整意味着已知自由之盾演习的整体训练时间比原计划缩短了约一半。 韩国方面分析指出，在联合军演已经开始后，临时大幅缩减日程，且取消第2阶段反击演练，在韩美联合军演历史上极为罕见。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已指示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大幅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 此次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大幅缩减，引发了韩国各界对于韩美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进程的担忧。由于此次联合军演被视为检验韩国军队独立执行作战任务能力的重要平台，第2阶段反击训练的取消可能对韩国军方相关作战能力的验证及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进程产生影响。
2: 韩国总统李在明18号表示，应按照政府原有计划，切实推进在本届政府任期内从美方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继续来听张云的报道。
1: 在韩美例行联合军演已知自由之盾17号启动的背景下， 李在明18号在总统府青瓦台主持召开已知国务会议时表示， 韩国已具备实现自主国防的充分条件， 其武器体系和战力规模均位居全球上游。他强调，为进一步加强国防实力，全面升级作战执行能力势在必行，为此要按照政府原有计划，在任期内毫无差池地推进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 李在明同时称，牢固的韩美同盟和加强自主国防实力互为充要条件，并指示有关部门加速推进象征韩美同盟未来的核潜艇建造项目。 据韩国媒体报道，上世纪50年代初，韩国军队将指挥权交由美国主导的所谓联合国军司令部， 并于1978年转交给韩美联合司令部， 该司令部司令由美军将领担任。 1994年，韩国收回和平时期军事指挥权， 但没有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
0: 朝中社19号发表评论说， 已知自由之盾美韩联合军演对朝鲜及地区的安全环境构成直接威胁，使本就恶劣的朝鲜半岛局势再次濒临战争爆发的临界点。
2: 北京时间7点25分，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持续关注。同时欢迎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稍后新闻继续。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5: 世界无比精彩，
6: 世界在你指尖，
7: 世界在你指尖。
8: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9: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10: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11: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12: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13: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14: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15: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6: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7: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0: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2: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3: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4: When I arrived in China,
5: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6: 这里的住宿化和安全性太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7: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8: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9: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8: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0: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8: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1: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2: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8: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3: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8: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14: 环球资讯广播，
15: 从耳边到指尖，
16: 时刻刷新资讯
17: 世界。环球资讯，
18: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李欣你好。
19: 你好杨帆。
18: 据说昨天好多地方又变得闷热起来了，那实际气温到底是什么情况，请跟大家说一说。
19: 好的。昨天下午从黄淮往南一直到华南的大片区，很多地方的实测气温呢看着没有冲到35度的高温线，但是空气里面的湿度特别大，体感温度轻轻松松就超过了35度，属于典型的气温没飙红，闷热却拉满，不是高温，体感胜似高温。那拿几个大城市举个例子，昨天下午2点，也就是14点，南昌的实测气温呢是有34.2度，湿度53%，体感温度直接飙升到了39.5度。郑州呢，当时气温32.7度，湿度60%，体感温度来到37.7度，闷热感呢甚至比广州、福州还要强烈。那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隐形高温。其实这样的情况呢是最容易让人中暑了，千万别大意。杨帆。
18: 那今明两天天气走势如何？大范围的高温闷热还会持续吗？
19: 今明两天成片的高温依旧是维持，集中在江南、华南北部这一带。长江流域以南的不少地方呢，即便最高气温达不到35度的高温标准，白天最高气温大多呢也稳定在33到34度，再叠加居高不下的空气湿度，体感温度呢很容易突破高温线，闷热的感觉呢是依旧甩不开。就拿南昌来说，接下来3天最高气温呢徘徊在33到35度之间，夜里的最低气温也维持在28度上下，可以说呢是闷热全天候，所以防暑降温呢也不能松懈。杨帆。
18: 高温基本在南方，那是不是北方的高温快要告一段落了？
19: 没错，立秋过后呢，北方大范围的高温基本上已经进入到一个收尾阶段了。未来3天北方能够出现高温的区域呢是非常有限，主要就集中在新疆还有内蒙古西部这一小块地方。 其余大部分地方都很难见到高温天气，而且呢，从早晚气温也能明显感受到变化。西北的大部分地方，华北北部还有东北的北部，清晨的最低气温已经跌到20度以内，早晚出门已经感受到一些凉意了，那还需要适当的添加衣服。好，这场天气就先说到这儿了，杨帆。
18: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
14: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20: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新宇。
18: 我是杨帆。首先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20: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伊朗重申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卡塔尔称正推动美伊恢复谈判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8: 美国副总统列出对伊朗战争两大目标，能源价格优先级位列核问题之前。专家认为，伊朗正从被动应战转向主动设定议程，而美国将为恢复到开战以前的状态付出更大代价。
20: 以军持续对加沙地带发动打击，巴方称六死十四伤。专家认为，美国总统顾问与哈马斯领导人以及以色列总理会晤成果对以色列有利。美以单方面谋求加沙非军事化，将使加沙人道危机愈发严重。
18: 叙利亚过渡政府谴责以色列空袭叙空军基地。叙利亚发现数吨核材料，将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
20: 应美国总统要求，韩美联合军演提前结束，训练日程缩短约一半。韩国总统表示，争取在任内从美方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
1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国际原子能机构称，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公交站发生无人机爆炸，造成人员伤亡。乌军情报部门负责人称，乌方预判2026年底前，俄乌双方难以达成和平协议。
20: 俄罗斯外交部就日本领导人反俄言论提出严正抗议。俄罗斯外交部称，美方言论助长日本复仇主义和修正主义。
18: 日本防卫省计划大规模扩编，先设三个部门。专家表示，扩编严重动摇战后日本的和平宪法体制。
20: 30年期美债收益率创2007年以来新高，可能冲击全球经济和金融稳定。来关注俄乌局势。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发文称，当天一架无人机在扎波罗热核电站一通勤公交站发生爆炸。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称，袭击由乌方发动，以阻挠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原定于20号至21号对核电站的访问。来听本台记者郝威发回的报道。
21: 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社交媒体账号通报，扎波罗热核电站通勤公交站当天发生无人机爆炸事件，共造成10余人伤亡，并称这是该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事件。另据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在的埃尼尔戈达尔市市长普霍夫通报，袭击造成1人遇难，16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稍重，其余状况良好。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袭击由乌方发动，目的是阻挠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原定于20至21号对核电站的访问。扎哈罗娃还表示，西方国家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政治支持，才使得此类事件接连上演，并怂恿乌方采取更为鲁莽的新行动，制造核灾难威胁，可能给全世界造成灾难性后果。乌方尚未就此事作出回应。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被俄方控制。此后，这座核电站多次遭炮击和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18: 18号，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副局长斯基比茨基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乌方未监测到俄方准备停火、启动实质性谈判的相关迹象，预判2026年底前，俄乌双方难以达成和平协议。继续来听记者郝威的报道。
21: 斯基比茨基同时预测，俄军将于今年秋冬季加大对乌克兰军工、能源、物流等关键基础设施的打击力度。他称，依据乌克兰情报部门的战场研判，俄方当前持续推进既定军事目标，重点聚焦顿涅茨克、卢甘斯克、 他分析指出，冬季来临后，电力供暖系统将成为乌克兰民生与防御的薄弱环节，对应的基础设施大概率成为

0: 俄军重点打击目标。同时，加油站等配套物流能源设施也将面临更高的遇袭风险。1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听取了第一副总理施梅加尔关于国内能源系统现状、电力恢复工作及国际合作重点任务的专项汇报。泽连斯基指出，在供暖季来临前，乌克兰将重点推进多层次国际合作，计划在8月至9月敲定一系列政治、金融及技术合作协议，争取相关国家支持。乌国家电力公司18号通报，俄军对乌境内能源设施的打击造成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赫尔松、扎波罗热、敖德萨、哈尔科夫、切尔尼戈夫六地局部停电。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日前报道，乌方负责爱国者导弹系统运行的首席工程师德米特罗透露，自己已有数周没见过爱国者系统运作。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美国今年2月底联合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消耗大量爱国者拦截弹，导致美国及其盟友向乌克兰输送的同类导弹大幅减少。乌总统泽连斯基近来声称，西方盟友今年以来向乌克兰提供的防空导弹数量仅为2025年同期1/3。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在伊朗战事中消耗1500多枚爱国者拦截弹，目前美国该型导弹库存不足1700枚。尽管美国军工企业加快和扩大生产，仍需要2年多时间才能补齐。乌方负责爱国者导弹系统运行的首席工程师德米特罗表示，就中东地区冲突预料到会有麻烦，但没想到美军消耗量如此之大。泽连斯基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称，乌方已答应美国2家军工企业，只要在乌境内建厂，工厂所有权和运营权可由美国企业掌控。泽连斯基说，他更多关注拦截弹的生产规模，产品定价可交由生产商自行决定，工厂制造的弹药仅供乌克兰使用。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军工企业担忧，乌方若获得授权，可能以更低造价大批量生产爱国者拦截弹，跟美方抢生意。7月初，美国总统特朗普出席北约峰会期间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系统，但此后改口否认。泽连斯基对特朗普先前承诺念念不忘，称仍希望乌方获得授权，但有分析认为，即便乌克兰获得授权，也难解燃眉之急。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援引美国官员和分析人士的话报道，即便乌方获得授权，拦截弹因零部件供应问题，正式产出可能也需要数年。
3: 8月18号，俄罗斯外交部就日本领导层在俄总统普京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后发表的反俄言论，向日驻俄大使提出严正抗议。此外，俄外交部当天还就美国驻日本大使格拉斯涉俄日争议岛屿相关言论表示，美方言论毫无新意，只会助长日本的复仇主义和修正主义。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0: 俄外交部18号向日方表示，俄罗斯对南千岛群岛、日称北方四岛的主权和管辖权不可动摇，任何日方直接或间接质疑其归属的企图都是不可接受且非法的。18号，俄副外长加卢金在召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时，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的反俄言论提出强烈抗议。俄外交部表示，鉴于日本追随西方对俄制裁及日本支持乌克兰政府，日本驻俄大使已被告知莫斯科保留采取适当反制措施的权利。当天，武藤显在俄外交部大楼内停留约20分钟，进出时均未回答媒体提问。此外，美国驻日本大使格拉斯日前在俄日争议岛屿问题上公开对日本表示支持。俄外交部对此表示，俄罗斯对南千岛群岛拥有无可争议的主权和管辖权。格拉斯的言论本质上是对日本复仇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纵容，而日本相关倾向已引发几乎所有日本邻国日益增长的担忧。俄外交部强调，南千岛群岛是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果划归我方的，这一结果由包括美国在内的同盟国的相关协议等予以确认。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中的伊图鲁普岛，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随后举行记者会提出强烈抗议，称该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南千岛群岛归属问题是俄日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因为这一争议，二战结束至今，俄日仍未缔结和平条约。
1: 近期有俄方学者表示，日本持续对俄制裁，将俄罗斯列为主要威胁，让两国岛屿争议、和平条约谈判再无回旋余地。继续来听记者郝威的观察。
0: 罗斯政治学者认为，俄日关系目前已处于冻结状态，涉及岛屿的各项交流以及和平条约谈判均已停止，日方对俄实施的制裁仍在继续。2022年俄乌冲突升级以来，俄日关系持续恶化，但日本当局仍继续向俄公民发放旅游签证，两国能源合作也未完全中断。俄媒称，日本约 9% 的液化天然气供应来自俄罗斯。俄国内主流评论认为，日本将俄罗斯列为所谓主要威胁后，俄方已停止外交上的周旋，在岛屿争议问题上画上最终句号，即不存在任何讨论岛屿归属的余地。评论认为，俄总统普京此访划下了一条界限，向日方释放信号，如果日本不奉行独立于西方的自主政策，俄方将不再顾及日方感受。
3: 据日本朝日新闻18号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先设三个部门，分别是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和设施政策局。报道指出，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虽然日本政府各部门的改组时有发生，但新增部门通常伴随着废除某个旧部门。本次防卫省新设三个部门并没有废除旧部门。
1: 日本防卫省计划新设的三个部门主要将负责什么工作？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新设的三个部门为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和设施政策局。防卫基盘局将管理自卫队的运输、补给、卫生环境等事务，国际政策局将管理与其他国家在军事领域的合作项目等国际事务，设施政策局负责日本自卫队与驻日美军基地的设施维护和管理等事务。预计日本防卫省会把扩编计划写入将于八月底提交的2027年预算申请。日本媒体近日报道，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约合3800亿元人民币，申请额创历史新高，而最终防卫预算规模可能还会进一步增加。
3: 日本防卫省设立三个部门的意图是什么？来听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分析。
5: 日本这次增设三个新局呢，是防卫省的一次大幅度的组织扩编。那么首先是这个国际政策局，近年来日本加快了与美欧东南亚、澳大利亚、印度等进行军事交流，由此呢产生的多方安全对话呀，部队交流、联合训练以及防卫装备转移相关的工作量呢急剧上升。国际政策局设立后呢，将统筹这些国际防卫合作事务。再来说说防卫基盘局，那么这个局的设立是保障自卫队拥有持续稳定战斗下去的能力，将集中管理自卫队的后方支援事务，重点涵盖军事力量的运输能力、战备物资的后勤补给能力和作战减员的卫生医疗能力三大领域，那为日本自卫队呢打得久这一现实需求呢提供组织保障。设施政策局的设立则聚焦于日本的军事基地建设。那随着目前日本整军扩武计划的推进呢，大量新装备陆续投入使用，部队的规模部署也不断加强，那对各内基地设施的需求也在快速上升。设施政策局呢将统一负责自卫队基地的新建、改扩建，那提升基地的抗打击和作战能力。
1: 持续推进扩武备战，日本近期一系列扩武备战举动意欲何为？继续来听孟明明的分析。
5: 这三大机构的设立呢，可以说进一步延续了高市早苗政府上台后持续扩充日本军事力量的大趋势，将使日本从防御性国家进一步转向一个进攻性的国家，也再次鲜明展现了当前日本政府推动新军国主义进程的意图，严重动摇战后日本和平宪法体制。那么这些举措将进一步恶化日本与中国等周边国家的战略互信，并将给东亚安全环境带来长期不稳定的因素。
3: 当地时间8月18号，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国债收益率连续第三个交易日走高。最新数据显示，基准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上涨两个基点，报4.744%；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涨1.3个基点，报5.323%。
1: 18号稍早前，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美国财政部日前发布的数据还显示，联邊政府7月利息支出达到1040亿美元，仅低于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支出。
3: 美债收益率持续上升，这一走势将如何影响全球经济？来听总台记者王雷的报道。
6: 在我们普通人眼里，买股票或者投资理财产品肯定是收益率越高越好。不过这次美国国债收益率高涨却让不少市场人士越来越担心。这是为什么呢？对于美国政府来说，国债收益率越高意味着政府发债借钱的成本越高。今年以来，美国联邦政府每月的国债利息支出已经从1月的760亿美元增加到了7月的1040亿美元。支出的利息多了，美国政府又需要发更多的国债维持资金运转，但持续升高的收益率又在不断增加未来的利息成本，这样美国政府就会陷入债务越多利息越高发债越多的循环。这种击鼓传花式的增长使美债如同灰犀牛，随时可能冲击全球经济和金融稳定，这也让市场更加担心这根绷紧的发条会不会断呢？
1: 美债等长期债券收益率上升对全球经济意味着什么呢？继续来听王雷的报道。
6: 不仅是美国，8月14号盘中30年期德国国债收益率创2011年以来新高，10年期法国国债收益率升至2009年以来最高。18号日本5年期国债收益率创历史新高。美债等长期债券收益率上升对全球经济意味着什么呢？长债收益率一直被看作是全球资产定价的重要锚，从长期看，它的上升会推高全社会融资成本，包括企业个人的借贷成本都会被它带动上升，从而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企业投资，影响消费，对经济影响深远。另外它还会使科技股的股价承压。另外从短期看，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的上升会增加美元的吸引力，可能使资金加速从新兴市场国家流向美国，同时加大新兴市场国家以美元计价的债务压力。不少分析人士都提到，这次美债风暴本质上是美国经济长期结构性问题的集中爆发，从持续膨胀的财政赤字到贸易保护主义的反噬，再到地缘政治摩擦的外溢，叠加上货币政策效率下降，政策信誉度受损，多重矛盾正在持续侵蚀美元体系的根基。
3: 比利时列日省方面18号表示，持续多日的比利时东南部大规模山火目前已初步得到控制，但由于地下泥炭仍在阴燃，未来数周仍存在复燃风险。两名消防员在灭火过程中受伤。来听总台记者刘婵娟的报道。
7: 比利时列日省省长办公室18号发布的最新通报显示，自14号发生火灾以来，过火面积已大约30平方公里。当地时间17号至18号的夜间未出现新的着火点，目前火势已初步得到控制，但灭火和后续监测工作预计将持续数周。据介绍，由于发生火灾的自然保护区内分布着大量泥炭湿地，火势可能在地下持续阴燃，消防部门目前已调整灭火策略，减少对空中力量的依赖，转而加强地面消防力量，以防止火势复燃并向德国边境方向蔓延。通报还表示，两名消防员在灭火过程中因一氧化碳中毒受伤，目前情况稳定。当地时间17号晚，大部分因火灾被紧急疏散的居民获准返回家中，但当地政府仍呼吁附近居民减少出行。比利时烈日检察官办公室18号表示，已就火灾原因展开调查。此次山火是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对当地动植物群落和生态系统造成了严重影响。世界自然基金会18号表示，此次山火是气候变化发出的重要警示，呼吁有关方面将修复受损泥炭湿地等生态系统作为优先事项。
8: 以速度呈现新鲜资讯，以广度扫描全球热点，以温度触摸第一现场，以态度传递资讯力量。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 接下来我们请环球资讯广播特约体育观察员于超带来作为今晨最新体坛资讯的梳理与点评。
9: 体坛观察，
10: 各位早上好，首先我们将目光聚焦到国羽。昨天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来到了第二个比赛日，又有六组国羽选手登场亮相。女单赛上，陈雨菲耗时55分钟2-1逆转击败中国香港的卢善恩。那国羽已经15年没有染指过世锦赛女单冠军了，陈雨菲去年带伤击败安喜莹闯进决赛，今年她势必希望可以更进一步去达成这一目标。 女双赛场，两对国羽组合刘胜书、谭宁、贾一凡、张淑娴不费吹灰之力轻松过关。

0: 那尤其是刘胜书、谭宁，此前他们受到过伤病的困扰，巡回赛连夺两个亚军之后，他们在中国公开赛上连克强敌，最终夺冠，也把良好的势头带到了这次世锦赛上。那国羽女双的集团优势还是非常明显的。男双比赛中，胡科元、林翔毅2-0击败陈柏阳、刘毅，黄迪、刘洋则止步于次轮。下面我们来关注网球赛场。今天凌晨，国际女子网球协会辛辛那提站展开了女双第二轮的较量。6号种子蒋欣瑜、张帅直落两盘击败埃克里、格里森，顺利挺进8强。而在女单比赛中，由于对手斯维托琳娜因因伤退赛，那从资格赛突围的王希雨不战而胜，晋级16强。那这是她自2023年罗马站之后再次晋级1000赛16强，也是个人职业生涯首次在硬地1000赛上闯入第四轮。下轮王希雨将和20号种子凯斯争夺8强。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亚冠抽签的消息。昨天2026-27赛季亚冠精英联赛抽签仪式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那代表中超出战的上海海港和北京国安签运不错，他们在联赛阶段成功避开了日本联赛球队以及上赛季亚冠8强马来西亚的柔佛。那本赛季开始，亚足联对亚冠精英联赛实施扩军，参赛队由过去两个赛季的24支变成32支，东西亚大区各16支队伍，而且亚足联将同一大区的16支球队按实力排名分为4档，那每一支球队将从每一个档次中抽出2支队伍交锋，主客场也是由抽签决定。那最终上海海港将在主场迎战泰超的武里南联和泰港、韩国的大田市民以及越南河内公安，客场挑战韩国的全北现代与浦项制铁、澳超的纽卡斯尔喷气机以及泰超的拉查武里。那8个对手当中有5支球队从未与海港交过手，而北京国安4个主场的对手是海港做客要挑战的4支球队，4个客场的对手是海港主场迎战的4个队伍。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中超。昨晚中超第18轮一场补赛在上海体育场展开，做客的北京国安客场3-0完胜上海申花，豪取联赛4连胜的同时，积分榜也跃居到联赛次席。而申花新帅米洛耶维奇执教首秀则遭遇到了开门黑。那相比此前的斯卢茨基和毛义军，米洛耶维奇无论在阵型和打法上都做出了大幅调整，他更加倾向于从后场层层推进控制比赛。不过毕竟刚刚到队不久，那他的执教理念要想完全根植于球队需要一些时间。那国安主帅蒙哥马利也是用了半个赛季的时间才将队伍捏合成型。昨天的比赛国安明显踢得更加流畅，当然也要感谢主力门将侯森8次扑救力保城门不失。那目前国安在联赛还剩7场的情况下落后领头羊成都荣城13分，而对于申花来讲，足协杯冠军可能是他们本赛季唯一可以触及到的锦标。
1: 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8点的早间第一资讯节目，心语小小将带您关注更多资讯。
2: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China Cool。这两年，欧美社会流行起 China Travel 中国游以及 China Shopping 中国购，现在又开始流行起 China Cool 中国清凉游。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全球客源国和地区当中，欧洲国家占比30%，英国、法国和德国游客是 China Cool 中国清凉游的主力军。今年夏天，一股超级热浪席卷欧洲，面对制冷焦虑，欧洲民众更想来中国亲身感受空调自由。再加上中国地大物博，从云贵高原到川崎雪山，从东北临海到内蒙古大草原，丰富的天然避暑资源为欧洲游客提供了多种清凉选项。当然了，免签政策和离境退税政策也是 China Cool 中国清凉游的重要推动因素。
3: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4: 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3: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5: 中国 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完全想不到的。
6: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7: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3: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1: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8: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跟十年前、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1: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9: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1: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0: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1: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1: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1: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2: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13: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4: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5: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16: English 妈妈。
1: 环球资讯广播。
3: 用声音，
17: 用声音，
3: 用声音，记录世界。
18: Sounds of the day。
1: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早间第一资讯。
2: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3: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会谈，强调愿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2: 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伊朗重申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卡塔尔称正推动美伊恢复谈判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3: 国际原子能机构称扎波罗热核电站一公交站发生无人机爆炸，造成人员伤亡。乌军情报部门负责人称，乌方预判2026年底前俄乌双方难以达成和平协议。
2: 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财年实施大规模扩编，专家表示日本企图从架构上助推再军事化。
3: 今天是世界人道主义日，总台记者关注中国第24批赴黎维和部队向当地机构捐赠人道主义物资。
2: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为您关注，美国媒体表示将中国拒之门外，损害美国自身利益。
3: 羽毛球世锦赛，女单陈雨菲，女双刘